0: 8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心的地位。美国国务院一个官员说，国务卿鲁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中与王毅会面。路透社引述外交分析指出，王毅和鲁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五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候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九月底访美。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说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只。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的目标。立法会议员昨日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下的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立法会将会协助香港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议员也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展览馆的策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共带领国家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与现代科技结合，让公众深刻体会国家迈向繁荣富强的艰辛与伟大，有助增强民族自豪感，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950点，升7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58美元，卖出4082.72美元。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53，澳元5.492，加元5.56，新西兰元4.57，欧元8.94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6。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形成緊。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同酷熱，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有狂風驟雨及雷暴，風勢較大，可有湧浪。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喺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米埔新村啊。就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咁揸车朋友咧最好改行其他道路，暂时就唔好行呢条粉岭公路出九龙啦。咁因为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米埔新村。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中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沙砾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而家沙砾公路去马鞍山方向，交通咧系回复正常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大致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河上乡。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18号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轮动。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2026年7月22日，日本富良野致命交通意外，一名港人死亡。警方世界杯期间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拘捕近千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元投注纪录。本港上月通胀按年升2%，基本通胀率1.9%。联合国机构报告指，实现2030年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时间嚟到8:09，7月22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

0: 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啊，萧乐文，讲系有关于咧系即系早前咧喺筲箕湾道同埋新城街交界有一条咧系直径450毫米嘅老旧嘅铸铁食水水管咧，咁啊爆裂啦，亦都影响到区内咧啲嘅食水供应啊，超过成一日嘅咁。嗱，水务署都提到话，由于个水管咧系隐藏喺个地下公用设施嘅下面咯，咁而食水亦都系经嗰个地下流失啦，咁冇涌到出去个路面嗰度，咁所以就未能够及早发现呢一个嘅漏点。加上那些老旧铸铁的物料都比较脆弱，受到外力的冲击的时候是会比较容易突然爆裂的。即使说相关位置已经安装了水压传感器监察着水压有没有一些异常的变化，但水管仍然有可能在没有征兆之下突然爆裂的。水务署也提到就说为了应对一些水管老化和爆裂的问题，是会因应水管的爆裂渗漏记录，那些水管的使用年期是不是几长，物料对于市民嗰個嚴重性等等唔同嘅因素咧，會分階段有序咁樣部署水管嘅改善工程，同埋加快更換或者係修復水管嘅咁。嗱，關於今次喺即係東區啦，出現呢一個食水水管爆裂，都影響到即係當區附近一啲居民啊、商户等等啦。18723，講下你嘅睇法啊，又同嘉賓一齊傾下一啲關注到一啲食水管或者啲水管更換，尤其是一啲老舊水管嘅更換工程嘅情況啊。有工程界立法會議員卜國明，早晨，
1: 早晨，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大家
0: 点睇今次筲箕湾有呢、這个即系爆水管嘅情况，亦都涉及到嘅爆裂嘅水管系一啲老旧嘅铸铁管，其实有几普遍咧？香港嚟讲呢一类嘅水管嘅分布系点咧？
1: 嗱，讲呢啲咧就要讲翻即系香港历史啊，我哋即系改革系咪？我哋开放咧就系即系开埠啊，即系50-60年代嗰阵时咧就人口即系急速膨胀啊。咁我哋住咧，通常都係住喺港島區、九龍嗰邊嘅。咁嗰陣時啊，梗係要鋪水喉啦。咁嗰個年代咧，用嘅物料咧，就好多都係一啲我哋所講嘅叫鑄鐵管，即係 cast iron， 或者係一啲我哋叫石棉喉管嚇，即係我哋叫俗稱馬屎喉。咁啊，後期咧就用啲新啲嘅物料，就係用一啲叫做我哋叫 ductile iron 啦，即係球脈鑄鐵，或者係啲 mild steel 係啲鋼管。咁嗰啲就襟用好多嘅。即係耐用好多，因為佢韌力好啲。咁而呢啲咁樣嘅叫馬屎喉筒啊，或者係啲鑄鐵喉筒咧，就比較上真係佢物料啊，就係脆嘅。咁啊，即係佢係本身新淨嘅時候咧，就好硬淨啦，就定一順啦。咁但係隨住我諗頭先我講係講緊係50-60年代啊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係到今天已經係講緊係60年啊。咁香港咧，我諗大家都記得啦，全香港咧而家係有8400公里嘅水管道啦，即係食水加叫海水。咁啊喺2000年左右咧，就政府就大規模就係換咗好多喉嘅，換咗3000幾公里嘅。咁啊，另外嗰即係5000公里唔係話即係全部都要換嘅，因為有好多係新造嘅，新造嘅就即係唔使要即刻換啦。咁但係咧喺今天超過60年即係年齡啊。嘅喉管咧，頭先大部分都係頭先同我講嗰啲，可能係呢條鑄鐵啊，或者係石棉瓦嗰啲，石棉喉嗰啲已經好少噶啦。多數係啲咁嘅 cast iron， 咁咧就都仍然係有大約係3-4%，即係你諗下8000幾公里嘅3-4%，都仲有成200-300公里。咁呢啲係咩？多數喺咩位置咧？點解唔即係2000年嗰陣時一次過換埋咧？就呢啲多數咧會係一啲叫做繁忙道路。繁忙的路段，特別是一些路口。香港呢就是做不到這些地方呢，就是因為當年為什麼做不到這些地方呢，就是交通理由或者是夜晚開工噪音的理由。所以呢就變成是做不到。變成就一路捱住到今天，變成就久不久大家有沒有機會是見到是爆喉啊這樣咯。另外一個爆喉的很大的原因呢，就是香港我們那個水壓呢食水啊。那個水壓咧係比其他城市咧一般係高嘅，因為我哋香港係嗰啲係山多，即係我哋好多時都係起樓咧，起喺山下又有，山中間又有，山頂又有，咁所以咧變咗咧嗰個落差大，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嗰啲水壓咧一般係5至8個大氣壓，比起鄰近城市咧人哋係4個大氣壓啊嗰啲就差唔多成倍，咁所以我哋嗰水壓高嘅時候咪容易啲爆咯。
0: OK， 呢啲舊嘅或者叫老舊嘅鑄鐵管，其實一般嗰個壽命可以用幾耐？譬如你頭先講到有啲50年代或者60年代到而家，係咪應該係叫做夠曬期嘅咧？咁
1: 應該係差唔多係我哋叫做即係有個叫設計年齡啦。
0: 嗯，
1: 咁設計年齡咧。

0: 應該係已經係到㗎啦，咁所以咧係應該要換。咁頭先所講點解呢啲換唔到呢，就係、是、交通噪音嘅理由。咁所以呢，就如果大家即係社會係覺得呢啲地方我哋今天喂唔想接受呢啲咁嘅情況，長痛不如短痛，就應該呢就係話即係交通部門啊，警方啊嗰啲呢，就同即係大家即係當然係水務署啦，即係同即係居民大家係傾度大家可以接受一個即係話係短時間塞車係會係有少少大家兜一兜路囉，行去第二步囉。咁啊噪音可能係有幾日幾晚嘅影響，咁啊我哋忍一忍佢，可能係一段時間幾日或者一個禮拜，我哋搞咗佢掘起條馬路鋪咗佢換咗佢，咁啊長痛不如短痛呢，呢、這個就係徹底解決辦法。咁頭先所講呢其實係仲有成差唔多成百幾公里，咁所以呢啲地方咧，即係你話分布喺全香港咧，都係有唔少嘅地方嘅。
1: 我見今次嗰個位咧，其實就話都安裝咗一個叫水壓傳感器，監測住啲水壓異常變化。咁但係仍然亦都話嗰個水管可以喺冇先兆之下就爆裂嘅。咁即係針對住呢一啲好難換嘅即係水管啦，其實而家都用一個即係叫做監測住水壓嘅方式，係咪都其實係唔足夠嘅咧？即係就算裝咗，其實都係。唔係好大效果嘅咧，
0: 而家今天裝咧，如果冇理解錯咧，水務署今天裝嗰啲監測器咧，佢並不是實時嘅，即係唔係實時監測嗰、那個流量水壓啊嗰啲嘅，咁即係即係可能係一段時間咁樣先至會係有個數據啊嗰啲咁樣咯。咁我理解水務署咧，佢而家係想升級呢一樣嘢。升級做一個咩智能供水壓力管理系統，咁咧就係裝一啲叫實時感應器，咁入邊可以實時咧就係監察個水流、水壓，咁亦都可以咧係適當，因此咧佢就可以係適當係去做一個叫降壓嘅一個步驟，減少爆喉。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咧，就係好多時睇新聞啦嚇，即係爆喉咧都係喺夜晚爆嘅，即係夜晚即係少人用水嘅時候爆嘅。點解呢？就因為呢一條水管一個水網入面的水，咁即係輸入去嗰個位置呢就要係一個好高嘅水壓。咁佢然之後呢就嗰啲水管呢就走成幾公里十公里咁樣去嗰個水網入面嗰啲分派㗎嘛。咁大家開水喉用水嘅時候呢，日間呀或者係傍晚嘅時候大家一齊用水嘅時候呢，咁變咗係即係釋放咗嗰啲壓力出嚟囉。咁可能水管入面嗰個壓力咧就冇咁大，咁但係當夜晚深夜嘅時候咧，大家唔用水啦嘛，大家唔用水嘅時候咧，咁就變咗少咗開水喉，少咗減咗個壓力咯，咁所以變咗成個管網入面嗰啲水咧，都係受住一個高嘅水壓，咁所以喺一啲比較較為脆弱嘅地方，一啲弱點，佢咪會有機會喺嗰度爆出嚟咯。咁所以點解頭先所講嗰個智能供水壓力管理系統會有好處咧？就係佢如果實時感應嘅時候，監測到頭先講嗰啲流量嗰啲咧，佢可以適當喺晚間嘅時候咧，大家用水量少嘅時候咧，佢就適當調低啲嗰個壓力，調低呢個壓力咧，咁咪變咗嗰條水管嘅壽命會長啲咯。
1: O、okay, K， 因為呢個我見而家就話水務署正向立法會係申請撥款嘅，就話推行呢個智能供水壓力管理系統。頭先阿卜國明所講啦，咁佢係話可以動態調節政府管網供水嘅啲水壓嘅咁。但呢個同過往智管網嗰啲嘅即係傳感器係咪就係、是、即叫做再高一階？因為佢可以自己動態調節啊嘛，亦都係即係智管網係唔係實時嘅嗰啲傳感器係咪㗎？
0: 正確。即係嗱，我理解就唔係實時，咁所以亦都未必可以係做到嗰個叫做適時係調控嗰個壓力嗰樣嘢咯。因為今天嚟講係未有呢個資源，未有呢個做到嘛。咁所以嚟緊咧就應該係要多做呢樣嘢。所以我自己都一直都係倡議政府咧，就係話香港其實都不少呢啲咁嘅較為老舊嘅基建，咁啊應該咧就係我就建議一個叫專項撥款啦。實施一個叫五年老舊基建修復或者重建的計劃，將呢啲咁嘅老舊的水喉啊、濾水廠啊、馬路啊、隧道啊呢啲咧，係即係要抌多啲資源落去咧，係要做一做，因為我哋即係經濟起飛咧，係大約係六七十年代嗰陣時，咁所以嗰個年代咧嘅基建咧，到今天其實咧有啲咧真係需要做一啲叫深層次嘅一啲修復，咁所以變咗即係嚟緊呢個撥款咧，我就一定支持啦， 應該係多做呢啲嘢嘅。咁而喺社會上咧，亦都要。

0: 我希望咧就可以係配合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大家我哋係都接受一樣嘢叫長痛不如短痛，交通同埋噪音嘅理由，我哋忍一忍佢，即係好似我都理解嚟緊啊。呢、這個週末咧，咪農場道咪話即係做咩鋪翻啲他日立青，將嗰啲石屎馬路粒粒突突嘅咧，又白轉黑咁樣嘛。嗱，呢啲係好事嚟嘅。咁但係我就見即係傳媒報道咧。好多時就係話，哎呀死啦！農場道做呢啲會塞車喎，咁啊即係會到時又搞唔掂咁樣。咁其實如果大家係即係個社會係要接受呢啲長痛不如短痛嘅咧，我哋咪兜一兜路咯。即係當天嗱，即係最緊要咧就係做足宣傳，話俾即係市民聽，呢、個時段我哋會有啲咩工程我哋要做，係會有啲不便，會有啲塞車，會有啲噪音，大家忍一忍咁咧。我哋就可以做一啲叫做長期以嚟，我哋都係會面對嘅一啲係久不久爆喉，馬路粒粒突突爛曬咁樣嘅風險，咁咪會好啲咯嚇。
1: 不過呢個時候視乎嘅所謂長痛不如短痛，個短痛係去到有幾短，同埋嗰個痛有幾大咯。
0: 冇錯，冇錯嚇，即係嗰個短痛咧，一定不可以係一啲要出現一啲不可以接受嘅交通擠塞情況啦。即係如果有啲係塞車啊，輕微嘅塞車。我諗如果社會接受嘅咁樣，而我哋做到佢咧，咁長遠嚟講，嗱我哋個資源啊，亦都可以係更加好嘅適用。即係我哋諗住話抌好多錢落去啊，做呢啲咁樣嘅節能供水壓力壓管理咁樣，係抌咗錢啦。但係佢係可以令到我哋嗰啲水管水喉個壽命長啲嘅咧，其實長遠計咧係整體係慳翻錢嘅。
1: OK， 好啊，同你听到呢度先，卜国明，多谢你。卜国明咧系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啦，都同我哋讲到一啲老旧水管嘅一啲情况，或者佢都觉得应该下一步点做咧？尤其是又提到一点啊，系咪话而家一啲即系过往系比较难更换嘅，即系公共设施包括水管啦，可能喺一啲即系比较人多车多繁忙嘅路段，系咪可以用一个叫做长痛不如短痛嘅形式？可能短期有啲影响，但系都可以带嚟一啲长远嘅即系一啲优点啊好处咧，应该系更换咗佢咧咁。其實呢一個咧喺尋日嘅黃大仙區議會都正正係討論到區內嘅供水系統管理同埋一啲改善規劃當中咧有一個類似嘅諗法嘅。水務署代表都提到啊，就係話會優先為比較即係有比較多一啲長者居住嘅公屋啦，同埋屋苑係更換水管，亦都話會探討就係以斷尾嘅方式，即係即日咧係即係做一個嘅封路啊，日夜去開工啊，希望可以加快更換。係咪即係同頭先卜國明所講所謂長痛不如短痛嗰個做法去處理咧？咁你哋又點睇咧？1872311啊，係更換呢一啲公共設施，包括一啲水管，你又點睇1872311咧？休息一陣。好，有關於特別交通消息先講先，我哋要咁啊。粉嶺公路咧往九龍方向近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咧係仍然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咧去到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園，咁啊現時咧青山公路古洞段往粉錦公路咧都係擠塞嘅，龍尾去到白石坳。咁啊市民咧請留意係途經粉嶺公路往大埔方向嘅巴士服務咧已經係受影響，請考慮咧係使用港鐵服務或者係其他交通服務嘅。休息一陣先。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6: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是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个感觉系一流咯。
7: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9: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到有时喺东区啊，筲箕湾道附近呢一个嘅老旧铸铁食水水管嘅爆裂嘅情况啊，又请嚟另外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港岛东立法会议员席洁玲，早晨。
11: 早晨，乐文你好。
1: 点睇今次个爆水管嘅情况嗰个影响咧？
11: 今次其實影響都大，因為首先是個範圍大，第二是時間長，因為講緊係成個筲箕灣、西灣河一帶都是冇食水的，咁嗰度講緊其實是牽涉成萬户咁樣，所以千户咁，所以都是比較誇張。我哋都見到 都動員了很多不同的區議員啊、關愛隊啊、義工去處理咯。咁尤其是東區本身那裡都多長者咯，這個是比較困難。加上最開

0: 開頭嘅時候，其實都用咗一段時間去揾嗰、那個爆水嗰個源頭啊。
1: 嗯哼，其實本身東區一啲即係水管老化嘅情況，過往有冇都關注到？其實即係個老化情況有幾嚴重，有幾普遍，或者多唔多區內仲有一啲比較老舊嘅水管嘅？
0: 其實有係好多添，因為東區其實講緊係一個都比較早發展嘅社區啦。咁入面其實係有好多講緊鑄鐵啊、石棉水泥嘅食水管，由北角英皇道去到筲箕灣東大街，去到柴灣道啊、翡翠道，都係其實係高風險嘅區域嚟嘅。咁過去我哋見到其實嗰啲爆水管嘅報告都頻密嘅，就講緊過去一年入面先啦。其實幾個月就有一單㗎啦，例如可能六月華蘭路，鰂魚涌華蘭路啦，上年嘅年尾十一月北京雲景道北角雲景道啦，跟住八月嘅時候北角明遠西街嗰度都係有爆水管，咁2025年頭三個月其實都已經有八單爆喉嘅事件㗎啦，講緊係都係東區筲箕灣啊、小西灣啊、北角鰂魚涌都有，咁所以其實你問我自己覺得係嚴重嘅，因為其實個情況係點樣呢？那個情況就係你呢度爆整完之後咧，好快咧就係、是。另一段爆，因為嗰個壓力點唔同咗，其實就係、是、都係會跟住爆，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係有啲連帶影響啦，再加上可能啲抗震啊、內壓嗰啲能力都開始有啲退化咯。
1: 嗯，嗱，以今次呢個點就喺筲箕灣道啦，咁啊睇翻之前政府回覆立法會質詢嘅時候咧，都有提到話水務署做緊噶啦，已經有50公里左右長嘅一啲水管改善工程啦，咁當中大約30公里長嘅工程咧，預計今年之內咧係會完成嘅。餘下嗰20公里長嘅水管改善工程咧，就會去到2028年或者之前分階段完成。咁當中咧，筲箕灣道嗰140米嘅水管咧，亦都係即係獲選啊。咁個工程就係正係即係籌備中嘅，但今次就正正喺即係之前咧就已經發生今次呢件事。即係你點睇喺整體去做一啲水管改善工程而家嗰個進度啊、時間表啊，或者去揀邊啲水管？做改善工程嗰個嘅準則等等，有冇啲咩關注咧？
0: 就事實去睇嘅話咧，咁當然我自己就覺得嗰個進度都係追唔上落後啦。因為講緊剩翻嗰20公里長，其實都要等到2028年或者之前先至可以完成到。咁你都見到頭先我講過去爆喉嗰個頻密度係有幾多啦？咁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再加上睇埋就係頭先話筲箕灣道今次爆個百四米嘅水管未換就已經爆咗啦，咁其實已經係即係好清晰嘅信息就係話而家個情況其實都係好嚴峻。你諗下，如果仲剩翻嗰20公里都係處於呢百四米嘅狀況，就係都未去到去換，其實已經日日喺度爆嘅話，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個情況同佢本身工程排期啦，同埋而家個實況係有好大嘅落差咯。咁都係希望盡快可以可能重新再評估下，究竟係咪要重新再加快嗰個進度嘅優次可能性咧？咁都頭先都有提到啦。其實尋日黃大仙區議會都已經有即係可能探討緊用一個封路斷尾嘅方式去做。咁其實東區我自己都覺得係有一個參考價值喺度咯。
1: 嗯，即係你都同意嘅。所謂參考價值係咪都覺得有啲地方可以封咗佢？所謂好似卜國明所講頭先，即係長痛不如短痛啦。短期可能有啲影響嘅，但起碼可以有個長遠嘅改善，係咪都傾向呢個做法？但係有冇都考慮個另一方面，可能都對街坊啊，或者唔同嘅交通啊，有啲影響咧。
0: 一定嘅，即系你問我咧，點解工程可能都係需要時間，或者我哋會覺得啊，點解一路好似都比較慢咧？其實我哋理解嘅，可能你要封路，對於市民甚至對於街坊嚟講，交通啦，都係會有一定嘅影響。但係我自己覺得今次嘅事件，其實筲箕灣爆喉呢次事件，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即係市民經歷過啦。如果你爆喉，其實係都好唔方便嘅，咁會唔會就係可以用呢個機會就再同唔同嘅方面去磋商呢？咁等大家其實都理解，喂，如果我條喉日日爆，其實你同你封路一次過搞掂佢，其實可能仲即係好啲喎。咁我自己覺得對比起大規模停水，我自己覺得嗱一聲做完個工程，其實應該個影響會 細過停水咯。
1: 嗯 ，OK， 好啊，唔該曬，謝傑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矽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香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接受访问时候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晚打击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目的是持续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花费已达到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将会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说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341点，升110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2.16美元，卖出4093.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最挤塞嘅地方啊，就系粉岭公路啊。粉岭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好长，而家龙尾咧都好长噶，排到去新田公路咧，近住锦绣花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而家由于啲车咧改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咧都系好挤塞噶。咁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咧都系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白石坳噶。咁后少少嗰段青山公路咧，近住洲头段咧都系挤塞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新田村路啊，咁啊揸车。

0: 留意，咁我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好长噶，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咁另外啲车行晒青山公路，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啦，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非常之挤塞噶，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白石坳啦，咁后少少嗰段嘅青山公路洲头段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田村路噶，咁而家咧市民留意翻啦，途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嘅巴士咧，服务都受影响噶，咁考虑啦，港铁服务啊，或者系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系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都系较早前啦，近住屯门市广场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就系近住青田交汇处嗰段咧就开始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亚公角街近住沙田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公角街近住沙田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多谢你。
4: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5: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4: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4: 2026年7月22日，日本富良野致命交通意外，一名港人死亡。警方世界杯期间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拘捕近千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元投注纪录。本港上月通胀按年升2%，基本通胀率1.9%。联合国机构报告指，实现2030年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8:38啊，讲有关于机场嘅情况啊。早前机管局都有公布啊，香港国际机场啊，今年6月咧，一共接待咗咧512万人次嘅旅客啦，同埋处理咗超过3.1万架次嘅航班啊。比起上年同期嚟讲咧，就系话增加咗分别系7.9%啦，同埋2.3%嘅咁。客运量嘅增长咧，主要就系受惠于转机同埋一啲过境旅客嘅，就话录得双位数嘅升幅。咁当中咧，以日本同埋内地嘅表現最為突出嘅咁。除此之外，如果睇翻今年上半年整體嗰個嘅客運量都話係比起同期嚟講升咗11.7%嘅咁。這個亦都係去到3280万人次噶啦咁。飛機嘅起降量啊，貨運量亦都係有一個升幅嘅咁。整體嚟講，我哋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關於一啲數字上面睇到個表現啦，係即係升咗嘅，比起上年嚟講都係咁。立法會議員陳仲嚟，早晨。
3: 早晨啊，萧乐文，
7: 你好。剛才都講到咧，無論喺嗰個六月嗰、那個即係不論係即係旅客嘅人士啦，亦或係航班嘅價錢啦。

0: 抑或係講緊上半年啊，再長啲一個範圍啦，都睇到嗰個整體客運量咧係有個上升嘅。點睇呢一次個升幅或者最主要嘅原因係啲咩咧？睇到係
1: 好啊，其實呢個升幅咧都係喺機管局咧嘅預計之內嘅，因為有幾個利好嘅因素嘅。第一咧，隨住香港經濟一路路復甦啦，咁我哋個商貿活動嘅旅客咧係一路路增加嘅。咁同埋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搞好多咧大型嘅文體旅活動啦，咁呢啲都係吸引到咧，尤其是喺周邊嘅旅客咧嚟參與我哋呢啲咁樣嘅大型嘅文體旅活動。咁另外有一個好緊要嘅因素咧，就係我哋嘅 T2 航站樓咧都係啟動啦，係嘛？T2 terminal 已經開動啦，咁呢個咧就為我哋提供咗咧額外個空間啊，同埋時間表咧係比更加多嘅航班咧可以升降，尤其是大家可能去過 T2 嘅呢個觀眾都知道啦，其實好多喺 T2 咧都係啲短途客機啦，同埋可能咧係一啲比較迎合年輕化嘅航空公司嚟嘅，咁所以嗰度咧，我哋係吸納到一啲咧，即係新嘅客户嘅類別啦，同埋咧增加咗我哋嘅運力嘅。
0: 嗯，嗱，頭先講到呢一個 T2 咧，或者叫做機場二號客運大樓啦，喺五月底先至啟用嘅啫，咁咁快已經可能喺六月已經睇到嗰、那個即係 T2 帶嚟嗰個嘅效果啦，喺嗰啲旅客方面。
1: 即係佢可能唔係話喺上半年你講個數字啦，但係我哋自己睇到咧 T2 嘅啟用咧，係的確配合到我哋整個三跑咧，係增加咗我哋嘅運力嘅。咁可能正如你講，蕭樂文頭六個月可能喺五月六月先見到啦，或者五月下半月先見到啦。但係我相信七至十二月咧，呢個效果係幾明顯嘅。特別我哋喺服務啊，呢個短程嘅航班啦，同埋頭先你有所講嘅，可能係啲轉機啊嗰方面咧。我想 T2 咧係會發揮到咧係相當好嘅作用嘅。
0: 嗯，咁暫時睇到 T2 嗰個使用情況係點，或者預期啦，日後點樣可能分流到 T1 嗰個客運量啊等等咧？
1: 嗯 ，T2 使用都幾好啊！我有同啲即係使用過嘅旅客都傾過偈，佢哋話感覺唔錯。即係首先咧，佢嘅設計咧都比較新穎啦，即係迎合呢個潮流，比較年輕化。咁啊，另外咧。其實你話有好多自助嘅服務咧，都唔緊要嘅。大部分旅客其實佢哋都有經驗，所以呢個咧佢哋都覺得咩大大嘅問題。咁慢慢咧，其實到下年會更加好，因為咧以後咧，我佢哋就唔使話喺 T2 啊辦理咗登機手續咧，又要即係搭翻車翻去 T1 啦。以後唔需要啦，我哋咧適當嘅時候，應該喺下年度咧 T2 辦理手續，直接喺 T2 咧做埋登機。咁所以我諗咧係越嚟越會。即係方便同埋高效咯，加上咧，因為大家知道用過 T2 啦，我哋好多過關啊、人面識別啊，都係無感通關嘅，係好方便嘅。即係俾人哋感覺到咧，香港呢個新嘅機場航站樓咧係好先進嘅，係融入咗高科技啊。咁所以整體嗰個旅客嘅體驗咧係好嘅。
0: 其實本身有冇都討論過，即係開啟翻呢個 T2 之後咧，對於整體個客運量嗰個幫助啊，或者點樣計嗰個數字上面可能會升幾多？有冇本身都有一啲預期嘅目標嘅？
1: 其實我哋一路都有講嘅，譬如總嘅嚟講咧，我哋話用 T1、T2 咁樣，但係總嘅嚟講咧，希望可能喺2027年底咧恢復翻我哋8000万個人次嗰個客運量。呢個數字點嚟咧？就係我哋喺疫情前香港係曾經咧成功達到過呢個數字嘅。咁我哋希望而家其實你睇到個勢頭，頭先你一開始講係好好嘅，一路路咧係向呢個目標進發嘅，所以大家一齊努力。
0: 嗯，因為其實之前機管局都已經講噶啦嘅，喺今年嘅客運量咧，對即係去到7000万人次嚟講咧，都係有信心嘅咁。嗱另外頭先都講到啦，就係話個客運量嘅增長啊，講緊譬如六月嚟講個增長咧，都有兩個因素嘅。第一就係轉機啦，另外一啲就係一啲過境嘅旅客都錄得一個雙位數嘅升幅。特別就話睇到喺內地同埋日本咧，嗰、那個表現咧都係最為突出嘅咁。有冇都睇到譬如機場喺吸引呢兩個地方嘅一啲轉機客啊、過境客上面有啲乜嘢優勢？而家係
1: 好啊，嗱，因為我哋咧而家咧。好多時大家都知道啦，京珠港飛係嘛？咁我哋咧希望同珠海機場咧形成一個聯動嘅體制。咁同埋港珠澳大橋而家又好方便喎。咁大家又知道我哋嗰個機場，我哋叫 park and fly 嘅，即係好多時候咧，內地嘅旅客可以嚟到下低架車，咁佢哋又可以即刻上機，即係種種咧都係方便佢哋啊嚟到利用香港機場咧係出去，尤其是一啲長途嘅航線咯。咁日本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咧而家

我哋國家內地咧同日本嗰個職行咧係基本上係比較少嘅，係嘛？即係基本上唔係咁通航嘅。咁所以咧，香港就正正咧可以發揮一個中轉嘅作用啦。所以頭先你提及點解會有日本咧，就是、因為其實好多內地嘅遊客。尤其是早前他們都很喜歡去日本，但因為直航班次大幅削減了。

0: 即係香港係係可話係係發揮到一個中介中轉嘅作用咯。
1: 另一方面就是中東嗰、那個即係叫不穩定嘅局勢啦。對於香港國際機場上半年嗰個客運有冇啲乜嘢影響咧？有睇到，譬如喺中東嘅市場方面，有冇都睇到一啲情況係點啊？
0: 當然啦，呢、這個中東嘅戰爭咧係受咗影響嘅，有好多航線咧其實非中東國家都停咗噶啦嚇。咁、但係早兩三個禮拜到咧嗰、那個停火協議，只不過好可惜咧就唔能夠話好持續咯，因為最近呢一個禮拜咧又恢復翻呢個軍事衝突啦。咁呢個係絕對有影響嘅，但係唔緊要嘅，我哋香港咧一路都係開闢好多其他嘅航線咯。其實一直以嚟咧，機管局咧同特區政府咧都係好希望咧開啲新嘅航線航站嚇，包括可能係東盟國家，包括一帶一路國家，甚至乎非洲嘅國家。所以咧，我哋都有其他嘅選擇咧，嚟到可能取代咗中東航線嘅影響咯。
1: 之前喺即係局勢唔穩定啦，影響到一啲燃油價格嗰陣咧，咁有一啲嘅航空公司咧都有加到即係嗰個燃油費嘅。咁近日啦嚟講咧，即近期嚟講都見到有幾間航空公司都相繼啦，就宣布下調翻嗰個燃油費咁。呢、這個你即係預期對於旅客嗰、那個即係出行嗰個吸引力有幾大咧？呢個又
0: 有幫助嘅，有幫助嘅，因為呢個油費嘅升跌咧，其實特區政府咧係制定咗一套機制噶嘛，咁所以基本上都係按政府嗰個機制嚟到辦事嘅。咁但係當然啦，你話飛機票能夠平啲，尤其是喺暑假嘅時候，好多時啲家庭咧都係趁住小朋友啊放暑假啦，唔使翻學，咁好多時候咧都一家大細會出去旅行。我諗呢個都係有影響，尤其是我覺得對於購買咧一啲即係廉航機票嘅乘客嚟講咧，其實嗰個油費嘅上落咧，可能佔總體嗰張機票嘅百分比咧，都係唔細嘅。咁所以對呢遊客咧，比較對成本係關心度高啲、敏感度高啲嘅遊客咧，油價嘅下降咧，應該係鼓勵到咧佢更大嘅出行意願嘅。
1: 另外就香港出年首季咧会开通呢个直航航班去到中亚，即系讲紧喺哈萨克嘅阿拉木图机场啦。咁你预计呢一个即系中亚市场对于即系香港嘅客运数字嚟讲，又有即系几大帮助咧？呢、這个
0: 我觉得這個呢个咧系好嘅开通，咁慢慢咧都系要俾啲时间佢，因为其实咧航线嘅活跃程度咧取决于几方面嘅。咁对于你话，哈薩克斯坦啊，呢啲中亞國家咧，我諗主要都係兩方面。第一咧就係經貿嘅需求啦，其實就係話香港甚至乎我哋國家內地同呢啲國家嗰個經貿嘅活動會唔會一路路隨住通航之後係有所增加，係嘛？我哋去投資又好，或者佢過嚟我哋投資又好，或者佢經香港翻內地投資都好啦。呢、這個經貿活動咧，一定咧係要慢慢上去咧，先至可以帶動到個客運流嘅。第二咧就係呢啲國家咧。其實我自己都冇去過，但係咧會唔會有啲係其實佢都係幾有趣、幾有吸引力嘅旅遊嘅景點係嘛？咁其實大家可能熱門嘅地方都去到好多次啦。呢啲比較新嘅，如果佢當地係有一啲比較吸引力強嘅旅遊景點嘅，或者有啲特色嘅，咁其實咧都可以帶動到咧人哋去旅遊嘅咯。咁當然咧都可以翻個轉頭過嚟嘅啊，呢啲中亞國家。佢嚟到香港，佢翻翻內地啊，佢去旅遊，所以雙向嘅。我諗凡親呢啲新航線咧，都要俾少少時間佢哋嘅，要慢慢睇下咧嗰個運、okay. 即係運輸量係點樣 pick up 到咯。
1: 好啊，唔該曬陳仲黎。陳仲黎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同我哋講到有關於機場一啲嘅客運嘅情況啦。頭先都講到咁啊，包括亦都講到話 T 二啊，即係呢一個嘅二號客運大樓啊，嗰個即係幫助啦，定位都係一個年輕啊區域性為主嘅 T 二嚟講咁。但除咗講到客運啦，貨運方面咧，機場上個月嘅貨運量都按年咧升咗6.8%嘅，就話增長主要咧係由呢個轉口貨量即係有飆升啦，去到19.5%呢一個嘅。幅度嘅咁，嗱1872311讲下有关于机场无论客运量等等嘅情况啊，休息阵先。
2: 90分钟走遍世界。 瑞士有初创公司成功在营运中的铁路路轨之间铺设可拆卸的太阳能板，不用额外征用土地都可以发电。至今已经有超过11000班列车驶过，证实没有影响铁路安全和日常运作。法国和韩国等国家都开始

0: 始研究引入呢一项技术。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讲起有关于香港人去旅行咧，有时都会选择咧系自驾游嘅方式啊。咁啊，日前喺日本咧系北海道富良野市咧喺星期一就发生咗一个嘅致命车祸，都涉及到港人喺当地自驾游嘅情况嘅。根据咧日本嘅传媒嘅报道啊，就话一个嘅港人男司机咧喺揸车嘅时候怀疑逆线啊，就同另一架车相撞。咁啊，两架车上面咧一共六人送院啦。咁啊，其中一名咧53岁嘅港人女乘客咧就系不治嘅咁。这个呢个都是五日之内在北海道第二宗涉及到即香港人的交通意外。另一宗就是涉及到一个香港人是都是自驾游的，他们就是自驾游私家车，在上个礼拜四即是16号怀疑呢就因为有些事故就停了在这个 JR 富良野线的平交道上面，就被呢驶来的一架的列车呢 撞上，车上面五个人受伤。有关于这些其实在即外地港人在外地自驾游的时候，其实有什么可能要特别注意，在保险方面其实有多少东西是包的呢，哪些保险包呢，请来嘉宾跟我们一起谈谈。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早晨。
6: 早晨啊，萧乐文。
5: 你好，你好。有冇话其实近年港人即系外游啦，买保险嘅情况系咪都基本上个个都做，都普遍噶啦？呢个都系咪？
6: 其实非常普遍啊，因为我谂香港人中意旅游嘅程度好高，咁而旅游保险咧嗰个所费嘅钱又唔系好多啦，嗰个保障又好全面啦，同埋我谂近年因为都发生咗好多，好似头先咁讲，喺海外有啲意外，咁港人都会比较 aware， 即系会比较意识到买咗个保险可以保障好多个风险啦。
5: 咁如果买一啲涉及到喺旅行时候相关嘅保险，有啲咩要留意？系咪全部都包埋佢自驾游当中？譬如有啲乜嘢嘅损失，系定系有啲指定嘅保险先包咧？
6: 嗱，自驾游本身咧，如果你买你去租车嘅话咧，租车公司一定要你买一个保险噶啦，佢一定要嘅，因为嗰个系符合当地法例嘅保险。咁但系你要留意啦，好多嘅租车嘅时候咧，都要你俾一个自付额嘅，我哋俗称垫底费。其实香港好多车险都会有嘅。咁呢个垫底费咧，即系话换言之就要你自己暗荷包俾嘅。咁你就要留意你买嗰个香港嘅旅游保险有冇呢一 part 啦。咁好多时都会有嘅，有一个叫自驾游垫底费嘅保障，即系譬如可能投嗰7,000蚊要你自己。咁呢个旅游保险嘅保障咧，就可以同你支付咗呢一个你自己需要付嘅垫底费。咁当然啦，其实除咗呢样之外，你都要睇下你去嘅地方系啲咩地方啦。譬如如果你去嘅地方好似喺啲路面比较高危嘅地方，咁你要更加要留意，一定有呢个保障，咁又配合翻你自己行程所需啦。
5: 即系譬如一般嘅旅游保险系咪都有包括自驾游当中嘅呢一啲保障？虽然有一个垫底费咁。
6: 而家都好普遍㗎啦，因為其實如果關乎自駕遊，主要都係講緊墊底費嘅啫。因為其他嘅保障，因為旅遊本身一個全面嘅保障嚟嘅，醫療啦、意外啦、甚至死亡啦、失物啦、行程延誤啦，依啲係全部包嘅。咁但係你就要留意，如果你有咩自駕遊需要俾墊底費，就記住睇下有冇呢個墊底費呢個賠償一項啦。咁同埋我，你俾少時間我咧，因為我覺得好多市民咧買咗旅遊保險唔係好留意究竟裏面有啲乜，其實應該睇一睇買你買啲乜。同埋一個好重要咧就係、是、咧，你記住將你嗰個旅遊保險嗰個資訊咧交低俾一個唔係同你同行，或者同你同行都好啦，唔係同你同行嘅屋企人或者信得過嘅人。因為有時候好，而家好多人可能一齊去旅行，可能兩個人或者一個人添。有咩事嘅話咧，你嘅屋企人或者信得過嘅人可以幫你手做嗰個索償，同埋同保險公司聯絡啦。同埋旅遊保險有一個24小時嘅緊急援助，咁呢個好重要。譬如好似今次呢個喺北海道嘅意外，如果有咩事，你可能唔知點樣幫到你，或者甚至語言不通。咁而家好容易有 AI 翻譯啦。咁但係如果去到地方真係語言不通嘅話，咁你可以揾翻呢個熱線，佢會提供一啲協助俾你，同埋提供指示下一步應該點做咯。
5: 但係呢個旅遊保險包唔包嗰啲車輛？譬如我撞爛咗架車嗰啲要賠償嘅損失嘅咧？
6: 嗱，呢個就通常喺你買嗰個租車公司嗰度嘅，咁你就睇下你買嗰個係一個純粹第三者嘅擔保，即係你撞到人之外，你

0: 去人哋嗰、那個會唔會包埋自己架車？其實同香港嘅車保一樣，咁你睇下會唔會自己嘅損失，自己架車嘅損失？咁、好多時候保租車公司都保障自己，佢都會要求你買埋，因為如果架車有咩損失嘅話， okay. 租車公司有損失咯。
1: 嗯，頭先你又話即係旅遊保有啲緊急熱線啦，咁但係如果真係發生咗意外啦，其實我即刻有啲咩要做，或者啲咩文件係要保留嘅咧？咁有啲咩要特別留意，或者咩情況之後係唔獲保嗰啲要留意咧？咁。
0: 要記住呢，因為而家好方便啦，大家都有手機啊。咁如果真係發生意外嘅話呢，其實第一件事保障自己安全先啦，冇留係冇喺一個危險嘅地方啦。咁跟住你就應該係報警啦，即時報警。Even 你可能同對方雙方碰撞好小事，但係因為保障你自己呢，我哋都建議報警嘅。咁同埋用個手機拍低曬現場嘅情況啦，譬如架車呀、附近呀、譬如路面有冇啲剎車痕呀，總之你覺得相關嘅都影低視頻又好，影低相又好。咁就攞返晒所有同相關嘅單據啦，譬如你報警嘅單據啦，你同租車公司之間嘅單據啦。咁如果你真係架車撞毀咗，你係需要做一個自付額嘅賠償，咁你應該話返俾租車公司聽，租車公司都有個證據證明原來你支付咗呢啲嘅賠償嘅。咁你頭先問到有乜嘢係唔賠呢？記住，其實同一般係駕車一樣嘅，如果你係有違反一啲嘅條例嘅話，其實有機會係會影響你嘅賠償，因為保障是一定要保障一些合法的東西，譬如如果你根本沒有一個國際認可的車牌，那這些就很大問題了。譬如醉駕、藥駕這些，總之你違反當地的交通條例的東西都有機會會影響你那個賠償的。
1: 舉個例，譬如誤闖咗某一啲唔應該入嘅地方而導致嘅意外咧，呢一類又算唔算？
0: 呢個唔可以一刀切，因為咧意外就係可能有時自己根本唔熟嘅地方，或者唔熟悉嘅地方，咁唔可以一刀切話我而家同你講你誤闖就一定唔賠，要睇翻個情況。咁有好多時候意外其實嗰個人一定唔係蓄意啦，因為你旅行你都唔係諗住去製造好多嘅事端，咁但係你就要攞翻曬啲資料翻嚟交俾保險公司去同你做一個嘅賠償理賠嘅程序咯。咁我答唔到究竟係咩情况之下会赔，会唔赔？咁但系如果唔系嗰个揸车嘅人有心去引起个意外，或者佢冇做一啲危险嘅嘢，咁我相信保险公司都会处理嘅。
1: 但都两睇，譬如以今次嗰个事件啦，即系当然有待调查啦。譬如佢去到逆线咁应该就系违反咗一啲交通嘅情况啦。咁呢一类，咁佢又唔系有心嘅，可能都系意外。咁点样处理咧？
0: 所以我就要交翻俾保险公司睇咯。因为左右睇呢個問題，其實都喺唔少地方啦，會發生嘅。咁所以要睇翻究竟佢當時係咪會唔會係飲咗酒去揸車啊，所以令到佢逆線啊，定係純粹因為唔小心，又或者係路上面線胎令佢去咗對面咧？咁呢啲而家冇辦法去判斷嘅，太早啦。咁一定要攞翻實，所以我就話影翻曬所有相，攞翻曬所有資料，然後交俾保險公司去做嗰個理賠嘅程序。
1: 但保險公司即係成個。即係再決定啦，咁其實係咪都好視乎，譬如當地警方嘅調查結果，這個都係
0: 絕對係啦，絕對係啦，因為都係隔空，即係喺一個外地嘅地方，咁所以我哋頭先都講，就算你覺得個意外好輕微，但係牽涉到第三者咧，都最好報警，咁起碼有一個嘅客觀啲嘅報告去俾保險公司處理。
1: 劉佩玲，因為時間差唔多，可能要轉頭再九點鐘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啦，好唔好啊？
0: 好啊，
1: 好啊，因為我哋都想了解其中一樣咧，就係譬如發生意外之後，咁又可能要經過保險公司一啲賠償啦，日後會再去旅行啦，又再買旅遊保啦，會唔會都影響到嗰一方面嘅即係投保啊等等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同劉佩玲傾啊。另外有關於頭先講到啦，話喺禮拜一發生喺北海道富良野市嘅呢一個嘅致命車禍啦，入境處方面都有回覆對傳媒嘅，就話接獲咧相關嘅求助之後咧，已經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啦，同埋中國駐札幌總領事館咧係瞭解嘅情況，按當事人意願提供意見同埋協助，處方會繼續同公署、總領事館同埋當事人咧係聯繫同埋跟進嘅。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先興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公路朝早发生交通意外，有旅游巴同轻型货车相撞，旅游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事发喺近朝早六点半，现场系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松柏朗。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

0: 强化创科生态圈。有嚟自美国矽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王扬斌表示，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泽连斯基日前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之后，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开始上街示威。费多罗夫被开除之后召开记者会，说塞尔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对方将自己解职。费多罗夫又指责塞尔斯基分裂国家，呼吁解除他的职务。示威者纷纷响应，高叫塞尔斯基落台的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重振国防部、改革军队和领导反腐败运动广受赞誉。60岁的塞尔斯基就被很多乌克兰人视为苏联时代的指挥官，不愿意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革。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217点，升98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4.19美元，卖出4,105.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3: 首先看明报报道，正值旅游旺季的北海道富良野发生致命车祸。根据日本传媒昨日报道，一名港人男司机揸车的时候怀疑逆线，和另一架车相撞，两架车一共6个人送院，当中一名53岁的港人女乘客不治。入境处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是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按当事人意愿提供意见和协助。这个是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就报道，中横游执行董事袁振宁说，日本的交通法例和路牌的汉字含义都跟香港有差异，加上北海道等地的山路和隧道较为狭窄，对头车距离近，若果特别是遇到雪地驾驶，危险性大幅增加。他就说，现时日本都有很多来自全球各地的旅客，各地的驾驶习惯不同，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所谓老手，亦都难以预测其他司机的临场反应。星岛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国际高等教育评级机构 QS 昨日公布最新的2027全球最佳留学城市排名，香港整体排名维持全球第17，亚洲区就是第8。因应六项评分指标，香港在大学排名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6，而在全球排名榜当中已经连续两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可负担性就依然是香港最大短板，在相关指标评分的名次再跌一位去到第86。除了非本地生的学费是东亚地区留学城市中最高之外，住宿成本高昂亦都影响到对学生的吸引力。 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由国际剑击联会同中国香港剑击总会主办嘅剑击世界锦标赛2026今日开始一连九日，首度喺亚洲国际博览馆上演。赛事吸引嚟自114个国家同地区接近1500名剑手。

0: 各族个人赛同团体赛殊荣。中国香港男子花剑队世界排名第二，上届冠军得主蔡俊彦系会联手两届奥运冠军张家朗，喺个人赛同团体赛竞逐世界冠军嘅头衔，力争喺主场之利之下冲金。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第三度涉及司法抄袭的问题，最新牵涉的案件，他在前年就南泰电子创办人顾明君和他胞妹等人入禀要求前妹夫归还价值4000万元南泰母公司股份案中，原本是裁定顾明君败诉，其后顾明君一方上诉，指判词抄袭胜诉一方的陈词。上诉庭认同判词抄袭的比率高达95%，无从显示陈家信曾经考虑双方矛盾的证供和陈词，未能够展现裁决有经过独立司法思考，裁定上诉得席由另一名法官重审。信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根据水务署的估算，香港每年未经授权用水量超过2000万立方米，涉及小收的水费超过9000万元。申诉专员公署早前调查申诉个案时，就发现水务署缺乏机制去监察水费账户结束之后没有人承接账户的用水情况，因为这样未能及早发现和跟进怀疑非法取水的行为。申诉专员陈积志昨天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处方相关个案的监察和跟进是否适切。东方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人工智能国产大模型 K3 在国际科技界和全球资本市场投下一枚的震撼弹，是中国 AI 创新凭着高效、开放和普惠生态对美西方封闭模式以及技术壁垒的重大突围。中国式 AI 创新浪潮亦都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香港要创新制度机制，力争成为国产大模型和 AI 企业规避地缘风险、开拓全球市场的首选节点。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香港各间大学的世界排名节节上升。评论说，政府应该具备更加宏观的战略目光，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和区内锐意发展的创科产业是有机结合，留学香港品牌应该建立在求学和求职的良性互动之上，这个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不可或缺的要素。信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讲到，延长交易时段是大势所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与时并进，积极研究类似做法，为投资者提供全天候交易服务，以提升竞争力。香港需要找到最合适的自身节奏的步伐，取得一个能够持续领先的平衡点，结合内地深度和全球广度，成为数字资产和传统金融融合的全球标杆。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最近又犯了司法抄袭的毛病，评论认为司法抄袭不是小事，反映法官在履行核心职能时可能没有独立分析到证据权衡法律论点。评论说，香港在法治领域的成就是由包括法律界在内所有持份者共同争取得来的，值得大家维系。星岛日报社论。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啦都比较挤塞，车龙啦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咁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系通往博爱交汇处之路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慢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车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

0: 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系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丽港城。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一院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咧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咧，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带咧都有少少嘅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能谂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站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1: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
2: 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0: 哎呀，
1: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0: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2: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 米克、杜文慧、彪爷，
4: 试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5: 2026年7月22日，日本富良野致命交通意外，一名港人死亡。警方世界杯期间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拘捕近千人，检获超过3億6500萬元投注纪录。本港上月通胀按年升2%，基本通胀率1.9%。联合国机构报告指，实现2030年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頭先都講到近日喺北海道至少發生了兩宗涉及到港人的交通意外，而其中一宗是仲係致命的車禍嚟添。根據日本嘅傳媒嘅報道，就是有港人的男司機在揸車的時候懷疑是逆線同另一架車相撞，咁導致兩架車有6人要送院，而其中一個嘅53歲嘅港人女乘客咧係不治嘅。咁頭先一路都講緊一啲嘅保險的情況，尤其是在旅遊期間自駕遊一些相關的保險情況的。繼續跟劉佩玲傾下，劉佩玲就是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早晨。
8: 早晨，小羅文。
7: 如果萬一真的在自駕遊又買了保險，發生意外，如果下次這個投保人再去投保的時候，會不會有一些影響，包括他的保費會貴了這樣的？
8: 冇啲咁嘅 loading 嘅，喺旅遊保險嚟講咧，你如果有買個旅遊保險，你都知道係好容易嘅，上網啊，用手機 app 啊，甚至用有啲可以用櫃員機都買到。咁保險公司都係好自動化啦，成個過程，咁唔會做一個特別核保嘅。
7: 其實除咗話即係旅遊保險，每一般都話，譬如而家去旅行都好多，即係叫做可能叫做即係大膽啲或者叫風險高啲嘅活動啦，譬如有啲就玩下潛水啊、跳降傘啊之類嗰啲咁，其實係咪都旅遊保險是會包曬呢一類嘅？
8: 嗱，唔一定要睇翻嗱，因為正正係因為旅遊保險係一個綜合保險咧，每間公司佢亦都有唔同嘅風險嗰個 appetite， 即係我哋可以承受風險嘅嗰個限度啦。咁要睇翻你如果嗱，我哋就會建議，因為而家我知道啲香港人出去旅行都好尖嘅，即係去嘅地方好特別啦，玩嘅活動都好特別。咁如果你心裏邊知道你自己會做一啲比較，你都認為高危嘅活動，應該通知保險公司話翻俾佢聽，因為恐怕咧，如果唔係嘅話，有機會唔保嗱。其實保單咧通常要寫明一啲嘅特別唔保嘅情況嘅，譬如我舉個例啊，而家好興嘅馬拉松比賽，好多人會出外跑馬拉松嘅，去海外跑馬拉松。咁如果你只係純粹係我去自己嘗試自己個人最佳成績嗰只咧，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諗住去爭奪嗰幾十萬嘅冠軍獎金嘅話咧，呢個一個競賽級嘅。

0: 一個比賽呢，咁就係唔到嘅，因為呢啲係即係變咗一個工作，一個職業性嘅運動比賽啦。咁所以咧要睇翻你做嘅嘢究竟會係點啦。嗱，我哋就成日都建議嘅，一旦咧你買咗任何嘅旅遊套票，無論你訂個酒店又好啊，訂咗機票好啊，你總之俾咗錢咧，就即刻買旅遊保險。咁喺呢個時候，你就應該上網睇下究竟你諗住做嗰樣嘢，因為你心目中應該有啲嘢諗住做啦。咁你睇下你想買間保險公司會唔會係有依啲嘅保障，或者冇呢個保障？咁你亦都可以去有啲查詢熱線可以問啦。咁點解要咁早買呢？因為我哋成日都講，你喺出發之前同你買保險之後呢段時間，你唔知道會發生咩事。我舉個例，真係唔好彩跌親整斷咗只腳，真係行唔到啦，出唔到埠，出唔到發。咁其實旅遊保險可以喺呢啲情況之下咧，可以同你做一個嘅賠償嘅，你可以退翻曬所有嘅旅遊嘅費用，退唔到嗰啲咧，旅遊保險幫你做嗰個賠償。咁所以我哋就話，一旦付出咗就要買咗嘅時候，你都要留意翻佢有啲咩保，有咩唔保。其實而家好似就係網上好透明嘅，差唔多保單都擺曬上去，或者佢寫明啲咩不保事項。咁你咪可能揾一間你覺得你應該可以保到你嗰個活動嘅，如果有疑問就即刻問。
1: OK， 好啊，唔该晒刘佩玲，同你倾到呢度啊。刘佩玲就系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头先讲到一啲自驾游可能面对一啲风险啦，或者保险买保险嘅时候有啲乜嘢要留意啦，又或者要索偿嘅时候有啲乜嘢又要即系文件啊，或者要做嘅步骤一定要即系唔可以少嘅咧，咁等等咧咁。咁啊，除咗喺保险嘅角度之外，都大家都了解到真系自驾游嘅时候喺唔同嘅地方啊，世界各地可能有啲乜嘢要留意咧，包括可能一啲嘅即系道路嘅规则有啲咩唔同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嚟倾下，中国香港汽车会荣誉名誉会长李耀培，早晨。
2: 系早晨啊，肖立文。
1: 你好，你好。头先都讲到喺北海道有即系日本啦，系啊，自驾游咁有啲交通意外嘅出现，亦都有人命嘅伤亡嘅咁。点睇可能喺外地自驾游或者今次呢个意外，唔知你有冇都留意啦？你自己觉得个原因最主要可能系啲咩咧？
2: 我谂自驾游香港人系呢。叫做幾十年或者近呢十年是非常之流行的。咁由於即係香港老人多啦，咁你揸車要即係坐一個自駕遊景點呢就比較困難嘅。咁而家除咗我哋有港車北上可以 enjoy 下呢樣嘢之外呢，所以港人出去揸車嘅即係嗰個熱烈程度都係好大。咁不過呢即係話肖立文咧，最主要香港人嘅揸車自駕遊嘅經驗，我唔敢講係少。不過咧，同香港嗰個揸車嘅一般我哋慣常嘅做法咧，有好大嘅不同啦。因為香港咧路窄人多車多，高速公路多往往咧好多時係即係有意外咧，都係響嗰啲高速公路或者快速公路。咁所以咧，即係話響。香港人去其他地方揸車嗰個路面嘅經驗，第一生疏啦，第二咧就係話響就一啲外國嘅道路上高嘅行車嘅經驗少啦。雖然咧就係話靠近我哋日本咧，其實同香港好相似嘅咁因為大家都有踩車啦，奉行左上右落啦。咁日本嗰邊揸車咧，大部分都係好有禮貌啦，好守禮。咁不過咧，大家唔好唔記得咧，就話喺香港咧，由於我正話講咧，地方好細，好多時咧，即係話我經常用一個舉例咧，即係譬如話我喺中環，我要去到元朗，好可能嚟計唔塞車就半個鐘，塞車可能九個字，或者甚至排塞車就一個鐘。但是往往出面自驾游包括虽然日本都不大但是它比香港就大很多了。同埋我们通常自驾游呢就点到点呢就是譬如我们有租车的地方啊机场啊酒店我们要去景点的话我想近的可能个零钟远的有机会两三个钟。咁我们香港人揸车呢好多时第一心急啦第二呢就是说由於路面唔熟啊，向任何一個地方都好，咁我哋通常咧就係會用GPS 嘅。咁大家都明白啦。如果你用 GPS 嘅話咧，又前面路啊或者係環境唔成熟咧，你經常要睇住個 GPS 咧，前面轉左，轉右100码，有路口前面有橋或者嗰樣嘢，咁好容易你已經分心咗。咁同埋咧，即係如果我哋揸得耐。

0: 咧，就係、譬如你香港可能最遠揸個鐘，咁但係響即係其他地方，包括日本，你揸上個幾鐘咧，你係會好攰，同埋好疲勞啊，同埋緊張，因為啲路唔熟啊嘛，同埋你要睇住 GPS 啊，更加要分心。
1: 嗯，
0: 咁所以咧，往往個意外咧，就係、是、因為第一即係你分咗心，第二可能自己亦都疲勞咗，唔知嘅。咁、所以咧就會造成咧好多港人，喺日本也好，其他新西蘭有好多時會係有造成一個交通意外嘅原因咯。
1: OK， 頭先有講，譬如可能車程長啲啦，香港好少一揸車揸到兩個幾鐘、三個鐘咁樣嘅。咁另外都講到話，即係太長，可能都會疲勞啦。咁但除此之外，即係除咗一啲司機嘅狀態之外，本身譬如舉個例，頭先你話喺日本揸車咁樣自駕遊咁，有啲乜嘢可能係道路上面都要特別留意咧？譬如嗰啲路牌係咪真係同香港好一樣，唔使點樣去特登去再準備一下咧？定係都要做一下功課咧？定係有一啲地方，除此路牌之外，可能有啲地方可能揸車，譬如到啲郊區，都要特別留意同香港一啲路段係有啲唔同咧。
0: 啱嘅 ，Sherman， 即係話日本呢一、這個我哋嘅交通標誌咧，大體上一般咧同我哋香港差不多。
1: 嗯、
0: 不過咧有幾個路牌咧，一定我哋要留意嘅，例如咧前面要停車，佢咧係日文字咧或者中文字咧。是一時停止咁樣，即係呢個係一個日文字嘅語解嚟嘅。呢、個係必須要停車，唔係話有時我哋香港都好要停車，咦前面大路冇車，我咪過咯，唔係嘅。喺、日本嚟計咧，寫咗呢個字嘅話咧，係要一定要停低嘅車，甚至咧正常咧停低車拉隻手掣，再睇清楚冇嘢先再開車。呢、個係入。本奉行而家嘅一啲交通嘅我哋叫做規矩，咁、除咗必須要停車，例如單程路啊，或者係前面有彎路啊等等咧，佢、除咗有公仔顯示咧，因為好多時都係會用日文，因為日本地方，所以咧，我覺得我哋唔係話要識曬，起碼租車嘅時間攞個地圖，攞下佢哋嗰啲咧。我哋叫做交通守則嘅一啲路牌咧，幾個重要嘅，不准駛入單程路，必須要停車。嗱，呢三個係我哋港人最容易犯嘅，必須係要望清楚，甚至唔係你望清楚，你俾同行嘅朋友有機會坐喺你車頭左手邊傍住你一齊揸車嘅朋友。當然最好佢有牌啦，係嘛？咁佢都要知道。有時你萬一即係冇察覺得清楚，佢可以提示你。咁、除咗啲路牌以外嘅話咧，好多時我正話都提到啦。譬如話響日本好多啲高速啊等等咧，其實同香港一樣，不過佢更加咧就要有收費亭啦，有指定嘅唔同嘅即通道位收費啦。呢啲你亦都要認識。咁我覺得就係響一啲人生路不熟嘅地方咧，雖然即係日本嘅交通比香港好嘅，即係唔會咁大嘅地方擠塞，除咗係市區之外，咁但係我哋嘅車速唔會太快啦，咁同埋經常咧係保持咧係自己唔好分心嗰、那個警覺性咧，其實去任何地方都係一樣，都係需要用。有啲咁嘅心態咯、
1: 有啲就係頭先你講可以，即基本上可以事前做咗功課或者準備定先，認識下人哋嗰啲路牌係點啦，或者過嗰啲隧道啊，或者高速公路啊，俾錢啊嗰啲係點咯。咁但係有啲可能真係即係落到場先知嘅情況，譬如條山路係咪好窄啊，係咪好崎嶇啊咁，即係又或者有時甚至去到雪地嘅，即係香港又即係唔會有咁嘅情況啦、咁，即係嗰啲又有啲乜嘢要留意咧？作為一個駕駛者嚟講又？
0: 作為駕駛者咧，我哋要事前嘅準備功夫要做得好嘅，因為就算我哋就咁講日本自駕遊，你去邊度邊度，我諗係你去到上個車先知嘅，你差唔多喺香港要 plan 定咁就係㗎啦嘛，係嘛？咁我覺得要做足嘅功夫，例如點到點，我約莫我會知道幾耐，喺呢個路程裏面我會行高速。如果有高速的时间我超过个半钟头，我有什么地方有什么油站我可以做一做歇息。大多数呢就是在其他国家都是呢通常油站的地方呢比一些我们叫做司机

0: 咧，停一停十分鐘，飲杯咖啡，去一去洗手間。嗱，呢一個係好重要嘅嚇，即係話咧，起碼咧你 relax 翻咧，能夠再上車揸車嗰段路咧，你就唔會咁眼瞓。嗱、做足功夫係非常之重要，甚至咧就係話響日本也好，其他地方都好，點到點咧？你唔好上車，臨時自己去撳一啲你認為啱嘅地方。
1: 嗯、
0: 你預早嗰啲曲 number 噶，或者係甚至你輸入嘅一啲我哋叫電話號碼啦。通常佢係有曲 number 啦，電話號碼睇清楚 ，double check 清楚，千祈唔好咧，即係有混淆，錯咗咧個人就會心急啦。嚇、咁呢啲準備嘅功夫咧。我覺得必須要做足啲。喺日本嚟計，當然啦，即係天氣變化都好大嘅，所以咧，你亦都要留意咧啲天氣啦，甚至在其實七八月咧，係喺日本自駕遊高峰同埋交通意外港人最多嘅時間，都係喺七八月嗱、即係比較悶熱啊，天氣熱啊咁樣啊。好啦，再冬啲嘅時間，當然有雪地，你係要預備好你一啲準備嘅功夫，譬如雪胎啊，邊啲地方有大霧啊等等。
1: Okay.
0: 其實好多揸車唔係上到去先至預備，你係要有一個好好嘅準備，同埋記得喺外國揸車都好咧，唔好諗住咧係自由自在啊，係好 relax 啊。其實揸車自駕遊咧，除咗係你 enjoy 你揸車，其實你一定係要。事前的功夫要做得好，同埋遵守當地嘅交通嘅規則，呢、這個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地方。
1: 嗱、講到日本揸車咧，有一個可能喺香港即係駕駛者嚟講咧比較少面對，就係、是、有一啲叫所謂叫平交道啊，即係個道路同埋嗰個鐵路即係嗰個叫做交叉或者重疊嘅位啦。咁今次其實喺北海道啦，其實我都講到話幾日先內有兩宗嘅交通意外嘅，係涉及到港人嘅，其中一宗就正正喺啲平交道上面。平交道譬如啲車要經過嘅時候，可能有啲乜嘢？要特別留意咧，又
0: OK 嗱，梁文啱嘅。喺日本好多時一啲就是、快速或者一啲普通嘅公路都好咧，佢會有啲平交道。平交道即係話同一啲火車路咧係大家相交接，即、就、係、是、你要橫過一啲我哋叫做火車嘅路。咁、通常咧，日本咧佢就好好第一有燈號，即、就、係、是、會如果有車咧，佢預先咧由綠燈斬黃。跟住變紅，即係好似我紅綠燈一樣。有一啲咧就係、是、有啲警號，即係話咧佢會有咕咕聲，咕咕聲咧其實你都唔好覺，因為點解咧將會有火車經過。咁、第三最後咧，佢哋會有啲平交道咧，會有一啲嗰啲叫做鐵通或者我哋嘅鐵巴咧，係會當著咗紅燈或者係有警號咧，佢就會落閘嘅。今次正正咧喺平交道上高咧，我哋港人發生嘅意外早一兩天咧、就係、是、因為佢好猶豫。到有聽嘅時間聽唔到，過咗平交道，但係亦都唔係好迅速。去到平交道嗰個中心位咧，兩邊落咗閘，變咗佢即係個港人係自己都唔知道點算。
1: 咁點算咧？如果真係咁樣
0: 都
1: 閘住
0: 咧，
1: 閘住曬兩邊
0: 緊急落車，
1: 即係如果車入咗去又閘住曬兩邊，又進退失據咁，可以點咧？其實
0: 即時咧一定要落車啦，唔好諗架車點樣騰翻出嚟。保障你自己安全先，即係司機同埋咧乘客必須係要出咗呢個平交道嘅位置，等到列車可以停得到 ，OK， 停唔到佢都最多撞爛嘅車，唔會好似今次咁咧係有人受傷啊，甚至有機會嚴重嘅，可能會有死亡，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呢啲平交道嘅交通嘅規則，記得一樣嘢咧，平交道一定係要一停二行三通過。睇清楚先好講。
1: Okay, 好，唔該曬李耀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公路早上发生交通意外，有旅游巴同轻型货车相撞，旅游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事发在近朝早六点半，现场是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松柏朗。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

0: 心創科園，強化創科生態圈。有來自美國矽谷研發打擊影視盜版侵權技術的跨國集團，2018年來香港上市，早前落戶園區開設辦公室。董事局主席黃陽斌說，目標未來五年讓生意帶動十倍以上增長，在北都打造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創科園公司主席的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蔡傑明說，鼓勵龍頭企業帶領初創成長，令創科生態圈更完整。蔡傑明指出，政府正制定白名單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橋基建，預計未來一年落成，落實無感通關，相信有助方便兩地科研人員往來。美軍連續第十一晚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美軍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說，打擊目標包括伊朗軍事指揮中心、海上作戰設施、飛機機庫、無人機存放地點和軍事後勤設施，進一步削弱伊朗威脅霍爾木茲海峽商業航運的能力。過去三個月，伊朗襲擊30多艘途經這條對區域和全球貿易至關重要國際航道的商船，危及數百名無辜船員安全，破壞航行自由。儘管伊朗採取挑釁行動，霍爾木茲海峽依舊保持通航。自五月初以來，美軍中央司令部部隊已協助約900艘商船和4億5千萬桶原油順利通過海峽。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說，根據五角大樓最新估算，美國對伊朗戰爭花費達到375億美元。克格塞斯在參議院撥款委員會聽證會說，追加對伊戰爭撥款緊迫而且必要，否則面臨嚴重資金缺口。天氣方面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和酷熱，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有狂風驟雨及雷暴，風勢較大，海有湧浪。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947点，跌184点，总成交金额2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6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重汽39个，啱啱跳咗39.12，升9.2。腾讯控股458.4跌15.6，阿里巴巴115.2跌0.8，智普1,248元升29元，中芯国际76.6升0.1，华虹宏力167元跌0.5，盈富基金25.38跌2.2，小米集团26.48跌9.4，紫金矿业33元升1.4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幣6.77，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報67,513點，升1,281點。港金报38,265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29美元，卖出4,11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啦，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丽港城。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丽港城。而另外咧，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大围段嘅支路咧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 线都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大围段嘅支路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咁现时啦，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咁之前咧受到影响嘅巴士路线都会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系落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九龙面粉厂。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美国环境史学家派恩指出，直立人掌握火种是重构了人类生理构造和地球生态。南方古猿曾经依赖庞大的下颚和漫长的消化道，每日耗费8小时咀嚼粗糙的植物纤维和生冷的肉块，熟食取代了耗时的咀嚼和消化，高温预先分解了难以消化的复杂淀粉，还破坏了毒素，令到蛋白质变性，将坚硬的植物块根和动物的筋肉转化了肠胃极易吸收的养分。熟食促使了人类的消化系统改变，消化道大幅缩短，剩下的养分就可以被大脑发展，促成了神经元网络的诞生。所以燃烧这件事其实是智人生存的关键。
6: 夜间萤火救筑出防御圈，阻挡剑齿虎与月狮逼近，狩猎模式同步发生剧变，智人舍弃了近身搏斗，转移学会解读风向、地形与直披的干燥度。他们选在秋季的草原边缘或者狭长的峡谷入口点燃火把，烈焰在强风助威之下形成迅速推进的火场，直接切断大型食草动物的逃生路线。成群的野马、长毛象与巨型地懒在火光驱赶下纷纷坠落悬崖或者困闭于封闭的岩谷。智人借助火攻克服体型劣势，单凭火苗与干燥灌木丛就可以完成围猎。
5: 地表直披亦都因为咁随之改写的。原生湿润的森林在反复焚烧之中退缩，耐火的例如桉树、栎树、一些喜光的杂草迅速占领了焦土。人类透过释放碳素改造荒野，形同现代都会以钢筋水泥覆盖地表。萎缩的消化器官令到人类高度依赖熟食去摄取热量，呼吸系统也都渐渐适应了烟尘，地层深处的碳化火粒和灰烬带记录了人类运用燃烧重塑生态的痕迹。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7: 2026年7月22日，日本富良野致命交通意外，一名港人死亡。警方世界杯期间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拘捕近千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元投注纪录。本港上月通胀按年升2%，基本通胀率1.9%。联合国机构报告指，实现2030年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講有關於白內障嘅一啲輪候時間啦，根據醫管局嘅數據啊，就係有係60,000多人咧喺公立醫院嗰度咧輪候緊呢個白內障嘅手術嘅。嗰、那個輪候時間其實計翻都可能要去到成51個月嘅咁。有慈善機構咧就喺日前公布咗一個白內障嘅跨境手術先導計劃啊，就透過同深圳嘅醫院合作咧，為喺而家香港公立醫院長期要輪候嘅啲患者咧，可以提供免費嘅治療啊。咁當中都有一啲嘅名額嘅咁，呢個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講下成個計劃係點樣啊？希馬醫療集團創辦人亦都係全國人大代表林順潮，早晨。
1: 係、hey,，hello， 早晨啊，係啊。
0: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呢個係嚟自健康快車嗰個嘅即係跨境白內障手術嘅先導計劃啦？可唔可以講講其實係會提供啲乜嘢俾一啲合資格嘅參加者嘅咧？有啲咩服務？有啲咩治療？又有幾多名額嘅咧？
1: 呢、這個計劃咧，主要就係為係已經喺香港係公立醫院，即、就、係、是、醫管局嗰度已經登後，即、就、係、是、登記咗係排緊隊等做白內障手術嘅長者們提供嘅。咁就係佢呢個服務咧，就會係佢已經喺醫管局嗰度即係眼科醫生檢查過啦，就係、是、需要做白內障手術排緊期。咁我哋就會係如果係合資格嗰啲咧，就會係去到深圳喺羅湖區嗰度，喺距離關口步行5至10分鐘就到嘅係我哋個醫院嗰度咧，就係、是、幫佢哋再做一次眼睛嘅比較全面嘅檢查啦，由最基本嘅視力啊。眼球嘅壓力啊，有冇青光眼啊？然後係眼底嘅情況係點啊？咁再加埋，因為要做手術啊嘛，就係、是、需要咧，就係、是、個身體個狀況係咪合資格等等。咁做完咗呢個檢查之後咧，跟住就正式就係合資格嘅，就會做白內障手術。咁做完白內障手術咧，就會係喺嗰度休息一晚啦。休息一晚咧，第二日就係、是、術後檢查咗係冇問題，咁樣就可以係翻翻係香港咁樣嘅。
0: 係咪話其實個即係計劃啦，其實係之前已經開始咗噶啦，係咪有冇話個情況係點啊？了解到
1: 我哋係已經係有5個病人咧，就係、是、喺香港，首先就係健康快車嘅係員工咧，就同佢哋係做咗一個即係見面啦，就問咗個詳情，就然後佢身體嘅狀況，有冇糖尿病啊，有冇血壓高啊，如果有嘅話，用藥用成點啊，穩唔穩定啊，有冇食緊啲薄血丸啊等等。咁如果係即係確認佢真係喺醫管局嗰度係排緊期嘅，然後跟住咧就身體狀況係合資格嘅，咁佢亦都咧好關鍵，因為呢個手術咧係喺呢個深圳嗰度做嘅，咁就係要啲係即係長者們咧同啲屋企人咧係願意咧，就係話我係跨境係做手術，佢哋同埋做完我哋有個要求嘅，就係、是、要求係當晚就留喺醫院嗰度觀察。咁咧就佢哋都同意曬啦，咁就會安排咧就係、是、上去。咁我哋已經為5個病人喺香港做咗篩選，跟住佢哋就上到嚟咧，就一切都好順利。咁做完手術，第二日檢查完，咁已經係翻翻香港。咁我哋咧就係、是、嗰個成個係服務咧，就會係做手術啦。咁手術之後第一日嘅檢查呢個好重要啦。跟住第一個禮拜嘅檢查，跟住就第一個月。咁佢哋基本上就已經係做完手術都有係有幾個禮拜㗎啦。咁佢就等緊術後嘅第一個月嗰個最後嘅檢查。
0: 頭先聽你講係咪啲長者你話要翻上即係內地嗰度去做呢一個手術啦？咁係咪都係傾向啲有人陪嘅長者先可以參與？定係如果佢係獨居話根本冇人陪，咁係咪就未必合資格定點咧？
1: 健康快車會有特別安排嘅，咁我哋首選咧就係、是、有屋企人，咁就屋企人咧就即係陪係長即係長者們上去啦，咁而且咧我哋喺夜晚即係個病人喺度啦，咁屋企人可以係我哋有間房俾佢哋咧，屋企人嚟可以陪嘅。
0: 使唔使話做完手術之後翻嚟香港，跟住又要翻去內地個復診，定係可以喺香港醫院復診嘅？
1: 因為我哋成個計劃咧就一氣呵成，咁就係一個係香港同埋係深圳，即係兩地嘅醫。

0: 療合作，咁所以咧就係由手術就去到術後嗰啲檢查咧，就都係喺內地，即係喺羅湖嗰度完成嘅。
1: 其實整個做手術的過程啊，用的設備啊，甚至那些即因為你做白內障手術有些所謂人工晶體噶嘛，咁係咪都係同喺香港的醫院做係一模一樣嘅？
0: 基本上就係而家白內障手術咧，每年全。

0: 噶嘛，係咪啊？首階段其實有幾多人可以參與到呢個計劃咧？
1: 首階段係有200個名額嘅。
0: 咁啊，頭先都講到啦，其實講緊咁多人喺香港嘅公立醫院嗰度啦，輪緊呢個白內障手術啦，咁啊200個名額應該都應該好多人係想參與或者喺首階段係想攞到呢個名額嘅。點樣去做一啲嘅篩選？除咗話身體頭先話即係身體上面符合條件，又或者即係有屋企人去陪你哋上去內地度做手術嘅咁之外，仲有冇其他嘅篩選嘅條件？點樣揀呢200個名額出嚟咧？
1: 佢呢一個我哋係會做一個綜合性嘅評估嘅，咁就係譬如話係如果我哋譬如好多人有興趣咧，咁我哋希望就係幫到啲係最有需要嗰啲啦。咁包括就係話譬如我兩隻眼都視力比較差嗰啲，咁就又或者咧我已經排期比較耐嗰啲，又或者咧就係話佢嗰個係。身體狀況咧就係、最好嗰啲、啊、因為我哋嗰個手術安全嘅考慮係其中個最重要嘅。咁呢一個嚟講就我哋希望就幫到最有需要嗰啲啊嘛。咁咧就變咗就係而家我哋都係睇緊個反應係點樣樣。咁然後咧就再嗰啲篩選嘅條件咧，即係會隨著時間咧就會一路可能有改變嘅。啊、即係因為我哋譬如例如咁講，就係話好多人嘅，咁我哋就會問你已經排咗幾耐啦，又或者你個年紀係點啊，又或者你個家庭狀況係點啊，啊，譬如獨居老人嗰啲，咁我哋係真係會有優先俾佢哋嘅。
0: 獨居老人反而有優先啊？
1: 係啊，因為佢係獨居啊嘛，咁如果佢能夠睇到嘢咧，咁對佢嘅幫助咧，其實係即係喺嗰個安全啊，或者佢嗰個治理啊各方面咧，就會係更大啦嚇。咁、所以呢一個綜合性評估咧，我哋已經係有咗係嗰個基本嘅諗法。咁但係咧，我哋會隨著呢個先導計劃搜集翻嚟嘅資料咧， okay. 再會將佢優化嘅目的就係幫最有需要嗰啲人。
0: 所以佢哋如果想參加呢個計劃，係直接係可以同香港嘅醫院，定係你哋即係都有一啲嘅渠道係可以直接報名，係想攞呢個名額去參與咧？
1: 佢可以直接我哋係健康快車咧，
0: okay.
1: 有網站啦，亦都有係嗰啲直線電話咁樣樣嚇，咁、咧就係即係打電話上嚟，咁然後我哋就會係邀請佢咧，就上健康快車嗰個辦事處嗰度咧，就面對面都要做一個問卷，咁然後咧、okay. 就了解清楚之後，咁我哋有專人咧就去做嗰個評估嘅。
0: 頭先你話有啲可能嚴重到兩隻眼都有白內障等等，即係呢個比較嚴重嘅情況。到時個手術係一次過做曬兩隻眼嘅手術，定係點樣嘅？
1: 我哋係需要個患者咧，就係兩隻眼都有白內障，咁但係我哋只會係幫佢做其中一個嘅啫。咁、目的就係咩咧？就係我哋想幫多啲有需要人啊。因為如果你係同一個資源做咗兩個病人，就係每人做一隻。相對於話，即係一個病人幫佢做兩隻咧，咁你當然兩隻眼都做曬咧，個病人就最開心啦。咁但係我哋希望能夠幫多啲人，咁所以我哋而家嗰個制度咧，就係患者們只係幫佢做一隻眼嘅啫。
0: 咁另外嗰隻就可能要喺翻香港嗰個醫院再輪候。
1: 係啦，冇錯冇錯，係啦嚇。
0: 明白。暫時有冇話諗住幾時會即係200個名額，可能都未必夠啊，再擴大個名額有冇啲咁嘅諗法㗎？
1: 我哋係先導計劃，咁我哋因為睇落去、聽落去好似話，好好啊，即係係應該係好多人參加，咁但係呢一個咧，我哋都係即係我哋覺得係好有呢個需求，咁但係咧就我哋睇睇嗰個反應係點樣樣。如果係反應好嘅話咧，咁我哋健康快車會繼續努力去籌款啦。咁喺未來嘅一年咧，咁我哋可以係即係做到譬如即係5000個病人都可以嘅。Okay.
0: 好啊，唔該曬林順潮，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啦。講到有關於呢一個嘅先導計劃，涉及到白內障嘅咁，佢係希馬醫療集團創辦人，亦都係全國人大代表。我哋休息一陣先。
2: 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已經展開。
3: 過去四年，我哋聽取市民意見，落實不同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施政越見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讲有关于咧呢个嚟自于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嘅研究团队早前咧发布嘅研究啊，咁就话咧系制定咗一套咧创新嘅全球病毒基因组蓝图，策略性咁样针对咧两个主要嘅国际航空枢纽嘅旅客啦，做一啲嘅病毒基因组监测咧，就话或许可以咧系提前几日啊，去侦测到一啲新兴嘅病毒变异株嘅咁。详细嘅研究重点咧，我哋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早晨。
1: 你好，
0: 讲讲你哋今次个研究重点啊，其实呢一个基因组监测模型系点，用嗰啲咩嘢嘅数据，或者嗰、那个即系有呢一个嘅研究嘅用处系点样嘅？
1: 咁其实咧过去咧，我哋喺将收集咗喺公共揾到嘅数据咧，去基因组咧去做一个数学模型，去睇下究竟我点可以提早去揾到一啲变异嘅病毒株，更加可以咧更加提早去追踪佢哋，以至咧可以有唔同嘅政府啦或者医疗机构咧可以早一啲去做啲预备，令到咧我哋更加能够咧可以控制到个疫情嘅蔓延嘅。
0: 以往嚟讲咧，以往譬如要做一啲病毒基因组嘅监测嘅程序系点，同你哋今次呢个研究嘅方式有啲咩分别咧？
1: 過去咧，大部分嘅社區裏邊咧，其實都喺社區裏邊嘅病咗嘅人啦，去做一個基因嘅圖譜嘅測序嘅，咁就以至咧只可以大部分時間都係揾到社區裏邊蔓延嘅情況。咁就今次就係特定我哋針對，希望可唔可以喺旅客上邊咧提早揾到啲咁嘅病毒株，以至咧佢能夠咧提早去堵截佢喺第一喺社區裏邊傳播啦，第二咧就更加早揾到呢啲嘅新嘅變異病毒株出嚟。
0: 即係簡單嚟講，以往嗰個方式可能慢啲啦，因為已經傳播咗啦喺個社區嗰度，或者係咪可能都比較闊一啲，要投放嘅資源都多啲，係咪有個咁嘅考慮咧？都係
1: 主要咧就是因為咧，其實好多嘅變異病毒株咧，佢哋喺邊度產生嘅話咧，係未一個準確嘅預定嘅。咁所以喺一啲譬如好成熟嘅國家有好成熟嘅呢、這個檢討嘅機制嘅話咧，我哋測試嘅機制裏面咧，我哋做呢個監察咧，係比較早揾到呢病毒。但係咧，有啲譬如話資源緊缺，或者人無論係資錢啦，或者係人力物力裏面咧，都唔能夠有一個好有效嘅測序嘅話咧，或者好有效嘅呢、這個偵察嘅話咧，佢哋好遲咧先至揾到。咁使咧，我哋今次可以喺呢個旅客身上面啦， okay. 可以譬如話喺啲第三世界國家嚟到香港嘅機場或者其他嘅一啲國際嘅大嘅樞紐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及早揾到啲咁嘅病毒出嚟，以至咧去做一個提早嘅監察。
0: 所以你哋今次嗰個研究嘅成果，其中就話策略性咁樣針對兩個主要嘅國際航空樞紐做一啲對旅客嘅病毒基因組嘅監測。其實點揀呢個點咧？即係點揀邊兩個嘅樞紐咧？同埋具體係點樣做去監測嗰啲旅客嗰個嘅病毒基因組嗰個監測點樣做嘅？
1: 第一咧，我哋就攞全球嘅數據啦，公開嘅數據，我哋做基因測序嘅數據。第二就係話揾咗我哋全世界唔同嘅機場裏邊嘅人流嘅活動，我哋做一個評估。跟住做一個數學模型啦，去做一個做一個運作。咁我哋其實就唔係淨係講緊兩個機場嘅，我哋做咗好多唔同嘅模型可能有投咗20個、投咗10個、投咗5個，去到最尾我哋發覺咧，只要用2個一個航空樞紐嘅話咧，都已經係非常之有效咧，提早去揾到啲咁嘅變異病毒株，咁就更加咧係能夠咧可以針對咧，譬如話資源啦，或者係人力物力咧，都可以喺更加有效去揾到呢啲咁嘅變異病毒株出嚟。
0: 但係嗰兩個點究竟要點樣揀咧？即係有啲乜嘢條件咧？
1: 嗰兩個點咧，其實咧，我哋將全世界裏邊咧每一個嘅機場咧但係每一個地區咧裏邊嘅客運嘅旅客嘅人流我哋做一個排序。咁就譬如話攞頭嗰10個最繁忙嘅地區跟住再做一個運作。攞頭嗰5個最繁忙嘅地區，如此類推，我哋將用咗作為喺唔同嘅情況之下咧做一個演算，就最終發現咧係揾2個包括香港啦同埋亞聯酋咧，佢因為呢2個咧係比較人流比較多，而且佢都係一個接近一啲第三世界國家嘅地方咧，會多啲旅客嚟到當中，咁我哋就可以好比較快咧揾到佢哋啦。
0: 有冇機會就算喺呢2個國際樞紐當中都有一啲嘅分別，譬如我唔知道會唔會可能嗰個群體免疫水平都有啲唔同啊，咁即係有啲唔同嘅環境因素可能會影響到嗰個嘅結果嘅會。
1: 這個我哋都做過唔同嘅運算嘅，譬如話喺睇到每個國家或者佢個病毒嘅傳染嘅率。

0: 樣，或者佢自己嘅呢個免疫群體裏面嘅數據都唔一樣嘅時候，我哋做咗唔同嘅模型咧，都發覺咧用兩個咧係都已經係一個好有效嘅去揾到啲新嘅變異病毒株出嚟啦。係咪話三個唔好，四個唔好啦？都唔係，都會好嘅。但係就嗰個數字嘅增幅咧，其實非常之少，甚至係咧冇一個顯著嘅效益裏邊。
1: 嗯，咁但係睇咗譬如兩個呢啲國際航空樞紐啦，嗰啲嘅旅客嘅病毒嘅監測啦，咁可以個效果係點樣呢？即係點樣即係早啲發現到一啲新興嘅變異病毒株係早幾多，或者早呢一個嘅日數嚟講，對於成個全球嘅防疫工作有幾大幫助呢？
0: 嗱，個中位數咧係大概三日到啦，有啲情況可能更加好嘅。咁點解會幾日都覺得係好呢？就因為咧，譬如話我哋過去曾經有呢個 Alpha 變異病毒株出現嘅時候咧，有啲測試試劑咧，其實係測試唔到佢嘅。咁我哋就更加能夠咧，可以提早咧去做一個比對，睇下究竟我哋現有嘅測試係咪真係可以揾到啦呢啲咁嘅變異病毒株出嚟，以至咧可以更加快咧提早親量產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更加提早呢個追蹤。譬如話，我哋咁多嘅社區裏邊，又或者全世界裏邊有咁多嘅新嘅變異病毒株嘅時候，邊一啲係我哋都要高度集中去注意嘅咧？我哋就可以用呢啲方法咧去做一個評估以至咧能夠更加能夠將呢啲嘅唔同嘅變異病毒株做排序啦，做風險評估。咁以至咧，我哋再詳細觀察會唔會某一種嘅變異病毒株係更加早去喺唔同地方發現啦以至咧能夠更加咧可以喺社區裏邊做一個相應嘅防禦措施。
1: 嗯，但呢個模型有冇話即係主要係針對新冠病毒嘅病毒株，定係其實都可以應用埋喺一啲其他嘅傳染病嘅當中，會唔會有一啲嘅變異咁樣？
0: 呢個咧，我哋咧主要集中係用新冠嘅數據去做啦。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就盡量咧安排緊，去會做其他嘅數學模型，做相似嘅運作。譬如話有啲唔同新嘅新發病毒啦，我哋都深信咧呢一個模型咧可以去做一個參考，去再使用嘅。咁我哋而家係盡量，而家已經喺開始度着手做一個盡心嘅研究啦。
1: 嗯，其實頭先話可以早幾日去偵測到啦，甚至會唔會可以即係喺處理嗰啲疫苗設計方面都可以早著先機等等咧？
0: 哦，這個當然可以啦。譬如講緊頭先講嘅測序係一個測試，係一個例子啦。譬如話，我哋可能做呢個而家想講嘅 mRNA 疫苗或者我哋做一個血清嘅混測試呢啲都可以提做一個數據咧，可以俾我哋更加早咧去做實驗室嘅準備，以至能夠咧喺社區裏邊嘅監察能夠做得更加有效，或者係我哋能夠更加早咧係將呢個疫苗咧提出需要嘅時候去提出呢個量產。
1: Okay.嗯，好啊，唔该晒潘烈文教授。潘烈文教授咧就系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加快是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10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上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他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的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地点和军事后勤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在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

0: 多艘途经呢条对区域同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嘅商船，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斯海峡依旧保持通航。五月初以嚟，美军中央司令部嘅部队已经协助约900艘商船同4亿5000万桶嘅原油顺利通过海峡。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话，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话，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泽连斯基日前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之后，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开始上街示威。费多罗夫被开除之后召开记者会，说塞尔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对方将自己解职。费多罗夫又指责塞尔斯基分裂国家，呼吁解除他的职务。示威者纷纷响应，高叫塞尔斯基落台的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重振国防部、改革军队和领导反腐败运动广受赞誉。60岁的塞尔斯基就被很多乌克兰人视为苏联时代的指挥官，不愿意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革。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的目标。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99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83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7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2.2跌21.8，阿里巴巴115.5跌个半，智普1,155元跌64元。华虹宏力167元跌个半，中芯国际76.15升6.5，中国重汽39.34升1.14，盈富基金25.46跌1.4，南方恒生科技4.63跌8.6，小米集团26.7跌7.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93，瑞士法郎9.644。澳元5.492，加元5.559，新西兰元4.569，欧元8.93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7。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0点，升1,278点。港金报38,475元，升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21美元。卖出4,12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Titi 同你讲翻。

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坏车阻路，影响到现在红隧的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吸水门大桥去返机场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现在吸水门大桥去返机场方向桥面一段都是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在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对出。另外较早前粉岭公路去返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浪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粉岭公路去大埔近住松柏浪那段就正常返的，但后少少近住锦绣花园还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下油田村。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围的支路近住美林村的坏车就拖走了，封路就重开的，现在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较早前葵涌道去返长沙环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一带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啦，而家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锦田绕道去翻锦田公路方向，近住江大路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锦田市儿童游乐场对出。咁另外锦上路啦，去翻林锦公路方向，近住上村公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道屋。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张南隧道出口调颈岭和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欢迎收听7月22日星期三朝早嘅一桶金，时间嚟到10:10，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咧有一个嘅下跌咧，喺个25,000点度咧有个攻防战啊。咁而家25,028点就跌紧咧100，啱啱转咗25,025点，跌咗106点，跌幅咧就系0.4%嘅。主板成交额902亿左右，而科技指数咧就系报紧4,739点，跌1.6%左右。但系咧，即系港股而家下跌，但系睇翻区内嘅股市咧，咦，港股好似私人独潮水。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日韩台方面咧嗰个升幅都比较大啊。韩股咧升紧超过半成，而台股同埋日股啦，升幅都有1%以上嘅。内地股市上证指数升紧大约0.3%，深证亦都系升差唔多嘅幅度。上证指数咧就徘徊喺3,874点噶。咁一阵间我哋都会揾嚟啊嘉宾咧，就系彭伟新 caster 咧，同我哋倾倾咧，今朝点解港股会咁嘅现象啦？嗱，睇如果蓝筹股入边表现最差只咧，暂时系网易啊，就系跌咗接近半成嘅。其次，腾讯控股跌超过4%，而吉利汽车亦都系跌近4%啊。咁一啲嘅消费股份咧，亦都系偏弱一啲嘅。海底捞跌紧咧，亦都系接近4%嘅。咁蓝筹股逆市上升嘅，做得最好一只

0: 咧就系两个叮当码头啊，老铺黄金同埋紫金矿业咧升幅都系有超过7%噶。咁金价做好都利好啲黄金相关嘅股份。而家咧伦敦金方面咧系徘徊喺4121美元左右嘅每安士计，升幅咧就有大约1%。一啲嘅资源股亦都系向上啦，中铝同埋呢个嘅洛阳木业啊，升幅分别有超过3%，同埋咧就接近7%嘅。医药股亦都系相对靠前的个升幅，咁而至于科技股啊，睇科技指数嘅成分股咧，都大部分系向下，但系咧联想集团就升紧咧超过4%噶。咁而睇咧科技股嘅成分股入边咧，可能譬如都要关注翻咧 AI 大模型啊 ，AI 大模型嘅股份咧就排喺成交榜嘅第三位嘅智普啦，今日又再跌翻落去，跌紧咧就半成，报1156蚊嘅。而成交最多嗰只咧就系腾讯控股452.2，跌紧咧就4.5%；阿里巴巴115.3，跌1.5%。咁啊数到第四位嘅咧就系华虹宏力167.6，跌0.5%。中芯国际逆市向上，升紧0.7%，就报76蚊嘅。XLE 南方海力士65.2，升近13%。中国重汽38.84，升近2%。盈富基金25.44，跌0.6%。南方恒生科技4.63，跌近2%。第十位嘅咧就系建滔积层板45蚊，45蚊到徘徊啊，而家报紧45蚊。哇，真系转得好快，45蚊附近徘徊，跌大约咧就系5%左右啊。咁好啦，我哋事不宜迟啊，电话旁边就有资深分析师彭伟新，你好啊 ，Casta。
1: Hey, 你好啊，方格里。
0: 咁啊，港股咧，其实咧而家喺25,000点嗰度咬住啦。头先都有报价时候讲到，其实咧区内股市系升紧，点解我哋港股就独自受压咧？呢个25,000点嘅攻防战，会唔会话都系市场比较担忧住咧？中美系咪喺 AI 方面互相出招啊？
1: 其实如果你睇而家嚟讲咧，大家都系讲紧 AI 嗰方面啊，中国对呢个美国又好，又甚至系美国对中国都好咧，咁都唔系好友善嘅，因为佢哋互相之间咧都系有一啲嘅即系叫限制啦，就唔俾一啲嘅 AI 嘅即系出口啦，又甚至系话亦都系限制住，譬如某一啲嘅模型嚟讲咧，系唔俾即系某啲嘅人士或者係地區人士咧係使用，咁呢啲嚟講咧，我諗咧即係個市場都係見到個合作嘅機會係越嚟越低嘅話咧，咁個市場都會係跟翻咧，就話睇翻一啲個別嘅股份，尤其是我哋講緊咧，即係恆指裏邊雖然冇啲叫做 AI 嘅硬件啦，咁但係都有隻騰訊同埋呢一個嘅巴巴，咁呢排嚟講咧，佢哋嗰個股價反彈上嚟咧，帶到恆指咧上到去啊25,200点，其實都試過3次去到呢啲位咧，冇辦法即係叫企穩，甚至係話即日即刻落翻嚟咧，咁似乎大家都睇到嚇，即係升到去呢啲嘅水平附近咧。咁投資者嗰個嘅入市興趣即刻咧係即係大減啦，咁尤其是好似琴日咁啦嚇，個市有得即係叫做上升上去，但係即係去到啲高位嚟講咧，都冇辦法即係企到穩咁啊，並且係即係叫做咧係輕輕回落翻10多点。我哋反而見到即係回調嗰陣時咧，啲投資者唔係去即係執平貨，而係調翻轉頭。是開始有少少即係食糊嘅情況，咁所以我諗呢一個嘅氣氛嚟講咧，其實都係延續住嘅。琴晚嚟講咧，睇翻咧就夜期都係回調咗啦，落翻去25,000樓下啦。咁啊，因為今朝早嚟講咧，外邊嘅即係講緊嚇港股嗰個黑期咧，咁亦都係即係倒跌10多点。咁啊，所以似乎係顯示到咧，投資者喺呢轉嘅反彈裏邊咧。開始感到咧，就係個資金動力係唔足夠嘅，咁啊，大家可能都要捱一捱先咯，即係喺一個短期裏面做翻回調，暫時24,600呢個位只要唔跌翻落去嘅話，咁暫時投資者都冇乜太大嘅意欲咧，係即刻要大手沽貨嘅。
0: 但係頭先你講咧，即係25,200咧，3次上市完都企唔穩嘅話，其實短期內係咪繼續都係呢個位係一個大力嘅好大嘅阻力位咧？
1: 其實睇期權合約啦，咁我哋見到啲未平倉嘅即係 最多的合約呢就是在25,000這個位置，所以你在25,000樓上呢要再衝上去呢，那就必須要有更加多的即是正面利好消息啦。那現在可能都是需要看一看，即是25,000這些位置來講呢，好倉會不會是食虎，如果你說好倉食虎的話，那就要進一步退守的。那剛才都講過24,600啦，但是我都會相信就是現在來講呢，大家都是看一下有沒有一些更加大的推動力度。因為好像前我幾天這樣，中證監開一些即座談會啦，看看怎樣去即支持內地的 A 股市場，當中包括就是用一些國家隊資源去買一些央企，都令到就是內地的股市呢都連續彈了兩日嘅，咁今日嚟講個走勢都係有回穩啦，繼續咁，其實都對港股嚟講咧係帶嚟個即係回調之餘咧，咁有一定嘅即係心理嘅支持幫助嘅，咁要向上行嘅，我覺得都仲係可以嘅，但係就需要做翻一個嘅即係叫做整固先咯，喺25,000呢附近嚟講咧上落維持翻可能講緊係。200多點個上升同下跌，即係講緊係24,800去到25,200呢400點裏面係繼續徘徊，繼續咧整固，未有即刻出現一個大幅下跌嗰個嘅風險住嘅。
0: 咁頭先呢Casta 都有講到，即係話呢個內地股市啊，咁喺個中證監嘅大力支持之下啦，即係話呢股座談會啦，不斷密密地開會啦，國家隊啦大力支持之下呢，咁其實嗰個創業板指數呢尋日都急升咗7%，今朝呢而家就回軟緊大約0.3%，喺3676點左右㗎。那 Casta 仲想問埋呢，就係其實今朝早呢，即係雖然話受困住嗰個 AI 嘅嗰個嘅科技戰呢，會唔會有一個升温啊，中美之间啊，但其实睇咧又唔系话全部嘅科技股都一面倒咁跌，联想啊，同埋中芯啊，仲有咧就系譬如好似地平线机械人啊，而家华虹亦都系嘅，呢几只股份咧逆市向上，点解有个别嘅股份又唔会受到影响咧？
1: 其实如果你睇咧，咁啊主要嗰个嘅我哋讲紧好似摇摇板咁嘅角色啦。咁你如果你譬如话嗰个嘅公司，咁佢譬如好似系华虹半导体或者系中芯咁样咧，其实佢都系主要都系以内地为佢主要嘅即系叫市场嘅，出口就系有嘅，咁但系咧就唔多。咁中芯就国内咧，尤其是主要都系国内啦。咁所以如果你话有一啲嘅。譬如話科技限制啊，咁其實咧對佢影響嚟講係冇乜嘅啫噃。咁但係你話即係華虹嚟講係有影響，咁因為佢哋亦都有好多係一啲即係譬如可能講緊係啲家電啊，又甚至係話一啲係即係比較普及嘅嚇，即係我哋講緊咧係即係高納米嗰啲，即係唔係一啲低納米嗰啲啦，咁嘅即係芯片嚟講咧，咁佢係有出口嘅。咁如果你個出口係受限制嘅話，咁對佢嗰個業績咪有影響啦。咁至於譬如好似係呢個 IBM 咁唔係 IBM 呢個嘅聯想咁啦，你見到 IBM 啊、Dell 啊嗰啲股份嚟講都彈喺出邊，咁所以佢都會有機會係即係借助同類股份咧係一齊係出現繼續嘅反彈、繼續回升嗰個嘅狀況。咁所以唔係所有嘅科技股。即係喺中美嗰、那個互相之間個關係轉差嘅情況底下，就一定要跌嘅。有部分係反而係受惠添嘅。
0: 好啊，明白。唔該曬 ，Casta 頭先提過咧，好似譬如騰訊啊，仲有咧聯想、華虹等等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1: 我冇持有嘅。
0: 好啊，唔該曬你。咁啱啱咧就係資深分析師彭偉新嘅分析啊，咁我哋再睇翻港股而家嘅表現啊，恆指係報緊24,897點，跌235點，跌幅咧就係超過0.9%。科技指數報4,717點，跌2%嘅。呢一節嘅一桶金時間到呢度，中午再見，拜拜。
2: 行政長官正帶領特區政府編製首個香港五年規劃，五年規劃同你我息息相關。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 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4: 旅游乐园之
5: 西非探索之旅，
4: 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

0: 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佢其中一个目标就系去晒非洲54个国家。
1: 结果最后一站就系
2: 佛得哥，
1: 冇错，就系
2: 佛得哥。
0: 究竟呢一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嘅地方，可以点样计划行程呢？
1: 有咩旅游景点嘅呢？旅游配套完唔完善啊？
0: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1: 系5至7，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榴莲欧海星 Herman 加埋 Pinky， 旅游乐园见。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温度31度，相对湿度73%。早晨，今日系星期三，
1: 生日快乐。
2: 咁啊，头先咧，大家咧都完咗世界杯之后咧，都有睇到相关嘅新闻啦、除咗你话个场比赛完咗之后，大家都系继续留意相关嘅报道咁样。
0: 系啊，
2: 其中一则咧令人哋即系瞩目嘅新闻咧，就系疑似啊拍到有西班牙嘅球员咧，就用一个好似系垃圾胶袋嘅东西咧，就装手。裝就佢應該係啲透明嘅一啲嘅袋咁樣，咁就影到咧咁樣拎住咁樣上呢個巴士，
3: 係真嘅咩？
2: 咁跟住咧網上就好多猜測嘅，就話唔通真係咁求其就佢哋攞住一個嘅咁貴重嘅一個世界盃咁樣就上巴士咁樣？咁網上咧至少有兩種解釋嘅，第一咧就係嗰個嘅塑膠嘅袋入面嘅獎杯咧。可能是一些迷你版的纪念品来的。
3: 但都大过喎，都咁大过喎。
0: 都可能是迷你版嘅，可能轻轻地
2: 已经叫是迷你版。
3: 不过又是咁轻，佢一手单手就称住。
2: 系啊，
0: 你用垃圾袋一定是冇乜重量啦。
2: 咁同埋另一个讲法咧，就话都有啲玩具厂商系出咗啲
3: 积木。
2: 系啦，等比例嘅呢个大力神杯，咁所以咧有啲报道都话，可能应该系啲模型。
0: 系咯，攞翻俾个仔玩啫，
2: 冇错啦。
3: 咁佢讲个球员咧系古古尼亚啊嘛，古古尼亚就出名佢把头发嘅，即系一大把头发咁样。咁佢个仔又真系都受到，
0: 都系一大把头发噶嘛。
3: 有受到注目就系因为佢个仔系 S N 嘅咁样。咁佢就因此成个世界杯好多唔同即系 S N 嘅一啲。關心兒童教育的團體都會訪問古古尼亞啦，講啦咁，因為佢之後就轉去皇馬啦，從車路士咁，咁佢就講到咧，一路都咁講嘅，就話佢一路所有嘅轉會咧，第一個考慮就係當地個城市有冇適合佢個仔嘅學校先。佢先會考慮轉唔轉每一個踢波嘅咁樣，咁然後就講緊佢一路即係點樣湊呢個小朋友啦，即係同佢好多嘢啦，同埋跟住就講佢把頭髮咧就係佢個仔要認到佢。
0: 哦，
3: 即系佢话佢由细到大都留噶啦，咁佢话一开头嘅时候留咧，其实就系咧佢细个时候踢波，咁就当然唔系佢个仔啦，因为细个踢波嘛，就系佢阿妈，佢阿妈成日都话边个系你啊咁，喺个球场度，咁佢就唔得，我踢波要俾我妈认到我系边个嘅，
0: 系，
3: 跟住就留咗头咁样卷长发，好大把，即系佢头发真系好大把嘅，你会见到哇咁样可以踢波咁样，即系咁辛苦咁样，
0: 系，
3: 但系佢又惯好潇洒咁样嘅，咁然后就俾佢阿妈认住佢，
0: 系，
3: 咁啊一路留住呢一个即系咁嘅发型，就踢波踢到今时今日变成一个明星啦，即系攞咗所有嘅杯啦，咁赛前就都讲过，即系话如果西班牙夺冠咧，佢可能。都退役噶啦，即系国际
0: 咁就剪头发啦嘛，
3: 国家队退役，即系因为佢都要攞嘅都攞晒啦啲奖，即系欧冠啊、世界杯啊咁，咁就高峰，因为佢都真系一个相当之落力嘅左闸嚟嘅，即系佢嗰种咧走上走落啦，然后完全系拼命咁样去追波啦，即系好唔锡身嘅，咁亦都貌貌就再睇啦，但系起码佢。即系嗰种拼劲系好够嘅咁样咯，咁就都系一个几多人中意嘅即系球员嚟。我见翻开始好多即系世界杯后嘅数据出现啊嘛，就系即系最多人去搜寻啊。

0: 再揾佢係邊個啊？嗰啲嘅數字咧，咁佢都係入選咗嗰個十一人名單嘅。
1: 哦，咁好犀利喎！
2: 但係咧，有陣時都睇呢啲球員佢哋嗰個頭髮有一定嘅要求嘅時候咧，會唔會影響到佢哋？譬如擰一擰轉身嘅時候，誒、啲頭髮
1: 遮住咗，
2: 遮住咗嗰、那個
1: 應該唔
2: 會嘅。
0: 而家唔係啊！而家一路爭論緊就係今屆世界盃咧。啊，明明完咗，我繼續講。
2: 米冠快訊
1: 又嚟，
0: 明明收個冠，
1: 好快，好快又嚟。
0: 呢叫咩？
1: 下年
2: 開
0: 冠。你唔係呢個咧？復活啦！嗰、那个因为今年好似今届世界杯有好多叫做一啲高科技啦，我括住啲高科技啦。咁其中一个高科技就系咧，嗰、那个波咁啊波咧，你掀开咧，里边有个 sensor 咁样啦。个 sensor 咧就唔系以前都知道门线技术，即系你球波有冇过到线，就系、是、有冇出界啊，有冇入球咁，大家都知啦。佢今次嗰个咧就系个足球里边咧有个感应器，就系、是、例如个波飞过咗个标，好微嘅啫，一擦过去。咁佢就 check 到咧，就係你究竟有冇掂過？你頭髮有冇揩到個波？
1: 哦，
0: 即係例如啲越位越位波 ，OK， 啲越位波，對唔住，係我講錯，
1: 不口人幾不口，
0: 其實點都有啲發碎嘅，
1: 係係係，唔係你點都有啲毛嘅，
2: 蘇嚟蘇嚟嗰條，
1: 唔好意思，
0: 飛嗰啲蘇咁樣，
1: 係，
0: 咁佢就咁即係檢測到，咁有一場波又係咁樣，即係咧嗰球有冇越位，咁就話點樣睇？即係唔同角度都唔覺得個球員掂到個波，咁你就話佢影響到個軌跡咁樣。咁你就話唔係啊，嗰、那個波裏邊嗰個感應器話感應到佢真係有少少嘅喐動咁。
2: 係。
0: 咁而家就話咁全部人剃光頭啦。
2: 嗯。
0: 即係因為頭髮碎啊，揩到下，你又話我咁樣係掂到個波咁，我都完全
1: feel 唔到。其實
0: 係
1: 喎，件衫少少或者咩吹咗啲唔知咩咁都會㗎。
0: 即係你開始去到即係量子力學咁，去到咁細去捉我咁樣。
1: 咪咯。
0: 咁就好多啲爭論嘅。咁一方面就係呢個爭論啦，另一方面就係佢真係撞到嘢咧，你又差唔到。
2: 嗯。
0: 即係英格蘭嗰場就係明明撞到，即係大家都覺得係目睹目擊。你眼都見到你撞到條線先至入嚟，咁其實應該就要判公正球咁樣啦，當係咁。咁但係你又話 check 唔到，咁冇反應我個。咁後來賽事完曬啦，有其他嘅科學家即係就話，哦，其實應該可能個檢測就係、是、佢例如係個 range 噶嘛，即係可能50米、100米咁樣，你高過嗰個咪 check 唔到
1: 咯。咁樣
0: 即係好多呢啲咯。咁而家就話究竟你個高科技係即係令到大家再模糊咗啊？
1: 係咯，
0: 即係定係即係真係幫助到咧？咁有好多呢啲討論。
2: 係同埋我有個疑問啊，而家嗰啲嘅足球遊戲咧，最新嗰啲足球遊戲咧，有冇做到一個動作？因為我見到咧啲而家世界盃啲球員咧，佢哋射波對面射波嘅時候咧，佢全部收埋對手
0: 嘅，哦，係，
2: 即係驚俾人哋手球咁樣。而家啲遊戲有冇做到呢個動作？
0: 最新二七嗰個未玩，
2: 哦，
0: 咁就但係佢跟得好貼嘅，即係佢就係、是、佢、每年真係換湯不換藥噶嘛，就係換咗啲自從又收
2: 你
0: 幾百蚊，我唔知佢換咗啲咩，所以
1: 好時去到10:30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前必须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路段需时几耐，有没有高速公路，路途上有没有休息点等。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日本自驾游一般路程较远，多数涉及一至两小时或以上，而香港的驾驶者很多比较心急，也都未必熟悉当地路面情况，加上若果驾车的时候只是专注留意导航，会容易分心。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涉及外游事后自驾，在购买保险的时候需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租车公司通常也都会要求驾驶者购买保险。他提醒，若果在外地自驾遇到意外，即使是小意外，都建议报警和拍下现场情况。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也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矽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

0: 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王扬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到创科生态圈更完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对中东冲突持开放态度，愿意同伊朗接触谈判并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他发表讲话指出，如果伊朗并不认真，美国就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自身以及盟友的利益。鲁比奥又说，封锁国际水道开创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另外，美国官员说，鲁比奥将在东盟会议长篇活动中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重点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出席东盟会议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九月访美，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17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11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9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1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7.8，跌26.2；阿里巴巴114.5，跌2.5；智普1156蚊，跌63蚊。华虹宏力168.8，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62，跌1.02；中芯国际75.9，升4毫；盈富基金25.4，跌2毫；中国重汽38.54，升3.4；建滔积层板44.6，跌2.9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3.1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1点，升1,278点。港金报38,590蚊，升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55美元，卖出4,12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爱护动物协会。重复一次位置，就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爱护动物协会。咁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比利金街嘅快线系有坏车，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咁跟进翻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围嘅支路，近住美林村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唯一行车线已经重开翻，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现时城门隧道去翻沙田方向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咁仲有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咁仲有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睇隧道情况，除咗红隧嘅意外而受到影响之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噶，现时龙尾去到顺德中心。

喺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一段慢車，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維園道行人橋底去柴灣、青馬大橋吸水門去機場方向、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仲有將軍路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最後，水務署提提你，用洗衣機洗衫，記得盡量集齊一機衫一次過洗，慳水之餘仲可以慳埋時間添。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4: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5: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3: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5: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4: 好霸道嘅总裁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哈、杜文慧、彪爷，
2: 是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血在流。
1: Jeremy 向陈雷邀歌的时候呢，已经提出以黑色的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
0: 翻身超过道理真
1: 的。后来再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的主题呢，就是蛇的自我意识，思考自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定是真正的自己。
0: 在原地卷曲的我，伤我后死不就，如月以后等我照旧。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手下留情，冲出香港之北上华强班。
5: 我搞电话卡，啱啱搞咗五分钟先至搞到个上网。
6: 问题出现啦，就是、究竟我哋啊搭咩线，去到咩站啊，先去到华强北咧？呢度冇牌喎、啊，
5: 其实出边又怕我哋啱啱太兴奋冲咗入嚟。
7: 究竟队长一哥同埋的神呢个华强北之旅仲撞咗咩板？
8: 咁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9: 手下留情。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See ya, Philo.

0: 好啦，时间嚟到10:41啦，咁大家陆陆续续都听到我哋节目啦，有一啲新嘅即系新嘅咩好
1: 安排？
0: 安排系新嘅安排啊，咁
1: 即系改进，
2: 例如米罐快信
0: 系啦，唔系咁
1: 收个罐。
0: 好啦，可能你听紧嘅，你会觉得啊，有边啲会有保留翻啊，有边啲会冇咗啊，咁咪好担心。

0: 咧，唔使担心。标题党，标题党仲有冇噶？
1: 有
0: 系啦。标题党咧，我哋系仲 keep 住嘅。
2: 阿标仲有冇噶？有。
0: 阿标冇点得？
1: 要保留翻嗰个停顿。
0: 唔好吓我啊！真系咁啊！大家希望嘅即系继续支持啦，同埋俾意见啦。米哈。我嗰啲又系
1: 保留翻个停顿。
0: 好啦，咁啊，讲讲今日条题先。我条题系咁噶，小朋友将餐厅变成游乐场，家长们你会点？你系餐厅老细，你又会点咧？
2: 小朋友不嬲都将所有地方变游乐场，
0: 家长们咪冇嘢啦，收佢玩咯。细路仔系咁噶啦，系嘛？餐厅老细会点啊？
2: 真系难搞。
0: 唔紧要，玩啦，继续玩，玩得开心。
2: 睇下有冇生意，
1: 妈咪会陪噶啦。
2: 我题目系咁啊，见到地上有400蚊，但大家都路不拾遗，点解咁好呢？
0: 四百蚊啊，
2: 系
0: 咁零丁嘅，
2: 四张100蚊纸，
0: 唔飞走嘅咩？冇风啊？
2: 佢有少少技巧嘅。
0: 扎住嗰啲嘢，
2: 真系，但系搵咩扎住？
0: 好咩嘅喎？
2: 好诡异噶，
0: 好诡异噶，仲执
2: 啊，所以冇人执
0: 啊。我都唔会执咯。
1: 我个标题都系执嘢，执到疑似百万名画，第一时间应该点做咧？
0: 攞去鉴证咯。
2: 你识啊？
1: 唔识，
2: 即系知道嗰张百万名画，你识啲嘢喎？
0: 佢写住噶嘛，百万名画，
2: 即系四字鬼山水画嚟嘅，字画嚟嘅，
1: 一睇就知
0: 嘅。攞去鉴证咯。
2: 好啊，猜。嗱，
0: 青针萝卜就包啊！青针萝卜得
2: 剪，我最咩又
0: 系我嘅。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0: 有冇谂过咧？即系譬如大家去餐厅嗰度咁啊，嘟个曲嚟叫嘢食啦。咁嘟个曲咧，你会见到有一条嘅条款咧，写住请管好你嘅小朋友咁样吓，即系话咩？即系其实有阵时啲小朋友去到餐厅咧，哇，好似游乐场咁噶，系咪要玩啊？咩咁？咁我哋香港好啲嘅，香港好啲，即系因为我哋知道真系要赔啊嘛，同埋你成日
2: 即系
0: 赔偿
2: 嘅意思，
0: 系啊赔偿，
2: 唔系赔咗小朋友，
0: 唔系
2: 赔偿。
0: 同埋你好话咧，啲小朋友，譬如佢去到，譬如我仔以前细个嘅时候，佢入到去啲如果有玻璃嘅地方咧，我都会护住佢，因为佢系会手踭啦，佢唔系特登嘅，但系佢有阵时一个转身佢就发一发。
2: 我妈好惊噶，即系嗰阵时嗰啲百货公司咧有一个成个区域都系玻璃噶嘛，
0: 系啊，
2: 佢就撑住我，
0: 系啊，即系呢啲系。我哋本能上会做嘅嘢咯，但系有阵时喺即系有啲地方咯，佢哋可能真系觉得小朋友系咁噶啦，
2: 自由自在，
0: 自由自在啊嘛！我哋就系点啊？我哋就系喺佢哋玩嘅时候，我哋有喘息嘅机会，我哋就可以自己倾偈啦。因为其实譬如外国人咧，即系我仔，譬如以前读过学校，咁佢有啲 gathering 咧，都系大人有大人玩，小朋友小朋友玩，即系学生有学生玩啦。佢哋从来望都唔望噶，即系佢哋玩咩？哇！好嘈喎，不灵白冷喎，佢哋完全唔理噶，
2: 一撳咗上23楼咯，
0: 冇人理噶，即系有去玩，然后大家自己喺度倾偈啦，即系仲喺度好，即系倾啲好 deep 嘅嘢都好啦，咁啊大家攞住杯红酒咧，就咁喺度继续倾，即系冇人理嘅。咁我谂即系做餐厅嘅老细就会即系关注多啲啦，因为喂你真系打烂嘢啊嘛，咁点算咧？咁话说咧，即系喺美国啦，咁啊三藩市区咧有一间餐厅嘅老板，咁佢本身有两间餐馆嘅，咁啊其中一间咧就系即系都靓靓咁啦，望落个样咁。佢就話咧，過往佢真係見到有啲小朋友咧，佢哋唔係唔覺意，佢哋真係有陣時係特登去。特登去做一啲疯狂行为，譬如佢试过咧打烂咗嗰个 cashier 嗰个嘟个机啊，因为嗰个嘟个机其实你唔 suppose 周围摆噶嘛，咁你能够攞到个机而整烂，其实都几特登，可能佢攞嚟玩，我又试下埋单先咁样，即系类似系啦，咁而打烂，譬如打烂杯啦，或者画花咗个台面啦，吓咁你嗱你画花台面，譬如话有啲餐厅好好嘅，见你小朋友俾啲蜡笔你咁啊，俾张纸你画咁样，咁你蜡笔。画极都可以拆啊嘛，但系佢唔系呢一款嘅时候咧，佢要画花张台，其实佢真系要少少暴力。
2: 有餐厅系嘅，尤其是一啲摆到明咧，好多家庭去嘅餐厅，即系举例咩？食 pizza
0: 係啊係啊。
2: 咁你嗰啲餐廳通常咧都準備曬小朋友嘢嘅，俾曬筆，俾曬佢可以畫，你自己畫個靚嘅 pizza 出嚟啦。咁

0: 嗰啲好多嘢，
1: 有張紙墊喺度，咁你畫完就抌。但係其實佢唔係呢一類咧，咁你都畫咧，咁啊即係證明其實你都係特登畫而覺得冇問題。
0: 但係我哋以前飲茶嗰啲咧，嗰啲台布咧，
1: 你咪畫啊嘛。
0: 好多人都係攞原子筆喺度畫
1: 緊
0: 喎，你冇見過咩？
1: 我哋通常
0: 我哋冇畫，但我哋見過有人畫。
1: 哦，我就試過問人借張紙咯，即係問啲位面借咗，可唔可以借張紙嚟畫畫公仔啊？咁呢？

0: 劲劲，
1: 我就系考试先攞升嘅啫。
0: 你一一出我就升，我就一升落你个，
2: 唔系佢
0: 等你攞升
2: 嘅，但系佢攞起可以攞起咁解啫。
0: 哦，系平，唔系佢可以攞起，
2: 攞起咯。
0: 佢唔算平面啦，因为你要屈咗少少入去，
2: 但系佢都系一个。即系
0: 你可以叫平
2: 嘅，
0: 系
2: 咁样咯。
0: 诶，你砌俾我睇下先。
2: 要揾到嗰只白色嘅嗰只掘头牙签先得。而家就好难屈嘅，因为嗰啲尖嘅好难。同埋尖嗰啲咧，佢个位会褪出嚟咧，好难有阻力棘住嗰个。
0: 系啊系啊，有阻力棘住噶嘛。诶，我要揾翻相俾你睇，咁你明我哋讲。诶，好，咁讲翻嗰条题先啦。
2: 画嘢
0: 系啦系啦，咁嗰啲小朋友佢直情系真系。即係周圍碰撞咁樣啦，咁餐廳嘅老闆已經講話，即係我哋嘅員工咧，其實冇義務去幫你睇住啲小朋友，即係話當你小朋友走嚟攞我嘅豬油嗰個嘟嘟機嘅時候，即係你又要去教，你又唔忍心話佢啊咁樣，咁佢哋咪要花好多時間做好啦。咁樣最後咧就家長咧就即係冇辦法，都係要付起即係所需要嘅費用啦。譬如話嗰個收銀機，即係嗰個嘟個信用卡嗰個讀卡機咧，就charge咗佢$2,563。
2: 哇！
0: 唔係港紙，即係$320哇！都2,000+嘅，你食餐飯。咁另外咧就係畫花張台咧就$857咯。嚇！咁另外就打爛咗一隻杯又平啲嘅$42咁樣。
1: 有冇折啊？呢啲
0: 冇
1: 呢啲可唔可以
0: 仲攞
1: 折？我用呢張信用卡。
0: 咁餐廳嘅老闆都話：其實我哋間餐廳咧都係一間咧即係
2: 小本經營。
0: 唔係啊，佢話我榮登咗唔知嗰啲米芝指南嘅，咁样咧，其实咧，我哋咧亦都系即系一间咧，我哋欢迎小朋友嘅餐厅嚟嘅，但系希望大家咧
2: 都
0: 唔好希望大家咧即系唔好骚扰到其他，亦都唔好即系将餐厅变成游乐场啦咁样。咁佢呢件事一出咧，即系话譬如话攞翻张单出嚟俾人哋睇到，我真系 charge 一啲家长啲钱嘅话咧，咁啊网络上咧就全部咧都系一啲好好嘅评论啦。咁佢就话呢件事一出咧，反而急剧咧令到佢嗰个生意率咧系真系冇减到。甚至乎系升咗咁样，咁最初佢都担心嘅，啲人话哇你咁样仲人去嘅咁，但系调翻转头，原来都真系仲有好多人支持，咁、那个老板就走出嚟讲好开心咁样、你觉得系咪应该咁样做呢？
2: 我觉得咧有阵时啲餐厅都系尴尬嘅，即
0: 系好尴尬。
2: 系啊，你有阵时你摆嗱有啲餐厅系嘛，即系好似 Ada 带我哋去见识嗰啲咁样，你呢啲餐厅。一儲幾耐錢先去得一餐係咪約會係嘛？諗住浪漫嘅一個晚上咁先算啦。
0: 幾次都係你帶我哋去。
2: 咁跟住，跟住，
1: 所以著套西裝咧。
2: 跟住你小朋友啊喺度係嘛？周圍走啊，打爛嘢啊，即係咁樣。咁其實都係有尷尬嘅。咁但係你話。咁係咪有小朋友就唔可以去靚餐廳？又唔係喎，即係所以佢所以尷尬就係咁啦。你冇話啱定唔啱嘅，只不過就係容易遇到啲尷尬場面。
0: 唔係同埋整爛咗啲嘢係要賠咧。呢件事係好多時啲人係覺得真係唔使賠。譬如話你整爛咗個杯咁樣，好多時啲餐廳都唔會要你賠嘅。
2: 睇下係咪意外定係點？
0: 冇錯啦，佢嘅針對點就係你特登定話係其實意外。
2: 咁喺餐廳如果可即係空間有許可嘅時候就，通常我會見到就係真係佢。家庭嗰啲去開始係有一個區域咁樣嘅，即係嗰邊咁樣，咁有二人台咁，你係另一邊咁，咁就嘗試分遠少少。係，
0: 啲小朋友走過嚟你嗰邊喎，你嗰邊二人台。
2: 嗱，但係個好處係咩？你 dating 緊啊嘛，你點樣都扮中意小朋友啦。
3: 小朋友好得意，
0: 你唔見咗媽媽，我帶你翻去啊。
2: 你過嚟都
0: 好有愛心，
2: 雪糕啊，真係咁噶嘛。
0: 好嘢好嘢，
2: 阿彪係咪？
0: 又想
1: 咩咩啊咩？
2: 唔係我話你有咩感覺？
1: 中意小朋友
2: 唔係啊，我感覺意思係 Ada 即係搶咗你閘，打咗你尖去講，你有咩感覺？
0: 冇，
2: 你頭先猜贏咗，你唔記得咗？
1: 係咩？
0: 啊？
1: 我唔系输咗嘅咩？
0: 吓唔系我咩？
2: 梗唔系啦，你赢我啫嘛！
0: 哎呀，
2: 佢第一 round 赢咗先
0: 啊嘛！对唔住啊！哎呀，系咩？
2: 系啊！
0: 哎呀，我仲话点解又系我讲先嘅咁样？
2: 你第二
1: 吓，原来我赢咗咩？
2: 系啊！
0: 唔系喎，你系输咗系嘛？咪吓，
2: 佢第一个
0: 喂，唔系我睇翻片段
1: ，VL
0: 睇片段佢输咗噶，
2: 佢赢咗，我最尾噶
1: 罗生门啊，真系
0: 唔系
2: 一
0: 对
1: 诶，哎呀，到我
0: 睇翻重温，
1: 我
0: 讲
1: 先，
0: 睇翻闭路电视。
1: 好啦，我呢个执嘢嘅新闻咧，系讲紧发生喺呢个西班牙。咁最近有一位嘅57岁嘅叔叔咧，佢就喺西班牙嗰度咧，就去另一个城市嘅度假期间。咁佢就见到咧喺一个垃圾站嘅附近，见到有几位小朋友咧就摆低咗一幅画咁样。咁嗰幅画咧就系一个金色嘅画框嚟嘅，就系一个。咁当时呢位叔叔就见到，个框几靓，于是咧就执咗翻去酒店嗰度咁样。

0: 跟住咧，佢第一时间系执到一个咁样嘅画啦。咁佢话：幅画好似睇落系咪真嘅咧？咁我开始有啲咁嘅想法。佢第一件事咧就问 AI， 系啦，呢幅系啲咩画嚟嘅咁样？咁佢就话咧个 AI 当时咧就答佢啊，呢一幅画啊，可能系呢一个西班牙印象派大师索罗拉嘅手笔嚟嘅。咁就话估值咧系大概系呢个15万欧元啊，系啦。咁啊呢一个嘅画作咧，其实佢应该系嗰啲冇一个名嘅画作嚟嘅，即系个画家有名。咁但系咧呢幅画应该系一直都系啲私人嘅家族嘅收藏。
1: 好多嘅画咧，其实本身都未必有名嘅，可能系一啲叫做 Gary 啦，或者 Art Collector 俾咗名佢，咁然后大家就开始讲咁样。
0: 冇错，咁佢之后咧就有啲疑惑啦，喺会唔会真系一个真迹嚟咧？咁于是佢又见到有啲嘅新闻报道咧，话其实嗰个失主咧系报咗警嘅，就话佢冇唔见咗幅画咁样。咁佢就真系再去联络翻啲拍卖行啦，拍卖行又真系复翻佢，你呢幅先生应该系真迹嚟嘅咁。咁于是咧佢就好快就联络翻嗰个嘅事主啦，就话原来呢家人咧系当时应该系啲佢哋嘅祖先辈啊嘅时候咧，就得到咗呢幅画，咁就一直系当系一个家传之宝咁样。
1: 系
0: 咁点解会流出咗去一个垃圾站嗰度咧？其实话说咧，呢一个原本嗰个画主咧，佢哋一家人咧又系去海边度假。
1: 系
0: 咁佢唔知点解咧，佢话我每次度假咧都要带埋呢幅名画一齐去度假噶，
1: 家传之宝嘛。
0: 系啊，咁但系点知佢哋喺 pack 嗰个画嘅时候咧，唔记得摆上车，
1: 咁有趣啊！
0: 系啦，就放咗喺路边嗰度。咁最后咧，就当然系呢个就叫做圆满结局啦，即系叫做物归原主咁样。咁不过咧，嗰位执到画嘅叔叔咧就话：，事主咧都有俾翻啲礼物俾我嘅，即系报答我执翻张画俾佢哋。但系究竟个礼物系乜嘢咧？佢就冇讲啦。究竟系有薄仇啊，定系点样咧？就不得而知啦。咁样，
1: 索罗拉啲画系出名，佢印象派啦，但系佢介乎印象同后印象啦，但系佢嘅画系光鲜度好高啊，即系个光度好够，跟住同埋好仔细嘅，同埋见到一种象征咧，咁所以系好多即系咯，即系喺嗰个时代我哋印象派就谂起法国，但系其实喺西班牙嗰边都系出名啦。咁但系即系要知道佢系一幅真迹都难嘅，因为都几多仿制品嘅。咁不过嗰、个本身执嗰人亦都聪明嘅，因为其实佢框都本身好贵。
0: 哇！
1: 即係嗰啲 frame 都貴嘅，真係咁，所以係咯。但係我對於個古仔有啲匪夷所思咯，即係你度假帶埋福
2: 利，係
1: 度假，
2: 佢驚俾人偷
0: 啲有錢人。
1: 我唔知啊，呢、這個古仔真係嚇《Ocean Eleven》唔知第幾集嘅
2: 橋段
1: 咁樣，好似
2: 係啊。即係你譬如你有啲首飾，你都唔會啦，你係都擺喺保險箱嗰啲啦，係嘛？點會咁樣周圍？你越帶出去，咪越容易唔
1: 同埋畫啊嘛。你其實又有濕度啦，又有
2: 又
1: 照到光，又會即係壞啦，
2: 係咯。
1: 咁所以都係咪真係
0: 真係匪夷所思啊！
1: 真係匪夷所思咁講，
0: 不得而知啊！因為
1: 希望之後有啲後續故事。
0: 係因為嗰幅畫咧，應該係畫一個海邊嘅景象嚟嘅。咁啊，原畫主好似又話去海邊旅行。咁我唔知佢係咪因為大幅呢幅畫係講
1: 西班牙啲度假，十個九個都係海邊。
2: 海邊又攞幅畫出嚟欣賞咁啊！我諗唔係咯。其實即係我諗，如果真係陰謀論啲講，會唔會係啲保險嘅嘢？即係譬如我買咗保險嘅，跟住我帶幅畫去，原來唔見咗。
1: 唔係嗱，這個仲問翻啲保險從業員啦，即係但係你咁唔小心地去處理，其實保險係咪真係
2: 會包埋？
1: 會包埋真係唔知喎，即係你買嘅時候，你幅畫喺屋企嘅喎。
2: 唔係啊，我阿 B 仔執埋入去，咁我都唔知㗎。
1: 咁你帶走咗咯，你明唔明啊？即係我保險咪包緊你幅畫係擺緊一個安全地方㗎嘛？
2: 真係唔知，真係唔知，真係諗唔到，
1: 諗唔到。所以我話 Ocean Eleven 咯
2: ，Ocean
1: 即係全部都係我哋虛構嘅。
2: Ocean Twelve
1: 係啊，唔知幾多，即係嗰啲嘅故仔咯。但係我個故仔咧，我標題都關於執到嘢事。见到地上面有400蚊，大家会唔会执咧？究竟
2: 执啦？
0: 我会执翻俾警察叔叔。
1: 你会执翻俾警察叔叔？
2: 乖啦，
1: 乖啦，系啦。咁事源咧就系话咧喺网上见到嘅，我就话沙田咧某个广场啦，咁出现咗个怪事，就系咧发现地上有4张散落咗嘅100蚊纸。咁呢个喺网上疯传嘅，咁所以
2: 散落咗。
1: 咁呢件事听咗先，因为究竟有几多真几多假就唔知道住。咁但系我想延伸去另一个话题。咁四张一百蚊纸啦，咁就放咗喺度啦。咁就冇人埋去执喎。咁呢一个都系 有趣嘅，即係第一次我見到嘅時候就哦，大家點解唔執咧？我諗緊，即係學阿彪話齋，咁你執咗俾翻即係相關係嘛、保安或者警察都啱啊咁樣。咁然後開始我睇翻啲網上啲評論就話哦，因為大家都好驚啊，就係驚咩？就係話原來早前咧香港

0: 不同地方都有啲叫做1000蚊嘅香口膠事件。咩叫1000蚊香口膠事件呢？就係第一張1000蚊，咁但係正如好似 Ada 所講，啲紙會飄走噶嘛。佢發現咧嗰啲紙咧，全部都黐咗少少香口膠咁樣。咁咪令到佢唔會飄得咁緊要咯，即係喺地下度一重量咁樣。咁大家咧就會大家就諗緊啊，究竟係即係惡作劇啊，定係還是即係有人喺度即係玩啊，定係點樣咧咁？咁但係原來大家就諗緊就可能咧係涉及一啲大家要小心，可能係一啲叫做跌錢黨啊。就係咧擺低咗啲錢喺度，咁咧就等大家即係無論你出於唔同原因，即係可能貪心嘅。有啦咁樣，咁但就算你唔係貪心，好似阿彪所講就係、是、我想執翻俾即相關人士啫喎，咁、但係可能當你執嘅時候咧，咁嗰啲叫做即係匪徒啦，啲騙徒啦，咁、就會出嚟啦，就話誒、好喎、我做乜執咗錢啊？我拍住你噶啦，咁樣即係要挟你，我擺上網啊等等咁樣，咁好多人息事寧人咧，就可能即係少少賠償咁就走啦，咁、但係有啲更加多就可能係執到嘅時候，突然間就會有佢出嚟話：，我同你平分啦、啊，咁樣咁我哋去唔知邊啲即係去後巷啊，去即係唔同嘅地方。一啲角落啊，我哋去倾咁样。咁喺呢时候，嗰啲即系骗徒又会再即系
1: 打劫
0: 呃你嘅钱啦、啊，或者甚至打劫啦、啊。咁过往都真系有啲受害者嘅。咁就亦都即系警方当然都捉咗一啲啦。咁就拆穿咗一啲嘅呢啲咁嘅问题啦。咁就所以大家要小心咯。即系如果见到钱喺地下上面咧，就唔好执嚟俾保安啦。你就去叫保安过嚟执。即系尤其是商场啊等等咁，因为都系有少少风险咯。咁大家就小心啲咯。
1: 系，知唔知啊？标仔，
2: 知道。所以有兴趣咧，买嗰啲系咪有镜头嗰啲智能眼镜，
0: 全程
2: 录住啊？车 cam 咁样，
0: 唔系咁佢录住都系录住你执俾佢啊？
1: 即系人都要带，人都要带前后车 cam 啊！而家
0: 你唔好执啦，
2: 系
0: 单嚟执，
1: 或者自己有个 monitor 落啦。咦，前面有钱、啊，咁我可唔可以执咧？
2: 等我执，
0: 唔系你唔好讲呢句。啊！等我執去俾保安先，
1: 等我執去俾報警先，
0: 或者即係係嘛警察先生先，咁先掂咯。
1: 係啊，不過小心為上啦，
2: 保障自己，保障自己。
1: 好，時間去到11:00，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之前必须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路段需时几耐，有没有高速公路，路途中有没有休息点等。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日本自驾游一般路程较远，多数涉及一至到两个钟头或以上，而香港的驾驶者很多都较为心急，亦都未必熟悉当地路面情况，加上如果驾驶时只是专注留意导航，会较容易分心。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涉及外游时自驾，在购买保险时就需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租车公司通常亦都会要求驾驶者购买保险。他提醒，如果在外地自驾游遇到意外，即使是小意外，都建议报警及拍下现场的情况。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受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来自美国矽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表示，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或成长，令到初创生态圈更加严整。蔡杰铭指，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仁爱礁是中国领土，台湾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其数典忘祖、以爱谋独的本质。另外，对于有报道指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为美卖台，是损害台湾经济、导致台湾优势越步逐步丧失的罪魁祸首。他们为了政治利益出卖产业界利益，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单只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对中东冲突持开放态度，愿意同伊朗接触谈判并解决分歧，但是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他发表讲话指出，如果伊朗并不认真，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的利益。鲁比奥又说，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另外，美国官员表示，鲁比奥将在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重点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美，指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的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8点，跌咗一百八十三点，总成交金额1397亿3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866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7点，跌4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9蚊，跌咗24.8；阿里巴巴114.8，跌咗2.2；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咗1.01仙6，跌咗0.1仙6；智普1151蚊，跌咗67蚊。华虹宏力168.1，跌咗9毫；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3.38，升咗5.64；盈富基金25.44，跌1.6；中芯国际75.85，升3.5；中国重汽38.66，升4.8；恒生中国企业85.16，跌8.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48，澳元5.491，加元5.558，新西兰元4.57，欧元8.94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2。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1点，升咗1278点。港金报3859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6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6.64美元，卖出4137.1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慢线咧，又话车咗路，目前咧一带慢车，大家见过请小心。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慢线咧，又话车咗路，目前咧一带慢车。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贝利金街嘅快线咧，之前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戏曲中心。咁仲有之前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坏车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其他隧道出入口咧依家大致正常。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嘅转新城街嘅慢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啦。而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两，喂，多谢你。
3: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3: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5: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10: 我洗衣店爆了水喉，好多水涌紧出嚟啊！
9: 商场的洗衣店呢一日发生了小意外，这个时候安保生落力相助。
11: 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睇下。
9: 究竟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4: 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汇聚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及地区的一流剑手，今日至30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一较高下。中国香港首次主办这一项剑击界顶级赛事，港队将派出24名代表出赛，誓要争夺花剑、重剑及配剑各个项目的冠军殊荣。
1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人的味觉有甜、酸、苦、咸、鲜，咁情绪又有几多种呢？
1: 是六种、十三种、二十七种，定是数唔到咁多种？
0: 领悟自己同他人的感受，
1: 一起做情绪的主人。情绪百科全书。
2: 今集呢个题目好开心啊，因为可以关心一下啲关心一下啲 bro 啊，
3: 系嘛？
2: 问下佢哋
3: 嗰班 bro
2: 系啊，啲 bro 你哋点样？
3: 冇事啊嘛，喺太太嘅魔掌底下，
2: 又唔好话魔掌，
3: 仲生存到啊嘛？嗰啲系嘛？
4: 唔系你有个 WhatsApp bro 嘅呢个节目，咪俾你探讨下咯。几个男人系嘛？即系
2: 受下苦。
3: 唔系你而家好辛苦咩？做事啊，快乐。
2: 唔系，
4: 就系咁嘅意思啦。
3: 就系咁嘅意思。
2: 我嘅开心嘅意思系大家会关注一下男性嘅嗰个心理健康啊。
3: 啱啊。
2: 会佢哋成日谷住，有啲嘢唔讲。
3: 谷住
4: 系
3: 咪？
4: 你讲你自己系嘛？
2: 唔系，平时都讲晒出嚟。
3: 唔系，其实讲即系言归正传，讲到男士咧，其实好多。譬如话佢哋点样去表达自己情绪啊，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好需要求助嘅男性咧，其实系好多比例都话俾我哋知，男人真系要举手去揾人帮，系嘛？尤其是去真系去揾一啲专业嘅去帮忙咧，其实系真系比较少嘅，
4: 系咪难啲？我哋会有一种谂法，就系我哋有一种男子气概，
3: 冇错，
4: 从细到大学嘅嘢，
3: 我情愿流血，
4: 系啦，嗰啲阳光嘅感觉咁样。真係嘅，呢、這個真係有影響，都係慢慢講啦。即係啲電影啊、電視都會影響我哋。咁但係呢一樣嘢究竟點樣理解呢？今日請嚟嘉賓啦。
3: 係啦，咁我哋今日主題講到即係點樣放低呢個男子氣概呢？咁樣，咁我哋都係請嚟一位男。

0: 男子嘅，
1: 系
0: 咁我哋有咧社会福利处临床心理学家咧钟伟轩啊，咁啊伟轩喺度嘅，
2: 早晨，
0: 伟轩，
2: 大家好，早晨，大家好，好耐冇嚟噶啦，
3: 之前就上呢个节目嘅时候见过阿伟轩，伟轩点解会定呢一个题目讲呢个男子气概？因为通常咧讲男子气概都系啲好嘢嚟噶嘛，我哋睇啲电影啊都系英雄人物，
0: 奥德赛啊嘛，
3: 但反而系而家男子气概咪反而会令到我哋男士其实有啲负面影响咧？唔系一定系好嘢咧，其实
2: 啊好啊，表爷你讲得好好咧，其实啊男子气概，即系虽然我哋个题目定咗话啊点样放低个男子气概，但系又提出咧，其实啊男子气概都唔一定系全面负面嘅嘢嚟嘅，
3: 系咯，
2: 即系我哋可能男子气概会觉得啊个人，或者问下大家，即系大家喺心目中嘅男子气概其实系点嘅咧？
3: 保护屋企人
2: 系
3: 系啦，要
0: 你
3: 赚钱
0: 你
3: 翻嚟养家，
0: 咁你有冇做到呢啲嘢啊？
3: 做紧尝试
0: 系嘛，一见到曱甴就真系走啦，你系嘛？你都保护唔到
3: 有曱甴，有曱甴，
4: 打到咁
0: 系嘛？
4: 嗱，我哋读性别研究咧，成日都讲嘅，即系 masculinity 系一种社会建构嘅一个概念嚟嘅。即系当然天生可能有啲倾向，但系我哋社会真系塑造咗某种嘅男子气概，意思就系男性应该要点去饰演男性角色咁样。
0: 系
4: 咁，所以唔同时期其实会有转变啦。咁我首先话，即系流行文化就影响我哋嘅，即系例如我哋细个。喂，睇獨臂刀噶嘛？
3: 嗯，
4: 嗰啲咪男子氣概咧？你
0: 阿偉軒話咩咩嚟噶？
3: 唔係呢個年代，
4: 所以咪講我先咯，即係咪到你哋咯？咁即係嗰個就係你見到啲手掛肌肉啊，係嘛？
2: 冇
4: 錯，即係流血不流淚啊。然後就算點樣咧，嗰啲大義諗言啊，但嗱未必係家庭啊。有陣時咧，為咗大義當前咧，犧牲家庭嘅
3: 係。
4: 真係嗰陣時有種男子氣概係咁噶嘛，即係我係嘛，我喂因為
0: 兒女私情啊嘛，行開先噶
4: 啦，即係走先啦。咁你屋企嗰啲，我而家係嘛大義當前，我要點樣犧牲咗屋企人，冇辦法噶啦。即係有一種咁嘅嘢嘅喎，有一種有一輩嘅男子真係會咁諗嘅，
0: 係
4: 即係咧嗱，
0: 大局為重嚇，係
4: 啦，
0: 社會行先，
4: 舉例
0: 國家行先，
4: 喺一個社會裏邊。可能啲小朋友同其他小朋友係嘛，都玩都有啲少衝突，可能遊樂場咁先算啦。一定鬧自己嗰個先，即係嗰種父親形象就係佢未必係保護你噶，佢可能係覺得要教育你個道德規律，就係你要去係嘛，唔可以整傷人哋，唔好講邊個啱你啱。即係所以唔同時期的確有唔同嘅男子氣概會出現。
3: 係啊，
4: 咁而呢一種係通過男文化啦，通過即係社會啦，都係會學識。咁但係。呢个系我个时期咯，
3: 独臂刀嗰个时期，
4: 耐少少嘅。
0: 系，咁我哋真系再推翻近少少啦吓，即系我哋嗰个年代，譬如我睇爸爸啦，最容易睇到，即系爸爸唔系好讲嘢噶嘛，
2: 系，
0: 翻到屋企就睇报纸啦，咁然后你有啲乜嘢情绪上需要支援，唔好揾爸爸，爸爸攰噶啦，爸爸做咁多嘢，你仲同佢讲咁多嘢，系嘛，即系正襟危坐就食饭啦，唔好搞咁多嘢，唔好曳，唔好食，唔好俾爸爸唔开心咁样，咁然后爸爸第二朝。做咩？出去做嘢咯。咁、我哋即系个男性形象都系咁，我哋好亲近嘅，但系好多嘢唔系好敢同佢有咩连结嘅咁样。
2: 即系我听落，即系似乎大家喺唔同时期咧，对男子气概都有啲唔同嘅理解啦，或者有啲唔同嘅睇法啦。即系纵观嚟讲，就系好似啊，比较阿 Bill 所讲就系、是、啊，有个保护嘅形象嘅，系咪啊？好似阿米哈所讲，好似系啊，我需要去订立啲规矩，或者咧去或者系。啊，定立自己啊，好 man 嘅，好大义嘅，或者好似阿 Ada 所讲咧，就系、是、佢好养，即系佢好养活个屋企嘅，但系似乎日日都见，但系有啲疏离感咁样。咁、有阵时我哋会话啊，男子气概其实佢真系唔系一样完全差嘅嘢嚟嘅，即系佢都可以系好可靠，可以系好坚强，或者我哋好依赖，或者好独立，甚至乎好沉稳嘅。但系我哋讲紧咧，哦。似乎咧喺个社会度好似咧觉得啊男子气概呢样嘢咧，哦需要好坚强啊，好坚忍啊，或者成为一个好强嘅形象。
4: 强嗰个重要啊，即系一定要强者形象。
3: 系啊，
2: 但系如果咧我哋要试下谂下，即系我哋话，哦我哋可唔可以男子气概去同温柔啊、体贴啊、同理心啊呢啲，好似咧听落就好格格不入咁样，系 係咪？即係好似啊，男子氣概，我要好 man 時候都要啊，我好可靠嘅，好堅強嘅，
3: 問路都唔會問嘅。
2: 即係好似頭先阿米哈所講啊，男子漢大丈夫，流血就不流淚嘛，係咪？又或者我哋有個説法，大家都聽過啊，男兒有淚就不輕彈，係咪？只因未到傷心處，即係形容咧就係哦，男士係唔可以輕易流眼淚嘅，直到你傷心到盡頭咧，你先可以咧表露少少情感。

0: 但要匿埋咯，
1: 即刻即嚟，
2: 仲要匿埋添嘅，
3: 系啊。
0: 所以我哋好多谢碧咸噶嘛，即系因为我经历紧嘅时期就系一个绝对阳光气嘅时期，跟住后来就系有 metrosexual 呢个概念，即系都市型男咁。因为咧嗰种就系强同埋男性咧，其实嗱强弱男女其实有一种我哋叫二元啦，即系两个极端咁样啦。咁但系有阵时会连结咗嘅，就好似男性就要强咁样啦，咁女性弱咧就可以嘅咁样。咁但系当你嗰个男女嘅形象有少少可以喐动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强弱又喐动咗少少嘅，即系系咪我哋可以温柔啲啦，
3: 鐵漢柔情啊嘛，
0: 係啦，即係可以傾下偈啦，即係你唔會覺得做呢啲叫娘娘腔，我哋以前有咁嘅説法噶嘛。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嗰個世界真係變緊嘅，只不過內心啊、適應上邊啊、喺個家庭或者伴侶裏邊咧，嗰種身份嘅轉換咧，仲係喺度銜接緊咁樣。
2: 係喺個銜接嘅過程咧，有時我哋喺個臨床上就見到啊，即係有啲男士啦，好似背負咗一個啊男子氣概嘅包袱，成日都好堅強咧，變到好似啊，我要去表達自己嘅情緒啊，表達自己嘅情感咧，變相好似有種啊有種概念，好似比較軟弱啊，比較懦弱嘅表現。以至到好似头先 Ada 开头所讲，好似令到佢哋、哦、有辛苦有难处，都好似唔识求助咁样。
3: 嗯，冇错。咁你譬如话你都即系前线接触啦、其实男士咧要去讲自己嘅内心世界，其实佢哋系好似冇嗰个
2: 语言咁样，
3: 冇嗰个语言咁样，系咪咧？你觉得你嘅接触当中？
2: 喺我个工作咧，临床有阵时咧都有啲好有趣嘅发现嘅，或者有阵时都会接触就系、是、啊，有时我都会问佢哋就啊，你今日心情如何啊？或者问下彪爷，你今日心情如何啊？
1: 几好啊？
2: 系啦，好多时候咧、
3: 啊，
2: 比较啊两只字就完啦，或者会用好与唔好，但好与唔好，我哋成日都会知系评价嚟噶嘛。
3: 系啊，
2: 哦、啊，件寿司好食唔好食系咪？啊，好食我会想翻去食，我好开心，呢个系情绪系咪？心情。哦、啊，件寿司喂唔新鲜嘅，哦、又话好好食，我好失望。
3: 系
2: 呢个咧系情绪嚟嘅，失望或者系我开心。但系有阵时咧，好多时接触男性咧，佢哋会用理解啦，或者冇乜。唔會好多 elaboration 啦，
0: 一個判斷，
2: 好多判斷啦，係即係或者有陣時會話啊，你今日去傾到我呢個婚姻關係、伴侶關係，你感覺如何啊？佢話哦，覺得佢唔啱咯，我覺得佢唔應該咁對我，呢個都係判斷嚟嘅。但其實佢係講緊哦，佢成日或者係講緊咧，就係哦，我同佢傾偈嘅時候，佢會怪責我嘅時候，我好傷心，我好委屈，呢個就真係情緒。但我哋發現咧，男士好多時候會講判斷、講睇法、講到情緒。好似好冇嗰个语言咁样，唔知点表达自己。
0: 呢个伴侣之间就好明显嘅，你倾亲有咩，例如一个女朋友咁样，有啲唔开心嘢咁样，咁你同个伴侣讲，佢好快就嗱应该点样做啊嘛，
3: 帮你解决问题。
0: 系啦，咁样即系嗰个就系判断啦，即系男性好似好跳晒中间嗰啲。情緒啊，所有嘅過程啊，唔好理嗰啲啦。而家就邊個啱同唔啱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點樣解決件事，即係得兩步嘅啫咁。咁呢一個係我覺得真係喺個成長裏面，無論係從我哋即係耳濡目染見到嘅男士，佢哋會咁樣去做事情啦，定係還是我哋自我個形象建立都係傾向於咁嘅方式去處理事情。
1: 因為你好似俾咗判斷，你係一個價值嘅體現嘛，我解決幫你解決緊。但如果我係俾情緒，其實係我 show 緊我一啲弱點出嚟，你會唔會遲啲又攞翻出嚟講話？你嗰陣時唔開心啊，定即係會驚噶嘛？你會展現軟弱，其實係一個好似係暴露缺點嘅一個嘅情況，好似大家會有一個嘅防衛機制，係咪？其實
3: 但係啲男士通常都會知道，女士唔係需要個 solution 噶嘛，即係唔係可能未必真係需要你提供一個即係解決方法。其實可能佢需要，哎呀，你唔開心啊！唔緊要㗎，係啊，我喺你身邊咁樣，好多女士就係要依下，但係咧好多時都係攝咗去。咁你而家想點？
0: 其實重點係唔係就係女士咯，係其實男性自己都需要。
3: 男士都
0: 係
3: 啊，
0: 即係其實大家都需要嘅，只不過咧亦都冇阿彪講到咁複雜。其實佢哋未必，佢哋唔會諗過呢樣事嘅，佢唔會覺得係暴露弱點。係，佢根本直覺地，就係咁，因為嗰個係一個真係入咗骨嘅。好反射神經式嘅，即係佢哋唔會諗我，因為我暴露情緒咧，就會俾人哋攞嚟做弱點啊。其實未必係咁啊，佢已經慣性地面對事情就係咁去
3: 啦。咁嘅思維
0: 係。咁所以呢一個係都幾根深蒂固，要處理都係複雜。
2: 係，我諗阿彪爺都講咗一樣嘢咧，就係、是、好似啊，我去回應人哋情緒。好似有啲唔自在嘅，對於男性嚟講，但係咧，佢解決方法咧，就好體現到自己價值嘅，係咪？即係好似我俾到個解決方法，就覺得啊，我有用啲咁樣。而阿米哈都有講咧，哦，似乎咧。

0: 個好根深蒂固的一個諗法，或者係同自己成長都有關，或者同男士成長、男士成長嘅環境啊、經驗啊，或者呢度又問下大家，或者我呢度有兩位男士嘅主持，
1: 三位其實
0: 三位，我係
1: 三位，加埋你
0: 都係，即係大家成長嘅時候咧，佢點樣去？
2: 因為加埋我啲，唔好意思，對唔住，對唔住，
1: 有陣時都係嘅，
2: 慣咗。
1: 其實呢度最尾一個係邊講？
2: 係
1: 大家，我哋唔好討論，繼續講。
0: 我問下大家啊，即係大家成長咧係點樣學習同埋認識自己情緒嘅咧？即係細細個啊，小學、中學啊，
2: 係。都真係壓抑為主嘅，因為我老豆以前嘅教育呢都真係唔知點解嗰啲，佢就話嗱男人啊咩都要食啊，關咩事啊？因為我有陣時會啊肥豬肉我唔要，或者肥豬肉我會咬咗佢嘅，我細個都係咁嘅。
3: 我男人咩都要食，
2: 咁我老豆就係、是、你咩都要食。作為一個男人嚇，樣樣嘢都要試下咁樣，
3: 係係係，
2: 關咩事？
0: 好似一個膽量嘅考試咁樣，
2: 即係好似咩都關係男士嘅嘅嗰個嘅形象啊，男士呢個身份嘅事。我而家都諗明，食唔食肥豬肉關咩男人事啫？
1: 情緒係一個，我諗喺環家庭裏邊都普遍，即係我都係一個典型環家庭啦。情緒係不被批准去展現，即係例如你嗱、都係咁啦。小朋友一定有犯錯嘅時候啦，我都有犯錯嘅時候啦，咁曳咁先算。咁曳咁，但係我都有受委屈噶嘛，即係我都唔開心噶嘛。
3: 係啊，
1: 但係你唔可以喊嘅，你喊就好似係唔知錯啊。
3: 哦，
1: 即係你屋企做好法，覺得你唔可以喊，
2: 你攞眼淚答我啊。
1: 係啦，咁然後點咧？咁你喺我哋香港嘅環境家庭就係，你連嗰個私人空間都不。即係冇啦，即係缺少啦，你冇得翻房喊啦，因為都冇房。咁然後你埋喺洗手間喊，跟住你就會有家長做咩喺裏邊啊？喺裏邊喊啊咁。即係總之你係冇一種可以釋放
3: 情緒。匿埋喺廁所喊
1: 都唔得㗎，都真係唔得。即係例如你喊係一樣啦，你有陣時憤怒多點，尤其是青春期嘅時候，你想嗌嘅，冇地方可以嗌啦。即係話你一種叫做相對激烈嘅情緒，例如嗌，例如想去。即係
3: 發泄出嚟啦，
1: 做唔到啦。你想喊嘅悲傷嘅情緒，亦都冇得發泄嘅。我諗我都係好典型呢一種嘅，就係所有啲情緒都收到最底，係啦，離開咗屋企，可能你揾方法打波又好，跑步又好，係嘛，翻教會又好，總之你去唔同地方。但係你喺屋企裏邊咧，你個情緒就係要 repress 到一個最低點。係
0: 啊，所以咧都係講緊咧，似乎大家或者好普遍啊，男士嘅成長就係啲情緒要收得好埋啦，或者好多時候會收到啲信息就係、男仔係唔可以喊啊，我表姐講要大膽啲啊，乜都要試啊，係咪？或者你嬲或者你唔開心，你自己要處理啊。咁久而久之，好似啊男士嘅成長咧，或者男仔嘅成長會收到嘅信息就係有啲比較受歡迎啲嘅情緒，即係例如啊你自信啊、冷靜啊、堅定啊、我有勇敢啊，呢啲係容許表達。表現出嚟嘅，但有啲可能咧就唔係咁受歡迎嘅，例如就係傷心啊、驚啊、脆弱啊，甚至乎表達一啲依賴啊，或者表達啲需要啊。但其實我哋諗下一個細路仔、男仔小學階段，其實同男仔又好，女仔一樣都有個情感需要嘅。我唔開心都係想有人陪我、有人呵我嘅。但慢慢一個成長話俾佢聽，你要自己解決，
1: 甚至係身體上嘅依附都係，即係例如你見到啲小朋友咁樣男仔啦，唔好成日抱。即系或者唔好佢揽揽石石咁样，即系咁你系都系好细个就已经男仔唔做呢啲嘢嘅，
0: 系呢个系好有趣嘅，即系观察。即系我哋讲紧啊，女仔三四岁翘住拖住妈咪出去，或者拖住爸爸出去冇问题嘅，甚至乎可能系啊，甚至乎你话去到中一小六，女仔翘住拖住妈咪爹哋出去，哇，好似关系好好，见到好融合嗰个画面。男仔咧三至四岁翘住拖住妈咪爹哋出去咧冇问题嘅，
1: 啊，
0: 甚至乎几可爱添，系咪？但去到小六中一咧，你见到佢仲翘住啊，拖住啊，爸爸妈妈一个身体嘅接触啊，哇，好似就有啲会有啲唔寻常，
1: 同埋好突然间嘅，即系突然间就话你过咗条线唔得噶啦，呢啲
3: 系，
1: 但你大个仔成日都系咁啊，你大个仔啦咁样，
3: 系
1: 呢种划线式嘅都系好难去理解，
3: 系啊，咁越讲我觉得男仔好惨添，
2: 而家先知，
1: 你日日做节目你唔觉，
3: 我真系唔觉，我以为啲男仔打横行好似米哈咁啊。啲男仔好似阿彪咁样啦，系嘛，个个都要锡住嘅，吓，唔好闹喊佢啊，你啊，知唔知啊？唔好搞佢啊！
2: 困境又加重咗。
3: 好啦，咁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啦，吓，即系点样放低呢个男子气概？其实最终都系想讲咧，其实男仔我哋应该用啲咩方法咧，去即系话等佢哋肯多啲表达自己啊，肯去求助，呢个先系重点哦。 好啦，我听翻首歌先吓，歌翻嚟继续，时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指，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就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含表示，仁爱礁是中国领土，台湾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本质。另外，对有报道指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元，张含回应，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贵美卖台，是损害台湾经济、导致台湾优势逐步丧失的罪魁祸首。他们为了政治私利出卖产业界的利益，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单只是产业的未来，更加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

0: 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2: 恒生指数报24922点，跌咗209点，总成交金额158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1点，升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8.4跌咗25.6，南方恒生科技4.62跌1毫。阿里巴巴114.7跌咗2.3，智普1190元跌28元，盈富基金25.4跌2毫，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2.92升咗5.12，华虹宏力169.8升3，中芯国际76.9升4，恒生中国企业85.04跌咗9.6。中国重汽38.76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7075点，升咗843点。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59美元，卖出4135.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的慢线是有坏车的，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而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工程，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对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对海富街的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是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条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4: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3: 收到。
4: 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3: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5: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4: 米克、杜文慧、彪爷，
2: 试下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7: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七月十六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

0: 好啦，时间嚟到11:40啦，翻翻嚟时日快乐，我哋情绪百科全书咧，今日嘅主题讲紧咧难以放下嘅男子气概，男士咧喺亲密关系上嘅心理健康。咁啊，直播室里边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仲有社会福利处临床心理学家钟伟轩喺度嘅。
1: 大家好，
2: 早晨，伟轩，
1: 早晨，大家好。
2: 头先咧，我哋好简略咁样系描述咗男子气概点样形成啊，或者佢一啲好处同坏处啦。咁但系当我哋真系意识到自己，可能我真系根深蒂固有啲男子所谓嘅男子气概嘅负面影响，譬如唔系好识得表达自己嘅情感啊、情绪啊，或者沟通上面即系棘棘地啊咁样。咁点样可以即系从零开始学翻沟通啊？系咪啊？伟轩
1: 系啊，冇错啊，即系点样可以喺所谓喺个亲密关系入边咧，放低翻嗰个男子气概嗰个包袱？点样喺亲密关系入边去表达自己啊嘅需要啊嘅情感啊？其实系我哋。好需要學嘅嘢，因為我哋諗下，或者我哋又可以一齊去傾下，即係近來或者呢幾年咧，有個字眼都大家都會提及，叫做情緒價值嘅，
0: 係
1: 咪關係入邊嘅情緒價值？究竟情緒價值係咩咧？究竟係咪時時刻刻都講啊，妹豬我愛你啊，或者係 Honey 我好掛住你，係咪呢啲就係情緒價值？
3: 你講得幾順喎，
0: 呢啲都係嘅，其實
3: 幾好，
2: 有練過嚇，
0: 幾好，
3: 係有用開，
1: 係即係大家諗下嘅情緒價值係咩？如果大家一齊去傾下嘅話。
0: 嗯，
2: 系咪通常都系女士会要求男士俾嘅多啲咧？
1: 系有时啊，女士会话啊，你俾啲情绪价值我啦，唔好咁敷衍啦，系咪？
3: 都未必系男女嘅，即系我谂系一个伙伴嘅时候都会有。即系首先第一就系情绪价值，应该系你要觉察到对方嘅情绪需要先啦。即系你知道系咩？即系人哋发紧脾气，你仲喺度妹猪嘅时候就大件事啦。你要惹怒佢啦，即系嗰个情绪觉察啦，跟住就即係配合翻嗰個情緒嘅即係支援啊，或者提示啊，咁等等嘅方向咯。
1: 係啊，米哈真係講得好好，
0: 都有經驗嘅佢，
1: 睇得出啊，
0: 睇得出。
3: 作為妹豬，
1: 係
2: 咦？
1: 我諗就係其實就係點樣覺察啊？即係我哋可以分兩樣嘢嘅，即係好簡單咁講，點樣可以覺察接收到人哋嘅情緒啦？定又點樣可以好好地回應到人哋情緒啦？另外喺翻自己度啦，就係點樣可以理解到自己發生咩事，自己嘅情緒又如何好好表達到自己嘅情緒咧？即係講緊人哋開心嘅時候，你識唔識同人哋一齊開心咧？或者人哋傷心嘅時候，我哋會唔會應到可以俾到一啲安慰或者陪伴咧？到自己我唔開心嘅時候，或者我辛苦嘅時候，我又識唔識向我身邊嘅人去表達咧？好好地表達咧？又或者我覺得開心嘅時候，我又識唔識向我身邊嘅人表達一啲感激啊、感謝啊嘅一啲情感咧？所以我哋講緊話情緒價值，就可能講緊呢啲。但係我哋又要可以諗下咧，其實而家男士喺嗰個關係嘅角色啊，或者個家庭嘅角色咧，似乎其實轉變緊嘅。即係我哋喺我頭先喺咪後都有傾談過少少。我哋以往一輩咧，或者傳統華人家庭個男士，個分工好清晰嘅，即系男士就负责去经济支柱啦，或者一个保护者角色啦，甚至乎去做决定嘅一家之主嘅。女士咧就会负责做可能系
2: 照顾家庭，
1: 系啊，照顾家庭啦，或者系育儿啊等等。但系而家我哋个社会变咗啦，即系男女都好平等啦，甚至乎女性喺事业啊工作上都可以好成功、好出色。变相男士其实都要喺个关系咧，同埋嗰个家庭入边有个情感嗰个表达，或者嗰个。个支持或者个价值啦，但系我哋成长中其实冇乜一个学习对象嘅，
3: 系
1: 即系点样俾情绪价值咧？点样开口咧？或者点样讲咧？所以而家有个形一个现象，可能就系男士好识去养家嘅，但系要佢表达我需要你啊，或者我有啲辛苦啊，或者多谢你啊，多谢你为我咁做，
3: 系
1: 好唔习惯或者唔知点做。
3: 伟轩刚才讲咗个关键词系都要啊。咩叫都要呢？就是个转变呢唔係由 A 去到 B 喎。
0: 係由 A
3: 要去 A 加 B。即係本身嗰啲嘢呢重要嘅。但係呢要叠加上去再多啲。OK? 咁然后个问题就係我哋學習成为一个男子呢除咗家庭之外就係、是、其实都係都係嗰样嘢啦我哋社会化过程去搵到自己㗎嘛。有陣時個伴侶關係其實點樣嚟啊？點樣做一個叫做男性嘅角色？就係、是、都係通過你伴侶嘅關係裏面噶嘛。好多時候就係你由細到大係咪拍拖啦、婚姻啦等等啊，好多關係裏面啦，其實你都係要充當，你的確係要充當嗰個解決問題嗰個人嘅。OK， 呢樣嘢係冇變到嘅，其實你都係要解決問題嘅。但係而家要添加一樣嘢就係話，你除咗解決問題之外咧，你仲要提供埋情緒 嘅一個支援，或者去滿足一個情緒需要咁樣。呢、一個過渡咧，我覺得就係個所謂難處，就係、是、我由細到大，明明我被嘉許或被欣賞，即係點解我點樣會受歡迎？就係、是、我解決到問題，係、嘛？我 man。咁我就會吸引到異性或者吸引到伴侶咁樣。到而家你就同我講已經有咗伴侶啦，個關係已經穩定咗啦。你突然間同我講就係、是、我唔係要啲嘢嘅，即係我唔係要你 man，我唔係要你喺度俾解決問題，唔係我追你嘅時候係噶咁樣。嗰一個無所適從咧，嗰、一個難處咧，其實係好多我諗男性而家面對緊嘅情況。
1: 冇錯，喺男士喺關係中面對嘅問題咯，即係頭先阿米哈所講，好似係加好嚟嘅。除咗我要識解決問題啊，或者我要我都係少少經濟嘅付出啊之外，我好似都要咧識得點樣去俾個情感嘅支持，或者情感嘅價值。但係而家其實都係講緊情感上嘅需要啦。如果我哋講，其實無分男女嘅，即係就算男。女啊，其實都需要咧，喺關係度被愛錫、被重視，或者被照顧到。又或者男同女咧，喺個情感上，其實當喺個關係度都有不安嘅，都有機會害怕被拒絕啊，或者被疏遠啊、疏離啊等等。其實呢啲係不分性別嘅，只不過我哋頭先都好似講緊啊，喺個性別或者喺嗰個社會嗰個既定嗰個黑板印象，男士可以好似要冇咗呢個部分啫。所以我哋講緊係啊，無論男同女都好，点样好好咧？可以将自己啲情感需要同人哋去倾咧，去表达咧。其实当中都涉及唔同技巧，其实真系。
0: 嗱，不如喺呢度咧，即系提一提大家先。酷热天气警告咧，啱生效嘅酷热天气警告验证生效。头先我已经讲咧，就即系话讲一啲，譬如话好多谢你啊，感激你嘅说话，或者我觉得你。

0: 演做得好好啊，辛苦你啊，或者係即係我而家好痛苦啊，我好需要即係支援，即係呢啲嘅説話咧、其實如果我真係作為一個幾廿年我都冇講過嘅一位男士咁樣啦嚇、我突然之間要揭開呢個掣咧，我有咩辦法咧？有冇一啲循序漸進 step by step 嘅一啲技巧，
1: 或者
0: 係啊，可以俾到而家聽收音機可能一個連即係我唔應該。

0: 我可以俾到大家？
1: 我谂系两个层面，一个可能喺个思想嘅层面啦，甚至乎一啲方法嘅层面。如果讲咗思想嘅层面咧，其实我哋要或者男性或者各位都可以反思一下嘅。其实去表达情感点解系一样羞耻嘅嘢咧？或者点解系一样难为情嘅嘢咧？我只不过系头先所讲个男子气概嘅包袱嘅啫嘛。但系我哋调翻转角度谂，其实我愿意去表达自己嘅情感又好啦，欣赏啊，或者系难处啊，以至到个关系提升到，或者可以互相理解到咧，或者个家庭越嚟越亲密咧，其实系一个强大嘅表现嚟嘅，可以系，即系讲紧系我愿意为段关系负责任，系啊，我重视呢个屋企，重视呢个家庭，其实都系讲紧一个坚强嘅一个表现嚟嘅，都系可以，甚至乎我冲破我自己内心嘅唔自在，或者我冲破我自己内心嘅羞耻感，我系将呢啲我好唔习惯讲嘅嘢试下讲下，好啦，我哋试下咧，或者我哋又头先提及过就系、除咗系谂法上，咁我行动上可以点做咧？有阵时我哋会建议就系、讲啲分歧啊，讲矛盾啊，其实比较难啲嘅，要多啲技巧，因为本身个情绪大。
2: 啱。
1: 但系你讲一啲正面啲嘅嘢咧，其实可能系可以去容易啲讲噶。
0: 系，例如咧，
2: 吓
0: 赞下佢。你剪个头发几靓喎！
1: 呢啲好用得噶，其实你咁着你，系啊，即系呢啲其实系好简单一啲日常生活发生嘅嘢，其实都
2: 通常都唔留意到对方剪咗头发，但系
3: 乱噏嘅，因为咧好多时我唔知大家会唔会都有呢个黑板印象，就系、是、通常女士会好常去分享自己嘅日常嘅，即系譬如翻工，今日个同事点点点，咁男士好少会分享呢啲咁琐碎嘅嘢，你饮茶撞到边个啊？因为可能男士有啲觉得有咩好讲。讲啫，冇意义嘅讲呢啲嘢。但女士系咪比较擅长去从呢一啲分享小事去建立嗰个关系嘅一个嘅习惯？
1: 呢个咧其实都有少少研究都有睇到嘅，即系女士咧佢点样去做 bonding 啊，点样去做维系关系咧？好多时候系
2: 讲是非，
1: 讲下自己日常啦，讲
2: 日常，
0: 讲
2: 日
0: 常嘅，
2: 系冇错都系。我想讲维系啫，唔系讲女性人嘅维系，系讲
1: 或者好自然咧，会讲下日常生活发生嘅事情啊，大小事。情咁讲啊，系咪分享自己的事情？咁但系男性咧，好多时候佢哋去做 bonding 啊，维系关系咧，系靠活动嘅。
0: 世界杯啦，
1: 世界杯啦，
2: 打波啦，
1: 睇波啦，打波啦，系咪？又或者做啲运动啦，有啲兴趣啦。所以你话要男性好多时候将啲情感宣之于口咧，未必好自在嘅。第一样嘢其实又的确可以学嘅。
0: 系
1: 咁当然我哋可能男性未必好习惯喺大小事都讲啊，好无谓。但系我觉得有啲重点或者系一啲心入边觉得窝心嘅事情咧，其實都可以講，即係例如講緊就係、是、有陣時我放工，你聽到我講我呻下，係啊，都多謝你，我都覺得我好被支持，或者我都好記掛住，我哋要揾嗰張平啲嘅機票，
0: 要睇住鎖匙
1: 係啊，但係你又記掛住喺衫，你又幫我揾咗咧，我覺得好被重視，多謝你。
0: 千幾蚊嘅機票去日本你都揾到，係
2: 啦，
0: 你點揾到嘅太太？
3: 讚下佢啫，即係。
2: 但有陣時候，我頭先嗰個咧半開玩笑，但都係半認真。就算男性與男性之間，即係一個都係一個練習嚟噶嘛，點樣講自己嘅即係私人事咧，真係從是非講起嘅都係。即係咧意思係點咧？就係、是、我同阿彪咁先，但係係講彼此嘅是非咯。你最近好似有啲窿路喎，即係係嘛？
0: 有咩窿路啊？
2: 即係有拖拍感覺，即係意思嗰啲。即係你係要去傾一啲是非嘢，即係好似懷住某種八卦。你只要 turn 到嗰個氣氛咧，去到
0: 輕鬆啲係嘛？
2: 係啦，輕鬆啲，同埋進入咗去嗰個私人領域。即係大家都講是非，但係唔係背後講是非咯，係包括當面講。即系嘛，我同伟轩，我哋讲下表是非先啫。但系表喺度嘅咁，呢一种咧，其实真系喺起码喺我嘅周遭或者我目睹上边咧，其实呢一个系几快可以做到 bonding 啦，同一时间又可以打开到一啲大家可以有啲嘢本身好尴尬讲唔到，但系真系讲出嚟，其实系咪都系个方法咧？
1: 這个咧又的确咧喺我哋一啲文献上见到啊，男士的确容易啲用幽默感咧去打开自己心扉，尤其是
0: 因为大部分男士都认为自己有幽默感，
1: 尤其是男性同男性相处咧，似乎用呢个方式容易讲啲尴尬啲嘅话题。但我哋如果摆翻喺个伴侣嘅关系咧，其实有阵时呢个会有阵时。 進入咗個陷阱嘅，
2: 係
1: 即係女士或者係伴侶會覺得啊，你好似唔重視呢個 topic，、
2: 嗯、
1: 但係你唔重視我哋而家講緊嘅嘢。但係男士其實我哋平時同啲 bro 傾偈就係咁樣幽默咁樣就完㗎啦。但係所以我哋都要識得有個。

0: 個彈性嘅。
1: 哦，係，
0: 即係去到同伴侶傾嘅時候，或者傾到啲分歧嘅時候，點樣可以認真咁傾咧？而點樣表達自己，其實都有啲技巧嘅，即係我諗要揾個啱嘅時間啦，雙方嘅時間。
1: 即係所以男性之間嘅練習咧，練習得嚟嘅成果嘅功夫咧。未必用到落去伴侶關係，即係你用咁嘅方式可以打開心扉，但係點知去到係嘛？同伴侶之間未必
2: 係女士比即係同伴侶之間有啲難，因為你唔同嘅 couple 根本就唔同嘅問題啦。但如果單純啲講，譬如話有啲問題要揾人幫手，係呢個最重要啦。即係譬如我真係要揾人幫手，我覺得自己情緒上有問題，或者我喺咩
3: 壓力上
2: 係啦，我係真係需要揾專業人士幫手啊嘛。嗰一刻點樣你點樣可以鼓勵到我哋啲男士係真係去舉手啊，或者？去求助，點樣行出第一步？或者我真係見到臨床心理學家，見到啲專家，我點樣啟齒去講我自己問題？即係呢個有啲咩嘅？你有咩意見？
0: 如果呢樣嘢咧，其實我當然嗰個諗法上咧，頭先提及過，但係真係去講自己嘅難處啊，自己心情啊，或者自己嘅辛苦咧，其實我諗首先係可以意會下啊，自己發生咩事先，甚至乎我平時咧都可以問下自己，哦，其實我今日心情點咧？或者我真係試下咧，將我對啲事情嘅情緒嘅感受咧，試下講出嚟。即係例如，哦，其實呢件事令我首先講情緒先，我令我都幾難過嘅，係啊，或者我呢件事其實令我咧都有啲辛苦嘅，係。咁我諗，無論係見臨床心理學家都好，喺平時伴侶相處都好，其實大家要溝通到講自己難處，都有一樣嘢都好重要，就係安全感咯。即係我好似頭先 Billy 所講，我將我最脆弱嗰面交俾你，其實係冇一个险嘅，但系都系一个信任嘅表现嚟嘅，即系我信任你唔会将佢糟蹋，唔会将佢掉烂佢，你会好呵护我呢个脆弱嘅表现。咁所以我嗰个互动之间嗰个经验咧，对男士嚟讲，点样敞开心扉咧，其实好紧要。
1: 所以我哋明白咯 ，Ada， 即系我哋明白点解阿 Bill 唔同我哋讲心事啊，
3: 冇嘢，
1: 都冇安全感。会同我哋讲啊嘛，
3: 真嘢
2: 唔好。不过阿伟轩讲嘅嘢好重要，就系即系如果你身边嘅男士，佢哋真系唔系好常表达自己嘅情绪咧，当佢表达嗰刻咧，大家真系要
1: 认真
2: 去处理，即系你唔好打，即系。佢咁辛苦先至攞到自己出嚟，然後你唔好一手就打碎佢，你更加要珍惜佢呢一刻咧。點樣處理，亦都係即係喺身邊嘅朋友嘅一個。
0: 所以我哋講緊男士其實都需要有情緒價值咯，唔係淨係女士。我需要我打開心扉，將我傷痛軟弱嗰面，我都期望你好好陪伴我，明白我係咪同埋理解我。
1: 所以偉軒剛才講即係其實思想上都真係有啲嘢要執一執嘅，因為其實人。我哋做咗咁多年人，以为自己做咗好多年人啦，但系好多嘢我哋会忽略住咁样去过生活嘅。其中一个就系我里边嘅情绪啦。其实我哋要辨认自己，唔好讲其他人先。你觉察自己，究竟我经历紧系愤怒啊，定系伤心、啊，
2: 定委屈、啊，
1: 定系委屈，定系焦虑，定系妒忌咧？其实自己问自己咧，有阵时都未必分得好清楚。咁当你分得唔清楚，当然你表达唔到啦，自己都未知啊嘛。咁所以关心自己嘅情绪系咪从呢个开始咯？
2: 冇错，呢个系最重要。你懂得自己嘅情绪，就自然就谂办法去表达。你都未懂，你都唔知点讲噶，系嘛？咁呢个都好重要嘅。好嘛？点啊 ？Bill 今日开唔开心啊？
3: 开心啊！同埋大家如果想咧听多啲男士嘅资讯咧，可以留意星期六晚嘅 WhatsApp Group。
1: 接咗啲咪唔该。
2: 你咁样嚟，生唔切喎，
1: 咁
2: 样嚟。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即系社会福利处临床心理学家钟伟轩啦，伟轩上嚟同我哋倾偈嘅。好啦，结束今日节目，
1: 我哋好开心，
2: 好开心，再一次祝大家
3: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有汽车会话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蔡杰明话，进驻河套香港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王毅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原则和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中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详细的新闻内容，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说，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如果只专注留心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任顺希报道。
2: 北海道富良野上星期四和今个星期一先后发生涉及港人自驾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一名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年港人在日本自驾游十分流行，虽然在日本驾驶和香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有些情况香港的驾驶者或者会容易忽略。
3: 我们通常自驾游就点到点呢，就是譬如我们有租车的地方啊、机场啊、酒店，我们要去景点的话，我想近的可能个零钟，远的有机会两三个钟。香港人揸车呢，好多时第一心急啦，第二呢就话由于路面唔熟，向任何一个地方都好。咁我哋通常呢就会用GPS 嘅。你经常要睇住个 GPS 呢，好容易你已经分心咗。
2: 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前必须要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的路段需时几耐，有没有高速公路，路途中有没有休息点，亦都要了解日本的交通标志。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现时的旅游保险一般都很全面，但是如果外游的时候自驾，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
4: 很多的租车的时候都要你给一个自付额的，我们俗称垫底费。那这个垫底费就是说，换言之就是要你自己暗荷包给的。那你就要留意你买那个香港的旅游保险有没有这一 part。 那很多时候都会有的，有一个叫自驾游垫底费的保障，即譬如可能投嗰一千嗰七千蚊要你自己俾，咁呢个旅游保险嘅保障咧，就可以同你支付咗呢一个你自己需要付嘅垫底费。
2: 刘佩玲话：假如外游自驾嘅时候遇到意外，首要保障个人安全，之后就要报警。即使系小嘅意外，都建议。

0: 报警同拍低现场嘅情况。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为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陈晓君报道。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就将这一项重任列入第一部分的章节，全力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建设。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园区上年年底已经正式启用，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已经全数租出，有助填补以往的不足，推动企业科研发展。
3: 最适合的企业呢，譬如是生命科技啦，又或者有某些的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啦，他们对用电啦、通风啦、污水的处理啦、废气的处理啦等等呢，都是有很高的规格的要求的。咁佢哋就好多時咧，都係需要有濕實驗室去進行佢嘅工作。咁以往嚟講咧，香港比較缺乏咧依一種濕實驗室嘅設計嘅。
2: 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
3: 将会有座西桥，是可以能够通过香港园区200米左右就已经过到去深圳园区那边，其实这个呢，我们在未来一年都应该会落成到和通用到。那我们亦都会希望做到是无感通关，是可以能够让香港园区初创好或者其他公司呢，它的人员呢是可以自由流动到去深圳园区，甚至是内地方，变了他们去创作和去创新的空间就可以更加阔落。
2: 蔡杰铭预期园区第一期将会在未来五年内有序发展，届时规模相当于科学园的两倍，有信心透过不同政策支持培育园区企业，带来更加多的突破性贡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和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官员表示，国务卿鲁比奥将在长边活动和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说，像美中这么大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而王毅昨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时指出，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外部势力利益，破坏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张智恩报道。
4: 王毅出席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他表示，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有美国官员表示，同样出席东盟会议的国务卿鲁比奥将在长边活动与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美，指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而鲁比奥在会议发表讲话指出，美国对中东冲突持开放态度，愿意与伊朗接触谈判并且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指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另外，王毅昨日抵达马尼拉后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时指出，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

0: 製造海上事端，服務的是外部勢力的利益，破壞的是中非關係改善進程與南海的和平穩定，地區國家應當高度警惕。王毅又說，當今世界變亂交織，東亞地區總體保持繁榮穩定，這個局面來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中國是區內最重要的穩定鏢，願意與東盟加強合作，深化互信，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維護好中國東盟共同利益，維護好全球南方正當權益，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道。
1: 翻本港，港大醫學院研究發現，在香港和亞聯酋這些國際航空樞紐加強對過境旅客的病毒監測，可將新興變異株的偵測時間提前約 2.6 至 3.3 日。研究團隊說，研究的發現將有助提早追蹤，堵截變異病毒在社區傳播，亦可提早量產疫苗。鍾慧儀報導。
2: 在新冠疫情期间，主要透过分析病毒样本的基因排序来追踪病毒演化和传播路径，协助全球及早侦测变异株。不过要长期维持这种做法，要投入庞大的人力和资源。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只需要在两个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就可以将新兴病毒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早点找到变异病毒株可以提早追踪，堵截傳播，同埋提早產量疫苗，
3: 更加提早呢個追蹤全世界裏面有咁多個新嘅變異病毒株嘅時候，邊一啲係我哋需要高度集中去注意嘅咧？我哋就可以用呢啲方法咧去做一個評估啊，以至咧能夠更加能夠將呢啲嘅唔同嘅變異病毒株做排序啦，做風險評估，咁至以至咧我哋再詳細觀察會唔會某一種嘅變異病毒株係更加早去喺唔同地方發現啦，啊，以至咧能夠更加咧。可以在社區裏面做一個相應的防禦措施。
2: 至於為何選擇香港和亞聯酋機場，潘烈文說，研究最初針對全球最繁忙的10個機場，其後發現這兩個航空樞紐人流較多，也都較接近第三世界國家，已經很有效找到變異病毒。他說目前主要針對新冠病毒數據，但都會盡量安排其他數學模型，期望找到其他新發病毒。團隊說，研究為未來全球大流行病建立预警系统，研究结果已经在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发表。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和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如果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会采取行动并处理好。许敬轩报道。
4: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今个月14号遇袭，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归咎于沙特向沙特发射导弹以及无人机报复，事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警告同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相關限制措施不單止針對懸掛沙特旗幟的船隻，亦都適用於在沙特港口裝卸貨物的船舶，呼籲航運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計劃時候，採取應有的謹慎措施。又警告參與相關貿易活動的船隻，可能在胡塞武裝的作戰能力覆蓋範圍之內，成為打擊的目標。胡塞武裝有關做法被指是進一步擴大之前宣布針對沙特的海上禁運範圍。胡塞武裝發言人較早時候發聲明說，對沙特實施海上禁運的決定是基於封鎖對封鎖的原則作出。科威特、卡塔爾等國表明反對，重新支持國際法框架下的航行自由。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說，已經採取措施保護成員國船隻安全通行曼德海峽，將堅決回應胡塞武裝的任何威脅。胡塞武裝領導人日前就警告，如果沙特參與針對也門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沙特石油設施以及其他戰略基礎設施都可能成為打擊的目標。 美國總統

0: 特朗普當地星期二在白宮會見到訪的黎巴嫩總統奧恩嗰陣，亦都談到胡塞武裝可能封鎖紅海一事，指出目前仍未發生呢種情況。如果真係發生，美方會採取行動並且處理好。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的辦公室就夏巴茲與到訪的伊朗內政部長莫梅尼會面發表聲明，呼籲中東戰事相關方保持克制，避免採取可能導致地區局勢繼續惡化的行動。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美軍連續第11晚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美軍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打擊目標是要進一步削弱伊朗威脅霍爾木茲海峽商業航運的能力。過去三個月，伊朗襲擊30多艘途經這條對區域和全球貿易至關重要的國際航道的商船，危及無辜船員的安全，破壞航行自由，但霍爾木茲海峽依舊保持暢通。另外，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表示，根據五角大樓的最新估算，美國對伊朗的戰爭耗資達到375億美元。他又暗示，美軍具備打擊伊朗稿山地下核設施的能力，但是否打擊取決於權衡利弊。跟著由羅宇光帶來動感天地。
2: 動感天地，
3: 南美足協會長杜明基斯透露，下屆2030年世界盃參賽隊伍將會由今屆的48隊增加至64隊。杜明基斯在社交平台表示，2030年世界盃將會來到烏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對足球來講是一個絕佳的機會，他們將會以64支球隊來慶祝世界盃100周年。他說，國際足球只有面向世界開放才能夠發展壯大，國軍自48支球隊表明更廣泛的參與能夠創造更多機遇，100周年是歷史性契機，放飛夢想。2030年世界盃主要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共同主辦，而烏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將各自舉辦一場比賽，以紀念100年前的1930年首屆世界盃在烏拉圭舉行。如果進一步擴大至64隊，總比賽場次會從今屆的104場大增到128場，對主辦國來說是極大的考驗，更多的比賽代表可能會有更多的入球。美墨加世界盃的104場比賽共有308個入波，打破上屆的172球，每場賽事入了 2.96 球，也比上屆的 2.6 球多。國際足協未就擴容作出官方確認，然而會長恩芬天奴上星期表示，國際足協將會在今屆世界盃之後討論擴大參賽隊伍的問題。他當時接受瑞士廣播公司訪問時指出，世界盃最重要的是要面向全世界，這個不單止是歐洲和南美洲，而是整個世界，每個國家都應該有機會夢想參加世界盃。
1: 重複新聞提要。有汽車會指，港人在日本自駕一般車程較長，加上不熟悉路面，建議事前做好準備功夫。蔡潔明表示，進駐河套香港園區的企業從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產業，園區提供高規格的設施，回應科研需求。王毅說，中國將繼續以和平、發展、合作、互利共贏的原則和東盟開展合作。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中有責任繼續對話並保持聯繫。過一個小時，京士伯錄得平均紫外線指數是11，強度屬於極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3，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是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是低。副熱帶高壓脊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方面，正午時分新界部分地區氣温上升到33度左右，同時驟雨正是影響廣東西部。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是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

0: 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港股今朝早向下，恒生指数喺25,000点关口附近徘徊。中午收市报24,923点，跌208点，跌幅近1%。主板半日成交大约1,693亿元。科技股估压较大，科技指数半日跌超过2%，重磅股腾讯半日跌近6%。阿里巴巴、美团、小米和京东集团是跌超过2%。黄金相关股份做好，紫金矿业和老铺黄金分别升超过7%和8%。内险股亦向好，至于汇控半日就升近1%。我们电话请来证监会持牌代表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小姐，台地分析港股的情况。你好，李小姐。
3: 宋家良好，大家好。
2: 是，你好啊。睇返个市方面下半日嚟讲跌咗200多点啦。咁其实睇返呢几个交易啦，见到港股去到25,000点係多啲嘅时候呢，见到就似乎都未能够进一步突破啦。点样分析呢个港股短期嘅走势？
3: 港股好明显地就喺25,200点咧，就一个比较重要啲嘅阻力位啊。咁啊，近期个市况波动咧，咁当然就最主要就系除咗南韩嗰边嘅股市大跌，令到亚洲区嘅股市跌之外，就咧中东嘅局势咧都系令大家关注嘅，因为之前傾咗又簽咗呢個停火協議之後時候咧，咁上個星期又開始就已經係反反覆覆啊，仲有呢啲嘅零星落索嘅一啲嘅戰火啊，而家仲要好似越嚟越犀利咁樣，亦都見到個油價咧係大幅上升，大家就擔心咧就係嗰個嘅息口咧係會調高，咁雖然即使就話嚟緊嗰次嗰個嘅美聯儲未必會加息，但大家擔心就係年底啦或者明年初嘅話咧都會係開展一個嘅加息周期，咁所以呢個令到個股市出現一個嘅壓。
2: 其实中东战事嗰方面咧，对于个后市方面，会唔会都系个主要影响比较大啲因素？
3: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除咗中東戰事之外，實咧佢霍爾木茲海峽啦，咁同埋就話係通往紅海嗰邊嘅海峽啦，都有機會咧係封鎖啊嘛。油價今次大幅上升嘅時候咧，明顯地係會影響環球嗰個嘅局勢，特別咧就話係個息口上升之餘嘅時候咧，你見到個日元嗰個跌幅咧都非常之犀利，亦都係因為大家擔心就話，如果封鎖咗海峽之後實咧，日本個經濟狀況會進一步下跌，咁所以日元嗰個嘅跌勢就比較緊要啦，咁即係話整體嚟講話咧，嗰個中東局勢係最關鍵嘅地方咯。
2: 而家有啲有關方面咧，亦都提出話可能美伊方面可以暫時停火10日啦。呢啲建議覺得對於市場方面嘅影響會係點啊？會唔會其實慢慢嘅影響會越嚟越細？
3: 絕對係越嚟越細，因為而家唔係啱啱三月中講呢番説話，而係已經經歷咗幾個月，已經係多次咧就話係大家去傾啊、去談判啊等等，連上一次簽埋呢個停火協議咧，結果都係冇用嘅。咁所以今次話即係傾下停火10日，大家再繼續去談判啦咁樣，大家都覺得就算俾你真係停火10日嘅話，咁又點咧？可能最後停咗5日，又再打過，或者就算真係俾你停到10日啦，之後都係會再打過，咁所以大家根本都已經唔再覺得就話停火幾日係一件事情咯。
2: 都擔心住後之後方面嘅變化嚇。嗱，睇翻頭先你都睇翻頭先都提過啦，就係個意識方面啦。今個月聯儲局意識會議，大家都仲係預期住未必會係調整利率，未必會係加息嘅。咁你覺得即係真係話會有變動，個利率會有變動？會唔會都係可能會喺9月啊，甚至9月啦，9月打後啲機會比較大？
3: 係嘅，嗱，七月尾今次呢個嘅意識咧，就一定唔會喐個息口啦。其實之前咧，大家都去談論緊，就話啊，九月中嗰次會唔會係跌到息口咧？咁嗱，我自己認為咧，就話除非個油價突然間大幅上升超過$100嘅啫，否則嘅話咧，而家就九月份咧都唔應該咧係會調高息口嘅。我覺得最快咧都要去到即係今年嘅第四季尾啦，咁先至有機會咧係調高息口。咁當然啦。

0: 咧就到明年初脱屋出售嗰個機率咧就進一步咧係上升啦。咁所以就係如果係今年之內嘅話咧，我哋預期即係最快都要係年底嘅議息咯。
1: 嗯，到份油價都升穿咗90美金一桶啦嚇，咁大家都關注住佢離100美金又唔係太遠啦，個走勢會點？嗱咁誒，翻嚟港股呢邊啦，咁就誒依家就去到七月啦，咁冇幾耐八月初開始咧就公布業績啦，中期業績啦，你覺得即係業績方面對於後市嘅影響會點咧？特別啲大型嘅金融類股份會先公布業績嘅，你覺得個影響對於個大市係點？
0: 我覺得其實純粹就真係一個嘅短炒啦，即係話如果你係譬如金融機構嗰個嘅業績出嚟，大家已經係預期咗，即係都應該係即係反反覆覆啦，未必一定會係大好啦。咁所以咧就呢個業績咧未必會過分影響，反而就話一啲嘅科技股啊、芯片啊嗰啲嘅業績或者佢哋吹風啊，無論係盈起或者係呢一個嘅盈景都好啦，其實都會影響住個股市，因為大家都會諗啊，如果嚟緊美國真係加息嘅話咧，對啲科技股嘅壓力咧就會更加重。咁所以呢個板塊咧，當然芯片啦、科技股啦，或者係機器人啦、AI 等等呢扎嘅板塊咧，都會受到影響咯。
1: 嗯，近排嘅跌勢，你覺得會唔會都係對個業績嗰方面有一啲比較負面嘅預期，所以造成嘅咧？
0: 係啊，絕對係啊！我都相信短期嘅話咧，嗰、那個股市咧都會繼續受壓。不過咧，我又唔認為咧佢會出一個嘅大跌嘅，即係譬如始終港股方面咧，22,000點都一個重要嘅支持啊嘛。咁而家暫時嚟講話咧，都喺24,000啊、23,800地方度上上落落咯。
1: 好啊，李小姐同你分析嘅股份本身冇持有噶？
0: 哦，冇持有嘅。
1: 係，都係曬你嘅分析。
0: 好。
1: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923点，跌208点，主板半日成交1,693亿4,000几万。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报24,937点，跌217点。上证综合指数中午收市报3,883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14,351点，升87点。十大成交额港股中午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46.8，跌27.2；南方恒生科技4.62，跌1毫；阿里巴巴114.6，跌2.4；智普1,186元，跌33元；盈富基金25.42，跌1.8。之后嘅股份编号系7709，报63，系报63.24，升5.44。华虹宏力168.6，升1毫；中芯国际76.8，升3；恒生中国企业85.6，跌9.4；中国重汽39.6，升8.6。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合丰集团之后系11.68，排第三嘅股份系小鱼盈通、内蒙国际同埋沿海家园。五大跌幅股份：环球华商俱乐部、滔博、中食民安，之后的编号是7311，然后是猫屎咖啡控股。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493，瑞士法郎9.644，澳元5.487，加元5.558，新西兰元4.569，欧元8.943。每百日元兑港元4.80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18。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70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4,128.56美元。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但系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喺十五五期间将会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協助企業應對貿易壁壘，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進口等。當局又說，內地對美國進出口回升，反映中美關係新定位，為中美同國際經貿發展提供穩定預期。羅偉浩報導。
2: 內地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長13.4%，進口增長22.1%。中國海關總署署長孫梅君話：上半年內地外貿表現明顯提速，形容係起勢有力、增勢強勁、開局良好。但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關稅同埋非關稅壁壘增多，全球經貿秩序同埋產供鏈受到嚴重衝擊，外貿不確定、不穩定嘅因素明顯增多。

0: 孫梅君話：十五五期間將會加快貿易強國建設，壯大促進外貿新動能，包括協助企業應對貿易壁壘，以開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圍堵，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進口等，
1: 幫助企業應對貿易壁壘，順利出海，以開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圍堵，鞏固拓展多元化市場，商簽更多貿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孙梅君提到，内地对美国的进出口在四月回升，并且五月和六月持续扩大规模，反映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中美和国际经贸发展提供稳定的预期。东盟、拉美、非洲等的新兴市场亦都持续拓展。他认为进口商品切合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竞争力强，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的产品，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认为中国制造为全球的产供链稳定提供强大的支撑。当局又指，目标到2030年，九成以上的口岸将会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俾企业、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沉嘅行车道开放。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排到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嘉宁街，红隧九龙入口排到近管道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车多，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波。

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0: Arif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唔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佢现场演唱嘅时刻啊！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4。今日星期三的嘉宾呢会是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一阵间我们就会找嘉嘉出来呢，就会谈什么呢，就是中制旭创他都招股上市，这个作为呢光通讯的龙头。而光通讯的板块光模块方面呢亦都是继这个记忆体之后一个升势比较凌厉的板块。受惠住 AI 基建，所以阵间都会同阿嘉嘉一齐探讨一下咧呢一个板块嘅发展嘅。咁港股今日咧有一个嘅沽压存在，去到25,000点楼下，中午咧就系报24,923点，跌咗咧208点，跌幅系0.8%。但最多嘅时候喺开市初段啊，跌咗咧接近300点嘅低位，今朝早计咧就系见24,836点。科技指数半日系报4,713点。跌咗2.1%，而大市成交啦，半日就有1,693亿几嘅。期指现货月咧就高水10点，跌幅咧就系0.8%左右嘅。至於主要的分類指數啦，金融其實是逆市有個上升，但個升幅就不是很多，只是0.1%都不夠。而除了科技指數跌得比較急啲之外，工商分類指數亦都是跌得比較大的。藍籌股入面表現最差就是網易跌了超過6%，其次就是騰訊，騰訊亦都半日跌了接近6%，失守了450元的水平。拖低咗個大市嘅表現嘅，咁至於啦一啲嘅，好似譬如網上醫療平台股份啊，同埋其他啲嘅平台股，即係好似譬如小米啊、美團啊等等啊，個跌幅咧都係比較靠前嘅。藍籌股入面咧表現最好嗰批咧就會係黃金相關嘅股份，紫金礦業同埋老鋪黃金分別係升咗7%同埋8%嘅。咁金價亦都係有一個上升嘅，而家暫時咧亦都係升緊咧超過1%，徘徊喺4,125美元嘅水平啊。咁一啲嘅資源股亦都係做好，中國宏橋、中國鋁業升幅都有近3%，洛陽木業亦都升咗咧接近6%嘅。五十大成交額股份，第一隻騰訊控股446.8跌咗接近6%，南方恒生科技4.62跌咗超過2%，阿里巴巴114.6跌咗2%，智普 AI 大模型嘅股份咧，今朝早亦都係再度回軟嘅，智普咧就再次失守咗1,200元嘅水平。而家報緊咧就係1,186元，跌咗咧接近3%。盈富基金25.42跌0.7%。XL2 南方海力士63.2就升咗超過9%。晶片股咧就有一個嘅靠穩，華虹宏力咧就報168.6升咗大約0.1%。中芯國際嘅升幅就比較大，半日升咗近2%，係報76.8。恒生中国企业85.06跌咗1%，第十位嘅咧就系中国重汽39.06升咗超过2%。而睇埋一啲变动幅度达到双位数靠前嘅股份，紫金黄金国际系升咗超过11%，蓝起科技升咗接近13%，天数智深升咗10%，中兴通讯亦都升咗10%啊。不过跌幅比较大嘅股份就数埋呢一只啦，滔博咧系跌咗24%嘅，半日系报1.45。消息面方面， Nike 的产品由明年起就会停止在滔博的线上平台销售，而相关的销售其实占了他们滔博上年度的收入都有成大约20%。
5: 财经热点分析。
4: 今日星期三的嘉宾我们就找来证监会持牌人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你好啊，嘉嘉。
6: Hello 啊，方嘉莉。
4: 咁喺我哋咧讲呢个嘅光模块嘅板块之前啦，我哋不如先讲讲个大市啊。

0: 其实大市咧跌穿咗25,000点之后咧，会唔会话落翻去呢个水平，要再向下沉到去边个位先至有较强嘅支持咧？同埋而家其实睇咧，今朝早嘅话，区内嘅股市普遍嚟讲都系做得比较好嘅、哦，即系除咗话创业板指数啊，内地方面咧系有个偏软之外啦，上证、日韩台其实都系升，点解港股咧就独独喺度跌咧？
1: 是啊，你見到其實今日亞洲區其他市場咧做得都表現勁，都突出嘅。咁你見到呢個就係跟隨住外圍美股冇話真係受到美伊嗰個局勢升級啦。就我哋見到美股隔夜咧三大指數其實都有同步向上嘅。今朝早翻嚟咧，就算睇韓國股市啦，都大升超過半成。日台股市啦，即係日股同台股，連同埋我哋內地 A 股啊，其實都做得比較好，唯獨港股的走势都仲是高位有些压力。咁我想最主要原因咧，就是如果我哋用一个恒生指数去睇翻嘅话咧，目前恒指喺过去两个礼拜之内嘅累积喺低位啊，大概22,518点啦嘅一个跌浪当中嘅反弹。如果我哋用一个黄金比率去计，即系大概0.618嗰个618嗰个倍数嘅话咧，其实个阻力位就啱啱喺25,200点左右。咁呢個咧，亦係見到今輪嘅反彈浪上到去比較近嘅一個水平啦，就係25,200点。咁見到亦係100天線嘅一個交匯處嚟嘅。咁所以咧，呢個阻力位就比較大嘅。反而係恆指喺高位累積升勢之後咧，有啲獲利回吐嘅壓力啦，又有啲即係整固嘅格局。咁而家我哋睇咧，下邊比較大嘅支持咧，已經慢慢褪翻落去條50天嘅移動平均線啦。咁而家就大概企喺24,700点啦，同埋再進下一步咧，就已經去到10天線，即係大概24,500。咁我諗市場中續個水平咧，都留意啲市場嘅消息嘅。一方面咧，就係中東嗰個局勢緊張啦，見到啲全球嘅資金咧，都有少少流翻入去一啲避險嘅資產。今朝早翻嚟見到黃金咧，其實都上翻去4,100蚊。港股呢邊嘅金礦股表現今日咧都做得唔錯嘅。咁但係咧，就見到個 yen 咧就啲去到40年嘅低位啦，咁啊淨係報咗163。咁啊，始終都係個美債息企喺一個相對比較高嘅水平啦，10年期嘅債息係4.6。咁啊，美匯101。咁呢個兩個指數咧，其實都會壓抑住啲股份啦，甚至乎個恆生指數再上嘅動力嘅。咁但係你話係咪一面傾對於港股嚟講唔係太樂觀咧？又唔係，因為我哋見到一啲資金咧都繼續買緊啲股份，尤其是我哋見到國家隊啊，好似都買緊一啲 ETF 嘅股份，尤其是啲科技股跌到去呢啲水平咧，好多時投資者都唔係好知點樣去揀 AI 嘅科技股啦。咁可能反而一啲科技嘅一啲 ETF 或者成個 basket 咁去買，就見到有啲資金嘅流入啦。咁我哋央行都見到有啲8,000亿元嘅資金咧，買緊一啲 ETF。咁所以我哋見到嗰個支持嘅走勢咧，未話真係轉壞嘅。暫時嚟講，恆生指數都係大概24,500啦，到到25,000点呢個關位裏面咧，即係窄幅整固下。
0: 嗯，啱啱头先嘉嘉都提到日元啦，其实日元不如都讲少少啦，因为美元对日元咧而家就喺163.15嘅，咁今日咧嗰个嘅以日元嚟计啊，佢嗰个弱势弱到去咧最低时候163.23嘅，至于咧每百港元对日元咧就去到试紧咧4.8嘅嗰个支持啊，最低咧曾经去到4.8036啊，会唔会话咧而家见到咧日本方面咧好似都好忍手啊，几时先至出手干预咧？大家都好关注、啊，系咪难道真系163破咗都唔出手，系要等165嗰个水平？
1: 我谂呢个都系市场睇紧嗰个目标位嘅，始终嗰个利差嗰个仍然都系反映比较喺一个大嘅情况啦。咁同埋市场开始消化紧日本央行逐步正常化佢嗰个货币政策嗰个路径。咁喺通胀温和、经济受到 AI 相关嘅需求带动支持底下咧，其实日 yen 嗰个中期仍然有一个回升嘅动力，但系短期嘅波动咧，我谂主要都系由美日嗰个利差同埋干预嗰个预期去主導，咁所以暫時嚟睇咧 ，yen 嗰個弱勢咧，可能跌到去相對低位嘅時候咧，又唔排除出一啲技術性嘅反彈。咁但係暫時嗰個始終美匯個指數都係相對比較強咯。你見到其實佢長時間呢個禮拜都企101，咁所以我諗逐步嚟睇嗰個。

0: 個 yen 個弱勢未係完全即係解除咯，但結構性或者一啲技術性嘅反彈，我哋覺得都仲係會出現，尤其是而家喺 carry trade 即係。對於 yen 嚟講唔算十分樂觀或者利好，咁呢個多頭需求咧成其實都成為一啲干預嘅時點，同埋波動放大嘅一啲風險。
1: 嗯，好啊，嘉嘉，我哋翻嚟咧講我哋今日嘅主題啊，中際鬱創啊，咁佢就上市啦，喺香港呢方面咧招股啊，咁嗰個嘅招股價唔多過1010蚊嘅，咁啊中際鬱創咧就以呢個嘅光通訊龍頭為名啦，咁啊 Nvidia 嘅供應商之一嘅，但佢本身咧亦都喺深圳度挂牌嘅，过去一年咧，那个 A 股嘅股价咧，累计都升咗成有好多，即系数以倍数计，五倍都有啊！今年累计咧，嗰个升势咧，亦都有近84%嘅。会唔会话咧？其实睇翻咧，佢嚟香港度上市啦，咁啊，而家大家计啊，佢集资额最多有成550亿元。睇落就應該會超越咗呢個去年寧德時代嘅超過400亿元嘅紀錄㗎啦，會亦都會成為香港咧近七年嚟最大隻嘅新股，因為數到佢上一隻話喺2019年嘅阿里巴巴咧集資嘅時候咧係過千億嘅，呢只新股哇，股市係咪比較矚目啊？大隻啲，會唔會連帶地對香港嘅新股市場又會有一個嘅新一個刺激喺度咧？
0: 呢、這個一定會嘅，因為首先佢屬於比較大型啲嘅新股啦。咁頭先嘉莉都有講咗，寧德時代嘅規模拍得住寧德時代。咁而家佢本身就 A 股上市嘅，咁連同埋今次 H 股咧，其實都係一個雙資本平台嘅一個戰略咯。呢、這個佈局其實都會幫佢去呢間公司咧拓展翻佢海外嗰個融資渠道，同埋引入更加多嘅一啲國際機構嘅資本。咁啊，其實佢今次再喺香港上市啦，其實都係為咗佢第日嗰個 800G 啊，或者 1.6T、3.2T 呢啲高端產能嘅擴建同埋海外拼購咧，去穩定啲資金嘅。咁我諗市場嘅焦點咧，就見到佢嗰、那個募資嘅規模咧，其實不斷上升嘅。咁我哋睇翻啲消息咧，其實本身佢初頭嗰個規模定咗就年初嗰時就可能喺30亿美元，去到四月又去到50亿，咁去到路演之后就发觉投资者对佢嗰个需求炽热系再进一步上调，令到佢嗰个募资嘅规模系去到70亿美元。咁其实呢个都系反映到咧全球嗰啲资金咧对于 AI 算力产业链嘅一啲核心资产嘅高度追捧啦。亦都係顯示到公司喺議價能力之上嘅一啲強勢嘅地位。咁當然，我諗市場比較集中於咧，就係因為今年佢內地 A 股上市嗰隻股份咧，其實個升幅累積都唔細嘅。咁市場可能會比較留意咧嗰個股值透支嘅風險，同埋究竟嚟緊佢喺香港 H 股定價會唔會有啲比較大嘅折讓啦，俾翻啲投資者可能有啲空間啦。咁呢個會係成為咗投資者比較關注嗰個定價嗰個博弈點啊。
1: 其實佢嗰個定價啦、招股價咧，即係頭先報嘅時候都講過，就唔多過1010蚊啦。定價咧比 A 股咧，以大家而家計咧，折讓係超過兩成嘅。會唔會話算嗰個幅度嚟計都比較大咧？參考如果一般即係 A 股過嚟就做個上市嘅話。
0: 這個又不算很大的即折讓幅度，因為如果我們參考過去一段時間，即 H 股的折讓幅度其實都介乎大概在1%至5%當中、如果是5%那邊的折讓就會比較覺得是偏大一點。今次它是處於一個折讓幅度的即下限，即是1%至2%左右，又不算很大的一個折讓幅度。不過我們覺得就始終海外的一些融資或者機構資本呢，對啲類公司，尤其是咁大型嘅一啲主題性公司咧，嗰、那個渴求或者個需求都仲係大嘅，相信對於佢嘅上市咧帶嚟一定嘅支持作用。
1: 但如果話咧睇翻咧呢個中際鬱創嘅話啦，除咗有機會成為香港近七年嚟最大隻嘅新股啦，亦都可能成為咧今年亞洲第二大嘅 IPO 喎。排喺佢前面嘅咧就係長音科技啊，喺上海科創板度上市啦，應該就會喺下個禮拜一嘅時候咧喺科創板度見大家噶啦。 咁佢集資額咧，如果計埋超額配售之後咧，有可能達到660億幾，咁會係咧科創板歷嚟最大嘅集資個案啊。但如果計 A 股嘅話咧，成個 A 股市場計佢咧，長陰科技亦都會去到前三嘅。會唔會話咧，短時間之內好似喺內地啊，同埋香港股市咧都有重？

0: 恐綁嘅新股出現，都叫做係大家市場係咪食得住呢？
1: 這個都是，因為你會發覺呢，其實啲資金呢有少少，尤其是講緊 IPO 市場呢，係由海外即係美股嗰邊呢，尤其今年又唔算做得好好啦，所以啲資金呢係返過嚟，反而就見到係本地嘅 IPO 市場呢，其實係做得相對比較理想嘅，咁所以啲資金喺

0: 搶科技等等啦，都係一啲 AI 相關嘅主題。咁所以我哋覺得就近期國產化嘅 AI 啦，都成為一啲資金吸引點啊，亦都係喺好多機構投資者嘅組合度咧，有時係平衡翻其他區外嘅其他股市，好似日股、韓股，有時佢哋驚個市場比較波動咧，反而喺個組合上咧，用咗個地區性嘅我哋講嘅 barbell strategy， 即係共靈嘅策略，唔單止係主題性咯，喺個地區上邊咧，佢哋都即係作出一個平衡。咁所以我哋見到個市場，縱使有啲比較大型嘅 IPO 啦，可能短期會有一啲已經累積升幅比較大嘅 AI 股份啊，首先可能有啲分流嘅效應去翻一啲 IPO 股份啦。咁但係短期嚟講，呢類 IPO 無論係 A 股甚至乎港股上市咧，其實都有助提升成個相關 AI IPO 市場嘅一啲估值嘅一個幫助嘅作用。
1: 另外如果讲话咧，嚟紧会唔会仲陆续有嚟其他嘅股份咧？即系可能，譬如考虑到头先我哋提过嘅一啲嘅记忆体啊，或者甚至乎系光模块啊板块咧，仲有一啲嘅国产嘅晶片啊，或者国产嘅 AI 股份啊，其实咧有啲已经喺 A 股度上市嘅，亦都系咧即系早轮嘅时候，随住个热潮 AI 热潮咧，佢哋喺 A 股市场咧表现得好亮丽。你觉得呢啲嘅股份会唔会系而家已经搞紧啦？甚至乎系可能短时间之内嚟紧嘅一年都会见到喺香港市场登陆咧？
0: 会啊，你见其实就算我哋喺香港上市嘅一啲中国 AI 六小虎之一两只啦，之前上市嘅表现都系比较即系亮丽啊，连同埋喺内地科创板上市嘅相关 AI 六小虎咧，其实个表现亮丽，都带动到一啲未上市嘅，好似市场传啦吓，月之暗面啊，近期都传咧，应该最快都希望有机会上市嘅。咁所以佢个估值你见到都系不断拉升啦，咁见到佢第一轮嘅用户资啦，甚至第二轮嘅融资咧，都系不断咁向上提升嘅。咁呢个其实反映到啲AI 公司去接触个资本市场嘅速度咧，系凸显咗投资者对呢类初创 AI 嘅公司嗰、那个浓厚嘅兴趣啊。咁我哋见到其实实际上无论个市场短期嗰个筹码面方面咧，都系仍然关注住呢类相关 AI 投资主题嘅一啲企业盈利嘅指引啦。咁因为今轮就算佢哋个股价有得上升嘅话咧，其实个股价上升嘅动力咧就未系嚟自嗰个股值上升，反而系嗰个企业个盈利引导嘅。咁所以变咗嚟紧，譬如一啲业绩将会公布嘅股份啊，都会系成为市场嘅一啲焦点咯。
1: 咁香港市场啦，大家亦都咧市传啦，近日咧就有话咧，港交所可能都会有好多动作陆续有嚟，会准备做、哦。最新嘅讲紧咧，即系除咗早嗰一两日啦，大家话系咪延长交易时段，不再有呢个嘅午休时间之外啊，最新系讲紧话会唔会全面接受公司用保密形式去提交上市咧？到底啊呢个嘅你觉得可行性系大唔大啊？同埋所有公司都用保密形式，又会唔会担心呢个渠道被滥用啊？
0: 我諗成個即係上市嗰個新規咧，其實對於個市場個機制嚟講咧，佢哋對最終嘅目的咧，都希望係再進一步強化港股呢方面嘅一個上市地位嘅一個競爭優勢啦。咁而家我哋見到咧，其實香港作為國際融資中心嗰個競爭力咧，第一季甚至乎我哋睇第二季咧，嗰、那個 IPO 集資額嗰個規模咧，都仲係排緊全球第一嘅。咁如果改革有啲落實啦，咁雖然佢話用一個保密嘅形式上市嘅咧，咁但係對市場嚟講嗰個估值嘅定價咯，同埋個機構投資者嘅部署咧，相信仍然會帶嚟一定嘅一啲影響性嘅。咁我哋預計佢整個即係策略咧，都希望再進一步鞏固翻港股個 IPO 市場今年以嚟嘅一啲比較暢旺啲嘅勢頭啦，咁成為咗一個正向嘅即係循環。
1: 另外咧，大家就睇啦，会唔会话嗰个上市嘅要求嗰个门槛啦，个市值要求系有可能有个下降啦。其实你觉得咧，即系呢啲如果真系措施咧，系好似市传咁样有做嘅时候啊，会唔会话快到可以年内都会见得到会做咧？因为尽快好似都可以捕捉到呢个 AI 浪潮未完之前，我哋已经可以有个放宽咁啊，吸引多啲嘅唔同股份嚟香港上市咧。
0: 呢、這個絕對係，其實都係佢哋即係改革嘅一啲目的啦。咁市值嗰個門檻可能由之前嘅市傳啦嚇一啲高位啊400億嘅港元啊，咁去降到去200億咁例如啦。咁其實對於一啲股份嚟講咧，佢哋個准入門檻咧，其實就真係低咗嘅。

0: 亦都係令到部分好似同股不同權嘅比率啊等等嘅一啲改動咧，亦都會令到本身創辦人佢保留更大嘅一個控制權嘅。咁同埋針對翻海外發行嗰啲第二上市啊，咁呢啲上市門啊，由可能市傳啊100亿降到去60亿港元咁樣啦。咁呢啲咁嘅機制咧，其實都會顯著去提升中概股或者喺海外上市嘅中資企業翻翻嚟香港呢邊嘅吸引力啦，或者個便利度咧會更加提升嘅。改革亦都我自己覺得就覺得係視為一個創新產業嘅一啲科技企業，尤其是即係方便佢哋可能個包容性啦，個制度嗰個改善性咧會促進到我哋之前好似喺財政司長喺財政預算案講嘅，要改革確基建等等嘅一啲方向咧，其實都幾相輔相成。咁我哋覺得呢個對於中長線嗰個港股 IPO 市場嘅健康程度咧，會有所幫助同帶動。
1: 除咗香港咧，就不如睇埋美股嘅環境啦。美股咧 IPO 年内係有回報嘅。根據咧彭博嘅資料啊，美國整體嘅 IPO 市場咧，今年啊去到七月中嚟講，加權平均回報咧就有6%。但係大家又攞個數出嚟睇咯，6%已經落後於標普指數，其實年内個升幅都有成10%以上嘅。點樣去分析翻咧？即係美國嘅 IPO 市場咧，其實佢個表現係到底大家要求高啊，定係真係麻麻地咧？
0: 咁我諗最近好似就 SpaceX 為例啦，都係 IPO 之後，雖然即係首日個表現係強勢，咁但係嗰個強勁嘅動力呢就好似有少少無以為繼。咁所以大家市場就覺得佢嗰個定價嗰、那個估值定價機制呢就成為咗一啲對於機構投資者嚟講呢係比較審慎度係明顯提升咗嘅。尤其是我哋見到今年四大美股 IPO 當中啦，其實有三隻喺第一個交易日都有曾經穿一穿過嗰個發售價，咁令到個集資規模個回報中位數咧，其實都係唔係好到到5%。雖然成個 IPO 市場個餅咧係多咗嘅，即係如果做 IPO 招股嘅生意嘅咧，其實係有升。不過喺市場投資者嘅角度咧，嗰、那個掛牌嘅表現咧就不足以令到投資者可以有錢落袋嘅。咁所以喺過去相比於佢首日嘅回報，過去三年嘅平均值係12%嚟講咧，其實都反映到咧，儘管 AI 個概念好熾熱啦，美股嘅指數亦都係累積創咗新高，但係機構投資者對新股即係美股新股嘅定價咧，都比較係審慎嘅，尤其是當一啲 IP 好似 SpaceX 嘅估值係已經係超預期咁去上市嘅話咧，其實亦都係測試緊個市場嘅承接力嘅同時咧，亦都係令到一啲資金有啲分流啦，稀釋咗成個回報嘅表現。相比之下咧，我哋見到其實港股啦、A 股嘅新股市場表現咧就有啲跑贏嘅，今年上半年。如果我哋睇翻啲報告顯示啦，2026年上半年咧 ，A 股嗰個 IPO 平均首日回報率咧，其實都有超過233%，係近5年嘅一個新高啦。港股方面咧，上半年首日嘅平均回報率咧都有61%。咁呢個對於一個即係資金寧願找 A 股啦，甚至港股的 IPO 市場都未必投在美股的 IPO 市場呢，我們覺得明顯這邊我們港股那個新股定價那個機制呢是較吸引到國際投資者，亦都是印證到港股的 IPO 市場呢是有一個系統性的、就是、吸引力的。
1: 但是呢香港的上半年新股集資額在全球就排第二啦，其實如果說看回計下去中際旭創都可以貢獻到500多亿嘅集资额嘅数字出嚟啊，下半年会唔会再有其他大嘅新股有望咧，就令到推高到香港全年个 IPO 集资金额去到边咧？3000多亿系应该有可能系咪咧？
0: 係啊，這個都是有可能希望挑戰翻，即係排第一、排第二嘅一個席位啦。咁始終好似我哋近期見到港交所主動放寬翻個上市制度，或者進一步降低個門檻咧，確實係會更加吸引多一啲創新啦，或者海外嘅企業翻嚟香港嘅。咁縱使美股嗰邊嘅 IPO 咧個集資額係創咗紀錄啦，但係回報表現就比較弱啊，反映到喺高估值之下咧，投資者嗰個審慎嘅情緒都有啲升温。咁所以短期嚟講，我覺得新股市場啦，都係仲係值得投資者去關注住。
1: 是啊，我哋今日咧都探討咗比較多啊。咁啊，頭先我哋都講咗呢個中際旭創，亦都係講咗光模塊嘅板塊啊。咁亦都係探討咗 AI 嘅熱潮，以及係香港同埋美國嘅

0: IPO 市場啊，睇嚟咧可能短時間內內地 A 股啦，同埋香港嘅新股市場都仲係會比較咧領先啊於呢個嘅其他嘅市場啊。唔該曬麥嘉嘉，你嘅分析，你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嘅股份啊？我哋頭先都傾咗好多啊，騰訊啊，以及係招永股嘅等等啊一堆股份。
1: 冇持有。
0: 好啊，唔该晒你。咁啱啱咧分析大市咧就系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嘅。咁啊，中午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啦，下昼4:30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若果独立，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这样对维持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至关重要。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否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要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及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店，包括报摊、士多及杂货店等自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公然售卖私烟，亦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規定健康忠告的香煙，即是俗稱的白牌煙。港大醫學院研究發現，在兩個高度連通的國際航空樞紐，例如香港及亞聯酋，加強對過境旅客的病毒監測，可以將新興變異株的全球偵測時間提前至大約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则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 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到九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01点，跌咗231点，总成交金额17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7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44.8跌了29.2，南方恒生科技4.60.08，跌了1.16毫，阿里巴巴114.6跌了2.4，盈富基金25.4跌2毫，智普1178元跌了41元。南方海力士一隻杠杆产品60.86升了2.88，华虹宏力164.3跌了4.2，中芯国际76.05跌了5.5毫，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了1.06，建滔积层板42.76跌了4.7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46，澳元5.488，加元5.559，新西兰元4.569，欧元8.94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7。日经平均指数报66529点，升296点。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7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31美元，卖出4129.0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噶，就是、去机场方向，近住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现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

0: 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2: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 星期一看神舟，
2: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15午，
2: 星期四18号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双城轮动。
1: 晚上7:30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32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4: 健康无分年纪，
5: 健康不论贫富，
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7: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8: 嚟到7月22号星期三嘅精拎一点，今日有余日峰同埋江卓儿陪住大家嘅。Hello Sonia，
9: 你好啊 Dennis，
8: 你好，大家好啊。嗱，今日节目咧会有两个唔同嘅主题，第一个小时咧就会有癌症舒缓治疗系列啦。主题方面咧就会讲下 HER2 阳性乳癌嘅。咁啊，可能好多观众听众都会知道了解到啦 ，HER2 乳癌啦，喺乳癌当中啦系被形容为咧系恶性度较高嘅一种乳癌啦。不过咧，其实咧只要咧揾到合适嘅治疗方法，再加上咧好好嘅术后护理咧，其实嗰个康复嘅程度都可以做到好好嘅效果，而且咧嗰个生活质素都可以提升到嘅。
9: 系啊，不过而家咧即系好多唔同嘅治疗啦，究竟几时要做手术啊？几时可以用标靶治疗啊？又或者咧即系有冇其他嘅一啲辅助嘅治疗咧？咁一阵间咧，我哋揾嚟咧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咧，同我哋慢慢倾。
8: 系啦，咁去到2点钟嘅时候，這个主题咧就啱晒时候啦。嗱，首先天气方面啦，而家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再加上聽日咧就係大暑啦，所以就會同大家講下咧中醫咧喺大暑消暑嘅錦囊啦。咁呢個錦囊應該就唔係單止話嚇飲碗呢個即係冬瓜湯咁簡單啦，會有好多咧唔同角度去睇下嘅，無論咧係飲食上啦，或者生活習慣上，甚至乎咧翻到屋企係咪應該咧即係開大個冷氣等等等等咧，稍後咧同大家咧同喺唔同嘅方位角度去拆解呢件事。而呢個時候咧，當然就要先進入咧今日嘅第一個主題啦。咁而喺直播室方面咧，都請嚟有今日嘅第一位嘉宾，有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宋松医生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嘅。宋医生你好
10: ，Sonny 你好 ，Dennis 你好。
8: 系啦，今日咧我哋就会聚焦讲呢个 HER2 阳性乳癌啦。不过咧，不如都先同我哋讲下啦。而家我哋即系香港嘅市民当中啦，乳癌嗰个情况嗰个普遍度系点样咧？
10: 我哋咧大概而家2023年啦，咁根據我哋嘅香港嘅癌症嗰個統計嘅數字，我哋一年大概有38,000宗嘅癌症新症嘅。咁如果喺乳癌嚟講咧，佢咧就佔有咗咧係超過咧5,500多宗。咁係排行嚟講係講緊係第一、第二，都係睇翻個年份，睇下個情況係點嘅。咁所以都好重要嘅呢一個佢個位置上。
9: 係不過咧，就聽個數字就好驚啦，新症都有5,000多宗啦。咁但係咧，成日都聽啊，而家好似多咗好多唔同嘅即係治療嘅方法啦。咁究竟個死亡率又高唔高嘅咧？
10: 死亡率又唔係好高喎，你會見住咧就係我哋嗰個新症嘅數字就超過5,000多宗啦。咁但係我哋死亡率每年嚟講都幾百宗嘅啫。咁你可想而知點解咧？就係因為我哋嘅治療方案其實有好大嘅同以往嘅突破，咁所以喺個死亡數字上咧，其實都係比較穩定嘅。
8: 同埋近年睇到可能即係確診嘅年齡咧，係咪都越嚟越低？嗱，當然一來有樣唔好嘅消息就係、可能即係年輕化嘅問題啦。第二就係大家個意識都高咗，早咗去檢查，早咗揾到呢件事。
10: 其實都係嘅，我哋都開始見多咗一啲比較年青嘅女士嗰啲咁樣去患上咗呢個乳癌嘅情況嘅。咁喺我哋香港嚟講咧，我哋嘅中位數咧大概係60歲到啦。咁其實係比起歐美嚟講係比較年青啲嘅，但係其實喺再 以前啲嘅時間咧，我哋嘅中位數字仲會再低啲添。咁有好多種唔同嘅因素而導致到我哋乳癌嘅產生嘅。咁所以唔係話而家嚟講係常會比較多啲嘅係年青嘅女士，不過你會見多咗。但其實中位數嚟講都係大概60歲到嗰啲咁。
9: 咁不過我哋即係年輕少少嘅女士都要開始要注意啦，因為頭先話好多唔同嘅風險因素噶嘛。究竟我哋點樣去避開呢？其實有啲咩嘅高危嘅嘢我哋要做少啲嘅呢？
10: 如果在生活上来讲呢，我们可以做少一点的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呢，其实患上乳癌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的。做过研究显示呢，有些原因是包括在高脂肪类的食物啦、肥胖啦、吸烟啦、饮酒啦，如果经常做运动呢，其实个风险可以减低的。而另外呢，就是跟返本身个年龄那里有关啦。刚才我都讲过，我们中位数其实是大概60岁到啦。所以年龄的增长都是一个 potential， 即是有机会患上癌病的机会的。咁仲有咧，性别都有分别嘅、哦。原来癌病嚟讲咧，男士、女士咧都可以患有癌乳癌呢个情况嘅。咁但系女士咧个患上乳癌嘅机会就多好多啦，成99% 都系一个女士嘅乳癌。咁我哋仲有一啲嘅个案咧，系因为个遗传嘅原因嘅。咁但系其实遗传嘅因素其实占好少嘅，大概5-10%。咁如果你哋有留意咧，以往我哋都有啲嘅荷里活明星，例如 Angelina Jolie，就话啊，佢发现咗。原來佢有遺傳性嘅一啲嘅因素，所以佢就做咗個預防嘅乳癌嘅切除手術。咁佢哋就係常聽見嘅就係 BRCA 啦。因為 BRCA 如果有呢一個遺傳嘅我哋話病變嘅嗰個基因喺度嘅時間咧，患上乳癌嘅機會咧係講緊係1%-70% 有機會喺一生人嘅當中會患有乳癌。所以點解就要好早嘅時間未有癌病，就要當機立斷啦，要做一個恆常的檢查，呢啲我哋叫做高風險，所以就會有預防嘅普查啦。咁另外就會諗，就係話會唔會做一啲預防性嘅手術啦，嗰啲咁樣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喺我哋普通人嚟講，咁點樣可以日常生活做呢？就係政府成日同我哋講噶嘛，即係做運動啦，跟住我哋呢一個三低嘅食物啦，低脂啦、低鹽啦、低糖啦，呢啲我覺得係無往而不利嘅。
8: 咁頭先都提到啦，我哋今日嘅即係主角啦，HER2 嘅乳癌啦，就係被形容為即係較惡嘅乳癌咁樣啦。其實不如都先同我哋講下，究竟啦有幾多種唔同類型嘅乳癌，我哋係可以係見到嘅咧？
10: 我哋咧以往嚟講咧，我哋就係以一個人嘅內臟嚟到分嗰個癌病嘅區域嗰啲咁嘅。咁好耐以前嚟講，我哋醫治乳癌咧就係用一種一樣嘅方案，大家都係咁醫噶啦。例如手術，大家都係做嗰個手術啦，嗰啲咁樣。跟住大家都係做術後嘅治療一樣啦，嗰啲咁樣。咁但係近講緊啲20-30年嚟講啦，其實我哋喺乳癌嘅我哋嗰個研究嘅突破，令我哋會明白。原來咧個乳癌係會可以唔一樣嘅喎，因為我哋可以睇翻喺顯微鏡之下睇翻乳癌嘅唔同嘅生物嘅因子，咁包括係一啲嘅荷爾蒙嘅受體啦，佢哋嘅表達嘅情況啦，另外就 HER2 嘅受體啦，表達情況啦，咁咧我哋喺荷爾蒙嘅受體我哋有兩個，咁我哋嘅 HER2 受體有一個，咁如果呢三個受體咧都係陰性嘅話咧。就會形成我哋而家講緊三陰啦。咁如果我哋咧 HER2 受體係呈呢一個陽性嘅話咧，咁我哋咧就會話係 HER2 型啦。咁如果係嗰個荷爾蒙受體嗰兩個都係陽性嘅話咧，或者其中一個咧，我哋特別係 ER 嗰個咧，我哋就會叫做係一個荷爾蒙呈陽性反應嘅乳癌啦。咁我哋咧如果係將佢套入去我哋個基因圖譜入邊咧，咁我哋就會分有啲管狀 A 型、管狀 B 型，跟住 HER2 型同埋三陰型呢啲咁。咁所以其實我哋要清楚嗰個乳癌嘅分類嚟講咧，最清楚就去到佢嘅基因圖譜。但是它的基因圖譜形成了一個腫瘤之後呢，就是本身腫瘤一個顯微鏡之下的表徵，要將它一個初步的分類，咁就係咁樣啦。
9: 不過成日都話 HER2 比較惡啲啦，咁我哋即係未必知嘅。但係頭先啱啱嗰個圖片咧，都幾即係俾大家知道啊，係有幾惡。因為可能普通嗰個嘅癌細胞咧就冇咁活躍嘅，但係 HER2 就好活躍嘅，係咪咁樣咧？
10: 係啊，嗱，點解會叫 HER2 咧？就係因為 HER 呢三個英文字咧係代表咗係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咁係 number two。咁我哋或者 HER2 new， 咁我哋呢一種嗰個人體嘅上皮因子，佢哋如果係呈陽性反應係點解咧？就係佢哋表達得太多啊！ 咁而呢一個因子嘅作用咧，就係令到個細胞生長。咁而我哋腫瘤點解會叫做腫瘤呢？就係佢不受

0: 控制咁生長，所以佢如果唔正常咁樣發表咗太多呢啲因子嘅話咧，佢就生長到不受控制，咁於是就會形成咗個腫瘤啦。咁而喺嗰個腫瘤嘅表現當中，呢類型嚟講咧係會比較快脆啲嘅。如果比起其他管狀 A 型或者 A 型嗰啲，就會比較快啲咯，佢嗰個生長嘅情況。
1: 咁但係如果睇返一個即係分布嘅狀況嚟睇啦，即係會唔會話見到十位有呢個乳癌嘅病人當中，有幾多位係呢個 HER2， 有幾多位係三陰呀咁樣嘅呢？
0: 根據數字嚟講呢， HER2 如果我哋話100個人當中啦，佢就佔20個，即係兩成啦。
1: 兩成係。
0: 咁如果係三陰呢，就大概 15%， 咁一成半啦嗰啲咁。咁所以呢，如果佢哋分類嚟講就唔係大部分嘅。咁但係我哋發現咗之後咧，就當然要注意啦，然之後對症下藥啦，然之後快啲就及早醫治啦嗰啲情況。
2: 咁但係如果係即係頭先話都係少部分啦，其實嗰啲病徵同普通嗰啲嘅即係病人有冇唔一樣嘅情況嘅咧？
0: 有一點就係個速度啦。是啦，咁我哋呢患上乳癌嚟講咧，就會諗有啲咩病徵嘅咧？其實可以冇病徵嘅喎。你冇病徵，你就會有個情況喺度，咁你就會可能問我，咁我點知道呢一樣嘢？咁所以就有啲就會做，我哋用普查就會知道啦。所以當如果頭先我哋一開始嘅時間 ，Dennis 問我有啲咩要注意啊，定點啊嗰啲咁，咁如果係啲高風險嗰啲，例如有家庭因素嘅，有遺傳因素嘅，咁我哋就要早啲做普查呢一個活動啦。咁所以喺佢未有病徵，我哋就可以發現咗佢出嚟咯，跟住就可以咧及早醫治啦。咁如果話唔係喎，咁我未有普查或者定點，咁我有啲咩其他嘅嘢啊嗰啲咁，咁咧其實佢係一個惡細胞，咁跟住佢哋就會一變二、二變四咁樣生長嘅，咁漸漸地咧喺乳房入邊咧就會形成一個腫塊嘅喎，咁所以咧手指咧都可以摸到嘅。咁有時唔知你有冇留意Sonia Dennis， 我哋有一啲嘅機構咧都會或者係電視嘅廣告啦，都會講就係話我哋要自己檢查一下個乳房啊，你有冇見過呢啲廣告？都有呢啲廣告。咁就話甚至乎你檢查個乳房嘅時候，就好似我哋揀橙咁樣啊，係啦，摸住啊嗰啲咁樣喺唔同嘅位置。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去查探嗰個病徵啦，因為佢會形成一個腫塊俾你摸到。咁佢個位置可以喺嗰個乳部嘅入邊啦，或者喺腋下淋巴嘅入邊啦，都可以摸到嘅。如果佢去到某個 size 嘅情況嗰啲咁樣，咁呢啲都係常見嘅病徵。另外咧就係我哋乳房嚟講咧有乳雲啦、乳頭嘅喎。咁如果嗰個腫瘤係接近咗皮膚嘅話咧，有機會影響到皮膚嘅情況，所以就會有皮膚嘅損傷啦。如果影響咗我哋嘅乳雲、乳頭，就會有啲唔對稱啦。另外就係影響咗我哋嗰個乳汁，或者會有出血嘅情況啦。呢啲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個表徵上會見到嘅呢一個。但係去到如果表徵上見到嘅，當然個程度就會緊要過你未去到。俾你用手指摸到的情況咯，
1: 係啦。頭先話個程度比較緊要啦。如果用另一個方向去睇，會唔會同個期數都可以從呢啲唔同嘅表徵上去可以去分咗個期數，定還是唔係咁分嘅咧？
0: 有喎 ，Dennis 姐聰明啦，因為咧嗰個腫瘤由個細胞嗰度分化會形成咗個腫瘤啦。咁而佢個走勢就係先喺個乳部嗰度發生先，跟住就會經附近嘅血管、淋巴管去附近嘅淋巴組織。咁所以我哋期數嚟講都會有分期嘅。咁我哋如果係一個未去到有侵襲性惡細胞嘅情況咧，我哋就叫做零期。咁如果咧嗰個腫瘤仲係喺個乳部入邊咧，就係第一期。咁如果去到有腋下淋巴咧，就最少第二期。咁如果本身個腫瘤再大啲咯，咁去到5厘米或以上嘅，咁就基本上就係第三期或以上啦。咁如果我哋去到嗰個腫瘤，佢喺附近嘅組織淋巴嗰啲組織都再衝破咗，而去到其他身體嘅內臟咧，我哋就叫做第四期啦。
2: 咁但係如果即係假設一個患者佢已經有啲症狀啦，或者有懷疑自己係有乳癌啦，佢要經過啲乜嘢嘅步驟去知道自己係有乳癌，甚至係做埋一啲嘅測試先知道原來我係 HER2 受體陽性啊咁樣嘅。
0: 咁 假如有個病者啦，佢就摸到自己有個乳房腫塊，咁首先第一樣嘅一定要求醫先啦。咁同埋咧，唔使特別太擔心，一開始特別太擔心先嘅，因為咧，我哋講緊我哋乳部如果發現有腫塊，都有好多原因嘅，唔係淨係癌病嘅，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大部分嘅原因都唔係癌嚟㗎，係啦。咁但係發現癌早啲醫都係件好事嚟嘅，咁所以就去求醫。咁我哋會揾我。

0: 外科醫生。咁外科醫生咧，佢哋就會做三件事。咁我哋就叫做一個 triple assessment。咁所以咧就一個三級嘅檢查。咁第一樣嘅就係當然係問症啦，跟住就係檢查啦。咁同第二步咧就係我哋就去做一啲嘅造影檢查啦。咁預防造影啦、超聲啦、超聲波啦。咁另外咧就係如果要診斷啊良性定惡性，咁一定要做組織嘅檢查啦。咁呢個係一個最初期嘅一個評估嘅檢查。咁而喺再進一步嚟講咧，就係假如發現咗係癌病嘅話咧，咁我哋就要再看看究竟第幾期，所以只是做一個局部的一個造影檢查是不夠的，我們就會做一個全身性的造影檢查，去看看其他地方的內臟有沒有影響了。如果其他地方內臟沒有影響的時候呢，咁我哋就一定唔係第四期啦。咁我哋嘅目標咧就係一個根治性嘅治療。咁無論係零期、一至三期，都係根治性嘅治療為目標。咁而頭先 Dennis 問就係點樣去分型咯喎？咁我哋分型咧就係顯微鏡之下啦。咁我哋顯微鏡嘅專家咧就係我哋嘅病理部嘅醫生啦。咁佢哋就會喺顯微鏡之下去檢查我哋呢一個嘅癌細胞。咁再加埋一啲嘅染色。咁然之後就會睇下究竟係咪一個HER2 染色嗰度咧呈陽性嘅反應，嚟到將佢分型啦嗰啲咁嘅情況嘅。咁咧就我哋有個圖片嘅喎，我哋有個 HER2 受體測試嘅圖片嘅喎，可以俾大家嘅觀眾睇一睇先。
1: 係，咁就要即係可能抽咗組織做檢查先。
0: 冇錯啦，咁我哋呢一個咧就會俗稱叫做抽針啊，所以咧啲病友就要醫生話幫我抽針啊，嗰啲咁我好驚啊，嗰啲咁。但其實抽針就可以分辨到你係良性唔驚啦，定係咧惡性早啲醫啦嗰啲咁嘅情況。咁然之後就我哋會做切片，跟住就會喺個顯微鏡之下就會去檢查佢。咁我哋就會判斷呢個細胞係惡性定良性先。咁跟住就會做一啲嘅染色嚟到分辨佢係邊一啲啦。咁頭先我講過幾個一個生物嘅因子㗎嘛，包括係 HER2 啦，另外就係荷爾蒙受體啦。咁荷爾蒙受體就會係 ERPR 啦。咁如果係 HER2 呈陽性反應嘅話咧，就會一睇就睇得到㗎啦嗰啲咁。咁我哋跟住咧，其實都有個圖片嘅喎，我哋就會有嗰、那個我哋叫做 HER2 受體測試，我哋就 IHC 嗰度嘅，我哋可以俾觀眾睇一睇呢一個啦喎。係嘛？咁我哋喺嗰個乳癌嘅樣本嗰度，我哋就會加入一啲嘅測試劑。咁跟住咧，如果細胞有呢個多表達 HER2 嘅話咧，佢就會變咗唔同嘅顏色。咁所以咧就會喺一個冇乜顏色嘅細胞圖入邊就會出現，佢會亮咗相啦。咁我哋就會有個 percentage 啦。咁喺我哋國際上咧，喺我哋呈陽性反應嘅 HER2 入邊咧，都有一個世界認可的計分制，我們有一個結果分類的，我們也有一個圖片可以給我們觀眾看一看的。我們不如去回我們第十章，沒錯了。剛才我們講的那個 IHC 就是用一些染色來將它去油顏色。咁你會見住咧三分嗰啲係咪最多顏色啊？
1: 係啊，即係好多都係有曬睇到一個個細胞咁變咗。
0: 係啊係啊，咁呢個咧就會係三分。咁我哋咧如果冇顏色咧就係染唔到色就係零分。咁中間咧就會有啲染少少啊，跟住中中停停啊，我哋就會有一二分。咁所以呢個 IHC 呈三分呢一啲咧，我哋就叫做 HER2 陽性啦。
1: 最惡噶啦，可唔可以？係
0: 啦，係啦。
2: 咁如果
0: 唔係最惡，係我哋發現咧佢高表達。
2: 高表達。
0: 所以咧佢係達標叫做 HER2 嘅乳癌。咁但係你就會諗，咦？咁二號都好似有啲顏色。係
2: 咯，會唔會變成三號㗎？遲啲咁樣。
0: 嗱，佢就唔會嘅，但係佢個身份咧，我哋要定奪佢喎。咁於是我哋會點做呢？咁我哋就會做一個咧，就係一啲嘅熒光測試，我哋叫做 H test 啊。你會見住咧嗰個底色就會好似黑掹掹咁樣嘅，但係就會有啲熒光測試，亦都係有一個國際嘅標準咧去認定。因為我哋咧就唔甘心啦，因為咧如果係兩分嗰啲咧，可能佢真係HER2 型噶嘛。咁你HER2 型做我哋適當嘅治療嚟講咧，就可以大大幫助到我哋嘅病人嘅。咁所以我哋真係唔好漏咗佢。咁於是我哋就做埋呢個熒光測試，咁就發現咗原來佢呈陽性嘅話咧，咁佢又係真係一個 HER2 嘅類別嘅乳癌啦。
2: 咦？咁宋醫生係咪基本上咧，我睇住呢個分數已經可以確定到嗰個治療方案，定還是仲有好多因素要睇埋？
0: 佢俾到咗我哋一個指引啦，即係俾到個方向我哋啦。咁所以我哋知道邊啲係 HER2 咯，即係我哋一個基本嘅染色三分，又或者係染色兩分，我哋再進一步嘅檢測。跟住發現咧，由個 each test 嗰度，佢真係一個 HER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这样对维持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至关重要。若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海关拉了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约59万。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点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售卖私烟，亦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以原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合身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俗称白牌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8点，跌293点，总成交金额201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5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7点，跌14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2跌29.8，南方恒生科技4.574跌1.48，盈富基金25.34跌2.6，阿里巴巴113.8跌3.2，智普

0: 1130蚊，跌89蚊。华虹宏利160.8，跌7.7。中芯国际74.6，跌9毫。中国恒生中国企业84.8，跌2。建滔积层板39.8，跌7.6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66,448点，升215点。港金报38,690蚊，比上日收市升7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61美元，卖出4,128.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现时咧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仲有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劳资审裁处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漆咸道北，跟住温思劳街。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借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3: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4: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2: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4: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3: 好霸道嘅总裁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3: 米哈、杜文慧、彪爷，
5: 是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9: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8: 吓，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9: 我话我过得2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回到嚟精靈一點的節目時間，直播室入面繼續請嚟有腫瘤科的專科醫生宋松醫生跟我們講下有關 HER2 陽性乳癌的。宋醫生你好。
1: 是 Dennis。Sonia 你好。
0: 是啦，咁在上一節在最後尾的問題就講到了這個 HER2 受體的測試結果分類，有一種就叫做低表達性的，就是 HER2 這個問題。好啦，咁我在這裡想簡單來講，它始終都還是一個乳癌都是要處理的嘛，但是咦它那個低表達性一點，究竟是好事是壞事，同埋對於整個治療這個分數那個意味著一個怎樣的跟進呢？好了，低表達性要怎樣處理呢？
1: 好，我們看回我們剛才那個公仔先，我們給回觀眾看回應該第十號那個我們有個圖片，
0: 是可以先講繼續講先。我
1: 們那我們呢就見到呢，就我們如果說我們 IFC 三分，我們溫習一下先，我們就是 HER2 型的。咁如果係 IFC 兩分，咁我哋會擔心，咦係咪真係 HER2 型啊？咁我哋於是就做翻啲嘅 H test 熒光染色，發現佢係咧，咁於是佢就入圍啦，咁就 HER2 型。咁於是我哋就跟 HER2 型嘅治療啦，呢個就不容置疑噶啦。咁跟住咧就會係一分、零分嗰啲咧，我哋而家有個新嘅命名，就會係低表達或者超低表達啦。咁呢一個點解咧？就係因為我哋會認識咗個乳癌啊。咁所以我哋就會對症下藥啦。咁 HER2 型不容置疑就會跟 HER2 嘅治療方案啦。咁佢哋有一個我可以話係套餐，咁就俾 HER2 嘅套餐用啦。咁但係佢哋低表達、超低表達咧，就睇下當時嗰個病症究竟係屬於咩期數身份嚟到去用藥啦。因為佢主體嚟講咧 ，HER2 唔係佢呈現得最多嘅地方，所以選取一個純正 HER2 嘅一個類別嘅套餐嘅治療咧，未必係第一線就最啱用。咁所以咧，我哋會知道佢有咁嘅身份。咁所以呢個咧係我哋一個治療嘅彈藥嚟嘅。咁但係就未必一開手就會好似一個 HER2 乳癌嘅 family
0: 佢嘅分數。即係拎走呢個分數嘅概念，佢總之佢而家就唔係屬於 HER2 嗰個治療套餐要處理嘅範疇啦。
1: 即時
0: 係啦，呢一刻好啦。咁我今日嘅主角就係 HER2 陽性乳癌啦。佢嗰個套餐入邊有啲乜嘢？即係要點樣去處理呢個 HER2？
1: 原來呢個套餐都有不同的、不如我哋講下啲咧。頭先我話香港嗰、那個統計數字啦，其實咧我哋有分一二三四期啊嘛。咁好簡單嘅啫，四期就係有其他內臟嘅轉移。咁四期唔係四期，一二三期或者零期，咁呢啲咧係可以根治性嘅。不如先講根治性嗰啲先啦。因為原來咧喺我哋個統計數字當中咧，我哋初期非四期一二三四期嗰啲咧係最多嘅喎。喺我哋成差唔多超過七成以上的女士呢，原來發現了乳癌呢是很好彩地呢，我們的目標的根都是以一個根治為目標的治療來的。那我們看一看個公仔，我預備了公仔給大家觀眾看，就是第十二號那張的、那個圖片，我們可以看看這個流程。
2: 即究竟如果是患上一至三期，是不是即刻要做手術的呢？其實
1: 是啦，我就可能咧就阿 Sonia， 因為我就會諗，我就會講，我就會話咁我發現我個乳部入邊，我摸到一個腫瘤，不如好似一粒嘢，我不如切曬成個乳房咯，即時。唔係，千祈唔好咁做。係啦，因為咧，我哋咧第一就要診斷啊嘛，要見醫生啊嘛。喺我哋開頭講咧，我哋咪會有個三重診斷嘅。咁其實乳癌嚟講咧，我哋個發現嗰有個乳部嘅腫瘤開始咧，我哋會要做一個乳腺嘅造影檢查嘅。咁乳腺造影檢查就係我哋嘅放射科醫生嗰度咧就會去睇。咁如果有需要就會攞組織。咁佢哋會同外科醫生有個好緊密嘅聯繫嘅，咁所以千祈唔好輕舉妄動，我哋搞清楚件事先，咁然之後先再做治療啦。咁好啦，去翻呢個圖片，我哋講翻早期我哋HER2 型嘅乳癌嘅治療嘅流程。咁你會見住咧，我第一步咧都未必係講緊係手術嘅，呢一個圖片嘅個箭嘴，咁我就會有一個叫做術前嘅輔助嘅治療方案。咁其實點解咁講呢？就係因為咧 HER2 型咧 ，Dennis 喺個節目嘅開始都係講話佢個比較惡個腫瘤喎。咁跟但係咧，我哋嗰個科技嘅先進啦，我哋嘅藥物嘅發展同埋一啲嘅研發啦，其實咧我哋有個叫做HER2 嘅標靶嘅藥物治療，其實佢出世咗咧已經二十年㗎啦，已經。咁喺呢二十年嘅當中有好多藥物嘅轉變嘅，咁但係佢出世咗之後咧，就將成個 picture 改變咗。即係咧 HER2 咧，由原本一個比較惡嘅腫瘤啦，我哋有藥物可以治佢，咁所以令到佢個預後咧大大係進步咗，咁係一個好好嘅消息嚟㗎。咁而因為有呢個藥物嘅幫助，我哋就會諗啦，究竟擺喺手術之前好啲， 定手術之後好啲咧？我哋以往講嘅輔助治療咧，好多時都係手術之後嘅喎。咁但係其實而家就唔係啦，因為咧我哋發現咗咧，就係如果個腫瘤嘅 size 大概係一厘米或以上，咁亦都有腋下嘅淋巴轉移，咁呢類型嘅腫瘤咧 ，HER2 型嘅腫瘤咧，我哋會建議手術之前就會做個化療方案啦。個化療方案就會有個化學藥物啦，再加埋個 HER2 嘅標靶藥。咁、那個標靶藥咧，我哋會調配嘅。咁而家好多時嚟講都係用雙標靶噶啦。20年前就係單標靶，我哋而家就係雙標靶啦。咁我哋做咗呢一個術前嘅化療咧，同埋再加埋嗰個HER2 嘅標靶藥咧，有幾個好處噶。咁第一樣嘢，嗰個腫瘤已經一開始有藥物幫佢

0: 處理咯，所以咧佢就冇得再化大啦。
1: 係，
0: 咁所以令到個手術嘅成功率會大好好多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是、當我哋做手術嘅時間咧，我哋就可以檢查佢啦，因為呢個腫瘤咧已經承受咗嗰個藥物嘅治療。咁佢顯微鏡之後會變成點咧？其實有機會係完全冇曬嘅喎。咁冇曬咗嘅時間咧，即係表示我哋之前喺手術嗰個化療咧係好成功地處理咗呢個腫瘤啦，消滅咗佢啦，喺顯微鏡都見唔到佢啦。咁佢嘅預後咪大大提升咯。係啦，所以我哋又會再重整翻佢個期數啦。假如一個第三期嘅腫瘤，佢喺個術前化療發生咗，佢個腫瘤完全冇曬。佢嘅預後就已經唔係第三期嘅腫瘤噶啦，佢會再咧更加成績再好啲啊，所以根治率會更加再高啲。
2: 達到呢個目標係咪因為佢唔單止純化療，係個重點係加埋呢個標靶咧？
0: 冇錯，
2: 係
0: 啦。咁所以頭先我講嗰個化療只不過係一個統稱，其實係一個藥物嘅治療咯。咁而另外咧就你可能會話啦，咁未必個個都咁好彩唔見曬嘅喎，個腫瘤咁點啊嗰啲咁。咁我哋發現咗仲有剩餘嘅一啲嘅癌細胞咧，都唔怕，因為我哋有第二類嘅 HER2 嘅標靶藥，我哋就再截擊佢。所以咧，我啲類型大過一厘米有腋下淋巴轉移或者其他淋巴轉移嘅局部嘅淋巴轉移嘅HER2 嘅乳癌咧，我哋係會建議就係做藥物治療先。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因應嘅情況調配手術之後我哋嘅藥物啦。咁所以喺個圖片入面咧，我哋再睇下我哋就需要嗰個病，我哋十二章第十二號嘅 slide。
1: 仲有一個病理報告就要等醫生去分析啦。
0: 我哋去翻個公仔嗰度。咁如果手術嚟講咧，我哋可以揀嘅喎。因為咧，我哋以往就話全乳切除啦。但係當我哋發現嗰個腫瘤收得咁好嘅時間，我哋有冇需要再切除個乳房啊？其實唔需要啊，因為其實研究顯示，其實乳房保存術嘅預後同我哋一個全乳切除嘅結果都是一樣的，咁所以我哋有個選擇，可以俾我哋嘅女士保留我哋自己嘅乳房。咁另外嗰個病理報告就係我哋去檢查翻有冇一啲仲剩餘嘅癌細胞，咁然之後再調配之後嘅方案啦。你會見住個方案咧，就係、是會睇翻我哋嗰個腫瘤嘅表現。我哋一路以為一路之前一路咁講嘅就會有 HER2 嘅表現啦，亦都有一個荷爾蒙受體嘅表現啦。咁所以我哋藥物嘅調配咧，就會再繼續我哋嘅 HER2 嘅治療。我哋起碼要做一年嘅，而家嚟講，起碼一年。咁另外就係一啲荷爾蒙嘅治療啦。咁放射嘅輔助治療都需要嘅，特別如果係做咗個乳房保存術，因為乳房保存術能夠做得到成功嘅話咧，一定要加埋放射治療，先至能夠令到結果好似全乳切除嘅結果咯。咁咧就但係仲有一樣嘢，我哋唔好忘記，做咗我哋咁多嘢，我哋都要復康噶嘛。
1: 係啊，尤其做咗手術之後。
0: 冇錯啦，咁所以咧我哋睇下做咗邊類嘅手術啦，尤其是如果係有腋下嘅處理嘅手術嘅時間，咁我哋嗰、那個手嘅舒展啦，我哋嗰個柔軟度啦，我哋淋巴水腫嘅情況啦，都需要之後嘅復康嘅。咁我哋復康治療方面咧，就會有我哋嘅物理治療啦、職業治療啦去幫手嘅。咁所以睇翻成個圖表公仔嚟講啦，喺我哋發現咗一個可以根治性嘅 HER2 乳癌咧，你會見到係需要一個團隊嘅照顧嘅，係啦，咁包括係我哋嘅外科醫生一定走唔甩啦，咁所以佢係orchestrate 我哋同腫瘤科醫生嘅一個合作，咁睇下我哋編配究竟嘅時間點係點樣做嚟到幫病人到最好啦。
2: 頭先提到話可能之後因為切除淋巴引致嘅水腫嘅問題啦，我記得都有人分享過，就係未必係好短時間內出現，甚至乎係以年計之後先會出現呢個問題，係咪都常見嘅咧？
0: 通常咧就我哋而家嘅做法咧都係一個團隊式啦，咁所以喺我哋女士發生咗有乳癌嘅情況要做手術咧，都會有一年大嘅指引去幫佢哋嘅，咁所以會早啲去教識佢哋點樣去做一個活動啦、運動啦、手臂啦，跟住點樣去舒展啦嗰啲咁嘅情況，做好咗預防措施咧，好少之後會再發生嘅。
2: 哦，
0: 係啦，通常咧就係、是中間發生了或者有其他的併發症，所以變了有一個短期的情況而延長到一個長期的情況那些樣咯。
1: 但是如果譬如剛才這個流程，有沒有病人是可能他不適合做手術，甚至即剛才又說他的病徵又不是很明顯，他會是只是用藥就已經可以的呢？
0: 不會的，手術是走不掉的，所以呢外科醫生是非常之重要，所以為什麼我說 orchestrate

0: 就是、其實在我哋嘅團隊當中，就係指揮住大家一齊究竟嗰、那個順序嘅治療嘅方案，究竟係邊一個次序為之最理想啦？
1: 係頭先嗰個五部曲嘅流程，當然啦，見到紫色嗰個就係康復嗰、那個復康嗰個階段，就即係最開心啦，亦都係要最落力，更加要維持住身體健康啦。咁但係始終即係曾經發生過癌症、發生過乳癌，都會好驚復發嗰樣嘢噶嘛。咁嗰樣嘢啦，又

0: 康復為主嘅，咁但係我哋呢一啲我哋叫做已經係復原者啦，其實我哋會有一個叫做 early survivors， 即係我哋早期復原者，同埋我哋 late survivors。咁所以咧 ，early survivors 咧做好都好忙嘅，因為之後要繼續食藥啦，如果需要食荷爾蒙藥啦，咁另外要覆診啦，如果標靶藥未打完，要繼續做標靶藥物啦，嗰啲咁樣。通常 HER2 類型嘅嗰個乳癌咧，如果佢要假如佢要復發嘅話咧，通常係頭嗰兩三年係最多嘅。特別是頭嗰兩年，所以咧，如果你過了呢段時間咧，其實個復發率亦都會比較少啲。但係當然，我都講過，如果你早發現、早醫治、早期數，其實個預後已經很好噶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係見到嘅就係越嚟越多嘅我哋嘅因為做咗一個治療之後，繼續去翻一個正常人嘅活動。記唔記得我哋一開頭嘅時間咧，咪會有一個我哋新症嘅個案幾多？
1: 係
0: 而講緊幾千嘅，但係我哋嘅死亡率係講緊幾百嘅啫。咁所以其實好多嘅乳癌嘅病友咧，都係可以根治嘅。
1: 咁所以真係要及早發現啦，同埋留意自己啦。咁但係如果頭先就話，咦，仲有三成嘅病人可能係第四期先發現呢一個乳癌啊，或者係 HER2 啊咁，咁嗰一班嘅病人佢哋嘅治療嘅流程又同呢一個一唔一樣嘅咧？
0: 就有啲唔一樣啦，因為我哋呢一度咧就會講緊係我哋嘅乳癌嘅消滅一個根治性啦。咁但係去到第四期咧，我哋嘅治療就係乳癌共存啦。咁所以咧就會好似有其他啲慢性病咁樣啦，我哋要長期咧就係要照顧自己嘅身體，再加埋照顧個癌症，控制住佢。咁所以都會有一啲嘅 HER2 嘅藥物。不同的類型的藥物產生的這個我都預備了一個圖片呢，是講緊有不同的 HER2 的標靶藥物的，這個可以給大家看看，
2: 是見到會有 HER2 受體抑制劑同埋就係一個 TKI， 有兩種我見到。
0: 係啊，咁呢一度咧，我哋介紹一下先。頭先我哋講咧 ，HER2 咧就係我哋嗰個細胞嘅一個表面嘅受體啦。咁我哋喺呢個圖片入邊咧，你會見住右邊咧就會好似有一個一個我哋係嗰個 HER2 受體個公仔喺度。咁跟住咧，佢 HER2 受體咧就插咗喺一個打橫兩條線。咁呢個打橫兩條線咧就係我哋嘅細胞膜啊。咁所以就係個細胞嘅表面啦。咁而喺我哋嘅標靶藥物當中咧，就係我哋咧就會好似一個鎖匙咁樣咧，就扣咗喺個 HER2 受體上高。咁所以就會阻截咗 HER2 受體咧收到一啲嘅信息。咁所以就會阻截佢之下引發嘅細胞分裂生長嘅信號。咁所以就話你唔好再生長啦。我而家阻止你啦。我插住個鎖匙，所以就會阻止咗你。咁我哋有唔同類型嘅喎，咁一種咧就係叫做 HER2 嘅受體嘅抑制劑咧，就係用 antibody， 即係一個
2: 抗體，
0: 係啦，抗體嘅形式。咁另外一個咧 TKI 咧，佢就唔係抗體嘅形式，佢咧就會依附住喺一啲比較細啲嘅細啲嘅細胞，咁就阻止咗佢之後嘅生長嘅一啲嘅流程嘅一啲 signal。咁所以就會影響咗佢嘅生長啦。而我哋抗體嚟講咧，有啲就係一個單抗嘅藥物啦。另外而家我哋最新咧就係講緊係化療再加埋佢哋呢啲單抗藥物嘅一啲複合物。咁呢啲就係最新噶啦。例如喺個圖片入邊中間嗰個例子就係 TDM1、TDXD 呢啲就係啲最新嘅藥物啦。咁頭先 Dennis 有問我就係啲叫做嗰個低表達或者超低表達啦，咁就會應用喺呢啲藥物啦。
2: 哦，係啦，
0: 因為咧佢哋嗰啲低表達、超低藥物，其實咧佢哋就橫跨咗幾個唔同嘅組別嘅，因為佢嗰個荷爾蒙受體陽性，佢可以跟荷爾蒙嘅治療路線。咁如果佢三陰嘅話咧，呢個就唔係三陰。跟住如果佢嗰、那個超低表達或者係低表達咧，其實等於係三陰啊。如果佢嗰個叫做嗰、那個荷爾蒙受體都陰性，我哋可以跟三陰嘅路線。但係如果發現嗰啲藥物以外，佢哋都有更加多嘅選擇，就可以用呢一隻嘅藥物。咁亦都有個新嘅唔同嘅選擇，可以幫到個病人，可以治療好個病，與病共存呢一樣嘢咯。
2: 其實抑制住呢啲嘅細胞啦，咁樣癌細胞，其實會唔會亦都除咗唔等佢越嚟越大之外，有冇機會因為佢哋都即係被抑制咗啦嘛，係越嚟越少，甚至乎消失咁樣嘅咧？
0: 會㗎，因為我哋而家睇我哋檢查到我哋嘅癌病啦，就係有我哋個醫生嘅檢查啦，另外就係做影掃描嘅檢查啦，咁。 如果我哋用手指摸到嘅，要一定嘅大細先至會摸得到嘅。但係個造影掃描都睇唔到，咁其實真係好細嘅咯呢一樣嘢，其實係有機會發生嘅。同埋咧嗰個腫瘤咧做咗治療之後，如果佢承受到個藥物嘅效果嘅話咧，其實

0: 佢哋就會變咗好似我哋叫做睡眠嘅狀態啊，即係因為阻止咗佢嘅生長啦嘛，咁佢就會靜止咗，咁所以就會可以達到與病共存嘅效果咯。
1: 總括翻今日即係宋醫生嘅解釋啦，就係無論係被譽為惡啲嘅 HER2 或者唔同類型嘅乳癌，都最緊要揾到適當適切嘅治療手法啦。最後，可唔可以提一提我哋嘅聽眾觀眾喺預防上有啲乜嘢可以特別做到咧？
0: 嗱，我哋咧就生活上記得我哋一個容易會令到話高風險嘅食物就會有酒啦、酒精嘅食物啦、高脂肪嘅食物啦，另外吸煙啦，咁另外就係做運動係會幫到我哋手嘅，呢個係一個最基本我哋日常生活可以做到嘅。咁另外啦，就係有病千祈就唔好唔睇醫生，跟住就早啲俾醫生去檢查。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做法，最好嘅做法啦。
1: 咁當然啦，醫生嘅檢查係非常之重要啦。頭先亦都提及到啦，就係自己咧都定期咧要做自我嘅檢查啦。呢個亦都係最快捷，亦都係可能咧係最明顯嘅。咁而之後下一步就係去及早求醫啦。今日咧再次唔該曬有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宋松醫生嘅講解。
2: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说，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

0: 展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的时候，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要找到社区蔓延的情况，而今次就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拟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来往。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打击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及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几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自五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顺利通过海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0点，跌281点，总成交金额223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5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14,067点，下跌19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6，跌29.6；盈富基金25.36，跌2.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1.56；阿里巴巴113.8，跌3.2；智普1,155元，跌64元；华虹宏利159.2，跌9.3；中芯国际73.6，跌个9；恒生中国企业84.8，跌个2；建滔积层板40.12，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7，瑞士法郎9.651，澳元5.487，加元5.56，新西兰元4.566。歐元8.9455，每百日元對港元4.80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13，日經平均指數

0: 16,136点，跌95点。港金报38,585蚊，比上日收市升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54美元，卖出4,13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过咗柯士甸道。而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现时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咁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忌及人切勿违规。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好，
3: 喂，多谢你。
0: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0: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5: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6: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7: 手下留情，冲出香港之北上华强班。
8: 我哋有如电波少年一样，周围去闯荡。而家队长又能唔能够买到佢个女需要嘅用品咧？
9: 只不过系想贴翻个手机
10: 干嘅啫。
9: 我哋而家三个可以话系有少少啊，
8: 系直情荡失咗路。
11: 叫咗你哋带埋德仔去啦，咁咪唔会荡失路咯。
12: 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手下留情，睇下佢哋点样英雄北上华强北啦。
13: 有限通往无限，
14: 现在开拓未来，
15: 未来无限。
16: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7: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是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那个感觉是一流咯。
18: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让我们看远一点，
20: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2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2: 你心入面有冇住咗只小狼喺度啊？

0: 愛比喻心底不想順從為諾的本質，亦都講出成長過程中的自我覺醒以及掙扎。今次 Region 這首搖滾曲風的作品，不是改變自己，而是做回自己。
1: 面對路途極黑，命途極差，就地衝開它。
0: 作曲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Ariel Lai， 監製陳夏威。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偉俊《小狼》。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3: 健康，
4: 健康
3: 無價，
4: 健康無可取代。
3: 取代
2: 精靈一點，
3: 健康資訊守護大眾。

0: 周的两点十分继续有江卓宜和余若峰陪住大家精灵一点的 Hello Sonia。
1: 你好啊 Dennis。
0: 你好啊，咁啊喺稍后时间就会请嚟有注册中医师和我哋讲下啱晒啦，就是中医大暑的消暑锦囊啊。咁啊而家嘅天气方面啦，33度啦，跟住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生效啦，咁当然要留意住天气啦。再加上听日就是大暑啦，咁究竟会唔会喺呢个时候仲有啲时间嘅，转头去街市要买啲乜嘢，都系可能滚个汤又好，或者系点样去到咧好好部署咧？我哋把握时间转头同大家咧了解多啲。不过呢个时候咧，先请 Sonia 同我哋讲下咧今日即安精灵学堂嘅内容先。
1: 今日咧就会讲下安全堆叠同埋困扎嘅。咁啊，故事咧就讲到任职货车司机嘅陈生啦，同埋老婆分享佢翻工嘅时候，有次咧因为急住出车咧就冇固定好啲货物，咁啊啲货咧差啲喺马路度散落一地啊！好彩陈生有绑多条额外嘅链索咋。
2: 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主题系安全堆叠及困扎二。
4: 老公，你成晚心不在焉咁，系咪翻工遇到咩事啊？
5: 唉，老婆，今日真系吓到我心都离一离啊！今朝一早落大雨，我急住出车，争啲搞到啲货散晒喺马路度啊！
4: 吓，落雨关啲货咩事啊？
5: 我开嗰架系开篷货车嚟噶嘛，落雨出车，啲雨水好易渗入啲货度，令到件货吸饱水变到超重噶。好在老行专一早教过，一定要用防水布篷遮好，好似我哋运大量松散货物咁啊，个篷一定要遮过侧栏板同后栏板至少300毫米，仲要确保帆布绑紧，唔好俾个随风飘下飘下。
4: 咁啲货最后点啊？点解又话差啲跌落街嘅？
5: 咪就系因为赶时间贪方便咯，我乱咁将条绳绑喺个车斗栏杆度就算数。其实啊，货车货台本身有专用嘅固定点，例如货台上面嘅扣环或者下面嘅固定钩、捆绑带、绳索或者固定宠物嘅链条，一定要扣喺呢啲固定点。
4: 你之前啊，成日话咩会做双重保险，今次又会咁心急嘅？仲记得你话想再稳阵啲，可以配合防滑垫、支撑架、蚀块或者枕木呢啲固定装置，防止货物移位。仲成日话自己啊，小心驶得万年船。
5: 唉，我都知衰啦，而且今次我仲衰在将条捆绑带拉得太死啊！原来束缚装置虽然要拉紧，但系咧又唔可以过紧。如果唔系，分分钟会扯烂件货或者整断条带噶。最惊险系行行下车，条带俾货物啲利角割断咗。
4: 咁最后点啊？
5: 好在我平时都有跟足指引，除咗嗰条主力带，我都准备咗额外嘅捆绑工具協助固定。好彩佢发挥到作用顶住，先至冇散晒落地咋。
4: 哎呀，听完我都惊到出一身汗啊！但系你当时停喺路边唤醒，咪仲危险？
5: 呢个就放心啲嘅，因为公司车嘅束缚带全部都装喺车身嘅左边，即係靠左边马路膊嗰边啊。咁样呢，就算要停车调校都可以避免行车路嗰一边处理，安全好多㗎。而且我今日载嘅係长型货物，阿头话呢，长型货物起码要用四条捆绳嚟绑实固定，我今日用齐四条，再加埋条后备带先搞得掂咋。
4: 平安返嚟就好啦，以后呢无论几赶时间都要跟足安全步骤，安全第一啊。
3: 喺使用固定点同捆绑工具时，必须仔细检查系咪存在破损、变形或打结嘅情况，并检查佢哋标明嘅承重能力。同时留意束缚装置与货台之间的夹角不应超过60度，防止货物前后移动。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我哋精英一点嘅主题梗系要即系提升大家嘅健康指数啦。咁当然啦，都会全方位咧去到咧帮助大家喺生活嘅大小事项上啦，都系咧要活得健康嘅。咁都要睇住嗰个日历做人啦。听日咧就系大暑啦，咁啊，所以咧今日都会同大家讲下喺中医角度啊，有啲乜嘢嘅消暑锦囊嘅，请嚟有注册中医师李天南医师咧嚟到同我哋倾下嘅。李医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啊。
0: 系啦，咁啊，其实即系大暑。即系我会有咩时候会提醒我自己咧？当然就系睇到一啲即系新闻啊，或者系日历啊、月历嗰啲啦。另外就系去到街市嗰阵时候，开始啲姐姐就会话：，喂，靓仔，大暑咯、要买啲冬瓜啦，咁样嗰啲。咁啊，呢个时候咧都会特别留意呢件事嘅。咁你睇翻，其实睇中医角度咧，其实大暑啦，即系除咗话去要即系食啲嘢啊，令到自己消暑之外咧，其实系一个点样嘅日子？有啲咩重要性？喺养生角度啊，维持健康角度啊，有啲咩嘢要？留意嘅咧，
1: 咁大暑咧，其实就系二十四节气里边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嚟嘅。咁通常咧就每年嘅7月嘅22至24号啦，今年咧就系7月23号嘅。咁而大暑因为佢系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咧，所以佢亦都系咧我哋所讲一年之中阳气啦最旺盛，同埋嗰个气温最炎热嘅顶点嚟嘅。咁过咗呢个大暑之后咧，就系会开始踏入秋季，阳气咧都逐渐咧去敛降啊，去下降起嚟咯。咁所以咧，呢个四季嘅变化对我哋人体咧都有一定嘅影响嘅。
2: 哦，不過咧就即係我哋預示到聽日都應該係好熱啦。咁頭先同埋就話個陽氣應該係最盛噶嘛。咁但係同我哋自己本身個人嘅關聯或者個人嘅表徵會唔會有啲即係有相關聯嘅地方嘅咧？
1: 係有㗎，因為我哋中醫相信咧一個天人合一嘅概念啊嘛。所以大地嗰個嘅陽氣嘅變化同我哋人體嘅陰陽都息息相關嚇。我哋好似皮膚為例啦，天氣熱咪會出好多汗嘅。咁其實係一個正常嘅生理反應嚟嘅，就係因為我哋身体要将一些过多的热能做一个嘅调节，所以透过出汗啦去排泄一些嘅，即系帮我哋降温啊散热咁样咯。咁所以亦都发现到大暑因为佢嗰个嘅气温确实非常之高本应咧呢个嘅高嘅阳气可以帮我哋都系一个养生即系去帮我哋补给我哋身体阳气嘅。咁但系如果佢个炎热嘅温度持续太耐嘅时间咧，佢都会干扰咗我哋身体一啲嘅平衡嘅、例如就话我哋暑热啦，佢会令到我哋嘅津液会流失，所以出汗太多咧，其实都唔一定好事嚟嘅，系啦。咁所以有啲时候我哋都要留意翻，会唔会有啲嘅中暑啊，或者咧影响到身体一啲嘅状况咯。
0: 这个如果平衡失咗调，头先听到即系比较严重嘅状况就系中暑啦。不如先讲下呢样嘢，其实中暑嗰、那个表徵，即係大家就會覺得一定咧就係、有啲暈暈地嘅感覺，甚至乎暈咗啦，又或者係有啲就輕微啲嘅、可能會有啲想好熱啦，有啲出好多汗啦，咁其實個程度上會有咩分別咧？
1: 咁通常中暑嚟講啦，首先個前提都會係一啲長期啦，係暴曬啊，係一個嘅炎熱高温嘅狀況底下嘅。咁呢個時間我哋就吸收咗好多嘅高温啦。所以首先呢，我哋都會覺得個人開始有啲興興地嘅。咁後嚟啦，因為呢種嘅興呢，會令到我哋個頭有啲頭昏腦脹嘅感覺啦。咁最介意啦，因為要散熱嘅話，我哋都可能會開始出汗咯喎。咁但係呢種汗就唔似頭先我哋講話有啲嘅散熱嚇排稍稍排汗，而係開始有個大汗淋漓嘅表現。咁呢個就開始變得唔正常啦。咁再介意咧，佢有機會影響到我哋嘅胃腸，有啲嘅作悶啊、嘔吐啊、頭暈，咁再進一步可以演變到好嚴重噶。因為我哋睇翻啲數據咧，其實香港嚟講每年都有超過200宗。嘅中暑入院個案嘅，咁去到比較嚴重，甚至講緊死亡咧，都有去到2-5宗添。咁講緊死亡，可能係已經去到一啲休克啊、抽搐啊，去到電解質失衡啊、腎衰竭等等。咁所以呢個病咧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噶。
2: 同埋咧，即係我自己都喺度諗，如果去到最嚴重咧，就真係會有機會失救，所以大家真係唔好去到咁危險嘅狀況啦。咁但係睇一啲咧，即係高危嘅群組，譬如即係可能。

0: 運動員啊，或者戶外工作嘅人士啊，咁樣啦。咁我自己都諗翻啊，以前咧喺沙灘度打波咧，就真係好似長期都有少少中暑咁嘅症狀噶嘛。咁、
1: 哦、
0: 若然真係多日子都係咁嘅，即係成日都可以去到好熱啊，或者好有呢一個嘅感覺啊。咁長時間嚟講，對健康有啲咩嘅唔好處咧？
1: 嗯。正如剛才我們所說，暑這個其實是屬於一種邪氣來的、
0: 嗯、
1: 所以暑邪它可以導致一個叫耗氣傷津的情況、
0: 嗯、
1: 即是說身體津液會流失，其次呢、嗯、我們的正氣都是會消耗了、啊、那這個時間呢、短期當然啦身體可以調節、
0: 嗯、
1: 但是呢長時間處於這個狀態呢，身體就會越來越多的毛病咯，咁所以都要想办法咧，去及早留意啦，去调节翻身体啦、嗯。
2: 正气嘅流失点样可以做到立刻嘅补充？系咪瞌一瞌啊，瞓下觉系咪咁样咧？
1: 嗱，哦，作息呢个固之然重要啦。咁但系我哋留意翻啦，正如头先讲，经常长期喺户外工作或者运动嘅人士咧，确实嗰个中暑耗气伤津嘅几率咧系会高啲噶，咁呢个情况咧记得啦，即系适时都要有啲嘅避暑措施啦，例如要即系担翻啲遮啊，或者啲防晒嘅衣服啊，呢啲吓即系透气嘅衣服啦，或者饮水啦吓，补水呢样嘢啦，都呢啲都系有助帮我哋预防嘅。
0: 系不过补水嗰方面咧都要补得好正确先得，因为咧即系可能大家喺户外好热啊，或者头先讲户外工作运动又好啦，通常都唔会饮啲热嘢噶嘛。咁啊，又可能即系又食西瓜啊，或者饮冻嘢啊，呢啲咧，其实会唔会将件事系咪真系烧到暑咧？定系会对我哋个身体都有啲即系唔系几好嘅情况嘅咧？
1: 嗯，這個呢個都是我們經常性被問到的問題、啊、究竟中醫是不是不 給我們喝凍東西這件事，特別去到天氣這麼熱、哦、是不是真的滴多都不能喝呢？其實又不是的、
0: 嗯
1: 啊、我們都要衡量一些、實際的情況，因為呢天氣如果說得真的三十幾度了，或者去到歐洲四十幾度呢、
0: 嗯、
1: 我們實質需要適量的一些物理性降溫、啊
2: 嗯
1: 啊、所以一些涼的飲料啦，可能說、大概十九二十度
0: 吓，
1: 呢一种嘅温度咧，相对系比较有效，可以帮我哋做到一个降温嘅。
0: 嗯，
1: 但系啦，如果你话我经常喜欢咧喺茶餐厅嗌多冰嘅饮品吓、
2: 嗯
1: 啊，真系咧饮到落喉咙都好似凉一下嗰啲咧，咁我哋就唔建议啦。
0: 嗯，
1: 因为呢个都系喺中医角度讲咧，会伤及脾胃咯。
2: 嗯，十九二十度，我谂直情都唔可以有冰块嘅出现。
0: 即系我买嘢，因为常温。
2: 常温或者
1: 系啊，或者如果你
2: 喺冷气度摊一等喺房摊一阵咁样就可以咯。
1: 喺便利店买咧，如果你行到出街，其实都差唔多噶啦，摊、到三分钟度都差唔多。
2: 系咁啊，讲紧物理性嘅降温啦。咁当然即系饮品系一种方法，去到有个带嚟一个冰凉嘅感觉啦。咁、吹冷气啊，亦都系大家话觉得快而爽嘅做法啦。呢样嘢其实都要小心拿捏嘅喎。
1: 系啊，因为冷气呢个咧都系会引致夏季一啲特别嘅象嘅问题嘅喎。咁我哋中医角度咧，其实有一个叫阴暑嘅病。咁咩嚟嘅咧？佢就有别于一般我哋话喺炎热吓环境底下嘅中暑啦。咁佢调翻转就系讲紧咧长期喺一啲嘅冷气嘅环境啦吓，坐冷气房啊、冷气地方工作，又或者咧系你出出入入啊。在很熱的地方流曬大汗之後呢，就走回去一些很凍的商場啊、車入面，那這個時間呢一冷一熱那個的身體的反應呢，其實反而會造成一些不適、
2: 嗯
1: 啊、所以我們說、在冷氣的地方其實都不一定是好事來的。
2: 陰暑咁系咪好陰濕嘅咧？其實佢嗰個症狀會係點樣嘅咧？
1: 哦，嗱，頭先就介紹咗我哋即係典型去理解嘅中暑啦。咁其實陰暑咧，佢影響到就係一啲脾胃相關嘅症狀，即係咧啲消化系統嘅症狀嚟嘅。因為夏天嚟講，我哋除咗話咧氣温高，仲有另一個特點咧，就係雨水多。
0: 嗯，
1: 系啦，特别喺香港咧，我哋话华南比较潮湿嘅地方啦吓，我哋过去呢两个星期都经常啊，早两日都系落紧大雨，今日咧就突然之间好热啦，咁所以呢种潮湿嘅外环境其实都影响到咧，身体会容易既系有暑邪啦，另外亦都会有一啲嘅所谓嘅湿邪吓，伤及脾胃咯。 咁如果譬如話已經咧係有呢啲嘅濕邪嘅困擾，再加之頭先講啊飲冰凍嘅飲品啊，或者咧長期一冷一熱喺啲好大嘅冷氣環境，咁我哋嗰個咧消化就會好多時出現一啲嘅所謂嘅功能性嘅問題
0: 咯。哦，咁如果係咁，我哋去濕

0: 即係應該係咁講，消暑得嚟都仲要去埋濕啦。咁佢頭先啊，靚仔要買個冬瓜噶嘛，
1: 係、全街市都係靚仔。係
0: 啦，咁會唔會要加埋啲嘢先可以，即係又可以消到我哋嗰啲嘅即係陰暑啊咁咧？
2: 哦，係咁嗱，如果正式啦，真係我哋話呢啲腸胃嘅問題啦，好似頭先講啦，煲冬瓜咧，我諗好多。會去街市買餸嘅一定都識㗎啦，嚇呢兩日啊一定會買到㗎啦。咁通常個成分我哋會用冬瓜啊，好多時會配搭啲薏米啦。大家聽到咁薏米其實係咩嚟嘅呢？就係、一啲嘅健脾利濕嘅藥材嚇、除咗咧煲湯會用到，我哋平時入藥都會用到啦。咁另外如果咧想再加強呢個健脾嘅效果咧、可以加啲例如果皮啊、陳皮啦、或者咧白扁豆啊，咁都可以咧放喺湯水裏邊咯。咁如果咧去到话都持续有呢啲情况，咁可能身体佢都系属于一啲本身系脾胃比较虚弱咧，咁我哋都建议揾翻中医师进行一啲嘅治疗啊或者调理噶啦。
1: 嗯，头先话脾胃比较虚弱嘅人咧，会唔会正正就系饮咗头先呢啲去水嘅物，例如系薏米啊或者系冬瓜嗰啲咧，个反应会比一般人大嘅咧？
2: 咁当然啦，视乎佢。具體啊，飲咗之後個反應係點樣？咁但係我哋都明白到咧，有時身體如果佢係真係一個叫脾胃虛弱咧，通常都唔係話一時三刻嘅事，可能咧係一個嘅長遠，可能先天嘅體質因素，或者咧一啲嘅生活習慣，或者曾經患過啲狗病啊、大病等等咧，去干擾咗一啲身體嘅平衡。咁所以去到呢啲情況咧，就單純飲湯水都未必足夠噶啦。咁我哋都坊間有啲嘅傳統嘅中藥啦，或者甚或都可以考慮一啲嘅中成藥去幫助嘅。咁如果中成藥方面，我哋都有啲例如叫做啊積術寬中膠囊啊呢一類，咁佢個成分都好簡單嘅四味藥嘅。有白术啦，有积实啦，有柴胡啦，亦都有山楂啦。咁其实佢都系一啲叫行气啊、健胃嗰啲嘅药物啦。咁同埋咧喺临床上都见到啦，过去有一啲嘅科研，我哋今时今日中药都好多嘅科研。咁、有2500个病人咧，佢哋食过呢啲药，原来都可以调整到一啲嘅功能性消化不良啊。
0: 系、
2: 咁，所以好多时脾胃虚咧，就会表现系一啲嘅胃气胀啦，食嘢好易饱啦。經常有啲氣啊咁樣，咁所以成日透過呢啲嘅中藥調理，其實佢可以幫助除咗通過西藥嘅治療啦，佢輔助咗咧，佢可以再增加咗個療效，差唔多3倍左右嚇，咁、都可以係一個嘅配合嘅治療啊，或者長期調理可以考慮用得到啦。不過當然啦，要問翻中醫師嘅意見比較好啲。
0: 係不過咧，有時就係有個疑問咧，就可能譬如今次睇中醫師咁，佢都話啊呢、這個藥都適合食嘅，究竟咧係適合食幾耐咧？係咪淨係食個依一個夏天？跟住一過咗夏天就即係唔好再食啦，會唔會係過咗龍嘅咧？其實
2: 當然啦，呢啲咧真係因人而異嘅。我哋好似頭先嘅一啲成藥咁，一般就話食4個星期啦。咁但係如果話正式中醫調理啦，都要真係諮詢翻中醫師喺唔同嘅節氣咧，我哋嗰啲用藥有加減嘅喎。好似頭先話踏入秋季啦，嗰、個嘅大地嘅。運轉都唔一樣，可能咧亦都要喺啲藥嗰度有所去增減啦。
1: 係，咁頭先話啊，飲食方面咧，有冇啲快速嘅方法令到冇乜胃口嘅夏日即刻即係個胃口翻翻嚟咁樣咧？
2: 哦，咁啊，第一啦，就要留意唔好食咁多咁油膩嘅食物啦，嚇、例如啲煎炸嚇、滯胃啦嚇、可能啲紅肉啊、加工快餐嗰類啦，調翻轉咧食翻啲比較清淡啲嘅嚇，所以點解好多時會例如夏季有啲叫做冬瓜湯飯啊，其實佢就係一種比較係清淡一啲嚇、容易啲消化嘅，咁佢會幫助我哋個脾胃會容易啲吸收，咁裏邊例如可以都要著量落啲頭先提過嘅果皮啊。呢啲都有助咧，帮我哋行气消胀嘅。
1: 系咁，所以都真系喺夏日期间咧，除咗要留意住天气变化之外，都留意住自己咧，即系每日食嘅嘢咧，摄取嘅嘢啦，都攞翻个平衡啦，咁就可以做到咧，即系身体健康之余咧，亦都唔会话啊冇晒胃口咁样咧，即系营养又吸收得唔好啦。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李天南医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发现，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

0: 中植牙佔咗六成七，稻牙根佔超過一半，補牙個案則大約佔一半。有病人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口腔出现麻痹等情况，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获确诊神经永久受损。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私人执业牙医，学会发现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亦都有广告标榜快速复原，声称上昼植牙，下昼就可以食苹果等，情况令人忧虑。提醒稻牙根、植牙、拔牙等均属手术疗程，尤其长者及长期病患者不应该忽视风险。学会话，本港联同内地牙医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协作。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的需求。另外，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及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店，包括报摊、士多及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话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以原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的白牌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16点，跌317点，总成交金额24,33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1点，跌咗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8点，跌1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2蚊，跌咗32蚊。盈富基金25.32，跌2.8。南方恒生科技4.55，跌1.66。阿里巴巴113.7，跌咗3.3。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55.74，跌咗2.06。智普1,163蚊，跌咗56蚊。华虹宏力160.3，跌咗8.2。中芯国际73.05，跌咗2.45。恒生中国企业84.62，跌1.38。建滔积层板39.68，跌咗7.8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3.1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了116点。港金报38,585蚊，比上日收市升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33美元，卖出4,120.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报道。
1: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向市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咧，近住长环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青衣工业中心，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青衣向市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长环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青衣工业中心。而另外和業合道咧，由於有車輛著火，現時近住石宜路咧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嘅，一帶咧稍為車多。咁就係和義合道咧有車輛著火，近住石宜路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目前咧一帶車多。睇翻隧道情況咧，紅隧九龍入口近住入口位咧一帶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雪廠街一段咧比較多車，現時龍尾去到長江集團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翻一段慢車，車龍去到果欄。而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車多，龍尾就排到戲曲中心。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3: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2: 收到。
3: 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4: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2: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3: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克、杜文慧、彪爷，
6: 试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0: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1: 美国环境史学家派恩指出，直立人掌握火种咧，系重构咗人类生理构造同埋地球生态嘅。南方古猿曾经依赖庞大嘅下颚同埋漫长嘅消化道，每日耗费8小时咀嚼粗糙嘅植物纤维同埋生冷嘅肉块。熟食取代了耗时的咀嚼和消化，高温预先分解了难以消化的复杂淀粉，还破坏了毒素，令到蛋白质变性，将坚硬的植物块根和动物的筋肉转化了肠胃极易吸收的养分。熟食促使了人类的消化系统改变，消化道大幅缩短，剩下的养分就可以被大脑发展，促成了神经元网络的诞生。所以燃烧这件事其实是智人生存的关键。
12: 夜间萤火构筑出防御圈，阻挡剑齿虎与月狮逼近，狩猎模式同步发生剧变。智人舍弃咗近身搏斗，转而学会解读风向、地形与直披嘅干燥度。佢哋拣喺秋季嘅草原边缘或者狭长嘅峡谷入口点燃火把，烈焰喺强风助威之下形成迅速推进嘅火场。直接切断大型食草动物的逃生路线，成群的野马、长毛象与巨型地懒在火光驱赶下，纷纷坠落悬崖或者困闭于封闭的岩谷。智人借助火攻克服体型劣势，单凭火苗与干燥灌木丛就可以完成围猎。
11: 地表直披也因为这样随之改写的。原生湿润的森林在反复焚烧之中退缩。内火的例如安

0: 树、栗树、一啲起光嘅杂草咧，迅速占领咗焦土。人类透过释放碳素改造荒野，形同现代都会咧以钢筋水泥覆盖地表。萎缩嘅消化器官令到人类高度依赖熟食去摄取热量，呼吸系统咧亦都渐渐适应咗烟尘。地层深处嘅碳化火粒同埋灰烬带咧，记录咗人类运用燃烧重塑生态嘅痕迹。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2: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回到嚟精靈一點的節目時間，繼續請嚟有註冊中醫師李天南醫師咧嚟到我哋嘅直播室，講下咧係面對住大暑啊呢一個時節咧，有啲乜嘢嘅消暑錦囊嘅。李醫師你好
1: ，Hello， 你好啊。
0: 係啦，咁上一節就講緊啦，面對呢個咁暑熱嘅天氣啦，當然要小心中暑啦。除此之外啦，飲食方面都要留意啦，食得清淡啲，亦都係保持翻營養嘅吸收啦，唔好話因為哇見熱啊就話誒冇胃口啊，乜都唔食啊，咁其實都可以選擇適當嘅食物咁樣啦，咁啊，除咗即係關注到腸胃健康之外啦，頭先啱啱傾偈都提到啊，原來咧喺呢個夏日期間咧，心臟健康咧都喺中醫角度咧要好好留意，要護住個心嘅喎。其實面對住呢個天氣，對於心臟嘅影響會係啲乜嘢咧？李醫師？
1: 哦，嗱，喺傳統中醫嘅説法咧，暑熱確實係會傷心嘅。咁而我哋又翻翻去一啲嘅現代醫學理解咧，原來都有啲相類似嘅狀況嘅，因為高温咧，原來係會令到血管擴張啦，我哋嘅心率會上升啦，血液嘅黏稠度啊，即係會血變得好結嚇，都會增加。咁呢啲種種咧，都會加重我哋對心臟嘅負擔。咁所以咧，對應翻傳統嘅說法同現代醫學嗰個理解咧，原來係好似兩種語言，但係都同出一轍嘅。
2: 不過咧頭先就都有問啊，李醫師就啊，咁我哋咧有時話夜晚即係可能天氣熱啊，瞓唔到啊，原來又關關心事喎，咁點解咧又係？
1: 哦，係啊，呢個咧又好有趣地牽涉翻一啲中醫嘅理論啦。因為中醫講咧，心佢唔單單咧係一個嘅循環啦，血液嗰個嘅系統，仲係咧一個叫心主神明。意思就是我们的精神、思维其实都是受五脏之中的心去支配的。夏季的时间呢其实都很易理解的。天气太热大家呢皮肤很不舒爽是吗，又会觉得很烦躁啊蚊蚊疹疹啊。其次啦、原来夏季都会令到我们的心脏呢，因为刚才我们说汗水流失、心音会变成有些心音不足。從而導致一個人精神會比較亢奮。現代醫學都說一些的夏季會令到好像褪黑素、血清素，原來這些的神經物質它都會有些失衡、所以都跟我們中醫所說夜晚可能會睡得沒那麼好、人呢、情緒沒那麼穩定都有些關係，
0: 是就是帶出了、心臟的健康問題也都會影響到一個、精神狀態啦，睡眠的質素都會受到影響、如果這個時候有人跟你說、你心靜自然涼
2: 仲
0: 漏沒錯這個就是重點啦你覺得幫不到手、這件事有什麼實際的方法可以即令到可能首先調轉去說、首先是瞓得好啲啊，跟住又冇咁敏感啊，跟住咧亦都可以护住个心咁样咧。
1: 系嗱，咁头先都讲到，我哋有时天气太热太潮湿咧，皮肤嗰种嘅不适确实令到人好烦躁。咁所以我都建议翻咧，大家喺夏日太热嘅时间、太潮湿嘅时间，都着凉开翻少少空调。咁好多人谂住咧开空调系为咗降温啦。咁其实咧，我哋唔系单单系为咗降温嘅。因為好多時依家我哋主張冷氣開26度噶嘛，咁其實更加重要咧，原來我哋係透過嗰個空調幫我哋調節嗰個嘅濕度，濕度咧當係處於第50-60% 左右咧，其實係幫助我哋身體散熱咧，散得更加好噶，咁所以咧一個環境上嘅調適咧，其實首先都係有助我哋有個比較優質睡眠嘅前提啦，咁呢啲就係我哋日常嘅可以嘅習慣上啊，可以去調教一下啦。咁另外去到飲食上啦，中醫角度咧都有一啲叫養心清心嘅食材，夏天咧可以考慮嘅，例如係綠豆啊、蓮子啊、百合呢一類啦。咁可以去煲下湯水，或者煲下啲糖水啊。

0: 啊，咁都可以有助咧安神养心嘅。
1: 嗯，咁听落都好食啦，咁今晚可以煲一煲啦。不过咧，另一个问题就系头先就话，因为依期咧就成日都落雨嘛。咁如果个身体本身系有啲湿邪，或者系即系个湿度真系好高，本身系想去晒下太阳咧，即系好似晒走啲湿气咁，咁又得唔得嘅咧？又或者晒嘅时候应该点样晒咧？
0: 嗱，本身咧。太陽都是一個大自然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禮物來的。夏天來說，其實只要避開一些炎夏酷暑那些的時間，例如說上午11點到下午4點這些呢，確實溫度比較高，陽光比較猛烈，我們就不建議曝曬了。但你可以揀一些時間早一點出去，或者呢太陽收一點點先去戶外呢，去適當走動一下，其實都對身體有幫助的。
2: 是啦，當然也都要去到補充水分，就不可以說就是齋在戶外補曬，跟住又不飲水，亦都很重要。講到飲水方面，當然飲就咁飲水係好 OK 啦，亦都有陣時會提醒我哋有啲嘅電解質嘅都要補充咁樣啦。跟住有啲人咧就可能都會話，飲翻啲果汁或者係食翻啲水果咁樣啦。頭先就話啦，大暑期間好強調冬瓜，哇！呢、這個簡直係成個大暑嘅主角級嘅一個蔬果啦、陰物啦。咁但係其實喺水果嘅即係食。即係吸取方面啦，其實例如西瓜咁樣，其實有啲人又會覺得我唔好瘦得喎，好容易就會肚屙啊等等嗰啲。食生果有啲乜嘢嘅感囊俾大家咧？
0: 西瓜咧確實都係一個咧非常好嘅消暑嘅食品嚟嘅，因為咧佢係性質係偏涼啦。另外咧佢嘅功效都有解暑嘅作用嘅。咁但係咧就留意翻啦，通常因為買翻嚟我哋都要雪凍佢噶嘛。咁但係進食嘅時間咧最好就唔好馬上喺雪櫃拎出嚟就即刻擺落口啦，因為始終咧佢太冰凍嘅時間咧就係會讓到脾胃個功能比較削弱一啲嘅。咁另外啦，如果你留意到自己食親西瓜都肚屙咧，咁可能唔好意思啦，西瓜真係唔係好適合你，咁就可能用過其他嘅方法咧去調理身體啦，或者咧去解暑咯。咁至於其他水果方面啦，有一啲朋友咧，其實佢身體係處於一啲比較濕熱嘅狀態嘅，例如話佢啲大便咧好興比較黏濕一啲嘅。咁另外咧，又成日頭先講啲消化不良啦，食完嘢好多時叮叮漲漲，甚或咧會有啲口氣啊，啲屁都比較係臭味多啲。咁呢一類濕熱嘅朋友咧，要注意喎。水果方面咧，啲芒果啊、榴蓮啊、菠萝呢一类咧，佢就更加助长呢啲湿热，咁就都要避免一下啦。
1: 咁即系好多生果就咁好似数咧，都唔系好啱食啦。咁但系若然即系消暑嚟讲，我真系唔啱食西瓜，可唔可以喺即系煮餸嘅时候食下嗰啲其他嘅瓜类又得唔得嘅咧？
0: 瓜类咧其实都有其他选择啦，例如话丝瓜啊、节瓜呢一类，咁其实都系夏季当造嘅产品嚟嘅，咁都系可以咧喺我哋四时特别夏季嗰度去适量去食用，咁都唔错噶。
2: 咁系啦，啱啱讲紧话湿热嘅人士睇嚟食嘢方面真系要小心啲，同埋选择好似比较少咗啲。咁除咗食物方面咧，本身湿热嘅体质人士咧，其实喺夏天又有咩要特别留意咧？
0: 濕熱嘅人士其實咧，有幾個情況嘅。第一咧，可能佢體驗比較肥胖啦。第二咧，可能都係啲長期，例如話糖尿病嘅前期啊，呢一類咧，即係啲內分泌失調嘅人士個體質比較多啲嘅，即係佢夾雜啊、濕熱啊、痰濕脾虛呢一啲咧，其實都佔可能十個有三五個係呢一類嘅體質咯。咁所以咧，就留意翻，真係咧少食啲油膩煎炸嘅食物啦。咁另外啦，頭先雖然話天氣好熱，大家都會坐冷氣地方啦，但係都唔好真係坐得耐完全唔喐喎。我哋咧中醫強調養生都要動靜結合，所以咧就算好熱都好，都要適量做啲運動嘅，咁先可以幫我哋咧啲氣血啊，同埋濕氣咧即係都可以有一定嘅循環咯。
1: 咁但係有啲人咧都聽過，我都好懶做運動啊，唔想去做運動，然後咧就去好似蒸汗啊，或者係即係可能啲點樣浸腳蒸翻啲汗出嚟。咁呢個情況係咪可以等同做運動嘅咧？真係？
0: 唔一樣噶，因為咧汗，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嚇，汗咧如果佢流失太過咧，都會有一啲叫耗氣嘅情況。咁但係有時究竟去到乜嘢嘅地步為之太過呢？ 一般人都好難去拿捏嘅。咁所以有時我哋話呢啲嘅所謂養生方法，佢理論上有幫助，但係實際操作有冇風險呢？咁呢個其實有時都好難衡量咯。咁所以都離不開啦。啊，主動運動咧，其實

0: 想少少咧，但假设大家喺户外活动，开始咧感觉唔对路啦，系、哦、好似少少头轻轻啦，会唔会中暑咧？咁嘅时间咧都可以有两个穴位，今日分享俾大家啦。第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叫大椎穴，咁佢个大椎穴喺边咧？就喺我哋嘅颈部嘅吓，大家咧只要耷低头摸一摸你个颈，佢后边咧最突出嚟嗰粒咧就系、是、我哋嘅第七颈椎。咁呢个第七颈椎对落嗰个凹陷位咧，就系、是、大椎嘅位置啦。咁大椎呢个穴位咧，其实系一个我哋话解热啊、散热嘅穴位嚟嘅。所以咧，假设身体觉得好兴吓，好想排热咧，可以按压呢一个嘅大椎穴啦。咁进一步啦，如果咧大家有听过刮痧嘅话咧，其实呢个位置都可以做一啲嘅刮痧嘅。系啦，咁佢会帮我哋咧透翻身体嗰啲热气出嚟，咁调节翻个体温咯。咁啊，仲有另一个头先第二个穴位啦，就系、是、个叫内关嘅穴位。内关穴位咧就喺我哋嘅手上边嘅吓，我哋个手嗰个横纹啦，我哋嘅手内侧横纹，拍三只手指嘅距离，然后咧就摸翻两条肌腱嘅中央。咁呢个就系内关穴，左右都一样嘅。咁内关穴咧系一个我哋经典嘅一个叫子牛嘅穴位嚟嘅，所以夏季咧有时作中暑啊，开始头晕作闷，咁都可以咧按压呢个嘅内关穴咯。咁内关穴佢个应用层面都好广泛嘅，嗰个我哋见到一啲嘅研究都显示啦，佢除咗系可以改善一啲暑热嘅呕吐作闷，佢都可以咧改善一啲例如西医嘅手术后嗰啲嘅呕吐嘅后遗症啊，或者化疗嗰啲相关嘅呕吐咧，原来都好有效嘅。
1: 咁我哋记住呢两个穴位啦。另外都想问一下啦，有啲就话啊，可以借助咧呢个即系大暑或者系天气最热嘅时候咧，就贴一啲三伏贴噶嘛。咁其实依家仲讲唔讲得切贴嘅咧？
0: 三伏天灸咧，呢个治疗确实咧就有个时间性嘅。咁佢咧即系捉住每年啦一个叫三伏天嘅日子。咁今年咧初伏就系七月中啦，我哋其实过咗噶啦。咁而第二伏所谓中伏就系七月二十五号，咁即系过几日就系噶啦。咁所以咧，如果有兴趣想用天灸呢个方法进行养生咧，其实都为时未晚嘅。都可以去再進行天灸。咁另外最後一次就係8月14號啦。咁今年因為個時假時節比較特別咧，其實都有啲地方會進行一個加強灸。咁可能係講緊八月尾嘅時間。咁所以前後如果 miss 咗第一次，都仲有三次機會係可以考慮做呢個天灸啦。
2: 呢個三伏天嘅天灸咧，其實嗰個原理係點樣去到幫助大家喺呢個暑熱天氣中係取得個健康嘅平衡嘅咧？
0: 四隻字簡單解釋啦，就是冬病夏治，即是話咧，我哋係一個未雨綢繆嚇，積谷防饑嘅概念，將夏日咧好旺盛嘅陽氣，我哋先收集起嚟。另外咧就去預防冬季一啲容易產生嘅呼吸系統疾病啦，例如係鼻敏感啊、哮喘啊、慢性嘅支氣管炎呢啲等等嘅。
2: 咁聽落呢一個概念嘅話，會唔會有啲人係未必適合嘅咧？即係可能佢本身已經係
1: 好熱底啊，
2: 非常之熱底啦。咁會唔會儲得過多，或者當下已經頂唔順㗎？
0: 你又講得啱啊！因為有啲朋友咧唔執輸啊嘛嚇，見啲朋友去做咁啊，我又貼先啊，好似好新鮮喎。但係其實都要講體質㗎。正正好似頭先我哋提一啲濕熱嘅體質啦嚇。另外咧，如果佢都係啲叫我哋叫陰虛血燥嘅體質啦，其實佢就唔適合咧透過呢個方法去調補身體啦，反而可能適得其反添。
2: 會唔會可能去到中醫師度有啲即係調節嚇、微調嚇，落輕手啲，有冇得咁樣做嘅咧？
0: 一般佢個做法，因為個操作咧其實都好簡單嘅，我哋都係用一啲温熱嘅藥咧，佢就敷貼喺特定一啲嘅穴位上面。咁但係因為成個原理就係我哋要係助長身體嘅陽氣啊嘛，咁所以以頭先嘅體質，其實佢就並不需要用呢個方法去調節。
2: 即係你滾緊煲湯，大火細火，佢都係俾緊熱力，佢都係根本就唔需要。你要做嘅係降温呢一刻。
1: 咁同埋就係有啲人咧，都通常聽咧就話貼呢一啲三伏天灸咧，就驚啲皮膚敏感。其實係咪即係都好常見嘅咧？
0: 是啊，因为它那个药性呢，我们首先药是比较温热，另外用一些姜汁去调配，确实呢对皮肤表面都有一定刺激性。所以如果本身已经有一些湿疹啊、皮损啊，或者呢糖尿病患者那些伤口比较难愈合呢，其实我们都比较谨慎，甚至都不建议他们去做这些疗法。第二就是那个敷贴的时间，通常呢我们都建议是约莫一个钟啊，个半钟呢就要将那些

0: 藥貼咧去移除噶啦。
1: 嚇、嗯，
0: 太長時間敷喺個皮膚咧，就可能會導致一啲嘅灼傷啊，甚至咧當皮膚攪損嘅時間，我哋驚有啲感染咧，咁就比較麻煩啲、
1: 嗯。小朋友啱唔啱做嘅咧？
0: 嗱，小朋友咧，佢皮膚始終都比較幼嫩啲，兩歲以下咧，一般我哋都唔建議操作啦。咁但係如果話都有三四歲，佢又真係有哮喘底啊、鼻敏感底咧，其實都可以做嘅。咁嗰個敷貼時間咧又短翻少少咯，咁調校翻咧，咁都係安全嘅。
1: 所以咧，即係就要諮詢翻自己嘅中醫師啦，去睇下究竟無論係自己啦，或者家人咧，需唔需要或者係適唔適合做呢個三伏天灸啦。咁至於日常生活上啦，就好靠咧，即係家人互相幫手、互相把關啦。見到佢開大咗個冷氣，哇！明明應該係26度左右，佢開到得翻20度，仲要對住嚟個風口吹，就梗係要嗌停佢啦。跟住轉頭。夜晚個晚餐啦，頭先提到啦，可能食得清淡啲啦，一啲瓜類嘅湯啦，咁樣都係一啲好好嘅選擇。最緊要咧就係一齊咧係好有製造一個營造一個好嘅環境，面對呢個暑熱嘅天氣。尤其是聽日就係大暑，記住咧要留意啦。今日咧唔該曬有註冊中醫師李天南醫師同我哋咁詳盡嘅講解，唔該曬。
2: 謝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那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测，受到它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

0: 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之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官员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在长边活动与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卢比奥说，好似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而王毅昨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的时候指出，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造成制造海上事端，服务外部势力利益，破坏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6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264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系跌20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3.2跌30.8，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7跌1.46，阿里巴巴113.3跌3.7，中芯国际73.35跌2.15，智谱1154跌65，华虹宏力161.3跌7.4，恒生中国企业84.78跌1.22，建滔积层板39.1跌8.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89，瑞士法郎9.652，澳元5.486，加元5.562，新西兰元4.564，欧元8.9461。每百日元对港元4.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蚊，升5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13.36美元，卖出4000

0: 牵11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佐敦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士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佐敦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士道嘅中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和宜合道咧，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近住石宜路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啦。就系和宜合道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近住石宜路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衣乡市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长环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柯士甸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号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唉，我真的好难过啊。
6: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5: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6: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0: 色无下
11: 蓝色，
10: 色无下蓝地球。
12: 去厕所解决生理需要，在瑞典有球场将它提升为解决粮食需求。哇，这样讲好像有点核突啊，不过等我解释一下。瑞典有队足球队在他们的主场馆的厕所展开了个收集尿液实验计划，目标是收集1000公升人类尿液，以制作有机肥料，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做化肥的依赖，种出优质的农作物。而这个计划是在5月开始，到7月初，短短两个月而已，已经收集到目标的1/3的尿液了。将排泄物化为肥料，古今中外都有，不是什么新鲜事。现代技术的目标是怎样令这件事变得更加有效率，过程更加洁净。如果过程卫生又无臭，相信大家都不介意为地球而灌溉的。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10: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色无限，
10: 色无限。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三点两个字啦吓，三点十一分的时候开始今日的港式生活馆。哇，你见到个温度33度，相对湿度61%，就咁样嘅。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哋成日都话诶，即系而家嗰啲极端天气咧，咪经常出现嘅。
4: 好极端啊！
3: 香港呢期都成日极端啦，一系咧就热到好似今日咁样啦，一系咧就落雨落到叭叭声啦。
4: 同埋啲雨量咧，同以前唔一样。以前咧可能会轻轻咁样嚟一阵，或者有时咧就会啊中度啲啦咁样。但系而家咧一系唔嚟，一嚟就好犀利
3: 嘅。
4: 即系如果特别系咧喺大家翻工翻学嘅时间咧，佢就好中意嚟嘅。当你坐咗喺 office 或者学校坐定定咧，佢又唔落住咁样嘅，好极端啊！佢
3: 即系同以前我哋讲咧，即系永远都系。weekend 先至會打風一樣啦，係咪？
4: 係
3: 咁，但係呢個係冇數據支持嘅嚇，
4: 即係打波先嚟落雨嗰啲朋友啦，
5: 係
4: 啦，
5: 擔遮都濕曬下半身，
4: 係啊，上次見你都濕得好緊要，
5: 好濕啊，係
3: 啦。咁但係點解會搞成咁？就因為咧，某程度上嚇，我哋嘅環保做得唔好咧，亦都係會影響到我哋嘅天氣嘅。所以大家咧要做好啲環保啦。
4: 做好環保嘅第一步，我諗就係要聽曬我哋一連三集嘅節目啦。
3: 係啦，咁我哋今個星期咧就有環保手工達人啦，我哋有兩位達人咧就同我哋分享啦。一陣間三點半新聞之後咧，佢都會繼續同我哋咧就係講下啲即係點樣教小朋友做一啲環保手工，即係咧。所有的教育都是由小朋友开始培养起的。
4: 冇错啊，佢真系做得好好啊，令到我咧都不其然咧谂翻我自己有关环保嘅故事啦。其实我份人都环保，大家都知噶啦，唔使答我噶啦，系啦，大家都知道我系环保噶啦。咁咧我而家谂起咧，到而家咧，我依然都是一个好环保人，而最环保咧就系咧我啲访问啊，或者我啲唔同嘅同明星合作咧，我依然 keep 住系咁用，用完就用，我就唔会做完之后咧就摆埋一边。我谂两位都知道啦，我经常就入唔同学校啊，或者唔同地方做分享啊，做讲座啦。我到而家仍然都系用紧我第一个公开访问嘅我那段片啊，去到做其中一个开场或者其中一个，
3: 等下先。先讲翻你话同啲明星访问
4: 一起做一个访问，
5: 即被访问。
3: 最初
4: 我哋两个被访问，
3: 即第一次做访问。
4: 系啊系啊，都系我第一次嘅访问。
3: 就同阿某明星一起做访问。
4: 系啦、
3: 啊。然后你就攞咗嗰条片。
4: 系啊。
3: 然后当你去做分享嘅时候，你就攞翻呢条片出嚟。播翻俾啲与会嘅朋友睇。
4: 嗱，等我揭开呢个谜底啦。我见到阿勤有一个，
3: 因为
4: 咧，大家今日睇唔到啊。其实咧，阿勤同埋 Gary 哥两个都戴住口罩，佢哋就系不停用佢哋嘅眼神啦，同埋用佢哋眨眼嘅频道啦，好似摩斯密码咁样咧，就即系同我散发呢、這个。咁我就慢慢同你哋解开呢、這个谜底啦。
3: 系。
4: 咁咧，其实喺十几年前啦，当我仲一个好有潜质、打得几好，但系即系仲未好多人认识嘅运动员嘅时候咧，
3: 系。
4: 咁咧当时就有一个。
5: 中意佢啲形容词嘅，
3: 系啊，
4: 系含蓄得嚟啊，有啲几好啊嘛，
3: 系啊，空有潜质啊，嗰个叫做
4: 系啦。咁咧，当时咧就我哋个总会啊，就有个 program 咧，就希望多即系残疾人士运动员多啲人识啊。咁适逢我一年咧就亚运，咁所以佢就做咗啲唔同明星同埋运动员嘅合作。咁我当时就好咁成个 program 咧就我哋嘅副会长去做 line up， 因为佢个 network 而副会长就系刘德华先生啦。咁啊，咁啊，刘生就即系拉咗好多 network 啊，将我哋同娱乐圈嘅明星务求就系希望透过呢班 artist 啊呢班艺人咧，然之后讲出我哋故事，或者同我哋一齐做嗰个运动，令到多啲人咧，咦？你睇紧呢个明星嘅时候，原来隔篱有个做运动做得几好嘅运动员，佢系残疾人士运动员嚟嘅咁样。咁当年就有好多唔同嘅巨星啦，有余文乐啊、杨千嬅、张家辉啊、郑秀文等等啦咁样。咁咧我就
3: 发骨龙好正，
4: 系啊，
3: 发骨龙系同边个配对啊？
4: 乒乓波啊，乒乓波嘅运动员，因为佢话佢系小学校队，我记得我个访问系咁。
3: 有冇出墨镜水？
4: 当时当时因为好多年前可能未有咁样，咁然之后咧，当日后屘大家都好紧张啊，配对到边个？我知道我有呢一个 program 啦，有好紧张啊，到底配对到边个？咁然之后咧，我就配对到郑伊健，系啊，好开心，因为佢都打羽毛球，
5: 系啊，
4: 咁样配对。

0: 郑伊健，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喺一个运动场度，咁啊，相约一齐就打一场羽毛球。咁佢都坐喺轮椅上面打嘅，咁啊俾佢试下。然之后佢有企喺度打咁样啦，就同我对打下咁样。咁咧做呢件事啦，咁有拍摄啦，咁之后咧就分别会接受访问啦。然之后佢又会讲下佢对我嘅感觉，对呢件事嘅感觉，我又会讲下我自己嘅经历咁样。
1: 即系咁，你有冇讲翻你对阿伊健嘅感觉噶？
0: 冇呢个环节嘅，但系
1: 点解你唔争取讲啊？你应该要讲下噶嘛。
0: 我再次强调冇呢个环节嘅，但系因为有传媒嘅朋友喺度，佢都有问嘅咁样，咁我都有讲啊。其实细个都系偶像，都系睇佢一啲武侠片同埋江湖片长大嘅，咁都好喜欢啦。特别佢江湖片个名同我争一个字啊，咁即系我细个个花名，我细个个花名都系成日会咁样啊嘛。
1: 你
0: 系
1: 浩源哥嘛？
0: 唔系，冇歌字嘅，冇歌字嘅，即系。冇咁样，系啦，咁所以咧，我嗰阵时就好开心。咁咧，但系有个细节咧，就系我唔知阿伊健佢仲记唔记得啦。当时我系第一次做访问，我未试过俾记者即系采访，甚至系博米，因为唔单止一间啦，咁有几个传媒咁咪博米咁样过嚟做采访。咁当时阿刘生喺度啦，阿伊健喺度啦，咁样佢哋都分别有教我。我觉得我第一次觉得，哇！明星都好 warm 同好 nice， 即系佢哋冇架子喎啦，依然就会同我讲啊，你讲呢啲啦，唔使担心嘅，当平常倾偈咁样就得噶啦。
1: 你紧唔紧张咧？你第一次做访问，
0: 梗系紧啦，因为你唔系就系对住传媒，其实对住传媒嗰阵时我都唔系即系超级紧张，虽然话第一次，但系隔篱系郑伊健，
1: 哦，你对住伊健紧张，
0: 然之后前边系。阿刘生，咁佢哋望住你嘛，咁呢啲应该系只应天上有噶嘛，呢啲人，
1: 哦，
0: 即系应该喺电视机度出现噶嘛，
1: 即系同
2: 即
1: 系
2: 好难得噶嘛，成件
0: 事。同埋当时互联网即系唔系好似而家咁样咧，成日经常打开唔同嘅社交平台，你会见到晒所有人。
1: 系，
0: 跟住以前你系要打开电视，然之后咁样先见到。
2: 同埋你真人见到同一个框啊嘛。
0: 系啊，系咁，所以就但系佢好咁，我仲记得阿刘生又帮我整理我啲衣着啊，个领要咁样企好啲，然之后咧坐喺度，咁我哋勾咗咪啦，勾完咪之后佢会整到啲衫，佢又帮我整翻好佢啊，咁样。咁我就觉得好哇，即系受宠若惊
1: 嘅。嗰阵你几多岁啊？
0: 二十五岁都好，系啊，二十几岁咁样，系啊，咁都系细个嘅，即系对我嚟讲细个啦，咁样。
1: 但系你嗰阵有去学校啊，或者唔同团体分享啦，已经
0: 有
1: 即系其实你有讲嘢嘅经验。
0: 有，所以我对镜头唔惊，
1: 哦，
0: 但系我对住佢两个惊，咁样啦。咁 anyway 啦，咁然之后就有做咗个访问啦，咁然之后同佢一齐做啊，好开心。咁然之后咧，后屘剪咗段片出嚟，我觉得好好啊。佢又阿伊健又讲得我同埋呢件事。都好好，咁所以咧咁多年嚟咧，一路以嚟咧，我都有繼續 keep 住呢條片咧。有時如果要介，我要介紹我陳浩源呢個人俾小學生、中學生或者唔同嘅人認識咧，不如唔好由我把口講啦，不如由鄭伊健先生講啦咁樣。不過有少少 finding 嘅，即係譬如我出去商業演講或者去啲年紀大啲嘅觀眾們嘅演講咧，我唔使特別補一補飛嘅，補咩飛咧？
1: 就伊健係邊個？
0: 如果冇错啦，如果而家我去中学或者小学咧，咁有时知唔知呢个系边个啊？或者真系讲一讲，咁都有小学生会知，但系慢慢咧开始越嚟越多小朋友咧，都唔系好知，但系啲老师咧就好知啊，啲老师就会识得微笑，
2: 即刻帮你解释。
0: 咁因为我段片上拍得好好啊，所以我作为一个咁环保嘅人咧，到而家即系十几年啦。我都經常會用住呢啲片作為一個介紹我嘅開場白咯，係啊。
1: 咁我想問嗰個訪問咧，我哋可唔可以上網揾到㗎？
0: 喺 YouTube 揾到㗎。
1: 係啊，
0: 可以啊，或者轉頭可以我將嗰個
2: 嗰條
0: 鏈係啦掉上我哋社交平台度啦，咁樣咁啊係，我覺得係做得好好㗎，係啊，兩個男主角都好好。
2: 唔系咁三个都好嘅，
1: 两个男主角，即系阿刘生系背后嘅男主角嘛，同埋阿郑生好好嘅，
0: 呢啲咪好拍档咯，两位好拍档，你有冇啲咩第一次啊环保啊访问嘅经验可以讲啊
1: ？Gary 哥哥有冇啊？你实好多访问啦，但系第一次你记唔记得噶？
2: 我谂如果真系回想翻我第一次咧，可能就系喺好早嗰阵时，有一个叫唔知青春前线定唔知咩，系阿 Ben 哥哥做访问。
1: 青春前线好熟喎、
2: 啊，系啊，类似 K18，但系又即系做，即系不过就系年青人睇嗰啲咁样。我唔知有冇记错呢个名啊。咁就啱啱我就系演艺毕业嗰一届嗰一年嗰阵时咧，就做一个音乐剧嘅，做游资嘅音乐剧。咁啊，King Sir 导嘅。 咁就嗰陣時咧就啱啱就講我即係一個專訪啦，即係話誒Gary 你係點樣？

0: 咁跟住最記得咧嗰次咧就係一直係咁 TVB 嚟拍。拍我由點樣去翻學啊，跟住上堂啊，跟住阿 Ben 哥哥訪問我傾偈，我嗰陣時好鬼死驚嘅，因為真係第一次，好似係第一次嘅咁樣出鏡咁樣嘅專訪啊，咁跟仲要喺自己母校出邊嗰個 Open Air Theatre， 而家就拆咗啦，
1: 係，
0: 咁啊，哇，完全係唔知點對答嘅，咁但係阿 Ben 哥哥就帶得我好好嘅，
1: 係，
0: 啊，咁於是乎我就都對答流暢嘅。
1: 我想問 Gary 哥哥咧，因為我都有試過有 cam 跟住你翻學啊，跟住你，因為我大個先讀大學啦，咁跟住你翻學或者跟住你拍嘢，有冇同學仔起哄嘅咧？哇！
0: 唔會，因為演藝嚟噶嘛。即係我哋個個都已經係 train to be 一個 actor， 咁所以就即係作為演員，你就應該唔需要驚鏡頭。
2: 又
0: 係
2: 我想講，小朋友係唔會讀大學噶，係大人先會讀大學。
1: 從咩啫？我講我細個啫嘛。
2: 係啊，繼續。
1: 即係證明咧，阿勤，你無論係病定係唔病咧，你個水準都 keep 得好好啊。
2: 我冇病。
1: 我話無論係病定係唔病，今日係唔病嘅，係啦，個水準都 keep 得好好啊。
2: 但係咧，我反而我想知，咁做訪問之前有冇特別嗱，即係。之前一晚可能你哋都知道听日有啲咩要做噶啦，咁你有冇准备噶咧自己？
1: 呢、這个我觉得系得意，因为咧之前我啲唔系访问啦，系我自己嘅演讲，咁你咪有稿自己记咗，咪上台挥洒自如咯。咁啊睇自己啦，咁样咁咧访问咧。正常啲，特別係佢知你冇乜經驗咧，佢會 set 好曬問題俾你嘅。
2: 但係你之前有攞低個問題，
1: 攞到嘅，但係亦係第一次經驗咧，你發現佢完全唔跟問題問嘅。
2: 哦，係係。
1: 因為一個好睇嘅訪問咧，都係我一日就即係第一次學到最好嘅訪問就係開咗個頭之後咧，就跟住你答嘅就一路伸延落去。咁、然之後嗰個化學作用嗰、那個 chemical reaction 就係最好啦。但係我冇諗過咁初頭就可以，不過我又覺得咧，即係我啲訪問嘅。facilitator 啦，即系嗰个 MC 又系，即系佢见到你讲到咯，佢咪问啲唔系喺轨道嘅嘢咯，
2: 咁样
0: 咯，咁先精彩啊嘛！即系如果下下都跟住 set 好晒啲问题咧，你又好似特登要答咁样咧，太过正经啦。
1: 不如问阿勤你咧，作为一个咁经验老道嘅 MC，又真系访问咁多人，你都会经常遇到啲人系第一次接受访问噶嘛？咁如果佢好惊？咁你會點樣啊？
2: 大路嘢咯，只能夠，即如果做節目嘅話，咁通常咧都唔會好驚嘅，基本上，除非佢係一個路人咯。即如果係 artist 嘅話，就唔會好驚嘅，即都已經公司會有人教佢，大概會答啲乜嘢咁樣咯。反而其實咧，如果我作為一個訪問者啊。我好怕係被訪者答嚟答去都係嗰堆嘢嘅，雖然我明點解，因為咧有一啲人，譬如可能佢要做宣傳啊咁樣咧，咁佢永遠有一啲嘢一定要講噶嘛，係啦，咁每一次佢都係講呢一堆嘢，咁跟住就冇其他啦，咁呢啲我覺得就好難做嘅。但反而如果我講翻我自己第一次做訪問咧，我係嗰陣我係唔因為喺對面街啊。咁每個節目可能都會想做少少報紙上面嘅嗰啲，即係少少 promotion， 跟住咧就揾啲報紙咁樣啦，咁就揾個報紙嘅嗰啲記者朋友咧就同你傾下偈咁樣啦。嗰陣我係完全唔知道係可以問定攞題目噶。
1: 哦，
2: 我唔知道有呢一樣嘢。
1: 但嗰陣時你仲未有經驗做主持，所以你受訪你都唔知道可以咁樣。
2: 唔係，應該係話我哋不嬲都係主持嘅，即係已經主持緊節目嘅。
1: 但你唔會派問題俾人。
2: 唔係我冇人同我講過，原來被訪者係可以要求咗啲問題先咯。都係後屘咧，突然間有啲我準備訪問嘅人咧，就會問我可唔可以俾定啲問題我，我先知原來係可以咁樣嘅。咁所以就人哋問乜我就答乜咯。咁可能中間咧會出現一啲你。即係會唔會係一啲唔應該講嘢講咗出嚟咧？我都唔知嘅。咁但係嗰個訪問咧，我特別有印象嘅係咩咧？就係佢最尾要同我影相，因為要影翻張相，跟住喺嗰段嘅專欄嗰度
1: 擺個格仔，
2: 係啦咁樣。咁跟住我就可唔可以影得靚啲啊？咁樣咯，
1: 唔難啦，係咪
2: 啊？咁然後咧，會第一次自己覺得自己係明星嘅感覺，因為咧記者喺度問緊你嘢嘅時候咧，即係哇，好虛榮啊！呢個感受，
0: 有人喺度閃緊燈啊，咁樣
2: 唔係係有另外一位副託咧喺側邊影，佢嗰個影相嘅嗰個動作又比較大，
1: 係
2: 所以令到我好 enjoy 嘅。咁佢係嗰啲咧，即係好似擒高擒低咁樣咧，閃左閃右咁樣咧，
0: 嗰邊
2: 係啦。喺嗰下我就覺得，咦？莫非我真係掂咗咁樣？咁當然去到最尾，梗係唔係啦。 但系咧嗰啲相咧，我系有 keep 嘅。
1: 系，我就想问你个剪报有冇 keep 低啊？
2: 有啊，我头先剪报有另外一个剪报 keep 低咗。咁第一次访问嘅嗰张相系有喺度嘅，转头俾。

0: 伊健嘅友情岁月啦。喂，之后有冇再见过伊健啊？
1: 冇啦，冇啦、哎，所以
0: 真系得嗰次咋？
1: 真系得我一次啊、哎！其实之后我都好想，即系有冇机会再，因为佢都好中意打羽毛球嘛，再有冇机会同佢打一次羽毛球？
0: 啊、其实咧，我最近一次见伊健系几时咧？啊，不过都。數以年計咯，嗰陣佢哋開演唱會咧，即係成班嗰個演唱會咧，佢、哋有上過嚟電台做訪問嘅，係、
2: 佢好好玩嘅，好中意玩，係啊，
0: 有機會同你再揾阿伊健一齊玩啦，
1: 好啊，
0: 想唔想
1: 啊？爽，係啊，
0: 係啊，轉頭翻嚟聽訪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那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测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

0: 擊。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的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欧盟委员会日前根据数字服务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旗下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罚款5亿5千万欧元。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关切。发言人说，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且采取歧视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洲正常经营。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支持中国企业使用法律维权，并且将会坚定维护企业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79点，跌252点，总成交金额282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系跌2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8跌32.2，盈富基金25.3落跌2.4，南方恒生科技4.5.82跌1.4，阿里巴巴114.4跌2.6，中芯国际72.85跌2.65，智普1168元跌51元，华虹宏力161.3跌7.2。恒生中国企业84.92跌1.08，建滔积层板40.04系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9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欧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元，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57美元，卖出411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长沙环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啦，由于有坏交通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长沙环嘅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元朗教育路去大棠路方向，跟住元朗康乐路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稍为多车。咁就系元朗嘅教育路去大棠路方向，跟住元朗康乐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咁仲有佐敦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国士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稍为嘅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波斯富街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较早前和宜合道嘅车辆着火咧已经处理好噶啦，跟住石儿路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 山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入口位咧，一带比较车多少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5: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6: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7: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5: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6: 米哈、杜文慧、彪爷，
8: 四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2: 理财新世代。
13: 北部都会区和铁路物业发展项目咧，嚟紧个供应会相当之庞大。你觉得市场是不是可以消化到呢？
14: 咁同以前一般啲新市镇就少少唔一样嘅。北都规划嘅概念就系希望喺园区就业，相信会吸引到居民或者外来专才搬去北都。
11: 星期六早上9:3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15: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16: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第三集嘅港式达人咧，哇，即系琴日嗰两集咧好精彩啊！即系讲我哋嗰啲，即系点样去留住，即系点样去保护啊，同埋点样用佢嗰啲即系木啊嗰啲咁样。即系其实除咗木之外，唔知仲有啲咩咧？
17: 嗱，我哋嘅环保手工达人啊！Candy 同埋 Kelvin 繼續喺度啦。琴日你哋兩個就同我哋講咗，原來咧處理嗰個木啊，紅酒箱又好啊，一個木材係好好好多工序嘅。咁除咗木之外，有啲咩常用嘅環保嘅素材，你哋都會用噶？
18: 一啲玻璃樽啦，即係酒樽咧，一啲玻璃樽咧，我哋就會將佢回收翻嚟，我哋清潔完之後咧，做玻璃燈嘅。但我哋唔係剝碎佢，我哋會戒咯，我哋會戒玻璃，但係用一個咧比較安全同埋傳統啲嘅方法，用個戒刀首先係戒咗一下，然後沿住嗰個戒痕，然後我哋就用火去燒冷縮熱漲嘅原理，跟住放落去凍水度斷開佢。
16: 有啲似我哋以前咧一個樽咧戒咗個圓圈，跟住就整。水杯咁样啊，
18: 系类似嘅谂法，做咗个玻璃灯底嘅部分啦。另外上边我哋就上一个 LED 灯盒上去，入边再会用一啲铜线咧去做装饰，咁变咗佢哋光线折射到嗰个铜嘅 pass 嘅时候，亦都会有啲闪闪发光咁。
19: 同埋个玻璃面，我哋有做到一啲蚀刻嘅处理啦。咁然后喺个光打落嚟，其实就会有个影像散射咗出嚟。
17: 我想问一下咧，头先你讲到嗰个玻璃樽系你哋处理好啊，定还是其实你会教小朋友咁样处理啊？
18: 我哋会俾佢去睇我哋点样去处理啦。首先第一，咁断开咗之后咧，我就会教佢哋去打磨。咁我哋当然系俾佢有一啲安全嘅工具啦，要戴晒护目镜啦，只手要点样保护啊？譬如教木工啦，我哋真系俾真嘅钉同埋锤仔去咁样一样，因为我哋希望就系教识佢哋点样去保护自己去用呢啲工具，而唔系避开唔用。系啦，咁呢个都系我哋希望要实践。多嘅教育嚟嘅，
4: 玻璃又会用啦，寻日讲咗木又会用啦，咁另外你自己再拣多一样，系最常用喺你哋嘅手工里面最常用嘅第三样物料。

0: 果係乜嘢啊？
1: 紙皮啦，
2: 係啊，
0: 即係都係揾啲有心人，即係攞去俾你哋。
3: 其實首先都係自己會首先會儲先，因為有時可能你買一啲家具啊或者電器啊，都會有好多紙皮箱啦。
0: 但係你唔可以成日買唔同嘅家具。
4: 飲品啦、啊，我啲紙箱啦、
0: 啊，飲品嗰個盒會唔會都係你哋可以用到嘅？
2: 係會嘅，係、哦、啦、啊，因為其實。調翻轉薄啲嘅紙皮，我哋會好用啲。
0: 哦，咪啊，
2: 以前
5: 裝橙嗰啲橙箱紙皮得唔得？
2: 嗰啲都已經厚啦，
5: 已經厚啦。
0: 我以為好用啲添，
2: 因為你見到佢係有兩層牙通嘅。我哋如果單薄一層，甚至有一啲係 0.2mm 左右咁薄嘅，
5: 即係唔係卡通箱嗰啲。
2: 係啦，係啦。咁小朋友會容易啲去 handle，、哦、即係如果你要去叫佢剪啊或者裁割啊，佢哋係嗰啲厚度係容易啲去處理咯。係、嗯、啦，但係如果做厚嘅嘢，我哋就教佢點樣由薄嘅變厚咯，可能搭幾層啊，等佢解決問題。嗯、
0: 我仲以為係厚啲會穩陣啲，會
4: 係
0: 易用啲，
2: 但係呢個係我哋大人套落去嘅諗法咯。嗯、但係換轉我哋用小朋友嘅角度去睇嘅時候，有好多嘢我哋嘅設計就要諗翻小朋友去做係點樣可以容易去實行到。
4: 我想問一下咧，我哋頭先一聽到紙皮呢個字咧，我心諗啊，係咪即刻攞翻嚟就用得定，還是你哋都有啲嘢要處理嘅咧？
2: 其實要分類嘅，譬如有一啲嗰個包裝係零零舍舍喺外面有個保護層嘅、嗯嗯，我哋就會整走佢、哦，就要入面嗰個可以光滑啲或者係可以畫到嘢嘅面，等佢哋可以上色，係啦。咁、哦、所以我哋都會拆解嘅、嗯，又或者有一啲太腍啦，咁可能呢一啲已經索過水啦，就只要剪走嗰啲部分唔要，我哋教環保啫，但係都唔可以。即用一啲好殘舊嘅物料去做，咁、嗯、變咗就會影響咗個作品啦。嗰、那個紙皮嘅邊一個部分去適合去做咧，我哋都會教小朋友一齊去諗去思考咯。
0: 誒、嗯欸，會唔會有職業病呢？就係、是、因為你好需要唔同類型嘅物料嘛，跟住行街嘅時候咧就望哇。哇！呢、這個得喎，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台面有幾個盒咧，你哋會唔會一望，咦？呢、這個做到嘢啊？咁會唔會㗎？
2: 其實都會有嘅，
4: 係我哋已經諗好咗送俾你哋㗎呢個盒。
2: 同先生行街係真係會睇到有啲嘢嘅時候，咦？好似可以整喎呢樣嘢，可以諗下喎。啊，嚟緊 下次個 topic 啊，我哋不如諗呢樣嘢啦。
0: 即係用呢種物料嚟
2: 講，係啊，都會影響嘅，真係。
4: 但係頭先講到咧，物料就。當然緊要啦，但係個成品更加緊要。我哋絕對感覺到，因為而家我哋咧成台都係你哋嘅成品啦。我哋見到好多好心思嘅嘢。阿勤，我哋講邊樣先好啊？
0: 不如講揮春，因為我好中意揮春。
4: 係咪你係直情中意到想攞走咁樣？
0: 因為呢個揮春咧，首先咧形容一下先，就係一塊正方形嘅木板。就喺上面咧，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系啊！
4: 你問人哋咪得咯，佢哋自己數咧。
0: 我諗住我表演一下乘數啊嘛，係啦，七乘七個窿，即係 total 有49個窿咧，就轉咗喺個木板上面啦。大家咧將個正方形咧變成一個菱形咁樣睇咧，就係嗰個揮春嘅形啦。咁點做咧？就用一條紅繩咧，就係。穿落嗰啲窿度就穿啲字出嚟，
4: 穿啲筆畫出嚟。
0: 係啦，咁就我手上面見到呢一個咧，就寫住春聯兩個字，因為兩塊板擺埋一齊啦。呢、這個我覺得好正嘅就係，首先第一，你識唔識字呢？就係呢一個揮春可以考到你啦。你點樣將個中文字穿咗落去呢？第一係咁樣啦。英文都得㗎，我覺得。你再整長啲 Happy New Year 其實都得，不過多幾塊咁解啫嘛。第二嘅就係你識字啦。但你點樣將個字穿到出嚟，其實都係一個趣味嚟嘅喎，唔單止係一個環保物料做啊，你仲可以咧，今年咧我就係寫身體健康，出年我係寫恭喜發財，即係任得你點樣去穿啲字落去都得。
4: 我而家見到春聯兩個字咧，其實穿得好好啊。咁我寫個好複雜嘅，我寫梁禮勤三個字落去，嗱你知啦，筆畫又多啦，又密啦，
0: 又寫唔文化氣息啦個名係嘛？
4: 呢啲我哋唔講啦，係啦，呢啲我哋盡量唔提啦。咁一個咁樣嘅女生男名嘅一個三個字。做唔做到咁密喎、
3: 啊？嗱，我哋咧會覺得冇一個字係穿唔到嘅。個筆畫我哋覺得可以有啲位置可以微調嘅。假設個情字咁樣有好多打橫嘅線，如果真係有啲唔夠空間嘅，你可以打斜。做翻嗰個
2: 啫，
3: 其實發揮個創意就穿到出嚟嘅。
0: 好似個聯字都係咁樣嚇，你一睇到你真係見到個聯字噶嘛，
3: 係啊，冇錯。
4: 所以你都係有信心寫到梁禮勤三個字出嚟，
2: 有嘅。
4: 我仍然都要追翻住呢個。
5: 但係我想問 Kevin， 你嗰個七七四十九個窿咧，係點樣計算出嚟㗎？
3: 一開始諗係好似十乘十咁樣嘅，係啦。咁但係因為太多窿，我哋當然轉亦都複雜啦，因為都係人手去轉嘅呢啲。另外就係發覺如果太複 雜嘅話，大家穿嗰人個趣味性降低咗，係啦，要係啦，我哋後屘又試過用雙。

0: 數咧，可能6×6咁啦。但係發覺咧，可能譬如春天個春字
1: 咧，又唔夠寫喎、
0: 啊。係啦，個中間個華永遠都去執咗其中一邊，所以我哋最後就揀7×7就係最好、
1: 啊、
0: 最中庸。
1: 我就問佢呢個問題，因為好似一定係計過嚟先至咁凸凸冚啊。
2: 甚至穿呢條繩咧，其實我哋最初係用針線嘅上。
1: 哇！
2: 咁之後我哋發現唔係喎，好似唔方便啊。咁我哋希望大眾去做呢一樣嘢，係帶翻屋企可以自己玩嘅時候，就用繩去代替。佢個組合咧係由銅螺絲去結合嘅。咁、其實呢一個係可以砌，唔單止打直。打橫田字形四塊咁樣嘅，
3: 我即刻諗到咧，啲打工仔咧可以穿俾佢老闆董事長咁樣，啲打橫放喺度，呢個真係好好、啊、我覺得
4: 夠鐘收工啦，我覺得。

0: Candy 同 Kevin 又幫我哋介紹另外一個。
1: 好啊，咁呢個就係一個叫做上燈嘅作品啦。
0: 咁其實一盞燈咁樣嘅。
1: 係啦係啦，但係點解有個上字呢？就是、因為佢可以變身做上架。有一次係因為中秋節就嚟啦，咁、我哋希望教小朋友做燈籠。但我哋又唔想做一啲好傳統嘅燈籠，
0: 即係接埋拉開嗰啲。
1: 同埋我哋就發現一個問題，就係走馬燈嗰啲好大座係好靚嘅，但係你要收埋佢嘅時候，淨係中秋節先拎出嚟咧，好似呢件事嘥咗，係啦。於是我哋就諗下，咦，有個框架係可以做上架喎。咁、於是就其實當中秋節完結咗，你就拆咗個螺絲出嚟，就其實可以變成咗上架啦。
0: 係，那個上架就係變咗個燈籠嘅邊嗰啲位。
1: 系啦，直情系拆晒佢就其实可以变做一个上架啦，
0: 好似 transformer 咁样咧，即系我呢一下我就系一个灯笼，然之后一变身嘅时候咧就会变咗上架啦，
1: 系啦，同埋其实佢呢一个部件其实都系靠铜螺丝啦，都系，咁变咗佢系可以结合去砌唔同嘅型啊，当你去摆嘅时候系可以成为咗你屋企嘅摆设，可以根据翻你嘅喜好啦，自己都系有个设计嘅谂法喺度啦，咁所以其实都系除咗用之外，都我哋鼓励大家都系翻到可以自己有个设计嘅谂法咁。
0: 我想问咧，点解系铜螺丝咧？因为咧，你强调咗几次都系讲铜螺丝，点解唔系其他螺丝咧？
1: 因为铜螺丝就算氧化咗之后咧，我哋觉得佢嘅颜色都可以好靓。
2: 咁其实除咗呢个之后咧，我第一次俾佢哋嘅作品吸引到咧，就系嗰两只舞狮啊。
0: 系，
2: 我想问呢两只舞狮点解佢可以跳舞跳到好似我哋嘅跳舞天王咁样，可以咁样
0: 系咯
2: 咁
0: 犀，
2: 系咯跳到成成咁样嘅咧，系点样做嘅咧？
3: 呢个咧系我儿时嘅时候咧玩
0: 过，不过
3: 咧就细系，我都系上网睇嘅时候咧，
2: 就即刻就一就，系啦。
3: 嗰阵时咧就细好多嘅吓，咁咧就喐咧就冇而家喐得咁犀利，
0: 冇咁精致，
3: 冇咁精致啊！而家直头系舞狮咁样，系点样嘅咧 ？Elvin
4: 舞狮呢样嘢喺小朋友界咧系好有魔力嘅，即系大家都好中意嘅细个。咁但系舞狮一个好大型同埋需要体力劳动嘅一个作品嚟噶嘛。如果真正要玩舞狮嘅话，咁我哋就谂下点样可以喺人就咁好简单喺手上都可以玩到咧。有谂过用可能手钮嘅方式啦，跟住后屘咧发现翻呢一个传统手指功嘅一个公仔。
0: 好啦，咁啊形容一下先啦，就系、是、咧其实系有个盒啦，咁咧佢个盒嘅底咧你可以揿落去，因为有啲弹弓喺度咧，
1: 弹簧
0: 系啦。本来咧只狮咧你枕摆喺度嘅时候咧佢系企直嘅，你一揿个底即系向上推嘅时候咧，佢就会
2: 成成
3: 啲脚
0: 系啦，啲脚就喺度喐啦，即系呢啲都系我哋以前细个玩嘅。

0: 做去都唔係如佢理想咁樣嘅，但正正呢啲就係最好嘅學習嘅經驗咯。係、嗯、啊，即係佢哋會唔開心，但我哋就會同佢講嗱，我哋可以俾你選擇，你去繼續定係放棄嘅、嗯。但係我話你花咗咁長嘅時間去做喎，我其實做得好靚啦，我哋爭少少啫，不如我哋一齊試下再繼續啦。無論嗰件事係點樣，到最後你做完咧，你會見到佢係笑嘅，亦、都會好自豪同媽咪講呢樣嘢係我一手一腳自己去做嘅。咁所以其實佢哋係需要老師喺側邊陪住佢去過渡呢一個時間咯。
1: 幾堂咧，大家相處咗、你有冇發覺佢哋真係有一個明顯嘅改變嘅？
0: 會㗎，即係可能佢會話生活上邊可能爸爸有啲嘢想去幫手喎，佢會識得點樣用工具去自己去做，係、啦，會提升咗佢嘅信心啦。呢一個
2: 係其實細蚊仔嘅幕後大 boss 咧，就係家長同埋學校啊。你係會點樣說服佢哋，等佢哋STEM 咧都有我哋呢一個環節，唔係下下都要可能要 3D 打印啊，或者可能要點樣加好多科技啊？環保概念嘅工作坊都係可以，你哋會點樣未來點樣做呢件事？
0: 其實我哋都會有出去唔同嘅市集啦，係啦，話俾人哋聽，其實我哋嘅作品係鼓勵小朋友係多啲動手去做之餘咧，就係要用多啲唔同嘅設計諗法去加插入去，鼓勵佢哋有自己一個獨創性喺度咯。咁另外喺畫室入邊，我哋都會嘗試舉行唔同類型嘅 workshop 啦，係啦，甚至最近我哋就係有個非遺文化啦，即係因為爸爸本身佢自己係一個玉石師傅啦，咁亦都係俾非物質文化遺產咧已經挑選咗佢嘅手藝入去，咁所以我哋都希望行前啲，希望小朋友係可以接觸師傅嘅，係、啦，直情同師傅對話，
1: 同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對話，
2: 有個接觸，
0: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因為呢一樣嘢都係藝術嘅一部分，亦都係一個值得欣賞嘅資源嚟嘅。咁、所以我哋希望未來就係逐步做多啲藝術教育嘅工作，係等小朋友係接觸唔同類型嘅嘢咯，係、啦。
1: 科技當然好重要啦，今時今日你唔識嘅話，你就可能好容易就大落後啦。咁但係咧，始終我自己覺得，有一啲好原始嘅嘢咧，我哋都必須要
3: 保留
1: 喺自己手上或者身上咧，自己一定要有翻嗰樣嘢。即係假如突然間冇電嘅時候，你科技曉飛其實都冇用啊嘛。冇電咁點算咧？我咪用我自己隻手去上嗰粒螺絲咯。即係呢啲我都覺得係好重要。即係兩者都要兼備住喺我哋嘅生活裏面咧，先至叫做滿意咯。
2: 係啊，同埋都真係可以俾啲細蚊仔知道，我哋最大嘅工具其實就係自己咯。千祈唔好靠咗 technology 啊，所有去科技幫手。自己才是最好的工具，
0: 手藝真是最值得去保留，還有是手藝這件事是沒有東西可以取代的、是啊，因為這個是我們自己人內在建立的東西出來，咁如果係科技取代，咁冇可能取代到感情，係、咁所以我哋學每一樣嘢，其實最重要係小朋友可以動手做，每一個人都係有經驗、好實質，可以建立內在嘅嘢，咁呢樣嘢先係有價值咯。
4: 呢三日裏邊咧，同阿 Candy 同埋 Kevin 傾偈咧，即係能好能夠 feel 到佢哋即係傳承嗰樣嘢，同埋即係能夠可以教育到下一代咧點樣去環保啊！同埋咧，我發現咧，而家啲小朋友真係好幸福啊！我希望咧，你哋咧將來咧可以搞啲成人班，因為咧，
1: 唔係，
4: 我見到呢啲 product 咧，我真係鄧阿勤咧，真係有一種回憶咧，可以玩翻以前細個嗰啲嘢係咪？
1: 而家我哋上堂都一樣得嘅啫，係啊！今日咧多謝曬兩位上嚟啦，咁啊，希望嚟緊咧你哋又再行多啲街，就發掘多啲唔同可以用喺你哋嘅工作坊裡面嘅嗰啲素材，繼續我哋。環保下去，多謝曬。

0: 謝曬我哋兩位嘉賓啊，介紹埋呢首歌啦，就係、是、Beyond 嘅、啊、每一次我講呢首歌都一定要睇住個歌名。
1: 點解攞紙仔嘅？好少見咁做。
0: 唔係因為咧呢首歌歌名咧係好難記嘅。送給不知怎去保護環境的人，包括我。
1: 你而家試下反轉張紙。睇記得幾多？
0: 送給不知怎去保護環境的人，包括我。啊，
1: 真
0: 係
1: 唔需要咯。
2: 冇問題啦，近掂曬啦。
0: 係咪啊？聽日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之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的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香港牙医学会调查发现，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有病人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口腔出现麻痹等的情况，是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

0: 经直入神经线，确诊神经永久受损。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私人执业牙医，发现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亦都有广告声称上午植牙下午就可以吃苹果等，情况令人忧虑。學會表示，本港聯同內地牙醫業界發表聯合聲明，建議監管部門加強協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東盟會議上表示，中國將會繼續以和平、發展、合作、互利共贏的原則與東盟開展合作。他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的東盟會議上說，互利共贏是做事的基礎，開放包容是繁榮的關鍵，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鄰友好的基石，中方願意為造福本地人民開展更加緊密的合作。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是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方面，正午時分，新界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時驟雨正是影響廣東西部。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是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7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3,04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1.4跌32.6，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5，阿里巴巴113.8跌3.2，中芯国际72.35跌3.15，恒生中国企业84.76跌1.24。智普1,182元跌37元，华虹宏力161元跌7.5，建滔直层板40.12跌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92，瑞士法郎9.655，澳元5.485，加元5.563，新西兰元4.562，欧元8.9446。每百日元兑港元4.81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元，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4美元，卖出4,115.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德望学校。咁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道行驶啦。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德望学校。而另外长沙环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亦大车多。咁就系长沙环嘅保安道同埋东京街交界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亦大车多。而另外啦，佐敦道有水管紧急 是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国士道的中线是封闭紧的，一带都是有少少的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元朗教育路去大堂路方向近住元朗康乐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目前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

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小辉台。同时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石分叉位去尖沙咀。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喂，多谢你。
5: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6: 中东人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5: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7: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8: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9: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8: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9: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8: 动力四射，
9: 主持黄超雄、
8: 黄淑仪。Hello， 咁多位听众，又嚟到星期三嘅动力四射啦，时间嚟到4:09，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4:00生效咗啦。Hello，Jackie。
10: 啊，讲到有暑热警告，好就系幸好啦吓，我同你而家喺直播室入边咧就冷气充足嘅，可以好舒畅咁样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唔同嘅体育消息。
8: 系啊，咁我哋都可以分享一啲體育熱話啦，咁梗係咁啊！講到體育熱話，一定要講下世界盃啦。雖然咧就已經結束咗，你有冇睇呢個世界盃決賽咧？
10: 決賽當然有睇啦，咁啊，而且嗰個精華片段都係有重温再重温嘅。咁啊，畢竟就自己中意睇波啦，亦都支持西班牙啦，亦都工作需要啦，所以都重温咗唔少次嗰個嘅 highlight 啊！
8: 咁有冇重温下一啲即係精彩嘅入球咁樣呢？
10: 我入球嘅嗰啲叫做花絮啊，或者雜感呢，近呢一個禮拜其實喺網上都好 hit 㗎啦。如果大家平時都係睇開即係體育嘅一啲即係 video 啊，呢啲嘅視頻啊等等嘅話呢，應該喺你嘅嗰、那個即係串流平台啊，又或者係視頻網站呢，都係會推送俾你嘅。所以呢我當然就其中一份子啦，所以我個即係 apps 入面呢經常都係會彈出嚟嘅。
8: 咁除咗話我哋睇一啲视频之外咧，其实 FIFA 嘅网站咧，亦都而家系进行紧一个投选最佳入球嘅一个投选嘅一个网上嘅参与啦，可以俾人哋
10: 咁啊，令到全球球迷都有份去即系叫做支持下可能你心爱嘅球星啊，或者队伍啦。
8: 系啦，咁其实佢已经拣选咗大概十零个嘅一个最佳入球俾大家去拣嘅啦。咁当中梗系有梅西啊，有哈兰德啊，有大家好熟悉嘅名字啦。咁但系咧，我自己心仪嘅嗰个入球咧，可能都系听众朋友咧好有记忆点嘅一个入球嚟嘅。
10: 边一球咧？
8: 就系呢一个佛德国对住阿根廷嗰场波。咁最后尾个比数就系佛德国2-3输咗俾阿根廷啦。咁但系咧，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喺呢一个加时阶段咧，其实佛德国咧系有一位球员叫做呢一个薛尼卡巴尔，我都系因为佢入完呢球波咧，就记得咗呢位球员啦。咁咧佢就喺加时阶段入咗个好靓嘅入球咧，就逼和咗呢一个阿根廷。咁当然随后阿根廷又再入咗波，咁啊最尾就阿根廷赢咗啦。
10: 最后系乌龙波啦，佢哋。

0: 係啦，咁計算上就係一個烏龍波啦。咁但係呢個入球咧，除咗好靚之外咧。其實我最有記憶點係佢入完波之後咧，跑咗好遠，跑到去呢一個觀眾席嗰度咧，等等等等等等等，唔知等乜嘢。咁當時嘅旁述咧就話：哎呀，佢咧咁樣跑上觀眾席，應該咧都會攞黃牌，黃牌走唔甩啦咁樣咧。咁但係原來咧，佢喺呢個特別嘅時刻咧，就係揾佢嘅特別的人，就係等佢嘅另一半，就同佢嚟一個擁抱。
1: 哇！
0: 係啦，咁我覺得哇，我都算睇咗波咁多年啦，其實真係極少數見到有球員會跑咗上個觀眾席嗰度，仲等咗差唔多一分鐘，即係由佢嗰成個嘅畫面片段咧，係一分鐘咁耐，所以點解個旁述就話佢應該會攞黃牌，但係
1: 嗰
0: 個係啦，都抵啦，
1: 係咪？
0: 而個球證咧又網開入面係最後尾冇俾個牌佢，
1: 令到個故事更加即係圓滿啦。咁我諗即係可以話即係一世人一次㗎啦，即係可以喺世界盃嘅淘汰賽階段可以入到球咁靚嘅波，梗係要揾自己最重要嘅人一齊去分享嗰個喜悦啦。而我揀選嗰一球咧，或者我比較有印象嗰一球咧，都係喺加時入嘅，俾人入波嘅都係阿根廷，就係決賽嗰一球啦，西班牙奠定勝局嘅呢一個費蘭托利斯啊，同你偶像個名爭少少嘅。
0: 係啊，因為嗱呢一個朋友仔咧，又係我入完波之後咧，就對佢更加認識啦。因為佢個名同費蘭道托利斯，即係當年2010年即係西班牙捧杯嘅時候都有份參與嘅金童，就係費蘭道托利斯係相當之相似啦個名，所以我都對呢位球員本身都有少少。有印象，但佢入完球波之后咧，我而家对佢有多多嘅印象啦。
1: 嗱，啱啱卡巴尔嗰个球咧，就可以话系个人能力啦。咁啊，先系自己带波去到即系左路禁区顶附近嘅位置，再扣翻大位，然后一脚就右脚啊，就烫翻去呢一个远处嘅上角入嘅。而费兰托利斯呢一球咧，都可以话系团队嘅合作啦。咁先系右路一个嘅高波啦。球锤嘅二传俾到佢之后咧，佢都球不着地，即刻第一时间嚟一个撞射。其实就可以话嗰个技术水平上边咧，呢两个入球去比较啊，应该卡巴尔嗰球咧嗰个技术难度系再高啲嘅。但系讲紧嗰个心理压力，讲紧系喺世界杯嘅决赛嘅加时，仲系0-0嘅情况之下，你要咁样均得中嗰一球咧，我系好佩服呢一啲球员嗰种嘅心理质素啦。所以我会投费兰托利斯一票啊。
0: 咁啊，唔知道听众朋友嘅心水又系乜？大家都可以上 FIFA 的网站自己去看看留意翻，大概仲有5日零幾個鐘的时间可以做这个投票的。咁啊，讲到呢个体育盛事咧，除了世界杯之外咧，我哋香港都搞紧一个非常之劲的国际盛事。
1: 冇错，就是呢一个剑击的世界锦标赛，咁喺呢一个7月22號，即今日开始咧，直至去到30號都会喺亚洲国际博览馆，即系近机场嗰一边啦，就系进行呢一个嘅比赛嘅。咁而家咧就先进行一啲个人赛事方面嘅分组赛。
0: 除咗我哋两位都好关注呢一场嘅国际盛事，因为都系香港首次主办之外咧，咁当然亦都要请出我哋嘅客席主持、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毅，同我哋一齐倾下咧。Hello， 马毅。
2: Hello， 两位你哋好。
0: 系啊，咁想同你讲下咧呢一个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啊，因为今日就开始打咗呢一个男子花剑同埋女子重剑嘅个人赛嘅分组赛啦。咁都想睇下，咦，其实马毅你自己最关注嘅会系边一个剑击项目呢？
2: 其实我会比较留意嘅，可能而家会系当头比较大红嘅呢一个阿潘奇妙啊，即系女配方面嘅情况嘅。咁因为最近关于阿潘奇妙啦，亦都系喺呢个嘅世青赛里边咧，又攞呢个青年啦，又攞呢个少年啦，呢个双冠啦。咁所以其实佢今次亦都系随国家队一齐咧，就系嚟到中国香港去征战呢一届嘅赛事。咁所以现时喺呢个嘅人气当中，同埋佢嗰个关注度咧，都相当之高嘅。咁当然其实除咗佢之外咧，我都会关心下我哋广东嘅能够入到国家队嘅呢一众嘅成员啦，包括莫子维啊，同埋咧就系张心怡啊，因为佢两位其实都系喺国家队咧有较长一段时间啦，咁曾经亦都可以讲喺团体项目当中咧代表国家队咧攞到唔错成绩嘅，咁所以其实喺今届嘅呢一次剑击嘅世锦赛上边嚟讲咧，都想睇下佢哋嘅表现啦，因为而家其实成个国家队都经历紧一个新老交替嘅呢种嘅期间，咁而近段时间咧，其实成个国家队唔同嘅年龄层，佢哋都要分批打好多嘅呢啲赛事啦，都系务求系。

0: 为咗嚟緊一个嘅亚运会嘅一个备战啦，同埋呢更长远啲呢，都系去到呢一个嘅奥运周期当中呢，佢哋要去角逐呢最终嘅嗰个大名单嘅。
1: 嗯，咁讲到潘奇妙就其实就好年轻啦，09年出世，而家都系16岁17岁左右啫。咁但如果论嗰个绝对实力嘅话，虽然话而家都冒起緊啦，咁但毕竟都系喺即系青年赛啊呢、这个少年赛嘅组别就攞到成绩啫。会唔会其实讲緊女配呢，即系女子配件方面都系江苏嗰几位强啲呢？毕竟我哋喺上年嘅全运会见到就由江苏队嘅三位剑手就包揽晒呢个金银铜牌，例如系呢一个嘅傅颖啊，以及系钱佳蕊啊等等。
0: 系啊，其实今次咧，你睇到喺女配方面嗰个团体，包括呢个个人项目上边咧，就派出嘅国家队派出嘅李婉轩啦、潘奇妙啦、同埋姚雪儿，仲有魏嘉怡啦、同埋张心怡啦，就系头先介绍嚟自我哋广东嘅。咁、而喺呢一扎嘅队员当中咧，其中咧潘奇妙同姚雪儿以及系魏嘉怡同埋张心怡咧，佢哋喺对上咧已经系攞到一个咧就系世界赛事嘅一个嘅季军嘅。咁所以佢哋如果从现时嚟讲咧，虽然话喺青少年赛事佢哋已经攞到一个好嘅成绩，但系实际上佢哋都已经全部过渡到去成年嘅赛事啦。咁而家咧其实喺00后呢一众嘅队员当中咧，我睇到今次参与嘅呢一次即系嚟香港打比赛嘅呢一扎嘅队员里边咧，其实系占咗好大嘅比重嘅。所以虽然有国家队嘅过去嘅呢啲比较已经成名或者攞到好成绩嘅一啲老队员，但系其实慢慢慢慢咧，佢哋都会尝试喺呢个国际赛事里边咧实现呢一个嘅交接棒咯，或者系俾更加多嘅机会咧呢啲嘅后边嘅第二梯队，甚至已经系去到第一梯队嘅队员咧，佢哋去参赛去累积经验嘅。
1: 都感觉到即系国家队嘅安排都系即系将个目标就锁定喺即系呢个奥运周期啦，可能系28年呢个嘅洛杉矶奥运啦，所以而家都适合噶啦，就俾呢一班可能年轻最年轻嘅16、7岁可能20岁出头咁呢一班队员咧，就作为骨干慢慢去培养啊。
2: 系啊，同埋都要备战亚运啦。咁啊，讲到00后嘅一啲剑手咧，即系其实我哋香港队咧都有世少冠军17岁嘅何成谦，其实今次咧就系首次参加呢一项嘅国际盛事啦。佢就今日咧上咗场噶啦，其实喺分组赛咧就6战全胜啊，就以排第6嘅排名咧就晋级咗64强，可以咧喺星期六嘅时间咧就打呢个正赛啦。咁啊，讲到港队咧 ，Jackie， 即系除咗话何成谦之外，你有冇话边一位嘅运动员特别关注，或者边一个项目你特别想睇咧？
1: 咁首先男花，我哋即系阿嘉朗啊，同埋阿 Ryan 啊、蔡俊彦，佢哋当然嘅成绩好好啦，喺过往嘅往绩啊，咁大家都会好关注噶啦。不过另外咧，我自己今次咧都系会几留意就系女子花剑嘅。咁啊，女子花剑例如有呢一个嘅郑晓慧啊、陈乐思等等啊，其实都系大家熟悉嘅名字啦。咁呢一个嘅乐思之前都有机会打呢个嘅奥运会啦，睇下今次会唔会有一啲突破啦。毕竟喺过去呢一两年咧，感觉系有少少可能伤患嘅困扰啊，可能喺整体上边个进度幅度就未算系太明显嘅。睇下会唔会突破啦，马毅咧，马毅你又会比较即系留意，即系啱啱所讲嘅呢一个女配以外，仲有冇边一啲即系剑手你都会系非常之注意嘅咧？又或者我哋或者我啦吓，即系肤浅啲问一下，有冇一啲俊男美女系都可以值得留意一下咁样噶？
0: 系咁啊！其实你头先咧都提过呢一个嘅花剑方面啦。其实作为花剑咧，今次我哋国家队咧，亦都可以讲有一对嘅组合咧，系可以值得留意嘅。讲紧一对女，即系女子，佢系摆出咗咧，主要花剑方面有黄天天同埋啊招琪招恩琪呢一对嘅组合，因为佢哋同样亦都系要喺世界舞台上面咧，需要证明一下自己。咁而头先你都讲到花剑啦，而家我谂喺呢个项目上边咧，中香港应该系算系神仙打交吧。除咗阿张家朗，仲有呢个蔡俊贤嘅话，我谂佢哋应该会系几吸引唔单止系香港啲剑迷啊，我哋本地应该都有唔少嘅即系中意睇呢个剑击嘅朋友咧，可以去留意一下嘅。因为我知道咧喺深圳咧都专门为咗今次嘅赛事咧做咗好多前期嘅一啲推广同埋铺垫啦，咁同埋我哋内地咧都有唔少嘅俱乐部啊，专门即系教剑击嘅俱乐部嘅嗰啲培训啦，佢哋都提早咧，都已经系正啱呢个暑期啊，就做咗好多嘅活动啦，都系送今次赛事嘅一啲正赛嘅门票啦，都系希望咧嗰啲而家 從事或者係進行緊呢一個劍擊培訓嘅呢啲嘅運動員咧，可以有機會咧去親身感受呢啲嘅大賽。咁所以我覺得本身。

0: 成個嘅劍擊嘅項目咧，那個運動員嘅嗰個身形啊，同埋佢哋嘅個人魅力咧，都已經係非常之有好有一面嘅，即係好有優雅嗰面嘅。咁同時比賽都需要氣質嘅，所以亦都希望今次咁難得喺就在家門口嘅呢一個國際大賽咧，可以令到咧可以真正呢個擊劍咧走入到咧更多嘅平常家庭。
1: 咁都相当难得啊，因为呢一个世界嘅剑击锦标赛系奥运以外最高级别嘅一个剑击赛事啦，好难得系香港首次举办啦，咁所以咧都应该会吸引到好多嘅即系内地嘅朋友啊，或者系香港嘅朋友咧都会入场支持，或者系可以即系透过其他嘅途径去睇翻个直播啦。咁今日好唔该晒呢一个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毅，我哋下个星期再同你倾过其他嘅一啲运动话题啦。
0: 拜拜。
2: 黄超雄、
3: 黄淑仪，动力飞射。
1: 系啦 ，Jackie 头先咧就讲完剑击啦，不如我哋又讲下呢个羽毛球啊。
4: 羽毛球方面咧，咁我哋港队而家即系几位主力成员咧，都喺呢一个嘅叫做巡回赛超级一千嘅呢个可以话系除咗年终赛之外啦，呢个年度最高级别噶啦，呢一千级嘅赛事就系中国公开赛啊。咁大家都一定会即刻谂起啊，咁啊混双嘅组合啊，邓俊文、谢英雪佢哋点样啊？佢哋喺首圈咧系遇到呢个日本嘅组合啦，呢、這个双上红一同埋呢个保元彩下嘅，其实呢一场波咧，其实就算系好接近嘅。咁第一局咧系十八廿一就先失咗啦。咁之后咧系廿十九就追翻一局，去到决胜局咧都系非常之接近嘅比数。咁可以话有少少嘅无奈啦，曾经系连够四个 match point 噶啦。咁但系最终都系以十九廿一咧系失多一局，结果打咗71分钟之后咧，局数以1-2落败啊。
1: 咁佢哋其实就历来就四次交手咧，就录得3连败。系啦，今次就咁啊，希望下一次就可以反转咗呢个局势，可以赢翻啦。咁啊，呢一场比赛个比数就咬得好紧嘅。咁但系咧，讲到男单李卓耀嘅个人赛咧，佢首两局咧都系大比数抛嚟嘅。Jackie
4: 系啊，咁佢对住呢个法国嘅球员啦，5号种子呢个嘅波波夫啦。咁以往咧，佢对住阿卓耀咧嗰个往绩系好啲嘅。过往5次交手咧，波波夫就系5胜1负啦。咁而今次呢个法国球手咧，第一局就以21-7咧系大胜，跟住阿卓耀就还以颜色，
1: 系啊，21-8咧就攀回1胜咧，咁所以其实两局咧都系相当之大比数抛嚟嘅，咁去到决胜嘅第三局咧，李卓耀咧就喺领先7-2之下咧，唔知点解连失10分，咁啊最后就力追不果啦，咁啊最终咧就系以14-21咧再失一局嘅，咁啊斗足52分钟之后咧就以局数1-2饮恨啊 ，Jackie。
4: 咁都需要系做一啲嘅调整啦，咁啊可能喺即系临场嘅时候睇下教练可唔可以喺未来嘅赛事啦，咁啊同阿卓耀有更加多可以做到嘅一啲调整嘅唔同方面嘅功夫。
1: 不过我又觉得咧，即系其实输波都唔系太紧要嘅，因为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系啊，喺网球嘅王泽林身上咧就好明显睇到呢一件事啦。
4: 点解咁讲呢？皆因佢而家就喺美国嗰边打紧 ATP 嘅巡回赛嘅噃，咁啊早前佢就喺呢一个ATP 75嘅林肯挑战赛咧，就第三圈就出局嘅，就8强止步。佢今个星期系咪表现好翻啲啊？
1: 系啊，佢对住同一个球手啊，喺一个星期之后系啦，咁佢咧就喺首盘咧就第一局咧就已经破发撕咗呢一个下马威啦，咁啊最后咧就系呢一盘咧就系以6-2咧可以攞到嘅先拔头筹嘅，咁啊去到第二盘嘅时候咧，佢又再以6-4咧再下一城，咁其实佢全场咧系开咗8个 ace ball， 相当厉害
4: 嘅。系啊，咁佢击败嘅就系东道主，即系美国嘅球手呢个 Spencer Johnson 啊，咁啊啱啱一星期前咧就输咗俾佢，而家可以话系成功嘅即系报翻一战之仇啦。咁而家阿 Coleman 啦晋级去到16强啊，佢嚟紧嘅嗰个对手咧就系排名世界排名652位嘅 JJ。Wolf 啊，当然啦，你话即系纯粹论嗰个嘅实力啊，或者过往往绩啊，都系阿 Coleman 好啲，咁但系比赛嘅嘢咧，都系必须要万分注意，咁就系再下呢个苦功，先至可以系攞到胜利嘅。
1: 咁希望再有好消息啦。咁讲到消息方面咧，其实网球除咗话有一啲赛事消息之外咧，喺规例上面咧都有啲新嘅消息嘅，因为国际女子网球联会咧就宣布咗旗下嘅所有球员必须要接受一次性嘅基因性别检测，去确定系咪符合女子组嘅参赛资格。
4: 咁过往其实都已经系有做紧呢一啲嘅即系呢啲嘅测试啦，或者呢一啲嘅参赛嘅

0: 筛查啦，咁但系过往咧就系测试喺嗰个身体入边嘅嗰个高丸酮嘅嗰个嘅浓度啊，或者嗰个嘅比值啦，咁啊睇下符唔符合嘅嗰个参赛嘅资格。咁而家就可以话系再进一步啦，系直情做一个叫做 SRY 嘅基因检测啦。咁就通常咧呢个嘅基因咧都系喺呢个 Y 染色体，即系喺呢一个男性身上先会有噶啦。咁啊都系负责呢个引导男性性征发育嘅 DNA 区域嚟嘅。咁而家咧呢个 WTA 咧，咁就系为咗配合翻嚟紧2028年奥运嘅嗰个一系列嘅规例啦，咁所以咧都系即系加强咗呢一方面嘅嗰个嘅筛查，将呢个生理性别同埋性别认同咧系再严格啲去划分开嘅。
1: 咁啊呢一个 SRY 嘅基因检测相当有决定性，因为就会决定咗咧嗰啲嘅球手能唔能够参与 WTA 嘅巡回赛啦，以至到系出战2028嘅洛杉矶奥运嘅一个必要条件。咁佢有解释过啦，其实呢个新政策咧系为咗捍卫女子职业网球嘅完整性啦，同埋去确保所有球手咧系能够喺一个公平嘅条件之下竞争嘅。咁我相信大家近排有睇世界杯，都会觉得公平系相当重要啦。喺体育赛事
0: 都系即系全球关注嘅盛事咧，可以做到更加透明、更加公平、更加公开咧，绝对系大快人心嘅。咁啊，讲紧美国方面啲消息啦，因为即系奥运嚟紧喺美国度进行啦。咁美国嗰边当然 NBA 咧都系一个好热门嘅话题嚟嘅，啱啱结束咗呢个嘅夏季联赛啦，睇到一班今年嘅新秀嘅表现系如何。咁而另一方面咧，咁就要讲紧一位老将啦，亦都系曾经攞过4次呢个总冠军嘅 Stephen Curry 啊，阿居里咧，佢系一个现役球员，但系佢已经好似顺利入咗名人堂啦，
1: 厉害啊！佢会搞一个命为咧呢个史提芬居里超越弧线嘅展览。
0: 咁啊，其实呢一个嘅展览咧，就会展示佢一啲即系攞奥运冠军啊，同埋金州勇士攞 NBA 总冠军嘅一啲物品啦，同埋播放佢嘅生涯影片嘅。当然啦，其实过往咧球员都系喺退役之后啦，亦都要有即系现时嘅名人堂嘅成员去推荐之下咧，先可以参加评选，睇下可唔可以入到呢个名人堂。咁啊，居里而家可以话虽然未进行到呢个评选，咁但系名人堂咧已经系认可咗佢呢个历史地位啦。
1: 咁啊，格里相当厉害啦。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到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咧会再有动力四射嘅，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王毅表示，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

0: 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六至七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312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0.6跌33.4，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是跌1.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跌44，华虹宏力161.5跌7，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3.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幣6.774，英磅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經平均指數報66115點，跌116點。港金报38485，升5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7.49美元，卖出411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清水湾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嘅部分行车线都已经解封咗，不过现时近住安秀道一段咧仍然系比较车多。而长沙环的坏交通灯都已经整了的了，近住保安道和东京街交界的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而家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英国伦敦引入荷利之后，成功改善困扰多年的水浸问题，因为荷利会筑堤坝和挖水道，形成湿地，减慢水流，降低暴雨引发洪水的风险。自2024年起，格林福德一带再没出现水浸，荷利亦都改善生态环境，吸引更多野生动物栖息。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十万八千里。
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祝印展，
7: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9，直播室里除了我方嘉莉之外，亦都有梁李忠。你好啊 Hendrik。
11: Hello 啊，嘉莉好，大家好。
10: 是啊，很久都没跟梁李忠做过这个访问。
11: 我在电视那里见到你啊。
10: 竟然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电台直接面对面见。不过呢，找Hendrik 一起谈楼市的话题之前，我都要先讲讲股市的表现。股市今天有点偏远，跌穿了25,000点之后，去到收市的时候，收报24,892点，跌了239点，跌幅是大约1%的。但最多的时候，恒指曾经是跌大约330点，去到24,802点。科技指数全日埋单，收市是报4,668点，跌了3%。主板成交额呢就有3000亿楼上的，是有接近3,128亿元的。而至于看回蓝筹股表现，最差就是网易跌超过7%，但腾讯咧全日亦都系跌咗7%，呢个都一个拖低大市嘅主要因素啊。其他嘅股份咧，好似譬如跌得较多嘅蓝筹股，仲有快手都跌超过50%啊。蓝筹股入边咧，亦都有部分嘅股份逆市上升嘅，主要就系一啲资源相关嘅股份啦，譬如好似中石油、中海油、神华、中国铝业、洛阳木业、紫金矿业和老铺黄金，这些资源相关的升幅是有超过2%去到6%。而蓝筹股升得最多的就是信义光能，升了超过6%。简单看看十大的成交额股份，第一只就是刚才讲的腾讯控股，440.6跌了7%。盈富基金25.34跌1%。南方恒生科技4.58跌了3%。阿里巴巴113.6跌近3%，中芯国际就是报72.9跌了超过3%，XLE 南方海力士55.76是跌了超过3%的，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了超过1%，智普1,175元跌了近4%，华虹宏力亦都转跌啊，161.5是跌了超过4%。第十位的建滔积沉板40.26就是跌了超过15%，即是十大总结是第一句，全部都一起下跌啊。好啦，找翻梁李忠一齐倾倾楼市方面啊。股市就差差地啊，但是如果楼市方面的话呢，好像最近一手啊二手那边呢，是不是对你来讲觉得呢，都尤其是一手好像都是比较比预期是不是好呢？
11: 是啊，我想业界呢的睇法呢，就是无论发展商第一代理甚至银行呢，都是那个跌呢就跌 跌定噶啦。咁問題就係而家可以有機會升，升得急，但係因為而家嗰個市場咧，就政府啊冇乜辣椒啊嘛，咁變咗個成交費用咧就冇乜，變咗好自由買賣嘅。咁我哋睇到而家就唔會急升嘅，升先咧又會跌翻落去，同埋咧就未去到一個全面上升，即係可能譬如都好轉，但係可能個別。

0: 區份咧，或者個別人士咧，都唔知食到，因為而家經濟都未算太理想嘅，咁所以就話，就算個市誒有一部分係升，但係有啲業主佢自己個別嘅行業唔掂咧，佢都可能要未必供得到，或者要轉誒即係細啲嘅樓啊，或者去自己租樓，咁所以都唔係話一個全面誒方向性大誒去大升，但係嗰個低點就應該到咗啦。
1: 嗯，其實咧，如果個樓市有時升勢升得太急嘅時候咧、嗯，又會大家有個擔心，即係佢跌得太厲害，你又覺得啊幾時見底？嗯、但係一回升嘅時候又擔心升得過急啊嘛。嗱，而家你見啦，會唔會話有個跡象咧顯示咧嗰個樓價升勢有機會放慢呢？事關就係咧，大家咧憑住一啲市場嘅數據見到咧，好似有個供平過租嘅局面結束咗咯。係、嗯、咪真係有個咁嘅扭轉？係咪關前期樓價升幅過大嘅關係咧？
0: 其實都有少少嘅。不过其实啲人成日都问我哋业界会究竟计供底定租底啊？嗰组牌好似公平个租嗱。首先，其实香港嘅市好特别噶、嗯，香港嘅市咩特别？而家咧，特区政府啦，阿超哥就切晒所有啲辣椒噶啦。咁变咗，其实咁而家个市又自由买卖嘅。咁、
1: 嗯、
0: 香港嘅楼市好得意啊！有啲人系纯买嚟住，自己住自己用；有啲人咧就
1: 住买嚟放租，
0: 放租或者、嗯、有啲纯放租啦，或者纯投资、嗯。有啲咧做住下咧就换楼嘅。咁、
1: 嗯、
0: 有啲自己条件好啲咧，有可能供多层嘅。咁、
1: 嗯、
0: 即系有自用，系有投资。咁、
1: 嗯、
0: 所以就變咗好多人就興趣供租嘅比較，咁以前好明顯啦，就話如果你預期交租嘅供低嘅，梗係要供。不過有一點要留意就係你供嗰啲嘢有首期嘅，你有首對你供個責任咧係一個你係一個按揭借款人咧係有個按揭借款者嘅責任，你供唔起你可以會俾人即係要收樓啊告你嘅。咁但係租樓咪租細啲咯，甚至你可以再簡單啲啲居住。嗱，所以咧就係當個別人士。見到個市場形成咗一啲行徑咧，就見到好似你加嚟，你就話變咗有啲人好似不過都唔好即係都可能供都唔著數啦，或者租都唔著數喺唔同時段。咁好明顯就係話咧，因為而家個樓市即係開始有啲升得多咗啦，咁或者回一回落嗰陣時咧，就咁係咪咁多人即係租都用翻去供就唔去租咧？咁係有個改變。但呢個改變咧，我覺得都係因應個別嘅業主佢本身嘅能力。第一，你買樓你一定。即係你如果租你唔使俾首期噶嘛，係唔使俾你唔使俾首期，你個嗰個限制少啲。但係最唔好住就係如果你租嗰層樓，嗰層樓最終唔係屬於你嘅，咁就變咗好多時咧就要自己衡量咯。咁我就覺得記得基本就係因應業主本身自己嘅行徑先，包括你嘅經濟能力，然後跟住再諗下究竟你租好啊還是供好。咁當然啦，如果你真係發覺有好貴嘅租金，不如你供啦咁樣，要有條件就。但係如果你純粹比較數字咧，就未必顯著改到就係、一定啲人就唔供啦，或者一定啲人就唔租啦咁，因為個別嗰個情況都會唔同嘅。
1: 嗯，如果话睇翻咧一个月嘅 HIBOR 啦，而家大约咧就喺 2.68 厘，低少少啊。咁、今日咧就跌到去咧都大约一个星期嘅低位啦。咁、但系如果话睇咧租金回报率嘅话咧，比起咧 H 岸嘅岸息嘅话咧，其实而家系低几多咯？系咪真系有一个负利差出现咗咧？
0: 个别区份啦，少少啦。咁、但系就因有嘅，因为如果你有时租金唔系太理想嗰时咧，咁真系可能真系低啲，低咗唔好望。你剛才說的那個呢，你只是抽一個理想最理想的部分是用 HIBOR 那些人、但也有些人呢可能會去到用 P 減的，譬如你有很多不同考慮的時候呢，你未必給到 HIBOR 最優惠的個人，譬如借成數可能偏高一點的時候又未必有這麼優惠的個安排，還有就是你跟個別銀行呢，個別銀行跟你做的時候都不同的，所以呢就這個都不可以一概而論，但是真的的確出現的。如果有那個叫負息差的話，當然不理想啦，你明唔明先啊？咁但系我哋会睇得到咧，就好得意啊！如果你公开楼，你转翻做租楼，又或者你租楼变为公楼咧，其实整个过程咧都有段思考嘅。当你思考定嗰阵时咧，要开始行动咧，你又要可能要搞啲即系财务安排咁样，都唔系想象中咁简单。你可能转一转之后，啱啱嗰排 HIBOR 又会再升翻，或者 HIBOR 又会再跌翻，系啦，嗰个市就会少咗。咁所以其实抽嘅现象都系讨论系冇乜大問題嘅，但係將佢概念化、概括化咧，就反而就難搞啲。不過係現實啲啦。咁地產代理同你促銷樓嗰陣時，梗係攞一啲即係比較上佢認為可以能夠合乎嗰個準買家嗰個即係財務安排，俾多啲資訊佢啫嘛。咁我覺得買家嚟講咧，你都要嗰幾句啦。無論你係買樓或者做按揭貸款，都要貨比三家。咁你自己諗清楚自己財務咧，最好去，因為你自己決定咗個租樓或者供樓財務咧，冇人再幫你噶啦嘛。咁你一定要

0: 自己咧谂清楚，究竟可以承担咗几耐嘅时间？可能你金牌好好，做好多花，好似人工好高，但系原来睇到，哇！你个行业突然之间因为中美嘅贸易战，你又会可能有危机咁样。所以我换句话讲，我就觉得嗰啲稳阵收入嗰啲人，譬如教书啊、公务员咧，就可以自由选择啲嘢，因为你嗰、那个即系嗰个入息相对稳阵。如果做销售啊，做啲贸易嗰啲，你又留意埋咧，你老板嘅收入或者你嗰个行业嘅收入呢、這个。做一个长远策略是需要留意的，
1: 因为始终楼市的投资，尤其是供楼的话，动辄都成几多廿几啊、卅年咁样嘅话，一定要做好个衡量，唔能够太勇进啊！即系唔同得啦，你股市的投资咁样，
0: 啱啊，
1: 唔系股市投资，如果咧蚀咧，你都系蚀咗钱嘅。咁但系样样嘢咩都好啦，但凡呢啲涉及到投资嘅话咧，涉及钱嘅嗰啲咧，真系要计好自己的风险。
0: 仲有一样嘢，你如果你嗰层楼要喐咧，如果都几人住紧嘅话，你嗰就唔系变咗财务问题嘅，你一个屋企行即係嗰個叫做咩啊 ？life 嘅問題，譬如如果人要喐樓嗰陣時，你嗰座樓你可能要仔女讀書啊，或者介咗老人家，你點樣都安排啲醫療，嗰啲好唔方便嘅，所以有時諗咧嗰個。樓嗰層樓，你真係長遠啲，同埋你嗰個決定唔係你一個人話啊，我供我譬如租咁樣，你可能要多啲同屋企人商量一下咧，你成家謝家全家人對嗰層樓
1: 點樣安排生活，
0: 點樣安排啦，係啦。
1: 咁另外啊，因為而家都七月份啦，咁啊學生咧好開心喎，放假喎，咁但係咧暑假亦都係傳統嘅租務旺季，要事關咧，可能啲留學生咧都差唔多要準備定啦，就嚟下個學年要開學啊，咁啊往往咧呢啲時候都會講話有一個咧搶租。潮嘅現象出現咗，今年係咪同一個現象咧？同之前往年嚟比嘅話，有冇激烈咗啊？
0: 激烈咗噶，嗱，記得點解咧？嘛，隔離得閒咧，你唔知你有冇去過？因為我就因為我自己私人啲嗰啲公職活動啦，我成日都會喺啲大學嗰度做講座啊。我發覺而家啲大學咧就好多係咩？係啲內定女性。同埋咧就系多数都系佢哋条件唔差嘅，男仔都有嘅，咁但系老女仔系读书叻啲嘅，嗱咁呢啲人嚟到香港咧，其实有时咧佢自己租楼成咧。佢唔係自己操心噶，屋企人同佢搞埋噶，男仔女仔都係嘅。咁嗰啲爸爸媽媽咧，有時咧佢中意交次過交啲租金，
1: 因為佢一交就一年啦。
0: 佢係自己選擇嘅，但係多數嚟講，如果你肯交一年，個業主梗係收一年啦。或者甚至有啲人見到佢咁好人，俾少 discount 都有嘅。咁但係其實爸爸媽媽開心噶，因為佢仔女嚟咗香港之後，喺度佢睇個環境幾好啊，咁就喺度。一年咧，做個仔唔使揸住啲錢點去用，所以有時呢啲其實係啲父母佢安排覺得咁樣做 planning 就更加好。咁其實係有一個符合客户嗰個需求嘅，依係第一樣嘢。唔睇如果就如果有啲業主聽到話隔離嗰個可以收一年租，佢又要嘗試同人講下。咁當然咧，有啲租咪未必俾到一年嘅。咁但係有啲俾到咪照俾咯。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有個帶動嗰個潮流嘅，同埋咧就話咧係互為嘅，互相影響嘅。多咗業主知道啲人客唔介意交一年嘅，咁佢哋又會要求交一年。咁當然唔一定交一年得，反而咧就有一點要留意就係嗰啲學生可能唔係好熟。就算好多香港學生自己都係都要留意一下個文化，因為有啲業主會特別嘅要求，希望你特別要擺好，即係嗰間屋唔好太過鬧教啦，或者唔好太就發出聲浪俾人哋投訴咁樣咧。咁如果佢哋能夠遵守呢啲規矩就更加好啦。咁但係整體嚟講係暑假潮咧係緊要，因為而家你睇到特區政府咧都推動我都教育啊嘛，我都優才通才嗰啲，佢啲有啲嚟咧，我哋自己嘅客都係嘅，佢都未嚟就買定樓俾個，或者租定樓俾啲細路。咁佢中意租樓咧，就係佢想。睇個區嘅環境嘅、你見到嘅現象係存在嘅。
1: 但其實咧，有陣時我真係好好奇咧，呢啲一交一年租嗰啲咧，係個別例子啊，只係大家抽出嚟喺度講啊，定係真係其實真係好多啊？
0: 嗱，咁樣我知有一啲業主本身係因為知道呢樣嘢行得通啦，可能佢自己嘅現金流需要咧，有業主係主動提出嘅。咁但係有啲業主都唔介意嘅，因為佢覺得你肯租嘅，你亦都未你喺香港要讀書要讀四年噶嘛，三年噶嘛，有時你就算研究院有啲都兩年啦，咁就一般嚟講佢都唔會走甩噶啦，咁就會做，就反而要留。我留意就係啲豪宅，最近我有朋友租豪宅咧，原想象中你租客要好小心，扮得好企理，同埋你 resume 你個履歷要寫俾個業主睇，因為佢唔係想隨便租啲豪宅俾外人。
1: 佢通常都會問一下噶嘛，你咩職業啊，或者屋企有咩人口？
0: 係啊，就算對咗有都問你以前做乜噶，因為有時有啲有錢啲即係個豪宅級，佢唔想啲外人太繁俗，所以個個業主有唔同嘅需求，唔係淨係睇錢嘅，你有啲豪宅區嘅業主，但係有啲業主就會即係基本上租金需要啦，但係會睇嗰啲有啲特別中意俾啲學生嘅，因為可能有啲業主有啲愛心啊，係年青人幫下佢哋咁樣， 但係咧就對狗就係你守規矩，因為你唔守規矩嗰陣時，你多多租金都冇用，因為你交隔離鄰舍都唔中意嗰陣時咧就難搞嘅。咁所以我諗都係互相影響緊嘅。但係你個頭先講我交一年租呢個趨勢咧，係開始有部分區域咧，因為見到隔離嗰個都得啦，我又嘗試下，佢又得就話俾第二個聽，咁啊變咗形成一個小潮流咯。但係就唔係必須嘅，唔係必須嚇。
1: 但係有冇話咧邊個地區嘅或者屋苑啊，你見到嗰個租金升幅咧係最近跑贏個大市咧？係咪真係都大學啊留學生比較中意嘅大學附近嘅區域為主咧？
0: 大學留學生會有一批影響到嗰個租務。

0: 系啦，讲到去到啦，即系已经加埋一条道路通。但系你无论点咧，譬如有啲特别区域又配合嘅新楼咧，譬如大围区咁样，你差唔多科大啊、中大啊咁啲都喺郊区嗰啲得。譬如你港岛嘅薄扶林啦，梗系香港大学啦，因为香港大学个名气又好高噶嘛，即系无论香港或者内地嚟讲都咁变咗嗰几区都系即系重点嚟嘅，就变咗比较上都系容易，因为传统都系受欢迎。但系普通嚟讲，就算冇大学生嚟讲，其实嗰兩區位置都係受歡迎，因為一個就近馬場啊，又近嗰、那個，即係由沙田開始近嗰個都好方便，就算翻去內地都方便咁。所以我諗本身俾部分區份咧個地理咧係啱而家香港發展嘅。
1: 嗯，不過咧，如果講整體嗰個嘅租金表現啦，嗱、睇中原城市租金指數咧都連續五個月創新高，尤其是而家咧暑假個租務旺季又嚟啦，咁短期係咪嗰啲租金方面都仲係會繼續破頂咧？
0: 我諗個別區份會嘅，特別頭先講嗰啲大學區啦，因為短期都係真係會有批人佢落嚟，同埋好多時好得意嘅。如果你講大學區咧，啲內地啲家長啲同學咧都做曬所謂叫收集資料，你自己嘅資訊好方便噶嘛。佢彈咗啲區份出嚟，咁個個都去，跟住去到附近就望到好多都係同學仔啦。咁好形成咧，就係佢中意喺嗰啲穩陣啲嘅地方，因為第一個問題。但係咧，另外內地都有啲現象，就係佢都中意一啲群居啊，即係群居嘅意思，即係話啊，佢啲鄉下或者佢識嗰啲人喺邊區咁樣，佢就會即係等以前香港福建幫嘅北角咁都多人聚啊。咁但係租金租嘅地方，如果佢有啲同學仔
1: 同鄉嚟開，
0: 又會開燈店啦。咁所以通常咧，就係呢段時間啱啱咪準備入學咧，係會有一個所謂叫做短期嗰個激增嘅需要嘅。咁所以如果你普通人嚟講，你依個時候你真係同啲學生爭咧，你係即係蝕底咗少少啦。你如果誒騰得到係自己過埋入學時間啦，咁就可能會即係冇咁激烈啦。業主亦都個價咧，即係租約冇咁硬啦。啊，咁呢個如果你唔趕時間就可以即係騰一騰俾學生租曬先。但係如果趕時間，可能都要即係逼住都同你爭，咁可能捱咗啲貴租啲啦。
1: 因為有陣時啲租約接租約嘅話咧，你中間冇個間距，如果你冇置業冇自己物業嘅話，咁你都冇得揀嘅。
0: 都可以係咁講，但係如果你知道呢樣嘢，咁同業主講話做多幾個月，咁我諗有啲業主都唔介意，因為佢都唔休租耐嘅。不過就咁樣講，如果你要做呢樣嘢，你亦都個租客咧，亦都係要同個業主保持好個關係。因為而家有嗰啲業主咧，佢除咗希望揾，即係希望你個租金合到佢標準咧，佢都聽個個租客好唔好人嘅，即係你有傾有講啊，就唔好似搞嚟間都咁亂曬大龍啊，多啲尊重下嗰個業主嘅意見，就唔好自己自作主張，搞到又釘嗰度又收嗰度啊咁樣啲，咁咧嗰啲業主就會比較就覺得安心咯。咁就如果做住得好，有啲業主都唔介意嘅，唔係話一定係一定要逼你走，一定要困難佢唔介意。咁有時咧香港都係習慣咧，但係有個合作法啦，合作精神，但係之後咧都會有一個互相體諒嘅。不過你一定要睇好關係嚇。
1: 嗯，同埋咧另一個咧就係頭先一開頭你都有講到啊，到底好多人問嘅時候就話咧揀供樓啊定揀租樓啊。咁、其實到底喺依、這個如果個租金係咁升嘅時候捱貴租，定還是咧睇下個供樓成本，因為個息口都仲係高高地咁樣啊，都大家睇可能應該都唔會有機會再落噶啦。定係對供樓成本高兩難嚟喎，點揀咧？咁而家又話供平過租冇。咁点算啊？转租为买个仲会唔会有咧？
0: 嗱，你问我咧就咁，我诶都要帮下政府啦。咁如果你将自己人生财务长远策划咧，我始终都系觉得你应该系能力条件好嘅，应该唔系负担到嘅就尽量系买啦供啦。因为最终咧，如果你去到嗰层楼差唔多供得完美啦，十年廿年之后咧，唔系可以享受到而家特区政府按揭本公司推出嗰啲三保障你退休咯。其实呢个都系政府一路希望市民做呢样嘢嚟。嗱，当然啦，你供楼嚟讲系有困难，你要准备首期，同埋你住供楼地方一定细过住租楼地方。但系有一点好就话咧，其实你供紧楼住緊自己嗰層樓，你可以建立佢自己社區關係啦，同埋咧，你亦都唔使擔心搬遷，因為有時你搬遷咧，你都幾煩惱噶。如果你個區裏邊你因為要搬有一個問題，咁但係呢個咧就係前設題就係你經濟條件許可。咁我覺得如果經濟條件許可咧，就唔使話擔心緊個租金唔係個供樓係咪真係升得咁多，因為我係年紀大過你哋啲啦，咁我而家睇嘅個按揭息率係好低嘅，因為以前我哋嘅年代咧，按揭息率好高。
1: 我有聽講過
0: 按揭息率高嗰陣時，反而個樓市就好健康喎。 樓價
1: 好深。我哋而家覺得嘅高同你哋覺得嘅高唔一樣嘅，
0: 唔一樣啫，完全唔一樣。即係我哋而家見得啲高咧，真係唔係高，但係反而當然啦，我哋當年人工加咧就最低嗰個都十幾 percent，
1: 而家冇啦，
0: 嗰廿幾 percent， 所以嗰陣時有大家唔同咧。所以我個人覺得就話，如果你只係一個長遠安排咧，條件許可嘅，你都係公好，但係咧要自己。

0: 財務上能夠擔當得好，同埋你嘅居住條件你係冇租咁舒服嘅，因為你嗰個租你只可以租大啲樓啊，咁一個第一個好處。但係如果你話我唔係嘅，我本身有第二個考慮，譬如我抵住有機會移民嘅，或者有機會依區都唔係自己最中意嘅，或者你心儀有一區，咁我又覺得你可能要揀定自己個位置先，或者你真係有區嗰度你個居住下先，咁都可以。咁咪好多人都係喺嗰度租，跟住喺嗰個區附近買埋樓㗎，轉
1: 做。其實好多時候就係租嘅時候，好似一個體驗試一試先，啱心水之後先買。因為如果唔係講，你唔係買棵菜咯，咁大筆錢咁樣，咁梗係揀啱佢啦。你好難後悔。
0: 而家大家見到現象
1: 咧，後悔之後你驚賣唔翻
0: 出去嘛？現象啊，就係好似租公啊，好容易，因為特區政府招個切曬辣啊嘛。我哋都經歷過有辣椒嗰陣時，你真係寸步難移嘅。你明唔明先？所以你一諗咧，嗰層樓賣嗰層樓要更加小心配合到自己的长远需要，咁我建议第一件事件谂完自己嘅财务安排，一定要同
1: 佢去试下租短租得唔得？
0: 系啦，我就试下短租，一定要同屋企人讲，等屋企人有个预算，因为我有啲客人都系咁嘅，自己揸大决定咧，发觉啲仔女同太太或者丈夫唔开心咧，咁净屋企个纷争，搞到自己嘅财务都唔开心啊！
1: 人生已经好忙到
0: 系啦，冇错啦，系啦，
1: 唔好增加更多烦恼。
0: 一定要同你倾咗先，咁呢个系我嘅反而嘅重点咯。
1: 系，同埋即系咁大笔开支咧，都系要攞出嚟家庭讨论。
0: 系啦，冇错冇错，
1: 有乜嘢嘅话咧？就算话哇，你供楼都有少少困难，可能屋企人都话诶、好啦，我帮你咁样。
0: 系啊，佢知道咗，同埋如果佢有份诶俾意见嘅，大家容易解决问题。佢一路都唔知系乜嘅，咁你就要攞钱咁样，好难。佢唔知个底有几大噶嘛，所以咧大家要坦诚布公啊，多啲同屋企人讨论啦。
1: 好啊，唔该晒梁理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王毅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那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預料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會逐漸發展為熱帶氣旋，並在今個星期後期進入南海北部，週末期間較大機會移向廣東東部沿岸一帶並且逐步增強，但是登陸位置仍然存在變數。天文台預測星期六稍後至星期日廣東沿岸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湧浪。一度廣闊低壓槽會在下周初至中期影響南海北部，廣東沿岸天氣仍然不穩定。網上流傳片段，有青少年在荃灣踩單車期間涉嫌向途人包括長者投擲濕紙巾。據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歲少年，他涉嫌普通襲擊。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司法機構表示，由於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陳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詞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襲，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將會對陳家信再次作出嚴肅訓戒，並且要求他接受針對性的培訓。司法機構說，法官撰寫判詞時過分抄襲訴訟方的陳詞，難免會惹人

0: 質疑法官有冇運用獨立思考處理需作裁決的事實和爭論點，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襲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應該堅決避免。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西部。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是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3,1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6，跌33.4；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元，跌44元；华虹宏力161.5，跌7元；建滔直层板40.26，跌7.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6，澳元5.488，加元5.564。新西兰元4.564，欧元8.94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元，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39美元，卖出4,120美元。是卖出4,11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南昌街去石硖尾方向，近住福荣街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的坏车啦，已经清一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重复多次啦，就是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的坏车已经离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景隆街。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方向，仲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8，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识台。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18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联动。
2: 晚上7:30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32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6: 写得真的很感人啊！
5: 在商场发现一袋摆了很久的情信，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打开其中一封信一看，百感交集。
7: 啊，珠姐啊，你不要喊成这样，你可不可以喊得细声少少呢？
5: 之后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4: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你好。
12: 你好啊，李嘉文。
11: 你对呢 AI 咧，其实你识几多噶？
12: 哦，好似一般人咁啦，都系用佢咯，
11: 吓，
12: 即系当然唔知佢背后系点样运作，但系即系我哋平时就算我哋 Google 都好，佢都系用咗佢 AI 去答你嘅好多时，所以你避都冇得避嘅。
11: 系啊，我见到有人喺街咧，啲人系直情系当 AI 系朋友咁啊、
12: 哎，
11: 我想问一下点点点咁
12: 啊，
11: 跟住佢已经会答你啦咁啊。咁以前譬如唔识揸车问朋友啦，后期就有导航啦，咁依家就系靠 AI 啦，咁都避唔开噶啦，好似你话斋。咁而教育局咧，佢上个月就公布咗一个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啊，咁啊预计咧喺嚟紧九月新学年咧会推出一个小学咨询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啊，咁样，咁啊以前成日笑人哋小学鸡啦，其实而家啲小学生系好叻噶啦，
12: 唔可以睇小佢哋，
11: 系唔好睇小佢哋，真系叻过我哋好多。咁咪教育局就讲啦，到会率先公布咗咧一个框架里边嘅人工智能初探啊范畴试行版嘅文件咧，就可以俾小一唔计，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咧都有提嘅、哦，你喺 AI 教学活动里边，学生应该要大约学咗啲乜嘢咧？咁样咁啊，详情咧，我哋揾啲业内人士同我哋倾下，不如好嘛？咁有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啊陈淑仪校长嘅，你好，陈校长。
13: 你好，大家好。
11: 系啊，我哋以前咧个别有啲人啊，成日笑人哋小学鸡啊啲嘢，好幼稚。其实真系唔系，因为我有时都搞一啲活动咧，啲小学生用 AI， 其实佢哋好叻嘅，甚至乎佢哋都唔完全信晒 AI 添咁啦，都知道应该点样我嚟做一个协助嘅方法。但系可能我哋嘅听众反而就未必完全咁了解，可唔可以讲下咧？其实你觉得呢一个背后嘅理念啊，即系譬如依家委员会就话小一生佢太细个啦，可能佢理解 AI 背后嘅理念。就比较困难，所以咧佢可能就应付啲简单嘅工作方，等佢知道 AI 系乜嘢，但系就冇强调佢应该要学到啲咩嘅水平嘅。可唔可以由你讲下，其实而家小学生嗰个程度系点？今次呢份文件框架有啲咩帮助呢？
13: 咁我諗大家都明白啦，其實小學呢嗰、那個年齡階段呢跨越都好大嘅，同埋個成熟度呢由小一同去即係小一二去到高年級呢都爭好遠嘅，咁所以其實而家今次嗰、那個出咗嚟嗰個框架呢，其實我哋業界都好期待嘅，因為其實人工智能呢都出現咗，都係自從 ChatGPT 開始啦，其實都呢幾年都開始出現。咁其實唔同學校呢都就住自身嘅發展呢，其實都唔多唔少有自己校本嘅 AI 嘅少少嘅課程嘅。咁但係而家出一個框架嘅話呢，其實就能夠將全港小學即係就住喺數字教育、人工智能嗰方面嘅發展呢，都有一個好基礎。

0: 即係一個平台，即係大家共用者一個平台咧。咁其實唔論你係嚟自邊一間學校，我哋嘅學生咧都根據佢唔同嘅年齡階段咧，係有一啲人工智能嘅課程同埋數字教育嘅課程俾學生咯。咁所以其實有一個好即係好重要嘅即係重要嘅用處喺度嘅。咁另外其中提到啊，點解冇小一咧？咁某個程度上其實學校都係普遍都係認同嘅，因為大家都要明白由幼稚園過渡去小學嘅時候咧，其實如果咁快你話啊要將一啲比較重要嘅 AI 人工智能嘅概念帶俾小一嘅學生咧，事實上佢無論嘅成熟度啦，同即係技能上啦，都未必能夠去理解或者學習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就算我哋自己校本嘅課程咧，喺一二年級嗰度咧，其實我哋都係主要用一啲嘅遊戲方法啦，或者一啲情景咧，其實係俾學生去學習，就唔係一啲好校園系統性嘅理論嘅層面俾一啲低小嘅學生咯。
1: 是咁，即系话其实而家已经系好多学校开始已经有活动啦，或者有佢自己自制嘅课程去教，即系啲小学生点样去用或者理解
0: 啊。
1: 嗱，咁呢个框架或者呢一份嘅叫范畴试行版嘅文件啊，你哋觉得系对你系咪一个好大嘅帮助咧？亦或系其实你哋已经做紧噶啦嗰啲嘢，咁佢又另外一套又叫你做，咁你觉得系咪可以配合得到噶？
0: 其實我哋係好贊成同埋覺得可以配合嘅，因為大家之前未有一個中央嘅課程或者指引嘅時候咧，大家都係摸住石頭過河啦。咁但係雖然即係我哋都明白到嚇喺人工智能，尤其是低小咧，其實我哋着重係素養係一個主線嘅，跟住先係知識同埋能力嘅。咁但係因為基於係唔同學校校程不同啦，或者係佢哋本身請嘅老師裏邊。啊，能唔能夠請到呢一方面嘅專才呢？其實都好決定性間學校係點樣行過人工智能嘅。咁之前尤其是即係大家未有指引嘅時候，大家去摸嘅時候呢，就可能真係要按好多校程嘅情況去處理囉。咁所以有少少就係參差不齊啊，或者係大家用嘅方法有少少唔同，或者學嘅內容會比較差異性大。咁如果而家有一個中央嘅指引落到嚟嘅時候呢，剛才我都有講嘅，就係起碼所有小學，肯定所有學生，唔理嚟自邊一間學校，都應該由小一至小六，尤其是小二至小六啦，裏面學人工智能，一定起碼都有一啲基礎嘅認知啦，同埋有系統嘅學習俾學生咯。而最重要，我反而覺得就係嚟緊嗱有個指引啦，嚟緊究竟喺教師嘅專業發展同埋能力嗰度，我哋點樣去配套，令到能夠係配合到呢一个中央嘅指引，大家去行个数字教育同埋人工智能嘅时候咧，都可以行得系具有前瞻性一啲，同埋亦系有能力去处理呢个，反而系我哋关心嘅地方咯。
2: 我见到个框架咧，譬如以小学四年班为例啦，咁就话学生应该要理解到同埋模仿到简单清晰嘅提示词，咁尝试要辨识下 AI 生成嘅图像、音频同视像。嗱，呢个好重要啊，因为至少佢知道边啲咧，其实系 AI 生成，可以我嚟当设计，但唔系真嘅咁样。同埋我都见到啊，陈校长你早前都有讲过咧，其实有阵时最紧要就唔好俾啲学生单打独斗，最好咧就可以办多啲群体活动啊，人与人情感嘅交流。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少就系点解有呢个谂法？因为我而家都见到好多小朋友同大朋友咧，佢哋成日同 AI 自己倾偈，即系觉得反而佢仲醒啲，一讲就明啦。同埋喺大学嘅教育里边咧，其实有阵时佢哋好紧张咩咧？佢哋唔系好中意个 AI 借俾人用，佢话你唔好教蠢我，我同个 AI 已经 train 得好好噶啦咁啦。佢净当佢系一个好高阶嘅朋友。你觉得喺小学生嗰度点样避免佢哋完全净系靠 AI？ 佢已经识啦嘛？你点睇啊？
0: 是正如我所講啦，就係、是、其實喺小學階段都係屬於一個基礎教學啦。咁其實基礎教育裏面我哋最重要其實係喺個情意啦，同埋嗰個即係嗰個價值觀教育嗰度咧係重視。咁所以嗰個人工智能嘅素養咧，我哋係著重點擺多啲入面，所以你見到喺嗰、那個而家出個框架裏面都有呢啲元素啦。咁去到四至六嘅時候啊，佢都要掌握一定嘅能力，同埋懂得去分辨，其實係同佢嗰個成熟度有關啦，因為佢喺一至三嘅語言能力上面已經慢慢係 build up 到啦嘛，咁去到四至六嘅時候，佢咪更加係有能力去做一個分辨啊、分析啊、綜合一啲嘅工作咯。咁另外就係、是由於即係咁細個，由於人工智能嘅加速發展啦，其實我哋都知道

0: 無論喺家庭或者學校咧，其實係學生係多機會去用平板電腦嘅。咁如果人工智能淨係我哋話好似一個 robot 咁同小朋友傾偈，好多時候係單對單嘅。咁好重要就係學校點樣啊平衡呢樣嘢啦。所以我哋都會建議就係、是、學校喺其他群性嘅活動裏面都要增強，去配合翻可能個趨勢，可能就係人工智能或者同數字教育裏面人機協同嗰度可能做得多咗，但係點樣去唔離不開都要有個群性裏面嘅學習呢，即使啊都唔等於脱離㗎。數字教育都唔等於會冇咗分組學習啊，或者小組討論，因為佢學完之後可以討論翻嗰個分析翻嗰個內容係咪合適合啦，係咪合切啦。咁其實呢一啲都可以滲入埋去個教學當中。咁其實就可以補充可能單對單淨係同電腦喺度互相去傾偈或者學習嗰度不足咯。
1: 是啊，我都好同意你讲呢，就係、是、即係其实你一就算係小学生都好啦，即係你佢哋都唔使点样你去教佢点样去用 AI， 因为佢平时自己自然就识得用㗎啦。同埋佢自己即係群体里面呢，佢都大家喺度交流心得，我都见到小学生已经做緊呢啲嘢。咁所以你讲得好啱呢，就係、是、其实应该要训练多啲佢哋嘅素养，即係唔係话教佢点样用，而係点喺咩情景之下用，即係譬如话一啲嘅即係价值，譬如话你唔可以用 AI 去呃人啊，或者私隐啊，或者好似你头先你讲你唔好忽略得群性嗰个学习啊咁。另外一样嘢我都好重要，就是你要防止他们所谓思维外判，就是这个文件也讲了一个即都 挺大的一个危机，就是依赖惯的 AI 就将自己的思维都外判了给 AI。 这件事 你觉得是哪一方面是可以加强的工作来到防止这件事呢？
0: 你讲得啱嘅，其实我哋小学教育嗰方面啦，即系校长其实同埋老师都睇到呢个问题嘅，咁所以我哋就要谂下点样将课堂融合落去嘅时候咧，而系点样系教学生如何去使用善用，而唔系依赖咗佢。譬如作文咁样啦，咁我哋都需要学生系先构思，有个框架，同埋有个草稿先，跟住咧就利用入边嘅内容咧，就去再进行一啲嘅分析，咁就俾 AI 去建議一啲或者係分析裏面嘅內容有啲咩需要修訂嘅地方咁樣咯。咁就唔係叫 AI 重寫一次，跟住學生抄寫一次咁嘅角度。咁我哋覺得咁樣做咧，就係、是、比較有效去利用 AI 俾個建議學生，同埋我哋最希望做得到咧，就係、是、能夠做到照顧學習嘅多樣性。因為呢個咧係以前喺大班教學，即係學校教育咧，係難以去做嘅一項項目。咁但係我哋希望人工智能到來咧，就係、是、可以係喺呢方面嘅發展會做得更加好，更加貼切學生學習需要。
1: 係，我識追問一句啫，就係頭先你提到話，即係希望啲學生咧都係自己做咗個框架同埋草稿，跟住先至揾 AI 去幫佢，即係去修飾啊，或者點樣都好啦，即係豐富翻資料啊等等。咁你點樣確保佢哋嗰個所謂框架同埋嗰個草稿係完全你個自己即係自主去做咧，唔係真係揾 AI 做咧？
2: 係咪堂課咧？
1: 係啦，係咪堂課？
0: 係啊，我哋喺作文教學咧，我哋唔係話俾個作文題目佢啊，你翻去作啦。其實唔係嘅，尤其是我哋喺小學咧，一定係有作文課。咁作文課裏邊咧係有逐步深入教學生點樣去鋪設啦，點樣去構思啦，點樣去腦圖去諗下唔同嘅意念啦咁樣。其實我哋喺課堂度做嘅，只不過我哋引入教佢點樣善用嘅 AI， 幫佢再進一步諗嘢，或者幫佢喺個詞彙度用得更加好，用得更加多。不過同時咧，亦要去分析 AI 嘅答案係唔係啱嘅咧，係咪一定咁樣改咗係好嘅咧？有陣時我哋會見到 AI 為改而改嘅。有時啲詞語未必需要跟 AI 嘅，其實學生本身詞語都已經控得好好嘅咁。咁呢啲我哋就要教佢分辨咯。
2: 是啊，都有啊。其实就算我做編輯的朋友呢，有阵时佢都会问下 AI， 美丽仲有啲咩形容词呢，俾二十个我咁啦。咁大人都识咁用啦。小朋友尤其是依家嗰个学习能力评估呢，我都想问下陈校长，你哋有个 AI 之后呢，喺个评估上会唔会都有啲改变嘅？例如大学就好明確㗎啦，就係佢唔可以淨係叫佢就住一篇文呢个题目去写。可能佢喺嗰个题目嗰个設定嘅時候，都就住佢令到佢唔係淨係 AI 先幫到佢嘅。例如交完功課做 discussion 啦，係咪？即係做討論啦。咁你哋點樣避免佢哋都唔係揾阿爸阿媽做功課啦，係揾完 AI 做功課？你點樣能夠令到佢喺個考評度知道唔能夠淨係靠 AI 咧？你有啲咩建議咧？
0: 嗱，當然啦， 如果你話一般啊，平時嘅做功課咧，嗱，當然我哋一定喺嗰、那個德育教育裏邊會令到學生知道咁樣係冇益處啦。咁同埋咧，小學咧反而易分辨啲嘅，即係究竟佢係咪係用 AI 完成功課？因為呢個同佢課堂表現咧係相結合啦，同埋佢嘅用詞用字咧就冇可能咧係寫到一啲好成人嘅語句啊，或者比較即係可能大學嘅語句，呢、這個我哋好易分辨到嘅。
1: 嗯，
0: 而且喺日常嘅評估裏面，其實佢哋唔可以用電腦嚟進行作答噶嘛，咁、其實呢樣都係學生係避免唔到咧，係冇得用 AI 情況下去考核佢嗰、那個能力同埋程度嘅。只不過係擔心，唯一擔心就係、是、啊，翻到屋企嘅時候，究竟家長嘅教育同埋家長同學校就點樣去避免佢抄襲呢樣嘢咯？係，但係你話考核評估方面咧？應該佢哋做唔到一個用 AI 去進行一啲平時即係小學裏面嘅一啲測評啊嘅工作嘅。
1: 嗯嗯，我想再問一問咧，就係而家嗰個所謂 AI， 你訓練佢哋點樣用啦嚇？咁嗱，就係咪跨學科咁樣去應用嘅？即係任何一個學科咧，其實都係要求啲學生
0: 有噶。其實譬如我哋學校其實喺中文科、英文科同埋數學科都曾經去喺唔同嘅單元去嘗試去滲入一啲元素擺落去啦。咁同埋本身我哋有電腦課嘅，咁其實電腦課咧，我哋亦係上年都用咗一個騰訊嘅青少年平台啦。咁都讓每一級學生咧都嘗試用嗰、那個人工智能嘅平台咧，去譬如生成一啲嘅圖畫啊。或者是做啲人面辨识嘅基本认识咧，我哋都有嘅。
1: 咁系咪所有你学校嘅老师都已经系喺呢一方面系充分咁样去准备好去实行，即系呢一个教育局即系宣布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呢个方案嘅咧？
0: 嗱，你话所有老师识得用人工智能咧，我觉得都系肯定噶啦，因为我哋曾经都做过一个即系老师嘅调查啦，即系佢哋而家能力去到边。咁但系话如何将佢渗入去学科度咧，就唔同学科系试过做，但系并未暂时都未去到所有老师嘅。咁而嚟紧，因为个数字蓝图出咗啦，嚟紧个框架出埋啦，咁我哋其实咧，大家都已经有心理准备去接受唔同嘅培训啦，同埋去希望系配合到学生未来学习嘅需要，咁所以大家都作好一个无论心理啦或者嚟紧报读嘅课程嘅准备噶啦。
2: 嗱，因为我都见到啲老师其实好勤力嘅，喺出边都读好多书噶啦，已经咁，但系好似陈校长话斋咧，而家真系全校噶啦，叻啲嘅唔好意思，即系其实同年龄无关，有阵时佢都要 pick up 佢中唔中意噶嘛，咁可能就出边佢自己都学咗好多，如果唔得咧，就可能本身都有啲收费嘅一啲软件啊，去协助一下啲老师。咁其实而家系咪所有嘅小学都已经齐备咗？嗱，简单嘅，你跟住嗰套进阶嘅可以出去读书咁样，令到所有嘅老师至少都有个基本嘅水平噶啦，已经。
0: 其实系嘅，嗱，我哋校本都会有一啲人工智能嘅培训俾所有老师啦。咁另外咧，其实无论教育局啦，同埋嚟紧嘅大专院校咧，其实都有唔同嘅人工智能嘅培训咧，而家陆陆续续都出台紧噶啦。咁所以我哋咧都会系规划性咁样，让唔同嘅老师咧系就住佢而家正嘅能力咧，去进行相关嘅配套嘅学习啦。譬如有一啲系跟学科嘅。有一啲咧係整體性人工智能嘅概念嘅，咁我哋就會就住學生嘅老師嘅能力啦，去安排唔同嘅課程俾佢哋咯。
1: 嗯，嗱，咁我哋都了解到政府都有一定嘅資助俾啲小學去訓練老師又好，即係設計活動又好，點都好。咁但係呢一個資助好似唔係永久性嘅系嘛，即系唔系常设嘅系嘛，即系都系。
0: 佢而家嗰50万咧，其实最主要系喺嗰个基建上边，即系购置一啲人工智能嘅平台啊，或者系啲设备相关为主嘅。咁而教师培训咧，暂时啊，暂时就住 AI 嘅教师培训咧，其实学校本身自己咧喺个分龄里边，即系自己学校嗰个教师培训咧，都系有一定嘅钱可以去使用啦。咁同埋其实而家都有一啲新嘅 grant 咧，可以就住冻结一啲老师嘅职位啦，其实都有啲钱咧，都可以就住数字教育嘅发展咧，可以使用嘅。咁所以咧，我哋亦相信咧，嚟紧即系譬如教育局啦，或者 QE 分啦，都有唔同嘅 可以讓學校去申請咧，係多一啲唔同嘅按學校發展嘅情況去申請唔同嘅資源咁樣咯。
1: 嗯嗯嗯，
2: 所以咧，你覺得就算譬如小一暫時我哋唔包喺嗰個

0: 框架裏面，你覺得其實小一的小朋友其實是不是都學到一些東西了，已經不會即忽視他的，可能有些家長又問為什麼沒有小一
1: 的、啊、不會的，我們正如剛才我所說，其實不是忽視他的，其實 在那個框架裏面都講得很清楚，其實是學校是可以調整按自己校情的情況，同埋其實很多學校呢，我們重視的不是話一定要揸住部平板電腦學 AI 的，咁、其實就算譬如你學緊一些數學的象形圖、一些數據處理，其實背後都有一些 AI 的意識在入面啦，或者學校會透過不同的實體的一些操作的遊戲呢，都可以教他，譬如一些分類啊、分物啊，其實都有少少 AI 的元素俾他。反而我覺得多啲實體的遊戲俾學生玩，係尤其是低小咧，係更重要過揸住個淨係揸住電腦去學 AI 咯。
0: 嗯，好啊，唔该晒，咁啊，多谢晒咧，阿陈淑仪校长嘅。咁啊，除咗阿陈淑仪校长之外咧，我哋一阵间咧，陈淑仪校长就系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啦。一阵间咧，我哋都会揾嚟咧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啊，咁啊，同我哋详细倾下啊，究竟我哋呢一个框架详细究竟系点样做嘅咧？究竟学生嗰个各级嘅能力评估啊，喺个建议度，我哋最尾能够。嗰啲學生具備嘅啲咩能力？因為有陣時就會覺得佢識識噶啦，還是唔係嘅？其實
2: 反而係個素養咯，
0: 係啦，即係素養簡單啲，就係你點樣有用去使用佢，而係正確地使用佢，唔好俾佢牽住嚟走咁，係咪？咁市民大眾咧，如果你對呢一個議題咧有興趣，歡迎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我哋先聽聽新聞先，轉頭翻嚟繼續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朝早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星期一傍晚大约六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或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厨房翌日朝早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少。厨房同日协助用户处理。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关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白牌烟。澳洲外长王英燕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回应中国和菲律宾日前在南海的冲突，认为是具有破坏性和风险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说，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强调，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海上紧张的根源，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之间的涉海问题，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作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

0: 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同你跟进较早时南昌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福荣街嘅意外系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新界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曾经有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系排到去锦绣花园对开。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主要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另外在大头岭回旋处一带是比较繁忙的，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是车多。粉锦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就过了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龙尾在高尔夫御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狮隧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6: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5: 收到。
6: 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5: 哎呀，
6: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5: 记得嚟紧8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6: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6: 米克、杜文慧、彪爷，
8: 试日快乐，8月带你时空穿越。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
14: 系
13: 我哋头先系讲紧咧，点样可以检视小学生都要学识 AI 咧？就唔系净系话你学识就得，系咪？仲要由小二到小六啦，睇下佢究竟系应该要点学，同埋有啲咩实际要点样做啊？有个框架嘅。咁我哋咧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数码学习嘅张泽松教授嘅。你好，张教授。
14: Hello， 两位主持，各位听众，大家好。
13: 系啦，可能咧啲家长都紧张嘅。其实 AI， 我见佢日日对。

0: 活对住部电脑好似好叻咁噶咯，已经咁啦。咁但我见到咧喺嗰个框架里边啊，就有讲咧，小一就唔使理佢住，可能佢太细啊，未必有足够能力去了解 AI 嗰啲抽象概念。所以今次呢个课程框架咧就未计落小一学生度嘅。你点样分析咧？你建议 AI 由几时开始学习先至为之合适咧？
1: 其实我哋即系课程发展议会咧。即係都有一致共識咧，我哋覺得幼稚園嘅學習階段去到小學咧，其實都有個即係轉折適應時期啦。咁所以喺小一嗰個啟蒙嘅階段咧，其實啊俾佢哋可能適應多啲學校嘅學習環境啦。咁去到小二一路去到小六咧，其實我哋都希望能夠透過一啲譬如話不插電嘅一啲學習模式啦，唔需要用電腦嘅模式啦，慢慢轉化成佢哋喺個過程當中能夠掌握一啲點樣用人工智能嘅一啲學習態度啊，包括係舉例。有時一啲健康嘅使用嘅習慣啦，學習嘅習慣啦，亦都有一個意識咧，就係去譬如話保護自己嘅個人私隱啦，或者注意其他人嘅啲私隱啦。咁呢啲咧，其實都係正正咧喺個學習過程當中咧，希望同學仔咧係可以掌握到，亦都係話亦都相信當我哋用一啲人工智能收到一啲資訊咧，未必係正確嘅。佢哋應該有個前設代入一個感覺，就係話我哋所有嘅資訊收集翻嚟咧，我哋都要即係認證，亦都要確認。咁呢啲咧都係一個過程當中，由即係小二啦，一路到小六過程當中咧，剛我哋都聽到陳校長嘅即係電話入邊嘅分享咧，其實當中我哋都係希望能夠透過一個咁樣嘅範本咧，可以讓香港嘅學界所有學校咧都能夠一齊同行嘅。多謝。
2: 其實即係我聽咗你哋兩位即係嗰個嘅即係意見咧，我都覺得係其實呢個所謂 AI 即係個教育咧，即係都係集中於即係老師啦，同埋老師去教啦，同埋學生點樣學。是透過 AI 咁樣學，同埋培養即係正確嘅態度嘅對 AI， 就唔係話要教佢哋即係點樣掌握 AI， 因為其實學生佢本身都好多都自己天生都好掌握 AI 嘅咧，就算你話小即係尤其是中小嗰啲學生咧嚇，咁你即係話對嗰個課程本身嗰個內容啊，嗰個內涵啊，係唔會好大嘅改變嘅，係咪？需唔需要因為呢個 AI 嘅教育係嗰個課程嗰個內容本身其實都係要轉變咧？其實。
1: 課程嘅內容咧，其實相信大家都會理解到，而家個學習模式咧，其實都係不斷喺度即係更新緊啦，一路推動啦。咁可能以往嗰啲學習模式都係可能即係老師傳授知識俾學生啦。咁但係今日我相信大家都會作為家長或者聽眾都會見到，我哋叫做人機師，即係一個人我哋機器同埋即係老師之間嗰個三者嘅關係，又或者延伸去到屋企父母可能身邊學習過程當中個角色係點樣呢？咁當中我哋都要去即係去反思，亦都要去理解我哋到底點樣推動。咁所以我會見到其實係一個即係雙向並行嘅階段。包括可能個課程入面我哋會係雙軌，即係包括係一啲即係滲透嘅模式去學習啦，亦都同學仔可能喺個知識層面或者技術層面，佢哋都要一定去掌握。咁而第二個層面，剛剛提到其實就係個素養啦，素養即係我哋點樣樣有個資訊素養。我哋講緊嘅可能係佢哋點樣樣理解即係科學科電腦科數據呢啲嘅一啲方向。咁而我哋今日見到政府新出台嘅即係文件咧，其實都同早前出嘅一個叫即係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咧，其實都係即係咁啊一環扣一環。咁當中我會建議各位即係聽眾或者父母喺個過程當中，我哋都要明白到即係呢啲文件出台個原意係乜嘢，而我哋作為一個即係社會嘅持份者，我哋點樣能夠陪住啲子女一齊去理解佢嘅內容，亦都當啲仔女翻到屋企，佢哋用緊呢啲電腦或者相關嘅時候，我哋父母亦都係需要理解過程當中佢係點樣樣去學習。咁呢個我會覺得係一個重點啦。
0: 早前咧就有啲研究調查就反映到教師喺應用 AI 咧嗰個掌握度係唔相同嘅，當然啦，係咪？咁你覺得有啲咩需要可以支援啲唔同嘅老師先至能夠協助到啲學生咧？
1: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啊！我今日剛剛下午2點至5點咧，就城大咧就未來學習研究院咧就舉辦咗一個即係老師嘅培訓活動，亦都一個即係展示會。咁當中有60位校長老師啦，來自60間學校啦。咁我舉一個其中好特別嘅例子，就係其中一位體育老師。咁我哋會見到佢喺班入面咧，可能要面對好多學生，但可能佢呢位同學仔可能曾經受過傷嘅，又或者可能佢喺學習過程當中有好多一啲困難，或者佢喺邊方面有啲。強項嘅，咁你就會見到咧， 當個老師佢透過呢啲 AI 嘅工具咧，佢能夠更清晰掌握到或者記錄低學生成個學習過程階段，更加能夠產生一啲叫針對性、個人化嘅。

0: 啲學習模式。咁呢個只係60個老師嘅一個項目嘅其中一個。咁今日我見到好多，可能有一位老師咧就將呢啲嘅即係科技嘅學習元素咧就滲透咗落佢哋叫週會 assembly。咁亦都唔係講一堂，係講緊一整年嘅學習嘅過程。咁所以我哋相信個學習模式咧，其實透過科技咧，可以即係叫 empowerment， 可以提升我哋老師嗰個賦能。從而因為一位老師，我哋講係影響即係幾百位或者成千位嘅學生。咁我哋見到呢一方面咧，其實正正就係我哋推動即係數字教育嘅一個初心或者個原意咯嚇。
1: 我都想問一問有關於譬如話去點樣去評估學生嗰啲能力上面咧，即係嗰個考評嗰個制度咧，會唔會係需要隨住即係 AI 嗰個普及性啊，同埋喺課堂教育學方面點廣泛地用 AI 咧，因而嗰個考評制度要有適當嘅調適咧？
0: 我嘅理解就係、是、即係或者我哋委員啦，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認知啦。其實大家都係覺得即係科技咧啊日新月異，但係咧我哋都要掌握我哋核心，即係叫育人嗰、那個即係人嘅本質嗰個位。咁所以我相信啊，尤其是喺小學階段啦，每一位學生其實佢哋成長過程當中，佢哋都係要掌握一啲好重要嘅一啲即係價值觀嘅教育啦。啊，或者佢哋掌握可能舉例讀寫能力，其實佢喺個過程當中喺課堂入邊，老師其實都係要掌握到底邊啲學生係需要幫多啲手嘅，或者邊啲學生其實佢係覺得需要多啲挑戰嘅、啊、想做多啲。咁過程當中其實喺個考評入邊咧，其實老師一定係要有翻我哋啊一啲叫累積嘅經驗啦，然之後可以套落去。咁過程當中透過科技或者人工智能元素咧，可以將呢件事我哋叫即係 magnify 或者可能放大化，咁從而咧就更加精準地去睇到學生嘅需要。包括我舉個例子，可能學生去上英文或者中文課堂，原來好多學生咧，佢哋都係有一啲叫 common mistake 嘅。咁原來透過呢啲人工智能啲數據嘅分析咧，就更加精準。咁同一時間，老師喺個課堂上面咧，就可以舉一反三啦。講完之後咧，全部同學喺呢方面就一齊提升。咁以往可能老師係要改好多嘅卷，從而先慢慢去處理。咁但係今日透過呢啲科技人工智能咧，其實佢哋就可以更加精準，幫助到成個整體課堂嘅提升咯。咁相信喺個即係讀寫方面或者喺個評估方面咧，呢方面都係有好多嘅工作，都係一路去攜手同行啦。
2: 咁大家應該知道咧，如果爸爸媽媽係翻緊工咧，其實依家都有啲 AI 嘅軟件啊，其實要收費嘅。咁啊，嗰啲可能啊，再闊啲啊，再好用啲啊，咁可能有啲家長都覺得，哎呀，其實如果我屋企唔夠錢咧，咁會唔會都會窒礙咗佢繼續去學習 AI 噶？嗰、那個數碼嗰、那個鴻溝咧，你覺得學校可以點樣協助啲有需要嘅學生咧？
0: 我相信喺政府個層面去推動，包括有而家大家知道啦，每年都有教育學博覽啦。咁主要負責其實教成啦，咁政府亦都係即係全資擁有嘅一個公司啦。咁當中其實已經有一啲中央出台嘅一啲平台去支援啦。第一，第二咧，其實政府亦都有恆常嘅撥款咧，就去幫助學校去開展佢哋一啲項目啦。咁如果都唔同辦學團體亦都佢哋一啲資源咧，去推動校本嘅一啲方案。咁我本人都係即係幾所學校嘅校董啦。咁我亦都見到學校亦都好努力。去即係籌集啲資源去推動啦。咁更加重要就係，如果一啲可能相對更加需要幫手嘅家庭咧，咁我都相信其實一個政府嘅一個即係支援網上面咧，其實都有支援相關呢啲工具。咁亦都我趁呢個機會都呼籲啦，包括我哋即係城大啦。在十多年前2014年開始已經推動一小時編程的活動，今天其實每個月都是免費在科管和身體促進局都會舉辦這些免費課堂。我相信坊間的支援或者 support 呢，香港其實是一個很幸福的地方，我相信這方面透過大氣電波呢，可以讓更多香港市民知道這方面的支援。好，
1: 謝謝。我有一個很快問一問有相關的問題，就是有 AI， 大家都知道很多不同的 AI， 有些收費有些不收費，有些就是不同的語言模型、大語言模型啦，咁有冇需要有一個一致性㗎？即係你而家公布呢個咁樣嘅指引咧，啲學校係咪任啲學校或者任啲學生係用邊一個 AI 模型都 OK 㗎？
0: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哋都有唔少一啲免費嘅一啲平台，包括大家經常講國家嘅 DeepSeek 啦，好多平台啦。 咁其實我相信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是、第一我哋頭先提到嘅價值觀啦，同埋個資訊素養啦。如果大家有一定嘅呢啲嘅即係基礎知識咧，其實你就相對容易判斷到到底呢啲工具啊，其實係咪真係幫到自己嘅第一。第二咧，我都反對咧，其實大家就好似一個空轉嘅狀態，不斷去試好多唔同呢啲平台。反而我嘅建議就係、是、可能挑選一兩個比較合適嘅，用得更加深入，從而提升自己呢方面嘅素養能力。咁啊，

0: 梁立門，
1: 系
0: 我估你应该成日出门嘅，我啊又问下你啦，有冇用到？
1: 都唔系成日出门，
0: 系咩？睇下你咩叫成日啦，系嘛？咁咧，我哋其实都有好开心嘅公布下嘅。咁香港国际机场咧已经非常之好啦。咁啊，今年上半年嗰个航空交通统计数字啊，咁啊，其实睇落嚟咧就有上升嘅趋势，所以我就问你，你有冇成日出门咯？
1: 嗯，阿师，但系就我唔系好成日用个机场，因为而家好多时搭高铁出门。
0: 系，咁我哋啊问下咧业界人士啊，电话旁边咧有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啊崔定邦啊，你好啊邦。
2: 你好啊，大家好，两位好。
0: 系啦，咁啊，杨立门阿谦啦，佢嗰个唔系成日出门，佢嗰个唔系成日，唔知系咩意思啦吓。不过咧，我想问下你啦，而家我哋怎睇一啲机管局嘅最新数字咧？机场喺六月就总共接待512万人次嘅旅客啊，同埋处理咗30000多架次嘅航班啊，按年增长咧都有7.9%，同埋分别系2.3%嘅咁样。咁而2026年上半年，即系今年上半年啦，我哋嗰个客运量咧同比咧系上升咗1.1%嘅。你点样分析咧？啲数字算唔算系好咧？还是个基数低啲？我哋之前嗰几年都试过麻麻地噶嘛。
2: OK， 嗱，不如我再俾多个数字，系今日最新鲜滚热啦。港台新闻都有讲噶啦，就系咧国泰咧，亦都公布咗啦，头半年个盈利啦，咁咧亦都有一个显著嘅上升啦，升咗咧60几%，去到咧上半年嘅盈利有60到65亿啊咁样。咁咧亦嗰个客运量喺上个月啦，即系六月份嘅客运量啦，亦都升咗咧12%嘅，即系咁咧。所以嗰个咧整体嗰、那个其实我哋从喺个别嘅航空公司啦，又或者喺机管局整体嗰个数字啦，我哋嗰个客流量啦，尽管系咧即系转机下又好，又或者系我哋咧即系香港市民啦，我哋用香港国际机场啦，以至特别我哋即系其实最标青嘅成绩就系货运嗰部分咯。咁其实几组数字咧都反映咧，其实我哋嗰个旅游业，又或者我哋本地个整体经济咧，其实都咧即系站稳阵脚噶啦。咁咧我哋嗰个基数咧，亦都其实因为我哋对比咧已经系对比2024到2025年啦，咁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咧，即系离开咗疫情之后2-3年个数字嚟噶啦。咁所以我就觉得都唔系话我哋个基数低，咁所以咧就咧我哋所以嗰

0: 但我去過一次啦，同埋我參觀過一次啦。咁咧，其實咧真係咧，其實二號客運大樓嗰度咧，其實幾好用嘅。同埋咧，真心講，其實咧，因為特別咧，我要介紹一下啦，二號客運大樓咧，佢特別咧，即係進入禁區嘅範圍啦，就其實喺機場喺佢二號客運大樓嘅中間嘅咁樣。其實嗰個步行嘅距離咧，其實唔多嘅啫，咁樣。咁所以其實整體都方便嘅咁樣。咁咧，至於你話開咗二號客運大樓之後啦，咁樣，我相信特別等咧，即係其實去到稍後時間啦，咁咧喺咧即係我哋跑道上面啦，咁咧我哋喺跑道上面亦都會有咧，即係客運大樓咧，即係真係搭機嗰邊啊咁樣。如果喺搭機嗰一邊咧，都係可以啟用埋嘅話咧，我覺得對於香港咧去開拓一啲咧，即係更加多嘅航點，可能係一啲外國嘅航點，甚至內地嘅二三線城市嘅航點咧，呢個係我哋俾咗好大嘅條件，因為我哋其實而家大家見到我哋有時搭飛機，可能咧例如飛台北咁樣，其實架機咧其實咧。就是、其實實際飛一個鐘，但我哋喺等睇個跑道等咧，都等半個鐘咁樣。咁所以其實睇到咧，就係呢個係一個快樂嘅問題嚟嘅。咁我哋因為航班多嘛，咁所以我哋咪要排下隊咯咁樣。
1: 係係。咁呢個係今年稍後就會可以開通埋嘅啦嘛，即係喺二號客運大樓嗰度上機咁樣係咪？
0: 我聽機管局嘅講法咧，可能都要去到明年啦，咁先至可以咧，即係可以開到咧，即係出跑道上面嗰個咧登機，即係登機大樓啦咁樣。嗰個就對於我哋開拓咧一啲新航線啦，呢個就會大幫助啦。呢個係
2: 咁啊，香港人除咗中意自駕遊，即係除咗中意自己去旅行咧，近年仲多咗去自駕遊嘅。咁但係都偶有啦，會發生一啲意外嘅。可唔可以都講下咧？其實通常唔單止香港人嘅，有陣時都見到世界各地嘅喺自駕遊嘅時候咧，都有陣時會出一啲意外啊！有陣時有冇啲盲點或者有啲咩提醒咧？用呢種旅遊嘅模式。
0: 係啊，咁咧我諗自駕遊嘅時候，特別我自己啦，亦都可能我哋同啲朋友仔一齊去啦。咁我哋都問有冇多一兩個人咧係可以有咧國際車牌啊？嗱，因為咧香港我哋咧可能由南到北、東至西揸車內極都係咧一個鐘頭，乜嘢地方都去到噶啦咁樣。但你話我哋可能好普遍啊，例如可能咧即係去日本自駕遊啊，又或者可能咧而家即係夏天啦，我哋想避下暑啦，去咗南半球，可能去咗紐西蘭啊咁樣。咁咧往往其實例如北海道揸下車咧，真係一個景點咧，再去另一個景點，隨便咧都兩個幾鐘頭車程噶啦咁樣。咁咧有陣時可能即係食飽飯啊咁樣咧，即係有陣時真係飯氣攻心咧，或者真係咧你揸車咧，即係其實個零鐘咧，其實隻眼點都係會攰。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當然咧嗰個交通意外真實嘅原因咧，即係未必有人知嘅咁樣。但我諗特別喺嗰個咧，點樣盡量避免疲勞駕駛啊，同埋我諗可能開車前咧。除咗你話依賴個導航啦，自己都睇下個地圖咧，即係評估下、估算下咧嗰個即係駕駛個距離啊，甚至穩定啲休息嘅地方咧，我諗呢個係有需要嘅。
1: 其實香港人好多人去日本中意即係開車，或者去紐西蘭都係啦嚇，就都貪有一樣嘢，就係因為佢都係即係左右軚車嚟嘅，咁啊同香港咧就一樣。咁有人就話係真係形成咗一種所謂叫虛假嘅安全感，你覺得係咪有呢個情況？
0: 我都覺得呢個嗱，我信交通專家啦，呢、這個就真係可能會有嘅。嗱，反而因為我哋咧，即係其實而家咧港車北上啦咁樣，咁咧港車北上又好似咧冇聽到話好多好嚴重嘅意外，可能嗨嗨碰碰點都有嘅。但你話一啲致命嘅意外咧，暫時又未聽到啦。可能就正正就係因為咧港車北上，因為咧大家就反而
1: 好小心，
0: 好小心
2: 因為覺得個路況又好似好驚險咧，有陣時嚇，跟住左睇右睇又唔同啦。咁樣，
0: 係啦，但反而去到外地，例如日本啊、紐西蘭，可能成條路又冇乜車喎，大家就變咗放鬆啦。所以放鬆嘅時候咧，就會容易咧有交通意外啦。
2: 咁所以大家玩咧 都要謹慎啲、小心啲，係嘛？咁多謝曬崔凌邦，崔凌邦咧就係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啊。咁啊，今日我哋時間係咁上下啦。有陣時咧，大家都係諗緊啊，五六日會唔會全部都翻曬大陸？短 trip 都仲可以去好多地方嘅，係嘛？咁啊，可以熱鬧下我哋嘅香港國際機場啦。今日時間係咁多啦，先聽聽交通，跟住有新聞，拜拜。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意外嘅消息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七咸道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多车。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龙尾翠屏南村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桥面分叉位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对开。另外新界方面，将军澳影业路去宝宁路，龙尾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医医院下星期一起展开首轮专病项目，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市民即日起可以预约。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和要接受培训。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详细新闻内容，中医医院将于下星期一起展开首轮专病项目，率先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服务，市民即日起可以预约。院方话，选择首批推出呢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需求以及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较有优势。卢子清报道。
2: 首轮推出的两个专病项目包括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将会采用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针对中风患者，项目提供后急性中风治疗和中风后遗症治疗两个计划，涵盖发病一星期至到三年的合标准患者，分别安排连续三星期每星期六节的日间住院服务，或者连续八星期每星期六节的门诊疗程，结合中西药、针刺和物理治疗等，改善运动、言语和吞咽障碍。至于下腰痛项目方面，发病少于六星期的急性患者会获安排连续四节日间住院服务，发病持续六星期以上的亚急性和慢性患者就会提供连续四星期每星期三节的门诊疗程，配合中药内服外敷、针刺、推拿、西药等，协助止痛和恢复功能。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选择首先推出呢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病人需求庞大，和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比较有优势。
3: 中风下腰痛咧，确实喺香港一个好多 case 嘅情况，急性啊或者一啲慢性嘅后遗症啊嗰啲情况咧，喺临床治疗层面，病人要一啲未满足嘅临床需求。咁喺中医治疗过程当中，唔理系门前层面嚟讲，或者系话我哋前边开院七个几月嘅临床治疗过程当中，中风下腰痛咧系中医治疗跟中西协作治疗咧，都可以提供到一个好好嘅治疗效果俾病人啦。
2: 收费方面就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类，资助服务的中西医诊症和中医治疗每次250元，日间住院每次450元。至于市场导向服务，门诊诊症每次介乎450至790元，日间住院每次估算由2650元至5370元不等，市民即日起可以透过致电或者 WhatsApp 短信预约。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陈晓君报道。
4: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

0: 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就将这一项重任列入第一部分的章节，全力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建设。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园区上年年底已经正式启用，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已经全数租出，有助填补以往的不足，推动企业科研发展。
1: 最适合的企业呢，譬如是生命科技啦，又或者有某些的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啦，他们对用电啦、通风啦、污水的处理啦、废气的处理啦等等呢，都是有很高的规格的要求的。咁佢哋就好多時咧，都係需要有濕實驗室去進行佢嘅工作。咁以往嚟講咧，香港比較缺乏咧依一種濕實驗室嘅設計嘅。
0: 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
1: 将会有座西桥，是可以能够通过香港园区200米左右就已经过到去深圳园区那边，其实这个呢，我们在未来一年都应该会落成到和通用到。那我们亦都会希望做到是无感通关，是可以能够让香港园区初创好或者其他公司呢，它的人员呢是可以自由流动到去深圳园区，甚至是内地方，变了他们去创作和去创新的空间就可以更加阔落。
0: 蔡杰铭预期园区第一期将会在未来五年内有序发展，届时规模相当于科学园的两倍，有信心透过不同政策支持培育园区企业，带来更加多的突破性贡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是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任顺希报道。
3: 今次事件是源于南泰电子股份案，原审法官陈家信2024年作出裁决之后，败诉一方提出上诉，上诉庭上星期作出裁决，指原审判词近九成半的内容直接采纳自被告的陈词，令人不禁怀疑案件在审理缺乏独立和公正的思考。上诉庭裁定上诉得席，并下令案件发还另一名法官重审。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这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就这件事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情况，司法机构已经在去年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以避免他在撰写判词出现大篇幅司法抄袭的情况。司法机构说，若果在个别案件中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陈家信的判词过去亦都曾经涉及司法抄袭，包括2023年黄道益商标案。上诉一方指判词有九成八内容同原告的书面陈词相同， 上诉庭认同判词从原告的陈词逐字复制，只是作出表面改动，裁定上诉得席，下令案件交由另一名法官重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有个案说，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崔慧欣报道。
4: 六十几岁的黄女士去年到深圳一间牙科诊所打算植一只牙，最终被职员游说她植了六只牙。完成之后，黄女士说当时觉得好痛，口腔麻痹出现红肿，于是到香港的牙科医院求医，最终确诊有关神经线永久受损，医生帮她取出全部植体。
5: 第二天又是麻痹，没理由麻痹这么久吧，越来越肿啊。哇！瘀曬黑曬哦！我哋香港佢啊唔得噶，你呢個牙咧已經係中咗神經線啦，要取咗嗰啲植體出嚟，真係唔好信嗰啲廣告講到咁好聽。
4: 香港牙医学会去年十一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牙医，平均每人每月接收四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根管治疗即是俗称倒牙根就占超过50%，补牙个案约占1%。学会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闹市设立咨询处，他们曾派员以顾客身份到场了解，现场未有展示相关牌照等證明。有身穿醫生袍的人員自稱是牙醫，提供牙科檢查和治療建議。學會認為做法涉嫌違規，已經向當局報告。會長陳超如提醒，如果牙科問題處理不當，可導致嚴重後果。
6: 以低價甚至乎免費的洗牙作為一個招來，近年就會出現很多市民在未經諮詢牙醫的專業意見之下，在香港自行選購所謂的牙科療程，然後在境外接受治療的情況，如果處理不啱，有機會會引致到急性和慢性的組織發炎，甚至重要來講可能會引致到有敗血症，而引致到危及生命。
4: 學會聯同內地業界發表聯合聲明，建議相關監管部門加強協作。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岁至14岁，就读中一同中二。荃湾警区刑事总督察梁慧仪表示，警方主动介入调查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岁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
7: 我们警方经过翻查附近闭路电视、相应的网上片段，以及作出深入的调查、情报分析，在今日亦即是2026年7月22日的朝頭早，作出相關的拘捕行動，分別在荃灣和葵青區，先後以普通襲擊罪名拘捕了四名的本地男童，他們年齡是介乎12至14歲。初步調查顯示，被捕人和受害者是不認識的，而四名男童犯案的動機相信在使用單車徑、公園裏面的設施、地方的行為態度引起口角，而導致以上事情發生。四名被捕的男童分別就讀在荃灣和葵青區的中一和中二年級，他們是互相認識的，他們現在這一刻仍然被我們扣留調查。行動中我們警方亦都檢獲了相關證物，包括單車、衣物和電話等等，這件案件仍然是調查當中的，我們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同時我們亦都檢視緊還有沒有其他相同類型的事情。
2: 外長王毅在菲律賓馬尼拉出席東盟外長會期間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會面，在開放給傳媒拍攝的環節，兩人並沒有發表講話。 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时就表示，

0: 中國願意同東盟繼續根據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原則展開合作。張子欣報導。
1: 外長王毅在菲律賓馬尼拉出席東盟外長會期間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會面，路透社的畫面見到王毅和魯比奧分別率領中美雙方人員參與會議，在開放讓傳媒拍攝的環節，兩人並沒有發表講話。早前有美國官員預計中美外長的討論重點之一可能是元首會晤。王毅較早時在東盟外長會上表示，中國與東盟的關係發展歷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鄰之本，以誠相待是共處之道。中國願意與東盟繼續根據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原則展開合作。
2: 中國東盟關係的發展歷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鄰之本，以誠相待是共處之道，合作共贏是成事之基，开放包容是兴盛之要，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继续弘扬。中方愿意同东盟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以更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各国人民，以更坚定的团结应对新型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携手做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
1: 至于卢比奥，他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預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九月訪問美國。他認為好像美中這樣的大國有責任繼續對話並保持聯繫。魯比奧談到中東局勢時就表示，美國願意和伊朗接觸談判並且解決分歧，但德克蘭方面對談判缺乏誠意。魯比奧指美國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來到維護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鎖國際水道，開創一個非常危險的先例。這種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區，包括亞洲重演。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0: 港大醫學院研究發現，在香港和亞聯酋等國際航空樞紐加強對過境旅客的病毒監測，可以將新興變異株的偵測時間提前大約 2.6 日至 3.3 日。研究團隊說，研究的發現將會有助提早追蹤和堵截變異病毒在社區傳播，亦都可以提早量產疫苗。鍾慧儀報導。
3: 在新冠疫情期間，主要透過分析病毒樣本的基因排序來追蹤病毒演化和傳播路徑，協助全球及早偵測變異株。不過要長期維持這種做法，要投入龐大的人力和資源。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只需要在两个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就可以将新兴病毒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早点找到变异病毒株可以提早追踪，堵截傳播，同埋提早產量疫苗，
4: 更加提早呢個追蹤。全世界裏面有咁多個新嘅變異病毒株嘅時候，邊一啲係我哋都要高度集中去注意嘅咧？我哋就可以用呢啲方法咧去做一個評估，以至咧能夠更加能夠將呢啲嘅唔同嘅變異病毒株做排序啦，做風險評估，咁至以至咧我哋再詳細觀察會唔會某一種嘅變異病毒株係更加早去喺唔同地方發現啦，以至咧能夠更加咧可以在社區裏面做一個相應的防禦措施。
3: 至於點解選擇香港和亞聯酋機場，潘烈文說，研究最初針對全球最繁忙的10個機場，其後發現這兩個航空樞紐人流較多，也都較接近第三世界國家，已經很有效找到變異病毒。他說目前主要針對新冠病毒數據，但都會盡量安排其他數學模型，期望找到其他新發病毒。團隊說，研究為未來全球大流行病建立預警系統，研究結果已經在學術期刊《自然通訊》發表。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0: 海關分別在五艘由香港開往澳門的內河船上檢獲總市值8750万走私物品，包括減肥針劑、美容針劑和懷疑受管制海參等。海關相信走私的主要誘因是逃避相關規管和稅收。仇志榮報導。
5: 海關在上月下旬至今個月中旬展開特別執法行動，針對

0: 用内河船海运走私活动，合共侦破五宗案件。海关区域巡逻船分别搜查五艘由香港开往澳门嘅内河船，船上摆满大量散装货物同货柜，但载货清单文件内容粗疏，未充分反映货物嘅真实情况。涉案物品报称系日用品、保健品、衣物同电子产品等，但船上混杂大量未列仓单货物，企图鱼目混珠，包括133万件怀疑药剂制品、3900支减肥针剂、8880支美容针剂、59公斤烟草产品、9700支香烟、1500件钓鱼用具、723公斤怀疑受管制海参等，总市值8750万。有组织罪案调查科特别调查第二组调查主任翁兆峰相信，走私主要诱因系逃避规管同税收。
1: 输出药剂制品系受到法例规管，必须要先跟相关部门去申请一啲许可证，我哋相信不法分子系尝试逃避喺申请许可证中间一啲比较繁复而且严谨嘅核查程序，以铤而走险瞒报呢一批嘅货物。另外，根据资料显示，输入一啲烟草制品去到澳门系需要缴交税项，所以逃避目的地嘅税项亦有机会系不法分子走私嘅诱因之一。
0: 海关话会继续追查货物来源、付货人公司资料以及最终嘅目的地，唔排除会有涉案人士被捕。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日本北海道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嘅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话，港人喺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唔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系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任信希报道。
3: 北海道富良野上星期四和今个星期一先后发生涉及港人自驾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一名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年港人在日本自驾游十分流行，虽然在日本驾驶和香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有些情况香港的驾驶者或者会容易忽略。
4: 我们通常自驾游就点到点呢，就是譬如我们有租车的地方、机场、酒店，我们要去景点的话，我想近的可能个零钟，远的有机会两三个钟。香港人揸车呢，好多时第一心急啦，第二呢就话由于路面唔熟，向任何个地方都好。咁我哋通常呢就会用GPS 嘅。你经常要睇住个 GPS 呢，好容易你已经分心咗。
3: 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前必须要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的路段需时几耐，有冇高速公路，路途中有冇休息点，亦都要了解日本的交通标志。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现时的旅游保险一般都很全面，但是如果外游的时候自驾，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
5: 很多的租车的时候都要你给一个自付额的，我们俗称垫底费。那这个垫底费就是说换言之就是要你自己暗荷包给的。那你就要留意你买那个香港的旅游保险有没有这一 part。 那很多时候都会有的，有一个叫自驾游垫底费的保障。即譬如可能投嗰7000蚊要你自己俾，咁呢个旅游保险嘅保障咧，就可以同你支付咗呢一个你自己需要付嘅垫底费。
3: 刘佩玲话：假如外游自驾嘅时候遇到意外，首要保障个人安全，之后就要报警。即使系小嘅意外，都建议报警同拍低现场嘅情况。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6: 新闻特写：
2: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年满18岁和具精神行为能力，如果患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况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情况，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和相关指引。医管局会提供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和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华谈过实际是怎样运作，一起听一下。
7: 自從2012年開始，醫管局都一路有簽發預設醫療指示和不作心

0: 復甦術命令嘅，每年都有增加嘅。以2025年嘅統計為例啦，超過2000人簽咗二次醫療指示，超過5000人簽咗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主要簽嘅專科咧就係、是、舒緩科啦、腫瘤科啦，同埋內科及老人科。正正就係佢哋嗰科睇嘅病人都有相當嘅需要嘅。都簽了十幾年的了，法例生效了，在程序上呢對醫生來說就沒有什麼特別改變的，但是因為7月31日同時有效力的呢，就是個醫健通電子平台都會實施。其中一樣最明顯的改變呢，就是醫生要將病人簽的預設醫療指示呢上載去醫健通那裡，那個電子版本都是一個確效文件的。
1: 條例入面都有提到啦，要有一個慎入而出的原則啦。實際咧係會點樣執行嘅咧？萬一咧病人預設咗一個醫療指示之後啦，可能其他嘅親屬啊係唔同意，點樣去平衡翻訂立者嘅意願同埋家屬嘅諗法咧？
0: 慎入而出咧，可以從兩方面理解啦。一係就係個法律框架提供。第二就是我們的專業指引提供的慎入，我要重申就不是設關卡，也都不是要難為訂立者，目的呢就是保護訂立者。條例呢就很清楚列明訂立預設醫療指示需要什麼條件的，包括訂立人需要是成年人，有精神行為能力，要透過紙本去訂立，還有有清晰的指令，病人呢亦都係需要明確指出同埋簽名同意注入日期嘅。我諗第四項就好緊要啦，法例當中呢需要兩名以上嘅見證人嚟，都需要係成年人同埋非利益有關者。最重要嘅就係其中一名係需要係一個註冊醫生，要負責解釋俾病人同埋家人聽呢份文件係咩情況。如果醫護人員遵從咗病人所訂立嘅指令，實際上對佢有咩後果嘅？如果病人清楚明白咧，咁病人就可以自愿去簽署嘅。家庭爭拗，我哋其實係採取一個希望係預防式嘅，提早咧通過溝通，唔係純粹簽名。咁我哋希望就透過一個預設照顧計劃達成共識嘅。病人一定立咗之後，因為係佢嘅自由意志咧，我哋都會同病人同家人講，只要呢份嘢佢冇去推翻，醫生認為嗰份嘢有效同埋適用咧，其他人都唔可以推翻呢份預設醫療指示嘅。
1: 如果有一些情況咧，係例如佢已經簽了一個預設嘅醫療指示嘅末期癌症病人，佢喺屋企咧，如果係暈咗，咁救護員上門點樣去到決定？點樣知道佢係有冇做相關嘅醫療指示啦？咩情況底下去決定救唔救佢咧？
0: 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咧係冇電子版本嘅，就係依靠個紙本為依歸嘅。咁我哋醫管局咧就提供一個標準的黃袋儲存這些文件的，這份文件是屬於他們的，是有責任如果需要拿出來的時候他就要提供給醫護人員。那許你剛才說的情況呢，我們都會有些建議給病人和家人的，不要收到好密啊，根本找不到啊，例如他隔萬度啊。那其中一個提議，譬如他屋企近住門口，會不會考慮掛返個黃袋呢？醫護人員呢或者救護者呢其實都知道這個是一個標準的袋來的。
2: 重复新闻提要：中医医院下星期一起展开首轮专病项目，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助治疗。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和要接受培训。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

0: 都是低，明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跟着是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港股失守25000点。恒生指数美市跌幅扩大至330点，低见24802点，收市报24892点，跌239点，跌幅近1%。主板成交额重上3000亿，升至近3128亿。科技指数跌3%，收市报4668点。ATMXJ 跌近2%至到超过7%。以腾讯的跌幅较大，网易跌了超过7%，是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人工智能大模型、晶片和汽车股受压，至于黄金相关股份就做好，老铺黄金和紫金矿业升6%，能源及资源股亦都向上，信义光能升超过6%，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部分的金融股向上，汇控和中人寿升超过1%。有会计师行上调对本港全年新股市道预测，估计集资额达到4000亿，最多有200只新股上市。该行相信下半年市道将会较上半年好，预期新股热潮可能会延续至明年。由任浩峰报道。
3: 会计师行立信德豪表示，今年上半年有85家公司在本港上市，集资2102亿元。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单计今个月头两个星期已经有16家公司上市，集资超过600亿元。今年以来累计大约100家公司上市，集资额达到2600亿元。他说下半年新股市道一般比上半年畅旺，不少公司正是轮候上市，预计全年有180至20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或者达到4000亿元，高过之前预测的150只新股集资规模3000亿至3500亿元的预测。他相信新股热潮或者延续至明年，不同国家的企业都有兴趣来港上市。
4: 现在的集资额其实是行得好前的，如果是外国的公司，往日呢他们可能来香港是希望他们的产品打入国内，但是现在除了这个理由之外，纯粹是利用香港这个资金市场来集资的呢其实都有很多的。我们手头有些做的呢，他的产品主力不是大中华区的市场的，他们来呢是纯粹因为香港这个金融中心他们才是来挂牌的。
3: 立信德豪认为，近期大量新股上市，去年新上市企业禁售期陆续届满，环球利率趋势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都无碍投资者对新股的投资意欲。又认为近期港股日均交投维持2500亿元以上，反映本港资本市场流动性仍然强健和具有韧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星展香港的调查指出，受访的香港和内地投资者将今年回报预期下调至大概8%，并进一步分散投资组合配置，人工智能亦逐步成为重要的投资研究工具。该行预计人工智能

0: 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趋势，但提醒要审慎选择。再由任浩峰报道。
1: 星展香港上个月至今个月访问超过1600名香港和内地持有不少于100万港元或人民币资产的富裕投资者。结果显示投资者下调对今年回报的预测，其中香港投资者估计今年回报有 7.9%， 内地投资者预计有 8.1%， 分别按年跌 0.5% 和两个百分点。据行说经济环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投资者维持审慎态度，更加将长线财富增值列为首要目标，比例按年升9个百分点至 66%。调查显示，受访者进一步分散投资，股票仍然是占比最大的资产类别，升至 41%。 股票、保险、黄金、外币和投资基金是香港和内地受访者最广泛持有的五类投资产品，其中香港投资者继续偏好增加股票和大宗商品的投资比重。零售银行业务及财富管理投资产品及咨询部主管谢佩芳表示，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板块，但要小心选择。他较为看好支持算力的能源业务。
2: 因为你要做 AI， 你有很多 energy， 你需要做这些，有这些工程。你看到美国因为要做 data center， 他都需要有很强的 like nuclear 或者是其他 energy 帮到这个 development。
1: 该行又说，人工智能逐步成为投资者的投资研究和辅助决策工具，当遇到复杂的财富规划，就需要客户经理提供建议，了解不同的投资产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但是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十五五期间将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由罗伟浩报道。
3: 内地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说，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形容是起势有力、增势强劲、开局良好，但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多，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受到严重冲击，外贸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孙梅君说，十五五期间将会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包括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
4: 帮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顺利出海，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孙梅君提到，进口商品切合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竞争力强，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的产品，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认为中国制造为全球的产供链稳定提供强大的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今日有3,127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963点，升47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440.6元，跌咗33.4元，盈富基金25.34元，跌2.6元，南方恒生科技4.58元，跌0.42元。阿里巴巴113.6元，跌3.4元，中芯国际72.9元，跌咗2.6元。Excel 以南方海力士55.76元，跌咗2.04元。恒生中国企业84.86元，跌1.14元。智普1,175元，跌44元。华虹宏力161.5元，跌7元。建滔积层板40.26元，跌7.26元。今日多只升幅较大的股份， 小鱼盈

0: 通、合丰集团、华能国际、以实边、国开国际投资。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环球华、商区乐布、新城市建设发展、滔博、中食民安、北青传媒。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咗20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港金报38,4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6.34美元，卖出4,11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上升0.2。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慢线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而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林士街停车场一段车多，龙尾大会堂；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演艺学院。九龙区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喺九龙区有交通意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跟住映月台咧，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沙福道，而较后位置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一段咧，亦都系车多。之后继续睇下九龙区嘅路面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康德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的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新田公路去屯门近沙埔村的车龙去到锦绣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比较慢车，车龙去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4: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5: 财经新思维。

0: 欢迎收听今集嘅财经新思维，主持嘅系方嘉莉啊。咁啊，适逢而家咧嚟到都暑假嘅时候啊，咁暑假咧往往都系外游嘅旺季，咁所以我哋今集咧都揾嚟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 Fanny 咧，同我哋一齐倾倾咧今年嘅外游有啲咩嘢嘅见到、观察到嘅嘢啊。你好啊 ，Fanny。
1: Hello, 你好。
0: 港人咧喺今个暑假外游嘅情况，其实同咧去年同期嚟比较嘅话，有冇啲咩变化系观察得到呢？
1: 但我哋睇到咧係有增長嘅，咁當然啦，主要都係一個自由行嘅模式會比較多。但係就算我哋睇翻外遊嘅旅行團咧，今年都比舊年咧多咗大概有一成嘅升幅，即係個量嚟講又多咗一成嘅升幅。咁我哋覺得嗰個原因咧，其中一樣嘢就因為而家大家都知啦，外遊咧高鐵都係一個好主要嘅交通。咁而高鐵咧，即係最近嗰個直達點咧已經去到113個，咁啊令到更加多嘅產品可以推出咯。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向上嘅趨勢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因為暑假咧，其實就唔係我哋即係一個最多生意可以做得到嘅季節嚟嘅，因為內地咧就夏天好多地方都好熱啦。咁所以咧即係暑假會比較受歡迎嘅內地團咧，都係貴陽啊、張家界，即係相對係比較涼快嘅地方啦。咁另外仲有一個新嘅趨勢，我哋見到咧，而家就多咗一啲咧短嘅兩天或者三天去廣東省聽演唱會嘅旅行團。咁呢啲咧都係吸引到一班我哋香港嘅一啲短暫嘅旅客。咁雖然廣東省都係熱嘅，咁但係就即係兩三天去，主要都係去欣賞演唱會啦，同埋品嚐當地啲美食為主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呢個都受歡迎嘅。我哋見到暑假裏面都有唔少係呢一類型嘅團咯。
0: 嗯，但如果話咧睇咧港人外遊個預算啊，同埋個旅行日數又有冇啲咩變化咧？事關今年以嚟咧，即係個宏觀經濟環境都有啲變動喎。
1: 係啊，嗱，我哋見到咧如果你話飛機短線嘅話咧，就旺嘅都係即係韓國啊，或者富國島啊，或者係即係越南嘅富國島，其他嗰啲都係比較即係一般啦，我哋覺得。咁但反而咧，我就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長線團咧，嗱，即係我哋睇到一樣嘢，就燃油附加費咧係加咗嘅。咁但係最近七月咧，佢又即係又減咗兩次啊，咁樣樣。咁但係當然咧，即係最近油價高翻，會唔會再遲多兩個禮拜又加翻咧？呢啲即係都唔知道啦嚇。咁但係咧喺長線團裏邊咧，我哋就見到咧，因為燃油附加費加，咁所以航空公司嘅即係個成本問題咧，其實有啲短線嘅咧，佢哋係個機位係減少咗。咁所以咧就長線咧就減少嘅幅度就比較細嘅。咁所以喺長線嗰、那個嘅旅遊嗰邊咧，都我哋見到比舊年都會有一個增長喺度，咁但係個基數係少嘅。咁但係你話如果佢哋嘅預算啊嘅預算嚟講咧，就因為而家香港嗰、那個即係呢個對香港外遊嗰陣時咧都要有一個幫助，因為香港嗰、那個紙水比較匯率比較係有優勢喺度，咁所以呢個咧係幫到。咁但係當然咧，相反地就我哋嘅入境旅客啊，咁呢度咧就可能嗰個壓力比較大啲。
0: 但如果话咧，入境旅客啦，都想问埋啦，就其实访港旅客咧，睇上半年嗰个数字咧，都突破咗2600万人次啊，会唔会话咧，即系比预期嚟讲啊，你所预计咧，有冇话好啲咧？即系因为听之前你都估计今年全年即系可能翻嘅时候，就大概系全年5300万嘅人次，会唔会话而家都仲系维持住呢个预测咧？
1: 我哋覺得係5300万係維持嘅，咁甚至乎係比5300万再好啲，因為嗱我哋睇翻啦，我哋傳統嚟講咧，香港嘅下半年啊，即係尤其是係第四季嘅時候咧，係反而係全年最旺嘅入境嘅時間嚟嘅，咁所以嗱，而家既然我哋上半年都已經有2600几万啦，咁樣咁呢個係去到一月至到六月啦，咁一七月去到12月嘅時候咧，我哋相信嗰個數目係唔止2600几万，咁如果唔止2600几万咧，咁我哋係非常之有可能係即係衝破呢個5300万添，咁即係呢個係我哋見到嘅情況咯。咁當然咧喺一至六月裏面嘅話咧，內地旅客嘅佔比咧都有成77% 咁多嘅，咁而內地旅客嘅增幅咧，亦都比非內地旅客嘅增幅係大。咁我哋覺得呢一個嘅主要原因一樣咧，就係因為即係嗰啲即係中東嘅戰爭啦，唔穩定啦，咁令到內地旅客咧去選擇嚟香港咧，就多咗去再去嗰啲歐洲或者其他嘅地方。咁所以就即係呢度喺內地旅客嗰度嘅增幅，咁而相對非內地旅客咧，咁就亦都係因為中東嗰邊過嚟嘅旅客都少咗。

0: 咁所以咧呢度咧就會有一個即係我哋見到非內地旅客嘅增幅咧就冇內地旅客咁好咯。
1: 嗯，不如讲讲咧，即系如果话旅行嘅话咧，大家都关注就系机票嘅价格啊。嗱，但系机票嘅价格亦都同呢个燃油附加费亦都有关啦。中东嘅局势都比较反复啊。早前咧油价啦大幅上升嘅时候，即系喺美以伊战争爆发咗之后啊，咁啊燃油附加费亦都跟随住向上，冇办法啦，航空公司都要计成本噶嘛，油价升。咁但系咧跟住啊，随住个局势有好少少嘅时候，油价回落，咁啊燃油附加费自然亦都跟随重新向下啦。而家睇咧个局势都仲系比较反复。覺得話咧，即係嚟緊個機票嘅票價會點咧？同埋對於話啲旅客啊，選擇譬如港人長途航班嗰啲客流量，又會係有咩影響咧？
0: 其實咧，嗰個航空公司嘅票價咧，我哋睇到今年咧，其實佢有少少回落嘅，但係最衰就係燃油附加費啦，就加翻上去。所以而家燃油附加費個價錢都仲係比起即係戰爭之前都仲係高嘅，即係雖然佢回落咗兩次，同埋頭先都講過啦，我哋見到而家個燃油價咧，即係其實最近嗰、那個燃油價都係高咗，咁會唔會即係航空公司人每兩個禮拜佢哋去再去檢視一次嘅嘛？咁會唔會再兩個禮拜之後？又會有啲加翻咧，這個我哋都覺得係一啲唔確定嘅。咁所以嗰、那個航即係個票價嗰度咧，亦都係一啲因素影響嘅。點解我哋而家咧好多時候會高鐵團會變咗為個主流咧？因為受呢啲影響會變得少啲。
1: 嗯，咁同埋啦，都問一問咧，Fanny 咧，關於旅行社個復甦情況啦。咁其實有冇話而家見到咧個復甦會進度有冇話好啲啊？咁其實因為隨住旅遊嘅人多咗嘅時候，到底而家仲大家有冇話去報旅行團去外遊嘅咧？
0: 旅行團咧係有嘅，但係咧而家我哋睇翻咧，即係頭先我哋提過，即係自由行當然係比較多。旅行團咧，你就要係一啲特色嘅，即係一啲特別嘅旅行團，譬如話我哋一啲專針對銀髮一族嘅一啲旅行團，又或者譬如頭先我哋提到睇演唱會為主，即係佢有一個 theme 有一個主題嘅，咁嗰啲咧會比較容易，或者有啲咧就係話有啲旅遊達人帶你去嘅，咁嗰啲咧就會係受歡迎嘅。咁但係你話如果一般係就咁係。普通嘅旅行團咧，那個吸引力係會比較少嘅。咁當然我哋而家咧，亦都會係加多啲體驗式嘅項目喺裏邊元素喺裏邊，咁令到咧即係旅客去旅行嘅時候，跟旅行團咧佢嘅感受係唔同咯。咁變咗即係我哋都要去睇翻一啲要有一個主題嘅旅行團會比較受歡迎，或者遊學咯，遊學團亦都係會有咯。咁但係你一般係消閒嗰啲咧，就而家都係趨向自由行嘅情況會多啲咯。
1: 但人手方面咧，又會唔會話都仲係比較短缺啲咧？咁有啲意見咧，認為旅遊業咧，不如就聘用啲中高齡嘅人士，可以舒緩個人手壓力，同埋佢哋可能都經驗比較好啲啊嘛。其實市場上面有冇足夠嘅呢類嘅人手，或者甚至乎唔理咩年齡啦，足唔足夠嘅人手供應咧？
0: 其實人手依然係短缺嘅，即係我諗由疫情之後流失咗咧，亦都有一大批咧都仲係未翻到嚟嘅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諗喺我哋業界嚟講咧，亦都旅監局啊一路推出咗好多唔同嘅制度啊，希望去將呢個人手嗰度咧去加翻啦。譬如話專項專牌啊，亦都最近會傾緊嘅就會有啲係接待嘅牌照啊咁樣。咁所以咧都希望將嗰個人手嗰度咧係做翻，即係做翻多啲啦。咁同埋要吸引一啲年輕人入行，咁亦都會去一啲學院去做一啲嘅推廣啊，咁就早啲去開始去接觸佢哋，等佢哋對旅遊業有興趣，都可以加入咯。咁而提到頭先話一啲中高齡嘅人士咧，去即係去揾佢哋幫手，其實呢個我哋非常同意嘅，因為呢一班嘅呢個年齡層嘅時候咧，咁佢哋人生嘅閲歷啊、溝通嘅技巧方面啊，肯定係有。咁亦都好多咧，佢哋對於一啲歷史文化嘅知識亦都好有興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班嘅高中齡人士咧，好會配合到我哋旅監局將會推出嘅專項專牌導遊嘅制度，即係佢唔需要係所有嘢佢都會。去關注到嘅導遊，但係主要講解導賞嗰種方面，譬如話佢零舍文化歷史，佢好有興趣嘅，咁咪揾個歷史文化嘅專項專牌咯，咁咪變咗對於我哋去推一啲深度遊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幫助喺度咯。
1: 另外 Fanny 其實都想了解一下咧，本地遊嗰方面啦，不論係本地人參與啊，一啲因為有時有啲景點啊，可能都需要導賞，或者係咧旅客嚟香港咧參觀啊，而家好興深度遊噶嘛，興唔興咧就係請導賞嚟去講解咧？因為我發現咧內地市場其實咧請導賞去講解一啲咧著 名嘅景點啊，可能想要了解多啲嘅歷史啊，甚至乎部分嘅展覽都有提供呢個人員真人嘅導賞服務喎。再唔係佢就有啲機啦，俾你借嗰啲導賞機咧。

0: 去自己聽，香港的情況其實在這方面是否都可以做多些呢？
1: 我覺得咧，導賞機咧係可以嘅，但係導賞機就冇個温度喺度啦，亦都冇一個即時嘅，即係你回應可以做得到嘅嘢啦。嗱，咁喺但係喺我哋香港旅遊業條例之下咧，其實係一定要有一個有導遊牌照嘅人去做講解先係呢個合法，因為即係除咗要講嗰個景點或者嗰個歷史文化。

0: 先至可以提高到旅客對整個行程嘅體驗同埋個興趣咯。
1: 嗯。同埋咧，導賞機有陣時咧都涉及咧 AI 嘅應用啊，即係佢會自動可能你走到某個地方當展覽咁樣啦，佢 sense 到佢嗰個位置嘅時候咧，佢就自動幫你播出嚟喎。嗱，如果話 AI 喺旅遊上面嘅應用，旅遊科技 travel tech 嘅話咧，而家好多旅客可能咧即係會自己用 AI 嚟編製行程啊，揼到好靚，整埋張靚靚嘅圖片出嚟自己紀念咁樣，會唔會嗰啲嘢咧都為旅行社帶嚟咗好大嘅挑戰啊？
0: 嗱，我覺得咧係每件事都有兩面嘅，即係兩面嘅睇法。係嘅，有啲咧你話如果純粹係一個資訊性嚇，將呢啲資訊性點樣整合去做翻一個行程出嚟嗰啲咧，咁即係 AI 咧，佢係真係做到呢樣快過我哋人手好多。咁但係我哋旅遊業咧係應該係點樣去配合 AI 去再去做我哋嘅嘢咧？咁我覺得嗰個角色嘅轉變就係旅行社嘅角色，由變咗話我就咁去做一個資訊去買一個行程咧，就會變咗我去提咗一個嘅一個方案出嚟，同埋咧去做嗰個服務嘅體驗。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旅行社就唔會係要抗拒 AI， 但係而係要點樣去利用到 AI。咁當佢生成咗一個行程之後咧，咁我哋再用翻我哋嘅專業，就喺呢啲嘅行程裏面邊啲嘅亮點裏面，我哋可以去將佢更加去人性化到，佢解釋到佢裏面嘅歷史背景啊，有啲咩點解吸引，又或者係我呢個客人點解對呢一個景點係會靈際會有興趣咧？咁呢啲就係我哋啲專業咧，先至可以做得到，先至可以優化到。咁變咗如果好似我哋睇翻以前係冇 AI 嘅，咁你由零開始做起咧，可能你要成兩個鐘頭都未做到呢一樣嘅。咁但係而家如果有咗 AI 幫你做咗個初稿啦，咁跟住你先至去優化佢咧，咁可能我哋15分鐘咁已經可以就做到呢一個咁嘅成果出嚟，咁其實都係提升咗我哋嘅生產力咯。
1: 咁但係如果話咧 AI 應用啊喺旅行社方面點樣去透過咧 AI 去幫手做一啲轉型咧，始終咧科技嘅有陣時咧話唔跟住一齊變嘅話咧，就好似會被科技淘汰咗喎。
0: 同意啊，同意啊。所以咧，其實我哋議會喺舊年咧，我哋都同數碼港裏面咧，就即係一啲係新嘅沙粒啦。咁都經過旅遊事務處咧，就係、是、做咗一個簡介會啦，俾我哋嘅旅行社就睇下點樣去特別係針對 AI 係可以點樣應用。咁遲啲我哋都會同某一兩間嘅即係嗰、那個服務提供者咧，都會再有深一步嘅探討咧，就係、是、話會唔會有啲係罐頭式嘅嘢可以俾到我哋旅行社去用，咁而嗰、那個即係嗰個費用亦都係唔高昂嘅，咁但係就可以去將我哋嗰個嘅efficiency 去提高咯。
1: 不過咧嚟緊啊，香港都仲係陸續有好多嘅唔同嘅盛事啊。雖然咧書展啱啱結束完啦，書展啱啱結束啊，咁另外咧就嚟緊今個禮拜五都有動漫節啊，月底又會有足球盛會，係咪有望呢啲嘅盛事都可以吸引到旅客嚟香港，可能譬如玩下，亦都增加消費咧？
0: 肯定嘅，其實咧，我諗即係我哋香港係一個盛事之都啦。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即係重要嘅一個吸引力嘅俾旅客。同埋咧，我哋年底咧，其實仲有好多所以頭先我提過第四季咧，我哋係講我哋香港嗰個高峰嘅，即係入境嘅高峰期。譬如話，我哋有十月嗰個美酒佳肴巡禮啦，咁我哋聖誕節嘅燈飾啦，我哋嘅除夕倒數啦，呢啲咧其實香港嘅氣氛咧，中西文化匯聚嘅氛圍咧，係一般嘅地方係好難即係幫我哋比美到喎咁樣樣咯。咁當然仲有一樣嘢，我哋要針對去睇咧，就係嗰個商務嗰啲嘅旅遊嘅，即係我哋叫做 MICE 啊，即係大 group 嚟。譬如我哋啱啱睇到七月嘅時候，獅子會個國際聯會喺香港做咧，其實都帶咗15,000個客人，一啲高端嘅客人嚟香港。咁佢哋嘅消費亦都係唔同。咁所以即係會展嘅旅遊呢一邊，同埋呢一個即係城市旅遊咧，都係我哋一個大嘅方向嚟嘅。
1: 好啊，都唔该晒咧，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咧，同我哋分享咗啊暑假外游嘅情况啊，同埋都希望咧各项盛事咧可以带动到下半年咧香港嘅访港旅客有更高嘅增长啊，唔该晒 Fanny。咁呢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是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岁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岁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早上接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星期一傍晚大约六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话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署方翌日早上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细。署方同日协助用户处理。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鲁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展开合作。王毅表示，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展开更紧密的合作。而鲁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深井东村。另外，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沙福道。而较后位置，近住律伦街至到创知中学一段咧，亦都系车多。 重複多次就是窩打路道去獅水方向近住映月台有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沙福道，而較後位置近住律倫街至到創資中學一段亦都是車多。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泽祥街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康德道。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你好，
9: 喂，多谢你。
10: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1: 中东人呢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10: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1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13: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4: 各区准备好未
15: ？Ready，ready。
13: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6: 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7: 新仔，
18: 十八好时光。
19: 系啦，嚟到我哋今晚嘅十八好时光，由我欧海星。
8: 有我聲音被聞聞，但個人好醒神啊，隔離萬分啊，
9: 好翻好多啦，萬分。有我 Ivan 文生哥哥，大家好，
15: 大家好啦，提一提大家而家嘅天氣先。咁而家室外氣温係攝氏31度，相對濕度係73%，而酷熱天氣警告咧現正生效嘅。喺啲咁熱嘅天時咧，我都好佩服一班嘅廚師嘅，即係佢哋喺一個咁熱嘅環境嗰度工作咧。另外咧，亦都譬如一啲嘅男朋友啦，呢個時候要煮飯的話，我都等佢哋辛苦嘅，因為真係廚房都好熱嘅，
9: 媽咪級咯。
15: 而喺我面前嘅兩位朋友，咦 ，Fanny 文生，據講咧，據我所知咧，你哋亦都自細就已經入廚房喎，即係兩位都係廚神嚟嘅噃。
8: 廚神就唔講得，不過我有一個系列叫做雪櫃有乜煮乜系列啦。
15: 都好识得发挥喎，咁样
8: 系啊，
9: 即系琴晚食剩嘅，
8: 唔系即系譬如噶有隔夜饭咁点算咧？有冇鸡蛋啊？有，
9: 电炒饭
8: 有，咁啊
9: 电炒碟啦，
17: 系啦，
9: 民生细个都系咁，我细个都系呢个餐肉火腿鸡蛋都走唔甩噶啦，因为好多时就系因为我哥哥啦家姐已经升过中学啦嘛，咁我仲系小学，咁多数都系自己食自己煮咯，
15: 系啊。但两位系咪都 enjoy 煮嘢食嘅咧？
8: 都 enjoy 噶，我记得我妈细个我诶佢要翻工嘛，咁我好似中一二去街市买鱼喎。嗰時買條紅衫魚$2，我好記得嘅，真係$2。跟住咧，個葉華仔幫你刨輪啦，刨完之後翻屋企咧洗啦煎啦，好開心。跟住咧，大嗰啲又去圖書館借書咧，學整曲奇餅。
15: 哦，你真係唔怕熱唔怕辛苦嘅？
8: 唔怕㗎，
9: 佢係好捱得㗎。係
8: 啊係啊，
15: 咁你捱唔捱得？你係被逼定還是你都享受咧？民生
9: 誒嗱，講真啦，我細個嘅時候，即係爹哋媽咪都翻工嘛，成日嗌我落街市買餸。啱啱你嗰個氣氛係一樣嘅，就係落街市，我就係見到嗰條魚，咦咁樣切法，咁樣劏法，咁我咪成手都係鳞咯，同埋血咯，我就会谂可唔可以唔使我买啊？可唔可以唔使我去拎住啊？其实男士咯，可能又好少入街市，同埋又觉得咁街市嗰啲咧，又好多水啦，湿滴滴啦。
8: 但系识煮嘢嘅男人系加分噶，
9: 系。
15: 所以而家咪
9: 所以我
15: 嗰阵时
9: 识煮嘢嘅男仔咯，嗰阵时识煮嘢嘅男仔咯。
15: 不过真系我就冇呢一个咁好嘅天分啊！但系
8: 你好幸福喎，
15: 咁我都觉得系嘅，我都觉得系嘅。某个程度上，但系亦都搞到我真系好在少咗个嘅技能咯，或者好似 Fanny 所讲，我哋冇咁高分咯，即系我唔识煮嘢食啊嘛。
9: 有其他加分，
8: 你有其他嘅才华，有星光偶像。
15: 好多谢你，多谢你。
9: 星光有钱你可以请厨师噶。
15: 不过咧呢个时候咧，我都想了解多啲关于煮食啦。呢个时候咧，可以睇睇呢个展览噃。
18: 区区有睇头。
15: 嗱係啦，食譜咧即係記錄一個地方嘅風土咧同埋民族嘅，睇到咧當時大家嘅口味啦、思想同埋工藝，我哋往往咧都可以透過一道菜觀察到當時嘅生活面貌嘅。
8: 係啊 ，PMQ 味道圖書館咧推出全新客席策展人企劃，第一個主題咧就係食譜珍藏啊，由自治研究所出版人呂家俊擔任客席嘅策展人噶。
9: 係啊，展覽咧就係由即日起直至到8月30日，就係喺PMQ 原创方味道图书馆嗰度举行噶，咁啊精选咗超过咗20本嘅珍贵同埋稀有嘅食谱噶，嗱分别咧就系有啦，加上历史、大师同埋创意四大嘅类别噶，咁啊当然啦，仲有呢一个嘅复刻百年嘅菜式噶，仲有就系家族食谱啦、记录诊所等等嘅精彩活动噶。
15: 而电话线上边咧，亦都揾嚟客席策展人吕家俊啊，请佢同我哋介绍呢个咁特别嘅展览啊。Hello， 吕家俊你好。
8: Hello， 家俊。
19: Hello，
8: 欢迎你。
19: 好。
15: 系啊，你好啊。不如咁啊，先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食谱藏真呢个展览嘅策展理念系啲乜嘢啊？同埋点解会选择以食谱作为切入点去探索饮食文化同时代嘅面貌嘅？
19: 因为其实有阵时咧会觉得咧食谱咧有啲俾人忽视咗啊，因为大家咧可能会觉得哇，依本食谱30年前、40年前都整唔到嘅啲餸咁啊，应该又话可能会觉得啲食材可能都变晒啦，其实都冇乜用。有阵时又睇翻啲旧嘅相咧，会觉得哇，好似黑掹掹啦，啲相又影得唔靓啦，嗰啲像素好似好低，大家就会好似对于一本食谱咧个价值咧会未谂得佢咁高。咁所以我好想即系透过今次嗰个展览咧，去俾一啲旧嘅食谱又好啦，一啲大师嘅食谱又好啦，好想俾大家睇翻究竟。即係食譜呢件事情其實係有佢個價值嘅，即係可能係可以喺裏面睇多啲以前人嘅美學啦，以前人做 菜嘅方式啦，可以睇到一個潮流啦，當時嘅潮流，甚至乎睇到當時嘅運輸啊，好多唔同嘅人類學相關嘅都可以了解得到咯。
8: 嗯，係啊，我知道你今次咧精選咗咧超過20本嘅食譜，係咪都好珍貴、好罕有㗎？同我哋分享一下。
19: 其實都幾多都係一啲絕咗版嘅食譜啦，咁亦都有一啲，其實主要都係一啲係我嘅收藏啦，我個人自己收藏啦，有啲係味道圖書館一直都喺佢裏面嘅藏館啦，咁我哋想拎翻出嚟咧，俾人哋睇下，即係例如有一個係叫 Paul Pucuz 啦，佢嘅食譜咧就係一個，因為佢喺1965年開始咧已經係攞。

0: 做米芝莲三星，
1: 系
0: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系连续55年攞米芝莲三星，
2: 一个
0: 法国菜嘅大师啦。咁我哋想拎翻出嚟，俾大家去认知翻、了解翻咁咯。
1: 哇，好啊，全部都好珍贵啊！好啦，我都知道咧，你哋咧系分咗四大部分啦，分别咧就有家常之味、历史见证，仲有大师食谱同埋创意启蒙嘅。咁我想问啊，边个部分你自己觉得最有 feel、最有感觉，同埋咧有冇一啲嘅展品啦，或者古仔咧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噶？
0: 其实我自己最有感觉可能是家常食谱嗰一 part 啦，因为呢个部分呢其实是我相信大家都好有共鸣嘅，因为我谂我哋好多食物啦，好多嘢食啦嘅出发点都屋企嘅，即
1: 系
0: 古今中外啦，就算你喺外国啦、香港啦、中国大陆、台湾任何地方，其实我谂佢哋都系以屋企嘅食物咧作为一个出发点嘅，好多好多好食嘅嘢啦，甚至乎好多厨师啦，佢哋最挂住好多时往往都系屋企嘅食物，咁所以我哋想将好多一啲好家常嘅菜式啦，甚至乎影响咗啲世界嘅改变嘅菜式啦，都会喺呢个展览里边展示出嚟咯。
3: 系啊，你讲到家常食谱咧，我都想问下，我知道咧展览入边都有一啲嘅著作啦，譬如系方太、任丽莎世界同埋老爹妈私厨呢啲嘅食谱，呢啲食谱啊可以点样反映咗香港庶民生活啦，同时代嘅变化咧，你又有冇中意特别边一本咁样啊？
0: 其实我哋今次好难得啦，其实揾咗阿方太，即系难得佢自己嘅即系手稿啊，佢自己嘅手稿啦，同埋佢自己嘅藏书啦，佢自己都睇好多唔同类型嘅食谱。我哋好难得真系揾咗方太，攞咗佢嘅食谱啦，攞咗佢嘅即系手稿啦出嚟俾我哋展示啦，咁因为方太其实都系一个好即系好有江湖地位啦，好多妈咪其实可能都会睇方太学煮餸嘅，好多人都，咁所以佢一个好关键嘅人物啦，咁我觉得佢呢一样嘢根本上影响咗某程度上有一代人，甚至乎两代甚至三代人煮餸嘅方式啦，或者学到嘅菜式啦，咁今次都展示咗好多佢嘅书同埋佢嘅手稿出嚟，我哋睇到方太过去做过嘅菜式咯。
2: 除咗家常嘅食谱之外咧，展览仲有世界名厨嘅食谱、哦。你又觉得啦，阅读大师级嘅食谱，除咗咧学烹饪嘅技巧之外咧，我哋仲可以带到啲乜嘢嘅创意或者启发俾我哋嘅读者噶？
0: 其实好多厨师咧，佢唔系净系一个煮餸嘅厨师咁简单，我哋有阵时会觉得佢哋系可能喺音乐上佢系一个指挥家，可能系一个指挥家啦，可能喺一啲学术界佢系一个哲学家。其实佢做一个餸菜，其实背后系有一啲意念嘅，佢会有自己嘅一套思想啦、哲学啦。咁有时我哋睇一个食谱咧，唔系就咁简单，即系睇佢点样煮个餸出嚟。有时会睇佢究竟佢谂紧啲乜嘢啦。佢譬如做一个餸，佢嘅配搭上边咧，佢譬如喺颜色上嘅配搭啦、味道上嘅配搭啦，譬如甚至乎佢整到出嚟個樣咧，我成日覺得可能同一個建築啦，甚至乎一個平面設計啦、顏色運用啦，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有佢哋自己嘅一套理念喺裏面。我覺得喺唔同界別嘅朋友咧，睇翻呢啲大師食譜咧，都會可以了解到佢哋嘅思想啦，甚至乎佢哋啲美學咁樣嘅。
1: 係，簡直係個藝術家添。咁我就知道咧，喺展覽期間咧，你會主持好多個唔同活動嘅喎，好似咧曬書日啦、翻生食譜啦、100年前吃什麼等等嘅。咁當中咧，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内容，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或者你最期待系边个活动啊？
0: 其实我哋有觉得几好玩嘅，就系我想将呢啲100年前嘅食谱，我哋抄翻一啲咧，可能好多年前维也纳宫廷嘅食谱啦，揾翻啲宋朝人食嘅食谱啦，揾翻啲英国皇室当时食嘅食谱啦。咁我哋有其中一个活动咧，系将100年前嘅嘢食咧，我哋想尝试整翻出嚟。咁亦都俾人哋感受翻，喂，100年前啲人究竟食啲乜嘢咧？整唔整到，同埋好唔好食嘅咧？咁我覺得係一個有趣嘅活動嚟嘅，基本上。
2: 最後啦，除咗咧睇展覽之外，有咩活動啦，或者方式可以更加咧深入咁樣參與嘅咧？
0: 其實咧，我哋咧亦都印咗咧唔少嘅明信片啦。後邊咧其實咧就係一啲好經典嘅大師食譜啊。咁我哋咧其實咧參加者咧嚟睇展覽之後咧，其實可以攞埋一張明信片啦，拎埋佢背後嘅食譜嘅。我哋可以翻屋企跟住啲大師啊，跟住啲好經典嘅菜式，可以翻屋企自己整，就好似將個展覽咧帶到翻屋企咁。
2: 哎呀，幾好喎、啊！我會收到一張山炒排骨嘅 postcard 㗎。
1: 你想邊個送俾你啊？
2: 或者廈門炒米 postcard。
3: 吓，同埋
2: 几得意啊！
3: 明信片之外，系咪仲有个书派对啊？
0: 冇錯冇錯，我哋咧最後咧其實都有一啲食譜書啦，亦都希望咧大家咧可以睇完展覽之後咧可以帶。

0: 帶走一本小嘅食譜咧，翻屋企自己煮咯。
1: 哎呀，好實用喎，真係學到好多嘢。今日咧就唔該曬呂家俊咧，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嘅展覽啦。係啦，聽完呢一個嘅介紹之後，咁我哋呢個時候聽首歌先，有 Viva 嘅 La Vida。

0: 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 喂，师兄啊，车上面载住咁多货，行车嘅时候记住要保持安全车速啊！
2: 载住咁多货啊，我转弯同落车都会收慢啲，以免啲货会移位啊嘛。
1: 啊，师兄揸车咁稳阵，同你出车送货真系放心晒啦！
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拎一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3: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4: 18好时光，传承有古港。
5: 其实每年的农历6月初6就是包公诞，为了成全和推广包公信仰和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东华三院文武庙、香港史学会、狮子头文化工作室和情寻香港早前就举办了丙午年包公贺诞活动的。
6: 是的，这次包公诞的活动除了有参神的仪式之外，有不同的示范和体验的，等大家可以全方面认识包公信仰。
7: 还有我们的同事亦都有一起去参与包公诞当日的导赏团，由本地文化组织情寻香港创办人温佐治带着大家一起认识包公的文化，做背后的意义。
8: 我是情寻香港的创办人温佐治，上年开始就负责在包公诞那里做导赏的活动。今年是第二年，好多朋友近年對文武廟嗰個認識又深咗啦，但係佢哋原來唔知道有包公誕，咁我哋就覺得咦，原來都值得將拜包公呢個文化咧，俾更多嘅人去認識。本身咧喺我哋中國歷史上咧，都認為佢一個公正無私嘅忠臣，正史嘅記載咧就唔係好多嘅。其實咧，而家我哋對於包公嗰個嘅形象，佢係咪有個月亮喺個額頭啊、黑色面嗰啲咧？其實呢啲都係後來慢慢演變出嚟嘅啫。咁但係無論佢個形象係點都好，其實呢個只不過係我哋塑造神像嗰陣賦予佢啲特徵。其實正史可能唔係話真係咁樣記載。通常咧，包公神案前面咧，我哋都會見到有一把雜刀啦，同埋可能有一塊圓嘅鏡啦，代表佢係明鏡高圓。真實冇記載得咁仔細嘅龍頭雜，呢樣雜形咧喺我哋正史上都係冇。咁但係喺我哋民間啊，都認為呢個雜刀咧係代表包公公正無私嘅象徵。我哋有呢個巨型嘅籤筒，另外我哋有一個出考板，等啲朋友可以拼翻一首籤紙出嚟。咁我都希望透過啲小活動，去令到大家知道，我哋嚟拜包公，咁有啲咩咧？咁樣以前咧，對於好多唔同嘅神像咧，都會用一個版畫嘅形式去印出嚟，即係等啲人咧可以屋企裏面咧供奉呢個神明嘅。我哋都希望透過呢個小嘅工作坊咧，去大家去領略下我哋呢個廣東文化神像嘅版畫呢個製作，等到大家都了解包公嘅故事。調翻轉，因為網路嗰個力量，即係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去廟度拜神嘅嚇。咁佢哋去到廟宇咧，亦都會探索下呢間廟裏面有乜嘢其他唔同嘅神明喺度咧。咁反而多咗人去關注。咁所以咧，我哋都要透過啲導賞嘅講解啦，去令到大家知道，即係昔日我哋好多香港市民拜包公嗰個原因係乜嘢咧，同埋嗰個籤師都好特別嘅，因為全香港都係得我哋文武廟有一套包公籤，值得俾大家去認知道有呢一套嘅文化喺度咯。
6: 是啊，当日参加导赏的市民都说，以往都是靠电视机认识包公。冇错，原来呢那个史实中的包公和他们认知中的形象有很多不同之处的。
9: 認識阿包公都是從舊時的劇集認識，都有介紹包公額頭的月牙和他的膚色，其實史實都可能有一些不同。自己又親身去試了那個解制，你想有些事那排不是那麼順利的，而寫得你的名字啊、生肖啊，同埋就是你想解除那件事和他一刀兩斷啦，都幾特別。即係咁啱，今日原來好特別嘅日子，除咗包公誕，又係天赦日，所以好多人都聚集埋一齊，好熱鬧，多啲唔同嘅機構同啲推廣都係件好事嚟嘅。
10: 我估唔到佢係有包公簽嘅咯。佢話好多個故事即係有啲寓意嘅，睇翻嗰支簽文可能會俾到你一啲反思，而唔係話俾你聽吉定凶。咁我覺得呢個比較有趣啦。
11: 我覺得最深刻的那段是點解佢個面色是黑色啦？咁其實導賞員亦都講到呢一個嘅面色，佢可能係同戲曲同我哋其他中國嘅文化有關係。咁所以呢個係幾有趣，即係將以前發生過嘅歷史同埋我哋而家本地嘅文化咁啊融合咗，變成信仰嘅一部分。好多謝佢哋啦，咁同埋其他嘅機構亦都越做越多呢一類嘅導賞，等我哋知道行過路過我哋嘅一啲習俗，究竟佢背後係有啲咩嘅文化故仔，我哋都好希望可以知得更加多關於香港嘅事。
5: 係啦，即係聽完呢個介紹咧，咁就對呢個包公誕嘅導賞更加多嘅認識啦。同埋對於我咧，我呢代嘅年紀嘅朋友咧，好多時認識包公咧就靠以前嘅電視劇。
6: 你知唔知嗰時真係咧，你成條走廊都係佢哋嗰啲歌㗎，即係個電視一直冇咁科技冇咁發達㗎嘛，大家都係追個電視劇。
12: 冇錯，係啊。
6: 而我身邊咧都有一位參與過呢個電視劇嘅演員喺度
12: 喎。你係咪講我啊？
5: 係啊，你好啊，文生。
12: 係啊，其實嗰陣時我係做其中一個單元咯。係啦，咁因為其實佢講好多個故仔㗎嘛。
5: 冇錯冇錯。
12: 五集為之一個故仔，即係一個星期咯。咁我係其中一個，咁就可以真係感受到現場嗰種氣氛。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嗰個劇集有分台灣版啦，香港有分唔同電視台嘅版啦，咁我哋咧就當然啦，有阿狄龍大哥啦，有黃日華啦，有廖啟智先生啦，咁啊去做啲唔同嘅角色。呢現場咧，其實我哋最期待係乜嘢呢？就係、是、審人嗰下，
5: 點解咧？
6: 嗰啲牙差就講緊嗰個，
12: 係同埋因為咧嗰度咧係好多對白講噶，係、大家咧即係如果大家即係有拍過電視劇都知道咧嗰個畫面係我哋叫做咧全部封密曬㗎，咁你變咗咧要喺唔同角度影嘅時候咧，咁你就重複又講一次，重複又講一次，
6: 呢個角度拍一次，嗰個角度拍一次咁樣。
12: 咁你諗下嗰場戲嗰啲對白咁多，即係好似拍緊嗰啲法庭戲咁樣。
5: 唔係，同埋演員好大壓力喎，咁樣真係。
12: 我記得嗰陣時啊，有場戲係講人喊咧，要喊得好慘，因為多數咧都係審一啲死咗人啊咁樣，係啦，喊得好辛苦，喊四次，
5: 都真係要好好戲，好投入先至可以做得出啦。
6: 应该呢样嘢，世界有一样嘢叫眼药水嘅。
5: 系、你讲咗呢啲嘅行内秘密俾我知啊？
6: 真系噶，有一个演员咧冇啊，个化妆师就我有眼药水，你要唔要？
5: 都要，
12: 点都要啦。
5: 哇，视觉效果，
6: 视觉效果。呢啲叫做
5: 同你哋两个一齐做节目，我又可以长知识啦。
6: 哎呀，唔好咁讲啦，偶像。
12: 系啊，我声都好细个。
5: 不过呢个时候我哋要听新闻，转头再请教一下。

0: 晚上7: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有变数。天文台预测，受到它的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星期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今早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建议的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堂讲授视野宏阔，深入展述国家制定五年规划时秉持的大局思维、周详考虑和悉心部署，亦都透彻剖析“十五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主要任务等方面，以及从世界格局去审视中国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李慧琼说，议员体会到整个十五五规划蕴含大量机遇，可以比香港的五年规划对接。议员非常认同要做好香港五年规划，需要正确理解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多关心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下星期五正式生效。年满18岁同具精神行为能力者，如果患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况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情况，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和相关指引，包括超过44000名员工已经完成网上课程和测试合格。医管局会提供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员或其他救护人士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搜索这个文件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30。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慢线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另外，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跟住浪翠園快線的壞車仲係處理緊㗎，龍尾排到去丁九交匯處。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澤祥街的意外亦都係處理緊啦，部分行車線封閉咗，龍尾過咗馬料水碼頭。窩打老道去獅隧方向近映月台的意外亦都係未清場㗎，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係排到去公主道接近亞街老街。隧道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去紅隧過海，即係近住管道入口範圍車多。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龍尾喺華潤大廈。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亦都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在港岛因为路轨急收的缘故，电车东行线即是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乘客请留意了。另外，新界方

0: 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一段是比较多车。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湾仔黄泥涌峡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的10点至到听日清晨的5点钟去洪水方向部分行车线会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边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的路况，并且要采取相应的行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4: ？Haley 啊，点解 piano 拉极都拉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5: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6: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4: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哈、杜文慧、彪爷，
8: 是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ready。
11: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4: 十八好时光，
15: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6: 有我醒醒神神李万芬，
17: 有我阿陈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15: 大家好啦，亦都提一提大家而家嘅天气啦，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三十度，而相对湿度系74%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8:30，而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现正生效嘅，嗱咁啊天气咧就固然要注意要留意啦，但同时间我哋亦都要留意一班嘅年轻人，因为他们有很多很有创意的想法的。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5: 系啦，年轻人咧就系我哋社会嘅未来栋梁啦，佢哋嘅创意同埋谂法配合埋有经验嘅义工导师咧，可能都会带出好多意想不到嘅效果噶噃。
16: 绝对认同啊！嗱，摩根大通同埋青年成就香港部合办嘅香港学生挑战赛，得到发展局启动九龙东办事处嘅支持，系专为咧初中学生而设嘅创科研习之旅嚟噶。
17: 自2018年起举行嘅，由多位嘅摩根大通义工导师同埋大学生义工一齐参与噶，推动年青人发展佢哋嘅创意思维，提升佢嘅解难能力，仲有就系加强佢哋嘅团队合作啦，仲有领导能力噶噃，亦都可以启发到佢哋嘅发掘兴趣啦，同埋志向噶。
15: 而今年咧就有超过300名嘅中二至中三学生组成咗42队参与啊，围绕住城市活力与共融公共空间、共融互联的社区同埋全民智慧出行三大主题，展示一啲创新嘅构思啦，体现对社区嘅关怀，同埋以创意科技同人本设计嘅。
16: 系啊，学生队伍咧系需要深入发掘社区嘅需求啦，设计贴地嘅解决方案。青年成就香港部行政总裁蔡卓伟 Vivian 咧就话啦，今次嘅比赛可以俾咧年轻人有机会学习所需嘅技能，同埋获得宝贵的经验噶。
18: 香港學生挑戰賽呢，其實我們由2018年已經開始舉辦啦。其實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幫助年輕人呢去選他們未來的生活。

0: 涯規劃嘅時候咧，可以早啲了解到自己嘅興趣啦、強項啦，同埋發展一啲未來嘅技能，去為佢哋自己將來嘅職涯做好準備嘅。今年非常之開心啦！我哋個計劃咧有超過300位中二到中三嘅同學參加啦，咁佢哋組成咗咧42支嘅隊伍，咁就分別就住三個主題，包括咗城市活力同埋共融公共空間啦，另外就係共融互聯嘅社區啦，而最後就係全民智慧促行呢三個主題咧，就去諗一啲創新嘅社創方案，等佢哋咧可以用創意去關懷社區。咁喺個過程裏面咧，非常之好，我哋亦都咧有超過130位咧摩根大通嘅義工，同埋咧近百位嘅大學生嘅義工咧，成為咗佢哋嘅導師，一路帶住呢42支團隊咧，由二月開始就去諗去創作佢哋嗰個產品啦，做個原型出嚟啦，跟住去到最後咧，就係將佢哋嘅創意咧去 present 出嚟嘅。非常之開心，其實同學今年咧嘅創意咧都有好多新嘅科技加咗入去，例如可能又有 VR 啦，又有 AI 啦等等，亦都好展現到佢對社區唔同議題嘅關心啊。可能有一個 VR 嘅 app 幫助年輕人佢哋個精神健康咧，其實大家都非常之有興趣。咁我哋亦都希望可以睇下再係咪同其他機構去合作，令到呢件事真係可以喺個社區嗰度推行，幫到更加多嘅人咯。
1: 是啊，今次的冠军队伍去都觉得呢，中学生其实面对无论是学业、家庭或者社交圈子呢，都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咁所以呢，他就设计和制作了一个可以帮助他们暂时走出了这个现实世界的 VR 眼镜啦。咁用意就是可以舒缓压力啦。我们都请来呢，就是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的中二同学张一，同埋佢嘅老師就係劉文清老師，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佢哋嘅作品啦，仲有實習嘅體驗嘅。
2: Hello， 兩位你哋好啊。
1: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先同咧張一傾下偈先啦。先恭喜你啦，可以攞到呢個冠軍。同埋咧，點解咧你會諗到用呢個 VR 嘅眼鏡，亦都可以幫助到咧年青人咧去舒緩呢個壓力嘅？
3: 咁多謝主持啦，大家好，我係張一啦。咁我哋簡介下我哋嘅作品啦，佢嘅作品名就叫做遊視 VR， 英文就係 Softsight VR Plus 啦。咁簡單嚟講，佢係一套專門為12至23歲香港青少年設計嘅低成本、無時空同埋時間限制嘅 VR 沉浸式情緒支援系統。咁佢嘅口號係 Your safe place just a headset away 啦。咁關於我點解我哋會諗到用 VR 去整佢，因為這個就關乎到我們身邊的同學了。其實這個我們除了同學之外都有找過數據去調查啦。我們身邊的同學和朋友，他們都面對了很多學業啦、家庭和人際關係的壓力啦。我們去做 research 最主要的三個都是這三個問題啦。但是呢，這個就有一個痛點了。雖然現在香港的輔導業是很成熟的，但是香港一是人多地少，還有現在青少年都是有些比較怕醜，還有怕去找社工輔導會被人笑這樣。我覺得 VR 是一個可以讓你有一個第三的空間，還有是比較私隱的一個放鬆的方法咯。所以我們就研發了利用這個 VR 的沉浸式，俾同學戴上嗰個 VR headset 之後，就好似穿越咗去一個好安靜、好 safe 嘅空間咁樣。咁裡面都包含咗呼吸訓練啦、舒緩音樂啦，仲有 AI 引用嘅權威文章咁樣，幫助同學去梳理情緒。
2: 哇！咁我都想問阿張同學喎，咁你哋嘅作品咧咁犀利，但係當中喺研發嘅過程入邊遇到啲咩挑戰咧？你哋又點樣去克服咧？
3: 咁挑戰呢，最主要我啲團隊都係比較團結嘅。咁最大嘅挑戰就係技術同埋成本嘅問題啦。咁一開始我哋嘅野心係好大嘅，第一 節嘅導師環節完咗之後，我哋就好興致勃勃咁樣想寫一個由零開始嘅非常之複雜嘅 3D VR 軟件啦，仲想要加埋嗰啲 GPT 嗰啲高級嘅 AI 同埋真人。

0: 社工的即时对话功能啦，但系做做下发现，其实我哋中学生的技术同埋时间都是非常之有限的、根本是做不到我哋一开始设想的咁复杂。更加重要的是那些比较贵的 VR 设备，一部都要几千蚊啦、甚至几万蚊啦。咁真系谂下，咁、那个硬件咁贵的话，我哋之后如果真系要服务俾大众的话，咁呢、這个。钱佢哋基层家庭同埋慈善机构佢哋负担负唔负担到？
1: 未必承担到。
0: 咁系为咁，我哋想帮到尽可能多嘅人啊嘛。咁为咗解决呢个硬件同埋软件嘅问题咧，我哋就决定系揾一个最贴地嘅方案。我哋改用咗免费嘅 CoSpace VR 软件去搭建嗰啲空间同埋展示嘅物件啦。咁就。短了很多的开发时间、再加上它里面的 coding 都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些初中生的，这样就方便了很多，而且它最后的效果都是挺不错的，我觉得跟我一开始预想由零开始开发都是相同的。在硬件上面呢，我们就设计了两个方案，一个是自己 DIY 成本只要五六十元的用纸板整成的 VR 眼镜，之后仲有一个系国产嘅二手嘅 VR 眼镜，咁佢就系比市面上嗰啲外国产嘅嗰啲就平咗好多啦。但系我觉得佢哋嘅试过效果，因为我自己都有去试戴嘅，咁我就觉得佢同嗰啲贵价嘅其实达成嘅效果系一样，咁就解决咗佢嘅成本嘅问题啦，令到佢更加容易去普及，同埋慈善机构都更加容易去带量。
2: 谂得好周全啊，
1: 真系。
3: 同阿刘老师倾下偈先，刘老师，你今年咧系第几年参与噶？点解你会咁鼓励咧同阿仔去参与呢个活动嘅咧？
4: 系 ，hello 各位，我系刘老师。咁其实呢个系我哋学校第一年参加啦，都系第一次参加咁样嘅活动。咁嗰阵时我哋开学嗰阵时咧，收到J 嘅邀请啦，咁就想请同学去参加呢个比赛。咁嗰阵时我见到呢个 project 嘅时候咧，其实佢有话呢个 project 可以帮助同学去训练佢哋嘅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啦，一啲 leadership 啦。咁我觉得呢啲技能咧，其实对于佢哋未来嘅发展咧，系非常之有帮助嘅。咁同一時間咧，都見到咧，其實有都邀請咗好多 J.P. Morgan 嘅義工過嚟幫助佢哋啦，咁就可以幫佢哋提供好多 professional 嘅意見，所以我哋就會諗住話啊，咁都係一次好好嘅機會，咁都想俾同學試下咁樣。
1: 好好啊！咁其實你見到啦，啲同學仔參加咗今次呢一個活動之後咧，佢哋有咩改變啊？
4: 我觉得即系首先咧，就系其实佢哋即系自信越嚟越自信啦。因为佢哋一开始嗰阵时咧，其实系唔知道要做乜嘢啦，咁都冇咩谂法嘅。不过去到最尾咧，即系有义工嘅帮助之下咧，佢哋慢慢就有一啲 idea， 跟住最后咧都需要 presentation 嘅。咁可能一开始佢好紧张啦，唔知点样去面对咁多人去做 present。不过去到后尾咧，其实佢哋试咗好多次之后咧，就会越嚟越自信，同埋讲嘢都好顺畅，都好有逻辑咁样。
1: 好好啊！
5: 咁我又想问翻阿张同学啦，我知道咧，你哋都有同一班嘅义工导师去接触噶嘛，同埋一啲大学生嘅义工喺佢哋身上边学到啲乜嘢啊？
0: 咁我哋就学到好多嘢啦。咁我哋就有两个义工啦，都 mention 过啦，一个系摩根大通嘅导师，同埋另外一批系大学生嘅义工啦。咁最大嘅启发有两个嘅，第一个系商业思维同埋现实落地嘅能力啦，因为我哋呢啲热血嘅青少年只会好似头先讲嘅咁样，就会有一啲不切实际嘅幻想，咩五个月内去设计一个由零开始嘅 VR 系统都不是很可能。咁而家我哋同呢个导师讲咗呢个方案之后，佢哋就直接问。咁呢个成本咪高咗好多，同埋机构买唔买得起，现实中点推广，你啲中学生而家冇 technical 嘅支持，点样可以写到呢、這个。咁我哋諗咗一下，所以就最后就有咗头先各退一步嘅方案咁样，但係都维持到个产品原本嘅样子。咁第二就係用严谨嘅数据同埋技巧去表达我哋呢、這个prototype 啦，咁大學生義工就教咗我哋點樣整理香港青年協會嘅心理衛生會嘅嗰啲數據啦，用數據去支撐我哋嘅觀點。咁我哋個 PowerPoint 上面有一個係香港遊樂場協會嘅調查顯示 80% 嘅香港青少年都有 大大小小的情緒問題。

0: 都教咗我哋点样喺评判面前咁自信咁样去 present， 同埋有规划咁样去 present， 仲教咗我哋练习同埋控制时间，同埋执嗰啲要点出嚟，同埋。
1: 好好啊！
2: 唔问阿刘老师先啦，你又认为咧，同学仔参加呢一类嘅校外创意比赛咧，其实啦，对佢哋有咩帮助啊？
3: 咁其实佢哋平时咧就喺学校入面，即系上堂啦，做功课咁样啦。咁其实都系相对比较单一嘅咁样嘅环境。咁今次透过今次嘅比赛咧，佢哋可以出去同即系睇下其他学校嘅同学系点样去处理同一个 project 啦。可能系睇紧即系人哋嘅咁样嘅project。
2: 知己知彼啊，
1: 冇错，
3: 系冇错，系会就会收到一啲启发咁样咯。所以就系非常之好啦，令到佢哋即系见识下出边嘅世界系点样嘅。
2: 系啊，世界好大噶，
4: 可以感受下。
1: 咁喺呢度咧，就再次恭喜嘉乐萨圣方济各书院嘅中二同学张一啦，同埋刘文清老师嘅非常之犀利啊！可以喺呢一次嘅香港学生挑战赛2026嗰度获得冠军啊！呢、這个时候讲咗咁耐啦，亦都听一首好励志嘅歌啊，有黎明嘅啊。

0: 區區有睇頭。
1: 系啦，有啲人有壓力嘅時候咧，就會透過玩遊戲機啦，玩一啲嘅機動遊戲大叫啊，咁啊大叫之後咧，都會感到更加輕鬆或者釋放噶噃。
2: 係啊，我個女而家興撳嗰啲掣掣啊，
1: 係啊，即係按鈕啊，
2: 係按鈕啊。而 Chat 六廠咧，留意到我哋日常生活咧都有唔同嘅壓力啊，例如學生都有讀書嘅壓力啦。因此啦，佢就話：，暑假嚟咯，將藝術館搖身一變成為遊樂場，利用創意咧為大家舒壓啊。
3: 冇錯。今次咧呢一个即时大叫嘅展览，即咧系编织个即，咁咧呢个展览当中咧分别会有香港、澳洲、印尼嘅艺术家一齐咧带好多唔同嘅作品嚟到当中噶，而且仲好特别噶，分别咧有。

0: Hello， 我是 Chat 六廠，六廠紡織文化藝術館共學與社區的負責展人羅碧如。現在我們年輕的一代呢，無論是他們的言行啦、成績啦，甚至經常在社交媒體上面呢，都要面對很多的壓力，所以呢，我們都很希望可以提供一個空間給我們的年輕人呢，可以充分地去發揮他們的創意。所以我們今年的 Chat 六廠夏季展覽即時大叫呢，就將我們的藝術館搖身一變，變成一個充滿活力的創意遊樂場，大家可以來到我們展廳裡面呢，去參與很多很輕鬆又好玩的一些藝術創作，透過觸感、編織、角色扮演，甚至是在現場大笑大叫呢，將我們的創意混合日常生活裡面，並且呢利用創意去抒壓的。即時大叫其實呢裡面是有即和叫這兩個元素相呼應的，即的意思就是代表著連結、療愈和共同創作的意思，因為我們相信紡織物是具備溫暖、柔軟而且可觸摸的這些特質，透過我們一起去編織，在這個現在成日講數碼或者 AI 的時代，我們可以重新找回手作的溫度和個人價值。大叫其實是代表緊情緒的釋放，因為我們現在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壓力，我們的年輕人都很需要一個可以大聲呼喊抒發內心情感的一些渠道，所以今次我們的展覽就將這兩樣東西去結合了，我們希望大家可以重新拾回我們做手作的那種情感，一起透過創作去釋放我們一直壓抑住的情緒，並且希望可以透過創作的時候令我們的心靈得到療愈的。簡單介紹一下我們今次展覽的三個藝術家他們的創作，澳洲墨爾本的協作型藝術實踐團體 Float Art Collective， 他們帶來了一個很大型的環保結構裝置，到時我們的觀眾可以盡情在這個藝術裝置裡面觸摸、嬉戲，甚至是發出聲響，利用這些不同的方法和我們一起去編織創作。同時我們都有來自香港藝術家陳偉立，他將他的童年時的一些記憶將他轉化成為一個很有趣的遊樂場，還有來自印尼的藝術家阿古斯，他將會利用一些生動的說故事方法，將日常用品化作一些活靈活現的動物和風景，到時大家都可以帶埋我們的毛孩一起去到這個裝置裡面跟我們一起互動。
1: 嗯，这个即时大叫的展览呢，可能真的看完令到大家都放松一点啦，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
2: 但是真的可以减压的嘛。
1: 是啊，两位平时有什么方法减压呢？
2: Fanny 呢？ Fanny 呢？
3: 我就整蛋糕。
1: 是吗？
3: 不
1: 怕累的。
3: 不怕的。
1: 是
3: 啦。
2: 即是将那些东西发走它。不开心发发发。
3: 没错。
2: 是啦，哇，犀利。
1: 那文生呢？
2: 我做运动都打波。
1: 哦，都非常之好，好健康啊。
2: 是，不理三七日，好猛整的时候落街打波。
1: 啊！
3: 但有个新方法想推荐大家，
1: 点样咧？要好嘅吓，
3: 四步曲。第一，关注我哋十八小时
1: 嘅
3: 自然；第二，关注我哋十八小时嘅 Facebook； 第三，锁定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嘅一个频道，留意我哋节目；第四，记住星期四七点半去嗰台电视三而支持我哋嘅电视版。
1: 非常之好啊！一百分啊，唔单止一百分，万分俾你。
3: 冇错，冇忧愁，冇忧愁。
1: 好啦，就我哋听日再见啦，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

0: 受針對性的培訓。司法機構說，法官撰寫判詞時過分抄襲訴訟方的陳詞，難免會惹人質疑法官有沒有運用獨立思考處理須作裁決的事實和爭論點，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襲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應該堅決避免。中醫醫院將會在下個星期一起開展首輪專病項目，率先為中風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醫協作治療服務，市民即日起可預約。院方說，選擇首批推出這兩個項目是考慮到臨床需求和採用中西醫協作治療較有優勢。香港牙醫學會一項調查顯示，每名受訪牙醫平均每個月接收四名曾經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務而需返港跟進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補牙以及導牙根。有個案說，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後出現口腔麻痹等的情況，其後在香港求醫，發現植體已經植入神經線，最終確診有關神經永久受損。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就表示，中国愿意同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半。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三面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特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到3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意外，仲有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嘅坏车，都已经系处理好噶啦，两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泽祥街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暂时没有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忍让。另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映月台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的了，现在狮隧九龙入口稍为车多。 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的。

0: 封路安排方面呢，同大家提一提啦，就係佐敦道有水管緊急維修，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各士道中线系封闭咗噶，经过要小心。晚间工程方面啦，将军澳影业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深夜嘅十一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影业路北行去清水湾道方向，跟住宝良局甲子河玉清中学嘅路段封闭。车辆是禁止由常宁路又或者是宝宁路的来回方向驶入影业路，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新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15.5，
5: 星期四18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联动。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橙龙，橙龙。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8: 2026，一齐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使者吴永杰同学嘅新疆回忆。
9: 喺呢一次嘅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唔系单单代表美丽嘅自然风光，更代表咗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嘅成果。而喺呢一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咗唔同嘅组员，
10: 而我亦都相信呢一次嘅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嘅大桥。
8: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1: 咦，何生今日戴住顶帽写住九龙噶，系咪啊？系咪 Kowloon 啊？
12: 我上个礼拜都戴咗啦。
11: 系咩？
13: 系啊，上个礼拜就戴啊。
11: 系咪？有冇一顶系新界或者香港噶？
12: 冇，湾仔有，湾仔有。
11: 哦，系咩？
12: 我未攞，
11: 我未，哦，系咩？你自己搞噶？佢喺边度搵到顶九龙嘅帽翻嚟啊？啊！
12: 我唔系，唔系，梗系唔系啦，朋友仔嘅嘢嚟嘅。
11: 哦，即系证明阿老何啦，
13: 老何都系潮童啊，
11: 系咪？同埋心系香港，话写住九龙啊，即系你行出街咧，譬如有一啲外籍人士见到你个头写住两只中文字，会唔会问下你点解嘅？
12: 我冇啊，冇，暂时冇。中国人有。
11: 哦，跟住你话俾佢知，其实系龙狗嚟嘅，因为中意睇赌神啊，
12: 或者龙五啊。
11: 系啦，好啊，开始今晚嘅首下流程啦。即系世界杯啊，热闹过后咧，咁啊，欢迎啊，即系喺嗰边嘅阿老何归队啦。咁啊，亦都喺香港继续有阿一同埋刘伟恒喺度啊。大家好啊。咁啊，今日咧就有件事啊。小弟急不及待要讲先，听我讲先噶嘛，系嘛？一间再揾阿老何讲啲华强北嘅嘢啊，我哋先啦。
14: 手下留情，
6: 话说小弟
11: 真系新鲜滚热辣。咁啊，话说啦，我哋每一日咧，即系啲节目咧，就唔系当日先谂讲乜嘢嘅。咁通常咧，就喺咩情况下去商量，即系嚟紧嘅日子讲咩？通常咧就喺咧，因为每一晚咧放工咧，基本上我都同阿一哥就一齐坐车走啦。咁喺揸车途中咧，通常大家就会度下，喂，嚟紧我哋不如去边度录音啊？或者讲下有咩题目啊？听日同老何讲咩啊？咁所以通常咧，何生咧就会喺我哋节目后嗰啲时间咧，就会收到我哋啲短信。其实我都几唔人道噶，因为咧我哋即系如果我哋做完节目十点咧，老何嗰边下令时间都朝头早七点啦，系咪？你咪但老何又即刻复我哋嗰啲短信啊？
12: 哦，揸紧车咯，揸紧车啦！我当时不过即系喺个路上唔同啫嘛。譬如你系就系喺呢一个告示打道咁，我咪 one on one 咯，即系大家都喺车上面嘅。
11: 冇、哦、错啦，冇错啦。咁啊，琴晚咧，咁我哋就谂啊，今日咧就可以揾阿何生咧，就喺个车度讲啊，系咪一哥？
14: 哦，系喺车度边。
11: 系咁，我就诶同阿老何，不如讲下华强北啦。老何当年喺即系北上
14: 深圳辞请啊，
11: 辞请啊，应该好多嘢可以讲啦。依家系咁啊，咁我哋就录一段音俾老何啦。咁然后咧，阿一哥就问咗个问题啦。
14: 咦，我话咦，咁我哋听日后半即系八点半就有访问啦，华强北啦，咁啊，然后尾就我哋依然会有呢个嘅老可华强北，
11: 同埋
14: 最尾
11: 有
14: 游戏玩。诶，咁我哋争头半个钟嘅话说小弟喎。
11: 系，咁当时我讲咗啲咩咧？
14: 你话诶得啦，我有我有
11: 啊。
14: 你同老何应该都有嘢讲嘅，
11: 系即系我记忆系咁嘅。总之我就话，我有个题就啱啊，一哥同埋何生讲嘅。我得啦，咁听日讲啦吓。好啦，咁个如是者咧就度过咗22个钟啦。头先7:09，咁我翻嚟就问一哥啦。一哥，今晚个头边个开啊？
14: 吓，唔系你咩？
11: 我有讲话好咩？
14: 有，你寻日喺车上面话你有嘢讲嘅，
11: 系咩？
14: 你仲话我同老何有嘢有嘢回应嘅，
12: 播翻咪得咯。阿一嗱，你整段嘅内容即系令我安心，就系你播翻段录音咁啊，即系
11: 唔关事啊，你个录音
12: 咯，
14: 因为老何你嘅录音系我哋已经讨论完噶啦，
11: 系啊，
14: 系啊，同埋咧，我哋其实已经 recap 咗几样嘢啊，我哋嚟多次啊。我哋由喺厕所出嚟之后上车，我哋倾啲咩先咧？哦，倾，我倾到系啊，咁啊倾到呢度，咦有啲嘢唔讲得，哦，咁呢个题唔讲得啦，系啦，咁先至去到话阿队长话佢有嘢讲，我哋先至完咗。
11: 冇错啦，
14: 因为我仲记得完咗话，哦，咁完咗呢个你有题啱啦，咁我哋就倾下今晚玩游戏，我哋出边个题目好，系啦，
11: 系啦，好啦，咁啊头先七点九即半个钟头之前啦，我就发现，咦，我唔记得咗，我话声称有一个题目，老可。同埋阿一都有嘢回应嘅题，究竟系乜咧？咁我就谂咗好耐啦，即系踎晒喺地下，扯头发啊，即系咬手指啊，回带啊，即系突然之间一滴都记唔到。于是咧，
14: 佢仲讲咗句：，唉，寻日真系病啦，寻日真系
11: 系啦，因为唔舒服嘅人咧，即系谢谢你，系啦系啦。好啦，于是乎咧，我突然之间正所谓人急咧就智生，我就谂啊，系，既然啊，我啊喺一车厢当中。同阿一哥咧就讲呢一样嘢嘅，咁会唔会 check 翻个车 cam 啊，揾翻条片出嚟，就揾翻段录音出嚟咧？于是我喺头先25分钟之前7:50就跑出我个车厢，首次用即系我唔知捞翻条片出嚟，都搞咗一段时间，咁唔知 connect 翻啲蓝牙呢样嗰样，竟然啊！俾我揾得翻琴晚条片
14: 嘅真相究竟系
11: 真相系乜嘢咧？点可以 recall 翻呢位老翁啊？忘记咗个题目咧？

0: 好，咁但系水华哥嘅《忘情水》啊，咁阿娃娃剥话好中意呢首歌啊。咁我揀呢首歌，当然系因为我唔记得咗嘢啦。好啦，咁啊上文就讲到小弟唔记得咗喺个车度啊。琴晚同阿一哥讲到咩题目咁巴闭，于是乎咧我就走出我个车度咧。
1: 哦，系啊，佢临上车之前咧仲话，我记得系有两只字嘅，揾到嗰两只字咧我就会记得翻晒噶啦。
0: 咁于是咧我就。人生咧，因為我個車 cam 其實安咗幾年咧，我都冇攞嗰啲片出嚟嘅，即係冇乜咁嘅需要啦嚇。咁啊，第一次就嘗試咧喺個手機嗰度咧就連翻我嗰個車 cam 啊，嗰個軟件啦。咁然後咧就，哎，
2: 係
0: 啊，真係俾我下載到條片。
1: 哎呀，
0: 一哥，你撳呢條片出嚟睇下，你 play 你就明噶啦。
1: 就係你 check 過啲嘢全部出得街嘛啲字眼。
0: 你撳先啦，係啊，好啦，嗱呢段路你望下咪呢段路，呢條係公主道嚟嘅。我哋行到呢度到啦，琴日就係、
1: 是。
0: 你 play 啊！
1: 你肯定 OK 嘛
0: ？play 啊！有冇啊？
1: 咦，冇聲嘅，
0: 咪就係冇聲咯！
1: 哎呀！
0: 我想讲，后来先发现点解冇声嘅？原来我个车 cam 咧系 set 咗冇录音。
1: 哎呀，
0: 你知有啲嘢唔系好方便录低佢噶嘛？嗱，结果我就睇到一条宁静嘅公主到而家，我仲记得而家你系坐喺我侧边，但系冇声。事实就系话俾大家知，我都系唔知道琴晚讲咗一个咩题目。就係咁啊！哇，好超 man show 噶嘛！
2: 忘情水狀態咧，喂，
0: 好超 man show 啊！
2: 即係一個唔覺，我哋呢個年紀咧，
0: 一個仲喺度停車，我哋
2: 經常出現喎，而家
0: 嚇，係啊！
2: 而家完全經常出現喎，我太太成日講話，唉，唔好再記啦，記唔到就算啦，自己會慢慢出翻嚟噶啦。咁我同你應該都要開始玩翻啲 exercise 啊，就係咧。如何令到個腦啊嗰個記憶啊重激活翻啊？
0: 唔係啊，我覺得呢個都係啊，嗱冇錯，所以咧就大家成日唔好話咩笑自己咩退化呢樣嗰樣啦。即係我諗我哋都可能進入咗呢個階段咧。第一咧就係其實咧我已經唔係第一次出現呢個狀況。譬如咧而家咧我係好榮幸或者好慶幸咧屋企咧係有裝一啲 cam 嘅。咁嗰啲 cam 又本來係留意一下，譬如饅頭包包喺屋企過程點啊，或者佢哋有冇周圍搞啲嘢咁樣啊。但其實而家嗰部 cam 咧，80%嘅狀況都係攞嚟幫助我。譬如，究竟我入屋嗰陣啊，我擺低咗部電話喺邊咧？擺低咗條鎖匙喺邊咧？或者我將一張 library card 擺咗喺邊咧？咁我就往往咧就係藉住啊，我

0: 翻我屋企嗰啲 cam 嘅片咧，睇翻哦，原来跌咗落凳底，我唔知道。
1: 哦，
0: 即系好多，其实好有用啊，对于我嚟讲，即系而家，所以我今日咧，一阵间咧，我出去都会即刻咧，就会教翻我个车 cam 可以录得音嘅。一个
2: 咁、哦、又唔好，
0: 一个系车讲嘢声啲啊，
2: 咁又唔好。我都觉得唔记得题目都系唔记得题目都系一种嚟嘅，
0: 系啊，
2: 系咪先？
0: 估唔到呢个题目都有讲。
2: 但系我觉得系偶然，我唔知呢个训练有冇用啊。
0: 系，
2: 即系我自己会做一个嘅训练嘅，思考嘅训练。咩叫思考嘅训练咧？即系例如有时咧，我会谂。点讲好咧？例如我而家嚟到一个位，哦，我今晚要食三文治，咁我就会倒带翻自己，点解？咦，我点解半个钟之前我系明明谂紧中央图书馆嘅？
0: 系，
2: 点解我个中央图书馆嗰个 step 可以跳到去三文治咧？
0: 系，
2: 咁我就揾翻，哦，因为我。因为中央图书馆咧，就谂起上次下呢个嘅同学
0: 关联字啊嘛，
2: 系啦，然后就咁样去冧翻我成个思考模式咯。
0: 个问题系咩咧？就因为咧，嗱，我记得我喺呢个节目当中讲过啦。而家咧，我哋呢一个年代嘅人咧，就经常系一种啊，不断 shift focus 啊，即系我哋嘅专注力咧，不断系跳。譬如我而家讲紧车，跟住讲紧电话，跟住又讲下电台，跟住咧就讲下今晚食宵夜，然后讲下听日讲乜。其实咧，我哋个 focus 咧系跳得好劲。
2: 系
0: 咁喺个跳嘅过程当中咧，好多时咧。是冇关联嘅，即系譬如，即系我谂啊，一哥同我相处得耐都知啦。我有时无端端讲讲下，又会突然间跳，完全跳咗另一个题目嘅，因为我突然间谂到啲嘢嘛。咁、我谂咗嗰啲嘢之后咧，我就喂，不如讲讲今晚食咩宵夜啦？啊，讲完之后咧啊，咁翻翻转，不如讲翻听日嘅节目讲咩啊？嗱，其实今晚食宵夜同埋听日嘅节目讲咩咧，中间系冇一个。桥梁喺度啦，冇一个关联性喺度啊，于是乎啲嘢咪好容易唔记得咗咯，咁就出现咗头先嘅哈碌嘅境况啦，系啊，阿何生你有咩感受啊？
3: 创作路上咧都经常会闪呢啲咁嘅状态嘅，突然间系唔知喺咩嘅 situation 里边咧，即系突然间啊望到一个人，哇唔系、啊，嗰样嘢得、啊，或者突然间望到一个情景，咦要写低佢先，即系嗰下嘅。闪出嚟嗰个谂法啦，即系我而家习惯咗系咩咧？其实我做节目又好啦，或者系生活上有啲细节咧，因为我太太成日都讲，唔系谂唔到就算啦咁样。我而家系写低佢嘅，真系写低有啲字
4: 喺度啊。
3: 不过虽然系啲 key， 虽然系啲 key point， 但系咧系真系要写低，真系要写，系啊，电话嗰度都系啊，即刻录低佢先。我录低我自己一啲嘢嘅，而家有啲怪怪地。
0: 其实我都系嘅。
3: 但好方便，我录低
0: 嘅。系啊，我都系，我即系即刻 mark 低佢嘅，系啊。但系因为琴日系揸紧车，同埋谂住一哥系会记得噶嘛。点知我又卖关子卖得劲一剂，连一哥都唔知道我想讲。
2: 下次唔好卖关子。
3: 有单嘢系咁嘅。
0: 我真系一啲都唔记得，唔紧要啦。
2: 系啊，有时追问一下佢，佢话得噶，听日你知噶啦，唔好讲。
0: 笑话一则啊！好，依家翻嚟准备今晚玩游戏啊！

0: 意思啊，今日咧有听众讲啊，话你讲无题一个半粒钟系啊，即系笑话一则啦吓。咁啊，但系我又记得我哋下个礼拜要同阿 Rachel 医师讲咩喎？
1: 哦，系，因为我有抹低啊嘛，我
0: 系啊，我哋可以事先张扬，系啊，讲湿疹啊，大家密切留意啊，关乎全人类嘅健康问题。
1: 系，我仲记得点解，因为我听日要带阿水水去湿疹复诊啊嘛。
0: 系啊，所以就咪话，我仲记得我同佢讲咩啊？
1: 系啊，湿疹过十几万啊嘛，
0: 唔系咁讲嘅，咁你唔使讲啦。巨细无
1: 畏，记得晒嘛？
0: 好啦，我哋
1: 唔使 check cam 噶，
0: 玩游戏先啦。
2: 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主持人刘伟恒，阿呀！
0: 哇，今晚犀利啊！除咗我哋两位喺香港嘅主持之外咧，我哋啊呢一个啊慈善行动啊，散发去到美国添啊！
1: 哎呀，阿何亨你好啊，老何。
0: 有冇捐翻啲點擊率？
3: 開心可以參與到呢個。
0: 係啊，有冇捐翻多少點擊率啦？即係叫翻你美國嗰邊啲街坊啊、橋領啊嗰啲咧，幫我哋撳多幾嘢啊！正所謂多多益善，少少無虧啊！
3: 冇錯，
0: 幫幫手啊！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一如一
3: 次。
0: 記
3: 得
0: 嘥煙啊！係啦，咁今日就一如之前嗰兩晚一樣啦，我哋都有啲題目咧，就俾大家考考大家嘅噃嚇。係啦，目標就係希望大家聽重温啦。係
1: 啦，咁大家善長人用啊，集腋成裘啊，幫手即係撳下 like， 撳完 like 之後咧，亦都係拉去下邊。如果呢個網頁版嘅話咧，就俾個五星星我哋。係啦，咁等我哋即係嚇
0: 福有又歸，
1: 福有又歸啦，好心有好報啦。
0: 係啦，咁今晚嘅题目系咩啊？
1: 哦，今晚嘅题目
0: 好似叻机啦，我叻机啊！
1: 好啦，今晚嘅题目咧，亦都系即系源自于我哋华强北嘅呢段嘅旅程入边嘅。咁如果大家寻日有听我哋嘅华强北之旅第二站咧，一开始咧，我哋系第一个有斩获嘅咧。竟然係饅頭啊！因為咧饅頭咧就透過阿劉生咧就要求咧想買一個嘅 multimeter，
0: 即係塔錶，
1: 係啦，或者我哋叫萬用錶，係啦，即係嗰啲 ohm 啊、電壓啊、check 嗰啲嘢啦。咁阿劉生咧就同阿老闆娘咧就即係問咗個價錢之後咧，就話老闆娘就話$30啦，人民幣咁樣。咁然後咧阿劉生就話可唔可以平啲啊？可唔可以平啲啊？當然佢用佢嘅普通話啦，
0: 係平易易訂，
1: 係平易易訂啦。咁啊，老闆娘咧係回應咗七隻字嘅，
0: 七隻字啊，
1: 七隻字，
0: 我都唔記得咗喎。
1: 係啦，七隻字，
3: 三四五，
0: 慳啲啦你，都係過主啦。
1: 係啦，回應咗七隻字，嗱都係用普通話回應嘅，係啦。咁所以可能大家要留心少少聽嚇七隻字。
0: 有冇 tips 俾大家喺邊度可以揾到嗰七隻字咧？
1: 係啦，如果你係用 app 版，即係呢個 RTHK on the go 咧，就可以喺35分鐘左右，係啦，聽多十零秒啦，你就會聽到咧一個討價還價嘅過程啊，35分鐘左右，係啦。如果你係用呢个嘅网页版嘅话咧，即系用我哋 rthk.hk 嘅网页版咧，就可以喺 part one 嘅都系35分鐘左右就开始听到一个讨价还价嘅过程啦。
0: 系
1: 啦，咁啊问啦，可唔可以平啲订啦？
0: 系咁，佢讲咩咧？
1: 系啦，就听到老板娘讲咗七隻字，
0: 系果语嚟噶。
1: 系啦，咁啊当然啦，即系大概意思，我哋今日都接受嘅。总之有几个重点嘅四隻字你讲到就得啦。
0: 系咁，大家咧就而家冇打电话上嚟住，你听咗重温先，亦都唔好喺我哋个网度咧就公布住，因为咧只有你知道答案就好啦。因为你有机会你会得到一个点唱名额，仲有$100嘅购物礼券噶。
1: 系啦，记得啊，无论系 app 版啊或者呢个嘅网页版，都系35分鐘左右。
0: 老何，你知唔知答案啊？唔知啊，快
3: 啲知啦，
0: 快啲听重温啦。
3: 七隻字
0: 啊嘛， okay, okay. 正所谓金值唔系。好啦，一阵翻嚟有我哋华强北啊，第三回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年满18岁和具精神行为能力者，若果患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况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的情况，可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和相关指引，包括超过44000名员工已经完成网上课程和测试合格。医管局会提供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员或者其他救援人士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那个文件袋。立法會議員繼續在北京的國家事務

0: 年收考察，今朝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同埋对香港五年规划嘅建议嘅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整堂讲授视野宏阔，深入展述国家制定五年规划时秉持嘅大局思维、周详考虑同悉心部署，并且透彻剖析十五五规划嘅脉络、指导思想、主要任务等方面，以及从世界格局去审视中国嘅战略机遇同风险挑战。李慧琼话：议员体会到整个十五五规划蕴含大量机遇，可让香港的五年规划对接，议员非常认同。要做好香港五年规划，需要正确理解、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多关心国家宏观经济运行。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违反政治资金法一审判罚1000万韩元，他表示不接受裁决，会继续抗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指出，吴世勋曾经委托政治掮客明泰君进行民意调查，所需的3300万韩元费用是由吴世勋的支持者代为支付，法院认为这笔费用属于政治资金。韩联社报道，吴世勋表示不接受裁决，将会在二审之中继续抗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5: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6: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4: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6: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5: 好霸道嘅总裁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哈、杜文慧、彪爷，
8: 事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如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immy， 你快乐吗？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

0: 下出勾情，区区停。
1: 嗱，去到第三日啦，三位探索家已经攰啦。究竟佢哋仲顶唔顶到落去咧？定系佢哋已经决定折返翻香港咧？
2: 我哋继续听落去啦。
3: 集队，
4: 集队，
5: 集队。
3: 听到我哋啲声咧，就已经系锯锯地啦。而家几多点啊？差唔多天都就嚟黑啦，七点啦。
4: 录音时间七点钟啊。
3: 夜晚七点啊，我哋咧就已经喺华强北咧就录音落第三日，但其实就已经只系逗留咗几个钟啫。咁啊，而家开始发现咧，大家听唔听到我把声？同埋比较已经系谢咗。
5: 同埋我只脚好酸啊。我想翻屋企，
4: 我又覺得 OK 喎，即係呢個嘅步行啦。我哋今日其實都唔係行得多，我諗行咗萬零步啫，其實真係唔係多。我建議我哋步行翻蓮塘。
3: 我發現我孭住好多嘢啊！
4: 哦，咁你幸福啫，買到戰利品。
5: 今日真係得你一個買到好多嘢啫。
3: 嗱，首先咧，我要強調，唔係我買到好多嘢，係我幫人買到好多嘢。咁啊，饅頭咧，指揮我買嗰啲咩電競耳筒啊，有啲唔知咩風扇啊，嗰啲咧我都叫做買到啦。咁希望佢翻去開心下啦！放暑假啊嘛，佢又升到班啊嘛。
5: 同埋你買嗰啲嘢全部都係大件嘅，嗰下先誇張嘛。即係你全部都好大個盒嘅。
4: 但我覺得咧，最有趣嘅地方即係嚟到第三集咧，一個小嘅總結係咩咧？就係我由頭到尾都為華強北係一個好大嘅商業城，但原來華強北係一個地區，而入面係有好多電腦商場啦。即係第一日我哋就去咗一個係專門做批發嘅啦，即係賣網貼啊，賣呢個手機殼啊。第二集我哋就去咗一啲真係開始入地哦，賣呢個嘅耳機啊、按摩器啊，或者其他一啲嘅電子產品嘅地方啦。咁我哋今日呢個第三集，即係話幫饅頭揾呢個嘅電競產品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呢個商場又有另外一個 feel 喎，有一種咧翻去以前僆仔嘅時候嗰種電腦商場啦。因為第一集嘅時候咧，咁嗰啲人做緊批發，佢唔會理你哋啦。咁第二集嗰啲就會有啲似旺角個鮮乜達商場啦，而呢集就咧就係長沙灣嘅嗰啲王啊、高啊嗰啲啦。因為你一行入去咧，就會開始有人 sell 你砌唔砌機啊？砌唔砌機啊？跟住你又見到一堆你完全睇唔明嘅嘢，嗱，即係
3: 咩 SSD 唔知咩幾多 T 啊？
4: 係啦，然後佢又動起好多個盒啊，每個盒又有編號啊，嗰啲嘢咯。
5: 然後咧，你去到咧下兩層咧，你淨覺得入咗去嗰啲老場個倉嗰度啊，因為去年嗰啲黑市每一嚿都有得睇到嘅。
3: 係叫 chips 啊、風扇啊嗰啲嘢啦，同埋咧都有唔少嘅電競產品嘅。我反而咧就係嗱，經歷咗呢大半日之後咧，我發現呢度似咩地方咧？如果大家有去過韓國咧，就似東大門。
5: 哦，
3: 東大冇錯，東大門咧其實係即係當然咧，而家咧佢有好多單件賣啊，即係鋪貼咁樣樣啦。但其實咧，我早期去東大門咧，其實佢就好似呢度，佢係一個好大型夜晚唔閂門嘅一個批發市場。係咁大家咧，你入到去嗰啲地方咧，基本上咧，你其實係買貨翻去賣嘅，即係等於早期好多香港嘅鋪頭咧，可能都去到韓國入貨，然後買啲時裝翻去賣啊。咁嗰時咧，我去東大門個感受就一樣啊。譬如你成層都係賣同一類嘢嘅，譬如淨係賣吊帶衫，咁全部都係賣吊帶衫噶啦。咁你係一個精明嘅貨主咧、店商咧，你就去入一啲啱嘅數啦。咁我今日嚟到呢度都係一樣嘅，其實呢度有好多嘢賣，亦都好專門。不過就唔會好似一個香港一個商場，或者我哋之前個比喻一樣啦，有一間咩倉，你咧就乜都有得賣嘅，又充電寶，又手機線，跟住充電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嘢。但呢度咧分得比較細，所以咧我好記得我有啲朋友咧就同我講，我哋嚟之前咧其實係要好知道你想買乜，
5: 係啦，
3: 然後咧你咧就要去嗰等地方買呢樣嘢，喺另一個地方買呢樣嘢。如果唔係咧，就會出現咗我而家呢個下場啦，就係好攰啦。
5: 但係其實咧係一個耐性考驗嚟嘅，因為嗱我哋呢度咧數埋我諗都有十零二十個唔同嘅場嘅。咁喺呢十零二十個場，其實我哋只係行咗兩至三個，
4: 兩至三個嘅啫。我哋係啊，嗱我哋行咗即係嗰個
3: 現代之窗，
4: 係啊係啊，我哋
3: 呢個菜價。
4: 係啊，咁跟住同埋而家我哋身後嘅呢一個電子嘅世界，咁其實真係唔係行得多。同埋咧，我覺得喺度有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啲人真係熱情啊，即係佢真係會行過嚟問靚仔想買咩啊，睇下，即係好耐冇呢種嘅
5: 叫你靚仔，
4: 唔係咁叫我靚仔就經常都有，但係即係叫你行過嚟睇下有冇嘢啱啊，有咩幫到你啊，講價還價，即係喺香港地會比較少，唔知點解我哋好似唔係好慣去同人哋講價，但係呢度你會有翻嗰種啊，可以講下價還下價，然後傾下你嚟自邊度啊，我有啲咩 做啊嘅感覺咯。因為啱啱再去其中一個再去睇耳機嘅時候，佢又同我分享一下，即係佢入貨嘅嗰啲過程啊，話啲成本係點啊，喺度嘅生意係點啊。咁但係就冇，即係我咁啱行開咗，所以就冇同佢錄音啦。咁但係都幾有趣咯。
5: 係啦，但係咧，其實。

0: 我哋而家身处喺呢一度咧，讲紧系六点零七点钟啦。你有冇发现咧，系好多后生仔，所以呢度咧有少少真系似旺角咧，即系比较系核心少少，即系
1: 潮流地带啊。
0: 系啦，嗰啲后生仔嚟到咧，未必真系要买嘢，但系佢坐喺度咧坐好耐嘅，即系坐喺度唔知联谊做啲咩嘅，但系佢就好开心坐喺度咯。
2: 我知嗰啲后生仔坐喺度开心咩啦？就係睇到你哋三個鐘佬走嚟走去，又當失路又成咁，我聽到都覺得開心啊！嗱，不過聽眾再開心啲咧，就係隊長有啲一哥嘅料要爆喎、啊！唔係嘛？
1: 大家快啲一齊聽下啦喂！
3: 我哋中途爆少少秘密啦，我同阿迪神咧就行行下，諗住已經即係打道回府嘅時候咧，咁啊一哥突然之間就話：你哋去行下先，我有啲嘢做。跟住佢離開，佢離咗隊。我唔講幾長時間，一數你自己翻去問佢。
0: 好長不過，
3: 好啦，唔好話我未講完，係啦。咁當時咧，其實咧我仲好攰啊，大家知道我孭住好多嘢啦。咁我有少少似咧，就係呢幾位嘅後生仔咁樣咧，坐喺度嘅。咁結果我就坐咗喺度啦。
4: 好啦，咁我開股究竟做咩啦？咁喺度咧買嘢有個小貼士嘅，大家咧買完嘢之後咧。就唔好好似翻到嗱，我自己份人啦，其實衰嘅，買完嘢咧，有時翻到屋企都唔捨得拆，咁結果咧就擺咗好耐先至開。咁但係咧，你知買電器嘢真係有個風險，就係、是、哦，原來個盒打開咧係著唔到嘅。咁啱啱就係去買耳機嘅時候咧，發現咦，點解打開嘅時候充唔到電，又或者 connect 唔到嘅？咁就咁啱買到一個可能有些少瑕疵，咁就翻去揾翻阿靚女就再換過。所以大家如果真係買嘢嘅時候咧，即係可能喺呢啲電子市場咧，即係無論充電線啊、尿袋啊或者耳機都好咧，最好咧現場買完俾咗錢之後咧，即場叫個店主同你試一次，係啦 ，make sure 哦，件貨係啱嘅，或者件貨係充到電嘅用到嘅，咁就穩陣好多咯。
0: 係啊，不過嚟其實上到嚟咧，
4: 我乘機翻去再揾下靚女啫。
0: 但我上到嚟咧，反而我感覺就係覺得咧，好耐冇試過咁悠閒去揾嘢啊！我唔知道你兩個會唔會，其實我好少行街揾嘢，但係咧嚟到呢度你係冇得揀啊，因為你又想隔最好嘅價，你又想揀最好嘅貨品，但係亦都知道咧嗰個商場未必一定有你嘅選擇，或者佢太多你揀唔到啦，所以逼你要行咯。喂，我幾耐冇試過行幾粒鐘街啊？
3: 我都好耐冇試過啊！我
1: 有啲想同大家講，下次唔好揀我
4: 啊！唔係唔係，但係呢壇嘢係你話做嘅喎。
3: 咁啊，人生都要興奮啊，咁啊開心嘅，即係我相信
0: 開心咯。
3: 我相信一陣間咧，即係攞到翻屋企咧，阿饅頭包包咧都會好開心。咁但系咧，你问我咧，就可能系要即系储一堆嘅你需要嘅嘢，或者储一堆精神同埋体力咧，先至可以嚟一铺。就因为其实咧，都可能年纪大，
4: 要力噶，
1: 要啲体力噶。
0: 同埋我哋嘅時間分配得唔夠好，我覺得，因為我哋好多咧都係去邊好啊？你話嗰度係咪㗎？咁樣咁變咗咧，你唔熟個地頭咧，你好多地方其實你嘥咗時間就揾咯。
4: 係，同埋我哋冇遇到原來呢度七點零鐘就開始收鋪頭啊！即係我哋都係覺得哦，可能玩到九點幾十點咁，但係即係個時間原來冇咁充裕啦。咁所以大家即係如果假設我哋好似我哋今日哦十二點鐘喺港島東嗰邊出發，過到嚟又要過埋關，真係嚟到華強北都真係兩點嘅時候，大家。下次上嚟嘅時候係可以再預翻多些少時間咯。咁當然禮拜六日又唔同嘅。
3: 其實咧，我哋三個咧，千祈唔好再喺呢個環節咧，就俾啲 advice 啲聽眾。
0: 我哋冇資格啊！
3: 我一陣間咧，我懷疑咧，我哋翻去蓮塘嗰邊咧，就會見到啲香港人咧買餸啊、買菜啊，唔知買咩台啲嘢咩翻去啊。佢哋就一度聽一路話：，嘿，你幾條友都冇鬼用啊！
0: 我想講小分享喎。頭先你講緊香港人咧，我想講我今日買到嘢嘛，但係咧我有兩三次都係。點樣咧？步喺啲香港人後面，聽佢哋講價，講到咁上下咧，佢哋講得掂咯。咦，我又想買，我就追住嗰個價格嚟。喂，頭先係咪咪呢個價錢啦、啊？咁樣嗱，咁你買到好嘢，買到平嘢啦。
2: 買平嘢固然好啦，但作為三位奪寶奇英啊，唔係奇兵嚟講，做任務先係重中之重啊嘛。嗱，阿一哥又收到新任務啦，究竟係啲咩咧？
4: 咁當然啦，即係好似阿隊長話齋啦，即係好多即係聽眾們都係比我哋更加即係專家啊、熟窿路啊，咁所以咧，其實我而家都有個任務係啱啱十分鐘前我行開嘅時候收到嘅。
3: 係點啊？
4: 我老婆叫我買啲蛋糕翻去。
3: 蛋糕、啊。 行，
1: 我知道你黄师喺莲行出嚟见到我。
4: 因为阿一嫂咧都有打机嘅，咁我行过秦黎文阿馒头都买咗个打机嘅嗰啲电竞耳机啊，使唔使买翻啲电竞 mouse 啊 keyboard 俾你啊？唔使咯，唔使咯。不过我想饮珍珠奶茶。佢话咁有啲牌子可能得我。

0: 外地先有嘛。我話但係珍珠奶茶我當我臨過關前買啊，我再黐下對象車返嚟我都要成個幾鐘先俾到你喎、啊。佢話咁又係
1: 得返啲珍珠啦。
0: 佢話咁不如你試下附近睇下搵搵到啲超級市場啊，咁你行去睇下冇啲蛋糕啊或者有趣嘅甜品。咁所以我哋今日嘅呢個嘅華強北之旅嘅最後任務
2: 食嘢先啦、啊、大佬。
0: 食嘢先啦、啊。
2: 八點都嚟緊啦。
0: 我哋食咗嘢先啦、
2: 啊。
0: 我最多同我老婆講話搵唔到蛋糕嘅。
2: 係啦，我哋呢睇下最後啊我哋食到啲乜嘢啦。

0: 想留喺度啊？
1: 唔使，好啦，我讲翻正经嘢。
2: 系啦，
1: 因为我咧，即系小弟系呢几年咧饮亲奶都会肚屙嘅。咁所以其实嗱，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喂饮珍珠奶茶嗰啲香精奶咧，奶粉沟出嚟就未必会嘅。但系通常饮亲鲜奶或者饮茶餐厅嘅奶茶咖啡，如果有奶嘅话咧，或者饮 latte 都会出事嘅。咁所以我就諗啊，薑汁撞奶或者呢個嘅雙皮奶薄唔薄得過呢？
0: 長途車嚟講啊，真係唔好薄啦。
1: 係啦，因為嗰架車係某流盛主持嘅，
2: 費事佢。
1: 所以佢即刻話誒，嗰唔好啦。
0: 係啦，加500都唔得啊咁樣。喂，呢個時刻真係要叫醒佢啦，因為咧我哋等三分鐘時間食得呢一間嘅甜品鋪咧，其實一開始咧同佢講嘅時候咧，佢都已經話：喂，呢間嘢佢有食過喎，好食喎！我哋要叫醒阿流盛主持出嚟講下食甜品呢樣嘢啦。
3: 係，起身啊，流盛主持。
4: 我好眼瞓，我而家有一種咧。即係好似一哥咧，唔知第一定第二集咁樣咧，有一種咧去完旅行，即係譬如去西門町啊，咁啊食個飽飽啦，咁大家又有好多戰利品啊咁樣咧，咁通常咧就翻酒店之前咧，我哋都即係仲想流連一番噶嘛，咁我而家就好似係咁嘅狀況一樣，咁但係咧其實有啲煩氣攻心，所以我係好眼瞓嘅。如果聽日唔使朝頭早7點起身湊翻學嘅話，我諗我人應該開心10倍。
1: 唔係，其實個重點唔係聽朝起身湊翻學，係我哋錄音時間嘅夜晚係有波睇嘅，
4: 係就法國對摩。摩洛哥啊，
1: 咁啊大家阿芝啊出發啦，
4: 呢鋪阿芝阿祖啊真係係啦，咁啊一哥咧而家咧就挑戰緊啊。一個話我都未敢食，
0: 唔係因為頭先佢就話好會唔會肚痛啊咁，跟住佢就突然間咧講咗話佢想食呢個龜苓膏加煉奶。
1: 其實佢有其他我有啲興趣嘅，因為難得即係叫去一啲新鮮嘅地方食嘢咧，咁冇理由嗌翻啲楊枝甘露啊、紅豆沙嗰啲啊嘛。咁我其實本身見到佢呢個有啲興趣噶，叫去濕大滿足啊，係啦。但係因為個價錢我覺得有啲貴，同埋我驚佢真係太過滿足，
4: 已經鹹濕大滿足。你中意啲咧？
1: 佢係中醫嘅去濕嘅寫住，個去字仲要係有個病字部嘅。咁但係所以咧，我真係揀咗啲另外啲健康啲係咩咧？尤其是今日又食咗飯啊，又食咗片皮鴨，已經好肥啦。我揀咗呢個龜苓膏啊，但佢呢個龜苓膏同香港唔同喎。香港嘅龜苓膏咧係加糖漿噶嘛，係啦，佢係加煉奶嘅。但佢呢度寫煉乳係啦，即係煉奶啦。咁佢龜苓膏嚟到之後咧，就有包好似茄汁咁嘅大細嘅煉奶俾咗我。
4: 可能煮出嚟真係茄汁嚟咧。
1: 係啦，同埋啊，不過題外話喺呢間甜品鋪，我再三發現一個嘅嘢就係，即係喺內地咧。如果你冇手機咧，真係非常之唔方便。尤其是有啲食物咧，餐牌上面係冇，但係原來佢個手機 apps 咧就反而會有嘅。咁所以即係大家記得即係準備好嗰啲電話卡啊、電源啊、充電啊嗰啲嘢，因為我兩位
4: 登記咗嗰啲微乜啊、大眾乜啊、美乜啊嗰啲。
1: 係啦，因為兩位團友都 keep 住喺度撲尿袋，究竟邊度有啊、剩啊咁樣啦。
0: 唔係，但我想你真係快事，我想知道你呢個煉奶龜苓膏係一個咩味道
4: 先。影低佢先。好啦，而家啦，直擊啊，一哥啊，嗰包煉奶
1: 由此處撕開啊！好啦，我見到呢個牌子啊，我係未見過嘅，但係佢寫住係中華嘅老字號啊，
4: 間間都係咁寫嘅，幾千年非遺咩物質文化嗰啲嘢。
1: 佢係推薦加煉奶食龜苓膏，
4: 我咧第一次見，好邪啊呢班。
1: 好啦，我擠一半落去算啦，唔知咁多啊。
4: 好錯啊，可以用邪牌嚟形容我的神。
0: 你都好核突喎，呢個嘢就係咁樣擠落去。
1: 我食一啖龜苓膏先。
4: 个样点啊？
1: 又几有趣喎！个感觉咧，我哋有食过嗰个乜天堂嘅嗰啲龟苓膏啦，咁佢有啲会俾啲糖浆你噶嘛，咁佢咧就会有前面龟苓膏加糖浆嘅口感，然后你食到尾咧会有嗰种食牛奶糖嘅感觉，系啦，两者系唔夹嘅，所以系有龟苓膏再加牛奶糖嘅食法。
4: 一哥勇士啊，真系！
1: 但系佢呢个食法系呢间铺头嘅推荐嚟嘅，系啊，所以我觉得有趣啊。
4: 系啦，咁啊到阿的神啦，打开你嗰个姜汁撞奶啊！
0: 系啦，食翻啲咧正正常常嘅。喂，嗱，我想讲咧姜汁撞奶，我自己屋企有试过整，真系唔系咁容易整嘅。嗱，呢个姜汁撞奶咧，等三分钟，你睇下一个好丝滑嘅表面啊，然之后咧。啊！聞落去嘅時候，哇！個薑味好重喎、哇！個薑好勁，
1: 呢個真係瓊咗喎！我第一次見，因為平時出面食薑汁撞奶係已經整好曬噶嘛，
4: 瓊咗喎，真係
1: 已經瓊咗，
4: 或者實咗，
1: 或者我哋個人咁樣瓊曬。但係佢今次我第一次見，真係阿靚女姐姐咧，佢係喺我哋面前即係倒出嚟，之後再瓊喎，
0: 哇！試下不一啖仔，
1: 冇啦，我驚我肚餓，
0: 好啦，
4: 冇啦，喂，我驚我部車有事啊！

0: 好，今日嘅行程未完结噶，一阵间搭嘅正嘅新闻过后继续有噶。咁我哋今日就重复一下琴日嗰个重温密码先啦。
1: 系啦，咁大家可以咧，即系首先重复个题目先啦。个题目就系咧，当阿刘生咧帮阿万头买呢个嘅万用表他表嘅时候咧，咁啊店员就话30蚊嘅人民币啦。咁
0: 我就问咗佢，可唔可以平啲？
1: 可唔可以平啲订？咁啊店员系还咗7隻字嘅。
0: 系。
1: 系啦，究竟系边七隻字呢？咁大家可以上去呢个 RTHK On The Go 嘅应用程式啦，或者我哋 RTHK.HK 嘅网站重温嘅。
0: 系
1: 提示，两个都系30，即系无论你用网页版或者 App 版啊，都系35分钟左右咧，就可以揾到个答案噶啦。你再听到成个
0: 好难嘅普通话，
1: 系啦，成个讨价还价嘅过程，系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将我哋嗰日食嗰个扁皮鸭啊。post 咗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度，
0: 同埋嗰啲米粉有冇啊？
1: 米粉有，但大家留意嘅系我隔篱嗰支青乜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以及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在天气除北表示，预料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但是随着热带气旋靠近，天气会在星期六稍后渐转不稳定，但是风势和雨势需要视乎那个潜在热带气旋的登陆位置与本港的距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和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话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的员工进行培训，并且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那个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

0: 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以及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的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关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白牌烟。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表示，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7: 两，喂，多谢你。
8: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9: 中东人呢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8: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10: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1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0: 或者有啲按摩器啊，咁你屋企想需要嘅，咁咪一次過將清單一次過上嚟買咯。咁但係我覺得佢唔係一個即係等於我哋都唔會無端端一個禮拜去一次黃金商場、高登商場都唔會噶嘛。但係佢唔係一個真真正正係一個 shopping 嘅地方咁。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嘅呢個初體驗咧，係某程度上咧係達成目標，但係咧亦都話俾我哋知咧，都唔係一個可以嚟得密嘅地方嚟嘅。
1: 我覺得最好嘅就係我要讚嘅，去到尾聲咧。我覺得我哋三個都算係一個幾好嘅旅行腳，
0: 係
1: 我哋冇乜麻煩啊！你講講先，
0: 我除咗有十零分鐘啊，一哥話我要有啲嘢處理，
1: 係嗰啲我哋就佢啫，
2: 我咪為咗翻去換個耳機咯。
1: 但係我就覺得啊，我哋啲旅行腳其實唔算麻煩，因為我哋冇乜所謂，所以咧，我覺得我期待下一次我哋唔係華強北啊，可能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啊，啊可以試下喎。
0: 係你咩地方想去啊？
2: 我哋已經研究緊下一轉仲可以去即係大灣區嘅邊個地方去吃喝玩樂嘅，咁咪都歡迎聽眾即係提議一下啦。
0: 我哋會唔會有啲即係湖光山色啊，或者係走走趯趯啊，睇下即係
2: 高卡車嘅的神有講，
0: 或者係玩一下啲電競啊、war game 啊，即係諸如此類啊。唔知道，即係其實好多嘢可以玩下嘅。
1: 係啊，因為始終喺呢一個北上啦，我哋其實有好多地方可以選擇。不妨社交平台留言話俾我哋聽，究竟你想我哋去邊度玩呢？
0: 好啦，不過咧，我一定要戴翻個頭盔嘅。我哋係非常之鼓勵大家留港消費。不過間唔中咧，你去下第啲地方咁都明啦。你等於有啲人可能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啊。咁但係咧，我哋係非常之鼓勵大家繼續留港消費㗎。我哋一年有360多日咧，都繼續留港消費㗎。
2: 好
0: 誇唔誇就
2: 講得非常之好，唔誇啊！我轉頭翻香港都繼續消費嘅決定。
0: 我亦都要繼續俾錢。我啲女使噶好啦，咁我哋暫時講到呢度先，
1: 告一段落先啦，
0: 係嘛？
1: 係啊，
0: 飲杯啦，喂，我哋
1: 想食啊，
0: 飲杯，哼一嘢，嗱，你哼嘅俾大家聽下，
2: 二三，
0: 哎呀，點啊？好啦，最後補充咧，其實一哥咧喺上車之前劈咗一支啤酒嘅，拜拜。

0: 提大家，你哋真係买齐嘢做齐任务，唔好漏单先好啊。
1: 好大件事啊，
0: 有咩好諗清諗楚，而家做晒佢㗎。
2: 嗱，其实呢我就应该係买齐嘢嘅，不过我见呢某刘姓主持呢今日成日下昼都淨係提三隻字，啊刘馒头刘馒头刘馒头，啊刘包包呢
3: 系喎，咦！我成日都冇话嘢俾，我都有一个手机贴，
2: 系喎系喎，荧光幕贴佢都有两块，不过佢家姐都有两块，但佢家姐仲搭埋咧有个风扇，系啦，个咁就
4: 争好多咯，
2: 有 meter 添啊，
4: 系咯，
5: 个你咧，
6: 你有冇买嘢俾彪彪人同埋阿水水同埋你？
2: 唔系佢两个未识嘅，佢两个系我
3: 老婆咧，
2: 你
3: 有记得两个咩？
2: 咦系，唔系我老婆啊，买蛋糕同埋面包嘛，系咪啊？
5: 喂，等阵先，咁我而家去最后一击，我临过关之前，点都要搞掂翻刘包包先。刘包包好易氹嘅啫，只要我买到一啲咧，佢中意食嗰啲零食咧，就搞得掂噶啦。
2: 系我啊，行入去睇下有冇啲超级市场啊，买啲面包蛋糕嗰啲啦。嗱，我宁愿见到嗰间蛋糕铺，嗱，应该有啲嗰啲 macaron 啊，嗰啲macaron 啊，麻薯咧，可能系我老婆中意嘅，我影张相又问下佢要唔要先。
4: 求其啦，嗰度有咩都执啲嘢俾佢啦。
2: 系啦，咁啊，刘生你谂住点咧？
5: 说时迟那时快啊！我已经见到前面嗰档嘢啊，有刘馒头啊，对唔住系刘包包。我
4: 系啊，讲错
5: 系刘包包，好中意食嗰啲啊士多啤梨干啊！得啦，我去买嗰盒，搞掂啊！
4: 喂，快啲买啊！关口系有限时噶。
2: 哦，系、啊，即系好似人哋嗰啲咧，去旅行咧，最尾喺呢个离境大堂同免税店执手信啊！我以前细个完全唔明点解会有人喺免税店买嘢咁贵。我上次去旅行嘅时候我就明啦，因为我都喺免税店嗰度执咗两包乌鱼子翻去俾我阿妈啫。
4: 你可以话唔顾家你哋，我今日买嘅所有嘢都俾我女同我老婆噶。我买嘅所有嗰啲咩

0: 好啦，咁啊结束咧，我哋一连三集啊呢、這个华强北之旅啊，
1: 我哋一上到车啊，哇，不如下转去珠海啊，
0: 唔系嘅，同埋同阿 V 倾完之后咧，我不如再翻去你，因为阿 V 咧就提供咗一啲咧我哋完全冇留意到嘅嘢啦，可以买啊咁样诸如此类嘅。何生系咪好恨啊吓？
2: 哦，呢、這个即系回忆翻晒嚟啦。不过我数翻咧，即系算一算啊，自己啊，即系华强北嘅年代啊，我自己啊，闯荡华强北嘅年代咧，哇，都喺呢个千禧年啊，千禧年惊唔惊啊？听到呢几个字，
1: 哇，廿几年前哦，
2: 最想得好密，系啊，系廿几年前啊，即系你话咩一个月一次唔止，一个礼拜一次啦，嗰阵时。
1: 嗰阵时你点翻去啊？坐咩车翻去啊？
2: 我都系正常普遍千禧年嘅一班港人咯，就喺呢一个嘅上水，咁啊，跟住咧就电话充一充值先，换线卡，啊换线卡通常有时候跌咗嘅，即系跌咗嘅，哎呀冇咗，冇咗咁样嘅，咁样跟住就再一路冲过关咯，冲过关嘅嗰阵时候我哋叫做冲关，
0: 系啊，点解要冲过关啊？因为好多人啊。
2: 唔係好趕嘅，唔知點解好心急嘅。當年我即係我目睹即係一眾嘅港人過關咧，唔知點解咁急嘅喎。
0: 嗱，我唔知啊。
2: 即
0: 係
2: 翻屋企唔見咁急喎。
0: 係咪而家係咪咁樣咧？因為咧，我哋即係譬如喺蓮塘口岸過關咧，就相對地就輕輕鬆鬆鄧子峰嘅。咁但係咧，我唔知啊，我已經好耐冇去過羅湖啊或者黃江嗰邊啦。以前咧我都記得嘅，依稀我好似同阿老何都試過過關喎。是好赶，好似
1: 系啊，
0: 好似去马场咁噶。
1: 嗱，我就以前系最主要系罗湖过关嘅，咁啊，因为就系通嗱，点解咁急咧？就是、因为通常咧十点前要过到关，食埋嘢咧就十一点要上嗰架嘅长途旅游巴就翻福建，就十一点坐到夜晚八点几九点嘅，即系八九个钟嘅巴士。咁点解咁急上咧？就是、因为你买咗飞一定系嗰班，你 miss 咗嘅话咧就
0: 咁
1: 二百几蚊。
0: 你呢啲叫特殊嘅案例啊！但系咧你留意我唔知而家啊，即系以前咧系好赶嘅，即系譬如你慢啲。过关过慢啲，后面有人接啦，又或者打尖啊，或者甚至乎你知以前，我唔知而家仲系咪啊，即系要上黄江嗰有个巴士，有个黄巴士噶嘛，大家都好急啊，好逼啊，好赶啊，同埋咧，大家系好似好燥咁样样噶。总之就有一种即系唔知点解嘅赶头赶命喺度啊，老何系咪咁讲？
2: 系，唔系而家好多个即系通关啊，所有嘅设施各样嘢咧，方便到大家啊嘛，一小时生活圈，而家边度有嗰个压力咧？同当时好唔同嘅，即系嗰个心态上各样嘢都，因为可能有一班就系、是、啊喺香港咧就唔食嘢，咁啊翻到去食好嘢噶嘛。嗱，我记得咧第一碗嘅酸辣粉啦，我就喺华强北嗰度食嘅。
0: 哦，吓，即系好伤心，
2: 酸辣粉咯，
0: 好伤心嗰啲啊嘛。
2: 系啊，
0: 系
2: 好伤心嗰、那个。
0: 喂，咪先，我其实咧一路都冇乜点样涉猎过。当年因为乜嘢嘢，你系会走去食酸辣粉呢？
2: 哦，因为其实华强北有好多嘢涉猎嘅，即系嗱，其实华强北咧，即系当年咧，即系嗰个千禧年嘅时候咧，有好多新科技嘅嘢噶嘛。
0: 哦，已经系咁
2: 啦，好多新嘢啊，咁啊，你去上面即系行个圈。

0: 邊嗰啲咧，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咁即係有好多正嘢嘅。不過同埋咧，即係你哋呢兩日就行啲門面嘢啦，即係門市。咁而家都係唔同啊，完全兩個世界嘅。即係當年咧，華強北咧，真係要逐間鋪去傾偈嘅。但
1: 咩？
0: 係就即係當然係啲即係用啲港鋪同佢傾啦，
1: 係，
0: 因為要同佢熟咧，先有啲好嘢嘅，通常。
1: 哦，系咩？咩好
0: 系啊，
1: 嘢嚟噶？系，
0: 佢会喺呢一个柜台底嗰度攞啲正嘢俾你。系啊，
1: 例如系咩啊？
0: 即系佢冇摆门面嗰啲咯。
1: 有啲
2: 唔系出唔出得街先？
1: 出唔出得街？
0: 嗱，即系咁样讲，即系例如系有噶，
1: 吓
0: 出得。
1: 例如系咩？
0: 即系佢系留翻俾啲熟客嘅嘢。
1: 例如系咩咧？
0: 咩都有嘅，吓系，即系譬如芒贴你都有噶，即系留翻俾啲熟客。即系一个譬如个芒贴，呢个真系唔碎嘅芒贴咯。即係類似係呢啲，即係有一啲咧係留俾，因為佢哋呢個銷售一個方法嚟嘅，
1: 係
0: 即係留俾熟客仔嘅銷售方法。嗱，我舉個例子，例如係啲咩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就啊喂，有冇啲新嘅科技嘢啊咁樣？佢話你嗱而家其實成日過關換卡啦咁樣。佢試過有一個咧嗱，冇推出過市場㗎呢個電話，
1: 係
0: 冇嘅，
1: 係
0: 佢就喺櫃台底嗰度下邊啦，攞咗一部電話，
1: 係
0: 嗰部電話咧。是可以入四张 SIM 卡的，四 SIM
2: 嗰个年代
1: 系、
0: 哦，哇！嗰个年代啊，嗰、那个年代啊，我哇四张 SIM 卡系啊嗱，通常话啲港人咧，即系两地穿梭咧，可能有一个嘅即系国内嘅号码，跟住有两张嘅香港号码啊嘛，
1: 系
0: 咁就三 SIM 噶咯，基本盘
1: 系
0: 咪先？咁有啲有。兩個嘅國內號碼，有兩個嘅香港號碼噶嘛，咁咪啱曬咯，
1: 好大單生意喎，
0: 四仙，
1: 做咩事要四仙咧？好多生意，好多生意傾，同埋好多嘢唔出得街啊，
0: 方便。一个号码家人打嘅，一个号码系我哋倾生意噶嘛，好多呢啲嘢。
1: 喂，咁你最后有冇为佢所动咧？你有冇买到嗰个
2: 四仙
1: 电话咧？
0: 冇，佢介紹咗一輪啦，咁我話得唔好啦，因為我驚亂啊，因為咧太多 SIM 卡喺度咧，你冇轉嗰個 SIM 咧，你唔知道用緊邊個號碼，所以我懷疑係冇推出市場就係咁嘅因素。
1: 唔係，因為本身 SIM 卡啊，已經係即係佢嗰，你知佢幾細㗎啦，手指甲咁大啫嘛。
2: 嗰陣時大啲，二千年
1: 嗰陣時大，嗰陣時就中指嘅手指公嘅指甲係啦。而家都係手指尾嘅指甲，而家仲有啲嗰啲叫做超級
2: nano SIM 啦，
1: 咁嗰啲就再係 SIM 卡入邊再撳出嚟嗰塊。
2: 其實係啊，同埋而家大家轉用 eSIM 啊嘛，即係嗰日我見阿迪神同埋阿隊長過關，佢哋都唔使轉 SIM 卡㗎。我仲要咧，即係我仲記得係狼狽嗰位咧。第一集我冇話轉咗五分鐘嘅，就係我好心急，因為你兩個行得好快啦，入緊深圳地鐵站。咁大家知入深圳地鐵站而家要用嗰個咩二維碼，即係佢嗰個交通碼去掃曲噶嘛。
1: 咁你要上到網先啦，
2: 要上到網先啊。咁如果我一路搞唔到嘅話，咁我咪入唔到閘。咁我就結果咧就係、是、嗱，首先你個包裝袋，你知 SIM 卡袋啦，即係嗰個你咪喺鴨寮街買嗰個袋，我就咬住個袋啦。另外一邊咧就另外一隻牙咧就咬住嗰張 SIM 針啦，跟住就拆開部電話。
0: 哎
2: 我仲用折叠手机啦，咁所以咧就要你又要代翻好旧你香港嗰张嘅旧卡啦，咁然后咧就一路咬住张 SIM 针咧就喺度过关喺度怼嚟怼去，咁搞咗好耐，咁就第一下系 detect 唔到啦，跟住之后 detect 完之后你又要开飞行模式啦，跟住搞
1: 好
2: 耐噶，
1: 系啊，所以咧即系免得个我都唔搞呢一样嘢噶啦，而家不过多谢阿老可提醒翻我哋，曾经有一个年代系要成日换啊，同埋搞到四 SIM 嘅最后有冇买过任何一啲新科技嘅嘢嘅？最后，
0: 哦，太阳能风扇，冇啊，佢冇，
1: 你个
0: 都系最主要，都系买啲即系影视娱乐嘅一啲机头我嚟俾阿何主席用
1: 咯。哦，
0: 即系最多同埋
1: 啊，老可好嘢，讲机头
2: 啊，老可啊，如果你有买过但唔出得街嘅，你眨一下眼啊！如果唔真系冇，你眨两下眼。
1: 佢讲机头好嘢，
0: 全部出得街啊！
1: 系啊，摆啲咩落去睇佢唔讲，嗰啲 D9 嗰啲咧，哇！即系驱往而可以话系有 D6789噶嘛，我仲记得。但我知道何生系唔买呢啲嘢嘅，佢买正版嘅，俾何生
2: 合理。

好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11。究竟你揾唔揾到琴晚嘅重温密码呢？究竟当小弟同嗰位店员可唔可以便宜衣顶之后，佢回咗边七隻字呢？1872311啦，继续记得同阿 Isaac 打个招呼，赞佢叻仔，你嘅机会就大少少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早上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星期一傍晚大约六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说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厨房翌日朝早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少。厨房同日协助用户处理。法国罗浮宫去年预劫的阿波罗长廊经过调整之后重新开放，但是不再展示珠宝。罗浮宫表示，早前已经移走阿波罗长廊内陈列的藏品，目前主要以长廊本身的17世纪装饰艺术为展览重点，包括墙身的彩绘和雕刻装饰。根据罗浮宫的介绍，阿波罗长廊总面积大约600平方米，最初是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修建的接待厅。去年10月19号，四名蒙面匪徒潜入罗浮宫，几分钟之内劫走多件珠宝之后逃去。预劫展品之中，除了一顶皇冠之外，其余仍然下落不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25点，是升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3.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8，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43美元，卖出4,143.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报告蓝 站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5: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4: 收到。
5: 弊啦，站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4: 哎呀，
5: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嘅任务。
4: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6: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克、杜文慧、彪爷，
8: 试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9: 旅游乐园之
10: 西非探索之旅，
9: 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完非洲54个国家，
11: 结果最后一站就是
8: 佛得哥，
11: 没错，就是
8: 佛得哥。
9: 究竟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的地方可以怎样计划行程呢？
11: 有什么旅游景点的呢？旅游配套完不完善啊？
9: 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11: 是5至7，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榴莲、欧海星、香文加上 Pinky
8: 旅游乐园见。
12: 啊，一哥咪已經有幸運兒俾我哋抽中
13: 了，哦，係
12: 啦，咁大家就可以唔使打翻嚟啦，咁啊，不過嗰個幸運兒唔知打唔打中噶嚇，咁啊 ，anyway 咧，一陣間咧就晏少少就接佢出嚟啦，咁啊，即係講你都唔信啊！頭先咧就喺一個電光火石之間咧，我諗翻起琴晚頭先喺節目 opening 講嗰個題目啊，阿老何真係同你有關嘅，講咩咧？兩隻字叫講價，
13: 哎呀，
12: 係啦，嗱，因為咧嗱，一哥咧今次喺呢一個即系华强北之行咧，令我深深体会到佢讲价嘅威力嘅高超，即系嗰种狠啊，嗰种即系。
13: 其实我唔算狠噶啦，
12: 诶，冇错，我想讲你呢一位嘅拍档何生咧，就系另一位啊，我系即系觉得系引以为傲，甚至乎啊，即系嗰啲。

0: 叫做咩啊？唉，唔識講啦。總之啊，敬而遠之
1: 又前車可鑒啊，
0: 各樣啦。因為咧，當年咧，老可你記唔記得？我哋咧曾經咧有好多年之前，我都唔記得咗喺呢個台定喺商台做嗰個環節，就同我哋三，我同阿梁禮勤咧，同埋老可咧，就殺咗落廟街買嘢。你記唔記得老可？老
2: 記得
0: 喺邊度？喺呢度定對面街啊？
2: 呢边
0: 系嘛？当时咧，我哋有录音咧，就讲阿老可嗰种，你见咧发生咩事啊？你点样杀噶？
2: 我系都系嗰啲咩勇闯乜乜乜啦，个主题系叫做咁样。咁啊，因为由于小弟咧就系即系两地穿梭咗一段时间啦，关于喺呢个即系做生意去 mark up 价嗰度咧，即系个成本同埋呢个零售价，仲有嗰个批发价啲几种价钱里边嗰个量度咧，咁啊比较熟啲咁样。咁啊，因为知道嗰个成本价系几多嘛，咁我就会其实到而家我都走唔甩噶，而家都、啊、即系而家一望到咧，我就会即系除衫，跟住乘几咁样嘅，就知道大概个价钱。即系譬如摆喺嗰个上咗架嗰样嘢，譬如去标个$30咁计先啦。譬如而家美金啊，再难冲到自己个心态啦。咁、啊、你买得$30，嗱运费啊，跟住就系嗰个铺租啊，即系总之啲数字啊咁样。
0: 系
2: 咁，所以你去到个底价就系每逢每一件物件，即系你去到某啲地方，你只要觉得嗰件物件嘅标价嘅四分一或者三分一，就系嗰个价钱。
0: 我记得嗰次老可真系好。我唔知买咩，唔知买充电宝啊，定系插电线咁样嘅喺庙街。总之，譬如乱笠或者嗰个人话80啊，咁唔得20，即系佢咁样开还人哋佢还20啊，佢话四分一啊嘛，
1: 系，
0: 即系嗰个师傅话80啊，20啦，40咧唔买走。佢真系咁样讲，
2: 梗系啦，唔系，其实呢一个系交手价嚟噶，即系咧睇下个老板开嗰个价钱，同埋我一回佢四分一二十咧，其实這個呢个咧佢就自己知道，咦，狂交，真系噶，通常都系咁样嘅，咁啊通常都系推两下咧，一半价钱就买到嘅，我基本上系八成啊，都系一半价钱买到
1: 的。我试过一次，系真系得嘅。我试过嗰次又系，
0: 我哋嗰日喺画橙鼻，$83，你都还佢$35。
1: 所以华强北咧，我唔系好用力嘅，我即系问买两个有冇得平啲咁样。但系嗰老可嘅呢种劈价方法咧，我记得我就试过一次嘅啫。咁系我應該係早兩三年前有位朋友生日咁樣嘅，咁我同阿德仔一齊啊，同埋阿波盛，即係二台波盛一齊咧，就落去女人街啊，係咪女人西洋菜南街兩街係啦，即係兩街嗰度咧就係買一樣嘢嘅。咁我哋想買咩咧？
0: 首先我哋即係唔鼓吹唔鼓勵啊，即係各位檔主，我哋唔係賭你買，
1: 唔係，
0: 我哋唔係賭你買，
2: 要揾食嘅，
0: 要揾食嘅，冇錯，係錢係要賺嘅，
1: 錢係要賺嘅。咁當然唔好壓得太離譜啦，係啦，我講一個即係合理價錢咁樣。咁我哋係買咩咧？我哋買一幅嘅字畫。各位朋友生日，我哋买幅字画就写住莫生气啊，
0: 系咩？
1: 系啦，咁你又知边啲咧？嗰啲卷轴拉开莫生气，系啦，相逢何唔系相逢何必曾相识，系啦，
0: 人生就做一场戏，咩莫太咩莫太悲嗰啲啊嘛，
1: 系啦，咁样咁跟住之后第一档我记得咧，佢开我$85，
0: 系，
1: 咁我已经觉得冇可能，点都冇可能百五蚊，
0: 你因为乜嘢而觉得佢唔值$85咧？
1: 佢真係一幅字画嚟，即係同埋你知佢編出嚟，佢唔係真係人手画，你一睇都即係佢編出嚟，咁点样值
2: 百五蚊啊？会唔会佢有个相啊？
0: 佢冇相架添啊，佢拉出嚟嗰啲，
1: 拉出嚟嗰啲嚟，
0: 即係圣旨道嗰啲啊。
1: 係啊，嗰种。咁跟住之后我再兜咗两三档呢，咁我未熟讲价，我熟搵资料搜集嘅，真係第二档呢已经无啦啦开我80，哇啱啱我150，
0: 係
1: 哇喺，咁跟住之后佢开我80，咁我觉得既然佢85可以减到80，咁即係有机会再跌，我就真係行足成条女人街咁就搵到，最尾呢就係有一档
0: $30搞掂，
1: 唔系最尾都係80，其实差唔多嘅，因为60-70左右嘅，即係around呢个价钱，咁我搏一搏啦，真係搏一搏嘅。嗰边嗰个话30啫，哎50俾你啦。
0: 我妈以前咧成日都，唔系我话俾你知，可能我细个咧即系至少啊， 因为睇得呢个华盛顿啊斩咗阿爸嗰棵樱桃树呢单嘢，就被阿爸赞上呢单嘢，我就觉得做人系要诚实
1: 嘅。
0: 所以当我阿妈第一次，我真系大开眼界，类似系咁样嘅，即系唔知喺马宝道咧，即系买件底衫咁，

0: 定係唔知賣鞋帶嗰啲啦。總之都係開10蚊，唔係嘛？對面話2蚊啫喎。跟住咧，我就覺得我阿媽喺邊度講大話，佢明明冇行過對面噶。佢都冇行過去，點解無端端去 call 一個人話佢開2蚊咧？所以我至少咧，對於呢一種嘅手法，可以話嗤之以鼻
1: 啊！哦，阿隊長，你唔好誤解呢個誠實同埋陽股嗰個分別。
2: 喂，同埋而家咧多咗一樣嘢，我覺得嗱，即係公道啲講啦，對於檔主嚟講咧，係處一個
0: 艱難
2: 同埋較為不利嘅一個即係處境係咩咧？你上網睇到個價錢啊？
0: 咁啊係，
2: 係啊，即係例如我上網睇個智華二二嗱，即係嗰日，因為我哋係嗰位朋友嗰日生日，咁我哋急住買啫。咁但係你喺嗰啲淘寶嗰度睇，咁你知哇，其實真係唔止嗰個價錢喎，
0: 即係兩條嘢啫喎。
2: 係啊，你仲要一定係攞批發價嘅，咁應該再平啲啊咁樣。咁我哋咪即係用一個我哋覺得啊，稍微叫做大家都有位走賺嘅公道價錢。你講個價咯，咁又唔係唔俾大家賺錢。
1: 唔係，同埋而家呢個年代咧，最慘嘅啊，唔好話慘啦，即係同即係我哋呢種技能係發揮唔到嘛。即係嗱，譬如我過到嚟美國啊，我有超過六成嘅嘢，一半以上嘅嘢咧，都係 online 買。
2: 哦，係。
1: 好啦，online 冇得講價噶嘛。
0: 係。
1: 我只可以喺網絡上面，好似阿一咁樣隔一隔先咁樣噶。咁咧，而家我有個印象就係咁樣嘅，係一定㗎，係一定嘅。就係咧，你去實體店買嘢咧，就一定係貴過 online 嘅。係，
0: 啱啊，啱啊。
1: 咁咧就會係咧，即係舒緩翻個心態，就係、是、哦，咁我 online 買啦，我做咩要去鋪頭嗰度買？但係亦都係影響成個經濟體啊嘛。我想講就係咧，其實我而家缺乏咗呢一種嘅叫做講價嘅功能啊，開始。
0: 點解啊？因為冇機會俾你講。
1: 冇啊嘛。
0: 係啦，
1: 冇啊嘛，
0: 我就係想問，我就係想問你，即係其實都係，因為咧，我老何嗰邊咧就更加多嘢都係明碼實價嘅，
2: 係又富貴咗，
0: 係啦，係啦，冇錯，其實佢唔自在嘛。
2: 但又唔係喎，講價係另外一種樂趣嚟嘅。
1: 係啊，樂趣嚟㗎。
0: 因為咧，嗱咩情況下仲有機會咧，就係去嗰啲旅客區啊，即係嗰啲咩漁人碼頭，咁佢總會有嗰啲即係 I Love SF 啊，即係嗰啲漁人碼頭嗰啲咩 Fisherman Wharf 嗰啲 T-shirt 啊，賣下啲工藝品啊，或者係嗰啲攝喺雪櫃面嗰啲攝石啊，咁嗰啲咧可能都仲有少少機會講到價嘅。但老海有冇試過講啊？喺嗰邊？
1: 冇啦，冇講啊，唔敢講啊，同埋都係被動咗嘅，因為咧，即係我舉個咁嘅例子啫，即係試完，譬如今朝早同個同事溝通啦，啊唔係，琴朝早，咁就係咧，因為係即係香港價，即係港幣同埋美金係對等噶嘛，即係對等，我意思係咩咧？即係你喺香港5蚊雞買到包薯片，即係咁計啊，你呢邊要5蚊雞美金買包薯片，
0: 係，
1: 好啦。咁當呢個價值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大家就處於一個狀態，哦唔食咯，
0: 係啊，
1: 即係呢個就係講，係又唔食咯，
2: 所以咧，
1: 反而買啲喺美國先買到嘅嘢咯，
2: 係啦，所以反而咧多咗喺邊度講價咧，即係你真係現兜兜買貨物咧係講少咗嘅，
0: 係。
2: 我發現我講多咗係幾時咧？
0: 就係嗰啲咩續唔續約嗰啲啊？係
2: 啊，即係
0: 約寬頻啦，
2: 張生，你個電話差唔多到期咯喎，喺差唔多仲有幾耐？出年呢个时候到期，哦，咁都真系仲有段时间喎，咁样嘅话，系啊系啊，都差唔多啊。咁我话，咁你再联络我啦，咁样。咁啊试过嗱，即系其实你问我，所有公司即系所有电信公司都系噶啦，旧客户咧唔知点解就会有啲服务 upgrade 啊，又或者送你两日嘅呢个嘅内地通行证啊，咁但加你30蚊咁样噶嘛。咁跟住之後，我通常真係拖到佢最尾嗰個月啊！我又同佢講：喂，唔係喎，師兄，加得好狼死喎、啊、呢一注。
0: 咦？我哋又話，我以為你話啱啱嗰個人打電話俾我話平30添。
2: 咁樣唔係，我冇講過嘅，我冇講過呢個，但我會真係同佢講：唔係你送嗰啲嘢，我真係冇用啊！我話你不如真係送個即係平啲俾我啦。即係例如佢話我送個防毒軟件俾我啊咁樣。哇！但我屋企冇人用電腦喎、啊，又或者
0: 防毒面具可能啱手啲，
2: 或者嗰個 router 唔知升級去唔知幾多 map。我話唔係，我屋企得我同兩個小朋友啫，係唔需要用咁高級、啊。不如你平翻啲俾我啊！咁我反而喺嗰度會同佢講價多啲咯。
0: 通常得唔得啊？
2: 其實當然，當你去到某啲時間嘅關節眼上，佢哋係會鬆手啲嘅。我估佢哋公司都有政策嘅，係啦。咁咪啱啱呢轉平咗40蚊咯。
0: 哇！真系有啲计啊，所以话呢两位先系高手，
2: 八六蚊平40蚊。

0: 其實我覺得最後咧，即係技術就當然明啦。其實最緊要都係嗰種面皮夠厚啊，你先做得到嗱。
1: 唔係，唔好講，千祈唔好咁講喎。即係行家撞上行家咧，便知有沒有咧，反而係另一個個關係嘅推進嘅。
0: 係
1: 佢通常有時可能啲老細回格喂喂都要交租㗎，師兄咁樣嗰啲。咁你嗰下來回咧，嗱我又開心，因為我平咗啊嘛。
2: 係係係。
1: 咁而阿師兄。又話喂細佬，若俾條路山路行下喎，咁我話得六十啦，即係明明五十講到，唉咁六十啦，即係嗰下先建立到嗰種友誼啊！
0: 有咩疑啫？你都唔會翻去幫襯嘅。
2: 上次最尾平四十蚊俾我嗰位客户服務經理啊，佢話呢個真係老實價嚟㗎啦，真係冇㗎啦嚇，你唔續約我都冇份，冇辦法，我話得冇問題，我信你，以後有啲咩我再幫襯你。虽然我唔知几时有以后，
0: 就系咯呢啲咪废话。
2: 咁但系大家礼尚往来咗啊嘛，
0: 往咩来啫？讲你哋咪就系其实都系为咗几廿蚊搵烂块面，
2: 一年四嚿几水噶都。
1: 我听听到队长嗰啲富家子弟嗰啲啊，几廿蚊搵烂块面。
0: 我嘅意思系我真系冇呢一种嘅。胆识啊，
1: 技能啊嘛，
0: 冇呢个胆识。
1: 你有钱，你嗰啲钱个概念同我哋唔同啊嘛。

0: 讲多错多啊。好啦，咁啊，关于讲价嘅嘢咧，有机会再讲啦。今日咧，我哋嚟到咧呢个玩游戏嘅环节，你啦喎。
1: 啊，唔知道有冇听众打上嚟讲价？
2: 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主持人刘伟恒阿呀。
0: 好啦，咁啊，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就系、是、啊，刘伟恒啊喺华强北嘅时候啊，要求对方便宜一点可以吗嘅时候啊，对方回咗边七只字咧？咁我哋揾到一位听众入嚟 ，Hello，Hello，
3: 系队长一哥，
0: 诶，仲有老海喺度啊，系啊，点称呼啊？
3: 系啊，亨爷，诶，姓朱嘅，
0: 朱生，
3: 杰朱啊，
4: 杰生，
0: 阿杰朱，咦，杰朱唔系同阿都姐做浪花嗰个系嘛？
3: 手粉嚟嘅，
0: 我手粉嚟嘅，
1: 唔系手粉都可以做假戏。
3: 见过队长你噶啦，
0: 系咩？见过噶，
3: 影过相噶啦，
0: 哦，影过相嘅，系啊，喂，多谢你，
3: 系啊，
0: 系，喂，咁啊，答案系咩啊？
3: 这是批发价来的
0: 是，系咪咧？嗱，系咪咧？我听听先啦，听听个真答案系咪先？
5: 正确嘅答案，等我哋一齐听一下重温片段啦。

0: 不好意思，请问多少钱呢、啊？这个30，三十，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呢、啊？
1: 这个是批发价格了。
0: 啊，哦，
2: 批发价
0: 。批发价。
1: 这个是批发价格了。这个是批发价格了。
3: 其实我当时咧唔知佢讲乜，
4: 你而家知唔知佢讲咩？
2: 现代瓜，
3: 唔系因为我，所以你见到我问你嘛，
4: 系
3: 佢唔知讲咗句乜嘢，跟住我问你佢讲咩，跟住你先至再回一句。
4: 这是批发价格，
3: 系、哎、哇，好嘢啊！杰珠，你听唔听得明？
5: 杰
3: 珠，我啲普通话，
5: 听得明噶。你嗰啲普通话典型广式普通话，香港人好中意讲啲普通话嘅。
3: 哦，真系啊，好嘢、啊！
5: 深圳都惯咗噶啦，深圳、东莞一带都惯咗噶啦，啲普通话都冇。
3: 哦，咦，你系睇嚟你系行家嚟噶喎，系咪啊？
5: 点样行家？
3: 即系你都系有间唔中都会北上啊嗰啲噶系咪啊？
5: 经常性
3: 啊！咁你会嗱，你即系你出街嗰啲就好讲啊，你会上去做啲咩咧吓？
5: 食买玩啊！而家
3: 吓，
5: 因为太平啦，太多大型超级市场啦，
3: 哦，
5: 同埋啲夜市实在太犀利啦，好似深圳咁样嚟福田口岸15分钟路程，水围夜市啊，一定要去啊！你哋有机会啊，真系，
3: 系咩？有咩好食啊？喂，
5: 系
3: 有咩好食啊？
6: 哦，水围听讲好熟啊，水围，
5: 因为乜都有啊，而家嗰啲。東北小食啊，嗰啲烤冷面啊，而家
3: 哦，
5: 即係照人來人往啊，星期六日簡直爆棚啊，而家
3: 哦係咪啊？
5: 因為太近口岸啊，方便啊，因為去福田10:30閂咗關都唔緊要啊嘛，皇宮24小時翻嚟啊嘛，而家嚇變咗玩夜啲都冇問題啊嘛，那個夜市晏晝4點先開啊嘛。
3: 哦，玩夜啲都冇問題咧，就唔係個個都講得出嘅呢啲，即係我哋呢啲唔玩夜啲人唔係有好大問題嘅。
4: 咁做嘢就冇辦法啦。
3: 係啊，但我哋唔係下下都有藉口係做嘢過去對面噶嘛，係咪先？喂，多謝曬阿傑珠啊，傑珠就可以得到咧呢個100元嘅購物禮券啦。咁啊，同埋咧有一個點唱嘅名額噶，你揀咩歌咧
5: 草蜢嘅 We Are Family 啊，
3: 系哇，咦咁好啊，拣呢首歌，有咩原因拣呢首歌啊？
5: 呢首歌咩？我睇完出租家人之后，觉得即系真系得闲，真系一
3: 定要，多谢晒，
5: 多啲相聚啊，
3: 系多谢你，
5: 就俾所有手粉同埋你哋主持，所有主持人同埋屋企人啦，
3: 总
5: 之就系。多啲同屋企人相聚啦，
3: 多谢晒杰珠，
6: 啲人唔使太过沉迷。唔使太过沉迷柳仔嗰啲作品嘅，
4: 系如果真系沉迷嘅话咧，可以听我哋 archive 噶，
3: 顽强不冇得卖嘅好似。喂，多谢晒杰珠，好，拜拜。哇，即刻答唔到落去添。
4: 啊，我记得早两日有人喺呢个时候临尾入咗我一脚。
3: 今日我都俾头先阿老海入咗一脚噶，咩、
4: 哦、
3: 副家子弟又剩啦，
4: 杰珠好嘢啊！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以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他们涉嫌在荃湾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详细新闻内容。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以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表示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搜索文件袋，并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邓永林报道。
2: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成年人如果患上晚期癌症等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况、严重认知障碍等晚期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等等，在具有精神行为能力之下，可以在不少过两个成年人的见证下订立书面指示，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做心肺复苏术、化疗等等。证人需要成年，非利益有关，至少一个是注册医生，已经解说指令的结果等等。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华表示，条例可以用来保护订立者和施救者，除了订立的病人自己之外，没有人可以取消指示，建议订立之前要和家属商讨。医管局会授权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的人，袋上面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搜索当中的文件，而专

0: 重命令。謝文華強調，如果懷疑訂立者受襲、發生意外等等，不屬於指示的先決條件，醫護會先救人。
1: 簽了預設醫療指示，而醫生又覺得他已經符合那個條件，就會簽埋那個不作心復甦術命令。這個命令呢是沒有電子版本，病人要妥善儲存那個紙本在這個袋子裡，救護人員確定的文件是有效適用呢就要遵從。有意外、哦、舉個例，車禍、其他急性的病，他被人打劫撲親頭受了傷，都不是符合那個先決條件的。如果有這些疑問呢，救護人員都會以急救行先，救人第一
0: 的。醫管局已經向員工介紹條例和相關指引，超過44,000人已經完成網上課程和測試合格，醫健通下個星期五亦都會啟動儲存預設醫療指示的功能。香港電台記者鄧詠麟報導。
2: 香港中医医院将于下星期一起展开首轮专病项目，率先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服务，市民即日起可以预约。中医医院表示，选择首批推出这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需求以及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较有优势。卢子清报道。
3: 首轮推出的两个专病项目包括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将会采用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针对中风患者，项目提供后急性中风治疗和中风后遗症治疗两个计划，涵盖发病一星期至到三年的合标准患者，分别安排连续三星期每星期六节的日间住院服务，或者连续八星期每星期六节的门诊疗程，结合中西药、针刺和物理治疗等，改善运动、言语和吞咽障碍。至于下腰痛项目方面，发病少于六星期的急性患者会获安排连续四节日间住院服务，发病持续六星期以上的亚急性和慢性患者就会提供连续四星期每星期三节的门诊疗程，配合中药内服外敷、针刺、推拿、西药等，协助止痛和恢复功能。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选择首先推出这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病人需求庞大，和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比较有优势。
4: 中风下腰痛确实在香港一个很多 case 的情况，急性、啊、或者一些慢性的后遗症、啊、那些情况呢，在临床治疗层面病人有一些未满足的临床需求。那在中医治疗过程当中，不理是门前层面来讲，或者是说我们前边开院七个几月的临床治疗过程当中，中风下腰痛是中医治疗跟中西协作治疗都可以提供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给病人。
3: 收费方面就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类，资助服务的中西医诊症和中医治疗每次250元，日间住院每次450元。至于市场导向服务，门诊诊症每次介乎450至790元，日间住院每次估算由2650元至5370元不等，市民即日起可以透过致电或者 WhatsApp 短信预约。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有个案话，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之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崔慧欣报道。
5: 六十几岁的黄女士去年到深圳一间牙科诊所打算植一只牙，最终被职员游说她植了六只牙。完成之后，黄女士说当时觉得好痛，口腔麻痹出现红肿，于是到香港的牙科医院求医，最终确诊有关神经线永久受损，医生帮她取出全部植体。
6: 第二天又是麻痹，没理由麻痹这么久吧，越来越肿、哦、哇瘀晒黑晒、哦、我们香港她说不得的， 你这个牙呢已经是中了神经线了，要取了那些植体出来，真的不要信那些广告讲得这么好听。
5: 香港牙医学会去年

0: 十一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牙医，平均每人每月接收4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根管治疗即是俗称道牙根就占超过50%，补牙个案约占1半。学会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闹市设立咨询处，他们曾派员以顾客身份到场了解，现场未有展示相关牌照等证明。有新村医生铺的人员自称是牙医，提供牙科检查和治疗建议。学会认为做法涉嫌违规，已经向当局报告。会长陈超如提醒，如果牙科问题处理不当，可导致严重后果。
1: 以低价甚至乎免费的洗牙作为一个招来，近年就会出现很多市民在未经咨询牙医的专业意见之下，在香港自行选购所谓的牙科疗程，然後在境外接受治療的情況，如果處理不當，有機會會引致到急性和慢性的組織發炎，甚至重要來說是可能會引致到有敗血症，而引致到危及生命。
0: 學會聯同內地業界發表聯合聲明，建議相關監管部門加強協作。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医务卫生局同卫生署综合回复传媒时表示，非法从事牙科执业是刑事罪行，雇用无牌人士提供牙科服务的雇主亦属犯罪。卫生署已经同香港牙医学会联络，了解怀疑非法执业行为，不排除往后会有执法行动。卫生署同警方去年初至今一共进行13次联合行动，检控7人，而2021至2025年一共有20宗个案，根据牙医注册条例被起诉，其中19宗被定罪。而在香港境外提供的牙科服务不受本地法律规管，市民如果在境外接受服务，应该充分了解相关风险。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任信希报道。
3: 今次事件是源于南泰电子股份案，原审法官陈家信2024年作出裁决之后，败诉一方提出上诉，上诉庭上星期作出裁决，指原审判词近95%的内容直接采纳至被告的陈词，令人不禁怀疑案件在审理缺乏独立和公正的思考。上诉庭裁定上诉得席，并下令案件发还另一名法官重审。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这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就这件事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情况，司法机构已经在去年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以避免他在撰写判词出现大篇幅司法抄袭的情况。司法机构说，若果在个别案件中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陈家信的判词过去亦都曾经涉及司法抄袭，包括2023年黄道益商标案。上诉一方指判词有98%内容和原告的书面陈词相同，上诉庭认同判词从原告的陈词逐渐

0: 而複製只是作出表面改動，裁定上訴得席，下令案件交由另一名法官重審。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以及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预料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但随着热带气旋靠近，天气会在星期六稍后渐转不稳定，但风势和雨势要视乎这个潜在热带气旋的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岁至14岁。他们日前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擲湿纸巾和泼水。警方表示，目前有四名年龄45岁至71岁的受害人，全部人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仇志荣报道。
2: 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日前在荃湾西海旁单车径和荃湾公园踩单车的时候，向途人掟湿纸巾球和泼水。警方说，案发在今个月18至20号，主动介入调查后找到片中的受害人，亦都有市民主动报案。至今共有三男一女受害人，年龄45至71岁，全部没有受伤，不需要到医院治疗。警方今朝分别在荃湾和葵青区以涉嫌普通袭击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荃湾警区刑事总督察梁慧仪相信，今次事件是由于被捕男童和受害人发生口角引致。
3: 被捕人和受害者是不认识的，而四名男童犯案的动机相信在使用单车径、公园入面的设施、地方的行为态度引起口角，而导致以上事情发生。四名被捕的男童分别就读在荃湾和葵青区的中一、中二级，他们是互相认识的。行动中，我们警方亦都检获了相关证物，包括单车、衣物和电话等等。这件案件仍然是调查当中的，我们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2: 警方重申，年轻或者未成年并不是犯法借口，任何人在公众地方袭击他人，警方必定严正执法。呼吁家长在暑假期间亦都要多关心子女的生活、行为和社交圈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今早早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堂讲授视野宏阔，深入展述国家制定五年规划时秉持的大局思维、周详考虑和悉心部署，亦都透彻剖析“十五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等方面，以及从世界格局去审视中国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李慧琼说，议员体会到整个十五五规划蕴含大量机遇，可以被香港的五年规划对接，议员非常认同要做好香港五年规划需要正确理解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多关心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陈晓君报道。
4: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就将这一项重任列入第一部分的章节，全力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建设。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 午訪問，指園區上年年底已經正式啟用，兩座濕實驗室大樓已經全數租出，有助填補以往的不足，推動企業科研發展。
5: 最適合的企業呢

0: 譬如係生命科技啦，又或者有某啲嘅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啦，佢哋對用電啦、通風啦、污水嘅處理啦、廢氣嘅處理啦等等咧，都係有好高嘅規格嘅要求嘅。咁佢哋就好多時咧，都係需要有濕實驗室去進行佢嘅工作。咁以往嚟講咧，香港比較缺乏咧呢一種濕實驗室嘅設計嘅。
1: 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
0: 将会有座西桥，是可以能够通过香港园区200米左右就已经过到去深圳园区那边，其实这个呢我们在未来一年都应该会落成到和通用到。我们也都会希望做到是无感通关，是可以能夠讓香港園區初創好或者其他公司咧，佢嘅人員咧係可以自由流動到去深圳園區，甚至係內地方，變咗佢哋去創作同埋去創新嘅空間就可以更加闊落。
1: 蔡潔銘預期園區第一期將會喺未來五年內有序發展，屆時規模相當於科學園嘅兩倍，有信心透過不同政策支持，培育園區企業，帶嚟更加多嘅突破性貢獻。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喺菲律賓馬尼拉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會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张子欣报道。
3: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和鲁比奥分别率领中美三方人员参与会议。在开放让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
4: 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合作共赢是成事之基，开放包容是兴盛之要，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继续弘扬。中方愿意同东盟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以更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各国人民，以更坚定的团结应对新型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携手做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
3: 至于鲁比奥，他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认为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鲁比奥谈到中东局势时就表示，美国愿意和伊朗接触谈判并且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指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法国罗浮宫去年预计的阿波罗长廊经过调整之后重新开放，但是不再展示珠宝。罗浮宫表示，早前已经移走阿波罗长廊内陈列的藏品，目前主要以长廊本身的17世纪装饰艺术为展览重点，包括墙身的彩绘和雕刻装饰。去年10月19号，四名蒙面匪徒潜入罗浮宫，几分钟之内劫走多件珠宝之后逃去。遇劫展品中除了一顶皇冠，其余仍然下落不明。

0: 重複新聞提要。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續植物人以及不可逆轉的壽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預設醫療指示。警方以涉嫌普通襲擊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他們涉嫌在荃灣向途人投擲濕紙巾和潑水。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二至三，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吉尔表示，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推高通胀和利率，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至1.3%，低过去年的2.9%。他提到，世界银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入面，模拟三种可能的结果，最差的情况是中东战争持续6个月或以上，在这个情况之下，全球整体通胀率将会升至4.5%。他又说，一旦通胀加速升温，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面临偿付债务本息的严重困难，各国为了偿还债务，最终将会耗尽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资源，可能会影响未来增长。美股变动不大，市场正在等待大型科技股公布季度业绩。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2,348点，升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跌咗8点。翻翻嚟本港，港股失守咗25,000点，恒生指数美市跌幅扩大至330点，收市报24,892点，跌239点，跌幅近1%。主板成交额升至近3,128亿。科技指数跌3%，收市报4,668点。ATMXJ 跌近2%至到超过7%，以腾讯的跌幅较大。黄金相关股份就做好，老铺黄金同埋紫金矿业升6%，能源及资源股亦都向上，信义光能升超过6%，部分金融股向上，汇控同埋中人寿升超过1%。有会计师行上调对本港全年新股市道预测，估计集资额达到4,000亿，最多有200只新股上市。该行相信下半年市道将会较上半年好，预计新股热潮可能会延续至明年。由任浩峰报道。
3: 会计师行立信德豪表示，今年上半年有85家公司在本港上市，集资2,102亿元。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单计今个月头两个星期，已经有16家公司上市，集资超过600亿元。今年以嚟，累计大约100家公司上市，

0: 集资额达到2600亿元。佢话下半年新股市道一般比上半年畅旺，唔少公司正系轮候上市，预计全年有180至20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或者达到4000亿元，高过之前预测嘅150只新股，集资规模3000亿至3500亿元嘅预测。佢相信新股热潮或者延续至明年，唔同国家嘅企业都有兴趣来港上市。
1: 而家嘅集资额其实系行得好前嘅。如果系外国嘅公司，往日咧佢哋可能嚟香港咧系希望佢哋嘅产品打入国内，但系而家咧除咗呢个理由之外咧，纯粹系利用香港呢个资金市场嚟集资嘅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吓。我哋手头有啲做紧嘅咧，佢嘅产品主力唔系大中华区嘅市场嘅，佢哋嚟咧系纯粹因为香港呢一个金融中心，佢哋先至嚟挂牌嘅。
0: 纳信德豪认为，近期大量新股上市，去年新上市企业禁售期陆续届满，环球利率趋势同埋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都无碍投资者对新股嘅投资意欲。又认为近期港股日均交投维持2500亿元以上，反映本港资本市场流动性仍然强健同埋具有韧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星展香港的调查指出，受访的香港和内地投资者将今年回报预期下调至大概8%，并进一步分散投资组合配置，人工智能亦逐步成为重要的投资研究工具。该行预计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趋势，但是要提醒审慎选择。再由任浩峰报道。
0: 星展香港上个月至今个月访问超过1600名香港和内地持有不少于100万港元或人民币资产的富裕投资者。结果显示，投资者下调对今年回报的预测，其中香港投资者估计今年回报有7.9%，内地投资者预计有8.1%，分别按年跌0.5%和2%。据行话，经济环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投资者维持审慎态度，更加将长线财富增值列为首要目标，比例按年升9%至66%。调查显示，受访者进一步分散投资，股票仍然是占比最大的资产类别，升至41%。股票、保险、黄金、外币和投资基金是香港和内地受访者最广泛持有的五类投资产品。其中，香港投资者继续偏好增加股票和大宗商品的投资比重。零售银行业务及财富管理投资产品及咨询部主管谢佩芳表示，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板块，但要小心选择。他较为看好支持算力的能源业务。
3: 因为你要做 AI， 你有很多 energy， 你需要做这些，有这些工厂。你看到美国因为要做 data center， 它都需要有很强的 like nuclear 或者是其他 energy 帮到呢一个 development。
0: 该行又话，人工智能逐步成为投资者嘅投资研究同埋辅助决策工具。当遇到复杂嘅财富规划，就需要客户经理提供建议，了解唔同嘅投资产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但系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喺15五期间，将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由罗伟浩报道。
4: 内地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13.4%，进口增长22.1%。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话：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形容系起势有力、增势强劲、开局良好。但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同埋非关税壁垒增多，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受到严重冲击，外贸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孙梅君话：十五五期间将会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包括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
5: 帮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顺利出海，以开放促合作，以

0: 便利破围堵，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孙梅君提到，进口商品切合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竞争力强，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的产品，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认为中国制造为全球的产供链稳定提供强大的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892点，跌咗239点，总成交今日有3,127亿6,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006点，升咗90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440.6元，跌咗33.4，盈富基金25.34元，跌咗2.6元，南方恒生科技4.58元，跌咗1.42元。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2.6 ，Excel 2南方海力士55.76跌咗2.04元，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元跌咗44元，华虹宏力161.5跌咗7元，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兑美元1.339，欧元兑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港金报38,4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13美元，卖出4,15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上升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8: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9: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10: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8: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9: 米哈、杜文慧。

0: 好啦，現正生效啊！而家都比較熱嘅出邊。咁我哋今晚嘅題目咧就係回顧美物家主辦嘅世界盃啦。咁直播室裏邊咧有邱日、有陳文斌同埋我蘇適嘅。咁
1: 大家好啊，
0: 陳文斌，大家好。咁啊，最近大家瞓得好啲啦，係嘛？
1: 可以講下，
0: 係啊，即係可以回復翻呢個香港時區正常作息。
1: 因為美物家
2: 今年嘅時間唔係太好，非常惡劣啦。
0: 啊，兩睇有啲人咧就覺得有早場。咁咧，
1: 飲茶，
0: 即係早場嘅意思，可能係五點、七點、九點嗰啲啦。
1: 係，
0: 即係佢最早其實都係十二點嘅，可以去到好早嘅都。
1: 佢有啲係晏晝，唔係晏晝，早上九點開波嘅。
0: 係，有啲都係我哋嘅朝頭早時間開波，即係嗰邊可能係西岸嘅夜晚，咁就係我哋嘅朝頭早。
1: 始終都反轉曬啊嘛，個時區就。
0: 兩睇啦，即係早場其實就 O K 嘅，瞓醒先睇。咁但係其實係比歐洲嗰個時間咧，即係比我哋睇開，可能即係香港朋友睇開英超多啦。咁英超啲時間咧就係我哋早嘅 early evening 啦，即係我哋嘅上半夜啦嚇。咁咧而。而家今屆咧就係我哋嘅下半夜，甚至乎係
1: 晨
0: 早啦。咁啊，係即係相對差啲嘅嗰個。即係亞洲球隊通常安排我哋嘅朝頭早比賽嘅，咁但係亞洲球隊一早出曬局啦，去到淘汰賽嘅時間就係俾人凌晨三點，即係等於歐聯決賽嘅啲時間啦。
1: 所以嗱，作為我時光師，我又分享一下啦，即係後遺症慢慢恢復翻，因為依個月其實都有唔少朋友嚟到揾我熱晚嘅時候話：，喂，近視睇成日夜咁多夜波，近視會加深咗啊，咁啊睇蒙咗，咁啊其實咧驗完之後咧。唉，唔夠瞓，淚水唔好，眼乾乾咁樣，咁啊，真係慢慢恢復。我自己本身都眼，都依個月都幾多眼乾下，又要睇完波，第二朝又要要翻工咁樣。
0: 即係啲眼部嘅問題嘛。
1: 係啦，
0: 阿邱博，你係咪想分享下今屆啲主辦國？
2: 係啦，今屆咧就美其名叫做美墨加或者美加墨啦。咁事實上咧就六成以上都係美國比賽嘅。然後咧你發現咧就決賽頒獎咧其實都幾淒涼嘅，就係。另外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嘅即系
0: 领导人
2: 啦，
1: 出现
2: 有，但系颁啲即系咩好少嘅奖，譬如金球奖啊，唔系即系最佳球员啦、啊，然后嗰啲即系最佳新秀。咁啊，大奖就美国总统颁嘅，即系其实嗱，我想分享少少咧，就系、是、我以前喺美国睇波嘅经验啊。是好非常令我意外嘅，就是美国人呢是第一佢哋好鍾意运动，好舍得俾钱，真係好舍得。我举一个例子，假设你一个月可能係即係用返香港港币，你可能三四万一个月，佢哋真係夠膽去买一场係接近$10,000一个位嘅比赛，就去睇场 NBA。即係从超前消费，而且得意地方边度呢，所以今年咧，世界杯点解盆满钵满，即系赚到好多咧？因为美国人系真系愿意俾钱嘅。第二样嘢咧，就美国人咧，就算唔中意睇足球都好，佢会趁呢个虚嘅，即系为咗面子，为咗乜嘢，佢真系会去嘅。即系同我哋，譬如话我哋哇，棒球我唔去，又或者乒乓球我哋唔去，但系佢哋会做呢样嘢咯。所以咧就会形成咧，今年咧系好难得咧，系你要见到场场爆满嘅。我今年睇嗰个数据系每场60,000几人。坐足六万嘅，历史上数一数二噶啦。然后系嗰个入座率系九成几嘅，就系咁啊。所以形成咧好得意嘅情景喺边度咧？就系、是、美国系难得，如果系主办国咧吓，你唔好计其他嘢，现场观众佢系好难得嘅。唯一嘅问题就系呢段时间太热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是、美国始终系即系，因为我有啲朋友去到现场咧，就话喺现场入边咧就个气氛好劲嘅，但系一离开咧。就好完全冇氣氛噶啦，所以又形成另一個世界。所以咧就今年咧話就話係三國主辦咧，其實六成幾咧係美國主辦嘅。
0: 我補充一下少少優博一啲論點啊。咁我自己都入過場睇 NBA 嘅，喺波士頓讀書嘅時候，其實咧如果係外國僑民多嘅城市咧，即係例如波士頓啦，因為波士頓係一個咧有半年嘅時間有一半人口都唔係美國人嚟嘅，即係佢好多大學啊，因為。咁所以咧，佢其實係有足球文化嘅。我當年就嚟畢業嘅時候，就係歐聯決賽啦，即係當年利物浦贏嗰屆嗰年啊。咁咧，其實係有好多人咧去喺學校 睇直播啦，睇學校睇直播係上緊台。
1: 你足球嘅意思係 soccer
0: 上緊台睇四強。

0: 应该为佢证明嘅，其实又football比又屈做 soccer
1: 系啦。咁其实系有足球文化嘅，即系因为。但係就可能係即係集中係一啲留學生或者係 expat， 即係嚟美國做嘢嘅人比較多嘅國家，係真嘅。即係美國本土人對足球嗰個熱愛咧，真係差少少嘅。咁所以唔係完全冇嘅。咁但係我好同意邱博哥嘅講法，就係佢哋係願意俾錢，
0: 好願意
1: 係入場去睇現場，即係尤其是一啲國際城市嗰個現場嘅波飛其實都幾貴。
0: 啊、
1: 但係大家又咁睇啊，即係你諗下歐聯決賽嗰啲飛都係咁。
2: 係咯，即係英超嗰啲都係。
0: 但
2: 係
0: 嗰度一個比較。即係咁講咧，就係歐洲有個好強嘅足球文化，係嘛？但係美國咧相對弱嘅。咁啊，當然啦，近呢二三十年咧，就因為來自墨西哥移民多咗。但係你調翻轉諗，佢哋錢相對唔係咁多嘅。咁嗱，第二樣要講嘅咧，就係今次咧就好多美國色彩啦，譬如咧。嗰、那個 Dwin 啦嚇，我知道香港
2: 水壁都係美國色彩嚟嘅。
0: 香港咧就好似冇直播，但係我睇嗰個頻道咧係有直播嘅。
2: 有啊有啊，
0: 即係中間嗰個決賽嗰個表演咧，我覺得哇，真係好美式嘅一樣嘢啊！好唔好睇一件事啦嚇，
2: 見仁見智啦，
0: 見仁見智啦，啦啦隊啦，係咪現場啦啦隊跳啦，即係呢種，即係佢係會做得好盛大同埋好熱烈嘅，好熱烈嘅。作為一個咧，我覺得唔係真係好主流中意踢波嘅國家咧，如果用美國主辦國咧係非常好嘅，我即係從呢邊去讚佢啊。咁其他嘢就唔講住。然後就去翻今年決賽啦，今年決賽應該係我咁多年睇決賽咧，即係數一數二係
2: 咁快講決賽，
0: 就相對嚟講係唔係好吸引嘅。我仲記得啦，即係記得，因為人年紀比較大。對上一場決賽最難睇咧。就亦都同阿根廷有关嘅，
1: 零比零啊嘛，
0: 九零年阿根廷对西德，当时叫西德，一比零输俾零啊，当时都系真系数一数二难睇，估唔到又系佢，
1: 即系麦当娜赢咗之后嗰届，
0: 冇错，亦即系麦当娜打嗰届，然后决赛，哇呀，拖。咁啊，事實上亦都另一個
2: 西班牙都踢得唔錯啊！
0: 你拉得遠啊，唔係，但係估唔到咁懸殊啊，即係估唔到咁懸殊。如果你拉得再遠去睇咧，就基本上咧就係、是即係雖然以前嚟講啦，喺美洲咧或者喺歐洲以外咧，就通常歐洲會輸嘅，通常啊。但係2016已經打破咗啦，即係2016已經被德國打破咗。咁而家嚟講咧，基本上咧就調翻轉啦，即係美洲要贏係好難嘅啦。
1: 而家基本上都係歐洲贏。
0: 係啊，美洲好難嘅啦，好難啊。
1: 有好多原因，不過先講下啦。其實今次係第一次有即係三個國家主辦世界盃啦，尤其是係加拿大，因為加拿大咧喺今屆世界盃之前咧，其實同上屆卡塔爾一樣嘅，係未入過決賽周嘅。
2: 因為主辦國，所以今年就有得睇喺
1: 兩睇。因為加拿大其實喺之前嗰幾年咧，佢嗰個成績咧係進步得好快。即係加拿大嗰個男子足球男女子足球係個國家隊嘅進步好快，即係。因为主办世界杯啦，佢系投入咗好多资源去搞好自己嗰队
2: 波啦，
1: 搞好自己嗰队波啊，请外国嘅教练啦，因为加拿大其实个联赛系同美国一起嘅，即係美國所有嘅運動其實都預咗加拿大嘅，
2: 所以係啊，所以 NBA 都有一兩隊波來自加拿大㗎嘛。
1: 係，所以美國個足球聯賽其實有加拿大，所以佢整體嚟講咧，加拿大今年咧，因為佢今年都入到淘汰賽啦，咁算係即係好有交代啦。即係作為主辦國嚟講，因為上年卡塔爾同埋之前南非都係出唔到線噶嘛，喺分組賽，即係曾經有個主辦國神話就係一定出到線噶嘛。
2: 今年三個國家出線，
0: 南非好似
1: 南非係第一個
0: 出唔到線，
1: 跟住卡塔爾係第二個出唔到線，但係卡塔爾今屆都有分好過上屆。上屆冇分，今屆卡塔爾攞分，所以其實係即係你會見到主辦世界盃呢樣嘢咧，佢會對當地嗰個足球發展咧一定有好大嘅影響。即係你喺加拿大好明顯就攞到一個從未有，即係佢唔係淨係參與，因為主辦國可以參與咁簡單，佢仲出到線，即係起碼贏到波攞到分。
2: 出沙爾強都得㗎啦，
1: 有交代係咪？
2: 有交代啦，
1: 有交代。因為美國就唔係第一次主辦世界，美國同墨西哥都唔係第一次主辦世界盃㗎。咁佢哋之前主辦世界盃都出到線，入到即係出到線嘅意思係起碼入到16強啦。墨西哥係兩次入到8強嘅，即係其實美國同墨西哥嘅成績就唔算係有突破嘅。同埋即係以美國近年搞佢嗰個本土聯賽，即係有美斯。

0: 有一班大家都好熟嘅半退休嘅球星，即係同阿沙特咁一樣啦，即係好多出名嘅球星咁過去打。咁其實美國本身 soccer 就係歐美球星養老嘅地方啦，即係不嬲都係
1: 養尊處優啊，備戰世界盃嘅地方啦。
0: 係啦，咁所以即係。你會見到，我覺得主要是加拿大在呢方面的收益是幾大的，同埋即係以世界盃嗰個擴容咧，即係入決賽周嗰個球隊數量越嚟越多啦，即係而家傾緊64隊咁樣啦。咁其實加拿大枕住都應該係可以，即係以北美嘅嗰個國家嘅體量嗰個
1: 差距，北美少都小國家嘛。
0: 佢一堆小國，
2: 咪仲有好多中北美洲添
0: 啊！加比海一堆小國嘛，
2: 即係你海地都入到喎。你如果認真
0: 咁，所以加拿大點會入到？你諗下嗰個國家人口同 GDP 爭咁遠，即係加拿大未來都應該係枕住可以入到決賽周，大家會見到嘅。
2: 嗱，我如果從加拿大去諗咧，仲有一個我覺得今年係一個我睇到一個潮流。或者咁多年嘅潮流咧，就係某啲種族啦，尤其黑人啦，喺而家現行呢種現代足球咧，即係嗰種高位搶逼嗰種咧，係有利嘅，即係佢身形係有利嘅。所以咧，你見到咧，我而家有個好簡單嘅邏輯嘅啫，就係尤其呢啲加拿大啊，或者係即係甚至係法德國啊等等，佢只要含黑人指數越多咧，
1: 非洲裔，
2: 非洲裔，佢。地本身最低限度搶個能力啊，即係嗰個奔跑同埋嗰個高位壓的咧，其實係做得好好嘅。
1: 有啲研究話，始終佢哋個血統或者啲基因令到嗰啲肌肉其實密度高啲，咁啊跑動啊嗰啲係會勁啲咁樣。
2: 其實我
1: 不過嗱，決賽嘅時候
2: 兩隊
1: 又唔係，
2: 你只能夠話佢係個入場券，或者你只能夠話咧佢係暫時都未去到好似籃球咁極端，即係籃球就真係極端啲，即係如果你睇籃球
0: 十比一到啦，咁啊十個飛裔一個白人，
2: 或者一個其他非洲。
1: 早禮拜我哋都講過，足球始終都係即係個體型體格打到十一人嗰個戰術嘅話，嗰個個人體力體能唔係拉到，即係唔係放到最大啦。
2: 同埋你今年。如果睇西班牙咧，你好明顯就係即係嗰種完全文化同戰術咧，係融為一體嘅。你睇到佢嘅踢法係，所以有個傾向，但係呢個傾向係咪真係咁咧就唔知啦。不過咧就要再講咧，就係下年呢個64隊嘅話咧，咁就真係出現即係全球大歡喜嘅啦。你見到大量嘅足球，大量嘅球隊嚇，
1: 可能有營收再創新高咧。
2: 唔一定嘅，我覺得唔一定，因為今年咧喺美國主辦咧，所以有啲比賽咧，你以為冇人睇都有人睇，但係去到下次咧就係即係葡萄牙、西班牙咧，佢哋會揀嚟睇，我相信係，即係唔好似美國人咁。結果咧就會形成咧，我估一啲
0: 有啲場數會好
2: 好好淒涼，好淒涼，可能真係幾十人、幾百人嗰種開吹場，
0: 係啦，
2: 因為今年係個異數嚟嘅，
0: 係因為。即係美國人嗰，即係等於我當年2008北京奧運咁樣啦，嗰啲足球賽其實大家都會入去睇嘅，無論咩國家對咩國家都基本坐爆嘅，因為即係大家中國第一次搞奧運啦，即係大家覺得有個新鮮感，咁然後就會希即係入場，尤其足球場嘅容量大嘛，一定買到飛嘅，咁啊即係都平均都有八九成嘅入座率，咁但係歐洲人就睇開波噶嘛，當個。
2: 系啊，
1: 通过唔系因为识睇波系嘛？
2: 系啊，佢哋唔会咩嘅，系啦，当个唔会趁热闹，其实简单嚟讲，唔会趁热闹。
0: 系啦，咁啊，所以下一届即系64队，但系其实我觉得会
1: confirm 咗64队咩？系，
2: 但系64队先公平噶，其实系。因为头二名出线是公平啲嘅，
0: 即系一二名出线嘛，
2: 跟住公平到而家咧就揾睇第三，即系头二名系公平啲嘅，即系如果呢个逻辑嚟讲。
0: 但系另外一个方面就系分组赛嗰个竞争性咧，就会低咗，
2: 冇错。
0: 咁然之后咧，大家嘅分组赛咧就可能咧又会出现呢个 hea 踢嘅现象，即系揾对 B 队去踢分组赛，即系尤其是系当。个分组赛形势大好之后咧，即系有啲国家队就可能会拣一啲平时入唔到国家队嘅人，即系尤其是欧洲或者系美洲南美啦，就会揾一啲，因为南美要大家要坐飞机翻去踢噶嘛，个外围赛
1: 系
0: 啦，咁就可能会出现咧咁，即系个外围赛冇咁紧凑啊，同埋即系亦都多咗好多小国，其实有机会偷到鸡入到决赛周，即系好似今届咁，其实好多惊喜嘅，即系呢个。 呢個我想提嘅，即係今屆如果你問我最有驚喜，咁梗係佛德國啦。
1: 佛德國啦，即係我咁包單香港好多市民未踢世界盃，
0: 你都唔
1: 知邊度係佛德國。
2: 我都唔知，係啊，冇話市民，我都唔知佛德國邊度，認真嘅。係
1: 啊，
2: 即係我大約知道佢，但係你記住佛德國其實係咧好多係葡萄牙踢波嘅。即係佢哋唔係一，我覺得嗱認真講，我覺得如果真係俾我覺得意外咧，海地仲意外過佛德國。
0: 係嗱，
2: 海地嗰個經濟、海地嗰個環境係仲好。
0: 因為佛德國之國家都係點嚟嘅咧？就係、是、阿教練咧喺個職業聯賽球員裏邊
1: 揾人
0: 逐過去睇下佢哋有冇可能代表到佛德國，即係睇佢阿爸阿媽、阿爺阿嫲又同佛德國有冇聯繫，然之後咧就係、是。打電話去 call 佢嘅，你有冇興趣代表我哋國家隊咁樣？係啦，尤其是喺啲二三線嘅聯賽，咁咧咁樣組成一支國家隊嘅，即係嗰隊國家隊大部分嘅職業球員其實喺另外一個聯賽度。
2: 係啊係啊，葡萄牙踢多嘅好多都係
0: 葡萄牙或者歐洲其他聯賽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呢個驚喜咧，就係、是。呢、這個地區可以踢到世界盃係個驚喜，但係佢唔係由青訓搞起，佢係、
2: 啊、
0: 靠因為佢個國家嗰個移民比較多啊。
2: 冇錯。
1: 因為咧，因為 FIFA 好特殊，嗰、那個國籍其實有得揀噶嘛又。
0: 都同國籍冇關係，佢嗰個可代表其實
2: 放寬咗，今年放寬咗，
1: 係咯，你唔同。
2: 今年放寬咗，即係以前咧，我有冇記錯？以前咧，你代表咗一次，譬如話你代表西班牙，你就唔可以再代表啦。今年係可以嘅，即係話你喺 U 十幾入邊代表一隊之後，你可以喺另外隊。
0: 不嬲都得。大國腳，大國腳可以轉
2: 好多，相對放
0: 寬。但係小國腳其實係可以轉嘅。
2: 咁、但係如果你見到一個趨勢咧，就亞洲球隊咧，大部分即係除咗西亞之外，東亞嘅球隊咧都係主要用翻自己即係民族、那個、
0: 本土聯賽啦，
2: 本土聯賽為主嘅嚇。咁啊，然後就即係如果你睇今年嘅大勢，就咁多年嘅大勢落嚟嘅就係、是、歐洲足球係越嚟越重要，
0: 或者咁講，南美冇咗個特色。因為所有南美國家隊或者所有南美踢得波比較好嘅人，其實都係歐洲揾緊食嘅。咁、即係譬如
1: 喺歐洲青訓系統度成長嘛。
0: 係啦，即係你睇近幾年嗰個洲際國家杯，即係原本係歐聯冠軍對呢個南美自由杯冠軍嗰個，而家就變咗一個 tournament 啦，即係而家變咗一個杯賽啦，十幾隊波去踢啦。咁但係即係之前嗰十幾屆其實主要都係歐洲球隊贏啊嘛，甚少南美冠軍係贏到呢、這個
2: 贏係新聞嚟嘅，贏係好大嘅新聞。我贏咗
0: 世界冠軍球會杯噶嘛，咁你會睇到成個趨勢，即係歐洲嘅足球係冚過咗呢、這個南美嘅足球啦。你睇翻傳統嗰幾隊強隊，你就知道即係巴西啊。即係阿根廷係唯一支南美球隊，仍然係即係美斯退休之後，我覺得都比較問嘅。即係南美作為一個足球引擎，佢係輸出人咯。但係會唔會再有一個強隊可以喺南美誕生，就真係會難好多啊！喺嚟緊以呢個經濟金錢掛帥嘅足球嘅發展。
2: 我第一次睇世界盃咧係82年。82年嘅巴西咧，即係嗰種南美波，直情你覺得哇，佢咁樣玩花式嘅，直情係咁樣諗嘅。而家你基本上見唔到噶啦，即係而家足球嗰種即係聯防啊，嗰種跑動啊，你冇可能做呢啲位噶啦。所以咧呢種咧，其實已經係即係南美嗰種技術永遠都翻唔到嚟，反而南美啲小動作咧，而家仲見到好多啊。相對嚟講，見到
0: 你意思係拉人嗰啲小動作，
2: 拉人啊，
0: 即係超技術嗰啲小動作。
2: 以前就烏拉圭係好著名嘅，
0: 烏拉圭會咬人嘅，
2: 好著名。但係而家就南美都多，即係啲小動作好多，即係踢呢啲波，即係用説話啦，踢得污糟下都係。
0: 係咁啊，今節時間差唔多啦，咁啊 ，Boost 咧。阿 Boss 揀嘅呢首歌係咪？
1: 係啊，
0: 咁啊講兩句啦，就好明顯啦，點解揀呢首歌？
1: 頭先一開麥都講啦，就呢個月大家都無心睡眠，要去追波啊嘛，希望大家慢慢回復狀態啦。
0: 張國榮嘅無心睡眠，翻嚟我哋繼續同大家講呢個美物家嘅世界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即时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是使用导弹、火箭弹或者无人机等任何武器，美国都会炸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或者周边的同类设施。较早时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位于伊朗中部的浩山地下是浩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浩山没有任何核活动。美方执迷关注浩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90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7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79美元，卖出4154.5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

0: 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15，
4: 星期四18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色无暇，
6: 蓝色，
5: 色无暇，
4: 蓝地球。
7: 听到尖叫的教宗，或者不少人会误以为是讲紧现任教宗梁十四世正在尖叫，咁样谂都无可厚非。梁十四世作为首位美国籍教宗，佢曾经对现任美国政府攻击伊朗作出批评，而同时外界亦正在观察佢会否更强硬咁处理神职人员性侵同埋儿童保护嘅问题。身处梵蒂冈权力核心，面对各种质疑，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道德最高标准，承载着难以想象的压力。不过我们今集所讲的尖叫的教宗，其实是英国画家法兰西斯培根在1950年代创作，别名尖叫的教宗的画作。这幅画作的核心来自培根对巴洛克时期画家韦拉斯开支的作品《教宗伊诺增着十世肖像的痴迷》。该画作位处西方艺术史上权威和庄严的巅峰，而培根的画作却将尖叫的面孔强行植入教宗的躯壳，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画作中的教宗身披象征权力的暗紫色教袍，但是培根使用了幽暗的背景和强烈的紫色、黑色和金色作对比。最令人不安的是画中暗青色的面部线条在模糊和融化间游走，几乎完全失去了人类面部特征，仿佛灵魂正在崩溃边缘。画中环绕在教宗四周的透明结构就好似一个熔炉，象征住一种绝对的孤立，这个就是著名的空间框架。即使身处世界权力顶端，教宗就好似被囚禁在无法逃脱、无法沟通的无形屏障之中。这幅画反映了本身是无神论者的培根对传统道德权威的挑战，以及对人性原始恐惧的赤裸展现。培根曾经坦言自己对绝望这种感受深感兴趣，因为他深信真实的艺术必须要直视生存的无意义，而非美化残酷的现实。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5: 色无暇 FM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通广西啊，留意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回顾美墨家主办嘅世界杯啦。直播室里边咧有阿邱日，有陈文斌阿 Boost 啦，同我苏轼嘅。大家好，
1: 大家好啊。
0: 咁啊，第一次就即系讲咗一啲我哋关于主办国啦，主要同埋一啲即系足球经济咁嘅一啲影响啦。咁啊，第二节咧，阿邱博想讲下呢个
2: 规则、
0: 规则。
2: 嗱，我咧记得咧，我哋细个睇波咧，就一直讲法，就系错误都系足球嘅一部分。
1: 系
2: 错误都系足球嘅，包括咩咧？包括越位啊，包括入咗波唔算啦，包括上帝之手一大堆，
0: 打排球啦，即系马拉嗰度
2: 好多。其实唔单止系咩，譬如林柏特射入咗嗰啲，
0: 66年嗰球有冇入到？
2: 好多呢啲嘢，咁啊，当时咧就我仲记得咧，就系国际足协嘅高论啦吓，就话呢个系足球咧错误咧就系必然嘅。好啦，咁啊前两年开始咧就系睇嗰个足个波有冇过界啦，开始用高技术啦，用呢个唔同镜头啦。
0: 有一球底线捞翻嚟入波，即系大家全世界咧觉得嗰球波出咗界嘅。
2: 跟住其实0.001到头发丝啊嘛。好啦，今年咧其实咧喺越位嚟讲咧，今年系第三，我啱啱睇翻 AI 第三种技术咧，就系直情系叫做项目嘅越位啊嘛，即系你条项目突咗出嚟都越位嘅。
0: 其实我咁样讲啦，即系越位呢个规则咧就好客观嘅，咁咧就系即系一 mm 都系一 mm， 咁即系个客观嘅程度就系、是、如果个技术容许嘅话咧，几细。即係個技術量度到幾細咪幾細咯，即係等於我哋把間尺可能度到一 mm 就係極限啦。咁但係我哋嗰啲顯微鏡係可以度到好細噶嘛，
1: 再多啲啦，0.1
2: 啊嘛。我咧就由上屆咧開始咧就以為咧有 VAR 技術之後咧，咁就應該唔會有誤判嘅啦。我嗰時真係咁諗嘅。后来我发现，都系好多人为。第一，你根本就唔知道咧嗰个球证同后边嗰个通讯嘅情况系点样。
1: 系
2: 第二咧，就系啲镜头唔重播嘅，真系唔重播，有事但系唔重播嘅。第三咧，就系、是、始终会去到一个程度系边度咧，就系、是。可能個罰咧係由好多，即係究竟由邊一度開始罰起？譬如話埃及咁樣，埃及同阿根廷有球波，咁啊埃及入咗啦，但係追翻去到最前咧，原來阿根廷佢踩咗一腳，即係類似呢啲。
1: 係啊，
2: 咁所以咧我覺得啊，只要係人類嘅活動咧，足球永遠都冇話最公平嘅，即係好複雜嘅情況嘅。
1: 所以呢個就牽涉到有即係啲觀眾有啲argument就係、是、啊，究竟幾時先出動 VAR？ 幾時唔出動 VAR？喂，即係譬如英格蘭對呢個挪威嘅時候，原本入波2-1嘅時候，點知又話夏蘭特推人先啦、啊？咁、但係即係斬破球之前推推撞撞，究竟幾時睇幾時睇？喂，都係球證決定喎、
2: 啊。冇錯嘅，冇錯嘅，同埋有啲好粗嘢嘅咧，即係哇！你心諗又唔睇，跟住突然間又嚟，所以呢個又真係始終係人為咧，就好難個準則嘅。係
0: 即係我咁睇啦，即係 VR 咧，始終都係會有爭議嘅，因為。但系咁样讲啦，其实成件事就公平咗或者系客观咗嘅，即系大家未习惯。因为如果大家睇另外一种运动咧，譬如睇篮球嘅时候咧，其实啲球证系成日攞埋个 cam 度睇重播噶嘛，而且系逐格睇有冇拍到手。
1: 我谂系都系有，呢都系呢几年嘅事啦。
0: 起手有冇？
1: 有冇打手？
0: 有冇打手？起手嘅时候，
2: 但系篮球咧，佢入分多啊，有时系临尾几秒钟可以入几分嗰种。
0: 我明，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系大家对嗰种运动嗰个节奏控制嘅一个习惯嚟嘅。即系如果当因为以前嘅球赛，我细细个球赛90+1、90+2就极限噶啦。但系而家系90+9、90+10噶嘛。
1: 所以
0: 即系加十嗰啲叫保时啦。
1: 所以今年咪话好美式化就系咁样咯。因为啱，其实邱博头先讲啱，因为篮球始终系由个分数。

0: 堆砌上去。咁、最尾个胜负方咧，其实就系嗰几廿秒，就系、是、出手个佐顿嘅出手嗰一秒，究竟系出系完场
1: 响鸡声之前
0: 系啦，
2: 同埋
0: 咁呢个位
1: 个波嚟嘅
2: 篮球咧，我哋如果睇直播咧，基本上嗰十个人你可以一眼睇晒，
0: 系。
2: 但系足球咧就唔系嘅，足球基本上唔系咧，即系睇咗前面嗰班人
1: 有个 cam 可以睇到嘅。咁但系。但係即係咁樣啦，呢、這個咧就係即係觀眾同埋嗰個運動嘅進化嘅其中一個過程嚟嘅，即係大家而家可能懷緬以前嘅足球係點樣。咁但係我覺得有幾樣嘢無可爭議啦，就係、是、進步嘅，即係主要係啲好客觀嘅技術，即係越位同埋球線技術。球線技術即係個波有冇出界同埋有冇入波。因為呢幾樣嘢咧，其實個旁證其實就個需要係低咗。
2: 冇錯，
1: 因為亦都係好可以好客觀，即係等於網球嘅鷹眼啫嘛。網球嘅鷹眼其實個視線員個相對就咁、是，你唔係球球波睇鷹眼啊，咁、那個視線員都有用嘅。咁但係你成件事就係當大家可能對個波有冇出界，個球員有冇越位，即係呢啲其實相對客觀嘅一個判決咧，技術係做得，即係我覺得科技係完全喺呢個層面上面
0: 係啊，
1: 改善咗嘅。
0: 不過我諗今年爭議好多都唔係喺越位嗰度，
1: 係
0: 所以俾人唔講。
2: 我反而覺得咧，今年睇波嘅時候咧，旁證舉旗啊，我成日驚佢舉錯。即系佢变成打扰咗比赛嗰、那个，
1: 而家啲旁证系唔，
2: 其实旁证唔需要噶啦，其实我
1: 而家啲旁证除咗好明显嘅越位之外咧，其实佢哋都系唔 prefer 举旗嘅，即系佢哋觉得有唔确定咪睇 VR 咯，等个比赛继续咯，即系而家嘅旁证嘅趋势系咁样，即系等个比赛可以流畅啲咁进行落去。
2: 嗱，今年仲有暗口啦，系嘛？暗口呢个又神奇，即系叫做咩啊？云尼素斯啊嘛，云尼素斯法案啊嘛，呢叫做，即系暗口跟住种族歧视啊嘛，但系其实两件事嚟噶嘛，两件事嚟噶嘛。结果就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系、是、因为佢哋譬如话踢罚球，我见有个都暗后噶，喺度讲紧点样踢噶嘛，
1: 因为佢惊俾人
2: 系啦，冇错
1: 啊嘛，
2: 冇错，所以就形成一个咧，其实好难判嘅，同埋好容易拗撬嘅，所以呢样嘢我暗好，我即系可能唔讲嘢或者咩，所以有时就好得意嘅，即系好有趣嘅，即系呢啲
1: 系一可以独唇，咁你咁多人同埋背后嘅团队咁大系咪？即系可能即系可以俾你知道你嘅战术系点啦，同埋其实即系讲咗一啲科技嘅技术啦，其实仲有几个改进嘅，即系我觉得近年足球其中一个好大嘅转变咧，就同技术即系或者个战术有关，就可以换五个人，即系。早年嘅
2: 加時換多個，加時換多個。
1: 早年嘅足球係唔可以換人嘅，跟住後來就
2: 兩個，
1: 最早嘅足球，最早
2: 一個又兩個又三個，
1: 一個兩個三個咁加上去啦，然後加到五個。咁咧其實咧五個就係同之前疫情有關係嘅，咁後來就加咗五個之後就唔減啦，即係有啲嘢咧翻唔到轉頭嘅。咁其實換五個人最大嘅，即係對比賽最大嘅。嘅影響咧，就係一啲好體力化嘅戰術咧，以前咧就相對比較難去執行嘅。
0: 係
1: 而家咧，因為你可以換
0: 對抗逼搶啊嘛，
1: 係咪？大佬成你換半隊波，咁你龍門唔會換，四個後衞唔換嘅話，基本上即係你前面嗰六個全部都可以換啦。咁即係大家嗰個訓練就唔係諗住踢九十分鐘嘅，可能係諗住踢六十分鐘全場緊逼，跟住就換曬噶個。下半場嗰六個人同上半場六個人係唔同嗰六個人嚟嘅，咁即係以前係做唔到，即係喺換兩個人嘅年代或者換三個人嘅年代咧，係難啲做到咁大幅度嘅輪換嘅，或者咁體力化嘅逼搶。即係你而家就會，你會有一個預期啊。唔逼搶嗰隊波有問題，因為喂你可以換人噶嘛，大佬。
0: 所以依個換人都影響到你觀察，即係大家去觀察個今年世界盃就好多時關鍵入波咧，都係
1: 換咗人之後，
0: 換咗人之後最後嗰十零分鐘出現。咁啊，好睇即係個始終職業球員喺個全場跑動嘅話，其實就都會真係會攰。
1: 有幾個因素嘅，因為後衞可能對對手嗰個陣型嘅轉變咧，因為你一次過換兩三個嘅時候，即係進攻方或者係想追波嗰個換咗兩三個嘅時候咧，嗰個防守方未必知道你換咗個咩陣型啦，或者未必知道其實我要 mark 邊個啦，即係有一啲咁嘅因素係可以。令到即係水平或者
0: 破綻出現啦，
2: 所以網上總結咗今年係有個叫阿根廷方。

0: formula 噶嘛，系咪？
1: 系咩嚟？
2: 即
1: 系
2: 点样下半场？
0: 系冇错，最后二十分钟，即系竞争。其实咧，决赛咧，如果唔系阿根廷俾人赶咗一个出去咧，佢未必唔成功嘅。即系你认真睇阿，其实决赛虽然话阿根廷零射门，
2: 先落后再追翻
0: 零射门，但系西班牙嘅射门其实都冇乜威胁嘅。如果睇九十分钟之内，
1: 但不过咪后同阿苏轼都有倾嘅，其实因为西班牙佢个踢法始终都系咁深入式传地传
2: 咧，
0: 传控啊嘛，佢哋叫
1: 好难就好远程轰炸咁样射，咁啊始终阿根廷都守得好。
0: 但系应该咁讲，西班牙已经今年系快好多噶啦。以前咧，譬如话上届咧，传嚟传到，哇，真系瞓着嘅传到。咁但系咧，今年头先你话一换人咧，阿根即系而家网上话阿根廷嘅战术咩？即系前边。五六十分鐘就同你慢慢攞啊摸啊摸摸，最後幾分鐘就同你死過嘅呢種啊，咁但係就得意，即係話咧形成一個咧係即係現代足球一啲新嘅睇法，同埋以前咧我哋睇波嘅時候咧，你覺得兩三個換咧，你喺後面抽筋都冇人換嘅，即係打少兩個嘅啦，差唔多係。而家就基本上冇乜情況呢情況出現。
2: 即係因為球員可以因應自己個體能狀況啦，或者個狀態咧，其實自己可以要求自己換走都得嘅。即係總之你而家係加時換到六個人，唔加時換五個人，龍門受傷可以換多一個嘅其實。咁即係如果傷嗰個人，
0: 同埋好似唔係嗰種休克都可以換啊。即系你系因为休克定系即系总之
2: 有
0: 极端情况发生，
2: 特殊情况系
0: 仲
2: 可以
0: 换噶，
2: 换多个，即系包括龙门受伤啦，系即系头先阿邱个可能系撞亲个脑咁样啦，
0: 脑震荡系啦，我冇记错，脑震荡
2: 系
0: 换，
2: 系可以换多个。咁所以咧，其实而家个足球情况咧就系，其实嗰个战术咧系会越嚟越体力化啦，越嚟越十上十落啦，因为即系但系相对咧，其实系会变咗嗰、那个。頭先我哋第一節都有講嘅，個戰術層面上邊嗰個使用咧，變咗越嚟越單一化。即係南美波又係踢緊歐洲波，歐洲波梗係踢緊歐洲波啦。亞洲波其實都係踢緊歐洲波，只係大家個執行係啦，
1: 個
2: 執行有幾好咁樣，即係變咗嗰個世界唔同嘅地區有唔同自己嘅足球文化呢樣嘢咧，慢慢就。即係我覺得係消失咗，
0: 融為一體啦，融為一體啦，融為一體噶啦，融為一體。
2: 即係大家嘅戰術越嚟越接近，即係可能你會即係英格蘭同西班牙仲有啲分別嘅，即係一個中意啲，一個中意傳中，一個中意地面滲透咁樣。但係唔多嘅個分別。
0: 以前英格蘭就真係大腳高 Q 啊，
1: 2010年
0: 之後咧，尤其西班牙奪冠之後咧，基本上全世界都盡量向傳控嗰邊走落去。咁啊，係啦。咁但係問題就邊度咧？就我自己覺得。但系头先你讲讲咧，就系以前即系有四粒星嗰啲，譬如德国咁样，佢本身有自己风格嘅，虽然有时比较粗糙，但系因为学咗传控之后咧，佢其实冇咗自己风格嘅，即系风格已经我觉得系弱咗嘅。即系你觉得啊好睇咗，真系好睇咗，但系嗰、那个即系你最后要咩日耳曼战车嘅血性咧，其实系反而少咗嘅。
2: 咁系咁啊，规则我觉得仲有一个值得讲嘅水壁啦。
1: 系
2: 咁
1: 呢个又系咪好美式，好 NBA 式系嘛？
2: 有啲唔同。因为 NBA 每一节嗰个休息时间中场特别长嘅，第一同第二节之间，第三同第四节之间嗰个休息时间咧，相对系短啲嘅。
1: 而家变咗好似就即系变咗足球变咗四节咁咯。
2: 佢一分钟咧就真唔系分零钟啦。咁啊
0: 唔多嘅，
2: 即系同中场嗰十几分钟有啲唔同嘅。
1: 系
2: 咁其实成场波原则上两个钟系。原則上係應該九十分鐘嘅波連埋休息係應該兩個鐘內打完，而家其實好多時都做唔到嘅，係
0: 啊，
2: 即係加上水平嘅保持之後，
1: 呢個咪同埋同就 NBA 咁咯 ，NBA 四廿八我法定時間係四廿八分鐘嘅，
0: 但係佢係咁加
2: 兩個鐘㗎嘛，
0: 係咁停
1: 啦，至少兩個半鐘通常都係。
0: 所以我覺得咧，此例一開咧，此例一開咧，其實就往轉咧係更加多嘅停頓去嘅。而家你就算中場休息咧，我以前一定十五分鐘㗎嘛，中場休息。而家係通常唔止十五分鐘嘅，因為我校鬧鐘睇波，
2: 十五分鐘開唔到波。
0: 然后一睇，我仲未开波嘅，点解仲未出嚟嘅？点解？
2: 首先你上半场就已经有补时啦，可能补咗五六分钟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大家可能就系要接受一个足球嗰个转型咧。以前足球系一个比较少停顿，即系佢嘅停顿或者唔计时啦。即系以前抌时间系执个波之后喺件波衫度抹抹抹，然后都唔掉出嚟噶嘛。跟住阿 A 唔掉，叫阿 B 嚟掉啦。咁样嗌抌你一分钟咁样。而家真系好少会见到咁做啦。
1: 今年开波都罚五秒噶喎，
0: 系啊，
1: 虽然好似冇罚过，只唔记得

0: 今年好忙，
1: 冇罚过，但系有又系即系好似篮球咁啦，即系五秒就开开
2: 即系足球嘅篮球化啦，即系大家会见到一个咁嘅形式，或者系多咗俾时间俾啲广告啊，或者系表演嘅形式，即系其实成个都系商业化嘅方向咁样运作。
0: 但系入球系多咗嘅，系好睇咗嘅，认真嘅系好睇咗嘅。不过世界波就少咗，我感觉系即系前几年嗰啲哇嗰啲。而家啲世界波全部软射。
2: 我咁样讲，其实近代足球咧就系唔偏向软射嘅，因为有 XG 引入咗之后咧 ，expected goal 引入，即系呢个数据引入咗之后咧，大家知道喺禁区外射波个 XG 其实好低嘅。
1: 哦，又讲机率啦，系嘛？
2: 咁佢教练唔中意啲球员远射嘅，
1: 就好似 NBA 咁，而家啲人转晒射三分，原因就系咁，同啲远程嘅两分就唔射噶啦。
2: 系远程梗系唔射啦，你褪后两步射三分，大佬个 expected value 大啲啊嘛，即系虽然个百分比可能少几个，咁但系你一个30/50同呢个20/60，大家计下边个高？
1: 所以就冇咗啲远程嘅世界波咯。
0: 唔系，我反而系感觉咧，
2: 好组织嘅世界波。
0: 以前咧就因为今年真系掹得好紧啦，即系譬如话以前通过撞墙啊，或者个两三个，你今年基本上好难做到。有啲即系走投无路射，
2: 俾令行嗰球，
0: 系啊，射两球远射。即系咁，如果法国
2: 球
0: 都系，西班牙、法国都系，嗰个撞墙就靓嘅，但系少好多。即係相對少咗，即係我心諗咧，就算對啲弱旅咧，以前係扭啊，今年都做難做。
2: 但係係即係除咗射自由球之外咧，其實現代嘅足球嗰、那個即係有咗 XG 之後啦，即係大家用數據、用統計學去安排嗰啲球員點樣去即係組織嘅時候咧，其實有幾樣嘢以前我哋會見到，而家見唔到，即係卡洛斯嗰啲咧，40/50扮埋嗰啲
1: 係
2: 冇嘅啦。
0: 仲有今年罰球就係我睇到數據，罰球直接射亦都係少咗
1: 好少，
0: 少咗好多。
2: 罰球呢個就係因為科技同埋統計學啦，對於一個運動嘅影響。
1: 係啦，碧咸就射唔到，斬唔到罰球嘅。
2: 唔係佢哋會佢哋會全中，即係等於交入去俾幾個人去爭，係好過你直接嘗試去射，因為嗰個效益會更加大。即係呢個
1: 數據上顯示
2: 係啦。
0: 禁區嘅罰球係少咗嘅，如果你留意一下，尤其係嗰、那個即係嗰個頂入邊個射。
2: 咁啦，呢節時間差唔多啦，講技術就講到呢度啦。邱博，你揀咗首咩歌啊？
0: 呢首歌咧，其實就同足球無關嘅，但係我覺得咧係比較熱血咧。
2: 唔係，我哋三首歌咯，同足球
0: 可以令到咧呢個咧係即係我哋夜晚瞓覺嘅時候咧係突然間醒一醒嘅。OK，
2: 好，我哋翻嚟繼續講呢個世界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第四日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朝早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全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中方始终致力于透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菲方却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个临时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国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努力。道琼斯指数报52374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8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156.81美元，卖出4157.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

0: 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6: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7: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5: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7: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6: 好霸道嘅总裁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6: 米哈、杜文慧、彪爷，
9: 事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10: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1: 美国环境史学家派恩指出，直立人掌握火种咧，系重构咗人类生理构造同埋地球生态嘅。南方古猿曾经依赖庞大嘅下颚同埋漫长嘅消化道，每日耗费8小时咀嚼粗糙嘅植物纤维同埋生冷嘅肉块。熟食取代了耗时的咀嚼同埋消化，高温预先分解了难以消化的复杂淀粉，仲破坏了毒素，令到蛋白质变性，将坚硬的植物块根同埋动物的筋肉转化了肠胃极易吸收的养分。熟食促使了人类的消化系统改变，消化道大幅缩短，剩低的养分呢就可以俾大脑发展，促成了神经元网络的诞生。所以燃烧呢件事其实是智人生存的关键。
12: 夜间萤火救筑出防御圈，阻挡剑齿虎与月狮逼近，狩猎模式同步发生剧变，智人舍弃了近身搏斗，转而学会解读风向、地形与植披的干燥度。他们选在秋季的草原边缘或者狭长的峡谷入口点燃火把，烈焰在强风助威之下形成迅速推进的火场，直接切断大型食草动物的逃生路线，成群的野马、长毛象与巨型地懒在火光驱赶下纷纷坠落悬崖或者困闭于封闭的岩谷。智人借助火攻克服体型劣势，单凭火苗与干燥灌木丛就可以完成围猎。
11: 地表植披也都因为这样随之改写，原生湿润的森林在反复焚烧之中退缩，耐火的例如桉树、栎树、一些喜光的杂草呢，迅速占领了焦土。人类透过释放碳素改造荒野，形同现代都会呢以钢筋水泥覆盖地表。萎缩的消化器官令到人类高度依赖熟食去摄取热量，呼吸系统呢也都渐渐适应了烟尘。地层深处的碳化火粒和灰烬带呢，记录了人类运用燃烧重塑生态的痕迹。
1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各位听众晚安啊！嚟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啦。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回顾美密加主办嘅世界杯直播室里边咧有邱日、有陈文斌啊 Bruce 同罗素食

0: 大家好啊，
1: 咁啊，再一次嚟讲下，即系大家觉得今届世界杯有啲咩遗憾啦？咁啊，我小弟开场先啦，48队都冇四星意大利，系咪一个遗憾咧？
0: 咁又唔系咁讲嘅，
1: 即系对于想睇靓仔嘅球迷，
0: 意大利系真系自己唔争气嘅，即系咁真系冇，
1: 第一届噶啦，
0: 真系冇人怨得到佢，即系今年抽出嚟已经系对手已经系弱噶啦。即系一样嘅。
1: 挪威咪出到先，系嗰组嘛。
0: 系啊，多克呢咁样几弱嘅啫，冇得讲噶咯。
1: 所以挪威就要感激意大利啊，就成就咗。
0: 同埋意大利咧，以前咧个防守系好劲噶，即系佢赢你唔到，但系佢拖得死你。今次而家真系另一件事，即系意大利整体嗰个球星一向都唔系特别光咧，但系佢整体配合得好好嘅。但系而家咧，意大利系真系另一个世界。
1: 但系其实某程度都反映紧意大利嘅联赛本身嗰个水准咧，喺四大里边系最渣噶啦。其实佢而家即系佢同巴黎其实都冇得比。
0: 最渣德国都麻麻就唔系，要相对嚟讲。
1: 德国系拜超啊嘛，有拜
0: 仁，唔系应该咁样。英超系走出嚟嘅，跟住西甲就次次，跟住另外嗰啲就差唔多。
1: 但系拜仁同巴黎起码。都系属于豪门啦，咁但系意大利嗰啲豪门系即系退色，
0: 整体跌啊！而家系真系整体跌，
1: 即系意大利嘅足球同佢国内联赛嘅贪腐同埋呢个即系个水平下跌好有关
2: 系，都有啲直接关系噶啦。
1: 系啦，咁我其中一个最大嘅遗憾就觉得即系四星嘅意大利都入唔到决赛周咁样系。
2: 我遗憾就英格兰啦，我都始终都系英格兰住过咁啊，亦都哇睇住佢四强嗰场对住50多分钟入波，跟住就拍大巴啦，拍到去一拍嘅时候，我已经同隔篱朋友讲输硬啦，应该输硬，但呢个拍大波巴嘅
1: 系稻草啦，
2: 系。英格兰咁耐以嚟都心魔嚟，因为我唔记得我当初睇喺英国睇英格兰嘅时候已经系咁，
0: 患得患失嘛，
2: 次次都系领先住一球，
0: 患得患
2: 失，跟住就向后褪，系咁又英格兰基本上即系我系成日讲又讲 come home 嘛，嗰个当然啦，我成日
0: 佢自己翻屋企，
2: 我成日讲即系现代足球系虽然系英国英格兰开始，但唔代表啲乜嘢。
1: 但系今届已经系1966年以嚟咧，
2: 排第三啊，
1: 成绩最好，
0: 有四粮成绩第二号，
1: 即系1966年以嚟最好啦。
0: 我嘅遗憾就系2022年咧，嗰阵时咧就叫做有个名好好听嘅，就叫做诸神的黄昏，诸神之黄昏。咁嗰阵时咧就以为咧就 C 朗啊、梅西啊，就2022年就玩完噶啦，结果冇。
1: 继续踢得
0: 好啦，2026年咧，今年咧其实好有机会咧，八强咧就系葡萄牙对阿根廷嘅。如果葡萄牙三胜嘅话 ，OK， 八强系其实已经咁噶啦。啊，葡萄牙唔三胜就在，所以我其实一直希望咧
1: 走咗去对西班牙，即系
0: 走咗去对克罗地亚跟住西班牙，
1: 系即系冇带
0: 冇错，即系条线咧。如果佢走出嚟咧，就应该系咁样。好啦，咁啊，其实我一直期待咧，即系冇错啦，美斯同 C 朗咧，点都真系嚟一次嘅，嚟一次啊。咁啊，呢个遗憾嚟嘅，即系都系个相当大遗憾。即系两个能够喺过去十几年啊，直情喺即系现代足球史上极少出现嘅，即系互相辉映嘅局咧，系
1: 佢哋喺巴赛嗰阵成日踢嘅，
0: 冇错。但系国家队真系喺大赛冇见过，应该系大赛冇见过，大赛冇见过。咁啊，所以呢个系我对我嚟讲系遗憾嚟嘅，即系相当大遗憾添。
1: 我回应下 Boss 啦，其实咧英格兰对阿根廷咧世界。杯决赛周咧系从来未赢过噶，喺福克兰群岛之后对
0: 赢过一次，赢过一次。
1: 喂，福克兰群岛对过三次，福克兰群岛之后对过三次都系输过。
0: 赢过一次，的咸石十面马。
1: 哦，系
0: 啊，赢过一次，赢过一次。嗰一次令到阿根廷出唔到线噶。嗰次系离晒谱，因为阿根廷应该系出线嘅，点知系最后同瑞典踢埋之后输咗。所以咧就你可以话格实格嘅，但系。如果冇遺憾咧，就係、是、今年嘅紀錄破咗好多嘅，係嘛？即係包括係神射手紀錄啊，包括係即係呢啲都破幾多，同埋今年嘅射手表現係極度出色嘅，係嘛？即係十球。八球哇！我都覺得
1: 八比入咗十球，
0: 好少見到咁嘅情況。
1: 不過就同踢多場啦，同埋因為分組賽嘅球隊越嚟越多咧，即係嗰個強弱懸殊嘅情況。 即我哋
2: 入球數字將來會越嚟越多嘅咯，因為越嚟越多隊啊嘛，
0: 都唔一定嘅，都唔一定嘅，
1: 即多咗一啲第一隊，即係 FIFA 排名第一，可能對到七八十咁樣嘅對賽嘅情況就會多一啲，即係比數比較懸殊嘅情況啦。其實歷年世界盃都有大比數交易嘅，一定有嘅，世界盃一定有啲五六比零咁嘅咁嘅交易嘅，係實有嘅。咁但係即係就算巴西都輸過七比一啦，係咪？
0: 如果仲有一個遺憾，我覺得都係明顯嘅，就係、如果以今年足球員嘅表現咧，係美斯嘅最好嘅，但係最後單個獎咩馬明佢。我覺得係其實係離譜嘅，係啊，唔係其實係離譜嘅，因為如果以一個即係我哋唔係單整體嘅嘛，單俾一個足球員嘛，而一個足球員能夠係入波助攻，然後能夠帶一隊球隊喺絕境逢生啊，
1: 但係有個咁嘅傳統嘅，其實一般嚟講咧，嗰個金球獎咧就係頒俾冠軍球隊表現最好嗰個人。
0: 唔係唔係，
1: 一般。
0: 以前嗱，因為咁講，
1: 甚少。
0: 唔係，要翻轉頭。以前嘅金球獎咧，通常係決賽前宣布嘅。宣布，所以咧你要反而
1: 決賽 MVP
0: 冇錯，所以其實咧好少決，因為點解咧？對上一次就係美斯啦，2020
2: 咁啊，
0: 跟住咧就係科蘭都攞過嘅，係嘛？即係佢係一個烏拉圭球員，但係佢攞咗。然後譬如話咧喺即係反而咧係去到今次同埋，因為去到之前嗰次咧，佢先係決賽最後宣布。以前係我仲記得咧，2020咧。攞流勁啦嘛，但系2020系單比咗德國嘅龍門嘅，即係當時嘅龍門啊，2020嘅時候，即係德國卡恩啊嘛，那個龍門。所以咧得意嘅地方邊度咧，就係、當時我覺得我嚟曬普都唔睇咪決賽先放嘅。好啦，2020之後係咁，但係去翻轉頭啦嚇，即係一場同埋即係七場之間，我又覺得我對我嚟講係一個遺憾，因為應該係最佳球員嚟嘅，我覺得今次應該係佢。
2: 嗯，讲美斯啊嘛，
0: 美斯系最佳球员，
2: 应该佢都唔再
0: 我冇啦，冇噶啦，冇可能噶啦。即系头先阿苏姐讲过啦，阿根廷跌落去必然噶啦，必然。
1: 唔系净系阿根廷，成个南美，
0: 成个南美
1: 洲。大家睇翻啦，巴西十六强出局啦，德国仲惨，德国32强就出局，仲要射12码输。其实大家见到咧就系传统嘅强队啊，即系好多星嗰啲啦，巴西啦，除了阿根廷啦，即系多星嗰啲，其实个表现都唔好。
0: 其实你如果睇翻就得两队真系叫好，法国就系天赋，西班牙就系训练，即系成个系统，系成个系统，一个系统再加天赋。其实过去十几十年咧，两个都攞咗两次，一个西班牙，一个就法国，所以其实呢两个国家系唔走出嚟嘅。
1: 冇错，新兴嘅即系足球
0: 绝对系
1: 取代咗传统，
0: 而且法国仲恐怖，我觉得系法国真系嗰啲哇一大排天赋嚟。
1: 尤其是德国嗰个表现咧，其实唔比意大利好嘅，因为德国同意大利难兄难弟，意大利咧就系入唔到决赛周，即系大家看不到到底他是多差，因為他入不到決賽走。德國呢上屆就已經是連續兩屆出不到線啦，今屆出到線，但是就第一場就
2: 炒了啦
1: 、其實都是32強而已，即之前是得32隊而已，即德國連續三屆都是32強的時候就是炒了啦，其實是一個好
0: 可耻嘅，
1: 德国嚟讲系一个好差嘅成绩嚟嘅。
0: 因为咧，如果你睇咧，德国队应该世杯历史上即系唔好话攞冠军，入决赛最多嘅，入决赛最多嘅国家，即系话佢个传统系极好嘅，而且系
1: 纪
0: 律性又强，冇错，
1: 淘汰赛超劲，
0: 射身12码都赢，今次真系大王，真大王。
1: 即系所有之前嘅金身
0: 全部系多错，宣布。而且是咩？即系你，如果你话输俾啲强队就话啫，系嘛？哇！你真系
1: 德国最后一场好波咪赢巴西7-1咯，跟住两队波嘅气运都喺嗰场波用晒啦，即系无论系巴西同埋德国队嗰场波之后喺世界杯都冇好嘅，即系冇再有好嘅太好嘅表现啦。可以咁睇，即係其實反映就係其實足球咧新興嘅足球嘅強國，即係西班牙其實係傳統強國嚟嘅，不過佢一路都贏唔到世界盃啦，直至到2002年啦，即係佢都曾經無限接近過呢、這個光輝嘅，但係佢嗰屆係好勁嘅，即係歐國杯、世界盃、歐國杯連續4年啦，攞咗3個，攞咗3個大賽冠軍，咁啊跟住今屆嘅世界盃咧，咁我哋可以見到其實即係。足球嗰個發展咧，其實係平均咗嘅，即係唔係再好似以前咁集中喺幾個 好主要幾個強。

0: 國即係咁贏嘅幾個強國。而家你見到西班牙兩次，法國兩次，即係未來我哋可能見到。其實即係再一啲即係你歐國好似歐國杯咁啦，其實歐國杯贏到歐國杯嘅國家係好多噶嘛，即係有希臘、有葡萄牙、有蘇聯、
1: 有捷克、
0: 有荷蘭、有捷克，係咪？即係其實有即係大家可能會覺得世界盃唔再係即係嗰幾個超級強國嘅玩曬嘅一個天下，即係會可能會多啲即係。多啲國家有機會
2: 講下挪威咯，今年都超額完成啊！挪威呢個夏蘭
0: 特，佛德國32強都超額完成
2: 啊！佛德國就
0: 海地其實入到決賽周已經
1: 係啊！我覺得海地係個奇蹟嚟，你睇海地經濟，海地個
0: 因為佢
1: 環境
0: 嗰個風災10年到啫嘛，即係佢嗰個風災基本上破壞咗佢成，
1: 同埋嗰個治安係好惡劣嘅，即係你可以咁樣走出去，我都覺得神奇嘅，真係神奇。
0: 係啊，同埋即係其實亞洲國家個成績就。麻麻地啦，即係，但係其實亞洲國家傳統都係可能有一隊突然間炒出嚟嘅啫，跑出嚟就好少，即係唔係太差，即係出到線，但係即係出咗線之後個成績就相對弱少少啦。但係呢個都係即係亞洲球隊呢方面需要再努力啲，即係點樣出線之後有好表現。
1: 我有個簡單嘅方法嘅啫，就係歸化。尤其是黑人的
2: 鬼法，找多啲非洲裔。
1: 冇错冇错，真系最简单。你好似加拿大咁啫嘛，以前加拿大都系真系越南嚟嘅。你可以话佢清分好咧，咩好，但系佢亦都嗰个即系非洲裔或者西非裔越嚟多。
0: 但系有两个亚洲国家就派咗好多球员，即系或者佢哋有好多有能力嘅球员喺欧洲揾食嘅，咁佢哋嘅成绩其实相对
1: 好啲啲啦，好啲啲。好啲啲，但系嗰种经验程度咧，即系从即系尤其日本同埋韩国咧，你睇到个上限嘅，即系知道佢大约都系咁嘅，好好啲嘅就入到去，但系通常一两圈就出翻嚟。你好难好难好难，好似即系直情系哇，突然好似挪威咁突然咁嚟。
0: 系，但系挪威嗰一种。歐洲小國就係傳統出奇蹟噶嘛，即係大家睇歐國杯就知。
2: 挪威曾幾何時都好勁噶，嚇90年代。
0: 瑞典曾經都好勁，丹麥
1: 都勁啊！我仲記得盧特立兩兄弟啊，即係呢啲即係一兩個球星一佔即逝。
0: 大家可以數到，即係嗰啲攞個歐國杯嘅國家人口啊，曾即係。好多個都唔夠1000萬嘅，同香港差唔多啫。
1: 不過啊，我要講不過啊。足球呢種運動咧，我只係咁講啊。我覺得喺尤其我睇年青人咧，係逐漸，即係以前嚟講好多人迷啊，好多人睇啊，係逐漸即係冇咁以前咁熱烈嘅。而家嘅年青人咧，打機同埋係睇電競多，
2: 係咪咧？
1: 我睇到嘅數字係咁樣。即系话呢一种活动咧，究竟系咪去到最顶？我又真系打一个问号嘅。
0: 但系始终足球就系即系我见到唯一一种运动咧，系可以咧全国突然间涌出去露天嘅地方一齐去睇一个运动嘅赛果，冇其他运动做到呢个效果噶，只有足球做到。
1: 会叫佢世界杯球迷嘅，即系话世界杯期间突然间大堆人涌出嚟。但系始终一种运动咧，系需要平时，譬如你哋啊英超啊、西甲啊，煲下先煲出嚟噶嘛。
2: 系，
1: 我觉得呢种运动相对嗰、那个同，
2: 但始终亚洲，譬如香港咁个足球文化，可能又唔系咁入基因咧。
1: 唔系香港人中意睇波，真系睇波，即系香港人系愿意去睇波，同埋愿意真系入去球场睇波嘅。
0: 系，因为我哋有一个。睇波嘅文化啊嘛，幾十年嘅，即係當年南華隊精工嗰個年代，跟住一路睇落嚟，始終同埋即係有咗直播之後啦，我哋一路睇足球直播啦。其實球迷係需要即係時間去
1: 養住佢，
0: 因為你唔係4年睇一次，或者係2年睇一次啦，加埋歐國杯，你唔係咁樣睇一次波就可以即係變成一個認識足球嘅球迷嘅，即係始終足球個發展咧，你係需要時間。去認識，同埋其實即係你睇翻世界盃，而家即係可以參與決賽周嘅球隊越嚟越多啦，即係嚟緊亞洲國家可以參與嘅機會亦都越嚟越多啦。咁啊，其實香港都有球員踢中超噶嘛，咁其實係即係會見到其實香港球員有冇機會踢到世界盃？我覺得有生之年都有機會可以見到。
1: 我覺得64強之後咧，中國係有機會出線嘅，即係去到呢個情況，我甚至認為咧，即係 FIFA 係特登做俾中國出線嘅，因為真係個大市場，認真嘅，即係其實以前嚟講咧，喺94年即係美國之前咧，美國其實係一個相對。比较弱，当时。

0: 字真係做俾佢90年
1: 嘛，
0: 90年係做俾佢嘅出線，所以對佢嚟講，如果有一個更大嘅市場、更大嘅人熱愛咧，係一個好事嘅。
1: 係咁啊，仲有冇？
2: 都講一講啦，因為今年我都咪後都有同蘇西有講過嘅，今年尤其是即係 AI。因為 AI 嘅普及啊，係令到成世界盃期間成件事係即係個滲透度係高好多，連我老婆都知道邊個夏蘭德，因為咧啲 social media 始終滲透住好多呢啲二次創作，好快脆就出到嚟，係好我唔敢講四年之後個 AI 進步到點樣樣，點樣去滲透到成個球賽，即係傳統你知我哋上幾個禮拜講過傳統睇波係可能對住電視啊咁啊，而家其實已經好太多唔同途徑睇到好多，即係嗰個娛樂性係更高。
1: 系咁啊！呢个都我觉得好啱嘅，因为世界杯即系始终而家就曲终人散啦，有人欢喜有人愁啦。咁啊，喺即系最后
2: 有遗憾有开心，
1: 有开心有遗憾啦。咁啊，讲下听晚嘅节目啦。听晚咧就有邓达志啦、黄宗宪啦、黄佩林咧，会同大家讲童年阴影嘅。咁咧，应该呢三个里边咧有一个有两个医生啦，有一个应该系。同心理有關，即係起碼穿牆嘅心理有關，先可以同大家分析到即係童年陰影呢樣嘢啦。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咧，最後咧，我揀咗首，因為今日咧，大家的歌咧都係同呢個
0: 足球無關，
1: 足球
2: 冇直接關係啦，
1: 冇直接關係嘅。咁我揀咗咧陳麗斯呢一首問我。咁呢首歌點解我揀？我覺得歌詞咧。就好得意嘅，即系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系咪？作为一个球迷，赢波嗰个，即系赢波嗰个，梗系好多欢呼声啦。咁但系输波系咪就系即系千夫所指咧？即系尤其是今届就可能冇咁多千古罪人啦，即系冇最后一场射最后一球十二码射失，跟住输波咁嘅比较。即係或者喺後來嘅階段冇啦，起碼英格蘭冇射十二碼輸波啦，咁就唔會有英格蘭。
2: 佢都有千古罪人啦，
1: 千古罪人啦，係咪？咁但係我覺得呢首歌嘅歌詞都好適合咧，即係大家作為回顧，即係睇咗咁多場波，到底有幾多歡呼聲，幾多悲哭聲，跟住嚇有幾多人成為英雄，幾多人俾人鬧咧？
0: 你選得好嘅，而家最近咧放榜啊嘛，即係老實講，狀元冠軍都係小批人。更多嘅其实我哋咁睇嘅人生嘅胜利者啦，好嘛？即系冠军一个，但系胜利者可以好多个。
1: 系啦，咁啊，今晚嘅节目就到呢度啦。基哥都喺出边嚟咗，应该咁啊，好啦，咁啊，下有机会咧再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啊，拜拜，
2: 拜拜。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第四日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議員在講授中對香港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中擔當的角色有更加立體和更加深刻的體會。議員都認同立法會在協助特區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時候，必須正確理解和領會中央經濟工作精神，並借鑑國家的成功發展經驗，令香港在國家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網上流傳片段，有青少年在荃灣海旁及公園踩單車的期間，涉嫌向途人投擲濕紙巾和潑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襲擊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齡是12至14歲，就讀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動介入調查之後，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別是三男一女，年齡是45至71歲，他們並沒有受傷，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說雙方依家的責任是沿著兩國元首設定的軌道，排除干擾，克服障礙，確保將領導人的共識轉化為全社會，是轉化為全政府各領域的共識和行動，以中美的戰略穩定促進世界的和平安寧，以中美的建設性互動為國際合作提供重要動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透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菲方却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一个临时的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该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方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努力。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改善。道琼斯指数报52394点，升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21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9，瑞士法郎0.814，加元系1.409，人民币系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157.71美元，卖出4158.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喺今明两日覆盖华南。

0: 且为该区带嚟普遍晴朗同埋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是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是吹南风2级，能见度是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开始今晚嘅节目啦，有红雁嘅呢一只作品，而喺当中咧，亦都系谢贤哥啦，同淑仪之姊姐咧一齐合作嘅其中一部电视剧啊。咁啊，里边佢演出嘅就系曼西华呢个角色啦。其实佢同啊之姊姐一齐合作咧，除咗呢一部咧，早年咧亦都有一部嘅文初剧集叫做《上海滩续集》，同样地都系。叶丽仪唱主题歌曲，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惠记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出边气温29度啊！

无论古装啦，甚至乎现代剧啦、民初剧啦，可以话咧，即系可以驾驭得到任何一个唔同角色、唔同一个男性嘅形象。初初咧进入电视台嘅时候咧，亦都有同芝芝姐一起合作以下呢一部嘅电视剧，而当中另外一位女主角就系思琪姐。78年嘅萧十一郎。

可能在你心目中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呢，属于谢贤呢曾经饰演过，而令到你呢在脑海里面不断不断地重温。他和司琪车的合作除了有《萧十一郎》，亦都有在这部电视剧里面饰演夫妇，他饰演杨铁心这个角色。《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罗文、恩妮啊。

讲到咧，真系好多朋友咧，心底里边咧，如果喺电视剧里边属于谢贤，俾到你最深刻嘅形象咧，听听呢一只歌先。

属于咧就系《千王群英会》，即系《千王之王》续集嘅主题歌曲《千王群英会》。咁啊，阿姐依然都系女主角啦。咁啊，当然大家会记得系《千王之王》里边嘅罗世海，定系《千王群英会》里边嘅陶一笑咧？

0: 어서 오십세요. 왈기박퍼.
1: 进入我哋维基百货嗱，今日咧酷热天气警告就翻咗嚟啦。咁可能过几日咧，大家就唔知道究竟嘅天气热啦，定系落雨咁，都系啊一个好大嘅问题。明日嘅事咧，我哋明日先至去观赏、观看吓，去欣赏。咁但系今日嘅事情咧，我哋要今日去解决，因为咧大暑已经嚟到啦。大暑嚟到嘅时候咧，琴日张伟基讲咧就话咧食一啲苦嘅嘢对自己身体好啦。咁大家都话香港啊，或者系即系附近呢啲地方出产嘅苦瓜好苦嘅。咁有另外一啲地方出产嘅苦瓜就冇咁苦，可唔可以用嗰啲帮手啊？咁都得噶，应该。至于咧，亦都可以食一啲咧比较即系去湿利水嘅食物，咁啊，例如啲乜嘢咧？咁好多朋友咧，方便啲嘅话咧，就会多饮咗一啲嘅薏米水啦，甚至乎咧就用赤小豆啊、冬瓜啊、老黄瓜啊呢啲嘅瓜类咧，就系去煲汤啦，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去咗水肿，去咗湿嘅话咧，自己嘅身体咧都会轻松好多，唔会成日咧觉得啊聚住咁样样，即系叫唔聚财啊嗰啲。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

0: 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经典广播剧《窦娥冤》，1989年作品，曾月娥领衔主演。
3: 冤枉啊！如今六月大热天时，我死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系清白嘅，我系无辜嘅。
1: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4: 我个洗衣店爆咗水喉啊，好多水涌紧出嚟啊！
3: 商场嘅洗衣店呢一日发生咗小意外，呢个时候安保新落力相助。
5: 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睇下。
3: 究竟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那些年，张伟基。

搭半过后的那些年将为记啦，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啊！讲到如果谷姐咧同唔同嘅男歌手合作，而且咧亦都系咧同武侠剧有关嘅话咧，我谂佢都同唔少嘅男歌手合作，而当中咧而里边呢啲戏咧都有谢贤嘅演出嘅噃。剛才咧聽過有兩忘煙水女關谷英，再加埋關正傑，呢一刻有關谷英，再加埋哥哥張國榮啦。

对于大家所认识嘅谢贤咧，当然一个节目里边提唔晒，如果听唔晒所有属于佢饰演过嘅一啲嘅角色，甚至乎剧集、电影里边嘅主题歌曲啊，咁啊，大家有。都讲过啦，啊，点解张卫健你成日讲来讲去都系无线嘅？咁但系喺呢一个嘅亚视嘅时候咧，都劲嘅，有千王之王重出江湖啦，更加咧厉害嘅就系《情陷夜中环》啊，系咪？哇，里边真系相当之厉害，大家嘅热点都提到啦。哇，谢贤大哥咧喺里边《情陷》嘅演出咧，每一幕啊，无论边个场口，甚至乎睡房嘅场口，都系要戴太阳眼镜嘅。不过咧。

真係不得不提，電影方面嘅話咧，佢係第一代嘅楊過啊。除咗有第一集、第二集，跟住嗰一年因為太受歡迎，亦都拍咗第三集同埋第四集嘅《神雕俠侶》。借呢只歌曲咧嚟懷緬下楊過角色，好唔好啊？何日再相見，張特蘭。

好唔记得啊！当然啦，喺星期一同星期三咧，都会咧读出你嘅明信片噶。好啦，呢一刻咧，我嘅明信片在手啦。咁啊，而呢位朋友咧就系、是、牛哥啊。牛哥都好耐冇即系你嘅消息啦。咁咧，佢咧喺五月中嘅时候，原来咧就已经咧将呢一张卡寄出嚟啦。好啦，咁啊，好啦，张伟基，其实佢叫我做张公子，张公子你好啊。好啦，佢话喺五月中咧就翻咗香港咧，已经一个星期噶啦。哇，再次话可以用收音机去听，即系一台我嘅节目咧，真系正啊咁啊。咁咧就讲到咧翻香港嘅一段经历啦。佢话本来咧就可以咧喺芬兰咧就系直机咧就翻到嚟香港嘅，但系某种原因咧就要翻咗去伦敦先，然后先再翻香港咁。咁即系话俾我听，你好有钱啦，系嘛？即系游机可咁啊，系嘛？即系我就会话俾你听，本应咧我咧就可以咧一架车咧系去到 A 点到 B 点嘅，啊点不知你而家咧我又要咧就游下车可咁样样，搭几程车咁样样啊。好啦，佢话下次再谈啦，祝你咧就系、是

健康快乐牛志点唱，哇！最近因为点唱嘛，牛哥一年又一年，好啦，真系考起我啦！一年又一年咧，我就认识有黄清源嘅版本，亦都有姚丽姐嘅版本。咁我唔知道你又想听边一个版本，咁我就拣咗呢位朋友嘅版本，佢系蔡琴。

希望牛哥咧都喜欢蔡琴嘅呢个版本啊吓。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无论写信也好，写 postcard 也好，希望都收到你嘅音讯。

路始终告一段，人生能够相遇，我相信是一个缘分，能够见面只是一次，已经代表着你和这个人有缘，代表那种幸福。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外面气温29度。今晚我们剩余相处的时间剩下6分半钟而已。

临走之前同你讲下听日嘅天气啦。大致系天晴，有一两阵嘅骤雨。早上最低气温28度，日间咧酷热噶吓。市区咧最高气温去到34度，新界地方咧再会高多一两度噶。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

0: 精神，並借鑑國家的成功發展經驗，令到香港在國家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香港牙醫學會一項調查顯示，每名受訪牙醫平均每個月接收四名曾於境外接受牙科服務而需返港跟進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補牙和導牙根。有個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後出現口腔麻痹等情況，其後在香港求醫，發現植體已經植入神經線，最終確診有關神經永久受損。司法機構表示，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陳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詞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襲，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將會對陳家信再次作出嚴肅訓戒，並要求他接受針對性的培訓。司法機構說，法官撰寫判詞的時候過分抄襲訴訟方的陳詞，難免會惹人質疑法官有沒有運用獨立思考處理需作裁決的事實和爭論點，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襲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應該堅決避免。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續植物人及不可逆轉的壽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預設醫療指示，在特定條件之下拒絕維持生命治療，例如不接受心肺復甦術和化療等。醫管局表示已為註冊醫生和護士等員工進行培訓，並會提供標準文化袋給預設醫療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權救護人員等在緊急情況之下可以搜索該文件袋，並且需要尊重有關命令。道瓊斯指數是報52384點，升15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22點，升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是7.842，日元是163.1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5.89美元，卖出4146.5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覆盖，系寻日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喺今明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该区带嚟普遍晴朗同埋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啦系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每个人都可以是 beat maker。

0: 先定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竹谷应志月 C Travel Chai Sing D 运汉阳 Shamil 填词 T Rex 应志月编曲 C Travel 监制应志月 C Travel。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7: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是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个感觉系一流咯。
8: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让我们看远一点，
5: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9: 香港故事，
10: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喂，老婆啊，阿田鸡托住张尼龙床走去边啊？吓，一睇个样好似赶住搭尾班船咁样，嗌都嗌唔出嚟，咁走咗去做咩？
1: 唉，佢俾人赶走啊！
0: 俾人赶走？哦，梗系你又同佢撒气啦，系咪咧？喂，一早提醒你收下把口噶啦，你咪成日以为自己能言善道啊？你简直口舌烧油啦喺度。
2: 哎呀，唔关光太事噶，公生。
0: 系咪唔关佢事啊？成日开口夹着你噶啦，唉，咁啊田鸡走点会走啊？仲话唔关佢事，到底发生咩事啊？
3: 呢件事，唉，可能系我错
0: 啦。吓？
1: 唔系，你冇错，你叻啊你。你睇唔起佢住板间房啊？
0: 唉，老婆啊，你讲就讲得清清楚楚啲，一卵嘴都唔知你噏乜嘢。
3: 系咁噶，包租公。
0: 点啊？
3: 我同阿公太倾偈咁倾啦。我问阿公太，我话有冇见过老板住板间房啊？我啊未见过啦。咁啊，点知就系呢两句嘢啫。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啊，田鸡咁啊发啱。
0: 喂。咁讲啊，好平常嘅啫噃，系嘛？就算你问我，我都系咁讲噶啦，有乜关系啫？
1: 哎呀，你唔好听头唔听尾啦，你叫讲埋啲来龙去脉俾你听先啦。
0: 唉，听乜鬼嘢啊？我成日提醒你，唔好讲咁多是是非非，系嘛？咧就系由于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而发生嘅。咁而家你明噶啦。
1: 喂，你唔好一味攞我嚟啄先得噶。你知唔知有人唔抵得田鸡对佢老婆好吓、啊？所以咧。系都激到阿田鸡咧，唔喺我呢间屋度住，要拔咗个眼中钉啊！
0: 哎呀，老婆你收声啦，而家田鸡冇话唔喺度住，不过可能嗰张床坏咗，拎去俾人修理嘅啫。好啦，唔好讲咁多啦，早唞啦吓。哎，夜噶啦，大家瞓啦，入嚟瞓啦。

0: 喂，老婆，嗰件事到底点样发生噶？
1: 哎呀，讲起嗰个冇牙佬咧，佢系真系唔系人嚟嘅。
0: 哎呀，你唔好咁快落结论字先啦，你讲俾我听先得噶。
1: 唉，你知唔知啊？
0: 咩啫？
1: 原来啊，田鸡想将佢嗰档生意就交俾阿红嚟做，一个钱都话唔使噶，唔使阿红出钱，等第日咧，等阿红赚到钱先逐啲嚟还翻俾佢。
0: 吓，田鸡又会咁好嘅？
1: 唔使讲啊，佢都梗系中意咗阿红啦，唔中意啊又点会咁好死啊？
0: 唉，你又唔好一口咬定人哋，或者田鸡真系想帮人呢，唔系一定会忘报答嘅。
1: 阿红话田鸡想去赚到个钱，改善下阿红嘅生活、啊。
0: 呢啲就可能系同情心嚟噶啦，咁我睇下田鸡份人都做得出嘅。
1: 哎呀，但系冇牙佬唔相信啊嘛，佢话田鸡嘅目的咧系要氹佢老婆、哦，所以就喺度单单打打啊！
0: 哎呀，原来话从来未见过啲老板住板间房呢句说话就系咁样爆咗出嚟噶。
1: 哎呀，系啊，仲有好多说话令到阿田鸡难堪添啊！佢话咧，田鸡啊卖街边嘅、哦，凭乜嘢啊请得起阿红啊？啊，请阿红做嘢啊，显然系心怀不轨啦咁话。
0: 咁啊，冇牙佬讲呢啲咁嘅嘢过分得滞喎，又。
1: 唉，咁咪就系咯。咁叻啊，你就叫你老婆唔好做嘢啦，系咪啊？啊，仲有啊，佢话田鸡嘅目的咧系想炒阿红嘅鱿鱼，所以先氹阿红，话俾盘生意交。都俾阿红做咁话喎，
0: 老婆啊，如果田鸡唔系咁嘅目的，咁真系激死噶啦
1: 喎。唉，咁你咪话咯，好心着雷劈啊，真系。
0: 照镜冇牙佬咧，就唔会咁冇理智噶嘛，吓、啊，佢平时都几乐观噶，样样都睇得开噶喎。
1: 样样都睇得开啫，但系想起个老婆，分分钟可能会走佬噃，就梗系睇唔开噶啦。佢都唔知道自己系咩年纪，亦都唔知道个老婆系几多岁。哎呀，老实讲啊，我系阿红啊，我早就走咗去啦。
0: 喂喂，唔好讲啦，瞓啦瞓啦，听唔好隔隔篱。

0: 田雞，
1: 哎呀，豪，你仲早過我嘅，等咗好耐。
0: 我都係啱啱到咋。
1: 你食啲嘢未啊？我食啲嘢。

0: 先好吗？
1: 我食咗噶啦，嗱，你嘅，
0: 你帮我买埋。
1: 我知道你中意食咩噶嘛，快啲食啦。
0: 好，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正叉烧包啊！
1: 你琴晚去咗边度过夜啫？
0: 你估啊？
1: 唔估，累到你成晚瞓唔着。
0: 对唔住咯。
1: 你讲唔讲啊？你琴晚去边度过夜啊？
0: 哎，怕你去咗朋友嗰度瞓厅。
1: 睇下你几唔好意思啊！去人哋嗰度瞓。
0: 咁有乜办法啫？有家归不得啊嘛！而家
1: 你唔好发咁大脾气啊嘛！你点解要走出去啫？
0: 唔讲啦，唔讲啦，啊，食饱开工。
1: 哎，朋友冇俾被你冚啊？
0: 我有冇伤风流鼻水啊？你听到我打乞嗤，你至问我啦，好冇？
1: 你打乞嗤嗰阵啊，我唔问啊，我直头闹你添啊，自己攞嚟折。
0: 你话点就点，喂，系咪？一阵间我配条锁匙俾你。
1: 唔配都得啦，系今朝等你啫嘛。

0: 哎，早晨啊，公仔。
1: 你昨晚好瞓啊，冇牙佬。
0: 哎，点好瞓啊？昨晚就系瞓唔好。
1: 你仲想点啊？赶走咗田鸡，你都仲瞓唔好？
0: 喂，你唔好口口声声话我赶走咗田鸡得唔得？啊，我有咩权赶走佢得噶？
1: 你有权，你有权俾佢黐你老婆啊嘛？呢、這个权啊，仲唔够大咩？
0: 喂，唔好讲得咁难听好啩？
1: 难听、啊，难听，你咪叫你老婆唔好打田鸡嗰份工咯。唉，又要个老婆跟人搵食，又怕个老婆俾人搵笨。
0: 而家打工啫嘛，
1: 打工啫嘛，系咩意思啊？哼，系有所谓啊，冇所谓啊，有所谓咯。你咪打个金壳嚟伤住你老婆，唔好俾人睇咯。若果冇所谓嘅，你咪由得阿红跪地喂猪乸，自己冇眼睇啦。
2: 喂，半牙佬，哇，做乜同我爱人咁好倾啊你啊？
1: 唉，好倾又点啊？你唔好学人呷醋添啊！你老婆冇人哋嘅老婆咁后生咁靓啊！
2: 哎呀，呷醋呢样嘢就冇道理讲嘅，老婆呷醋呢，啊，即系好似我哋祖国嘅领导人话事解，系心中有鬼嘅啫吓。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啊，冇牙佬？
1: 哎，你唔好问佢，佢而家咧就系心中有鬼啦。想个老婆睇钱份上，又怕个老婆系睇钱份上噃。
0: 我冇咁讲，公太。
1: 哼，你唔想咁讲咩？你争在讲唔出口啫。
2: 钱呢又咪唔系唔睇，问题啊系点样睇嘅啫。
1: 咁你教我点样睇啦？吓、啊，我千辛万苦啊，先挨到个租客入嚟租我间美房，系、啊、以为咧收多个钱租啦，系嘛？吓，但系俾人三句唔埋啫，就赶咗个租客扯啦。
0: 喂，公太，你唔好一味话我赶走啊田鸡喎，啊？
1: 唔系你，唔通系我咩？系我啊，我就唔使咁火滚啦。
0: 喂，你唔好咁嬲住好唔好？我已经叫阿红帮我讲几句好话，顺便劝佢翻嚟住噶啦。
2: 哎呀，你叫阿红去讲好话，叫阿红讲好话边有力得噶，冇牙佬。田鸡啊，系为咗唔想同你撒屁就避开你，咁嘅情形，你叫阿红讲有乜用啊？田鸡可能叫阿红啊，提都唔好提添啊。
1: 知唔系？解铃咧就还需系铃人，
2: 冇错啦。
1: 除非你亲口向佢保证，以后再冇啲咁嘅情形发生啦。唔系啊，都几难叫得翻佢翻转头啊。
0: 我点保证得噶？
1: 咁你咪话。以后啊，你唔再同佢撒气咁咯，你系咪一定要同佢撒气你先安乐啊？
0: 唔撒气呢，就夫妻都冇得保证，讲下就得。
1: 咁你咪即管讲下咯，讲声对唔住啊，唔会死嘅啫，系咪啊？
0: 轮唔轮到我讲都仲未知，你知佢啦吓，到底为乜嘢搬出去住啊？啊，呢啲嘢啊，唔可以随便揽上身噶。
1: 我话你听啊，佢系唔抵得你挖苦佢好住板间房先激气走嘅啫，你都仲唔认？
0: 呢笔呢就无谓再讲啦，讲都系斩晒气嘅啫。哎呀，若果你阿公太问实佢真系因为嬲我而搬走咗呢，咁我就向佢鞠躬叩头道歉认错。

0: 咁得未啊？
1: 我啊真系唔会咁着紧去问佢喎。呢件事你唔想办法解决就唔紧要嘅，我咪当系俾你赌咗一次米咯，买个教训算咯。
2: 吓、啊，你唔好话我赌你米啊，公体。
1: 你咪当听唔到啊！不过你不仁我不义呢句说话，你就应该要记住啊吓。
2: 咁讲分明系你想同我过唔去嘅啫。
1: 你想点样过得去啊？吓、啊，你老婆咁后生，第日乜嘢男人嚟租我间美房啊？我都要赶人哋扯咯，系咪？你咁惊啊？你不如租埋我间美房啦，笨。
3: 哎呀，老婆啊，你讲埋啲咁嘅说话做乜嘢啊？喺度口不择言。喂，凤华佬，唔好意思啊，当我发疯得噶啦，唔好怪佢先嘅。唉，真系。

0: 黄牙佬，哇，睇住咩啊？你面色唔多妥喎，寻晚冇觉好瞓咧。
1: 哎呀，你仲使问嘅吓？你方佢唔系成晚同个老婆龙飞凤舞咩？
2: 笑笑笑，寻晚发生咗件好唔开心嘅事啊！
1: 哎，唔好讲唔好讲，哎，你唔使讲啦。我已经听到厌啦，如果要讲嘅咧，唔该你讲啲新鲜啲嘅事，新鲜啲嘅吓。
2: 你知我想讲咩咩？
1: 实系讲你老婆同埋田鸡之间嘅事啦，仲使审嘅咩？
0: 系唔系啊，冇牙佬？嗱，系啊，设法睇点样彻底解决佢啦。唉，我睇你咧，呢轮日日系咁烦，烦到几时啊？咁样啊，冇晒人生乐趣噶噃。
1: 系啊，系啊。一於劈咗佢啦！你估拖住個咁後生嘅老婆對你好有益咩？爭你啊，一日到黑啊，提心吊膽嘅咋？
0: 就係、
2: 是，收聲啊你！
0: 喂喂喂喂，尋晚發生啲咩唔開心嘅事啫？啊，講嚟聽下。
2: 唉，田雞俾我激走咗。
1: 嘿呀，我又乜嘢事喎？咁咪好咯，拔咗眼中钉啦！唉，咁你而家仲死气气咁做咩啊？
0: 系咯，唔系你老婆跟埋佢走系嘛？
2: 唔系，佢走咗，唉，我老婆瞓唔着觉啊！
1: 啊，原来你老婆瞓唔着觉，所以你先至咁难过啊！
0: 你老婆瞓唔着啊？咁呢个老婆真系有啲问题噃。
1: 系啊，
2: 梗系有问题啦！唉，佢担心今日唔知有冇公开啊？
1: 哦，有冇公开呢？是你担心啫，你老婆担心嘅只是唔见翻田鸡啫嘛。喂，冇牙佬啊，我问声你啦吓，你老婆啊养咗你几多年噶嘛？
0: 喂，我怕都有三年噶咯，嗬，系嘛？有
2: 冇两年几咋？
1: 两年几啊？
0: 几日？
1: 咦，咁啊攞翻老婆本未啊？数下手指啊，计下。
2: 喂。嘿，咪喐少喐脚啊！你
1: 哎呀，唔系同你讲少噶，系嗱，够本咧，你就应该收手啦。
0: 系啊，系啊，
1: 而家揾人顶手啦，仲可以捞翻一笔。嗱，迟下咧，你老婆要你放手嗰阵咧，你就咸豆都冇粒食噶啦。你唔好以为你老婆唔识计数啊！
0: 老实讲啦，若果女人变咗心啊，就大难点扯都扯唔埋噶啦。
1: 啊，
0: 系，不如咁啦，自己唯有咧就长痛不如短痛。索性离婚啦，好过而家咁样啊！哎呀，到客就唔系烦呢样就烦嗰样，哎呀，烦死你噶，冇牙佬。
1: 系啊系啊，嗱，你而家又话谷气，又话翳气，又话劳气兼夹啊，死死气咁样，唉，咁搞法啦，你迟啲会断气啊！
0: 哎，唔好讲埋啲衰嘢先啦，嗱，冇牙佬，彻底谂下佢，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吓、
2: 啊。哎呀，佢而家都冇变心，你哋讲咁多嘢做乜鬼得噶？
1: 系啊，哎，我话俾你听啦，女人变心呢样嘢咧，就唔会敲锣打鼓、大声嗌我变心啊，我变心啊咁噶，话唔定咧，佢攞双眼掘下你咋，就已经变咗心噶啦。
0: 见微知著，哎，我睇冇牙佬咧都识睇嘅咧。
2: 唉，我而家唔系为我老婆烦啊，我系为包租婆烦啊！
0: 包租婆又点会烦到你噶？
2: 事关阿田鸡啊，系俾我激走啊！啊，佢冇咗个住客，咁咪而家咪猛咁将我军啦！啊，我系为咗呢件事啊，坐立不安嘅咋？
0: 喂，田鸡要走都冇办法噶噃。

0: 田雞啊，我老公话对你唔住，叫你唔好怪佢啊。
1: 我冇怪佢，我反而同情佢添。
0: 吓、啊，你同情佢？同情佢乜嘢啊？
1: 我同情佢有得阵时冇得瞓啊，因为廿四小时都惊我抢走你。
0: 你真系咁样谂啊？
1: 你睇佢态度就知啦，成日又单单打打。
0: 你唔好怪佢啦，佢小气啫。
1: 佢唔系小气，佢系惊。佢唔知道自己咩年纪咩？佢唔知道你咩年纪咩？盲嘅都知道呢段婚姻系唔得噶啦。
0: 你唔好咁样讲啦，田鸡。
1: 我讲开又讲咋，我唔系想话嚟讲噶。
0: 你原谅佢啦，佢都希望你翻去住噶。
1: 我都话咗唔怪佢啦，搬翻去就冇谓啦。我唔想闹交。
0: 唔闹交嘅，咁咪冇事咯。
1: 我唔闹啫，我怕佢揾我嚟闹啊嘛，大佬。
0: 我知道你唔受得气。但系你唔出声，咁咪冇事咯。
1: 你都话我唔受得气啦，我点会唔出声先得噶？如果佢唔系咁大年纪啊，我一早忍唔住手啦。
0: 公太都好想你翻去啊。
1: 佢梗系想啦，咁好嘅租客，佢边度揾啊？
0: 咁你咪翻去咯，公太好好人噶。
1: 好人咁又点啫？冇理由叫我同你老公一路嗌交一路住噶嘛，咁好难顶噶。
0: 你咁样讲，即系唔原谅佢啫。
1: 我讲咗两次啦，我唔怪佢啊，你仲要讲几多次啊？
0: 田鸡，我想你翻去住，我唔想你喺外边住啊。除非你有女朋友啦、
1: 啊，
0: 有女朋友我就唔阻拦你。
1: 我冇女朋友啊。
0: 冇女朋友，我就希望你翻去住。
1: 我翻去住对你冇好处噶。
0: 我唔要有好处，我只系想多啲见到你。你喺外边住，我唔放心。
1: 我翻去住你会好难做噶。武华佬就算唔揾我撒气啊，佢都会揾你出气噶。
0: 我唔理佢，我亦都唔会同佢撒气。
1: 你唔理佢啫，但系我唔想见到佢攞你嚟出气啊嘛。我一见到咁我就想打佢噶啦。嗱，老实讲啊，我之所以搬出去住唔翻嚟咧，系因为我唔想见到佢对你好，亦都唔想见到佢对你唔好。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点。总言之，我住得好唔安乐，好唔舒服。
0: 你唔好咁激动啦，你讲嘅我全部都明白。翻唔翻去住？随便你啦，田鸡。
1: 咁你又唔使同包租婆讲实，我唔翻去嘅。反正我房都未到期。
0: 嗯，我知噶啦。我话你唔出声，我唔明你咩意思咁啦。嗯。

0: 大佬，你一天都光晒啦。
1: 啊，阿田鸡翻咗嚟啦咩？
0: 翻嚟？你问阿红佢翻唔翻嚟啊？
1: 阿红，佢点讲啊？
2: 佢咩都冇讲啊，净系拢起块面，冇话翻，亦都冇话唔翻。
1: 吓、啊，咁你点同佢讲啫？
2: 我咪话你叫我向佢讲对唔住，叫佢唔好怪你咯。
1: 系呢样唔系咁重要嘅，最重要呢系你要实牙实齿咁叫佢翻嚟住先得噶。
2: 我话你想佢翻嚟，公太亦都想佢翻嚟啊。
1: 咁你有冇讲你都好想佢翻嚟啊？
2: 你哋两个叫佢翻嚟，佢都冇反应，我叫有咩用、啊？
1: 你梗系最关键啦，你唔讲，你点知冇用得噶？
0: 最关键嗰个咧系你啊，佢怕俾你再奚落啊！
1: 公太，你又唔好咁咬实话我奚落佢得噶。唉，寻晚嘅情形你都知噶啦，本来系倾偈咁倾嘅啫。
0: 系咯，倾偈咁倾啊，调翻转头啊，睇下你受唔受得到啊，冇牙佬。
1: 啊，你讲调翻转，嗱，我又问声。

0: 啊，公太啊，如果是我搬出去，咁你会唔会叫我翻嚟住啊？你会唔会叫阿田鸡呓我啊？
1: 你为乜事要搬出去啊？
0: 你有眼睇噶啦，要嬲我都有好多嘢要嬲噶。
1: 咁你咪嬲到够咯，我费事同你讲啊。阿红啊，田鸡有冇话几时翻嚟搬埋啲嘢扯啊？吓，
2: 佢冇话，佢净系话租约未到期咋。
1: 我话你听啊，你帮我提醒佢啊。如果佢唔续租嘅咧，就要预先俾一个月通知噶。
2: 吓，要预先一个月通知？
1: 梗系啦，唔通话走就走咯咩？吓，话走就走都得，不过要扣按金啊。
3: 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建辉、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毛雅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公先生，莫家驹饰演乌龙王，吴宗泰饰演沙尘超。命里无事莫强求第十三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Cultural tech, insert 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是一个关于香港和大湾区创科人的节目。每一集呢，我们都会和一位创科人坐下倾下偈，听下他们讲自己的故事。今集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很多人小时候都会幻想的东西，这个就是机械人了。由电影入面的钢铁人去到现在走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智能装置，机械人科技这几年发展得很快，在餐厅、商场、医院甚至物流的运输，以及去到大湾区的工厂入面，我们都会见到它的踪影。今集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机械人科技领域打滚了很多年的创业家，轩彦芬先生 Dennis。 他由小喜欢机械人开始，一路走到创立自己的初创公司，用科技解决了很多生活上实际的问题。最近他还在广州打拼，我们一起请 Dennis 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广州足迹啦。
1: Hello， 大家好
0: ，Dennis， 欢迎你。
1: 你好 ，Aaron， 好耐冇见，
0: 好耐冇见啦，系啊，好开心，多谢你今日上嚟啦，一直知道你喺广州住啦，呢段时间。咁其实住咗几耐啊？广州？
1: 而家再踏入第五个月啦，
0: 第五个月啦，
1: 差唔多半年。
0: 不过一直我都见你喺来回，即系两地，中港两地都走嚟走去噶啦。
1: 系啦，冇错。
0: 咁同埋喺机械人发展嘅方面咧，其实你都好多年噶啦，即系专注咗。
1: 我谂差唔多都八年到啦。
0: 哇，
1: 差唔多。
0: 呢个行业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其实好多人即系认知咧，听到机械人即系话都系餐厅啊、医院啊，见到个机械人或者自己屋企嘅扫地机械人。咁其实而家个行业发展，以及系个应用咧，你嘅睇法系点样咧？
1: 其实咁样嘅，我哋睇呢件事之前，我哋可以先定义一下何为一个机械人先啦。因为机械人而家其实，如果你话喺广泛即系市民嚟认知嚟讲咧，咁你一讲机械人就而家呢个情况咧，就会谂起啲人形机人喺度跑步啦，会见到好多视频啊，而家拍咗好多喺度跳舞啦，啲机械人吓，甚至有啲机械人系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好奇怪嘅嘢，去拍啲短视频，咁啊去吸睛嘅，
0: 系啊
1: 吸 like 啊咁样，
0: 春晚都见到，
1: 系啊
0: 打拳啦，
1: 跳舞啊，而家后空翻乜都得吓，即系唔系净系跑步啊，系啦系啦，咁啊最近可能大家可能网上边又见到啦，就系内地一间公司啦，咁啊出咗同人好似吓有男有女嘅一个陪伴机械人啦，又已经可以卖得出街，可以大家买翻屋企去陪伴你左右啊，随时有个男嘅机械人男朋友同埋女嘅机械人朋友陪伴你咁啦。咁我哋以往就系睇好多科幻片啊，都会有好多呢啲嘢嘅情况出现啦。咁而 machine 机器咧，其实就好早就系已经去到工业革命之前，咁到去工业革命啊，到之后慢慢演变就系、是、即系除咗喺个叫功能上同埋生产帮助生产工业上面嘅一啲突破性嘅显著啊之外咧，就慢慢咧就由呢个工业上去慢慢入去商业到去民生，即系去到我哋屋企都可以接触到嘅机器或者机械，甚至机械人。咁你会见到咧，一开头呢啲所谓嘅机械人啦，咁就系一啲叫功能性上边嘅一个机械人嚟嘅。譬如话啊，我要解决某一个问题。譬如话吸尘机咁样，咁本身系有吸尘机啦，系咪先？大家都去开个吸尘机吸尘，咁慢慢演变成咧，个吸尘机变咗一个机械人，系吸尘机机械人啦。咁佢个功能就主要系扫地啦、吸尘啦咁样。咁呢个机械人就系一个净系做清洁，即系呢个功能性嘅一个机械人啦。咁啦，除咗呢个咧，就系可能系一啲医疗上面啦，可能做手术啊，帮医生做手术嘅机器，咁最后尾我哋都会称之为佢一个机械人咁样啦。咁因为佢有手，咁亦都有啲有隻眼，即眼就系个内窥镜咁样啦。咁啊俾医生去睇到啲内脏嘅地方，点样可以帮助去做一啲微创或者甚至无创手术啦，甚至可能系一啲譬如送货运输上面啦，讲紧系运输就系一啲叫无人运送车。咁而家香港未必咁盛行啦。內地就好盛行嘅，內地係即係譬如我廣州比較容易啲見到嘅，深圳可能太過啲街道比較窄啲，比較危險啲啦。

0: 咁廣州就好平常見到咧，好多一啲無人車，嚇唔係講緊係載人嗰啲無人車，係載貨嘅無人車，一架架咁樣嘅，咁佢自動咧自己就導航自己行，
1: 而家都
0: 有噶啦，已經做緊噶啦，係人哋係啊，咁啊嗰啲就係都係一個叫做你可以話係有碌用碌嚟行嘅一個機械啦，咁啊負責送貨嘅啫，嚇基本上冇咩其他嘅功能，咁慢慢就係由一個。功能性主導嘅慢慢就係通用性主導啦，即係喂佢越嚟越可以好似人咁樣，我叫佢做乜佢就都識做，我嗰個機械咧就係、是可以模擬到人嘅手手腳腳啦、眼耳口鼻啦，或者甚至思維啦，咁我去到有 AI 啦，即係唔係淨係啊我俾指令佢開著機，佢啊識得點樣去行去模擬人嘅。嗰、那個功能，某啲嘅功能，或者佢識得點樣做啲乜嘢，而係去到佢識學習，加埋 AI 啦嚇，咁有埋 AI 落去，咁啊真係好似人咁啦。喂，我教你，我教完你，你識得除咗喺呢度做完呢樣嘢之外，佢去到第二度，佢都可以轉化啦，叫做學習嘅轉化啦，即係佢學到嘅嘢可以唔係淨係單一嘅場景同環境去做到出嚟，甚至佢可以因應。其他唔同嘅環境底下，佢可以將個學習知識轉化為相對嘅一個功能咁樣啦。咁、而呢啲咧就係近排我哋睇得多啦，就係、是、真係一個人有手手腳腳咁樣識得行路啊。而家開始有好多人玩跳舞啊、踢足球啊、打功夫啊嗰啲啦。咁嗰啲而家係進展到咩地步呢？除咗即係我哋玩娛樂啦，娛樂係可能其中一個應用啦。咁陪伴啊，頭先都提過啦，陪伴機器人啦，咁入屋企㗎啦，咁喺屋企做家務啦。佢係唔係一個吸塵機器人啦？佢係一個機械人可以模擬到人去攞住啲吸塵機去吸塵，即係佢已經去充當咗咩呢？佢係一個好似一個
1: 助理咁，
0: 助理啦，家務助理啦，係啊，即工人啦，我哋喺香港嚟講係工人啦，即以前請個工人，喂你幫我清潔啦、抹下窗啊咁樣，而家就係、是、個機械人，佢就可以充當咗呢個角色啦，佢識得去攞啲衫入去個洗機洗啦，打開個門，跟住撳埋個掣咁樣，咁你教一教佢咁樣做，佢又識做咯，咁掃地啊、吸塵啊。甚至可能陪你玩都即打機都識咁樣嘅咁、溝通就更加啦，溝通就而家語言啦語言嘅學習啦，咁呢個就好睇過 AI 啦、就唔係硬件上嘅嘢啦。
1: 明白。咁我其實可以理解為咧，就係以前嘅功能性嘅機械咧，其實好似就係人嘅手同腳，而家嘅因為 AI 咧，令到佢識思考，就好似變咗有人嘅腦袋一樣，咁佢去識思考，去協調自己嘅手同腳去。從而可以做得更靈活，
0: 應該都可以咁樣理解啦。咁如果我哋即係而家呢個機械咧，我哋稱之為即係比較廣泛性咯，即係佢可以甚至做手術都得嘅，係啊，即係佢我總之佢係一個好似人咁樣，佢可以學習唔同嘅嘢，咁佢就可以代替唔同崗位、唔同人嘅角色去做嗰個角色要做嘅嘢，係啦。咁最近就係、是、我都睇到有研究啊出咗嚟啦，係用嗰啲人形機械人代替醫生，係啦去做手術。咁但係當然啦，背後就係個醫生去控制嗰個機械人啦，但係嗰個機械人就揸住啲手術儀器啊，嗰啲。刀啊，嗰啲微创嘅嗰个钳啊，去做一个手术咁样啦。当然唔系真手术啦，做一个模拟啦吓。咁但系就都做咗个研究报告出咗嚟嘅。咁你会见到你嚟紧再附入 AI 嘅话，其实佢自动化咗，佢自己都可以。導航自己去做埋，真係成個手術都做到嘅。咁、當然呢個就要睇下個 ethical 嘅問題，即係叫咩？道德問題啦，係啦。
1: 咁去翻機械人呢個題目咧，其實你點解嗰陣時即係之前都有同你了解過咧？你都好細個已經去中意機械人啦，都叫做迷上咗機械人呢樣嘢啦。會唔會係點解會有個咁嘅諗法咧？個成長嘅故事喺邊度開始講起嘅咧？
0: 我諗我同即係可能其他男孩子啦嚇兒時嘅一啲諗法同夢想嚟嘅。咁我哋細細個大家都係差唔多 generation 啦，差唔多嘅年紀。以前細個係睇卡通片，咁啊睇嗰啲咩戰隊啊，嗰啲點樣救地球。 啊，拯救地球啊咁样，咁你都会幻想自己啊可以控制住揸住一部好。

0: 好大型嘅機人去同啲敵人咧怪物咧去打嘅，咁呢啲咧就潛移默化啦，咁就令到自己都啊，我中意咗呢一方面嘅嘢。第一，第二就係、同生活上都有關啦。咁譬如話我自己啦嚇，咁我會好多時候都會好中意研究一下啲物件點解佢會有呢個咁樣嘅運作嘅原理嘅。咁呢個亦都即係除咗兒時睇啲動畫啊、卡通片之外，就係一個我同屋企人嘅一啲相處上而得到嘅。因為我哋屋企嘅時候咧，有時啲電器啦，譬如風扇啊、燈啊、儀器啊咁壞咗咧，其實就唔會第一時間抌咗佢嘅。咁我哋即係我媽咪啦，特別係我哋好慳啦，咁就會即係拆出嚟研究一下。壞咗邊度係啦，咁研究完之後話知道大概哦，原來係壞咗呢啲嘢咧，咁我哋就會拎呢啲配件啦拆出嚟啦，跟住就揾砵蘭街、新田地街嗰扎嗰邊就係賣金屬或者電器零配件嗰啲鋪頭，去問啲師傅去配翻呢樣嘢，跟住慢慢咁樣咧就會學到嘢咯。問喂呢個咩嚟㗎？有咩功能㗎？咁我可唔可以配翻啊？咁樣咁啲師傅就好樂意去講嘅，好分享嘅，但係我都係買一個配件啫，但係我係學到好多啲嘢啦。咁甚至有時會去深水埗啦，深水埗好多電子嘅零件啦，兩邊都會去，係啦。咁就慢慢就係咁樣細細個喺屋企咁樣浸淫住呢樣嘢，就係我會去拆一啲壞咗嘅電器啦，去修理，嘗試去修理，而令到我會對呢啲背後嘅科學原理啦，係會開始有興趣。咁而呢樣嘢亦都係同我嘅興趣又有關聯性，因為呢啲嘢亦都係背後可能機械人方面機械嘅嘢係連結到嘅，即係呢樣嘢。咁甚至再去到學校啦，咁我哋讀書會讀到啲科學嘅知識，咁嗰度又會幫我再理解多個，即係真係叫理論性嘅原理，係啦。在學習上，咁呢三樣嘢加埋咧，就令到我越嚟越有興趣喺呢方面去繼續落去咯。
1: 咁點樣將有興趣啦，同埋中意機械人嘅一個身份，去變成咗一個創業家，即係發明啊，創造一啲機械人咧？
0: 係，我諗講到去應該去到中學啦。咁中學嘅時候，其實即係我自己成績又一般般，咁冇咩特別標青，咁我又唔知自己應該係咩路向或者行咩啦，咁跟住就開始諗我去試唔同嘢，究竟我係邊方面係叻嘅咧？咁我就開始慢慢就從我興趣開始睇啦。咁我興趣就係機械人啦，一啲科技類嘅嘢啦。咁所以同埋我嗰陣時都幾中意讀理科啦。咁我最後屘都入咗理科班啦。咁跟住就向住呢個方向行。咁就開始見到譬如中學嘅一啲科技創新嘅一啲發明比賽。咁我就試，不如我試下參加比賽啦。咁嗰陣時試就想知道自己係咪真係呢方面嘅能力同興趣啦。咁第一次都係輸，即係失敗嘅。係我第一次係要發明嘢嘛，咁我就冇方向嘅。咁我就諗如果要發明一樣嘢，咁即係話我會喺科幻片入面去整一啲嘢，將佢變成真實就係一個發明啦。即係我咁樣諗嘅啫。咁所以我就好直接就係揾咗宮崎駿其中一個第一套嘅作品啦，就係、是《天空之城》入面嘅一個拍翼式嘅飛行器，係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記得嚇嗰部機啦嚇，咁我就好想將呢部機做咗出嚟，咁如我就諗，如果假設我做咗出嚟嘅話，咁我就應該贏硬噶啦，咁樣咁當然結果我就做唔到啦，係啦，咁但係我有嘗試做啦，咁結果就係我都要揾學校嘅支持啦，即係學校嘅一啲 IT workshop， 即係個叫做工作室、工作坊嘅嗰個鋸啊、轉床啊，去俾我去用去做，咁而亦都有個指導老師啦，咁個指導老師咧就叫潑我冷水咁樣啦，就話喂你呢個都幾難做到嘅喎。不如你試下將佢唔係飛上天，試下浮喺海上面啦。咁啊，將我呢件事就叫做一步一步先，唔好即刻咁難飛。咁啊，浮喺海上面，跟住咧就試下將呢件事變成一個餐廳系統，即係你唔係拍翼，而係變咗餐廳。跟住我哦幾好啊，咁啊試下做啦咁啊。跟住做下，我就諗。咦呢样嘢咁似我 BB 仔嘅时候玩嗰啲鸭喺个水池上面喺度揈下揈下擦嗰啲玩具啊，好似我玩过， 咁我整呢嚿嘢有咩用呢？跟住我就開始就停啦，即係冇再落去啦。我覺得。

0: 冇意義，即係同我本身嘅初衷唔係嗰樣嘢，咁我就放棄咗啦。第一次嘅嘗試，咁跟住第二次嘗試就係、即係開始又摸索到一啲方向，就係、哦，不如我揾下啲社會問題，跟住我諗方法整一嚿嘢，發明一嚿嘢，跟住去解決呢個問題啊。咁跟住就去睇問題啦，即係揾社會問題。咁就睇咗啲第三世界國家啦，開始就係、有啲饑荒啊，或者人即係佢哋可能冇糧食啊咁樣。咁我諗啊，不如整一部。人工葉綠素嘅，
1: 好宏偉喎！
0: 人工葉綠素機器係啦，咁就入邊咧就係嗰啲葉綠素係人造嘅，咁咧我就去嗰陣時我諗到我記得係啊，每一日咧放學咧就由學校咧就去香港科技大學嘅圖書館。揾資料，點解要去到科大咁遠呢？就是、因為嗰陣時就係唯獨是咧科技大學嘅入邊嘅圖書館咧係可以開放俾公眾人士入去借書睇嘅，係、可以入去睇嘅。咁我就即係仲未換衫啦，仲係著住校服啦，就衝入去揾資料啦。咁啊，東一忽西一忽咁樣喺唔同嘅書同埋論文結集成一個我嘅一個。構想係啦，就係點樣去砌到呢一個葉綠素擠喺部機入邊？只要我有水、有空氣，即係氧氣同埋陽光，咁就可以製造到碳水化合物啦。咁咧，我就跟住整咗出嚟之後咧，這個係真正地我係有參加個比賽嘅呢一份作品。咁最終咧就係、入到去同啲教授啦，係去做面試啦。咁教授就見咗我個作品，就問我一句係啦，你呢個諗法有冇嘗試個葉綠素唔係自己做啊？唔係人工做，你係直接同呢個大自然嗰啲樹葉入面提取，再放點樣去放入你呢、這個？儀器入面去做到呢個功能咯，咁呢個位咧又叮醒咗我，因為我以往咧就係諗咩咧，就係所有嘢都要從零開始，從基礎去砌起，係啦，所有嘢都要咁先創新。咁但係咧，呢一次咧就個教授咁樣講咧，就叮醒咗我，就係其實創新並唔一定要所有嘢從零開始。咁呢個位又叮醒咗我，係喎，咁即係舉例啊！而家我哋做機械人，我都唔需要由零開始整個模打出嚟先啦，即係嗰個發電機啊，或者所有嘢都係零件配件，我可以買翻嚟，我再點樣去利用到呢啲零件配件，再去做一啲發明噶嘛？咁呢個就第一次嘅嘗試啦，咁輸咗啦，冇入圍啦嚇。咁第二次咧就開始。真係同我自己機械人個興趣背景有關啦，就係、我睇到都係第三世界國家嘅問題啦，咁就係、柬埔寨啦，我諗而家都仲有啊，我講緊係十幾年前啦，而家有中學啊嘛，咁、那個新聞就係話咧，因為、世界大戰留咗好多嗰啲地雷啦，咁喺柬埔寨嗰度其實係好多地雷陣，咁嗰邊啲人民咧其實咧佢哋係知嘅，但係都仍然間唔中會又斷腳啊斷繩。咁點解會咁樣呢？會明知嗰度有地雷陣，點解都會仍然都會發生呢？咁其實原來原因就係、佢哋係冒住生命嘅危險啦，去嗰度去將啲地雷掘翻出嚟，拆開去攞入面嘅稀有金屬、稀有材料去變賣賺錢。咁、即係我會見到呢個新聞就會好 touching， 即係好感動啦，好感動就係、即係好感觸就係、即係原來都會仲有啲人係為咗一餐半餐，可能佢要冒住生命危險咁樣去揾食揾錢嚇。咁我覺得好想啊，有冇啲乜嘢可以幫到佢哋咧咁樣？咁我嗰陣時就自己就讀緊理科啦，之前嘅失敗啦，同埋都對機械人都係仲係好。鍾情於呢樣嘢，想整一個腳出嚟，咁我就借住呢件事就，不如咁啦，我整個機械腳出嚟，即係我最終都想整個成個機械人出嚟，可以識行咁樣，兩隻腳可以行路。咁嗰時就因為呢件事，我就想試下做一個機械腳出嚟，做一個腳先，
1: 幫佢哋揾
0: 搏翻佢哋隻腳，去幫佢哋行翻路。咁我就由嗰陣時開始就係咁樣開始咗呢個機械人。
1: 明白。好多謝 Dennis 嘅動人啦，同埋即係一個好勵志嘅創科故事。我哋先休息一陣啦，下半部我哋再同 Dennis 傾下佢嘅機械人創科故事啦。
0: 嗯，
1: 多謝。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表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印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话，印方喺台湾、西藏等问题上嘅立场冇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都愿意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乌克兰总统泽连

0: 副驾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官网，司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去年六月初，司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且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且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道琼斯指数报52289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跌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137.64美元，卖出4137.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欢迎翻到嚟下半部嘅寻找创科的故事。我哋继续有 Dennis 同我哋继续倾下 robotics 机械人科技。
1: Hello。
0: Dennis， 頭先我哋上半部咧都聽咗你嘅創科嘅故事啦，咁亦都知道咗你而家喺廣州度都生活啦。其實喺生活上啊，或者喺工作上嘅一啲唔同啊，即係喺大灣區嘅生活，有冇啲值得同聽眾去分享一下嘅地方呢？
2: 如果講緊生活咧，就都幾多嘢去睇到嘅分別嘅。咁譬如即係好簡單日常生活，我哋講衣食住行先啦。咁你出去食飯、搭車。食嘢、玩、消費，其實所有嘢都基本上，我諗大家如果有翻過深圳消費都知㗎啦，都一樣，就係個生活成本係平好多嘅。譬如如果香港嚟講，我要租一個地方住，我諗一個人以我廣州嘅嗰間公寓啦，一樣大細嚟講咧，香港我諗都要六七千蚊、八千蚊到，差唔多。
0: 香港先要六七千咋？咁
2: 即係已經係。要好即幾平，
0: 係咯，好平咯，香港。
2: 但係我講緊內地啊，2500蚊一個月。
0: 哇！
2: 係啦，2500蚊。咁你話加埋個電費、水電嗰啲，咁咪3000蚊內咯，3000蚊
0: 到。好經濟啊！
2: 經濟。咁呢個租啦、屋住啦，咁譬如話食咁，其實如果你話真係好平嘅咧，十幾蚊、20蚊內都可以一餐，即係。唔係話差嘅 ，OK 喎，即係好興外賣噶嘛，咁嗰啲咩嗰啲平台好多啲外賣平台咧，佢有時好多啲
0: 優惠啊，
2: 咁我就撳啦咁樣，跟住因為我哋好興咧，即係中間有時食飯咧，就未必會側邊可以有好多餐廳咁樣，咁我哋都好興去嗌外賣，即係佢
0: 因為比較廠為主係嘛，即係你
2: 科學園嗰邊咯，係啊，比較偏啲咁啊，咁啊有時食到滿嘛，隔離左右嗰啲，咁啊嗌外賣咯，咁嗌外賣都係十零廿蚊，食好啲咪30幾40蚊，好豐富噶啦，30幾40蚊，好即係。系同香港冇分別，但系你都系三十零四十蚊。
0: 香港可能平台費都加埋運輸費
2: 20蚊啦，係啦，麥當勞都差唔多啦，係咪嗰啲快餐係咪？咁就食就即系又係好優惠啦，好平啦，咁啊出行啦，出行就我係成日都搭的士嘅喺內地，因為十零蚊都已經即系你香港我啱琴日個起標都29蚊啦，已經見到咁起標都29蚊，咁但系我國內我起標都係幾蚊都可以起到標嘅，即係我唔係截車啊，係用平台嗌，地鐵又好方便嘅，咁亦都好發達，係啦，咁都係2蚊起啦一程，咁都可以去到好遠，咁你話哇，我搭成個鐘地鐵，我都係講緊係8蚊咋。
0: 系
2: 啊，八蚊，
0: 开心。
2: 如果你讲紧香港，你过埋海啦，已经咁，你嗰度10几20蚊啦，都要系。所以即系如果生活上系成本啦，生活成本系好好。咁如果讲到去真系即系工作方面，喺如果创业又好，做生意又好，喺内地嚟讲，成本都系一样系低，因为做生意离唔开都系你租金啦、请人啦、成个公司嘅营运啦，咁。都系离唔开我哋头先所讲衣食住行各方面嘅嘢，因为我哋面对紧嘅系我要租个地方，租金已经系平咗一橛啦，比起香港。跟住第二，人所有有关人嘅所使费，譬如运输都系有关人，咁你运输又系平啦，咁你请人又系平啦，比起香港啊，请同一个学历或者系经验嘅话，平一半。起碼嚇，差唔多。咁跟住所有嘢都係咁樣。咁你所以如果你話我係香港。

0: 港創業同內地要開公司，再喺內地去插旗，其實你個成本係真係平好多，低好多。咁所以香港其實係而家係有少少競爭嘅一個局面啦，即係你夠唔夠人哋內地快呢？如果你香港要創業嘅話，咁你同埋你個市場夠唔夠大呢？因為你香港創業成本貴，但係個市場又唔夠人哋大喎。但係內地嘅創業成本低，但係市場係咁多億人口，咁你諗下，相比之下，嗰、那個要點樣去香港同內地，同埋甚至係講緊我哋大灣區啊嘛，點樣去互補呢？係啦，即係如果你話仍然係我哋作為香港人或者香港去想創業或者去做生意，點樣去利用到各方面唔同嘅，即係香港嘅優勢同埋內地優勢，大灣區點樣去夾住嚟做呢？呢個係要探討啦，係啦，係啦。
1: 咁其實喺大灣區嘅創業思維啊，或者係一啲配套，有冇啲同香港係唔係好一樣呢？
0: 其實而家創業嘅風氣啦，內地咧其實都幾熱，即係我諗甚至同比香港都勁添嘅。即係我哋都有翻過內地一轉啦，睇到佢哋其實都有好多政策啦，去優惠啦，支持一啲學生啦，甚至係出嚟創業嘅。咁甚至咧，因為我亦都成日接觸嘅，因為我叫做哎呀有讀過博士啦，咁有好多人咧揾我嘅，唔知點解。咁問我你而家係咪喺內地啊？定點啊？翻嚟香港，翻嚟內地未？咁原來咧，佢哋好多政策就係咩？就係專係揾呢啲博士，有啲叫項目對接。咁啊，對接完之後咧，咁啊，因為我有博士學位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啲政策上需要有啲博士學位嘅人去加入一啲項目，先至可以攞到相對嘅一啲政府嘅資助嘅，係內地好多，即係好閒咁樣一個項目。如果你有博士，跟住成個項目又 OK 嘅，咁成件事可以攞幾百萬，就係咁，好簡單。但係都係起步，幾百萬係講緊起步一個項目。這個係好多好多，即係。我谂大湾区扫得嘅全部都有，系咁当然难批定唔难批呢、這个就睇每一个唔同嘅
1: 项目啦，
0: 唔同嘅项目啦，唔同嘅城市啊，系啦系啦。咁香港咧就有科学园啦，有数码港，咁佢哋嘅资助都系佢哋嘅一啲科培计划啊，咁佢入边培育嘅时间入边嘅一啲配套啦，咁另外有创科局啦，创科局入边一啲创科类资助啦咁样，咁但系你会话会唔会一下就可以批几百万俾你咧？又未必系有呢样嘢咯，咁但系你话。你會睇得到係佢哋都係好推動呢件事嘅，
1: 其實都聽到你講嘅內地嘅創業配套啦。咁嗰陣時你創業嘅時候，會選擇喺香港做扎根，跟住去內地做一啲生產啊、採購。其實呢個模式點運作，係咪即係運行咗一段時間？其實都覺得呢一個係即係個好嘅方向。
0: 其實是必要嚟嘅，即係冇話我可以唔選擇呢樣嘢，因為呢個係一定係要咁行。因為喺香港，譬如咁我喺香港，我喺香港長大啦，咁我最熟悉喺香港，咁亦都因為有科學園數碼港，咁我個項目都落咗地喺佢哋入邊嘅培育計劃入邊、孵化計劃入邊。咁而但係喺過程入邊，你孵化完啦，你畢業啦，咁或者你畢業前又好，畢業後又好，你個研發出嚟嘅嗰個產品項目，你點樣去真正地去生產呢？咁你香港係冇得生產噶嘛？你冇可能可以生產到，咁你只可以一定係要翻內地，一定係咁。所以當其時，就算即係研發咗幾多儀器機械人又好，你都係需要去翻內地去揾工廠去對接去做採購零件採購，跟住再揾工廠去做組裝。去生產咁樣咯，咁所以呢個係必經咯，必經。咁所以嗰陣時就 即係好多即係特別係即係科學園啦，嗰陣時我仲喺科學園，咁就會有好多啲叫做考察啦，咁就會亦都翻內地去做一啲對接啊，譬如松山湖啊，或者係前海啊，即係係咯，你有幾個地方，佢哋都仍然會有一啲工廠啦，去做一啲呢方面嘅高新科技嘅生產咁樣，咁又會推薦俾我哋呢啲創科嘅公司去對接。

0: 住點樣去將我哋啲技術去研發出嚟嘅
1: 機械技術啦，
0: 係咁就去相對適合嘅工廠去做生產咁樣。
1: 嗯，依講嘅生產就係機械人嗰類啦，係咪？
0: 機械啦，或者係一啲儀器啦，甚至係一啲配，即係啲叫穿戴式嘅一啲叫裝置咁樣啦。
1: 嗯、
0: 因為嗰陣時係做緊一啲穿戴式嘅一啲叫外骨骼機械咁樣咯。咁、
1: 嗯、
0: 就幫啲老人家可能係防手震啊，幫助佢行路啊咁樣嘅。咁所以呢方面都算部分機械啦嚇，咁就揾相關嘅工廠咯。
1: 聽落你都做咗好幾個應用場景啦，同埋即服務嘅對象都好廣喎，即係你有講嘅第三世界嘅用戶啦，即係佢幫佢做一啲機械腳啦，老人家都做到啦，傷殘嘅都有一啲支援啦，係咪依幾方面啊？仲有冇其他啲應用場景其實可以值得俾聽眾分享啊？
0: 呢個係主要我嘅大方向啦，亦都係我嘅創業嘅初衷原因啦，因為細個嘅經歷啦。所以我係方向係集中喺應用機械人儀器嘅技術啦、裝置啦，就係喺醫療方面啦，或者係一啲復康方面技術去做嘅。咁、你話其他方面有冇呢？咁其實都有嘅，即係創業階段入面其實都需要係即係揾食㗎嘛。咁會有時會即係接觸一啲唔同嘅商會啊，或者係一啲出面嘅一啲傾生意嘅一啲平台咁樣啦。咁就會接觸到一啲出面嘅其他唔同行業嘅公司，佢哋嘅一啲需求，咁我就去幫佢哋可能係研發一啲相對嘅一啲儀器或者係一啲裝置，咁幫佢哋去做佢哋想要嘅一啲功能咁樣啦。
1: 即係啲機械嚟嘅？
0: 唔一定機械，裝置或者係機器咁樣啦。咁、譬如好早期嗰陣時仲係。我諗啱出嚟創業啦，咁就接咗個客，咁佢係內地廠嚟嘅，咁佢哋係生產一啲文具，咁佢入面有一個位就係代替唔到，一定要人手去做裝配咁啦，咁我就將佢呢部分就係點樣設計到可以幫佢去做到一個自動化嘅一個生產儀器咁樣咯，咁接駁咗佢嗰個位啦，咁呢個其中一個。系啦，咁比較係工業上面嘅一啲生產機器啦。咁另外就係、一啲比較市場推廣相關啦。咁就係唔講邊間啦。咁曾經係揾過我啦。咁就係佢哋係做電話手機殼嘅，係啦。咁佢就話想咧，就喺佢個鋪頭入邊咧，就整部機械人，咁就試下佢嗰個手機殼。點樣去幫到佢保護到嗰個手機？好、高咁樣跌落嚟，咁樣跌唔知幾多次，咁、那個機械人可以執翻上嚟，執翻個機上嚟，再放落去跌咁。咁呢啲都係即係之前有接觸過。咁呢個比較係、即係唔係話真係生活上咁息息相關，但係佢係算係即係個宣傳或者係喺個叫做。橱窗装置嘅一个设计咁样啦，系啦，好多唔同嘅，同埋仲有一个就係、美容中心用嘅，医美中心用嘅，应该咁讲。咁有一间医美嘅公司啦，咁喺香港，咁就揾咗我去上，佢哋有个諗法，咁就外国有部机咁样啦，咁就係坐地嘅，好亚定嘅，咁香港冇咁多位嘛，咁就想我幫佢哋去研發一套新嘅嘢，咁就將坐地嗰嚿嘢吊喺天花板，咁功能一模一樣，但系就重新設計過成件事，咁我就幫佢從零開始就整咗就成個即係個原型，做咗原型，咁亦都係喺大陸嗰度揾咗廠去做咗幾部原型，咁樣用原型機，跟住之後就擺咗個展覽咯。系喺展览度摆，几得意，系。
1: 咁我大胆啲问一下就系、是，你觉得十年后啊，如果机械人普及咗，你最想见到个画面系啲乜嘢咧？因为你讲以前细个都好中意呢啲机械人啊嘛，咁俾你啦，今日喺十年后，你会想见到咩画面呢？
0: 哇！你想听好嗰边定唔好嗰边咧？两边我都有谂过嘅。
1: 好啊，分享一下。
0: 其实如果大家有睇。好多科幻片又好，或者一啲科幻嘅小说卡通片又好，其实都有类似嘅方向睇到出嚟嘅。咁我自己我会睇咩咧？就係当然排除咗某啲嘅桥段啦，咩智能半边嗰啲，即係个机械人突然间即係唔知点解会超越咗人类嘅控制啦，跟住佢自动化自己去决定，跟住就毁灭人类呢样嘢，撇除咗呢样先，撇除呢件问题先，好落地地讲就係好多

0: 工作都冇咗啦，即係好好落地，即係好好現實嗰句，好多工作都冇咗。咁我哋人類，即係我哋社會個結構有個轉變啦，而個轉變就係去即係有可能有機會有好嘅方面，亦都有唔好嘅方面嘅結果啦。咁我先講可能一啲擔心嘅地方，就係有好多工作都唔需要人。咁好啦，咁我哋咁多人做乜嘢呢？做乜嘢呢？咁我哋人最後尾係點樣去令到呢個資本啊？即係因為呢個係亦都關乎於成個社會結構同埋個資本嘅流動同資本嘅結構上面嘅形成。咁你啲錢就去到某偏向咗某啲嘅地方，亦都未必點樣去流到落去個民生度。或者社會嘅低層上面，因為好多工作都係靠社會嘅低層支撐啊，係啦，底層係。咁但係而家底層嘅工作，即係厭惡性嘅工作啦，咁講被機械人去取代，通常都係一定係取代先噶。咁呢扎工作嘅本身嗰班人，佢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冇呢啲工作做咯。真系翻去耕田嘅啫，耕田都唔好咧，
1: 自动化啦而家，
0: 耕田都用机械人耕啦，咁你做乜嘢啊？
1: 嗯，
0: 做咩咧？可以做咩咧？我真系谂唔到可以做咩，仲可以做咩？做咗咩咧？即系只可以做啲机械人取代唔到嘢，或者甚至 AI 取代唔到嘢。你可能我谂啊，可能系娱乐性嘅工作咯，全部都做娱乐。咁娱乐性工作好多啦，我唔知讲啲咩啦。
1: 情感啊，
0: 情感啦，系啊，关怀。咁你但系你都系讲紧系对，即系人对待人啦，人同人之间嗰个情感上嘅一啲嘢啦，机械代替唔到啦吓。咁我觉得我相信系未去到呢个程度嘅，因为即系除非机械人真系做到好似真人一样。真人一樣，佢又可以做到模擬到情感，喊啊、嬲啊，有自我意識啊，即係同好似真人一樣。未去到呢個程度，呢樣嘢之前，人都仲可以有個價值嘅。即係呢個好灰啊！即係講到好灰一面啦。咁但係
1: 機遇呢？
0: 嚇、
1: 喺機遇方面，即係好事方面有啲咩？
0: 好事方面就嗱。呢、這個就要睇下呢個大環境嘅點樣去轉變啦。
1: 嗯，
0: 好嘅方面就係、是、其實如果真係因為有機械人啦，我哋唔需要再工作啦，我哋唔需要再工作，有好多唔使工作嘅，我哋淨係做一啲對我哋人生有價值嘅嘢，而去創造更美好嘅呢個世界。
1: 嗯，
0: 但係呢個咧係要社會嘅結構有唔同啦。政府配合啦、政策啦、成個世界嘅物即係嗰個價值觀啊，所有都有機會有唔同，先至即係共同體啊！即係大家係因為有機械人，所以我哋係可以擺脱工作呢樣嘢。但係工作係本身係一個資本社會嘅一個形式，
1: 或者咁睇，可能就係有啲人會話，其實人就變咗係一個去做一個負責或者監管，係、督促同埋有啲咩問題嘅時候，其實好多時都係要揾翻個人去問責噶嘛。咁、其實可能之後嘅工作，人就變得唔係做一啲好基層嘅一啲流程上嘅嘢、而係做一啲去決定性嘅，同埋一啲係問責性嘅一啲工作咯。
0: 呢方面都啱嘅，係如果你話叫短期上去睇呢件事是可以的、譬如、特别是讲到去一啲叫做ethical 啊，即道德上嘅嘢、特别是医疗应用呢啲科技嘅应用，即系讲翻我而家做紧都会系有关呢样嘢啦，即系一啲医疗手术机械相关嘅嘢啦。咁其实你话喂，可唔可以个手术机人可以自动化自己做晒所有成个手术？但系得啦，其实科技而家咁劲，一定做到。但系医生俾唔俾你咧？
1: 病人都俾唔俾你咧？
0: 即系俾你啦，或者系一个医疗体系俾唔俾你咧？个国家政府就俾唔俾你？因为如果出咗事，边个孭飞啊嘛？边个负责嘛？保险保边个啊嘛？点保法？咁呢啲好多法规啊、法律上成件事个架构啊、条款啊。会影响好大，即系好简单一句，好啦，出咗事边个签名，边个孭飞？咁如果冇人签名，那个机人自己做，咁系咪机人孭飞？咁机人点孭飞咧？咁样咧系咪？咁好搞笑。咁其实咧都唔系唔得嘅，只不过系争在。

0: 我哋点定义法规上个法制上点样去边个为之负责人，边个去负责？咁如果我解决到呢个问题，其实又都得嘅，即系我唔使呢个人噶咯。
1: 咁啊系，所以好似 Dennis 你话，需要政府啊，甚至社会嘅推动啦，即系唔系话单一系喺一个技术层面去做到啦。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好多谢 Dennis 今日分享啦，关于机械人科技嘅一啲领域同埋一啲认知啦，多谢，多谢。
0: 好 ，thank you。
1: 好。听完 Dennis 今日的分享，相信听众了解更加多机械人可以在生活上原来有不同的应用，以及在工业上原来已经是发展到很快，社会上亦都会产生更加多的新兴科技行业。同时后听到 Dennis 的创业想法源于他儿时的梦想，加上了解到社会上原来有很多需要的人需要一些机械的辅助支援，才可以令到他们的生活上解决到他们的生活问题。他的分享的确很励志，也很动人。最后 Dennis 分享的大湾区生活以及他在大湾区创业的支援和配套有独特的想法和体会，希望听众听完之后会有多一份的想法。多谢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们下集再会。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6: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7: 你知不知道香港一年有多少宗工伤意外，影响了多少个家庭啊？
5: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5: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马田。阿飞啊，问一问你啊，你平时同阿女砌 LEGO 砌屋嗰阵，你点样砌噶？
7: 由底慢慢一旧一旧咁砌上去咯。
5: 系啦，嗱，好多时咧，我哋大家觉得砌屋咧就系一旧一旧起上去嘅。咁但系事实上咧，其实起屋咧就唔止咁简单。咁我哋咧有一啲嘅工序成日讲啦，叫做钉板砸铁落石屎啦。咁究竟钉板砸铁落石屎其实做啲乜嘢咧？咁今日咧，我哋呢一集咧就请咗一位特别嘅嘉宾，就系我哋嘅结构工程师梁永全先生 William 嘅。
7: William 你好。
8: Hello， 大家好。
7: William 啊，同我哋倾偈之前咧，我哋都一齐听一听今集嘅短剧先。
6: 建造业小剧场。安全哥，我近排学咗个新成语啊，叫钢筋铁骨。你估下我系用嚟形容紧边啲人嘅？
5: 钢筋铁骨啊，系咪啲健身教练啊、武打明星啊？仲有边个啊？翠翠妹？
6: 唔系你讲嗰啲啊，正確答案系我哋建造业入边日日同钢筋、模板、石屎打交道嘅扎铁钉板师傅啊。我哋而家住嘅楼啊，行紧嘅天桥，或者行紧嘅商场，呢一样唔系靠佢哋一条条嘅钢筋绑实，一块块嘅钉板钉好，同埋将一车车嘅石屎装满啊，先可以起得咁坚固，用得安心啊。佢哋啊，个个真系钢筋铁骨嚟噶。
5: 哇，你呢个讲法都真系几贴切，几有文采、哦。冇错啦，钉板砸

0: 铁落石屎呢三样工序系成个建筑嘅根基，根基唔稳就会地动山摇噶啦。所以咧呢啲工序如果做得唔好咧，系会直接影响成栋楼嘅安全噶。
1: 系啊，先讲砸铁，最常见嘅风险咧就系吊运钢筋。你谂下，几十条钢筋绑埋一齐，有几百公斤甚至几吨重。如果喺吊运过程入边绑得唔稳阵，或者指挥得唔好，随时跌落嚟砸亲添啊！仲有嗰啲咩剪铁机、屈铁机呢啲嘅机器，如果操作唔恰当，都冇做好防护措施，一失手就会整断成只手，唉，真系后悔嚟唔切啦！
0: 钉板就更加唔使讲啦，好多时都要喺啲高空啊、楼边啊做呢个钉模板嘅工作噶。如果一个唔小心，就会有高处堕下嘅风险噶啦。仲有钉枪啊，如果使用得唔恰当嘅话咧，啲钉反弹，哇，随时会射到自己同身边啲人噶。
1: 系啊，其实建造业嘅意外好多时都系因为冇跟足安全守则先至发生。我相信其实只要每一步都跟足程序，做足防护，相信呢啲嘅意外全部都可以避免。啊，讲咗咁多，其实呢几个起楼最核心嘅工序真系有好多学问同埋安全守则。
0: 呢啲咁专业、咁贴地嘅安全知识，梗系要请我哋嘅嘉宾同大家详细讲解，样样都讲到明明白白啦。
1: 好啊，我都要拎定支笔同埋簿，写低重点，迟啲同身边嘅师傅分享啊！
0: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出动啦！
2: 我哋又听完安全哥同埋吹水妹咧，佢哋嘅精彩嘅演绎啦。而家咧，我哋就再次请出结构工程师梁永全先生 William 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嘅。William， 多谢你，
3: 多谢大家，
2: 请你介绍下你自己先好嘛？
3: 我就一个结构工程师啦，其实咧啱啱头先同阿飞都讲过嘅，明年咧就系我喺呢个业界做咗第40年啦，
2: 相当资深，时间亦都过得非常快，系咪啊？
3: 冇错，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咁啊，亦喺呢一个期间咧都见到唔同嘅转变啦，喺业界里面，咁都好开心。其实参与到呢个业界，令到我嘅人生非常之满足。
2: 咁你一开始已经系结构工程师嚟嘅，定系话做咗其他嘅行业或者专业啊？然之后先去进入呢个结构工程嗰边嘅。
3: 哦，其实我开始已经系着重呢一个结构工程师嗰个范畴嚟嘅。咁所以喺我读完书之后咧，我系最深喺呢一个结构上面去发展嘅。
0: 即系正如所讲啦，钉板砸铁落石屎啊，即系呢个可能大家都会听过类似嘅名词。咁但系究竟其实喺起一座楼嗰阵啦，钉板砸铁落石屎，其实呢啲工序系做啲乜嘢？不如 William 你试下同我哋啲听众讲解一下。
3: 嗯，好啊。咁我想试下用一啲简单嘅形式同大家演绎下。咁当然啦，有一句说话咁大家都会听过嘅啫，万丈高楼从地起。
2: 系。
3: 咁所以第一件事咧，我哋咧会做一个地基工程啦。咁呢一 part 就喺地基上面会处理好咗。做完咗之后咧，咁我哋就会逐层起噶啦。咁因为之逐层起咧，头先阿 Martin 你都讲过嘅，我哋头先有三个工序喺业界里面非常之常用嘅，大家成日都会见到嘅，砸铁啦、钉板同埋落石屎。咁其实呢三个工序喺差唔多每一个建筑地盘都见到噶啦。咁砸铁系咩嚟嘅呢？钉板系咩嚟嘅呢？石屎系咩嚟嘅呢？咁其实系三种唔同嘅工序，同埋用三种唔同嘅物料嚟。我哋所谓嘅砸铁就系一铁，大家会见到好多时候喺街会见到一啲圆碌碌嘅，有啲一条条好长嘅铁，咁我哋叫佢花铁啦。咁佢嘅特质呢，就系佢有非常之好嘅拉力。咁石屎大家都知道㗎啦，系一嚿灰灰地啊，里面有啲好似英泥啊、石仔咁。咁当然啦，做一嚿石屎，我哋需要有唔同嘅材料嘅，沙、石仔同埋英泥混合咗之后呢，佢能够做咗一嚿我哋俗称嘅石屎。佢嘅好处就系佢抗呢一个嘅压力系非常之好。咁所以喺我哋喺好多唔同嘅石屎结构里面呢，都会揾到石屎同埋呢一个铁，因为铁能够俾到我哋嘅一个拉力，石屎能够俾到我哋一个嘅压力，两者合并之后咧，个协同效应咧就非常大啦。咁头先我漏咗一样嘢，叫钉板。咁大家如果见到喺街会见到啲我哋所谓嘅田螺车啊、石屎车啊，你见到周街走嗰阵时候咧，其实石屎本身做咗出嚟之后咧，系未有一个硬度嘅，或者系应该佢我哋叫佢一个比较系liquid 啦，即系水嘅流质嘅形态嘅。咁点样将佢可以变咗一个固定嘅形态呢？咁我哋需要呢一 part 就所謂的釘板了、
2: 嗯、
3: 我們將板大家如果 imagine 一下我們釘板的時候呢有一個四四方方的盒子、
2: 嗯、
3: 然後就放在石屎裡面石屎經過大約8小時至12小時之後呢凝固了之後呢我們拆了板呢之後那塊石屎就會變成一個形態就是我們日常見到的、可能一條柱啊一個橫梁啊咁嗰个形态啦。
2: 啊，咁我请教阿 William， 咁究竟系边样先噶？扎铁先定钉板先？落石屎似乎就最后嗬，咁系咪应该话插板先系最后？咁、我哋应该个工序系首先做咗边样先噶
3: ？OK， 咁呢又有几个工序唔同啦。第一样嘢咧，好多时候我哋系会扎咗铁先，扎完铁之后咧，我哋要钉板啦。啊，我哋点解会钉板咧？就系、是、我哋将钉完板嗰个模样咧，又能够做咗出嚟啦。即系话，譬如如果我想要一个好圆嘅柱体。咁我扎完铁之后咧，我做一个钉板嘅模样咧，系一个圆形。如果一个四方形咧，我哋会揾啲板咧做一个四方嘅形状。咁有冇其他嘅形状啊？都有嘅。咁视乎设计嗰阵时嘅需要啦，同埋出嚟个效果啦。好啦，钉完板之后啦，将佢铁同埋板都巩固咗之后啦，我哋就落石屎啦。
2: 嗯，
3: 落石屎由一个流质落咗去之后，跟住经过数小时。嘅凝固八个至十二个钟头先，之前讲过啦，咁能够做到一个嘅所谓嘅固体出嚟啦。
2: 啊，咁你嗰啲板其实我哋所知系咪有木板啊，或者金属板都有噶？
3: 啊，冇错。嗱，其实坊间咧都会用木板或者金属。咁几时用木板，几时金属啊？咁其实好取材于当其时设计嗰个需要啦。好多时候如果我哋起楼嘅。大部分呢好多时候用木板嘅。咁如果係好多时候会喺一啲桥啊各方面呢咁我哋好多时候会见到一啲金属㗎喎。因为金属板嘅用嘅次数係可能越多啲同埋佢嘅表面係会滑啲。咁起楼嗰陣时候呢好多时候呢个面我哋希望佢係粗糙少少。
2: 点解呢
3: 哦因为大家会见到啦好少可会见到一个石屎我哋叫清水楼嘅、
2: 嗯。
3: 通常呢落完石屎之后呢我哋喺石屎表面上面呢再做一啲功夫令到佢喺间楼里面靓啲啦。例如係我哋可以油油啦、
2: 嗯、
3: 批灰啦、
2: 嗯、
3: 黐瓦仔啦咁样。咁、嗯、所以呢喺嗰个时候呢我哋希望个石屎面会粗糙啲。
2: 黐实嗰啲上面嘅物料。
3: 係啦。但如果大家见到喺公路上面见到啲桥呢见到咦都系石屎嚟㗎喎。咁点解又唔需要呢咁但如果大家细心留意呢嗰啲石屎个面呢其实是光滑好多。
2: 嗯咁样讲完我都想象到系咁样。咁嗱我联想唔到个柱体点样由个木到整到出嚟个木又唔识哇冇角度咁都系90度或者45啊几多度。点样做到个圆出嚟嘅咩
3: 嗯咁嗱呢啲呢真係我哋业界一啲老师傅啊或者一啲师傅佢哋一啲工序啦。阿飞头先你都讲得好啱啊其实大家见到块板系直㗎嘛。咁佢点会做到个圆呢咁其实呢我哋会将好多唔同细嘅板、
2: 哦、
3: 做一个圆嘅形状出嚟。
2: 哇嗰、那个技巧真係相当高超㗎其实都係。
4: 咁亦都好考佢哋嗰个嘅工艺㗎其实都係。
3: 冇错呢个其实一个系好高技术嘅工艺嚟㗎。
2: 你作为一个结构工程师咁前线工作唔需要你做啦但係你哋系点样计算佢我要个比例系点样啦、要扎几多铁啊摆几多铁啊摆几多石屎系咪都经过精密嘅计算㗎呢
3: 嗯冇错其实每一条柱每一条梁每一幅墙我哋都要经过一个精密嘅计算。咁由几时开始呢其实我哋要知道每一件嘅柱啊梁啊佢受嘅力系几多。头先我讲过啦喺我哋受力嗰阵时候有拉力同埋压力。
2: 嗯。
3: 咁所以喺我哋计算嗰阵时候呢我就要睇下呢条柱佢受嘅压力系几多。而佢有阵时受到嘅拉力又系几多。咁、然之后我哋至可以做一个运算就话啊我哋需要呢一次我哋要几多条柱我哋要几大至可以承受到我哋需要嘅力。
2: 而当中其实嗰啲铁点样分布嗰啲使唔使你哋去处理㗎定係话唔係我交俾嗰啲扎铁嗰方面嘅师傅专家佢哋都得㗎。
3: 都唔係㗎我哋呢喺做结构上面呢我哋都要将嗰个铁嘅分布呢好仔细咁喺一张图表上面画出嚟能够令到扎铁师傅明白到我哋希望嗰个结构铁嘅分布係点样做。
2: 嗯。
3: 因为分布得唔好嘅话呢 啲力量可能会聚埋一边咧，令到我哋希望受力个地方咧唔同咗，产生一啲不良嘅后果。
2: 曾经都有啲唔好嘅消息出现过啦，或者新闻啦，即系讲有啲嘅地方本来要落某啲数量铁，到最后落唔够，或者系剪走咗等等嘅。

0: 咁嗰啲造成会造成咩影响啊？
1: 嗰啲造成咧就喺个结构里面咧，我哋所谓嘅嗰个力有不足啦。点为之力有不足就系原来我哋希望嗰度有十条铁，因为佢又可以有十条铁嘅拉力俾到我哋，但如果得翻八条嘅话系唔足够，唔足够嘅话即系话嗰个嘅结构有机会断裂。最坏嘅程度直情系成个系我哋叫个 collapse 啦，冧咗落嚟啦。
0: 有冇曾经经历过呢啲嘅事情或者记忆中有冇啊？
1: 我自己本人就冇，咁但系喺好多唔同业界里面啊，或者外国啊，都有啲唔同嘅事例，你会见到有啲桥直情成条冧咗啊，或者系有啲墙啊就成幅嘅塌咗落嚟，都有见过呢啲唔同嘅例子。
0: 咁我哋香港都试过有啲就未话起好咗之后冧啦，但系就话起嘅时候已经发现咗有问题啦，于是有啲承建商就话拆咗个重新起过啦。咁又见到一啲短桩楼，其实短桩楼系咩意思咧？
1: 短桩楼头先我讲嗰部分就系话万丈高楼从地起啦。咁我哋起楼之前咧，我哋做地基先嘅。咁短桩咧就话原来嗰支桩咧，我哋希望去到地下嘅50米。但系去唔到，就去到或者系40米嘅啫。咁有咩影响啊？因为可能去到50米嗰阵时候咧，我哋就会去到个石层，但系去到40米咧，就未必去到个石层。咁我哋系嗰10米里面咧就短咗啦，咁为之短桩啦。再喺起楼喺上面嘅话咧，咁变咗个危险咧，就系话因为下面嘅桩短咗，承受嘅力度细咗，而我哋摆喺上面嘅重量系一样嘅话咧，咁就令到成个结构咧系有风险出嚟。
2: 啱啱都讲咗啦，例如话铁啊，例如话嗰个嘅模板嗰个嘅安全啦，同埋嗰个师傅咧佢要准备嘅嘢啦。不如讲下落石屎啊。咁其实嗱，石屎本身咧，我理解系捞出嚟噶嘛。咁就但系其实落石屎嗰个，其实师傅系咪就咁捞完又倒落个模板就 O K 咧？定话其实佢都有啲嘅工作嘅技巧，其实都值得大家去留意嘅咧。
1: 啊，系啊，阿 Martin 你讲得好啱。嗱，第一样嘢，石屎咧系捞出嚟啦。咁佢哋喺边度捞出嚟咧？咁我哋所谓嘅石屎厂啦，咁喺石屎厂嗰度咧，就经过咗电脑嘅计算咧，个份量咧就摆咗一个我哋所谓嘅石屎车啦，即系大家叫个田螺车啦。咁之后咧就喺个街上面咧走动，去到嗰个地盘啦。去到地盘咗之后咧，咁通常嚟讲咧就系跟住会有一啲我哋所谓嘅石屎泵车啦。又或者你会见到有一个铁嘅斗咧，就装啲石屎就放落去我哋希望嘅位置。咁落去嗰阵时候咧，其实都有一个要求嘅。第一样嘢，我哋唔可以将啲石屎由好高嘅地方抌落去啦，因为如果系嘅话咧，就变咗石屎石仔其实各方面嘅材料咧就会分开。咁分开咗之后咧，佢其实做唔到一个凝结嘅效果。第二样嘢咧，就系佢里面咧会有好多气泡嘅。咁所以我哋落石屎嗰阵时候咧，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师傅咧，佢攞一支咩嚟噶，咁笃下笃下。其实我哋叫嗰支咧就系震笔，佢个效用系咩咧？系将石屎里面嗰个气泡咧，系将佢移走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第时我哋拆完板之后咧，就见到我哋俗称好多叫嘅黄蜂豆啦。因为黄蜂豆啊，咁你拆之后你见到哦，直情有啲石仔你都见到嘅，咁啊叫黄蜂豆。咁喺呢个效果里面个黄蜂豆咧，就唔符合我哋喺一个结构里面嘅要求嘅。
0: 咁你哋点样验收啊？其实喺过程里面有冇人睇住啊？定系画完咗我先知道啊？原来搞得唔好啊咁样。
1: 施工期间咧，其实咧有好多唔同嘅我哋叫嘅检验嘅扎铁啦，扎完对咗之后咧，通常咧我哋都会有同事去 check 嗰啲铁啦，扎得啱唔啱位置啊，会唔会太疏啊，太密啦，咁啱唔啱我哋图纸上面嘅要求啊，咁另外咧就跟住钉板啦，头先讲嗰钉板啦，钉完板之后，究竟嗰个里面我哋希望嗰个结构个位置啊，嗰啲 dimension 啊，嗰啲高阔程度啊，啱唔啱啊，咁另一个要去 check 啦。落石屎期间咧，就我哋要不时咧就要提醒啲工人咧，就系震嗰阵时候要震得均匀啦，能够令到咧落完石屎之后拆我哋所谓嘅拆咗板之后咧，出嚟嘅效果系一件好靓嘅石屎。
0: 咁嗱，图就你哋做啦。咁有冇经历一啲情况就系师傅唔识睇图或者睇错图，或者系临时去改图噶？
1: 两个情都有，师傅唔识睇图或者系睇错图，唔系常见，但系咧亦会有发生嘅。咁呢啲就系当我哋去验收嗰阵时候咧，我哋要去提点工人，我哋唔系去揾佢错住，我哋系希望做到与图纸相符啫。咁临时改图有冇啊？亦都有嘅，因为有阵时候可能嗰个

0: 结构比较复杂，咁有啲位置可能未必做到结构图纸上面嘅要求，咁就可以咧就要求当场嘅工程师啦，就要同翻结构工程师去商讨呢个事又点样去解决啦，咁要做啲即场嘅解决啦。
1: 你经历咗咁多年啦，其实见到而家个工序同你哋以前你啱啱入房或者呢四十年里面有冇啲咩改变咗？
0: 哦，唔同咗好多啦。咁呢四十年里面咧嘅业界用嘅材料啦、用嘅物料啦、工具咧，真系完完全全已经系，我唔好话颠覆啦，系进步咗好多咯。
1: 即系点啊？譬如可能以前好简陋，有条木棍嚟搞就得噶啦，但系而家就你头先嗰啲震笔，或者可能迟啲唔使用人手去震，跟住用机械都搞掂嘅咩？
0: 类似啦，嗱，例如最容易讲嘅就系锯啦。我记得我入行嗰阵时候咧，所有嗰啲我哋嘅师傅咧都会揸住把木锯嘅，带喺身嘅。而家咧，我可以讲咧，我一把木锯都唔会见唔到喺地盘噶啦，全部都用晒电锯嘅。咁呢啲就系其中嘅一部分啦。咁另外就系讲紧落石屎嗰阵时候啦，落石屎嗰阵时候，以前咧嗰啲震笔啊、震机啊都系比较重嘅，而家咧轻咗好多，同埋有一啲电噶啦。咁所以唔同嘅物料、唔同嘅材料都应用喺业界里面。
1: 咁你哋自己你做设计方面咧，有冇啲嘢唔同咗？
0: 设计方面嚟讲，大嘅冇唔同，不过就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希望将个结构尽量简化咗佢，或者系再做得叻啲。以前我哋可能系跟住一啲嘅唔同嘅 standard 去设计嘅要求去做，咁嗰啲要求就系其实每年每月都有更改嘅。佢哋系点样解会更改呢？就系经过咗唔同业界得出嚟嘅结果啊、经验啊，咁希望做到更加好啦。即系话用得少啲嘅铁啦，少啲嘅石屎啦，用个功效好啲。
1: 啊，系啊 ，Martin 有冇留意？其实咧，以前咧，我哋去嗰啲建筑物又好，去婚宴都好啦，好多柱噶嘛，系咪？以前嗰啲嘅酒楼啊，或者个，而家好似好多都冇乜柱噶喎。呢样点样转变而嚟嘅咧？
0: 呢啲又真系喺嗰个结构上面嗰个嘅要求唔同咗啦。好似阿菲你话斋，我以前咧，我哋好多时候有好多柱嘅，咁因为而家时代嘅要求啦，希望一啲大嘅窝啦，唔会有咁多柱啦，咁所以你会见到唔同嘅结构会出现咗，例如有啲物料都唔同咗嘅。可能铁上面我哋而家用咗高强度铁，咁呢啲系帮到呢一个嘅结构嘅要求嘅。石屎都系，石屎咧佢嘅嗰个压力咧嘅要求系可能去到40，咁我哋达标噶啦。咁但系而家一般嘅石屎咧，我哋可以去到60。呢一啲分别咧，就能够令到嗰个柱去减少。
2: 难怪其实而家我哋个建筑个风格都似乎都会因应翻我哋嗰个嘅物料嘅进步，其实都可能会有啲唔同噶咯。
0: 冇错，所以我哋喺业界里面咧，真系都系要做到老学到老。
1: 我哋咧今一节嘅访问就嚟到呢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同 William 倾一倾。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分别与越南外长黎怀中和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和黎怀中会面的时候，王毅表示中越双方要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黎怀中就说，越南党和政府珍视越中友谊，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越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就说，巴西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和全球南方代表力量，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埃拉说，巴方期待与中方进一步深化金融和贸易等领域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协作。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

0: 木之海峽向船隻開火，美國就會轟炸並且摧毀伊朗一座橋梁或者發電廠，包括德克蘭市內和周邊的設施。他較早時說，美國可能很快就打擊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設施。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就說，美軍具備打擊浩山地下核設施的能力，但打擊與否要權衡利弊。浩山位於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納坦茲核設施附近。《華爾街日報》引述美爾官員的消息報導，以色列情報部門認為，伊朗去年秋天將幾千台濃縮油離心機轉移到浩山的地下隧道入邊。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否認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動，指美方執迷於浩山話題，只會是為了侵略伊朗而編造藉口。英超球會利物浦表示，在與墨西塞德郡警方聯合打擊非法轉售門票的行動中，警方檢獲120萬英磅涉案資產，折合超過1200萬港元。球會已處罰432名涉案者終身禁止入場觀賽，同時對115人作出無限期暫停購票和入場資格的處理。今次行動是重點打擊有組織非法轉售門票和相關犯罪得益的洗錢活動。利物浦同時持續開展網上和球場裏打擊黃牛的專項行動，以維護正常售票秩序和球迷利益。道瓊斯指數報52,253點，升2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8點，跌唔夠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3.1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幣係6.773，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4.29美元，賣出4,134.9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8: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9: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7: 工业伤亡。

0: 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0: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马田。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和大家分享的嘉宾是结构工程师梁永全先生 William。
2: William 你好。
3: 大家好。
2: 好啦，现在又到了我们一个环节，小学生征文和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的时间，听一下同学仔讲些什么先。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4: 大家好，我是圣公会圣米加勒小学五年级庄泽峰。我的爸爸是建造工人，作者李宇佩，由庄泽峰朗读。每当我听到各种有关建造的意外，我就情不自禁想起那次惊心动魄的事件。那天下午，我拖着疲劳的身躯回到家里，原本想着好好休息一下，居然听到的是爸爸打来的求救电话。爸爸在电话里大叫：快叫消防局的人来救我们啊！我和工友们被困在火场了。我顿时吓了一大跳，赶紧打电话给消防局的人。打完电话后，我赶忙跑到妈妈身边。此时的妈妈从淡定的熊猫演变为焦急的蚂蚁了。过了一会儿，我和妈妈就赶到了事发现场。幸好我报警及时，大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听爸爸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临近下班的时候，爸爸他们只差最后几根没有完成烧焊了，他的工友王强却不小心焊错了位置，他们就手忙脚乱起来，却不小心忘了关喷火的工具，把火喷到了附近的竹棚上，哐的一声，着火的竹子倒塌下，把他们围困在里面，火舌不停喷射，眼看他们性命危急，爸爸就速速打电话给我了。经过这次的经历，爸爸多了又一年的烧焊工，便转行去当宣传员，提醒大家对建造工程要有安全意识。而我明白了，大家要留

0: 好啦，其实呢做建造工人呢真係相当唔容易嘅。
1: 上一次呢 ,William 呢就同我哋讲到呢嗰个嘅建筑物料同新风格啊新嘅工序嗰样嘢点样影响我哋而家新嘅楼宇设计同埋外观啊。William, 前排呢咪开始讲好多叫 MIC 嗰一样嘢嘅。首先我哋讲下咩 MIC 先好唔好
2: ?MIC 呢其实係合成组装。咁即係话其实我哋将所有嘅物料已经係做好咗啦再运去地盘去安装嘅。
0: 係啦咁所以你哋有角色做设计等等就喺厂嗰边去边个做㗎喇。
2: 冇错喺去到厂做呢个生产之前呢其实所有设计呢都要首先做好咗先。
0: 咁喺厂度使唔使要做测试我搵啲机压下去啊够唔够受力啊等等嗰啲使唔使㗎。
2: 要啊其实所有嘅测试同喺地盘原用嘅方法所有嘅都系要一模一样嘅。铁嘅拉力我哋攞去测试啦石屎嘅强度

0: 我哋要攞去压啦。另外仲有一样嘢要做嘅咧，就系我哋会喺厂里面咧事前会做一个安装嘅示范又好，或者系一个测试又好，确保令到落到地盘之后咧，嗰、那个安装咧系可以好顺利咁进行。
1: 其实预制草坚有几耐嘅时间啊？喺香港嘅或者叫做开始使用到普及呢段时间有几耐到？
0: 预制草坚就得段好长嘅时间啦。咁但系我嘅认知咧，其实喺过往嗰十松啲年咧，香港系比较开始普及好多啦。喺呢个楼宇上面，
1: 系咪主要集中喺一啲公营房屋度啊？私楼多唔多用预制草坚嘅？
0: 暂时嚟讲，私楼系比较少啲嘅，但系大学啊，又或者系医院啊。都有开始采用呢啲预制组件。
1: 点解私人楼宇会比较少呢？
0: 我谂私人楼宇比较少嘅原因系可能佢哋希望得到嘅效果唔同啦。因为预制组件嚟讲咧，一般我哋用咧系可能嗰个模样嘅设计系差唔多嘅。例如系一个公营房屋啦，因为公营房屋咧通常里面内笼嘅间隔系一啲比较已经
1: 标准化
0: 咗嘅。咁另外又可能係嗰啲學生嘅宿舍啦，又標準化咗。咁嗰度去用呢，可能嗰個嘅用法啦，同埋嗰個嘅 option 呢會比較好啲應用。
1: 但以你嘅預測，其實嚟緊係咪都可以改善預製組件，都可以好多花款啊做到呢？
0: 都係啊，其實而家我哋陸陸續續會見到業界裡面呢好多唔同嘅預製組件出咗嚟嘅，有鐵嘅方法啦，有石屎嘅方法啦。咁而家係陸陸續續唔同嘅宿場，我哋都結構啊都會採用呢啲預製組件。而家啲预制组件里面安装埋啲消防系统噶啦，已经咁，所以落到嚟嘅话，其实工人再去处理嗰个楼宇里面嘅工序已经系少之又少啦。
2: 呢个嘅预制组件推出咧，其实会唔会令到呢个嘅啱我哋讨论到啦，钉板、扎铁、落石屎呢啲嘅工序嘅工友，其实会唔会呢啲嘅预制组件会取代咗呢啲工序咧？
0: 工序就冇取代到，但系喺呢工序嘅运用嘅地方就唔同咗啦。以前我哋所有嘅钉板、扎铁、落石屎系一个地盘啦，我哋所叫嘅地盘做啦。咁其实地盘嘅环境一般嚟讲都唔系话太好嘅，咁有好多唔同嘅出现啦，譬如沙尘啊各方面啦。但系如果我哋摆咗喺一个预制组件嗰个组合墙里面，其实佢系可以好地规划佢每一个唔同嘅地方做唔同一个工序，相应嚟讲咧，安全性系大大增加咗，同埋喺一个比较规划嘅地方里面去工作咧，工人方面亦会有一个好大嘅我哋叫嘅 benefit 啦，益处嘅，变咗佢哋唔需要去一啲环境好复杂啊，又或者系环境冇咁好嘅地方工作。
1: 即系其实我谂相对嚟讲可以减少个交叉作业嗰个状况，因为你我呢个地方 A 个墙你就净系负责扎嘅啫，扎期间又唔会落石屎噶啦，咁啊 B 个墙可能净系负责钉板嘅啫，咁即系类似咁样嘅模式，将佢分开一件件一个个唔同嘅部门。
0: 系啊，呢个绝对系噶。
1: 咁睇你嗰个设计上面嗰部分有冇唔同咗咧？有。
0: 设计上面是有啲唔同咗嘅，以前我哋做呢个所谓嘅钉板扎铁落石屎一栋楼咧系连住上嘅，但系而家我哋将一个楼层咧，我哋可能斩开咗八嚿或者十嚿，咁每一嚿之间点样去接埋咧？呢一个咧就反而系我哋嘅新嘅挑战啦。
1: 而家系点样解决噶？
0: 都系经过计算啦，同埋我哋业界里面嘅经验。点样去连接好啦？咁呢个其实都做到嘅。
1: 咁我联想到两样嘢，第一样嘢就系早排即系有地盘话剪螺丝嗰样嘢啦，即系应该都系驳口位啊，各样里面可能有啲嘅唔啱位系咪啊？咁而令到佢可能有人要剪螺丝去处理啦。咁呢样第一样嘢谂到，第二样嘢就谂起漏水嘅问题，其实会多咗呢啲嘅情况出现咧。
0: 首先就回答翻第一个问题先啦，就系头先讲到嘅嗰个位置唔啱。嗱，咁呢啲位置唔啱。其实很多时候就在工厂上面有时候有些测试未必做到 100% 的准绳，我们下来这个工地之前我们应该测试所有的东西，应该是对准所有的接缝口的。第二样东西就关于漏水，漏水真的一个在新型的 MRC 里面很多人都会问到，喂，会不会漏水的，有这么多驳口，其实漏水的风险是有的，但是我们都可以做到滴水不漏的。
1: 哇，滴水水不漏咁其实我哋都发现，我哋无论钉板、扎铁、落石屎啲工序里面啦，其实都有出现过大大小小嘅意外，即系譬如有 吊運期間有嘢跌落嚟砸到工友啦，亦都有落石

0: 指个温度太热啦，整到工友等等。咁你点样睇呢啲咁嘅工作嘅风险呢？
1: 喺一个地盘其实真係好危险。地盘嘅位置大家好多时都见到啦，好狭窄啦，有好多唔同嘅工序，突然间好多人。咁其实呢啲系一个地盘嘅风险，我唔好系必由，其实好容易会发生嘅。好多时候地盘发生嘅意外，我个人认为系可以避免，只要大家做多步。咁点为之大家做多步？其实我哋在做嘢之前，去望下我哋下一步要做啲乜嘢，周边嘅环境就可以减少呢啲不必要嘅危险。吊运方面，当然啦，好多时候我哋会见到、听到啊，哎呀，吊运突然间有啲嘢会断咗、跌咗落嚟。咁呢啲亦系当我哋做一个吊运嗰阵时候，我哋有冇好好咁观察到我哋将呢一个物件吊去个位置，或者吊紧嗰阵时候，我哋有好冇位置提醒其他人要行开啊，唔好喺一个危险嘅位置啊。咁呢个我哋系需要加强咯，因为香港嘅环境系比较挤迫，我亦好明白做紧嗰阵时候，你叫其他啲工人行开，佢可能唔听你讲。咁但系我哋呢一方面，我哋一定要去加强，同埋要话俾工人听，其实呢个系必要嘅，呢、这个我哋一定要系为咗你嘅安全或者大家嘅安全，系要大家要谨守呢一样嘅。
0: 咁 William， 你头先提过嗰种我哋就叫交叉作业啦，系咪？即系上面有嘢吊紧，下面有个人做紧嘢嘛。咁但系无论根据我哋啲指引啊、守则都好啦，其实呢样就唔能够发生嘅。不得不提及就系工期问题啦，有好多人嘅讨论就系系咪工期不足、时间太赶，所以令到冇办法之下几样工作要一齐做咧，去追赶翻嗰个工期啊。
1: 交叉作业工期短，其实喺我哋呢个业界里面咧，都不时系一个嘅命题嚟噶啦。咁但系，是不是代表就咁样就一定会有发生意外呢？我本人嚟讲觉得唔系嘅。只要喺大家前线嘅同事去做头先我所讲嘅做多步，或者已经做足我哋要做嘅，呢其实系可以避免嘅。好多时候我都会同啲工人会讲一样嘢，千祈唔好贪快，唔好以为啊好快㗎啦，好快嘅啫，唔需要㗎啦，诶两分钟就搞掂啦。咁你就会试咗呢个安全嗰个意识喺嗰度。其实我哋只要紧守，望多步，做多步，我哋要做嘅安全已经可以做到。
0: 预制组件所产生个风险咧，同我哋传统嗰个扎铁钉板落石屎咧，有冇多咗边一类型嘅风险啊？
1: 风险呢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我只可以说，因为我们在一个厂里面做，我们其实将那些风险减低了很多，最主要是个环境上面，工人会觉得我不要说舒服了，最少没有那么多不同其他的业界业种同一时间去做，那这些风险是能够减低了的，能够令到那个工人去容易去 concentrate 集中去做那件事。当然在这个的我们的组装合成 MIC 里面是会产生了不同的这个的危险的。例如我们吊运啦，来到地盘的时候我们的吊运啦，安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地方去企脚啦，那些是一些新的风险。但是这些风险我们也是在本人来讲是绝对可控的。
0: 我讲翻个场地先啦，其实香港有冇场地做呢啲预制组件嘅？
1: 香港比较地少人多啦，咁所以其实咧，大部分嘅预制组件咧都会喺国内做嘅。
0: 而家多数啊，经过水运定陆运嘅？
1: 两边都有，但系陆运咧会比较多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系揸车啊，好多时候都会见到一啲好大型嘅，好似个铁箱咁，其实嗰啲已经系部分嘅预制组件嚟。
0: 我哋曾经都有处理过一啲意外，就系啲预制组件去到地盘啊，落货嗰阵时候咧，试过砸死工人嘅，这个是第一个风险。第二就是你刚才提及过的安装的时候，我们也都有处理过，就是有些工友等那些预制组件吊埋来的时候，那在那个过程里面高处堕下的。
1: 是啊，这些风险我们都可以令名为新的风险，因为预制组件的出现，我会觉得可能早一段时间我们还未是很多用这些预制组件的时候，可能是处于一个初期的阶段，大家都有少少去摸索，喂，我哋究竟点做？除咗而家嗰啲预制组件嗰个多用性啊，或者系好多唔同地盘，好多人有已经有经验啦。呢方面，我觉得我哋系可以再做好啲嘅。
2: 头先咧都有提过啦，即系例如话预制组件呢一类工种，可能系一啲叫做公营嘅房屋啊，或者系有某啲特定目标嘅一啲嘅建筑，例如话医院啊呢一啲，可能佢例如话佢可能系要起得好快嗰啲啦。咁你都有提到就系话哦，咁话 钉板扎铁落石屎呢啲工序咧，其实未必完全会被取代，可能例如一啲嘅私营嘅楼盘，又或者系一啲有独特设计嘅一啲。

0: 建築佢都會 keep 住呢啲嘅工序噶嘛。咁啊嗱，頭先有提過啦，就係、是、話哦，例如話扎鐵啊，或者 MIC 啊，即係預製組件啊，佢嗰個嘅風險會牽涉到同吊運相關啦。嗱，不如我哋再試下去講下，例如話釘板或者係一個水泥啦，水泥佢嗰本身嗰個嘅工序嘅風險仲有啲乜嘢喺度嘅咧？
1: 先講釘板先啦。
0: 嗯，
1: 釘板最常見咧就係、是。戒身手，头先我讲啦，以前咧就用一把锯啦、木锯去锯啦。当其时咧，好多时候都会戒身手指，唔算系好严重。但系而家业界咧，我哋好多时候用电锯，电锯个风险咧就仲大啦。个电锯就唔止戒身手指咁简单啦，嗰、那个伤害个程度更高。咁所以呢样嘢咧，亦系我哋要好小心嘅。呢、这个系科技带俾我哋另一种嘅危险。咁落石屎啦，落石屎咧，其实最大嘅风险咧，就好多时候就系、是。嗰、那个工人第一个时候个企嘅位置，因为我落石屎嗰阵时候咧，我哋通常咧都系会企喺啲所谓嘅花铁上面啦。咁其实系啱唔啱咧？唔啱嘅。我哋咧其实都仲可以摆一啲铝板啊，俾啲工人企嘅。因为你企喺一个铁上面咧，其实都未必会好稳阵咁企得好好地嘅。除此之余咧，就系、是、落紧石屎嗰阵时候，头先我都讲解过，我哋会摆一啲所谓嘅震笔啦，去震啲空气啦。咁因为石屎初期就系液体状噶嘛。咁你摆个震波落去震嗰阵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嗰啲石屎浆咧就会弹到工人嘅眼部啦。咁、所以咧戴眼罩咧亦系一个非常之 effective 嘅保护措施嚟嘅。
2: 跟住而家其实仲有好多挑战啦，譬如天气热啦，咁佢哋系经常喺户外工作啦，需要长时间啦。咁嗰个防暑措施啦，亦都系好重要，系咪啊？
1: 呢、这个真系我都会对所有嘅工人一个好衷心嘅感谢。喺啲香港咁炎热嘅天气里面咧 ，keep 住喺户外工作咧，系真系件非常好辛苦嘅事。而家业界里面都做咗，除咗饮水之外啦，咁各方面啦，咁其实业界我哋都做咗唔同嘅设施，希望帮到工人嘅，例如啦，线啦，我哋会供给一啲电子线俾工人用啦，又或者我哋而家有一啲衫啦。其实咧藏咗两把风扇嘅，咁啊，非你会见过嘅。咁嗱，嗰啲能够令到工人咧都有可以降温嘅。
2: 最紧要饮多啲水系咪
1: 啊？
2: 系啊。同埋我哋成日讲要主动休息啦。
1: 冇错。
2: 你头先我哋一直讲啦，你做咗四十年啦，呢四十年里面有冇啲好深刻嘅嘢啊？可以同我哋分享？
1: 有啊，呢四十年其实睇到香港嘅建筑其实真系日新月异，香港个安全嘅措施同埋安全嘅要求亦系不停咁进步。当然亦系好唔开心咁见到近呢十年再有好多唔同嘅意外发生。但整体上嚟讲，其实我哋都系朝咗一个好嘅去迈向嘅。咁希望我哋再加紧努力啦，希望减少香港嘅建筑发生嘅意外。呢个亦系一个希望大家帮手。
2: 好，非常之好，就系、是、其实我哋每人行多一步，即系上一节都讲咗，你哋专业人士当然你哋有好好受过好好嘅教育啊，有一个好好严谨嘅设计，呢、这个我都系都几首要嘅，因为我哋成日讲设计安全啦，所以你哋嗰度算系第一步系咪啊？
1: 冇错，因为如果我哋好天马行空咁设计一啲嘢出嚟，而工人落到地盤嗰陣時候，構成咗一個好巨大嘅風險，其實係唔合乎比例嘅。
2: 所以嗱，你哋個責任就係喺設計上面要符合現實嘅狀況。我哋成日講要貼地啦，係咪？又既做到美觀，亦都做到佢哋去建築或者日後維修嗰個嘅安全啦。咁工人又有工人佢哋嘅即係個責任啦，點樣用好一啲嘅安全裝備啊？要俾就要用啊，等等啦。有唔清楚嘅問題要出聲啦，有覺得唔合理嘅情况要提出啦，佢最终都系其实希望达至个安全嘅。
1: 冇错，其实我喺地盘嗰度都会同好多工人讲咧，就系、是、如果你觉得唔安全嘅，麻烦你哋同当区嘅管工提出，我相信佢哋一定会帮你解决个问题。
2: 我就会更加超越啲嘅，因为咧有时候我觉得咧管工咧佢哋有时会比较着重个工程嘅进度啊，咁可能有啲位会忽略啲嘅，譬如安全上面，我如果做咗某啲嘢，有机会会慢咗咁。咁我听到啲工友嘅反应咧，都唔系太乐意去表达嘅。咁所以我成日同佢哋讲笑就系、是，你要揾就揾最高嗰、那个，你揾大判佢哋嘅安全主任啦，你放心啦，佢哋一定会处理，因为佢哋 如果有咩事发生咗，真系要咩飞嘅嘛？大判
1: 系啊，咁其实第一样嘢所谓嘅咩飞啦，第二样嘢其实真系都唔想任何一个地盘有任何一单意外发生。
2: 冇错冇错，所以都系乐建业界系投放咗好多嘅资源落去嘅。
0: 今次就好多谢结构工程师梁永全先生 William 同大家分享咗我哋而家现时嗰个嘅钉板砸铁落石屎嗰个。

0: 嘅工序要留意嘅地方，同埋最重要讲到嗰个嘅安全嗰个部分啦，都希望各位工友做嘢嗰阵都可以安安全全啦。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嚟到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得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咁好啦，咁我哋下星期同一时间就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 D， 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返工自然開心 D 啦。

大家有没有吃过难以入口的食物呢？今集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下苦瓜、韭菜、大树菠萝、榴莲和纳豆。这五种有不少人认为难以入口的食物。苦瓜又叫做凉瓜或者叫做半生瓜，是胡萝卜植物，原产地一般在热带地区。苦瓜的茎、枝、叶柄和花梗都有油毛，叶大约有十几厘米长，还有几道好像手掌形状的裂纹。苦瓜裂开的叶片呈椭圆形，外边有锯齿。苦瓜雌雄都是同一棵植物，它们会在春夏交接时间开花，而果实长而呈椭圆形，表面还有很多不整齐凸起的瘤状，而种子就藏在肉质果实之中，成熟的时候有红色的包囊裹住。苦瓜可以生食或者熟食，虽然有人觉得它的苦甘味难以入口，但在中医的角度，苦瓜生食可以清热解毒、清心明目，但它的属性偏寒，而熟食就性味偏温，有滋阴养血、健脾补肾的作用。苦瓜含有可溶性纤维，食用之后升糖指数减低，亦都可以协助维持胰岛素在正常的水平。不过苦瓜加热之后虽然没那么苦，但是会流失部分的维生素 C 的。

另一种我要介绍的食物是韭菜。韭菜是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耐寒，而且喜欢在阴暗的肥沃环境生长。韭菜叶细长而扁，有白色小花。韭菜有高度适应环境的能力，超级耐寒，就算气温跌至负数，叶都不会凋谢，而根和根茎甚至可以抵受零下40度的低温。韭菜起源于西伯利亚、蒙古、华北大草原等等的地方，不过去到现在已经被广泛种植，作为日常蔬菜食用了。韭菜含有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B 和 C， 还有丰富的矿物质钙以及磷。它的叶绿素很易受到光照影响，虽然韭菜本身是绿色，但是叶梢埋入泥土里面会软化变白，亦都是成日讲的韭白了。而韭菜的叶片刚刚生出来一两寸，再用泥土埋住，在弱光条件下培植就会变黄，即是韭黄了。虽然韭菜是植物，不过在很多人眼中都很难入口，因为它的味道强烈，传统还会将它归类为荤食，而佛教五荤之中，素食者是不可以吃韭菜的。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都愿意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于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

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

0: 基比尤克曾经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官网，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参谋长至今。道琼斯指数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系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75美元，卖出4,132.3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4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9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起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阵风6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系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嘅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榴莲可能不少人吃得多了，但是大家对于这种水果之王认识又有多少呢？原来榴莲又叫做麝香猫果，属于锦葵科榴莲属植物，在热带国家很常见。榴莲树本身是一种巨型而热带常绿乔木，树高可以达到45米，花色淡黄。榴莲的果实可以成长至30厘米左右，坚硬外壳上多硬刺，它们的形状多数是椭圆形或者圆形，外壳绿色带棕色，果肉呈淡黄色。其实榴莲品种众多，但有部分不可以采摘，要等榴莲自己成熟跌落地，如果不是就会伤及果树的了。榴莲成熟之后会自然裂开，但是存放时间不能够太长，如果闻到酒精味一般都是变质，而未开口的榴莲就有一种青草味。人类对榴莲的气味反应两极，有人觉得它好香好好吃，但是亦都有人觉得它奇臭无比。由于榴莲的气味太强烈了，有很多地方都不让人带着榴莲坐交通工具或者入住酒店的。

除此之外，唔少人都话好惊纳豆。纳豆是日本常见的传统发酵食物，它利用菌种发酵所释放的酵素，将黄豆发酵再蒸煮。传统制法还会将蒸熟的黄豆用稻草包起，再在摄氏40度放一日，之后再发酵。纳豆气味浓烈，而且具有黏性。由于这种处理方法可以有效保存黄豆入面的维生素，还有其他活性物质和丰富的营养，所以日本人传统认为纳豆是养生食物。不过纳豆因为发酵过程而产生强烈气味，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现在有技术已经可以开发出气味比较弱的纳豆，令人可以较为容易接受。日本人食用纳豆至今已经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了。而其实纳豆粗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日本人经常食用的拉丝纳豆，另一种是叶咸纳豆。传统上先将纳豆加入酱油捞白饭食，亦都有人会加入生鸡蛋、葱、柴鱼等等。日本北海道还会将纳豆和砂糖混合来吃添。

最后呢一种难以入口嘅食物，唔知你又有冇同感呢？芫荽又叫做香菜，属于一年生草本植物，喺亚洲地区经常会用嚟烹调。由于佢嘅味道强烈，所以有辟腥嘅作用，经常都会用作汤面或者菜肴嘅调味。不过由于芫荽嘅气味唔系好多人接受到，部分人食面都会要求走芫荽噶。中世纪嘅欧洲人仲经常会用芫荽叶同种子去掩盖坏肉嘅臭味，而家部分欧式香肠都会加入芫荽籽，英国人仲会将芫荽籽磨粉作为调酒之用。野生芫荽其实好细棵，得几寸高，而叶比手指稍微大少少。不过而家大多数都是人工培植，仲可以生长到一尺左右添。有人觉得芫荽好食，有人就觉得好似腐烂嘅臭味。咁点解大家对芫荽感觉咁极端呢？原来有研究发现，人类对芫荽嗅觉之所以有咁大嘅分别，好大机会系因为遗传变异。其中最常见就系感知气味嘅基因。芫荽嘅香气系由几种物质组成，而当中大部分都系醛类。而唔中意呢种味道嘅人，容易对不饱和醛敏感。食物是个人口味，如果真的觉得难以入口，就算那种食物营养价值几高都是意义不大。但是口味的东西真的会变的，今天吃不落，可能几年后的你又会有另一番的感受都不定。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

六十五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呢。

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用声音陪伴住你。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去探讨一个主题，动与不动。你而家系有喐动啊，抑或系静止喺度咧？我哋嘅身体好多时候都好想向外，有好多喐动，表示你嘅存在。

甚至乎有时你行路的时候，你的手会很大的动作。这些动作其实都是会将我们的能量往外去输送出去。那如何将能量回到自己那里呢？就是这两个字了，不动。你可以选择坐在这里，盘坐坐在张凳子，甚至乎你躺在这里，试一下我们静止的状态。这个静止的状态你有什么感觉呢？而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理解到一切的能量往里面去走，我们有个动作，就是将双手合十。如果你的环境许可，你可以尝试一下双手合十。所有的手指都紧贴住，掌心亦都是紧贴住，而你合十的手亦都是掂住你的心口。

有没有发现到手的温度呢？你有没有发现到手的质感柔软度？我们保持住这个动作，同时间听住重背的声音。

刚才我哋呢个动作已经做咗三分钟，你嘅感受系点嘅呢？有冇觉得身体好似有一种联合统一嘅一个感受？对比一下你平时双手往外行路嘅时候嗰种状态，你喜欢你可以继续去按住你嘅手，但你亦都可以现在慢慢嘅松开你双手，原来当我哋做一个咁简单嘅动作，双手合十，我哋可能会更加感受到何谓嘅安静，亦都感受到我哋嘅稳定。呢个稳定正正就系不动嘅状态啦。喺个不动嘅状态，有啲时候你会发现你是忘记了自己，因为你已经融入了这个动作的里面，你都融入了整个环境的里面。

当佢去到忘我境界，佢已经分唔清楚究竟前面呢一幅系画布，抑或系佢嘅身体。佢又分唔到呢啲系颜料定系佢身体嘅汗水，更加分唔到呢支系笔定系佢嘅手指，因为佢已经融入一起。佢已经系喺画嘅里面，画里面亦都有佢。

我哋未必需要去画画，但系当我哋做刚才的动作嘅时候，其实就系一种忘我的境界。我哋好专注喺个动作里面，我哋要做嘅开放，去融入呢个空间，通过呢个过程去更加去了解。

每一次当你做完双手合十之后，你可以放松躺在那里，又或者你将的手再捉紧好像拳头那样，慢慢再张开，注意你的呼吸。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这些练习，可能就是一个入口，往你身体，往你的里面去探索。不如最后我们再次做这个练习，双手合十，肩膊放松，手踭下

一分钟过了，我们深呼吸一口气，吸气 and 呼，呼晒出来，慢慢将你的双手放松，你可以放在你的膝盖，掌心向天，好轻微咁样去移动一下手指嘅关节，慢慢捉紧你嘅拳头，捉到好实好实，心里面俾几秒钟去最实嘅一、二、三、四、五。然后慢慢地放松，想象是一朵花，很缓慢地样去盛开盛放，你都感觉到每一

哋刚才做嘅练习，希望透过我哋身体嘅不动，而让我哋里面嘅心

我哋会更加嘅稳定去看待一切事情嘅发生。我哋可以尝试每日都做一个练习，当然佢唔会一下子令到你马上稳定，我哋需要系有一啲嘅功夫，功夫系需要累积嘅。尝试一下做7日、14日，或者你一个特定嘅时间你想去进行嘅，完成咗之后，你去再睇翻自己，你点样去睇嘅世界？你点样睇你自己喺个世界里面？大自然之声，除了我们听大自然的声音之外，其实我们心里面，我们里面也都是很自然的声音，是可以被观察的。逢星期四4:30到5:00，有我跟大家一起可以经验这个旅程，一个内在的旅程。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香港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及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到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为口角而起。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于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其实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于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9，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司

0: 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冇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7: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8: 点解我狂饮水都仲系咁攰嘅？
7: 因为你净系识得补水咯。
8: 系边个啊？
7: 我系你嘅汗腺，你搞到我要加班啦，盐分都流晒出嚟，单靠清水系唔得噶，要饮翻啲电解质饮品或者0.1%至0.2%嘅淡盐水。
9: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听到主题歌曲系啦，钱佩兴主持，系啊，你冇听错。咁啊，你一听完钱佩兴，谂住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呢啲时间嗬。咁但系今日就唔系星期一、二、三，今日礼拜四，本来系佩佩嘅。咁因为佢有事咧，所以我就系今朝早同你一齐共度早上啊。今日呢个日子系7月23号，农历系6月初十。唉，今日都好热啊，大暑啊，天气都真系亦都出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而家29，今日最高34啊。

星期四的清晨省力节目，老朋友朝朝在这里相见，旧朋友黄海芹。7月23号星期四，天气方面呢一定要听下，你又说、啊、会不会有什么打风啊诸如此类，但是呢风向呢都会有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或许会有改变，是吗？今天呢就总结天气就好热，酷热天气警告啊。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5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大致是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大致是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4度啊！呢排呢个温度以嚟嘅最高温度好似是今日，以往都是33咁啊。咁啊，新界仲。

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同埋有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啊！咁热嘅情况之下，免得过咧，都系唔好喺呢个太阳底下，系好耐嘅时间。好热嘅时候，有时都入去啲商场啊，哇，凉凉冷气先，不过又因住涉亲啊，唯有脚步唔好行得咁急，记翻以前讲嘅心静自然凉。现时温度29度，听歌都可能有降温嘅效果啊。

此时此刻破晓时分，来自林忆莲的破晓，接近天光的时间了，5:04啊。在天光的时候呢，还没有那么多人在街道，同埋或者天气都仲未系咁热，咁啊坐定定喺树或者沉淀一下，今日有啲咩做啊？慢慢摊摊条条食个早餐先出去咧，啊又好好多嘅、哦，你放慢呢个脚步，唔好咁心急，除非你好赶时间。赶时间嘅时候咧，哇呢样又喳喳淋，嗰样又快快手嘅时候，一阵间咧又或者有啲人唔记得，又要翻转头攞嘅时候咧，心情啊同埋你脚步又咁喐咁多嘅时候咧。你的身体是喐得多的时候又会自然好像很快又会有汗出，那你就会觉得慢慢很燥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早一点时间摊调一点，整个人都不同了，在这里慢慢听一下歌曲，一会儿所播的这个歌都比较是原香味多一点，就是来自以前的一套电视剧《茶是顾亨龙》的歌，这套戏呢就而家嘅组合咧，应该都冇乜机会啦。当时嘅男主角就林家栋，咁而家咧喺电影方面咧都好有成就。咁最近啊就话谢贤嘅消息啦，亦都提到谢贤咧系一个年纪最大嘅一个影帝，佢嗰套即系杀出个黄昏啦，就系、是、林家栋邀请谢贤，觉得呢个角色系非佢莫属。咁佢真系好有眼光啊！咁啊，茶是顾亨龙咧，男主角就系林家栋啦，女主角就系张海怡，其他嘅有苏玉华同埋麦长青。呢套剧咧就嗰阵时系喺早期嘅时候啦，系1999年嘅时候咧就已经翻去广西梧州嗰度拍摄噶，咁系以呢个地方做背景，讲述当地嘅采茶啊，同埋制茶业，以及都系一定要有啲情线啊，男女主角之间嘅真挚感人嘅爱情故事。想下呢个内地为背景，衬埋呢只歌，慢慢搭下，学友为行接近。

但是故乡浓，情爱的故事。林家彤和张可怡就是一个采茶姑娘，他们发生的爱情故事。主题歌曲就是张学友和陈慧娴刚刚你听的《接近》。以前都有些戏呢，个桥段呢都用采茶作为这个主要的内容。咁啊，一定有啲山歌听啦，采茶山歌，汪明荃。

郭明荃以前的一首歌《采茶山歌》，在中国的云南省呢，这个呢就是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是在这个贵州省那里呢，就很多种茶的地方，茶叶产量都很多。那么云南位于这个低纬度高海拔地区，长夏无冬，雨量又充沛，就是这个世界茶园原产地的核心地带。那里呢就是以这个普洱茶呢就最著名的了，同时呢也都会出产优质的红茶和绿茶。那它著名的产区包括了西双版纳州啦，有这个还有被誉为这个普洱

市啊，即系中国普洱茶嘅第一员啦。咁啊，有总之好多嘅靓茶。如果去开云南省，我谂买手信咧就一定要买呢个茶叶啦。咁啊，贵州省咧，贵州嘅茶园嘅种植面积咧系哇，有成高达700万亩以上，连续多年咧都位居中国茶园面积嘅第一大省。咁冇法子啦，好多时咧有啲嘢啊，边度出产啲嘢最靓咧，都系佢嘅环境啊，或者地理都系优势啊。贵州地处高原，气候温和，有极佳嘅生态环境，咁亦都推行严格嘅绿色防控，系主打要干净嘅茶。咁啊，出产嘅茶类就以呢个绿叶绿茶为主，同时都积极发展红茶同埋抹茶。朝早你都中意饮杯浓茶，可以精神啲啊！

0: 有啲系中意饮咖啡奶茶，有啲系中意净系饮呢个清水，各色其色啊！一路饮或者一路食少少嘢咧，就系、伴住我同你，我同你大家相伴啦、啊。系共度呢个早上嘅7月23号星期四嘅早上，现时时间5:35，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系啊，今日礼拜四。本来佩佩嘅，咁佩佩咧就有事，所以咧我又喺你嘅身边。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太阳计划2026，
2: 听下嚟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嘅新疆回忆。
4: 过往只可以喺网上面远观嘅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喺眼前，彻底改变咗我对新疆嘅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嘅壮丽景观。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有翻咁上下唱功先可以唱到呢一首歌啊！你都听到好多嘅转音啊，难度都好高啊。不过就难到佢，即系天生唱歌，王菲嘅《Miss You Night and Day》，日思夜想都挂住你啊！清晨开始就大家起身啦，可能一路听住电台节目，到你或者一路做嘢，一路有机会嘅话咧，都可以听住收音机。如果你系喺屋企嘅话，咪一路开住啦。如果你系有啲喺工作环境里面都可以听得到嘅就听。咁但系如果行街嘅时候咧，都尽量喺行街嘅时候专心睇下周围，因为好多嘢咧你都要醒觉，就唔好净系挂住听，而系忽略咗周围嘅嘢吓。所以有啲时候咧，我见到喺街上，特别有啲人咧中意带住个耳筒咧，好享受紧自己嘅个人嘅世界。但系其实就身处一个热闹、好繁忙嘅都市里边，又有人来人往啦，有好多车辆啦，人逼嘅时候有啲车又拨下你，咁但系佢戴住个 headphone 嘅时候咧，可能都真系未必系听得到外边嘅一啲声音，因为佢嗰只耳筒好靓啊，系全部系焗咗喺耳里边嘅时候咧，就享受咗嗰种嘅音乐。咁我就奉劝呢啲咧，其实就唔好将佢即系咁 enjoy 喺个人嘅世界，你留翻少少嘅烂位，知翻外边发生紧咩事，凡事都系要有呢个警惕嘅心，否则咧后悔莫及啊！早晨，时间5:43，你听紧嘅系7月23日星期四朝嘅清晨赏你，我系阿浅钱佩兴。今日咧就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嘅温度嗱，讲啦，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温度有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有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再一次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记住要多啲饮水，补充水分啦。呢对组合林峰、钟嘉欣，心灵来自以前一套电视剧嘅插曲，佢哋喺戏里边系一对噶。《溏心风暴》嘅片尾曲《心灵》。

电视剧又好，电影嘅桥段又好，总之都离不开爱情嘅路线，呢啲一定系永远都系受落噶。因为现身里边喺生活当中，好多人都系喺呢个即系爱情嘅网里边，是喜是悲咧，就睇下个每一批嘅发展。咁一定有一批批嘅发展啦，令到剧情更加吸引，仲要系靓仔靓女。《溏心风暴》嘅剧集里边，当时林峰同埋钟嘉欣咧就被安排一对嘅。咁林峰就做一个年轻嘅律师啊，好能干。咁啊，同阿钟嘉欣饰演嘅常在心，啲名又好容易记，啲花名啊。常在心啦，就系展开咗一段嘅

深刻但又波折重重的感情。两个人爱得痴缠，但很多时候因为可能错综复杂的一些关系，就导致大家的关系破裂。去到最后，就算你明白了个中的底蕴，可能那时候你想追悔都后悔莫及。所以有些时候当你追想回，有时都会有幻想一下，如果你已经遇到一个好好的另一半，就想要好好珍惜大家，而不是去成日可能很多事要嗌霎啊，好多令到个关系破裂的时候，但你又明知都是跟对方的关系好好，好喜欢对方，但是就搞到不欢而散，那就无谓啦，费事将来后悔啊。

0: 好听嘅首情歌，支持梁咏琪 I'll be loving you。 时间就大概六分钟到清晨六点。
1: 早晨 ，Good morning， 我是胡伟康啊。咁其实咧，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咧，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咧，咁我每一日咧都会食一碗系净系用清水，即系滚水冲嘅麦皮。咁入边系唔加糖、唔加奶，系咪觉得好寡呢？但系如果呢个习惯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咧，其实你知唔知对身体系好好噶？因为呢个清嘅滚水麦皮咧，系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咧你就会人又靓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咧，咁你亦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咧，顺便去捽热只手，咁跟住捽热块面，咁顺便扫下耳仔后边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咧个样就即刻哇，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V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都愿意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有浓缩离心机转移到浩山的地下隧道入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英超球会利物浦表示，在和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当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经处罚432名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购票和入场资格的处理。警方说，今次是与利物浦密切合作的成功案例，目的是保障广大球迷和公众利益，强调警方会采取行动保护只希望购票入场支持球队却成为黄牛行为的受害者的真正球迷。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且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中心是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

正影響廣東。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嘅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清晨五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9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5公里，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一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初

0: 沿岸海域，在凌晨的五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5.2 度、东经 129.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地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是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系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35美元，卖出4,131.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6: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5: 吓、啊，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6: 我话我过多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暑假啦！这个暑假我要试多啲唔同嘅活动，挑战自己。
10: 不如你同我一齐收听住逢星期五晚上8点，由周以玲以及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龄是咁的》。嗱，两个主持人咧会带大家勇敢去学，勇敢去试。你听完节目咧就乖乖地做暑期作业啦。
9: 我唔做，我第一个挑战就系勇敢向暑期作业说不。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系啊，你听到我把声冇听错，亦都冇谂到话，唉，今日礼拜几咧咁啊？因为惯性地清晨上嚟分开两 part 啊，就系星期一至三就系钱佩兴，星期四至六咧就系钱佩佩。咁啊，今日礼拜四系啦，应该佩佩噶。咁但系因为佢有事咧，所以咧就由我同你一齐共度呢个清晨。今日系7月23号。农历是六月初十星期四，现时时间6:11啊，咁早咧都已经系好热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啊，睇翻呢个详细嘅情况，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5:00，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都颇大，海有涌浪。

张国荣嘅热辣辣，哇！大热天时咧，喺外边好热嘅时候，翻到屋企，即系咪第一时间就开咗个冷气先？啊，有时咧环保同埋呢个现实咧，系的确都几矛盾啊！如果你夜晚黑瞓亦都系好热嘅时候咧，又忍唔住都系要开咗冷气，如果唔系就瞓唔到。不过咧，如果系大家醒瞓，又或者差唔多喺你臨瞓著之前，覺得咦温度 OK 咯，咁可以熄咗個冷氣，轉為開風扇，又可以達到涼嘅效果，同埋都可以慳翻啲電。係每一年嘅喺暑期嘅時候咧，你個電費單啊，即係你收到嘅時候都會哇咁貴嘅，冇辦法啦，因為你喺熱天嘅時候開冷氣啊，的確真係實在太多。不過年中咧都係最熱嘅時候咧，你用嗰個電費最多，其他咧都冇咁緊要噶。嗱咁熱。今日就廿四节气的大暑啊，所以咁热啊，酷热天气，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啊。咁啊，呢个大暑咧就廿四节气嘅第十二个节气，亦都系夏季最后嘅一个节气啦。嗱，大暑咁大咧就代表炎热极致啊。呢个时候咧，正值系三伏天中嘅中伏前后，系一年之中最热、阳气最盛嘅时期。咁啊，大热暑后，即系呢个气候嚟讲咧，佢嗰个特征咧就系气温系达到全年最高峰啊，起码都三十度以上啦，每日都系咁嗬，33、34咁样，高温啊、高热啊咁样，高湿都系典型嘅特征。咁而喺呢个每一日喺呢个大暑嚟讲啊，正午前咧都几闷热。午后咧，成日都会系有啲突发嘅雷阵雨啊！咁如果有时落少少嘅骤雨咧，都可以缓解一下啊，个温度冇咁高，冇咁热啊！嗬，嗱，大暑咧就系我哋都知道要食啲咩嘢咧，哇！你会饮下呢个西瓜汁啊，或者食个西瓜啊，去酒楼食嘅时候，咦，有个冬瓜盅啊，哇！真系要嗌冬瓜盅喺呢啲暑热天时咧，都好好卖啊，真系可以解渴。或者有啲飲啲清涼茶咁樣啦，咁喺呢個暑熱大暑嘅呢個時間咧，各地咧都有啲唔同嘅習俗。喺福建咧就會喺呢個時候咧就會食荔枝，而部分嘅地區咧就會話係即係飲呢個羊肉湯，就話以熱攻熱嚟到排出身體嘅濕氣。咁咧就古語又係講啦話大暑熱不透。大水封台道，意思就话大暑如果唔够热，就代表气候异常。咁啊，当年系会好容易引发一啲水灾啊，或者系强烈嘅台风噶。咁同时咧，呢啲嘅时候咧，亦都系起温作物，例如话啲稻米啊、棉花生长得最快速嘅时期。农作物系需要充足嘅阳光同埋雨水嘅。

0: 一熱咧，又諗起頭先，譬如張學呢個張國榮嘅《熱辣辣》啦，又諗起啱啱聽嘅呢首歌啦，一班年青嘅歌手唱呢個火熱動感《啦啦啦啦》，哇！我諗又唱又跳之後咧，成身大汗啊！嗱，今日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温度29度啊！
1: 朝早通常你會聽到呢種聲音，又或者呢種。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2: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1: 清晨爽利，
2: 逢星期一至六
1: 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仲有大概6分零鐘到清晨6点半啊，咁啊睇到一啲嘅消息啦，一啲嘅資料啦嚇，一啲星二代咧，其實佢哋真係各有成就，有啲係唱歌啦，咁啊依個咧，我而家要講呢個咧就係喺呢個時裝界發展啊，佢嘅父母咧都係型男型女啊。爸爸就是任达华，妈妈就是名无其企啊。佢哋嘅女女任晴佳21岁，就遗传咗父母嘅优良基因，身材都好高挑啦，条腿几长啊，样貌都出众，即几有型有格，完全演绎咗最索嘅星二代啊。咁佢喺14岁嘅时候咧，已经去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咁佢喺社交平台就分享咗，因为佢毕业啦，仲要系一级荣誉毕业，咁啊父母咧都一齐去观礼噶，咁佢就用英文写，亦都有中文写翻，就话非常之感激呢一段旅程。从入学嘅第一日起，我就热爱学习，能够从梦寐以求嘅学校毕业。更加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啊！咁佢除了以一级荣誉学位毕业之外，同时亦都获评本科最佳毕业论文奖啦。里边咧就所讲嘅就话，正如我一直所讲，知识就是一切。佢激励你不断挑战自我，虽然唔容易，但系绝对系值得，因为终身学习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好高兴能够同最爱嘅人一齐毕业，祝未来嘅生活更加精彩。咁而喺呢个毕业礼咧，任晴佳所着嘅嗰套晚装，紫色嘅晚装咧，都系出自佢嘅设计啊。咁连服装设计咧，佢都系好在行，更加系多才多艺啊！哇，一家三口行出嚟，大家都咁高咁大，好型啊！

0: 日在馬尼拉分別同越南外長黎懷中同巴西外長維埃拉會面。同黎懷中會面的時候，王毅說中越雙方要繼續密切高層交往，充分發揮兩國外交、國防、公安三加三戰略對話機制作用，推進互聯互通、人工智能等領域務實合作，共同維護好地區和平發展的良好局面。黎懷中就說越南黨和政府珍視越中友誼，高度重視對話關係，越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求倡嘢。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说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埃拉就说巴方期待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协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就说，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翻嚟本港，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个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翻香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有个案话，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3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医医院下个星期一开始会率先推出中风后治疗以及下腰痛治疗的专病项目，就采用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昨日开始是接受预约，收费就会按现时的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的标准执行。专病项目有什么详情呢？稍后我们都会听听院方的介绍。
2: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就会生效，医管局会提供黄色文件袋，亦都是用来摆放有关的指示纸本，亦都是可以按照有关的指示而上载到去医健通。对方在医管局方面亦都强调，其他人是没有权是推翻病人自己订立的指示的。我们稍后会请来医管局相关的负责人讲解一下实际的操作详情。
3: 香港牙医学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病人就曾经在境外接受过牙科服务而需要回香港跟进。学会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的牙科连锁店在香港设立咨询处，现场提供牙科检查的人员就未见到有注册等等的证明。学会都关注到有没有涉及到违规相关的情况，稍后我们都会听听学会以及个案的患者现身说法。
2: 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的禁区入面，上个星期五开始就设置了免费电竞体验区，就给离境和转机的旅客在等机期间都可以玩一下轻松一下，希望可以提升到旅客的体验和满意度。我们一会儿都会请来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

0: 聪介绍一下呢项崭新嘅活动详情。
1: 国际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咁，琴日咧喺菲律宾马尼拉咧系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晤。咁另外咧，王毅亦都咧系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洛，就对菲方人员日前咧喺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嘅粗暴行径咧表示强烈抗议。事件的详情分析有什么解读，还看天下，稍后会详谈。
0: 要好好控制肥胖问题，健康饮食当然重要。英国有议员就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连锁快餐店，同时都禁止在公共交通工具等等卖垃圾食物的广告。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下跌，投资者等待 Tesla 和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等大型科技股收市之后公布的业绩。道琼斯指数收报52218点，跌6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5690点，跌146点，跌幅近0.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98点，跌10点，跌幅0.14%。Tesla 和 Alphabet 跌超过1%。服务器制造商超微计算机宣布第四季度已经获得超过600亿美元的新订单之后，股价大幅上升近20%，收市同业戴尔科技升超过9%。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收市之后公布业绩，上季的收入升大约24%，至到近1198亿美元，高过预期。云收入就增长大约2%，至到大约248亿美元，创有纪录以来最好的季度表现。公司上调全年的资本开支预计介乎1950亿美元至到2050亿美元。亚洲三大指数升近0.5%至1%以上，能源和国防股做好。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716点，升131点，升幅1.24%。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37点，升74点，升幅近0.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55点，升144点，升幅大约0.6%。国际油价升近3%或以上收市，创超过一个月的最高。中东紧张局势未有降温迹象，市场担忧原油供应持续受到影响。九月伦敦布兰特期油一度升穿每桶95美元，收市系报每桶94.07美元，升幅3.36%。九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6.83美元，升幅近3%。金价升近2%，受到美元偏软加上有技术性买盘支持，现货金一度升到去每安士4165.87美元，创超过2个星期新高，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129.3美元，上升1.3%。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51.9美元，上升1.9%。美元指数偏软，较早时系报101.13，结束连续4个交易日上升。日元就由近40年嘅低位反弹。日本当局表示，如果有必要，当局将会采取果断嘅措施，压制日元过度贬值。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金价系升。港股方面，恒生指数系失守25000点。美市的跌幅扩大至330点，低位见24802点，收市是报24892点，跌239点，主板成交金额重上。

0: 3000亿元，科技指数跌3%，收市系报4668点 ，ATMXJ 跌近2%到超过7%，以腾讯嘅跌幅较大，网易跌超过7%，系跌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有会计师行上调对于本港全年新股市道的预测，估计集资额达到4000亿元，最多有200只新股上市。该行相信下半年的市道比上半年好，预计 新股热潮可能会延续到去出年。任浩峰报道。
1: 会计师行立信德豪表示，今年上半年有85家公司在本港上市，集资2102亿元。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单计今个月头两个星期，已经有16家公司上市，集资超过600亿元。今年以嚟，累计大约100家公司上市，集资额达到2600亿元。他说下半年新股市道一般比上半年畅旺，不少公司正是轮候上市，预计全年有180至20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或者达到4000亿元，高过之前预测的150只新股集资规模3000亿至3500亿元的预测。他相信新股热潮或者延续至明年，不同国家的企业都有兴趣来港上市。
2: 现在的集资额其实是行得很前的，如果是外国的公司，往日呢他们可能来香港是希望他们的产品打入国内，但是现在除了这个理由之外，纯粹是利用香港这个资金市场来集资的其实都有很多的。我们手头有些做紧的，他的产品主力不是大中华区的市场的，他们来呢是纯粹因为香港这个金融中心他们才来挂牌的。
1: 立信德豪认为，近期大量新股上市，去年新上市企业禁售期陆续届满，环球利率趋势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都无碍投资者对新股的投资意欲，又认为近期港股日均交投维持2500亿元以上，反映本港资本市场流动性仍然强健和具有韧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会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当局又说，内地对于美国进出口回升，反映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中美和国际经贸发展提供稳定预期。刘伟豪报道。
3: 内地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说，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形容是起势有力，增势强劲，开局良好。但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多，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受到严重冲击，外贸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孙梅君话：十五五期间将会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包括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
4: 帮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顺利出海，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孙梅君提到，进口商品切合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竞争力强，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的产品，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认为中国制造为全球的产供链稳定提供强大的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六点接近四十六分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咁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今日嘅预报系咧，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系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上昼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4%。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9: 今日的事，
8: 运输处处长兼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主席谢永仪朝早系会会见记者。
7: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以及救世军注册社工陈浩光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8: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会出席一个慈善晚宴。
7: 竞争事务委员会今日会举行会议，第一次设有公开部分给传媒列席旁听。
8: 香港大学会推出全港首个社区药房骨质疏松症筛查计划，可以等病人及早确诊和接受治疗。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有人喺旅行嘅时候咧，一个意想不到收获嘅个案。上海有一名男子咧，日前喺云南嘅一个景点咧，帮一名台湾旅客影相嗰阵，就发现啦，对方竟然就系咧佢自己啊失联咗多年嘅大伯。陈家会讲下。
1: 另外在英國是有一班跨黨派的議員為了控制社會肥胖的問題，就呼籲禁止在學校附近開設快餐連鎖店，同時亦禁止廣告牌和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去賣垃圾食物的廣告。由新聞天地記者鄭浩景在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为了健康可能都会严格控制饮食。过去的星期二是国际垃圾食物日，这个节日并不是任何国家或者组织创立，不过世界各地不少人都会在这日庆祝，尽情放纵自己，享受平时被列为高热量或者不健康的食物。偶爾放縱無可厚非，不過其他日子就要企硬，遠離引誘，對不健康的食物說不。英國衛報報導，英格蘭目前有六成六成年人和兩成八十三至十五歲青少年超重或者肥胖。下議院衛生和社會福利委員會日前發表報告，指出肥胖每年為英國造成740億英磅，折合港幣大約7700億元經濟損失，並且導致大量疾病問題。据报，英国自1992年为应对不断上升的肥胖率而实施的几百项措施都告失败，认为需要采取更果断行动。当地一个跨党派议员小组敦促当局

0: 採取強硬措施解決英國社會肥胖問題，呼籲禁止在學校附近開設快餐連鎖店，並且禁止在廣告牌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投放垃圾食物廣告。英國兒科與兒童健康學會日前發布本年的兒童健康狀況報告，指出英國或將迎來幾十年來健康狀況最差的一代兒童。報告分析嬰兒死亡率、疫苗接種、心理健康、肥胖、氣喘等12項兒童健康與福祉指標，顯示英國兒童各項健康指標都出現明顯停滯甚至衰退。有當地健康智庫認為，報告為英國公共衛生體系敲響警鐘，健康不平等問題將會長期影響兒童成長與社會發展，政府應該盡快推出持續有效的干預政策。旅行的时候往往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上海市民陈先生日前到云南出差，就得到一段亲情奇遇。陈先生当时在泸沽湖看日出，期间帮一位陌生男子影相，倾起上来觉得对方的背景有些熟悉。男子祖籍浙江，现居高雄。陈先生透过通讯软件传照片的时候，仲发现对方姓费，怀疑就是失联多年的亲戚，随即将对方的照片和情况话给爸爸知。经过进一步确认，发现这名男子就是陈先生的大伯。陈先生话：费先生的父亲同自己爷爷是亲兄弟，按辈分自己应该叫费先生大伯。费先生的父亲早年去了台湾，爷爷就被一对姓陈的夫妇收养，两人从此失去联络。陈先生在家族群组发布与费先生相认的消息，所有人都觉得难以置信。可惜的是行程紧凑，两人未能够长谈，但大伯承诺下次去上海探访他们。陈先生感叹：茫茫人海，竟然能够在千里之外相遇，相信这段亲情或会由他们新一代人重新维系。
1: 嚟到朝早6:52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系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教育局去年起逐步将六所自资院校的内地生限额放宽至40%。根据各院校的回复，2026-27新学年，树人大学、恒生大学和东华三同埋东华学院三所有提供实际数据的院校，已经系收到近14,000份内地学生嘅申请。其中东华学院非本地生申请数目按年大增30%，而恒大亦都预计喺新学年取录嘅内地新生人数上升25%。各自院校并且系正在加强住宿同埋奖学金配套。朝住40%的限额有序提升，对建设香港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作出更积极贡献。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咧，昨日公布一项调查，话200多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获4宗境外睇牙之后咧需要翻香港跟进嘅病例，最多咧系涉及到植牙。学会咧早前亦都派员前往内地牙科连锁集团喺本港开设嘅咨询处咧，所谓放蛇调查，咁发现就有职员咧系自称牙医为病人进行口腔内窥镜检查，但系现场咧冇牙医嘅执业证书。学会咧更加话唔少境外嘅牙科连锁店喺香港投放广告，有夸大治疗成效之嫌，所以联同多个业界团体同内地代表咧系联署促请特区政府同内地部门合作监管相关宣传嘅资讯。医务卫生局和卫生署综合回复说，政府鼓励市民就怀疑非法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士向警方举报， 卫生署会联同相关医护专业的法定管理

0: 局同委员会向警方提供专业支援。卫生署就已经系同牙医学会联络，了解咧怀疑非法执业嘅行为，唔排除往后有执法行动。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就报道，现年66岁嘅港人王女士喺深圳诊所职员多番游说之下，接受免费口腔扫描同埋服务。咁由最初咧只系试植一只牙，最终令佢系花费20,000元植咗6只牙。其后返港经医生诊断，发现植体已经系植入神经线，属于永久受损，无法逆转。王女士话咧，曾经咨询本地牙医，认为佢因为牙床狭窄而不适宜植牙。到咗2024年底，陪同朋友去深圳牙科诊所，咁当时职员嘅陈就话以免费口腔检查作为招来，并且话教授级总院长已经睇过佢嘅口腔扫描影像，声称有信心为佢植牙。而王女士咧喺手术之后系感到头晕同埋胸闷，出现呼吸困难。血压飙高，返港后情况持续恶化，最终向香港牙科医院求诊，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经诊断之后，神经线是永久受损。咁佢而家咧只能够系靠依靠咧，只系靠剩翻嘅牙齿嚟到进食。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31号咧系生效。市民可以透过法例定明的标准表格订立预设医疗指示，指定情况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说，医生在条例生效当日开始可以将指示上载至病人的医健通，但是仍然有待商讨几时可以直接在医健通订立到指示。局方强调，除了患者以外，其他人是无权推翻指示。若果病人临终嗰阵有家人系反对决定，医护人员会向家属解释病人嘅决定。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话新法例以慎入易出作为原则，慎入就系订立人系需要谨慎订立佢嘅指示，包括订立人必须成年、具精神能力，需要在两名见证人包括一名医生在场之下是签署等等。至于易出，就是病人可以随时以5种方式撤销指示，包括销毁纸本和电子文件，在一名成年人作证之下口头撤销。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港是正面对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病毒的双重夹击，及早找出新兴变异株至关重要。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如果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是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监测，能够将全球新兴变异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3日，有助对病毒株的风险评估，实施社区防疫措施。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跟进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2023年被发现多次司法抄袭，近日再有案件因为司法抄袭而上诉得席。司法机构咧，琴日朝早回复话，已经咧调整咗佢嘅司法工作，主要负责刑事案件，无需暂且判词。另外咧，会再次系严肃训诫，要求咧系法官接受针对性嘅培训。星岛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系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牛头角道有水管急收，现时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佐敦道都有水管急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国士道嘅中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而另外咧喺筲箕湾道嘅水管紧急维修都系仍然处理紧噶，咁影响到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王毅应约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嗰阵，就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罗宇光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的时候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王毅指，现在的责任在于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王毅就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路透社报道，鲁比奥表示同王毅深入讨论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次非常积极的访问行程作好准备的必要性，而他同王毅的职责在于管控两国之间的重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新华社就报道，鲁比奥同王毅认为今次会晤务实、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同意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而在马尼拉期间，王毅亦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王毅说，遗憾的是每当中非双方要开展对话的时候，菲律宾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推进，这些人居心不良，想的不是菲律宾人民福祉，而是执行外部势力的旨意，也是谋取个人私利。王毅指，当前中非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作出正确理智选择。事实证明，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如果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之事，最后只能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拉扎罗就说，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另外，王毅昨天在马尼拉与印度外长苏杰生会面。王毅表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非威胁。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经济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和西藏等问题上立场无变，尊重中方的主权，也都愿意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和人民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管控分歧。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马杜罗涉及的走私毒品指控，辩方寻求撤销案件，理由是作为主权国家元首的马杜罗享有免被起诉的豁免权。法官将9月2号定为辩方提交寻求撤案申请的最后期限。梁正涛报道。
2: 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被带到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聆讯历时大约20分钟，马杜罗和太太穿着囚衣出庭。美国司法部门指控马杜罗四项罪名，包括串谋从事毒品恐怖主义活动和串谋走私可卡因等。报道说，如果罪名成立，马杜罗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辩方律师寻求撤销案件，理由是作为主权国家元首的马杜罗享有免被起诉的豁免权。法官最后宣布定在

0: 委内瑞拉政府，导致委内瑞拉政府无法支付律师费，而马杜罗夫妇无力独自承担辩护所需费用，违反美国宪法有关个人权利的规定，所以要求撤销案件，但是申请被法官驳回。马杜罗目前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马杜罗被美国控制以来，委内瑞拉一直由原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代理总统职务。罗德里格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建立较密切关系。美国放宽针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制裁，外国公司亦都扩大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议长卡里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去到战前的状态。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之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就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设施。他再早前就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防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警方以涉嫌普通襲擊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齡12至14歲。他們日前在荃灣踩單車期間，涉嫌向途人扔濕紙巾和潑水。警方說，目前有四個年齡45至71歲的受害者，全部沒有受傷，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仇志榮報導。
2: 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日前在荃湾西海旁单车径和荃湾公园踩单车的时候，向途人掟湿纸巾球和泼水。警方说，案发在今个月18至20号，主动介入调查后找到片中的受害人，亦都有市民主动报案。至今共有三男一女受害人，年龄45至71岁，全部没有受伤，不需要到医院治疗。警方分别在荃湾和葵青区以涉嫌普通袭击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荃湾警区刑事总督察梁慧仪相信，今次事件是由于被捕男童和受害人发生口角引致。
3: 被捕人和受害者是不认识的，而四名男童犯案的动机相信在使用单车径、公园入面的设施、地方的行为态度引起口角，而导致以上事情发生。四名被捕的男童分别就读在荃湾和葵青区的中一、中二级，他们是互相认识的。行动中，我们警方亦都检获了相关证物，包括单车、衣物和电话等等。这件案件仍然是调查当中的，我们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2: 警方重申，年轻或者未成年并不是犯法借口，任何人在公众地方袭击他人，警方必定严正执法。呼吁家长在暑假期间亦都要多关心子女的生活、行为和社交圈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3.39美元，卖出4124.5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1，强度极高。富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清晨五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 预测大致天晴。

0: 当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超新一季联赛下月展开，不过应届冠军阿仙奴传嚟坏消息，就是后卫沙列巴为法国队出战世界杯期间背部受伤，球会确认他将会长期缺阵。这位25岁球员之前已因为受到背伤困扰，并带住痛楚参加世界杯。在法国队四强输给西班牙队的赛事当中，沙列巴出场30分钟就因伤退下火线，并错过季军战对英格兰的赛事。沙列巴返回伦敦接受治疗之后，确定不用做手术，但要采取循序渐进的康复计划。沙列巴上季代表兵工厂在各项赛事出场50次，协助球队结束长达22年的英超冠军荒，并打入欧联决赛。球队将于下个月16日同曼城争夺社区盾冠军，5日之后展开卫冕英超锦标之路，主场迎战升班马高云地利。至于曼城就同英格兰中场球员霍顿续约4年，新合约去到2030年。这位26岁球员同球会的合约原本明年夏天到期，但他选择在后哥迪奥拿时代为新任领队马列斯卡效力。霍顿17岁就在哥帅麾下完成曼城一队处子之战，至今为蓝月亮出场369次，赢得6次英超冠军、1次欧联和2次足总杯冠军。由于上季表现不稳定，霍顿只在联赛正选上阵23次，并落选世界杯英格兰大军名单。霍顿说为曼城效力是一直以来的梦想，穿上这件球衣永远是他的荣幸，急不及待想再次同马列斯卡共事。这名意大利教头2022-23赛季担任哥迪奥拿的助教，有份协助曼城赢得3冠王。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七点十四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探讨下啲国际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晤，王毅就住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另外，王毅在马尼拉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就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而王毅日前就批评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是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而破坏的就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中国海警局星期一发声明，指当日上午九点几，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人员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蛙掌、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亦都指出，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

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第二日亦都透过官方微信公众号表示，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菲律宾的海警船。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讯问确认并全程监管。内地《环球时报》报道并转载了中国海警局的一张相，显示这次冲突中一名中国海警执法员右手手臂亦都受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菲律宾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期间，批评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襲擊中國海警執法人員，緊急召見菲律賓駐華大使，提出嚴正交涉。外交部發言人林健日前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事件，說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每當中非之間可能開展溝通互動，每當本地區有重要外交議程時，就會有一些勢力跳出來，利用涉海問題挑釁生事，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如何，幕後黑手究竟是誰，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内地媒体《直新闻》日前引述特约评论员分析，认为菲方在南海制造的挑衅事件，幕后黑手大概就是主管菲方军队和海警的菲律宾国防部，并且点名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特奥多罗2023年接受总统小马可斯的邀请，再次担任菲方防长，上任后一直展现对华强硬态度。今年6月，中方宣布对特奥多罗以及他的配偶、子女实施制裁。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外交部日前郑重声明，重新不接受、不承认所谓的裁决。环球时报引述分析认为，菲方在南海制造的挑衅事件一再体现同一种套路，菲方同一些西方国家互相配合，每当需要对华发起舆论攻势的时候，菲方就铤而走险，负责制造事端。另一边厢评论亦都留意到，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早前指菲中外长计划举行会谈，反映出菲律宾国内各派势力同政府不同部门在看待和处理南海问题的思路和方式上不尽一致。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最近一段时间在国内支持率下跌，进一步放任军警滋事挑衅，是试图引开国内矛盾。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认为在中国东盟合作大势面前，少数国家的挑衅注定徒劳，又奉劝个别国家立即停止表演，不要做地区发展合作的绊脚石。

0: 翻嚟本港，我哋讲下机场嘅新设施。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禁区入面，上个星期五开始咧设置咗免费嘅电竞体验区，系俾离境同埋转机嘅旅客使用。电竞区咧系设有八种运动主题嘅游戏，包括有赛车、滑雪等等，以及咧两款啊考验反应嘅游戏。
1: 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就话，希望新设嘅电竞体验区可以提升旅客体验同满意度。机场在暑假期间亦都会推出不同的免费活动，并且考虑推展至二号客运大楼。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系访问了姚少聪，听下佢的介绍。
2: 咁啊，啱啱咧，而家開始夏季咧，你而家喺機場裏面咧，你見到好多一家大細去旅遊，好開心啊！咁我哋希望做到係未需要去到目的地已經開心啦，咁啊已經未登機嘅興奮啦。咁所以咧，我哋一系列咧嘅活動咧喺暑假推出嘅，咁啊有動有靜啦，呢個電競係動啦，咁我哋啲音樂啦，亦都有啲舞蹈啦。咁下個月我哋都文化節會推出嘅。咁呢個電競咧就係老少咸宜嘅，咁啊有不同嘅運動啦，我哋有八種運動啦，我哋有刺激啲嘅賽車。

0: 我哋有滑雪咧，滑龙风帆咧，打网球，你想静态啲咧，咁有两种咧系考你个反应嘅，突然间跌落去捉唔捉得住，咁有啲咧就踩单车，咁踩单车未必踩得快，咁慢慢踩都得噶嘛。咁我哋希望咧就俾旅客咧另外一种嘅体验。其实我哋上年咧已经做一次比较小型，咁啊出嚟个效果好成功。咁我哋上年做咗之后咧，我哋已经开始系策划噶啦。咁我哋都差唔多有半年时间咧，我哋一路等到夏天啦。開始多小朋友出去玩，所以我哋先開始咧呢個活動。而最方便咧，我哋呢度會加派人手啦。咁我哋咧就免費嘅，我想強調。咁我哋唔係諗住賺錢嘅，因為體驗嘛。咁所以咧，我哋唔需要預約嘅。咁但係咧，亦都咧，因為如果喺嗰啲高峰時段咧，可能一早啊或者晚間咧，可能就要真係喺出面排一排隊。咁但係我盡量我要人手咧，係盡快安排啲人入去玩嘅。咁仲有我哋八種運動啊嘛。如果有啲好逼嗰啲，就揀其他玩住先。係等可能你中意踩單車，咪踩完單車再去做風帆咧，都可以嘅。
1: 點解話係設置電競區而唔係其他嘅生活或者消閒設？
0: 其实咧，电竞咧近年咧香港咧十分流行，尤其是啲小朋友啊。咁而家出边好多电竞嘅比赛啊嘛。咁咧就电竞仲有咧，因为个空间需求咧系少啲嘅。咁如果真系喺个客运大楼里边，如果要揾个地方踩单车，咁如果真系真单车要好大噶嘛。咁所以我哋好细嘅范围咧，咁都可以容纳八种不同嘅运动。我哋都希望咧旅客上机之前咧都可以喐一喐啊嘛。我哋都一路咧都虚讲咧系健康生活嘅运动嘅。咁呢个唔系净我哋机管局啦，我哋都推动我哋业界咧，我哋每一年咧搞好多不同嘅活动咧，都希望大家做得开心，亦都玩得开心。
1: 局方有冇预计每年嘅服务人次有几多啦？你会点样衡量佢嘅成效？
0: 每日都有成70,000嘅旅客系喺我哋叫 departure 出发啦，能够真系可以我哋估计差唔多每日都起码过千嘅。我哋希望咧係旅客嗰個心情開心先，心情開心咧，跟住咧消唔消費咧就去自己意願啦。咁我哋希望總體嘅滿意度係提高嘅。我哋每一年都有不同嘅 survey 啦，咁咪睇睇出嚟個結果會係點樣啦。
1: 會唔會考慮可能係 T2 增設類似嘅設施或者其他嘅娛樂項目
0: ？T2 咧，我哋已經開出發啦。喺未來咧，我哋有不同嘅旅客設施開啦，例如我哋明年會開我哋個 T2 嘅展覽啦。咁我哋都諗緊佢裏邊有啲類似嘅活動。裏面咧亦會將我哋 T1 嘅成功嘅例子咧，我哋都會複製去嗰邊嘅。咁同埋我哋都係想主打係多年輕人嘅活動。
2: 朝早7:24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预测会系大致天晴，但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3: 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回香港跟进的病人，当中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
2: 学会亦都系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喺香港设立咨询处，现场有人员提供牙科检查同埋治疗嘅建议，但咧系未见到相关注册等嘅证明，都关注到系唔系涉及到违规，已经向当局咧系报告。医务卫生局同卫生署综合回复查询嘅时候就话，处方已经同学会联络，了解怀疑非法执业嘅行为，唔排除之后系会有执法行动。由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近年有不少人或者会选择到境外接受牙科服务，平日在公共交通工具的车厢、大厦外墙都会见到有关宣传广告。60多岁的黄女士，10多年前冇了几只牙，香港的牙医认为她牙床狭窄，不适宜植牙，只是能够戴假牙。她早前陪朋友去深圳植牙，期间被游说植牙。黄女士原本打算先做住一只植牙，最终一次过做了6只，使了超过港币20,000元。她忆述当时植牙之后身体反应很大。
5: 那个游说员就跟我说，你有冇需要种牙乜嘢？我话我唔种得牙啦。咁佢话不如试下啦，叫嗰个总院长又系教授帮我睇下可唔可以种到。咁我心谂，哇，呢个含头几大，一定系好叻噶。咁啊喺度做咗1.5小时，种咗3只落去，哇，好痛好辛苦啊。咁啊做完之后，教授又做呢边啦，佢又走啦，我话。唔得喎，我呢度心口啊，哇，好似大石咁樣壓

0: 字，哇！突然间上压去到160，下压100。
1: 在深圳送院检查之后，她相信没有大问题，随即返港。之后一日，王女士觉得伤口仍然很痛，口腔麻痹和出现红肿，于是到香港的牙科医院求诊，获确诊有关神经线永久受损，医生帮她取出全部植体。
0: 第二日又是麻痹，没理由麻痹这么久吧，那麻醉药应该过了，越来越肿，哇，瘀晒黑晒，我在香港她是不得的，你这个牙呢已经是中了神经线了，要取了那些植体出来，真的不要信那些广告讲得那么好听，它那些有没有监管呢，真的值得大家 去思考一下。
1: 最终王女士连假牙都戴不到，只是能够靠剩下的牙齿进食。香港牙医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牙医，调查发现平均每人每个月接收4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学会理事陈之俊关注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可能涉及不良营商手法。
2: 重新不同的地方都有很多坚守专业操守的牙医，不过有部分的连锁店的不良销售的手法的確係令我哋好擔心，譬如咧，就喺未充分了解病歷情況底下啦，咁就進行一啲高風險牙科療程，誇大呢個療程嘅簡單程度啦，標榜快速復原，例如聲稱上晝可以種咗，下晝你可以食蘋果啦，同埋一啲推銷嘅手法咧，製造一啲好迫切性，要求咧病人咧馬上接受一啲好高風險嘅程序。在病人缺乏一個準確和一個全面的病歷和評估之下，就決定了接受這些治療，很多時就會衍生很多非常大的風險。
1: 陳之俊提醒小心廣告宣傳誤導，
2: 牙床骨和植體正確整合其實需要時間，患者應該就是吃東西的時間在植牙的部分飲食一些比較軟的東西或者一些液體，而不是直接咬那個位置，避免令到植體很容易鬆脫和失敗。
1: 學會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牙科連鎖店在香港鬧市設立諮詢處，他們曾經派員以顧客身份到場了解，現場未見展示相關牌照證明，有身穿醫生袍的職員自稱是牙醫，提供牙科檢查和治療建議。學會認為做法涉嫌違規，已經向當局報告。會長陳超如提醒，如果牙科問題處理不當，可導致嚴重後果。
3: 以低價甚至乎免費洗牙作為一個招來，部分的市民未有意識到當中複雜性和高度專業性的風險，近年就會出現很多市民在未經諮詢牙醫的專業意見之下，在香港自行選購所謂的牙科療程，然後在境外接受治療的情況，如果處理不對，有機會會引致到急性和慢性的組織發炎，甚至重要來說是可能會引致到有敗血症，而引致到危及生命。
1: 學會聯同內地業界發表聯合聲明，建議相關監管部門加強協作，並且促請各機構確保服務資訊真實，講明處理糾紛途徑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呢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系登陆位置同埋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佢嘅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提醒市民慎防中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

0: 中方嚴正立場，對菲方人員在仁愛礁衝撞中方執法船隻的粗暴行徑表示強烈抗議。王毅說，中方始終致力於通過雙邊對話協商管控分歧，但是菲方就背離雙邊談判渠道，在域外勢力慫恿之下搭個臨時仲裁庭，炮製炒作非法無效的所謂制裁，中方由一開始就不接受、不參與，更加不會承認菲方應該立即停止在涉海問題上的挑釁行為，確守對中方的承諾，為穩定雙邊關係作出切實的努力。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说，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改善。一节最新的消息，港铁表示，由于有动物进入观塘线九龙湾站附近路轨范围，现在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行经有关路段的时候是以慢速行驶，观塘线来往调景岭站和黄埔站每三分半钟一班，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五至八分钟。港铁人员正是处理事件，呼吁乘客预留充裕的乘车时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咁重复多次。坏车的位置啦，就是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的快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而另外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咧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咁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的港铁消息，就是之前由于有动物进入观塘线九龙站附近的路轨范围，影响到观塘线来回方向的列车行经，行经相关路段的时候要慢速行驶。不过较早前这个的动物事件已经处理好，观塘线的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了。另外再提提大家，就是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请留意翻。隧道情况方面，现时除了将军澳隧道有坏车阻路之外，其他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目前一大车多慢驶。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回来晨早新闻天地的时间，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多位。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具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书面指示，当病情转差没有精神能力的时候，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就说，上载至医健通的扫描电子版本预设医疗指示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又说其他人是无权推翻订立人的指示，若果遇到有家属反对，医护人员是会向家属解释。
4: 医管局话咧，系会提供黄色嘅标准文件袋，用嚟存放纸本嘅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咁建议系要放喺屋企嘅当眼位置。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系访问咗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华，了解过实际操作情况噶，一齐听一下。
6: 自从2012年开始，医管局都一路有签发预设。

0: 醫療指示和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的每年都有增加的。以2025年的統計為例，超過2000人簽了二次醫療指示，超過5000人簽了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主要簽的專科呢，就是舒緩科啦、腫瘤科啦、同埋內科及老人科，正正就是他哋嗰科睇嘅病人都有相當嘅需要嘅。法例生效咗，喺程序上呢，對醫生嚟講就冇乜特別改變嘅。咁但係因為7月31號同時有效力嘅呢，就係個醫健通電子平台都會實施。其中一樣最明顯嘅改變呢，就係醫生要將病人簽嘅預設醫療指示呢，上載去醫健通嗰度，嗰個電子版本都係一個確效文件嘅。
1: 條例都有提到啦，要有一個慎入易出嘅原則啦。實際咧係會點樣執行嘅咧？可能其他嘅親屬唔同意，點樣去平衡翻訂立者嘅意願同埋家屬嘅諗法咧？
0: 慎入易出咧，可以從兩方面理解啦。一係個法律框架提供，第二就係我哋啲專業指引提供嘅。慎入我要重申啦，就唔係設關卡，亦都唔係要難為啲訂立者，目的咧，就是保護啲訂立者。條例咧就好清楚列明訂立預設醫療指示需要啲咩條件嘅，包括訂立人需要係成年人啦，有精神行為能力啦，要透過紙本啦去訂立啦，同埋有清晰嘅指令。病人咧亦都係需要明確指出同埋簽名同意注入日期嘅。我諗第四項就好緊要啦。法例當中咧需要兩名以上嘅見證人嚟，都需要係成年人同埋非利益有關者。最重要嘅就係其中一名係需要係一個註冊醫生，負責解釋俾病人同埋家人聽呢份文件係咩情況。如果醫護人員遵從咗病人所訂立嘅指令，實際上對佢有咩後果？如果病人清楚明白，就可以自愿去簽署。家庭爭拗，我哋採取一個希望係預防式嘅，提早通過溝通，唔係純粹簽名。咁我哋希望透過一個預設照顧計劃達成共識。病人一定立咗之後，因為係佢嘅自由意志咧，我哋都會同病人同家人講，只要呢份嘢佢冇去推翻，醫生認為嗰份嘢有效同埋適用咧，其他人都唔可以推翻呢份預設醫療指示嘅。
1: 如果有一些情況，是例如已經簽了一個預設醫療指示的末期癌症病人，在家裡如果是暈了，救護員上門，怎樣知道他是有沒有做相關的醫療指示，什麼情況底下他決定救不救他呢？
0: 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呢是沒有電子版本的，依靠紙本為依歸的。醫管局呢就提供一個標準的黃袋儲存這些文件的，有責任如果需要拿出來的時候，他就要提供給醫護人員。你剛才說的情況，我們都會有些建議給病人和家人的，不要收到很密、例如去隔萬度、其中一個提議，譬如家裡近住門口，會不會考慮掛回個黃袋呢？醫護人員呢或者救護者呢都知道這個是一個標準的袋來的。
1: 有沒有什麼情況醫護覺得有疑問或者有懷疑可以不需要執行這個預設醫療指示的？
0: 有兩個情形，第一有沒有效，第二就是不是適用。有沒有效呢，就是將紙本身呢或者個文件本身是不是妥善填妥啦，有沒有被人燒毀啊、插花了啊、看不清楚啊。第二呢就是適不適用啦。譬如那個病人是因為其他的原因引致到這樣的情況，例如車禍或者是一些意外，如有懷疑呢，所有的救護人員呢都是應該以救人第一的。
2: 跟住我哋转讲下中医医院，下个星期一开始咧就会率先推出中风后治疗以及咧下腰痛治疗嘅专病项目，采用以中医为主嘅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琴日开始接受预约。

0: 中医医院副行政总监张振海就说，这两个项目都是现时社会上需求庞大，收费方面就会按照现行的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标准执行，预计推出之后都会受市民欢迎的。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了张振海，听他介绍一下专病项目的详情。
1: 中医院现在目前首轮我们推出两个的专病项目，一个就是中风后治疗的专病项目，和一个下腰痛治疗的专病项目。中风后治疗我们分了两个计划，计划一是针对一个叫做后急性中风的病人，尤其是中风发作之后一个礼拜至到60日之内的患者，18岁或以上，而他们都不需要长期卧床。他们来到中医院，我们会提供连续三个礼拜每个礼拜6节的日间住院服务。咁計劃二咧就係針對翻一啲叫做中風後遺症嘅患者啦，尤其針對翻中風發作後，可能講緊60日之後至到3年之內嘅患者，我哋會提供翻一個連續8週啦，每週咧6節嘅門診服務為主。咁項目入邊咧，我哋針對翻中風患者嘅運動障礙啦、吞咽功能障礙啦、言語障礙啦、感覺障礙啦，甚至一啲認知或者情緒嘅問題咧，希望幫助中風嘅患者盡快去治療同埋恢復嘅。我哋都會提出一啲中醫嘅治療啦，有中西嘅會診啦，及後咧我哋都會同我哋嘅跨團隊合作啦。例如我哋提供翻我哋中醫、西醫同埋我哋物理治療、職業治療同埋言語治療嘅治療方面。至於下腰痛嘅治療專病項目入邊咧，咁我哋集中第一樣嘢就計劃一啦。我哋有個急性嘅腰痛，急性嘅下腰痛患者可能係急性發作，少於6個禮拜啦。咁呢部分嘅患者咧，佢哋咧就可以嚟到我哋中醫院啦，連續4節嘅日間住院服務咧去接受治療。咁至於一啲嘅長期嘅下腰痛患者啦，例如可能係超過6個禮拜或以上，或者可能係連續3個月或以上嘅患者咧，咁佢哋都可以咧連續4週每節咧有3次嘅門診治療服務。咁喺日間住院服務方面咧，一樣啦，有翻我哋中醫師團隊啦，同埋我哋嘅骨科專科醫生進行會診啦，確定翻佢疼痛嘅地方、疼痛嘅根源，透過中醫嘅針灸啦、推拿啦、一啲嘅關節嘅復位手法啦，甚至乎係我哋嘅分精藥浴啦，盡快幫患者止痛、消麻、功能各方面咧，幫患者去進行修復。
2: 咁呢兩項嘅專病服務咧，幾時會正式接受預約咧？個收費方面又係點咧？
1: 由琴日開始啦，兩個專病項目咧就已經接受預約噶啦，大家咧可以打翻我哋嘅專病嘅預約專線啦，或者 WhatsApp 進行預約啦。咁我哋專責團隊咧係收到查詢之後，根據翻納入標準同埋我哋嘅排除標準啦，去進行篩查，咁然之後幫病人咧合適患者進行預約嘅。咁收費方面咧，按翻目前公布咗出去嘅政府資助服務收費同埋市場導向服務收費嚟進行收費嘅。咁我舉個例啦，政府資助部分咧，門診收費咧，譬如中西醫咧係每節咧港幣250蚊左右啦。咁日間住院服務咧，每節咧就係450蚊。咁市場導向服務收費就按翻而家公布嘅市場服務收費去收費啦。至於我哋按翻臨床需要調整，譬如可能具體嘅治療項目啊，又或者影像或者化驗檢查等等咧，就會同家屬去協商溝通翻。如果有需要做嘅時候，個病人要點樣知嘅收費啊？
2: 有冇話預計呢兩個專病項目推出之後咧，反應會係點咧？
1: 我哋而家推出緊設計緊嘅專病項目嘅。都考慮到而家目前香港社會有需要啦，我哋市民有需要我哋中醫同埋中西協作嘅團隊一齊幫助嘅一啲嘅病種，我哋去選擇嘅。咁我哋估計咧反應都會熱烈啦，我哋都會因應翻需求咧去調整我哋嘅服務設計。
2: 咁都知道中醫醫院咧首年咧係會推出12個嘅專病項目噶嘛，咁首先點解會揀呢兩個項目作為打頭陣咧？係咪都反映咗而家中醫服務嘅需求啊？
1: 的而且確咧，我哋中醫院咧而家計劃入邊咧，我哋會推出23種嘅專病項目啦，分5年嘅時間咧，分階段去推出。咁我哋首次推出中風後治療啦，同埋呢個下腰痛治療咧，的而且確係而家目前社會上對中醫甚至係中醫主導嘅中西協作入邊需求最大嘅其中兩種服務。隨住我哋時間推展咧，我哋首年咧會開埋另外嗰10個，總共12個嘅專病服務咧，會係首年推出嘅。我哋中醫團隊咧呢段時間一直都默默咁樣去準備緊其餘嘅專病項目，包括成立咗唔同嘅專家組啦，設計翻對應嘅專病嘅臨床方案啦，招募相關專病的人手啦，咁呢方面咧，我哋對應咧就陸續推出嘅時候咧，就會成熟嘅時候同市民去公布。我好有信心咧，能夠喺嚟緊幾個月之內咧，大家市民就會見到，如果10個專病項目咧係點嘅樣。
3: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0%。

0: 章摘要。
1: 《東方日報》的頭版報導，境外牙科宣傳誤導，港人女中伏難自保。《星島日報》，本港牙醫炮轟內地同業，廣告誇大，涉嫌非法行醫。《明報》，內地牙科本港設諮詢處，方蛇揭發涉嫌非法行醫。《南華早報》頭版就報導，王毅會見魯比奧，討論習近平計劃訪美、南海等議題。
2: 商報的頭條是海關總署說2030年九成的口岸實現無感通關。文匯報，自資院校內地生申請創新高。大公報，香港八年最大 IPO 中製旭創籌550億。信報的頭條同樣是中製旭創招股人入場費50,000元配售足額。經濟日報，中製旭創51,000元入場，首日孖展159億。
1: 首先睇文匯報報導，教育局去年起逐步將六所自資院校內地生的限額放寬至到四成。根據各間院校的回覆，2026-27新學年，樹人大學、恒生大學和東華學院三所有提供實際數字的院校已經收到近14,000份內地學生的申請。其中東華學院非本地生申請數目按年大增30%，而恒大亦都預計在新學年取錄的內地新生人數會上升25%。各自資院校並且更是正是加強住宿和獎學金配套，朝著40%的限額有序提升，對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作出更積極貢獻。文匯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香港牙醫學會昨日公布一項調查，說200多名受訪牙醫平均每個月接獲4宗境外睇牙之後需要回香港跟進的病例，最多是涉及到植牙。學會早前亦都派員前往內地牙科連鎖集團在本港開設的諮詢處放蛇調查，就發現有職員是自稱牙醫為病人進行口腔內窺鏡檢查，但是現場並沒有牙醫執業證書。學會是說不少境外牙科連鎖店在香港投放廣告有誇大治療成效之嫌，聯同多個業界和團體和內地的代表是聯署促請特區政府和內地部門合作監管相關宣傳資訊。牙醫學會理事張晨提醒，一旦接受了不當的牙科治療，可以造成口腔內部組織包括牙肉、牙骨、上鼻竇和神經等等受損，患者其後或者需要移除植體，甚至要接受更加複雜的跟進治療。醫務衛生局和衛生署綜合回覆說，政府鼓勵市民就懷疑非法提供醫療服務的人士向警方舉報，衛生署會聯同相關醫護專業的法定管理局和委員會向警方提供專業支援。衛生署已經同牙醫學會聯絡，了解懷疑非法執業的行為，不排除往後有執法行動。星島日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就報導，現年66歲的港人王女士在深圳診所職員多番游說之下，接受免費口腔掃描和服務。由最初只是試植一隻牙，最終是花費20,000元植了6隻牙。其後返港經醫生診斷，發現植體已經是植入神經線，屬於永久受損，無法逆轉。王女士指出，曾經諮詢本地牙醫，認為她因為牙床狹窄不宜植牙。2024年底陪同朋友到深圳牙科診所，當時的診所職員以免費口腔檢查做招來，又說是有教授級總院長看過她的口腔掃描影像，聲稱有信心為她植牙。而王女士在手術之後是感到頭暈和胸悶，出現呼吸困難、血壓飆高，返港後情況持續惡化，最終是向香港牙科醫院求診，發現植體已經植入神經線，確診神經線永久受損，無法逆轉，需要分2次手術移除一共6個植體，現時只能夠是靠餘剩翻嚟落嚟嘅牙齒嚟到進食。《東方日報》報導。
2: 明報報導，維持生命治療預作決定條例下個星期五生效，市民可以透過法例定明的標準表格訂立預設醫療指示，指定情況之下可以拒絕維持生命治療。醫管局說，醫生在條例生效當日開始可以將指示上載至病人的

0: 医健通，但系仍然有待商讨咧，几时可以直接喺医健通订立指示。局方强调，除了患者之外，其他人系冇权推翻呢个指示。若果病人临终嗰阵有家人反对决定，医护人员系会向家属解释病人嘅决定。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话新法例以慎入易出作为原则，慎入就系订立人系需要咧谨慎订立佢嘅指示，包括订立人系必须成年同埋具有精神能力，需要在两名见证人包括一名医生在场之下签署等等。而所谓的易出就是病人可以随时以五种方式撤销指示，包括销毁纸本和电子文件，在一名成年人作证之下口头撤销。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公布下星期一起推出中风后治疗专病项目和下腰痛治疗专病项目。兩項的服務都是屬於中西醫協作項目，收費是會按照政府資助和市場導向服務計算。香港中醫醫院行政總監卞兆祥說，中風和下腰痛在本港都普遍，治療的需求大，而院方亦都會在今年之內陸續推出其餘10個的專病項目。大公報報導。
0: 信報報導，本港正是面對季節性流感和新冠病毒雙重夾擊，及早找出新興病變異株是至關重要。香港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研究團隊就發現，若果在兩個高度連通的國際航空樞紐，好像是香港和亞聯酋，加強對過境旅客的監測，是能夠將全球新興變異株的偵測時間提前大約3日，有助對病毒株風險評估，實施社區防疫措施，甚至是生產藥物。點解揀香港和亞聯酋機場作為研究對象呢？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講座教授潘烈文就解釋話，起初是針對全球最繁忙的10個機場進行研究和分析，之後就發現這兩個機場航空樞紐是不單止人流比較多，而且地理位置也都接近第三世界國家，已經能夠非常有效偵測到變異病毒。信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高等法院法官陳家信在2023年被發現多次司法抄襲，近日再有案件因為司法抄襲而上訴得席。司法機構昨日回覆就說，已經調整陳家信的司法工作，主要負責刑事案件，無需撰寫判詞，另外是會再次嚴肅訓戒，要求接受針對培訓。星島日報報導。
0: 商報報導，國泰航空是公布今年6月份客貨運量的資料，並且就上半年財務表現提供最新資訊。國泰顧客及商務總裁劉海思說，儘管航空燃油價格維持高企，公司在6月繼續保持增長勢頭。國泰航空和香港快運在月內合共載客超過310萬人次，国泰货运的载货量大约是145,000吨，客货运量都比起去年同期增长 9%。他对暑期旅游旺季的前景保持乐观，尤其是看好长途航线的表现。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就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表示，到了2030年，90%以上的口岸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监管的服务既无处不在又无事不扰，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而他亦都透露，十五五时期海关仲将会是在更多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一地两检合作查验的新通关模式。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正在北京研修的立法会议员昨日是听取专家讲授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有议员是分享心得，说对接国家规划，香港主事官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善用国家政策红利，破解香港自身发展难题。工联会议员吴秋北在会后分享，他说香港主事官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转向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

0: 发展大局的主动思维。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东方日报的政论说，香港牙医学会的调查发现，误导性的行销手法开始在本港出现，部分的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人的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内地的医疗水平不断提升，只要市民选择合资格、合规模和具有信誉良好的医疗机构，北上看病绝对没问题。但是不能否认的就是，每一个行业都会有良莠不齐的情况，港府应该加强与内地部门沟通，做好监管。东方日报政论。
0: 文汇报社评，境外牙科连锁店的经营乱象严重冲击本港正规医疗专业的秩序，特区政府必须果断依法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必须深化与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构建全面的跨境监管体系，持续深化医疗资源双向流动，既提升监管效率，更加充分释放湾区医疗协同的战略潜能。文汇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即使香港商品说明条例明文禁止对商品或者服务作出虚假、误导性或者是遗漏陈述，但是是否适用于跨境消费服务就存在灰色地带。北上消费者在接受治疗之后无法取得完整记录，令到后续的医疗索偿因为证据不足而无从说起。要解决这些痛点，港府需要主动出击，在制度监管上筑起防火墙。经济日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近期龙头 A 股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密集来港上市，本地公司和经迁拆公司总数都创新高，都反映香港的经济是持续向好。评论说，要确保大量来港发展的企业能够留下来活得好，还必须是未雨绸缪，主动革新，巩固提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在于一时的热闹，而在于基业长青和可持续繁荣。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2: 明报社评就讲到，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再被揭发判词司法抄袭，导致案件法还重审。而照搬一方陈词，难免是令人质疑法官有没有独立思考。基于尊重司法独立的原则，有关法官的表现不称职的问题，应该是由司法机构自行处理，外界不适宜就具体的处理方法施压。与此同时，司法机构亦都应该考虑社会的观瞻，让公众觉得处理恰当。这个是明报社评。
0: 商报时评，一年九日的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香港是第一次主场举办。评论话都反映了香港体育盛事是越办越出色，绝对空间无限。继国际龙舟赛之后，国际帆船大奖赛早前就确立最少连续三年在维港展开。评论认为，香港要参与举办更大规模的世界级运动会，实在不是天方夜谭。商报时评。
2: 接近朝早嘅八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而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咧初时会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